0: 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8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93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2: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 85647979。
1: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2: 好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好5G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一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徐州市口腔医院彭小牙祝全市人民口腔健康，全身健康。地址淮海西路130号，咨询电话85866032。
3: 水润万家，
4: 情系你我，
5: 首创水务，真诚服务，供好水。
6: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广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 当好娘家人，情暖直攻心。徐州市总工会持续深化六心行动，助力建设产业强势，打造区域中心。
7: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1: FM 九三，徐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经，由工商银行徐州分行协办播出。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0: 倾听民生，体察民情，强化监督，为民服务。FM 九三 ，AM 1269，徐州新闻综合广播，防风热线。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市政务办、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制作。
1: 航风热线栏目由江苏徐电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徐电集团是淮海经济区实力雄厚的电力集团公司，集电力工程施工、设计、监理、制造、检测等业务于一体。徐电集团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专业、优质、便捷的电力工程服务。百年电建，徐电集团。
8: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金城，今天是2026年5月29号，周五。欢迎收听哈佛日线直播节目。提醒朋友们，我们这档节目每周一到周六早上的8点到9点，在调频93中波1269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现场播出。今天呢，没有安排上线单位，我们将自由接受朋友们的咨询建议和投诉。生活当中、工作上有问题难题，需要我们哈佛日线栏目组给您带去帮助，都可以通过电话80809393，以及我们每天微信小程序新巨浪、徐州哈佛日线视频号观看视频直播留言反映您的问题。您还可以通过徐州哈佛日线的抖音、微信公众号等反映问题。另外呢，每周一到周六下午16点到17点，一个小时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节目，也会受理市民反映的问题，并且进行调查回复和督办。那为了便于您的收听和参与，我们也把下周哈佛日线的上线单位向您做一下介绍。下周一呢，是中石化以及中石油江苏徐州石油分公司两家这个中字口的上线啊。下周二是江苏移动徐州分公司上线。下周三是徐州观音国际机场有限责任公司上线。下周四是儿童医院上线。下周五呢，自由接受朋友们的咨询建议和投诉啊。朋友们，你有相关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当天的哈佛日线节目及时的咨询、投诉和建议。
2: 听诉求，抓落实，解民愁，求实效。徐州广播航风热线马上就办。

0: 今天的马上就办，我们首先关注到的是上周泉山区人民政府上线，有多位居民向豪丰热线反映说啊，翟山街道荣盛花语城翡翠路和海棠路违停的车辆太多，众多的业主把车辆停在了快车道上，每天堵车非常严重，反映好几年了始终解决不了。当天呢，豪丰热线记者也到现场进行了采访，反映的情况基本属实，我们也通过图片视频可以看到。那么该街道的主任在节目当中也表示，一周整改到位，那么一周的时间已经过去了，情况如何？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连线泉山区翟山街道办事处副主任张永国。张主任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嗯，对于我们这个市民反映的荣盛花语城这个翡翠路和海棠路违停的车辆太多，这个有的车主把车都停在了快车道上，这个你们经过一周的这个落实整改情况怎么样？
1: 你好主持人。自从上一次豪丰热线节目播出以后啊，然后我们就积极联系相关的主管单位。
0: 嗯，
1: 这个海棠路翡翠路目前的交通管理呢比较薄弱，停车次序呢比较混乱，主要原因是这个开发商啊有一些配套的设施，像路灯啊、配电呀、管网啊，它还没完善，也未移交这个职能部门管理。针对这个问题呢，我们翟山街道已经联合社区居委会啊，持续督促这个开发商，尽快整改完善这个配套设施，推进后续的移交工作。开发商呢，已经承诺一个月之内，全部移交结束。同时呢，我们坚持边整改边治理，全力保障这个群众出行，做了以下几方面工作。
0: 嗯，
1: 一方面呢，通过这个小区的业主群悬挂条幅，发放这个宣传手册等方式，引导附近的居民和商户啊规范停车，文明通行。另一方面呢，我们又联动这个辖区的交警大队，加大违停巡查和执法力度，严查这个乱停乱放的行为。
0: 嗯，
1: 下一步呢，我们翟山街道将联合辖区交警大队和这个徐州市交控集团啊，实地研判，根据这个道路的实际情况，我们统筹推进这个加装这个抓拍的设备，然后策划这个停车泊位，及专人常态化管理，切实疏拥堵保畅通，进一步持续改善这个海棠路翡翠路的道路交通环境。
0: 嗯，张主任，我们也问一下，计划多长时间能够整改到位啊？能够把我们比如说市化停车的泊位、安装摄像头等等，现在目前还有没有在我们快车道上停车的情况啊？
1: 是比前一段时间好转了，然后主要是原因是我们那个辖区大通铺交警队啊，他们加盖了这个执法力度，比前期好多了。这是我如果问题全部解决呢，我们要是让这个开发商啊，要把这个道路全部移交完毕以后，这个主管单位才能继续下一步工作。交警大队还有这个交控集团呢，我们已经联系了，昨天已经到现场全部勘察完了。
0: 嗯。
1: 下一步我们就推进了开发商抓紧移交。
0: 嗯。这个开发商的移交是属于你们属地办事处，还是属于区住建啊相关的部门来去督促做这项工作？
1: 因为它涉及到几个单位啊，
0: 嗯，
1: 它道路管网以配电，它要移交到区一级这个城管建设，嗯，还有这个路灯啊，它要移交到我们徐州市路灯管理处，
0: 嗯，
1: 这个几项工作都在对接。
0: 好的，我们希望抓紧时间把这个问题这个对接好，然后来讲移交完了以后整改到位，保证我们这个荣盛花语城以及附近小区居民的出行安全。同样我们也是要提醒附近的居民，停车还是要停在我们的市化的停车泊位内，当然可能有些停车泊位是有限的，我们也是请咱们翟山街道来继续加大这方面的工作啊，这个不仅要这个多做工作，给我们多家单位来去协调，而且要加快做好它，好吧？我们下周的时间可能对这个问题还会进行督办，也请我们这个街道牵头需要我们行。

0: 日线来去协调的话，我们也把这个工作努力的做好它，让我们的出行更加的方便啊。好啊，张主任，我们今天就和您连线到这里啊，就这么再见。
1: 听诉求，抓落实，解民愁，求实效。徐州广播航风热线马上就办。
0: 马上就办，继续关注到的是昨天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上线。有市民邢先生反映说，爱人在孙宁酒厂工作，单位破产以后社保信息丢失了。孙宁县经发局回复说需要开具介绍信方能够办理相关的业务，但是人社部门表示有合同即可，双方意见不统一，想咨询具体的政策。昨天呢，我们把这问题转给了人社局，他们进行落实。我们将连线的是孙宁县人社局党组成员夏崇山。啊，夏局长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0: 对于我们邢先生反映他爱人的问题，咱们了解落实的情况是怎样的？
2: 他这个事情我很早就了解。因为他两三个月前啊，就是来过我这里。当时候他提出他的爱人是95年从安徽调入酒厂，就是从安徽的一个农场调到孙宁县酒厂工作，一直做到2000年10月，就是说呢在酒厂工作，然后养老保险呢没有缴纳，然后呢我们就说跟他，我已经告知他的一些过信息，当时候我说首先你要确认和酒厂的劳动关系，要有劳动合同或者当时候的相关调令，同时呢要有工资表来证明你的缴费基数，然后呢我们虽说酒厂已经破产了，我们按照事实劳动关系情况，我们可以找主管部门，让主管部门然后协助办理这一块。因为主管部门呢，当时候主管部门一个他们的一个分管局长也来找过我，找过我的时候呢，我也告知他，我就是说你要去确认他和酒厂的劳动关系，因为酒厂破产之后，作为我们人社部门在行使法律行政文书的时候就没有一个主体单位了。
0: 夏局长，我想问一下，我们邢先生能不能提有没有爱人在酒厂工作的这样一个劳动合同啊？
2: 他提供了一个合同，提供了一个合同，我也看到了合同。但是提供合同的时候呢，合同上面呢就是说他们的酒厂的破产清算组他们不认可这个合同，就是说他们没有他们的发放工资，就是说他在安置酒厂的时候要有一个行政介绍信，但是酒厂呢找到了他的行政介绍信，就是说当时候邢先生调爱人调入森林的时候，他好像找到一个介绍信是安置到我们的苏塘果园厂。
0: 哦，就是介绍信和合同还是不一致是吧？
2: 不一致的。这样呢我们要酒厂去确定他们破产清算组和经发局去找到他到底是在酒厂工作还是在安置到苏塘果园厂。这里嘛，因为历史问题毕竟是95年的。95年呢你安置可能是安徽调进来，可能介绍信是安置到介绍信是苏塘果园厂的。但是有可能呢后期呢在调动的时候没到苏厂果园厂上班，又改变了一个调动的情况，可能调到酒厂了。当时候呢我们初步我也认可看到他在酒厂破产清算的时候领取了失业保险金。
0: 那就证明他在这个酒厂是有工作是有合同的，否则话怎么能领取失业的保险金？
2: 不会有失业金啊。
0: 对啊，
2: 但是酒厂呢就提出呢当时候他的亲戚，反正他们之间和经发局和破产清算组他们具体了解他的情况，他们就一直不认可他是酒厂的职工，就是说我们要求呢就是说你必须确定是酒厂的职工，具有劳动关系才能。
0: 人都领取了失业保险金了，怎么还不确定有和酒厂有劳动的关系呢？否则的话怎么会发放他酒厂发放他失业的保险金呢？失业金呢？
2: 当年的破产清对当时候的破产清算组的时候呢，他说这个人呢是当时候好像他们一个什么情况吧，历史问题在里面。然后我也提到了，如果说有事实劳动关系，提供了一些相关材料。
0: 对啊，人有劳动合同了，而且在酒厂破产以后又领了这个失业金的话，这还不能足以证明他是酒厂的这个职工吗？
2: 这个事情呢 他如果领了失业金的话，因为我们当年的失业保险

0: 概念呢，全历史的失业保险概念是什么呢？就是说到最后一次他在酒厂确定他的员工如果是在酒厂的话，他就可以进行一个领取失业金。
1: 对啊，
0: 同时呢，酒厂我们的森林酒厂呢有两个概念。
1: 嗯，
0: 第一个，他在10年10月破产之前他破产了，但是呢他中间有一个停产的概念。停产的时候呢，把这个车间又承包给第三者了。
1: 哦，中间有人变过，承包了第三者，承包给第三者，
0: 到一个姓梁的一个厂长。
1: 但是人家的合同当中，劳动合同当中没显示出这个时间啊，用工的时间。
0: 用工的时间说是合同呢，他只是说有个人签字，有酒厂的公章，但是没有法人的签字。但是呢，现在酒厂破产清算组查阅他的工资的时候，就是历年从95年到10年的工资的时候，他们说没有工资，没在酒厂工作过，没发放工资待遇。
1: 合同的日期呢是什么时间？从95年开始的。
0: 合同的日期呢，我这块还突然想不起来。但是呢，他们说了酒厂就没发过他工资，他们破产清算组的一个负责同志，就是说也给他查了工资材料。工资材料呢没有查到，就是说呢他就认为他不是酒厂的职工。现在他们纠结的是什么呢？就是说邢先生他也是跟我联系了好多次，他现在呢就要求酒厂去核实他的劳动关系。如果说酒厂那个破产清算组核实了劳动关系之后，然后呢由经发主管部门负责来办理补缴相关手续。
1: 嗯，
0: 但是呢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他作为企业职工，他今年已经50多了。
1: 对啊，
0: 超过了企业职工的法定退休年龄。
1: 嗯，
0: 是不能补缴的。但是呢他补缴只有5年的缴费年限，即使给他补缴也是5年的缴费年限。另外呢，他如果说以零和人员参保，他今年不到55，他也可以参进去，也可以补。那以零和人员补，他最后缴费只有7年，他最后要退休的时候都需要在65、66岁左右。
1: 嗯，
0: 但是呢他在安徽的农场也工作过一段时间。
1: 嗯，
0: 他就两边呢，我和你两边一块找一找，如果说安徽那边呢有实际工作年限呢，有工资表啊相关材料，92年到95年你补上去之后，然后呢就是说酒厂再找到劳动关系，甚至呢你可以通过劳动仲裁来确认你的劳动关系。确认你的劳动关系，我们直接也就可以协助经发局破产清算组，我们来协助你补缴。如果说这一块因为法律文书下达，因为酒厂的主体不存在了，我们没有不能再给一个破产的单位不存在的单位下达责令整改通知书。
1: 嗯嗯，
0: 我们会协助他办理，但是首先要确认他的劳动关系。
1: 嗯，好的。
0: 他呢也表示，和他我打了好几次电话，他们也表示对这个事情呢他已经很清楚。
1: 嗯，
0: 他说呢就是说如果有需要的话我们协助他办理，对我们呢给他答复呢也很满意。当时候呢你们这个电话他当时候也打到省厅的政风热线的，我已经给他回复过一次了。
1: 嗯，好，我们从刚才这个夏局长的回应当中啊，有些是夏局长是通过我们电话介绍了解到前期也做了很多的工作啊，那邢先生昨天向我们节目反映的就是希望我们这个市人社局能够协调相关部门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当然这个您的介绍当中出现了很多的这个疑点的问题，这是我们酒厂的清算组提出来的，不符合相关的一些条件啊，当然这些都有待于邢先生去提供证据来去支撑。好，我们今天节目时间的缘故呢，就是先和夏局长的连线到这里，因为这个问题我觉得可能还需要我们孙宁县经发局还有孙宁县这个清算小组。现在这个酒厂清算小组还有没有啊？
0: 在隶属经发局下面的
1: 有
0: 一个留守人员。
1: 哦，对，有的话
0: 有一个，只是留守人员在那处理后续的业务工作。
1: 处理，我知道，知道。嗯，因为这个经过法院这个判决破产以后，可能还会有一些一些相关的事宜，他们也留守人员来去处理啊。嗯，好，我们也希望，既然是我们这个职工遇到了问题，特别是在 八几年这个九零年代左右的时候啊，有很多的这个市民劳动者没有这样的一个劳动合同、劳动法律的这种意识，这个所以呢，可能在某些方面都是欠缺的。昨天我和我们市局带队的任局长也沟通。

0: 夏军呢，您请您来费费心。下周呢，我们看看再协调相关的部门啊，去看看能不能再给邢先生提供帮助。当然了，邢先生，我觉得您刚才我们的夏局长也做了一些提醒，可以通过仲裁，也可以通过法律的渠道来去维护您爱人的合法的权益。好，非常感谢夏局长接受我们的连线，落实市民的问题啊，就这样再见。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哈佛日线视频直播节目。
1: 特约播出。
2: 反背了，反背了！中国移动流量反背了！特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反背新时代，至少躲享 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3: 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事事关系营商环境。徐州市发展改革委倡议，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创重商、轻商、安商、富商的一流营商环境。
4: 公正为民，服务至上。徐州市公证处全力提升我市公证精准化服务能力，助力优化营商环境。
5: 推进无废城市建设，助力高质量发展。徐州市生态环境局竭诚为您服务。
3: 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尝扶阳美食，享惬意生活，宝藏徐州，好吃好玩，徐州欢迎你。
5: 全力争创全国老工业区搬迁改造示范区，城区向北，越变越美。美丽鼓楼欢迎您。工业重镇，交通枢纽，创业热土，幸福之城，留心留住你的心。是成排公司，请您共同爱护城市排水设施，让地下排水管网血脉相通。优服务促发展，严监管护民生。徐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严格规范市场秩序，全力支持经济发展。
3: 深化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构建现代医疗服务体系，打造淮海经济区医疗中心，建设健康徐州。
5: 百姓所需及企业所求，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不断提升应急管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3: 金盛未来新七里 TOD 立体空中花园迭代大宅，让徐州看见未来。咨询热线8258-5888。
5: 徐州市自然资源登记中心五星级服务品牌，徐州家服务，服务千万家。
1: 每一天我们准时与你相约，我们更加客观公正的报道问题的真相，我们不断追问督办，展现航风热线的力量。我是金城，这里是徐州航风热线。
0: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哈佛热线，我是主持人金城。今天是5月29号周五，没有安排上线单位，我们将会自由接受朋友们的咨询建议投诉。热线电话8080-9393已经为朋友们开通了，同样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包括我们的平台也在为朋友们打开着。再次提醒刚才我们的孙宁的邢先生啊，你可以再咨询一下律师，我觉得这个问题可以通过法院诉讼来确认啊，你和酒厂的之前的劳动关系啊，这样的话其他的问题就会迎刃而解了啊。这个需要这方面的一个手续，需要这个程序，法院来人民法院的判决，这样会比较好一些啊。好，我们来接听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听众。
6: 喂，
0: 你好，电话接通了，请讲。
6: 我是林一展。
0: 喂，您讲您的问题，这位听众。
6: 先生
0: 啊，
6: 我姓王。
0: 王先生遇到了什么问题啊？
6: 我现在反映那个泉南区，舒展南路有个河门下边三环西路，就是九里山西路，这个路面有多年都没。从路就说回也没人修，下雨俺出门都方便就不方便，都淌点深水。
0: 就是你们小区外的道路是吗？
6: 就是九十三西路。

0: 这个就是你们和美家园是吧？门前的小区外的一条道路啊。
1: 对，
0: 这个破烂不堪。
1: 打上房到这边都没人修。
0: 嗯。
1: 一下雨呢是格外的渗水。
0: 嗯。
1: 都可能。
0: 你们小区的居民有没有向社区反映过？向咱们苏山街道反映过这个问题啊？
1: 我跟你说，我俺这走路的所谓舒安街道也知道，他说做计划，今天做，明天做，这个计划这随时哪年能修这个路，属于到底谁管？
0: 这位听众啊，这个因为您这个地方呢，我们现在还不能够确定，有的是区管道路，有的是市管道路啊。这个有的小区内的话呢，可能在我们老旧小区改造啊，或者其他方面可能就修了啊。小区外的道路呢，可能属于区相关的，比如说有的是属于城管，有的是属于其他的部门啊。这个问题呢，我们记下来啊。问题我们记下来，在节目以外，今天节目以后，我们将转给泉山区来看看有没有今年维修的一些道路的计划。如果没有的话，如果这个道路破烂不堪，有一些坑坑洼洼，特别是雨季到来了，有一些安全的隐患，我们也请咱们所属的这个职能部门，包括属地苏山街道，来把这个问题来去解决了，不要有安全的隐患，保障市民能够顺利出行啊。您说，
1: 他就是说推多贼。这个路打这个和平家园上方，这都是十多年了，没人管，没人问。
0: 好的，后面还有朋友在等待你的问题啊。这个老先生我们已经记录下来了，住在小区的居民，这个和美家园呢，出了门以后，出了小区，道路有些破烂不堪，坑坑洼洼，的确给我们回家的路带来了不平啊，这个波荡的这个起伏的这个感受，让我们的心里也不是太舒服啊。这位老先生说已经反映十几年了都没有解决，那是不应该的啊。如果说因为资金有限的话，最起码来讲，把一些坑坑洼洼的地方能够找平填补了，让市民回家最起码来讲道路能够平坦安全，这是我们属地还有我们相关的职能部门，包括咱们泉山区政府该做的啊。好，我们下线以后马上去转交督办。好，就这样，再见。我们来继续接听下面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听众。
2: 喂，
0: 哎，您好，
2: 你好，
0: 请说，
2: 金城老师吗？
0: 哎，我是金城。
2: 你好，金城老师。我向你反映个事儿。
0: 哎，
2: 就是那个淮沙东门，地铁站五号出口，那条街上，两侧都是这样，那个铺的那个，人行道上铺的那个石板，都叫车压的，全都长得都乱七八糟的。
0: 你说的是淮塔东路的，是路南和路北的。
2: 淮塔东路就是淮塔东
0: 路。路南路北的是哪个是五号口？南边的。
2: 路南路北都这样，尤其路北是最严重，那特别厉害。
0: 哦，那就是靠近这个我们这个叫什么奎山菜市场这边的这个门。
2: 哎，对对对对对，所以让菜市场人又多。
0: 哦，那就是出了地铁口以后往东。
2: 对对对对，是。
0: 就是我们的就是人行道上的这个道路，这些可能地板砖，出现了坑洼不平的情况，是吧？
2: 对，都被车碾压的。
0: 有的时候。
2: 这个我就想，我们那老人在那就议论这个事儿，一个这个人行道能不能允许车通行？如果允许车通行的话，你地基上你又考虑地基，那就不一样。
0: 你说的是车是电动自行车，可能还有一些电动三轮车。汽车的话，那个地方没有其他的阻拦哦，可能本身也有商户是吧？沿街的商户。
2: 哎，对，还有商户的去送货呢。
0: 那这个有这些汽车的话经过的话，那个承受力可能就要大一些。有的地板，特别是铺的那个，如果说出现一些空鼓啊，其他的情况以后，会一些破烂不平啊。
2: 是的。而且呢，就是说这个施工质量，这个施工质量也太差。
0: 我觉得这个地方是新那个进行没有多长时间，没有多长时间。
2: 也不知该归谁管，这么都几年的时间了，都这个样，那一下
0: 你这样啊，这位听众，我这个问题记录下来了，我们节目以外就转交看看是属于市管道。

0: 路还是属于去管道路，好吧，我们将落实一下啊。好，哎，好的，嗯，好，哎，就这样，再见啊，稍后将步入我们的天气时间。
1: 进入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5月30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5月30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8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4: 豪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豪5G 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豪宽带选移动，前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1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1天不到1块钱，中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
5: 徐州市96444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1: 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和美城乡，丰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一起共绘生态宜居新画卷。
5: 以服务筑产业高地，以文旅兴和美乡村，宜商宜游更宜居，智美新区活力之城，铜山区新区街道欢迎您。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 百年公运服务先锋，徐州市总工会聚力实施5大先锋行动，为开启徐州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不懈奋斗。开放之窗，枢纽高地，淮海陆港，国际共享，徐州淮海国际港务区与您共成长。全域旅游，甲汪真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甲汪欢迎您。打造创业青年宜居幸福地，老年人修行休闲养生地，如你来迎未来，甲汪住建欢迎你。国潮汉风快在徐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邀您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游快乐徐州，享惬意生活。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
5: 徐州医保提醒市民朋友，人人参保有依靠，家家健康享平安。
1: 徐州仲裁委员会依法公正高效处理民商事纠纷，助力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徐州公积金服务暖人心，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徐州公积金与您同行。社保近万起，五险惠一生。徐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醒您，依法参保，规范参保。
6: 刘邦故里，中华国都，情谊丰县。
3: 倾听民生，体察民情，强化监督，为民服务。 FM 九三 AM 一二六九，徐州新闻综合广播唐风热线。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市政务办、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制作。
1: 唐风热线栏目由江苏徐电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徐电集团是淮海经济区实力雄厚的电力集团公司，集电力工程施工、设计、监理、制造、检测等业务于一体。徐电集团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专业、优质、便捷的电力工程服务。百年电建，徐电集团。
0: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哈佛热线，今天是周五，5月29号，没有安排上线单位，自由接受朋友们的咨询建议和投诉。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朋友。您好，这位听众。您好，电话接通了，请讲。哎，请说您的问题。
7: 你好，是到我了吗？
0: 哎，是的。
7: 啊，是的，你好。我这有个问题是这样，我是淮海西路这边的商户。是183号。然后呢，有一个环卫工人把他把那个垃圾三轮车经常停在我的门口。之前呢跟他沟通过，这个张嘴就骂人，反正沟通不了。然后呢就没再跟他沟通。然后今天呢早上一来他人不在，但是呢他车又停在这儿，把我这个墙面，我这个墙面呢是亚克力墙面，就是外墙嘛。碰着上面碰坏了。碰坏了他人不在，那之前呢有沟通过呢没有效果，所以这回我也不想再跟他沟通了，所以我想问一下这个事儿怎么处理，找谁。
0: 这个我觉得你应该向这个环卫工人的车辆的所在的保洁公司来去反映，如果是他个人的行为的话，那就是直接来去向他来去主张你的权利。
7: 你跟他沟通不了，就张嘴就骂人。
0: 那你就要找到他的所在的所属的保洁公司，是淮海西路。
7: 那属于哪个单位哪个部门？
0: 应该是属于城市管理的这个部门。保洁是应该是他们这个招标的，完了以后可能哪家保洁公司中标以后来去负责这个环卫的保洁，这个对你这个影响的大不大，造成你这个墙面刮伤大不大？这个之前你给他讲了这个车辆是不是影响你们？是人是一开始人就放在这个地方，还是你让
7: 盲道？因为这边本身路很窄，他那个路三轮车那个就是垃圾三轮车的很长，他顶着我这个墙面，然后他还仍然会占到一部分的盲道。之前呢，我跟他讲过，你这边路很窄，停到这儿呢，别人都不方便过，就没有用。然后呢，有一次呢，我帮他推走了。
0: 183号是在什么位置啊？淮海西路。
7: 淮海西路183号在工人医院的位置。
0: 那对面不就是我们口腔医院吗？
7: 是的，在口腔医院对面。
0: 口腔医院就有工人医院这边是吧？
7: 工人医院的东隔壁。
0: 哦，东隔壁。哦，我知道大概哪个方位了。这样吧，我们把这个问题转一下，转给咱们这个应该属于我们市城管局还是哪个地方，我们再来去了解一下，是保洁的这个道路啊。我们也希望这位听众来讲，就是发现了问题以后及时的，如果是环卫工人不予配合，或者是对你的这个财产啊或者其他方面造成了一些这个影响，可以直接向所在的保洁公司来去反映，都可以的啊。好，我们就和您交流到这里啊。哎，就这样，再见。我们来继续接听下面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听众。
8: 哎，你好。
0: 哎，请讲。
8: 我想反映一下。我们这个邢台区啊。这个金山莲花小区的北门。对着上里路。天天有这个违停的车辆。我今天早晨从5点多就给交警大队反映，一直到8点都没人来处理。他们说就是说夜班的话只是说和他们沟通，和车主沟通，他打电话车主有时候就是无人接听。
0: 这位听众，您是住在金色年华小区的是吗？
8: 对，金色年华小区。
0: 我知道您是住在金色年华小区北门，是您是做这个一般的居住的住户还是商户啊？
8: 我是业主。
0: 业主。
8: 金色年华小区的业主。
0: 就是
8: 开车说
0: 出行已经造成影响了是吧？
8: 对，他有这个违停的

0: 他俩停在上林路上，对着我小区的北门。我们拐弯的时候根本就看不到对方的车辆。我和交警队去反映，交警队他说也没有什么好的方法。我说你们就不能说回头是给他拖走，回头就是说给他贴罚单吗？
1: 对啊，这个是我觉得现在
0: 是
1: 这样，这位听众啊，有的时候来讲呢，可能就是由于我们前期在这个小区的这个开发建设配置的这个配套的停车位不足，可能有的小区的居民就把车停在了这个小区出口的道路上，这样的话可能也会造成自己堵自己的一个情况啊。刚才您向交警部门投诉了，他的这种说法我觉得是不负责任的，应该来讲要采取一些措施啊，这样才能把这个问题去解决它，而且呢对于其他的这个市民呢，也希望他们能够有序的这个停车，不要给自己添堵啊！你自己住在金色年华小区里面，停了门口，然后完了以后，你早上去，如果有什么应急的事情出车，这个出不去，都会很让人很烦恼的，是不是？哎，这个早上的四五点钟也打电话，有的时候还打不通，还在酣睡当中啊！这个的确是这个小区存在，这样，我们这个问题呢，我们在节目以外的时间，将把它转给咱们经开区，希望经开区加强这个上里路车辆违停的这个执法，应该把他们的车停在这个停车泊位之内，这样的话就能够保证我们小区居民的出行了。但是对于个别的这种这个乱停，影响我们出行的，还应该通过这个执法这个其他的情况来进行，让他有一些这个记忆，或者说在今后杜绝这种情况的发生啊。好，还有什么其他问题吗？
0: 我就要求你这个经开区，你加强巡逻，或者有个处罚的力度。他们只是一种劝阻，知道吧？他说我们就是说夜班，就是说就跟你说意思就是说没法处理的呀。
1: 这个的确是有一些问题啊，这个可能来讲就是出于便民的情况来讲，有些时候来讲是车辆是这个人性化执法，但是人性化执法的话，你也不能够影响我们居民的出行，我觉得这个是这个不矛盾的啊。好，这位听众，我们把这个问题记录下来啊。您这个问题就反映这个问题是吧？没有其他问题了是吗？
0: 对对对，
1: 我们把这个问题记录下来，下午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节目当中呢，我们将连线经开区交警部门来把这个问题来征求您的意见啊，在群策群里看看怎么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啊。好，就这样，再见啊。我们来继续接听下面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听众。
2: 喂，哎，你好。
1: 你好，请讲。
2: 哦，是这样子，我是那个就是全山区那个翟山街道，然后万科朝明小区，就是在那个十里路和这个维新路交汇处，就是万科朝明小区的东门。它这个东门这边呢，就是这个门口的路啊特别窄，然后呢它的就是小区，就是小区的这个东面呢是就是星光小学的这个分校，然后这个路边上啊全部被居民种上菜了，然后这个平时呢就是路两边呢就是双向停的全是车，平时就是车没有办法会车，并且路灯也不亮，前两天下大雨，然后积水都把那个路全淹了，经常会出现就是骑电动车的和这个轿车，然后就是有经常发生事故。
1: 好的。
2: 然后这个小区的东门的这个南头和北头的路、特别宽，就是到了这个小区的东门这个路啊，就变成平时只能一辆轿车通过。
1: 好，这个区域我不是太熟悉，因为翟山街道呢有些还属于涉农的这个区域啊，可能还会有一些这个地的问题啊，我们不知道您反映的这个东门。
2: 他这个不存在地了，他这个他现在这个是什么情况呢？这个之前我们也咨询过，然后住建局就是他说的是这个万科朝明建的这个小区，这个路呢他说没有交接，但是我们问物业呢，物业的意思呢说这个就是这条路呢属于市政路，然后四中路的话，就四中这边的话，就是没有，目前还没有去处理这一块。我给你反映的问题的话，就是你们这边帮忙督促一下，把这条路的话，看能不能尽快给它，就是拓宽一下。然后平时呢，就是这个车的话，就是不要违停。然后的话，这个积水问题啊，包括路灯问题啊，可以处理一下这一块。
1: 这个路现在有名字吗？ 叫什么名字？
2: 就叫十里路。

0: 就叫十里路，
1: 就叫十里路是吧？啊，十里路万科，这个朝明小区的
0: 东
1: 门，东门有个十里路，
0: 对对，东门
1: 就是道路狭窄，路边呢被居民这个违停，可能是啊，然后完了以后影响你们的这个出行是吧？啊，这个车辆的
0: 旁边路上全部种上菜了啊，路的
1: 这个路的两边是没有硬化了，看来是吧？
0: 硬化了，就硬化的很，就中间的话就是只有一车道。
1: 哦，那就是我们看这个道路的属权是属于哪个，是属于咱们区里边还是属于市政道路，这个我们要确认一下啊、而且这个道路的拓宽来讲要是有规划有计划的啊。好，我们把这个问题记录下来啊，就和你交流到这里，就这样，再见。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微友们的留言。一位微友反映的问题是，大庙离景职高门口的路什么时间修，说多少年了，放学年年堵车，20多厘米的深坑遍地都是，大车过得太多了，修路限高也是对家长老师学生的出入的保障，说一天十几个小时，学校的孩子老师这个出行啊或者其他方面都会有一些影响。这个问题我记得以前反映过，也进行过落实，可能还是没有整体的修缮，只是修修补补啊，的确会这个一段时间就会出现问题。还有一位微友反映的是，唐房安置小区一期门面房的后面的水道都堵了近一年了，天天臭味，都臭死人了。这个地方我不知道是属于咱们，应该属于云龙区，我印象当中啊。这个我们下线以后再来了解一下。我们也请这位微友能够留下一个联系的方式，我们更好的确定位置，能够把这个问题解决好它啊。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好房热线视频直播节目。
2: 4000年前，瑶峰彭祖于大彭，在这里您可以看彭祖文化，听彭祖故事，品彭祖美食，学彭祖养生。彭祖故国，古韵大彭，欢迎您。大道为公，心路为民，徐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全力打造畅安舒美公路通行环境，倡议广大市民爱护公路，人人有责。徐州市交通控股集团聚力发展工程建设、综合物流、公共出行三大主业，聚力打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产业领先的区域行业龙头和一流企业。徐州市交通运输局加快建设全国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补短板、调结构、强服务、优治理，为徐州高质量发展提供交通保障。江苏北大门，全国重点镇，综合实力全国千强镇，沛县龙固欢迎您。千年汉运，红色风华，王杰精神发源地，大运河畔的文旅宜居之城，邳州运河街道。
3: 治水强市，兴水惠民，人水和谐，市水务局邀您共建共享水运徐州。
4: 税运鹏程，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2: 全面实施城乡集中供水，保障农村饮水质量安全，不忘初心，竭诚服务。铜山区自来水有限公司倡议广大市民节约用水，保护水资源。共绿一片家园，共推城乡建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共同打造生态宜居和谐美丽的新徐州。
5: 欢迎乘坐徐州地铁，
2: 乐服务畅鹏程，徐州地铁让生活更美好。
5: 路不远，景很赞，周末心一见，游马陵，逛瑶湾，自在山水间。
2: 梦想从邳州起航，事业在邳州绽放，以城建成，宜居宜业，筑企惠民，邳州筑建欢迎您。与光同行，温暖相伴，徐州供电公司始终为您提供优质方便规范真诚的供电服务。暗电365徐州真来电，提醒您依法用电，安全用电，节约用电。孔子游学地，李可染故里，江苏省生态文明镇，国家卫生镇，城市向东，徐庄向前。
5: 求，我来倾听；您的困难，我来解决。徐州新闻综合广播航风热线，每天和你在一起。
1: 好风热线每天和我们的市民在一起，欢迎您继续的关注。今天呢，我们自由接受朋友们的咨询建议和投诉，迎接下边一位朋友。您好，这位听众。您好，您的电话都接通了，请讲。
6: 哎，
1: 在吗？嗯，请说。
6: 是我的吧？
1: 是您电话？哎，是吕先生是吧？
6: 我想给您这个电台这个女同志说了三件事儿，
1: 嗯，
6: 他说再给你说一声。
1: 啊，简单的说一下您的问题。
6: 我去年六月可能17号吧，大概你上线的时候反映的问题，到现在没有人解决。
1: 去年17号反映的什么问题啊？
6: 就是那个坏海多，我天天去上去早晨早上上山，知道玩去。
1: 嗯。
6: 他到现在就是那边走廊，他后边不是三个走廊吗？
1: 嗯。
6: 那边走廊有一道缝，现在漏的相当厉害，天天哗哗漏雨。另外还其他地方已经阴雨，你看现在雨季来了，那下人修了吧？他现在没人修，那是你先拆了不怕那个墙。
1: 是您说的是怀塔的那个，就是里边刻有我们烈士名字的那个走廊吗？
6: 哎，对。
1: 是南面的，是北面的走廊？
6: 南边有一道漏的相当厉害。
1: 哦，南面的走廊漏是吧？漏雨。
6: 下面漏连。那个水路总能淌到西头往北再拐，因为我天天上去，天天下雨的时候我去看看往下进水。
1: 我记得这个问题你反映过是吧？反映过，可能还没有落实，或者是落实这个修缮了还有问题啊，没有修好它。
6: 不是的，我跟你说，金老师，他做去年这个人做的不负责任，他不如原来那个处里边那个亲领导。负责人，今天那次我反映的时候，大面积漏水，他当天反映当天10点，他就跟我说了，他我一看过了已经漏水，下午他就搬那个5米长的那个梯子，
1: 嗯，
6: 第二天他就把那个几个地方全部修好了，
1: 哦，
6: 这花得有4年1天，
1: 嗯，
6: 去年6月份我反映这个事儿，到现在没人过问。
1: 这样，这位听众啊，这个您也是一个非常热心，而且呢，对于我们这个怀塔比较的关心。我这样，我把这个问题记录下来，因为后边还有3位朋友的电话，现在已经快55分了啊。您再说，哎，抓紧时间。
6: 就是这个庙坡，
1: 嗯，
6: 庙坡上南郊店转一圈去，那边那个路修好了，
1: 哦，
6: 修好之后呢，唯一不足的地方就是在这个石凳上。摆乱七八糟，我你跟他说能叫摆正吧。
1: 这样啊，马先生反映的，您都是反映的是怀塔的问题是吧？
6: 对。
1: 这样，我们下午呢，这个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将连线怀塔的负责人，就您所反映的怀塔问题集中的连线。这个就相关问题呢，我们都您来提出，可能是他们工作疏漏啊，没有巡查到的地方，还有一些呢，可能来讲是有一些新的变化啊。好，我们非常感谢市民对于我们节目的这个信任啊！我们先和马先生连线到这里啊，我们来继续接听下面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听众。
7: 喂。
1: 您好，请讲。
7: 喂。
1: 哎，请说。
7: 我想反映个什么问题吧？就是咱这个南环三路这个地下通道，就是地下通道这边上来是怀先生，那边是那个北火园，这个地下通道呢？这个量化非常成问题，我也不知道是属于哪个部门管理。
1: 就是由南往北的这个，或者由北往南这个通道的量化是吧？
7: 就这个地下通道的
1: 地下通道的量化，现在有没有灯啊？应该有灯啊。
7: 等那个相当多，原先都亮的时候相当亮，现在呢？他这个咱不是这我觉得是那个管理问题，现在底下相当黑暗，你那个下坡那个下去之后拐弯都看不见。
1: 哦，对，有的时候来讲是我们这个比如说像天气比较好的太阳，
7: 有的时候不开还是怎么着，我觉得他现在就是光开，就是那个墙壁上的那个有个那个壁画的那个小灯泡，
1: 就上面的不
7: 开
1: 了
7: 那个。
1: 嗯
7: 对，上面那个是2米2，还上中间相当多，那个照明灯都不开，这是一个问题，还有那个下坡。

0: 跑，就是那个这个地下道，它不那个由慢跑下跑了，下跑二零二的，搁在那些电动车啊，这个那个塔布都没法走，整个都站着。那个塔布那个那个、是叫军人，就是我下坡，很围着往下走，这个电动车你搁着乱七八糟，你要搁了就靠一边搁或者怎么的，那行人也没法走，卡步都没法走，都堵的。
1: 哎，这也是我们有些市民图自己方便，可能影响了其他人。
0: 对，这个国
1: 我们
0: 就是对哪部门管理问题，我觉得是。
1: 嗯，是的，也肯定有市民的管理问题啊。
0: 那个地方，那个郑老师，那个上面的这转门转的那个功能，很漂亮，起码是四个四六个，我那天我查的，最起码是四个，一个都不亮，就踩那个是下坡那个地方。
1: 好，这位听众，这个问题我们记录下来啊，就是你反映的两个问题啊，这个有些台阶那个地方停放电动车，还有那个下坡通往南北的这个道，灯不是太亮的问题啊，我们就和您交流到这里，下线以后就转交。我们今天下午可能时间缘故，可能没有办法连线了，现在目前已经要三个连线的相关部门了啊，我们会落实啊，下周的节目当中继续的督办落实。好，就和您交流到这里。接听下面一位。您好，这位听众。
2: 喂。
1: 哎，你好，请讲。
2: 哎，是我吧？
1: 是你电话。哎。
2: 哎呀，我想反映那个通山区猫村镇那个公共厕所的问题。
1: 嗯。
2: 我从5月5号就给反映往那个通山区这个市政就是热线打了多少次，他都说我给。
1: 你具体说一下是哪个公司啊？
2: 是这个猫村镇这个夜市城的一个对过，新农贸市场。
1: 夜市城啊，新农贸市场对面的一个公司是吧？
2: 哎、
1: 现在是什么保洁不好啊？还是没有开放？还是存在其他问题、啊？
2: 太烂，投资100多万，就是说的有一段这几年了，有一段时间吧，4-5年了，有一段时间还可以，就这得有2年多了，始终都是烂的里边个也。大招呢，它是也只是捡那个干净的大招，那个长的是始终都是长的在那个位置。
1: 哦，这个厕所投入四五年了，就是里边这个有些脏，而且还有一些已经这个瓷砖脱落或其他的一些情况烂的情况是吧？啊，
2: 哎，对，
1: 就是保洁也不到位、
2: 哎、
1: 是吧？嗯，
2: 对，这是我们猫村镇的北大门，而且是全国各地
1: 的。嗯、好的，这位听众啊，这个问题我们记录下来啊。我们这个时间的缘故就没有办法再来接听几位朋友的电话了，我们导播都已经把您的问题记录下来了，有些问题会在下午的周峰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节目当中来及时的回应，也请这个反映问题的朋友们能够保持您电话的这个畅通啊。那么下周一的上线单位呢是中石化江苏徐州石油分公司以及中石油江苏徐州销售公司，稍后的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综合广播的健康节目，那么周一的节目当中再见。
3: 北京时间9点整 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5: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5月30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5月30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8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6: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

0: 会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在这个时段啊，李老师呢将会给大家详尽的讲解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它是如何去治疗我们的心脑血管、糖尿病以及多种的并发症。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包括各种囊肿、结节、增生、息肉等等这些老慢病，我们用文玉堂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是如何帮助咱们收音机前的每一位慢性病患者治好的，把我们从慢性病这个泥潭当中给解救出来，让咱们患者健康活百年，幸福过百岁。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还在一把把吃药，为了治心伤了肝，为了治肝伤了胃的，以及一年啊这医院三进三出、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咱们一定要认真听好。你今天听到的治疗疾病的方式方法，很有可能就是你明天康复的必须选择、最佳选择、最省钱治大病的选择。你看今天呢，我跟咱们大家伙说

事儿呢？其实这个病啊它比较急啊，就是每年每逢气温突变，头疼脑热感冒发烧的情况就容易出现，对吧？按说这个头疼脑热感冒发烧啊，这个原本在咱们老百姓的心里边它只能算是小毛病，微不足道的疾病。若是让一些本身呢就患有基础病的，患有心脏病的老年人，要是把这个感冒给招惹上了，那这个小病就可能变成要命的病了。那一场感冒，一场咳痰喘，突然心梗要命的，那可是大有人在的。我记得2020年啊，咱们全国老百姓经历了三年的管控之后，全面解禁了，可以出入自由的时候，因为突然来了那么一场全国性的阳了个阳的事件，那让咱们许多患有基础病的老百姓突然离世了，对吧？时间过去不久，大家记忆犹新。我记得当时记录上说，有很多的医务人员也都在那次事件当中过世了。他们其中年纪最大的呢才54岁，最小的也才36岁。而且无一例外的都是发生了心源性的猝死。那真的是让人心酸不已。咱说实在话，前一秒还活蹦乱跳鲜活的生命瞬间就离开了人世，让他们的父母妻儿如何接受？所以说心脏病这个夺命的杀手啊，它就是一个无声的凶杀。不犯病的时候你到医院都查不出来，但是一犯病的时候往往来的就很突然，夺走了宝贵的生命，让一个又一个的家庭分崩离析。所以说呢，接下来李老师要着重的给大家伙讲一讲有关心梗的相关问题。在这个心梗发生之前啊，其实我之前也在节目当中给大伙讲过啊，他是给我们会发送一些信号的。比如说比较典型的，我们这个胸口剧烈的疼痛啊，那你得知道是怎么回事。这是心脏给我们报的警吗？还是我们出现其他的问题导致的胸口疼痛啊？我觉得这种常识性的东西咱们老百姓一定要清楚。为啥说中医认为不通则痛，痛则不通？这个心梗顾名思义啊，它就是心脏血管淤堵，堵得特别严重。那这个时候如果说你不明白是什么原因，你还敢干嘛干嘛，不知道赶紧休息啊！你正在那发火呢，你不赶紧注意，那这个危险就突然就发生了。大家记住了，如果说你胸口剧烈疼痛的时间超过了15分钟，或者说咱们含氟硝酸甘油速效救心丸之后它都不缓解，我跟你讲，这就说明咱们非常的危险了。啊，再有就是我没有跑步，我也没有运动，我就坐在这儿，往这一坐我就呼吸就感觉很急促。这是怎么回事呢？心脏承受的压力过大，哎，它容易造成供氧量的不足啊，从而就容易发生心梗。还有大面积的持续的牙疼，哎，这也是心梗的一个前兆。牙疼这个情况呢，它有很多的原因啊，包括智齿、龋齿、牙龈发炎啊，但它是什么呢？就是坏的那个牙齿疼。而且这个疼痛的时间它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哎，但是心梗引发的这个牙疼不一样了，它这个部位首先它不确切，你不知道是哪颗牙疼，就感觉啊这个嘴里头啊就没有好受的地方，哪哪都疼啊，并且这种牙疼呢它持续三分钟左右就不疼了，同时呢可能会伴有啊大汗淋漓、面色苍白、极度虚弱的。哎，这就是心梗发作之前的这些天我们总会感觉到的一些现象。还有就是烧心啊，伴有频繁的恶心呕吐，哎，这是上腹胀痛。有的人呢可能后背还疼，这个时候比如说你有高血压、有动脉硬化、有糖尿病，或者说你之前呢就知道自己心脏不好的，咱们就得多往这方面想一想。那心梗有一个早知道，咱们这个性命攸关的危险就能少一点来。那这很多人都不理解

说我这个心脏病为什么会有这些反应。老师常说咱们人呢，它是个有机的整体，它不是一个单独的个体。我们各大脏腑之间的关系都非常的密切，看似跟心脏没什么关联，往往都是灾难即将来临的预警。所以说大家伙啊，一定要记住李老师刚刚讲的这些，千万得注意啊！你平时说我不知道，我傻乎乎的啊，就算有这些反应了我也不知道啊。那你今天听了李老师的节目了，不管是我们自己还是我们身边的人有类似的情况出现了，咱们一定要多留个心眼啊。老张老王在那正着看着电视呢，或者下了象棋呢，老张马上说我牙疼，哎，这老王马上就得警惕了，哪颗牙不知道啊，就满嘴里边就好像哪颗牙都疼一样，不行，你是不是有心脏病啊？哎，确实有，赶紧上医院，可能是发生心梗了，对吧？你知道了这个事情了，你有这个预兆了。要知道 90% 的心肌梗死是由九个危险因素导致的。哪九个危险因素啊？大家伙听一听。血脂异常，抽烟的人群，糖尿病、高血压，腹型肥胖，肚子特别大，缺乏运动的，在饮食当中缺乏蔬菜和水果的，还有紧张压力特别大的，过量饮酒，过于劳累的，数一数啊，九种。这个问题我之前呢，我记得我给大伙讲过啊，千万得注意。那为什么说这九个危险因素它容易导致心肌梗死的出现呢？咱们接下来就开始慢慢的分析啊。先说血脂异常，我们为什么会血脂高？这一类人首先呢，都是我们脾胃亏虚，肝肾不足啊，你吃进来的这个肥脂油肝啊，你消化不了，你吸收不了啊，没有及时的代谢掉，所以它就会扩散在我们的血液当中。那么你验血的时候，血脂啊、甘油三酯啊，你血液当中的这些东西都高了，你这个血液是不是就脏了？是不是就容易产生动脉硬化了？是不是就容易堵了？包括吸烟的人，吸烟呢，它会给肝肾带来极大的负担。解毒代谢能力会下降了，血液垃圾也会增多了，既容易产生动脉硬化，也容易引发血脉的淤堵。那这是吸烟的人。再有糖尿病，糖尿病咱们都知道，你血糖持续升高，你血液能不黏糊吗？他这一黏糊，他不就容易堵了吗？而糖尿病呢，我说它其实啊，就是什么病啊？脾的病。就是因为咱们自身的这个脾胃消化利用糖分的能力它不行了，它还叫代谢病，这又跟肝肾有关。那咱们再说肚子大的，很多男性你看现在啊，还没进屋呢，就人没进屋，肚子先倒了，啤酒肚挺个将军肚，这类的人群呢，咱们中医为什么说呢？叫脾气不足，水湿不化，继而肚子就变大。也就是说，肥胖的人，尤其是大肚腩的人啊，他这个湿气特别重，身体都不好。别看他是能吃能喝的白费，那吃了也消化不了，吸收不了，吃进去的营养他用不上，不仅白吃了，而且还给健康埋下隐患了。你像很多的一些男性啊，他喝点酒之后吧，他根本吃不进去饭了，就是因为脾虚之后消化运化能力不足了。再说什么缺乏运动，我们都知道啊，你总也不运动啊，会导致消化不良。咱吃饱了是不是说我出去走一走啊，我消化消化神啊，对吧？反过来不爱运动的人消化一定不好。这就会给我们这个脾胃肝肾都带来负担。你脾胃肝肾都带来负担之后吧，血液垃圾就容易多，知道吧？它就容易造成淤堵了。还有饮食当中缺乏蔬菜水果的，它会引起营养不良。脾是后天之本，长期这样呢，就会导致脾胃虚弱。脾胃虚弱了，我们这个气血就不足了。因为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你气血不足的时候，是不是就容易产生血脉的淤堵？另外，紧张压力大会引起肝气郁结，过量饮酒也会损伤肝脏，而过于劳累，没有好的休息，好的睡眠，就会引发肾经大量的消耗。咱们肾脏是干啥的？

过滤血液的。我没说吗？每四五分钟它就会把我们周身的血液给你整个的过滤一遍。但如果说你熬夜了，我也睡不好觉了，我也劳累了啊，你肾精是不是就不足了？那你过滤血液这个能力是不是就会减退了？你这个时候血液垃圾是不是就多了？它是不是就容易诱发血栓的出现呢？就像我之前给大伙提到的，就是突发心梗意外的这些年纪轻轻的人一样，他不就是因为过于劳累之后的结果吗？所以大家看啊，经过老师刚刚的分析，听众朋友们是否明白一个道理？容易发生心梗的这些高危人群呢，其实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隐患。什么隐患呢？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这三大生命通道老师讲了，包括什么？生存之道脾胃，营养通道血脉，还有就是一个排泄通道肝肾。不光是心脏病，你其他的任何的慢性病来讲，你要追根溯源来说，全都是这么来的。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大家记住老师这句话，所有疾病的出现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造成的。那么想让咱们一劳永逸的方法，就得保证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畅通无阻。我们在节目当中啊，给广大的听众朋友们讲解介绍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为什么能够得到我们广大患者朋友的认可信赖，还有就是口碑相传。咱们第一代延寿方在市面上销售了十年之久，口碑特别好，凭借的是什么？当然是疗效啊。第二代呢，比第一代全方面又有了质的飞跃。而如今的第三代延寿方，真的可以说它就是让我们的生命绽放奇迹，实实在在让我们实现健康长寿的百姓药平价药。那我们说三代延寿方它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确切的疗效呢？我们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治一个好一个，它是怎么做到的？它本身呢，就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治疗方向非常准确，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脾胃功能一好，你吃进来的食物也好，药物也罢，是不是就能够充分的利用了？那自然我们身体恢复的是不是就快了？对不对？二通血脉，血脉一旦畅通之后吧，咱就说拿这个心脏为例，那我们这个心肌是不是就不会缺血缺氧了？你危险是不是就解除了？性命是不是就无忧了？而且与此同时，各大脏腑之间是不是就能够互通信息，默契的配合了？所以说呀，二通血脉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重中之重。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有没有听过百病从根治这个说法啊，肝脏对于我们来说太重要了。肝主疏泄和藏血，疏泄什么意思？就是把这个毒素给你分解开来，然后排出去。同时这里边说这个疏泄不光是给我们解除摄入到体内的毒素啊，还有什么闷气压抑的情绪，你这样呢就能够让我们解除这个疾病的一些治病的根源。因为什么？闷气还有压抑是最容易让人做病的，很多病都是从这个气上出来的，压力太大了积压的，是吧？这都是跟肝脏有关的。然后肾脏我之前就给大伙提到过，给我们过滤血液的，它是藏精的，它是人体的先天之本啊，他们俩就是这么配合的，能够给我们的机体保驾护航，血液呢也不容易遭受污染了，脏腑也不会轻易的受到侵袭了，那我们是不是就能够健康长寿了？所以为啥老师每天在节目当中反复的强调一句话，我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就在这儿。再一个，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它这个效果神奇，还源于它是发酵中药。普通中药你放心，你就算是把这个治疗方向你找对了，你也没这个能力去做到啊。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古代的一些医家都知道利用发酵剂。

是做到了创新的革命，改写老慢病患者的命运。他每一片都来之不易。我之前呢就给咱们听众朋友讲过啊，当然呢我每天呢节目里啊都有新听众，那我就再给大伙说一下。他这个工艺啊你很繁琐。听起来啊文玉堂发酵中药就很简单的几个字，但是这个发酵中药如何发酵，首先要利用 3D 打印技术先仿生出几套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啊，就这个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条流水线就投入了 5.3 个亿。而且我们为什么要仿生出罹患各种患病的这个人体肠胃系统，就是要做到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代呢有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说神农氏啊，自己吃这个草药，吃完了之后吧，他感受这个药物的这个毒副作用啊，来排查出这个药什么人吃和什么样的病，什么样的去吃啊。而咱们打印出来这个仿生的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就是把目前咱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先给它仿生出来，然后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我们放置到这套系统当中，进行跟疾病的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我们将这种物质给提纯出来啊，最后提纯出的是863种的活性多肽啊，你这些活性多肽就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所有污浊，同时呢再给予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百分百的都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它就没有任何流失了。你这样一来，这药劲儿可不就不一般了，整体提升80倍，吃一片顶吃普通中药的80片啊，你用一天就相当于用普通中药的80天的治疗，也只有这样的药力才能够从头给咱们通到脚，从里给咱们治到外。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正因为它有这么多的优势，才会吸引国外的医疗机构一直都惦记着咱们这个三代严守方的配方和技术。但是李老师绝对不会为了自己的利益出卖自己的国家。我不能说我有多么的伟大，因为什么呢？我相信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不会让老外坐享其成。我选择的是另外一条路，就是在国内无偿的捐献配方和技术。我捐献了以后，我就可以有资格跟厂家去谈条件。国外卖多少钱啊？一片8美金和人民币50-60块钱，这我不管。但是在咱们国内，一片只卖1块钱，李老师做到了。我说过，如果说我这一生有什么值得我骄傲和自豪的地方，不是我拿了多少奖，对我来说呀，这一切都是虚名，没有什么意义。我最骄傲和自豪的就是把本该价格高昂的救命药、长寿药打造成了真正的百姓药、平价药，让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的药，所以我很欣慰。但唯独的是什么呢？我们三代延寿方啊，它这个成分要求必须是野生的、鲜活的，工艺呢又极其的繁琐和复杂，发酵时间越长，它这个生产的力度就十分有限，再加上我们患者也多，需求也大，还要承担24个国家的出口重任，我们的药源一直都非常紧张。啊，即便说是限购，咱们患者最多只能订购3副药，但依然有一些地区会出现一药难求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只要你当地有药的，我们身上有各种慢性病的，你赶紧用上，你就知道我们占了多大便宜了。

0: 用上了之后你就知道咱们确实是花小钱治大病。而且老师说了啊，你们不用有任何的担心啊，说是我用了三代延寿方之后吧，老师我觉得这个效果呀不那么满意，你不用担心，你把药给我拿回来，就算一片一块钱李老师也不会让你错花。所以说听众朋友们，有病了千万别拖，赶紧给老师打电话。好了，就先说这么多，接下来呢咱们接听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
0: 嗯，
3: 有人跟你通了话，我都激动的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0: 别激动，慢慢说。
3: 李老师，我呢就是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把我给救了
0: 啊。
3: 救了我们全家，我就除了给你说声谢谢之外，不知道该怎么感谢您了。
0: 哎，治病救人呢是李老师的职责所在，也没啥好说的好谢的啊，你们也别放在心上。只要是你们把健康的康复的消息啊通过电波你能告诉我，这就是对李老师最大的感谢了啊。
3: 李老师你不知道啊，这个谢字我必须得说，因为呢我这里老梗现在在场上都快2年了，这2年的日子憋死了，或者真是一点心情都没有了，想死了吧还下不了决心，这一天啊吃喝拉撒的都得在家里面啊能照顾我，我老伴跟我可是没有少操心，幸亏我还不算太糊涂，这有时候想一想真的还不如傻了好呢，傻了吧就不知道做些上火了。
0: 嗯嗯，
3: 就咱们这个药还是老伴给我买的呢，刚开始吧我还挺排斥的，我就认为什么呢，就我这个病就是没有好了不会好了，熬一天是算一天了，就不要浪费钱了。但是呢我用了这个药没有几天，我就感觉我这胳膊啊慢慢的就自觉了，老伴扶着我还能稍微使点劲了，知道疼了，这我就觉得有希望了。
0: 嗯嗯，
3: 我这个心里在琢磨啊，这可能就是你在节目里说的 那个叫血脉啥的给我通开了。
0: 没错啊，你看啊，你呢是脑梗，这个梗是什么呀？梗不就是堵吗？堵了它不就是不通了吗？那咱们就得通它呀。那么当我们血脉逐渐的畅通以后吧，才能给我们这个受损的脑细胞也好，或者说给我们其他的脏腑器官也罢，源源不断的去补充这个营养啊，以及这个药物当中的精华才能够起到作用。所以我们是从病根入手去帮助我们进行治疗的啊。
3: 还真是的，你看啊，我这胳膊腿啥的啊，一点点的就能动了，也有点劲了。而且我这个身体呢，是一天比一天健好，我记得很清楚。
0: 嗯，
3: 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候，我第一次站起来的时候吧，我这个腿虽然还有点抖，但是我能用力抬腿了，而且竟然还走了三步。哎呀，我跟你老实说啊，就那个时候啊，就我一个大老爷们，我都没有忍着坐哭了。
0: 当时的心情啊，李老师是能理解的。啊，因为这个时候我们都以为自己就是被判了无期徒刑了，好不了了。
3: 嗯，
0: 啊，可是现在呢，咱们看到希望了，所以说就是重获新生的那种内心的激动的心情是没办法言表的，啊。
3: 是啊，而且我老伴也是高兴的不得了啊。
0: 啊，怪不得你刚才说必须得说声谢谢呢。其实咱们三代延寿方确实挽救了不少的，像您这样的患者以及家庭。咱们说一人中风。全家发疯，他不是一个人的病，他是一家的人呢，都让咱们这个卧床不起啊，半身不遂啊，给耽误了，给拖累了啊。而且呢，常规的治疗这么多年治下来也没有什么特殊好的改善，所以说很多患者内心呢对于康复就没有希望了，就是常说一句话，活活不了，死死不起，就这种感觉啊。所以说呢，一旦用上了咱们三代延寿方，从根儿上咱把病给治好了之后了，你高兴了，你哭了，这全家人高兴，全家人都会流出激动的泪水，因为这马上这就是囫囵个的人马上就回来了，活蹦乱跳的人马上就来了。嗯，
3: 是的，是真的是给了我个奇迹啊。你看我现在三伏要快要完了，现在我自己吃个饭啊，自己上个卫生间啊，都可以了。
0: 嗯嗯，
3: 现在老伴在做饭的时候吧，哎，我很难在厨房给他打个下手呢，洗个菜呀、啊，拔个葱蒜啊，都可以了。而且这一天嘛，要是没有什么事，我可能出去散步散散步呢。现在口水什么的也不流了，胳膊腿什么的吧也能使唤了。
0: 嗯，
3: 就是除了肝胆肚的正常的慢点之外，其他的就和正常人一样了。
0: 好好好。啊，其实听你说话呢也能够感受到恢复的非常好啊，而且不光是咱们这个脑梗的病好了啊，就是原来有一只眼睛是白内障的啊，眼前总是灰蒙蒙的，现在也好了是吧？
3: 都好了。
0: 嗯，
3: 要不说治疗这个慢性病黑的是发小重要呢。现在我是真的体会到了，一片就等普通重要的大十片了，这个发小药真是了不得呀。
0: 嗯嗯，
3: 你看我的手里面嘛也没有几天药了，我就想什么呢，就是咱们这个药一块钱一片，这不光能治病还能延年益寿，我就想长期的吃下去。
0: 那你的这个心情呢老师理解啊，因为我们现在可能会有一种这个劫后余生的感觉，一直也在强调这个事儿、啊，带领我们脱离苦海的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也就成了咱们很多患者生命当中不可或缺的护身符了。
3: 对
0: 啊，但是老师跟大伙说过，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呢具备三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我们要体会到见效快。
3: 嗯，
0: 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吃上就好，用上就当事儿啊，因为这是一片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它包含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嗯。你吃一片等普通中药的80片，就这么简单。
3: 对，
0: 哎，不管多少年的老病根，甭管你多大岁数，只要老师同意你用，就说明这个药它能治你的病，只要你用上这个药它就能让你好起来。再一个，咱们抓住了疾病的治疗方向，它不是单一的给我们某一个脏腑去治疗的啊，我们通过一方三通疗法啊，一通脾胃让咱们消化吸收好，你如果这个人消化吸收不好，你吃什么灵丹妙药都白搭。然后二通血脉，你就像我们这个疾病来讲，你不通血脉，你能好得了吗？
3: 是 是的。
0: 哎，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一个。

0: 重中之重，也只有发酵中药这个药片才能够真正的达到帮助我们疏通血脉这样的一个目的。然后三通肝肾，解毒代谢好，肝肾功能强大了，能够帮助我们过滤掉血液当中的毒素和垃圾啊，你就想再犯它都犯不了了啊。所以说像你这样的患者，我建议是什么呢，既然咱们现在都挺好的，各方面挺稳定，血压也都正常了，那咱们呢就完全可以放心的停药了，你也不用担心什么、哦、日常生活当中呢，咱就跟老伴没事的时候出去溜达溜达，锻炼锻炼，这就挺好的啊，药不用再吃了、
1: 哎、
0: 嗯，
1: 哎，好的，林老师你这么说我心里面就更加踏实了，
0: 嗯，
1: 我就听你的，我用完了以后我就停药了。
0: 好，你健康了自然就能够延年益寿了，以后的身上也不可能再出现什么慢性病了啊！再一个呢，咱们现在各个地区这个药源也都非常紧张，所以说我特别的提倡的就是我们康复停药的这些患者发扬发扬风格啊，把机会留给更需要的新朋友。
1: 嗯，
0: 好，在这儿呢也祝您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李老师。
0: 那是我，你好。
3: 哎，你好，我那啥，我想问一下，就是咱们三代延寿方现在还是一片一块钱吗？
0: 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啊。你们要是发现现在来讲的话，说哪个地区的价格要是高于一块钱一片的，赶紧给李老师打电话，我要追究他们的责任啊！
3: 哎呀，行，那李老师你真的，你真是大好人呐！你说这几年吧，咱们老百姓日子真不好过，
0: 嗯，
3: 最怕的就是有病啊！哎呀，我可是体会到那滋味了，尤其你说我吧，退休金也没几个钱儿，我更怕得病，
0: 嗯。
3: 所以说的李老师，我代表我们这些患者感谢你啊。
0: 哎呦别这么说啊，李老师能给大家伙去做什么我都尽量去做啊，因为我难的时候吧，也是我身边的一些父老乡亲在帮助我的，不然也没有我的今天啊。对了，您这样啊，您先说一下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我老朋友
0: 啊啊，
3: 我用了两副药了，
0: 嗯，
3: 现在都停药一个多月了
0: 啊，两副药
3: 啥药都不吃了啊。
0: 嗯嗯，
3: 我现在就感觉是吃啥啥香啊，嗯，就感觉重新活了一回似的。因为啥呢，我过去就是一身病，你说脑供血不足，一天总价感觉脑袋糊涂沉沉的，人还迷迷瞪瞪的呢，然后我还有风湿性关节炎
0: 啊、
3: 哎呀，这个风湿吧倒不是特别严重，就是一边天这腿就疼，还有就是五年前我做过这个长息肉手术，
0: 嗯，
3: 不过吧你说做完还长，而且还容易恶变呢，不过我这回全好了，你说现在我是也不头痛脚轻的了，而且关节也好了，所以说的李老师咱这药我特别佩服，我佩服在哪里，它就是能够整体来治。你说我最害怕就是长息肉，长息肉这问题它也给我治好了，
0: 嗯嗯，
3: 现在就是排便也正常了，哎，香蕉便
0: 啊，
3: 也不是那种黏黏糊糊的了。
0: 嗯，
3: 而且我停药以后，那前段时间我去医院做的肠镜，检查结果一出来，说我这肠子里头干干净净的。所以李老师，哎呀，这些年我可没少遭罪，光那肠镜都做多少回了。
0: 嗯嗯，
3: 手术都治不好的病，但是通过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这回给我彻底断根了，真的感谢你呀、啊，李老师啊。
0: 这就是咱们老百姓的福气了。啊，要不我为啥跟大伙讲呢，我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我们人只要是脾胃好了啊，那你吃什么你都能够消化得了，你都能够利用得上，
3: 嗯
0: 啊，那我们有了足够的营养了，我们人活着你不吃能行吗，对吧，活一天你就得吃喝一天啊，你看人得大病了要不行的时候，他首先他就是不能进食，吃不下去饭了啊，然后呢开始人一点点的机能消耗了，然后开始消瘦了，最后瘦的皮包骨了，熬心血了，人也就完了。所以说人得病从脾胃经淤堵开始，我们一定要先把脾胃给通开，要营养能够进得去，能够利用上，然后二通血脉啊，这个血脉是什么呢，血脉是营养通道啊，你这个血脉一闭的话完了，人要断气了，
3: 嗯，
0: 哎，所以

0: 就说我们要通血脉，让血脉畅通无阻，心得血脉收缩舒张，推动血液运行，上及于脑，下至于下肢，所以说心脑供血怎么样就充足了，人就没什么事了。哎，要血脉畅通，然后三通肝肾。肝肾是干什么呢？是我们的解毒代谢器官，我能吃我也得能排，所以说三大生命通道的畅通无阻，这是保障我们人体健康的根本。所以说这三大生命通道要是畅通无阻，我跟你讲，这个人啥病都不带有的，而且还能够益寿延年、啊、你看你现在呢，不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吗？对吧？
1: 对，
0: 都已经停药这么久了，今天打电话有什么事儿呢？
1: 啊，今儿打电话一是感谢你，
0: 嗯，
1: 二一个寻思问问我姑爷，你说的这孩子吧才39，这一天大吃二喝的，前几天搁医院，这不陪我姑娘做这个产检嘛，查人家二胎了，顺便吧他也查了一下身体，查出来挺多问题，说的血脂高、脂肪肝、肾囊肿，
0: 嗯，
1: 我一看他那大肚子，我就知道他也好不到哪去，那可胖了呢。我就寻思吧，你说他这情况你抓紧给他治啊，你这以后你说严重了，那马上你说就当两个孩子爹了，身体不保护好你说哪行呢？
0: 可不就是吗，啊，爱妻爱子爱家庭，不爱身体等于零、嗯、啊，现在为什么这些老年病都年轻化了，就是跟我们不良的饮食习惯生活习惯有关。你看这个胖人普遍都存在着问题，什么脾气亏虚，湿气太重啊，这么一来的话呢，对于脂肪的消化吸收啊，它就不大好了。那它就容易呢，让这个脂肪啊扩散到血当中，这个高脂血症就来了。再加上肝脏是藏血的，如果肝里头藏的都是脂肪，啊，它能不得脂肪肝吗？那脂肪肝要是严重以后，肝硬化了，它也就发生恶变了。所以说，黄泉路上无老少啊，而且血液一旦遭受污染了，自然就容易滋长这些臭鱼烂虾，啊，你这个问题是绝对不容小觑的。不过好在呢，你这个姑爷啊，一来的年轻，二来呢，
1: 对，
0: 病情也不是特别严重，啊，咱们发现的及时，抓紧时间治疗。再有啊，咱们国宝级的用药啊，三代延寿方，你给他治疗的话呢，咱就更不用害怕了，嗯、啊，赶紧给他用上吧。你这么多年的老病根了，用药这么长时间就给你治好了，他呢就更容易了，啊，
1: 嗯，
0: 一副药就给他治的差不多了。人小病微病一副药，大病重病三副药嘛，对吧？
1: 行，那啥吧，我抓紧时间给他用上。
0: 嗯，好，我在这儿呢，也祝你永享健康啊！打咱们场外电话，先确认一下你当地有没有，当地有抓紧定啊，当地没有抓紧找我。
1: 嗯，好好
0: 好，咱们再见。
1: 谢谢你啊！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我是兰州的，我就想问一下，我们现在还有没有药了？麻烦您给我开上呗。
0: 有没有药了？你得打当地的电话去问一问。啊，因为全国这么多地区呢，李老师肯定是记不清的。不过电话接到直播间了，咱们俩先聊一聊啊。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我算是老患者吧。
0: 啊，
3: 因为这个发酵中药啊，三代这个延寿方，我才用了这2个星期的时间。
0: 嗯。
3: 这也是啊，从我那个邻居李老头那儿拿了2盒。那老头跟我说呀，说这个国外一片就能卖到50-60呢。
0: 没错，8美金嘛。你看7-8-56嘛，对吧？
3: 但是我们国家才卖1块钱一片儿，
0: 嗯，
3: 而且这个药不好买，而他是一下子买了3副药，现在吃的可好了，也不咳嗽了，心脏也不憋了，
0: 嗯嗯，
3: 哎呦，看这个气色啊，看着都好多了。我跟您说啊，李老师，他呢是那个肺心病，那都好几年了，
0: 嗯嗯，
3: 我看啊，他这回啊，真的要能好喽。
0: 要不说嘛，啊，咱们用上三代延寿方啊，它能够帮助我们绽放生命的奇迹。你刚才说了啊，也用了2个星期的时间了。你这2个星期你体会改善怎么样？
3: 哎呀，李老师，你看这2个星期用下来啊，
0: 嗯，
3: 真是让我看到希望了。
0: 啊啊，
3: 你看我是咋回事啊？我是在帮我儿子搬家的时候啊， 不小心，哎呦，戳了一下，这个腰就不行了。
0: 嗯。
3: 到医院检查说我是这个腰椎间盘四五节突出。
0: 嗯嗯。
3: 医生倒跟我说，说这个除了手术没有啥好方法，可是我不想做手术，我就只能就这样养着呗。你看，都说这个伤筋动骨100天，可是我这个啊都快2年了。哎呀，这个腰啊还是不得劲儿，不敢干活。
0: 嗯嗯。
3: 弯腰呢也费劲。哎呀，这回挺好。你看，用了咱们这个三代阳寿方，以后呢，这才半个来月时间吧。
0: 哎，
3: 这几天就感觉这个腰轻快多了。最起码这个腰这地方不那么凉了吧，敢活动了。
0: 嗯嗯嗯。
3: 另外还有啊，李老师，你看我这个小便呢那时候特别的多，但是尿的时候还总是尿的不动快，就是那么哩哩啦啦的。
0: 嗯嗯。
3: 尿完了就是刚提上裤子，哎呀就又来了。哎呀，这个内裤这地方啊经常就是湿漉漉的。就连晚上睡觉啊都得起来个4-5次吧。
0: 嗯嗯。
3: 可是最近这个情况也改善了。你看这几天晚上起夜也就2次，偶尔3次吧。
0: 嗯嗯。
3: 关键是啊，尿尿啊明显的痛快了，而且我发现我这个胃口比原来也好了。但是话说回来了，咱也总不能吃人家的吧。
0: 对。
3: 所以我想麻烦李老师您看看我需要买多少，哎，我就一次都买回来了。
0: 嗯嗯嗯，确实是恢复的不错哈。
3: 对对。
0: 也让我们看到了治疗的希望了。啊，其实老师常说一句话，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管用不管用不是老师说的好，1块钱一片不管用的话咱也不要花这个钱，对吧？三代延寿方凡是用上的患者都能体会到它疗效的神奇。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本身呢，它是药王孙思邈他创的三通疗法改良过来的，它的治疗方向呢非常的准确啊，我们真正做到了一方三通。你比如说咱们的腰间盘突出啊，你甭管是外伤啊还是劳损啊，或者是肝肾不足啊，筋脉失养，髓不养骨，或者说是咱们这个风寒湿邪滞留血脉，血脉淤堵了我们这个椎间盘了，就不管说是哪一种病因，就是血脉淤堵，它就是骨痹之症。
3: 哦，
0: 你看西医给出来的花花名词特多，但到中医来讲就一个骨痹啊。啥叫痹症啊？血脉不通了。你要是通的话它腰能凉吗？你要通的话它能疼吗？ 对吧，你疼了说明不通了，不通则痛嘛，对吧？而骨痹就是骨怎么样，这块血脉不通。包括前列腺增生也是，前列腺属于拢痹之症啊。你为啥尿不痛快呀？为啥前列腺这个经常的小肚子这会发凉啊，会阴这块会凉啊，会胀啊，原因都是不通。那咱们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再加上咱们一片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它这个药劲儿大，药力猛啊，它来的就快啊。因此呢短短半个月你看看多大变化啊，我们能给你去除到病根儿上啊，你都不算什么大病，2副药给你治的利利索索的，康复以后到医院去拍片子去，你不用说我说好了你说好了，让医生检查也得说你好了啊，保证给你健健康康的给你复原了。现在呢咱们就打场外电话，你就直接订2副就行了啊。
3: 行行，
0: 哎，然后有什么事儿随时打电话找我啊。
3: 好嘞好嘞，行，谢谢你李老师，马上我去打电话问去。
0: 好嘞，咱们再见。
3: 嗯，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00-4243 400-000-4243。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4: 如果有人对你这样说，
5: 来就尝一口，没事儿的，就这一次。
4: 因为这一次你的精神会瓦解，你的身体会垮塌，因为这一次你的生活和快乐被击得粉碎，因为这一次你的家人坠入茫茫黑夜，因为这一次生命之门对你永远关闭。吸毒是这个世界上最笔直的不归路，永远拒绝。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各位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不管您这会儿啊是在摘菜、擦桌子，还是正哄着孙子玩，先把手里的活啊停30秒，听我呢跟您说一句关乎您腿脚关节的实在话。您有没有发现啊，这两年身体啊悄悄不听使唤了，早上起床呢膝盖啊硬得像上了锈，得扶着床边揉个3-5分钟才可以慢慢挪步，上下楼梯啊膝盖也是咔咔响，不敢使劲儿，只能扶着栏杆一步一步蹭，蹲下去系个鞋带，上个厕所，再站起来那一下啊，得攒半天劲儿，不扶着墙根根本就站不稳。很多人说啊，年纪大了就这样，但我跟您讲啊，这真不是正常的老化，是您关节里的软骨在喊饿，在向您啊求救。软骨呢，就像车子的减震垫，用了几十年，磨薄了，磨碎了，骨头和骨头啊直接硬碰硬，酸胀疼响全来了。而软骨的核心修复原料就是氨糖。45岁以后呢，身体自己产氨糖的能力呢是断崖式的下降，到60岁几乎就不产了，这就是关节出问题的根本原因。今天这一款胫骨状氨糖软骨素就是专门给软骨送原料的。更关键的是啊，它的配方特别全，市面上好多产品啊只补氨糖这一样，咱们这款呢不光是氨糖和软骨素的含量足，还额外添加了2型胶原蛋白、透明质酸钠以及骨胶原蛋白肽，十几种关节必须的营养一口气全配齐了，从软骨韧带到关节液面面俱到。就这样的好东西，平时一瓶呢要149元，但今天前20位打进电话的叔叔阿姨听好了，一瓶只要29元，29块钱60粒大瓶装，算下来一天1块钱都不到。别犹豫，趁现在有货赶紧把电话打进去，先把这个名额占住，您一下子就省了100多块钱。400-710-2836，400-710-2836。厂家这一次拿出29元的价格，为的就是让关节不舒服的人啊都可以用得起，没负担。您问问自个儿哈，有多久没舒舒服服的遛过弯、逛过菜市场了？不是您懒，是关节不让您动。现在呢，机会就在手边，拨通400-710-2836，就是给自己挣来一副关节灵便的底气。前20个29元的特惠名额，抢一个少一个。这会儿您一犹豫啊，等再打进去，恐怕就只能是149元了。千万别给自己留遗憾，手机拿起来拨打400-710-2836，先把您的29元名额牢牢攥在手里。400-710-2836，400-710-2836。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欢迎回来。咱们29元抢氨糖软骨素的活动一开场，热线就给打爆了，导播接电话接的是满头大汗。趁这会儿呢，咱缓口气，我集中呢解答大家问的最多的两个问题。很多的听友打电话来就问说，这东西怎么吃，能跟钙片一起吃吗？叔叔阿姨听好了哈，吃起来特别省心，每天2次，1次2片，嚼着吃，温水送都可以。它的成分非常的纯粹，就是关节营养素，跟您平时吃的钙片、维生素全都不冲突，放心搭配着吃就行。还有不少人问吃多久，我跟您说句实话，关节养护呢可急不来，它是个细水长流的慢功夫，软骨补起来呢需要时间，咱们得给它一点耐心。那我劝您呢，趁今天活动价，按周期啊把量备足，坚持着吃，慢慢的您可能就会感觉出来，早起不那么僵了，上下楼呢腿上也有劲儿了。说到周期装啊，就一定要抓住今天这个机会，因为29元一瓶的价格过去从来没有，这波卖完以后也不会再有了。您现在打进电话400-710-2836，前20名锁定29元的名额没了，自己算算这笔账啊，家里囤个周期装能省下好几百块钱。热线400-710-2836，前20名的特惠席位眼看就要坐满喽。400-710-2836，400-710-2836。听友很多啊都是辛苦了大半辈子，到晚年其实就该舒舒服服，想去哪儿去哪儿，别让关节这点毛病啊把您困在家里。每天不到1块钱换一副好腿脚，换一个自在的晚年，这天下没有比这更划算的事儿了。机会就在手边，电话就是钥匙，现在就拨打400-710-2836，趁29元的名额还有，赶紧把它抓在手里，赶快拨打吧。400-710-2836，400-710-283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大家好，我是退役军人张威峰，年轻时在绿色军营奉献青春和汗水，退休后找到属于自己的兴趣和爱好，生活既充实又快乐。学习葫芦丝3年，既提升了我的音乐素养，又锻炼了我的心肺功能。无论年龄多大，只要迎着阳光微笑，人就永远不会老。
1: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3: 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江苏人连续40天免票游天盟，5月22日至6月30日，临沂费县天盟山对江苏居民免门票。绝佳避暑圣地，免费观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打卡即送煎饼卷大葱，购专属套票享7至8月可再次免票入园。夏日避暑就来费县天盟山。
1: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4: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5月30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8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

0: 红色评书。1942年，日寇铁蹄践踏北平，地下党员郭燕被叛徒出卖，身陷险境。他要如何闯过日伪军层层密布的岗哨，完成护送秘密列车的艰巨任务？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田战役为您播讲评书《秘密列车》，和您一起感受惊心动魄的铁道谍战。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心中有梦，人就不会老。莫让年龄成为追梦路上的绊脚石。心若在，梦就在。这是我的舞台，我要秀出我的风采。105，我的幸福我做主。
2: 本栏目与徐州市委老干部局、徐州市老龄办联合播出。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董雪，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今天是2026年的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时间过得好快，转眼又到周末了。在这里呢，首先祝大家周末愉快。人活在世间，并不是什么事情都能尽如人意，但是如果你勇敢地去做起飞的小鸟，低空也可以自由飞翔，低空下的风景同样会很美丽。不管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朋友们收听节目呢，可以选择传统的收音机，也可以在车上听广播，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无线娱乐 APP 或者下载开吧，都可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主持人董雪与您幸福相约，携手同行，将幸福进行到底。

0: 时光毫不经用，刚要成熟又要老去。
1: 尽管脸上已经布满了时光的痕迹，但只要迎着阳光微笑，就永远不会老。
0: 因为心而年轻，
1: 我的幸福我做主。

0: 只要迎着阳光微笑，人就永远不会老。因为心而年轻，我的幸福我做主。这段时间阴雨天气终于可以暂时告一段落了，不过呢，我市的闷热天气呢也开始正式上线了，气温呢也不断的回升，大家感觉到体感呢是比较闷热的，提醒朋友们注意防晒补水。今天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9度。现在是小满时节，冷暖空气呢也是正在频繁打架的时候，天气会多变，提醒朋友们，高温高湿环境会加重心血管系统的负担，引发心脏不适甚至心血管疾病，提醒朋友们做好防范，如果有不舒适的感觉呢，要及时的到医院去就诊，避免延误病情。
1: 我的青春高八度，
2: 我的幸福我做主，
1: 幸福主打歌，
2: 有你才幸福，
1: 幸福主打歌，

0: 只要大家和我们一起唱，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事情。幸福主打歌，有你才幸福。今天是5月29号了，马上迎来一年一度的六一国际儿童节。我们知道六一是属于孩子们的节日，但是它也曾经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节日，因为我们都曾拥有过美好的童年。童年的时光虽然已经远去，但是童年的记忆却从未走远。特别是儿时的那些流行歌曲，现在每每听来，仿佛都会把我们带到那个难忘的童年时代。今天的幸福主打歌，和大家一同在欢快的儿歌中找寻童年美好的记忆，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永远保留着一颗童心。好，节目开始，首先和大家分享到的是马瑞带来的一首经典歌曲，让我们荡起双桨。
1: 喜爱老师好，听友们好，我是马瑞。
2: 谁都有着快乐的童年，童年时光留下的美好回忆永远都不会忘记。儿童节就要来到了，我唱了一首经典儿歌，让我们荡起双桨，送给大家，也送给自己童年的记忆。谢谢。

0: 淡定从容，不徐不慢，心态年轻，身体呀，就是老小孩儿，无非是头发上染了一层霜，脸上多了几道沟，手挽着手在时光中慢慢走。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心不老，梦就不老。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人活着不仅仅是为了活更长，
2: 而是要活得有质量，活得更精彩。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十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我们每个人都有过如花烂漫的童年时光，也有过曾经调皮活泼的少年岁月。童年的时光虽然已经远去，但是童年的记忆却从未走远。一年一度的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六一这个属于孩子们的节日，它也曾经是我们每个人的节日，因为我们都曾拥有过美好的童年。特别是儿时的那些流行歌曲，现在每每听来，都仿佛会把我们带到那个难忘的美好的童年时代。今天的幸福主打歌，和大家一同在欢快的儿歌中找寻童年美好的记忆，让我们每个人都能永远保留着一颗童心。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朱广华带来的一首《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
1: 大家好，我叫朱广华。六一儿童节到了，邀一邀老同伴把童年找找，唱一唱童谣把忧愁忘掉，玩一玩童趣把压力减掉，用一颗童心把快乐拥抱。一曲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送给大小伙伴们，祝大家六一快乐，青春永驻，笑口常开，谢谢。

0: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文兰，
1: 我是播音员文兰，今年75岁了，20岁参加工作，一干就是40多年。
2: 我是老中医秦云峰，74岁，24岁开始在中医岗位工作50年。
3: 我是教师唐僧，67岁，20岁从事教育工作，至今45年。
4: 我是工程师曹开明，75岁，20岁参加工作，一干就是40年。
5: 我是纺织女工李新燕，59岁，18岁起工作了32年。
6: 我是司机周长莹，67岁，工作了41年。
7: 每一个平凡的老人都曾做出过不平凡的贡献，
8: 都值得我们去尊敬爱护。
7: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8: 爱老助老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9: 幸福是在你蹒跚学步时握住你稚嫩的小手，
10: 别怕，爸爸在呢。
11: 幸福是看你迫不及待地奔向

0: 果。在放学的午后，
1: 妈妈，
0: 幸福是我第一次走向远方，有你温暖的目光，是疲惫时听你唠叨，在电话的另一端，
2: 自己在外面要按时吃饭，听到没有？
3: 幸福是当我
0: 一天天长大，
3: 一天天的老去，
0: 我牵住你们的手，陪你们走，
4: 有你在，就是幸福。
5: 我的青春高八度，
6: 我的幸福我做主，
5: 幸福主打歌，
6: 有你才幸福，
5: 幸福主打歌，
6: 幸福主打歌。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十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今天是5月29号，马上迎来一年一度的六一国际儿童节。我们知道六一是属于孩子们的节日，但是它也曾经是我们每个人的节日，因为我们都曾拥有过美好的童年。童年的时光虽然已经远去，但是童年的记忆却从未走远。一年一度的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在今天的幸福主打歌当中，我们要和大家一同在欢快的儿歌中找寻童年美好的记忆，让我们每个人都能永远保留着一颗童心。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马秀梅带来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小鸭子》。
1: 雪儿老师好，大家好，我是马秀梅。六一儿童节快要到了，童年让人回味，儿歌生动活泼，用儿童的语言启迪着孩子的智慧和人生，陪伴着孩子度过欢乐的童年。就像这群小鸭子们在妈妈的带领下欢乐的嬉戏玩耍，不知不觉中长大。下面我把这首《小鸭子嘎嘎嘎》送给大家，希望能把大家的思绪带回童年，同时也祝愿小朋友们节日快乐，谢谢大家。

0: 大熊大，都几点了，怎么还不出门啊？不是说好了一起去找工作吗？
1: 我刚找了个工作，躺在家里就能赚钱。
0: 有这好事？
1: 当然了，你看这是昨天刷单返的5块钱，刚刚我刷了个大单，这回连本带利的钱也该到账了呀。啊，我被刷单群给踢出来了，怎么还被拉黑了？
0: 可怜的熊大，你这是被骗了吧？我劝你还是振作点，找个正经工作吧。
1: 呵，我就不信了，不就是赚钱吗？我自己也能开店做生意。
0: 你的钱不是被骗了吗？还怎么开店呀？
1: 等我上网搜一下。

0: 花样太多了，真是防不胜防啊。
1: 其实只要记住，不贪不要不轻信，返利扫码验证码，通通都是障眼法。
2: 个人信息很重要，密码账号保管好，
1: 天上不会掉馅饼，防范诈骗擦亮眼。
3: 师傅，去东直门。
4: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3: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4: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3: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要不我坐后排。
4: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3: 我记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4: 好嘞。
5: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鹏程七里。
6: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植基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仙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7: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心中有梦，人就不会老，莫让年龄成为追梦路上的绊脚石，心若在梦

0: 是我的舞台，我要秀出我的风采。105，我的幸福我做主。
1: 本栏目与徐州市委老干部局、徐州市老龄办联合播出。
2: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今天是5月29号，马上迎来一年一度的六一国际儿童节。我们知道六一是属于孩子们的节日，但是它也曾经是我们每个人的节日，因为我们都曾拥有过美好的童年。童年的时光虽然已经远去，但是童年的记忆却从未走远。特别是儿时的那些流行歌曲，现在每每听来，都仿佛会把我们带到那个难忘的童年时代。今天的幸福主打歌和大家一同在欢快的歌曲中找寻儿时美好的记忆，让我们每个人都能永远保留着一颗童心。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孙平带来的一首欢快的歌曲《我心爱的小马车》。
3: 大家好，我是孙平。一年一度的六一节就要到了，今天学唱一首儿歌《我心爱的小马车》送给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愿你们行走在不老的路上，永远有颗年轻的心。谢谢大家。

0: 每个人都会在岁月中老去，就算老到走路你不太稳健，需要拐杖的时候，也要让自己精彩每一天。
1: 精致的活着，优雅的老去，
2: 我的幸福我做主。
3: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我们每个人都有过如花烂漫的童年时光，也有过曾经调皮活泼的少年岁月。童年的时光虽然已经远去，但是童年的记忆却从未走远。一年一度的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六一是属于孩子们的节日，但它也曾经是我们每个人的节日，因为我们都曾拥有过美好的童年。特别是儿时的那些流行歌曲，现在每每听来，都仿佛会把我们带到那个难忘的美好的童年时代。今天的幸福主打歌，和大家一同在欢快的儿歌中找寻童年美好的记忆，让我们每个人都能永远保留着一颗童心。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刘军带来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小小少年》。
4: 博学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军。六一儿童节就要到了，我把一首《小小少年》送给大家。这首歌是我们这一代人耳熟能详，一段美好的记忆，表达了从小立志追求自己梦想的精神，赞颂了小小少年在成长过程中积极向上、阳光生活、充满正能量，从小种下公平正义担当的种子。祝少年儿童们六一儿童节快乐，学习进步，健康快乐幸福的成长。祝老年朋友们保持一颗童心，积极乐观，阳光生活，活出风采，活出健康，活出潇洒。谢谢大家。

0: 老师对世界的好奇是生命中的热爱。用心过生活，就像阳光住进了身体，人生就是一场体验，请你尽兴吧。昨天和今天有不同的新鲜。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人活着不仅仅是为了活更长，
2: 而是要活得有质量，活得更精彩。
1: 微笑踏上明天的路，
2: 幸福要自己做主。
1: 我的幸福我做主。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好，经常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啊，都知道我们节目目前呢是在幸福105和 FM93 新闻广播两套频率呢是同时直播。从下周一开始，也就是6月1号呢，大家收听节目呢可以选择 FM105 在调频105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新闻广播 FM93 就暂时停止。所以说朋友们如果在收听93的时候比较习惯的朋友啊，现在突然间找不到我们节目呢，您可以记得在105的这个调频上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记得把你的调频调到 FM105 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了。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今天是5月29号，马上迎来一年一度的六一国际儿童节。我们知道六一是属于孩子们的节日，但是它也曾经是我们每个人的节日，因为我们都曾拥有过美好的童年。特别是儿时的那些流行歌曲，现在每每听来都仿佛会把我们带到那个难忘的童年时代。今天的幸福主打歌，让我们在欢快的儿歌中找寻童年美好的记忆，让我们每个人都能永远保留着一颗童心。好，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徐庆平带来的一首经典老歌《外婆的澎湖湾》。
1: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徐庆平，《外婆的澎湖湾》一首抒情悠扬的歌谣，婉转美妙的旋律里把阳光、沙滩、脚印、海浪和仙人掌的每一个景象里都编织着对童年的美好幻想，也唱出了对外婆的深情留恋。外婆的澎湖湾，心灵最温馨的港湾。今天我用这首经典歌曲提前祝福少年儿童们节日快乐，也祝福老龄朋友们青春永驻，童心永在，快乐每天。谢谢大家。

0: 时光好不经用，刚要成熟又要老去。
1: 尽管脸上已经布满了时光的痕迹，但只要迎着阳光微笑，就永远不会老。
0: 因为心而年轻，
1: 我的幸福我做主。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在这里呢，要提醒朋友们，原来呢我们的节目是在FM93 和 FM105 呢是双频同步直播，从下周一开始，也是6月1号开始呢，我们节目呢是在 FM105 徐州银发广播幸福105来播出。如果在 FM93 听不到的朋友呢，您要记得把你的调频调到 FM105、大家呢可以相互转告一下。好的，今天是周末，在这里呢祝大家周末愉快。时间呢总是过得很快，今天节目到这里向各位道一声再见，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下周一上午的10点，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好，下周一上午的10点 FM105 我们再见喽。

0: 我上网。
1: 我也上网。
0: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2: 我们传播谣言；
0: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2: 我们吐槽骂街；
0: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2: 我们围观起哄；
0: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2: 我们攻击别人。
0: 我上的是互联网，
2: 我上的是互来网。
3: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4: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各位听众朋友，请您先静下心来想一个问题，这两年啊，您的身体是不是在悄悄的变慢？以前早上起床啊，利利索索就能下地，现在啊，第一步踩下去啊，膝盖发紧，得扶着床边啊站一会儿。以前呢，坐久了站起来一气呵成，现在得扶着椅子先缓一缓。以前逛公园一走就是一圈两圈，现在走一会儿腿就开始发酸发胀，甚至隐隐作痛。还有一个最明显的，上下楼梯，以前根本不当回事儿，现在啊，看到楼梯心里就打鼓，一步一步慢慢挪，甚至有人干脆啊，能不走就不走。很多人啊会说一句话安慰自己，说正常，年纪大了。但我跟您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老了，这是您的关节软骨在向您发出求救信号。关节里的软骨用了几十年，如果没有及时补充营养，就会慢慢变薄，润滑减少，就像啊门轴缺了油，越用越涩，越用越卡，时间一长，酸胀痛响，甚至活动受限的问题全都来了。所以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一款专门针对关节养护的产品，胫骨状氨糖软骨素。这次是厂家直接做关节养护惠民专场，原价149元一瓶，今天电台补贴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仅限前50名拨打4007999689 4007999689的听众。您先别急着问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啊，您再慢慢了解，这波福利绝对不亏。4007999689 4007999689。
5: 刚才说的这些情况呢，很多的听友朋友啊，已经开始对号入座了。但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会这样？我给您讲清楚，咱们的这个关节呢，就像是一个精密的铰链，软骨呢，就是铰链中间的减震垫片。年轻的时候垫片厚实啊，润滑充足，怎么样动都是顺溜的。但是45岁之后呢，身体自己产生垫片材料的能力就开始下降了。这个垫片材料就是氨糖。那氨糖呢，是构成软骨的核心成分，也是修复软骨的原材料。那没有它的话呢，软骨就像是缺了砖的墙，慢慢变薄、变脆、变硬。到了60岁啊，很多人体内的氨糖呢就已经所剩无几了。这个时候，软骨变薄了，关节之间的缝隙变小了，润滑减少了，骨头和骨头之间呢就开始硬碰硬，这个就是为什么您的膝盖响、发紧，包括酸痛的根本原因了。所以补充氨糖啊，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护方式。而今天的这款产品呢，不是简单的一种氨糖哦，而是复合配方，那里面包含氨糖、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还有透明质酸钠、骨胶原蛋白肽等等，把关节需要的营养呢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市场价149元一瓶，现在呢只要29元，但您得先打进电话占住名额，不然待会儿呢名额一满啊，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电话400

0: 4007-999-689，4007-999-689。
1: 关节问题啊，最可怕的不是疼，是它一点一点偷走您的自由。你想一想，以前想去哪儿，抬腿就走，现在出门之前脑子里先过一遍，那个地方远不远，有没有地方坐，要不要爬楼梯。以前逛菜市场，大包小包拎着走一圈，轻轻松松，现在走半圈啊，就开始找椅子，腿发酸发胀，恨不得赶紧回家。以前呢，带孙子孙女儿出去玩是享受，现在陪他们跑两步啊，膝盖就抗议，只能坐在旁边看着。还有更扎心的，晚上睡觉翻个身，膝盖隐隐作痛，天气一变呢，关节先知道，从沙发上站起来得先扶着扶手缓一缓，才可以迈出第一步。这些变化表面上呢是关节的问题，实际上啊是生活半径在缩小，是行动能力在下降，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家里。关节不好不是小毛病，它是您生活质量的刹车片，刹车片磨薄了，您的人生就走不远，走不稳，走不痛快。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这副刹车片好好保养一下，但您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你也多拨几遍打进来，先把这29元的名额定下来，咱们再细细聊都可以哈。电话抓紧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
0: 您可能会说29元能买到什么好东西啊，是不是质量不行，给您吃一颗定心丸啊。这个产品呢是劲骨壮出品的，背靠的是大品牌大厂家，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是有着严格的标准，您打开瓶子呢就能看到每一片都是干干净净，质地均匀，这个就是品质的体现。它不是胶囊，不会卡着喉咙吞不下去，也不需要呢用水去冲服，它是含片的形式，放在嘴里面含着化开，或者呢是直接嚼着吃都是行的哈。不苦不涩，清清淡淡，特别适合中老年人长期去坚持。更重要的是呢，这次是厂家为了推广关节养护的观念，自己掏钱做补贴，市场价149元，今天呢是直接砍到29元。您每天呢不到一块钱就能够给我们的关节做一次全面的养护，一块钱能干什么？买瓶水，买根冰棍儿。但是今天呢，它能够把您的关节的润滑油加满，把软骨的修复材料补齐，一块钱换一天关节的轻松，这个账呢您算不算得过来？别再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名额，名额不等人，卖完就恢复原价了。电话4007-999-689，4007-999-689。
1: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啊，在关节养护上啊，总喜欢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啊听说补钙好就买钙片，明天听说补软骨好又换一种，后天再听说啊润滑重要又去买别的。关节问题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软骨润滑骨骼弹性缺一不可，您单补一样，就像盖房子啊，只买了砖没有水泥没有钢筋，那能盖起来吗？盖不起来啊。今天啊这一款氨糖软骨素就是要把关节需要的所有建材一次性配齐。氨糖呢是打地基，胶原蛋白砌墙，透明质酸钠刷油，骨胶原蛋白肽加固，一套下来从内到外全面覆盖，您不用再东奔西跑，不用再自己琢磨，一瓶搞定。而且这次的价格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市场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这批卖完活动就结束恢复原价。您现在要做的事情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绝对划算哦。电话4007-999-689，4007-999-689。
0: 很多的听众会问呢，这个东西吃多久能好啊？我跟您说句实话啊，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那关节养护呢也是不能一蹴而就的。氨糖是营养补充，是从根上慢慢把地基打牢，那软骨磨损呢也不是一天造成的，修复更不可能一两天就完成。所以我真心的建议大家呢，别把希望说寄托在一瓶见效上哈，要按照周期来，给自己的身体一点时间，天天给营养，那软骨呢一天天的就会厚实起来，润滑一天天的补上来，您走着走着就会发现说下楼没有那么费劲了，早起也不那么僵了。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您千万不要抱着29元买一瓶试一试，而是趁着活动价把周期备足。您想想啊，外面随随便便吃一顿饭都不止这个钱，今天是29元一瓶60粒的大瓶装，每天呢花不到一块钱给我们的关节加油，这个账怎么算都是划算的。关键是呢，名额是先到先得，您先打进来站住，把周期装定下来，哪怕呢后面再多去了解啊，这个29块钱的福利呢也是您的。趁着现在只是酸胀想发紧的阶段啊，赶紧补充起来，别等走不动了之后再

0: 后悔，电话抓紧打4007-999-689，4007-999-689。
1: 如果您还在犹豫，那我想请您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想走就走了？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得先问有没有楼梯，要不要走很远。以前老伴儿让陪着逛商场，您开开心心就去了，现在心里先犯怵，走一会儿就想找地方坐。以前孙子孙女啊让陪着去公园，您跑前跑后不嫌累，现在只能坐在长椅上看着他们玩。这些变化啊，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滋味哈？您不是不想动，是身体不让您动；您不是不想参与，是关节拖了您的后腿。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儿，别再犹豫了，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4007-999-689，4007-999-689。
0: 热线一直在响，名额也正在快速的减少啊！厂家这次只批了300盒的这个作为优惠和福利哈，卖完之后呢，就是恢复市场价149元。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不管您的关节呢是自己不舒服，还是家里老伴儿、父母有类似的情况，这个电话都值得您现在打。先别管了，先把名额占上，先打进来，后面了解清楚了再做决定要不要。但是错过了这个电话，29元的名额可就真的没有了。您犹豫一分钟，可能呢这一批就被别人抢走了；您晚打一天，有可能呢就要多花100多块钱。29元和149元。您选哪个？我相信聪明的您一定不会错过这个机会的。4007-999-689，4007-999-689。
2: 徐州农村广播 FM105，接下来11点将为您播出《田野听书》，欢迎您继续。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5月30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5月30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8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5: 加油爸妈搬家了。
6: 亲爱的听众朋友，加油爸妈节目将从6月1号起在 FM93 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播出了，
5: 内容更贴心，服务更周到，继续陪伴您的精彩生活。
6: 请记得调频至 FM93 10点准时收听，不见不散。
7: 我是森林中的布谷鸟，家住在美丽的半山腰。
6: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8: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 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经时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8: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9: 主持人您好，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在这个时段啊，李老师呢将会给大家详尽的讲解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它是如何去治疗我们的心脑血管、糖尿病以及多种的并发症。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包括各种囊肿、结节、增生、息肉等等这些老慢病，我们用文玉堂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是如何帮助咱们收音机前的每一位慢性病患者治好的，把我们从慢性病这个泥潭当中给解救出来，让咱们患者健康活百年，幸福过百岁。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还在一把把吃药，为了治心伤了肝，为了治肝伤了胃的，以及一年啊，这医院三进三出，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咱们一定要认真听好。你今天听到的治疗疾病的方式方法，很有可能就是你明天康复的必须选择、最佳选择、最省钱治大病的选择。你看今天呢，我跟咱们大家伙说什么事儿呢？其实这个病啊，它比较急。 啊，就是每年。

每逢气温突变，头疼脑热感冒发烧的情况就容易出现，对吧？按说这个头疼脑热感冒发烧啊，这个原本在咱们老百姓的心里边，它只能算是小毛病，微不足道的疾病。若是让一些本身呢就患有基础病的，患有心脏病的老年人，要是把这个感冒给招惹上了，那这个小病就可能变成要命的病了。那一场感冒，一场咳痰喘，突然心梗要命的，那可是大有人在的。我记得2020年啊，咱们全国老百姓经历了三年的管控之后，全面解禁了，可以出入自由的时候，因为突然来了那么一场全国性的阳了个阳的事件，那让咱们许多患有基础病的老百姓突然离世了，对吧？时间过去不久，大家记忆犹新。我记得当时记录上说，有很多的医务人员也都在那次事件当中过世了。他们其中年纪最大的呢才54岁，最小的也才36岁。而且无一例外的都是发生了心源性的猝死。那真的是让人心酸不已。咱说实在话，前一秒还活蹦乱跳鲜活的生命瞬间就离开了人世，让他们的父母妻儿如何接受？所以说心脏病这个夺命的杀手啊，它就是一个无声的凶杀。不犯病的时候你到医院都查不出来，但是一犯病的时候往往来的就很突然，夺走了宝贵的生命，让一个又一个的家庭分崩离析。所以说呢，接下来李老师要着重的给大家伙讲一讲有关心梗的相关问题。在这个心梗发生之前啊，其实我之前也在节目当中给大伙讲过啊，它是给我们会发送一些信号的。比如说比较典型的，我们这个胸口剧烈的疼痛啊，那你得知道是怎么回事。这是心脏给我们报的警吗？还是我们出现其他的问题导致的胸口疼痛啊？我觉得这种常识性的东西咱们老百姓一定要清楚。为啥说中医认为不通则痛，痛则不通？这个心梗顾名思义啊，它就是心脏血管淤堵，堵得特别严重。那这个时候如果说你不明白是什么原因，你还敢干嘛干嘛，不知道赶紧休息啊，你正在那发火呢，你不赶紧注意，那这个危险就突然就发生了。大家记住了，如果说你胸口剧烈疼痛的时间超过了15分钟，或者说咱们含氟硝酸甘油速效救心丸之后它都不缓解，我跟你讲，这就说明咱们非常的危险了。再有就是我没有跑步，我也没有运动，我就坐在这儿，往这一坐，我就呼吸就感觉很急促。这是怎么回事呢？心脏承受的压力过大，它容易造成供氧量的不足啊，从而就容易发生心梗。还有大面积的持续的牙疼，这也是心梗的一个前兆。牙疼这个情况呢，它有很多的原因啊，包括智齿、龋齿、牙龈发炎啊，但它是什么呢？就是坏的那个牙齿疼，而且这个疼痛的时间它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但是心梗引发的这个牙疼不一样了，它这个部位首先它不确切，你不知道是哪颗牙疼，就感觉呀，这个嘴里头啊就没有好受的地方，哪哪都疼。并且这种牙疼呢，它持续三分钟左右就不疼了，同时呢可能会伴有啊大汗淋漓、面色苍白、极度虚弱的。这就是心梗发作之前的这些天我们总会感觉到的一些现象。还有就是烧心啊，伴有频繁的恶心呕吐，这是上腹胀痛。有的人呢可能后背还疼，这个时候比如说你有高血压、有动脉硬化、有糖尿病，或者说你之前呢就知道自己心脏不好的，咱们就得多往这方面想一想。那心梗有一个早知道，咱们这个性命攸关的危险就能少一点来。那这很多人都不理解啊，说我这个心脏病

为什么会有这些反应？老师常说咱们人呢，它是个有机的整体，它不是一个单独的个体。我们各大脏腑之间的关系都非常的密切，看似跟心脏没什么关联，往往都是灾难即将来临的预警。所以说大家伙啊，一定要记住李老师刚刚讲的这些，千万得注意。你平时说我不知道，我傻乎乎的啊，就算有这些反应了我也不知道啊，那你今天听了李老师的节目了，不管是我们自己还是我们身边的人有类似的情况出现了，咱们一定要多留个心眼啊。老张老王在那正着看着电视呢，或者下了象棋呢，老张马上说我牙疼，哎，这老王马上就得警惕了，哪颗牙不知道啊，就满嘴里边就好像哪颗牙都疼一样，不行，你是不是有心脏病啊？啊，确实有，赶紧上医院，可能是发生心梗了，对吧？你知道了这个事情了，你有这个预兆了。要知道 90% 的心肌梗死是由九个危险因素导致的。哪九个危险因素啊？大家伙听一听。血脂异常，抽烟的人群，糖尿病、高血压，腹型肥胖，肚子特别大，缺乏运动的，在饮食当中缺乏蔬菜和水果的，还有紧张压力特别大的，过量饮酒过于劳累的，数一数啊，九种。这个问题我之前呢，我记得我给大伙讲过啊，千万得注意。那为什么说这九个危险因素它容易导致心肌梗死的出现呢？咱们接下来就开始慢慢的分析啊。先说血脂异常，我们为什么会血脂高？这一类人首先呢，都是我们脾胃亏虚，肝肾不足啊，你吃进来的这个肥脂油肝啊，你消化不了，你吸收不了啊，没有及时的代谢掉，所以它就会扩散在我们的血液当中啊。那么你验血的时候，血脂啊、甘油三酯啊、哎、低密度脂蛋白啊，它就高了。那大家想想啊，你血液当中的这些东西都高了，你这个血液是不是就脏了？是不是就容易产生动脉硬化了？是不是就容易堵了？包括吸烟的人，吸烟呢，它会给肝肾带来极大的负担啊，解毒代谢能力会下降了，血液垃圾也会增多了，既容易产生动脉硬化，也容易引发血脉的淤堵。那这是吸烟的人。再有糖尿病，糖尿病咱们都知道，你血糖持续升高，你血液能不黏糊吗？哎，他这一黏糊，他不就容易堵了吗？而糖尿病呢，我说它其实啊就是什么病啊，脾的病，就是因为咱们自身的这个脾胃消化利用糖分的能力它不行了，哎，它还叫代谢病，这又跟肝肾有关。那咱们再说肚子大的，很多男性你看现在啊还没进屋呢，就人没进屋，肚子先倒了，啤酒肚挺个将军肚，这类的人群呢，咱们中医为什么说呢，叫脾气不足，水湿不化，继而肚子就变大。也就是说肥胖的人，尤其是大肚腩的人啊，他这个湿气特别重，身体都不好。别看他是能吃能喝的白费啊，吃了也消化不了，吸收不了，吃进去的营养他用不上，不仅白吃了，而且还给健康埋下隐患了。你像很多的一些男性啊，他喝点酒之后吧，他根本吃不进去饭了，就是因为脾虚之后消化运化能力不足了啊。再说什么缺乏运动，我们都知道啊，你总也不运动啊，会导致消化不良。咱吃饱了是不是说我出去走一走啊，我消化消化神啊，对吧？反过来不爱运动的人消化一定不好，哎，这就会给我们这个脾胃肝肾都带来负担啊，你脾胃肝肾都带来负担之后吧，血垃圾就容易多，知道吧？哎，它就容易造成淤堵了。还有饮食当中缺乏蔬菜水果的，它会引起营养不良。脾是后天之本，哎，长期这样呢，就会导致脾胃虚弱。脾胃虚弱了，我们这个气血就不足了啊，因为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你气血不足的时候，是不是就容易产生血脉的淤堵？另外紧张压力大会引起肝气郁结，过量饮酒也会损伤肝脏，而过于劳累没有好的休息好的睡眠，就会引发肾经大量的消耗。咱们肾脏是干啥的？过滤血液的。我没说吗？每四五

分钟它就会把我们周身的血液给你整个的过滤一遍。但如果说你熬夜了，我也睡不好觉了，我也劳累了啊，你肾精是不是就不足了？那你过滤血液这个能力是不是就会减退了？你这个时候血液垃圾是不是就多了？它是不是就容易诱发血栓的出现呢？就像我之前给大伙提到的，就是突发心梗意外的这些年纪轻轻的人一样，他不就是因为过于劳累之后的结果吗？所以大家看啊，经过老师刚刚的分析，听众朋友们是否明白一个道理？容易发生心梗的这些高危人群呢，其实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隐患。什么隐患呢？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这三大生命通道老师讲了，包括什么？生存之道脾胃，营养通道血脉，还有就是一个排泄通道肝肾。不光是心脏病，你其他的任何的慢性病来讲，你要追根溯源来说，全都是这么来的。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大家记住老师这句话，所有疾病的出现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造成的。那么想让咱们一劳永逸的方法，就得保证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畅通无阻。我们在节目当中呢，给广大的听众朋友们讲解介绍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为什么能够得到我们广大患者朋友的认可信赖，还有就是口碑相传。咱们第一代延寿方在市面上销售了10年之久，口碑特别好，凭借的是什么？当然是疗效啊。第二代呢，比第一代全方面又有了质的飞跃，而如今的第三代延寿方真的可以说它就是让我们的生命绽放奇迹，实实在在让我们实现健康长寿的百姓药平价药。那我们说三代延寿方它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确切的疗效呢？我们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治一个好一个，它是怎么做到的？它本身呢，就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治疗方向非常准确，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脾胃功能一好，你吃进来的食物也好，药物也罢，是不是就能够充分的利用了？那自然我们身体恢复的是不是就快了？对不对？二通血脉，血脉一旦畅通之后吧，咱就说拿这个心脏为例，那我们这个心肌是不是就不会缺血缺氧了？你危险是不是就解除了？性命是不是就无忧了？而且与此同时，各大脏腑之间是不是就能够互通信息，默契的配合了？所以说呀，二通血脉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重中之重。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有没有听过百病从根治这个说法啊，肝脏对于我们来说太重要了。肝主疏泄和藏血，疏泄什么意思？就是把这个毒素给你分解开来，然后排出去。同时这里边说这个疏泄不光是给我们解除摄入到体内的毒素啊，还有什么闷气压抑的情绪，你这样呢就能够让我们解除这个疾病的一些治病的根源。因为什么？闷气还有压抑是最容易让人做病的，很多病都是从这个气上出来的，压力太大了积压的，是吧？这都是跟肝脏有关的。然后肾脏我之前就给大伙提到过，给我们过滤血液的，它是藏精的，它是人体的先天之本啊，他们俩就是这么配合的，能够给我们的机体保驾护航，血液呢也不容易遭受污染了，脏腑也不会轻易的受到侵袭了，那我们是不是就能够健康长寿了？所以为啥老师每天在节目当中反复的强调一句话，我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就在这儿。再一个，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它这个效果神奇还源于它是发酵中药。普通中药你放心，你就算是把这个治疗方向你找对了，你也没这个能力去做到啊。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古代的一些医家都知道利用发酵技术来提升药效，而现代的医家更是从这个发

脑慢病患者的命运，他每一片都来之不易。我之前呢就给咱们听众朋友讲过啊，当然呢我每天呢节目里啊都有新听众，那我就再给大伙说一下，他这个工艺啊你很繁琐，听起来啊文玉堂发酵中药就很简单的几个字，但是这个发酵中药如何发酵，首先要利用 3D 打印技术先仿生出几套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啊，就这个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条流水线就投入了 5.3 个亿。而且我们为什么要仿生出罹患各种患病的这个人体肠胃系统，就是要做到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代呢有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说神农氏啊自己吃这个草药，吃完了之后吧，他感受这个药物的这个毒副作用啊，来排查出这个药什么人吃和什么样的病什么样的去吃啊。而咱们打印出来这个仿生的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就是把目前咱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先给它仿生出来，然后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我们放置到这套系统当中进行跟疾病的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然后我们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我们将这种物质给提纯出来啊，最后提纯出的是863种的活性多肽啊，你这些活性多肽就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所有污浊，同时呢再给予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百分百的都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它就没有任何流失了。你这样一来，这药劲儿可不就不一般了，整体提升80倍，吃一遍顶吃普通中药的80片啊，你用一天就相当于用普通中药的80天的治疗，也只有这样的药力才能够从头给咱们通到脚，从里给咱们治到外。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正因为它有这么多的优势，才会吸引国外的医疗机构一直都惦记着咱们这个三代严守方的配方和技术。但是李老师绝对不会为了自己的利益出卖自己的国家。我不能说我有多么的伟大，因为什么呢，我相信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不会让老外坐享其成。我选择的是另外一条路，就是在国内无偿的捐献配方和技术。我捐献了以后，我就可以有资格跟厂家去谈条件。国外卖多少钱啊，一片8美金和人民币50-60块钱，这我不管。但是在咱们国内，一片只卖1块钱，李老师做到了。我说过，如果说我这一生有什么值得我骄傲和自豪的地方，不是我拿了多少奖，对我来说呀，这一切都是虚名，没有什么意义。我最骄傲和自豪的就是把本该价格高昂的救命药长寿药打造成了真正的百姓药，平价药，让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的药。所以我很欣慰，但唯独的是什么呢，我们三代严守方啊，它这个成分要求必须是野生的鲜活的，工艺呢又极其的繁琐和复杂，发酵时间越长，它这个生产的力度就十分有限，再加上我们患者也多，需求也大，还要承担24个国家的出口重任，我们的药源一直都非常紧张啊。即便说是限购，咱们患者最多只能订购3副药，但依然有一些地区会出现一药难求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只要你当地有药的，我们身上有各种慢性病的，你赶紧用上，你就知道我们占了多大便宜了。你用上了之后，你就知道咱们确实是花小钱治大病。

0: 而且老师说了啊，你们不用有任何的担心啊，说是我用了三代延寿方之后吧，老师我觉得这个效果呀不那么满意，你不用担心，你把药给我拿回来，就算一片一块钱，李老师也不会让你错花。所以说听众朋友们，有病了千万别拖，赶紧给老师打电话。好了，就先说这么多，接下来呢咱们接听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脍炙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三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呀李老师，
0: 嗯，
3: 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这一副药快用完了，哎呦我就觉得我这个脚真的算是给我保住了。
0: 哎呦这是见到效果了是吧？
3: 是，真的太感谢您了。怪不得人家都说这个发酵中药药劲儿大，一片就能顶普通中药那个80片的。哎呀还真是这样子，你看我这一副药用下来比我用了十多年的药都强。所以我知道咱们这个药啊效果好，用的人也特别多，但是我这家里面的药不多了，所以我今天啊打进电话赶紧来申请，麻烦李老师您呢这次给我开够了吧。
0: 好好好，你这样啊，先把您具体的用药情况呢您跟我讲一下。
3: 好。
0: 嗯。
3: 哎呀李老师啊，哎我就是你们讲的那个老糖人十几年了。
0: 嗯。
3: 血糖开始行，后来一直控制不好了。哎也怪我自己嘴馋，也没有咋忌口吧。后来就听您讲说这个糖尿病啊就是吃出来的病，是脾病。
0: 嗯。
3: 哎。这方面我真的很有体会，别人家吃啥没事儿，人家脾胃好吃啥也都能消化吸收了，可是我这不行，吃完呀、咱这马上就跑血液里头去了，后来我就觉得我这个胃吃点东西就胀，稍多吃两口就不舒服，后来我就长期离不开那个马丁啉帮助消化，身上还刺挠的痒，还有我这个脚啊两个大脚趾那么厚，就跟那灰指甲似的，
0: 嗯，
3: 然后我有时候就不得劲吧，就用手吧或者用个夹具就去抠它来，抠来抠去把这个脚就弄破了，然后就不长不住了，就不愈合了。
0: 你说怪不得你刚刚说了说这个脚保住了，这之前是有坏疽的嘛，坏疽。

0: 这个方向发展了，这是。
1: 是，哎呀，真的，要不是及时用上这个三代延寿榜，哎呀，那我害怕，等着我就是截肢了。
0: 那可不是嘛，啊，因为这个问题的话，大部分的就是截肢的患者是太多了。
1: 就是还有啥最严重的，我这个心脏平时啊，感觉我这个心口上老是左心口上闷叨叨的，特别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就不能平躺，不敢。你说这病有时候不严重了，就是也不耽误干点家务活啥的，但是一难受一犯病啊，就要命的难受。我那个亲家母啊，就是心梗，人家就是早晨起来低头穿鞋系个鞋带的功夫，然后就站起来说心口疼，然后就不行了，哎呀可快了，也根本就没给他抢救的机会啊。所以后来我加上硝酸甘油啊、速效救心丸啥的，那真的我都不断，家身边一直有。哎，孩子回来也嘱咐我说，手机不让我离开地儿、离开事儿，哎，也怕我跟他婆婆一样出个啥事儿嘛。哎呀，李老师，你说要不是咱们这发酵中药，我也真不知道我自己能熬到哪一天呢。
0: 这个病就是这样啊，就是我们老话讲的，说有今天没明天的，因为糖尿病它可以引发多种合并症。所以说本身不可怕，他哪个合并症他都要命。
1: 是，不过现在想想还是我的老太太啊，有福命不该绝。我听到李老师的讲座，我特别愿意听你讲话，你说的都是实在话，哎呀，都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而且您也不容易，都说寒门出英才嘛，还真是这样。
0: 嗯，
1: 您研发了这么好的药，还一心呀也想着怎么能让我们老百姓第一下用上这个一块钱一片的药。能遇到像李老师您这么好的大夫啊，我怎么也得把握住，是吧？
0: 哎，得这么想就对了。李老师为什么给大家争取一片只卖一块钱的三代延寿方呢？就是因为对于家庭状况比较贫困的一些患者而言呢，这个高昂的药品或者说是高价的手术，你对于这样的人群来说没有出头之日。啊，你说我拿出来钱去治病，治不好了啊，这个起码我没有什么遗憾的。
1: 嗯，
0: 但是有能治好病的药，我却花不起钱去治，这个是让老百姓是接受不了的。
1: 嗯，
0: 那怎么办？只能就等死了。明知道有药能治，咱用不起，这个无奈是几代人的悲哀。
1: 嗯，
0: 所以我特别能够理解每一个患者的不易和心酸。啊，咱们能够花最少的钱用上真正治病的好药，这的确是我们的福气。
1: 嗯，
0: 哎，您跟我说说用上之后了，有什么样的改善，见到什么样的效果？
1: 好，我用了三四天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身上啊轻松不少。
0: 嗯，
1: 而且血糖也下来了，之前的血糖一弄就上了八九个，那天我测了测，哎呀，餐前才6点多。而且我这心口啊就觉得呀不太闷了，就身上啊就是以前刺挠的痒也减轻了。10多天的时候我这个血糖就完全正常了，餐前这不是就6点多，餐后也才7.9。10来多天的时候我就血糖就稳定住了。你说李老师，你说这药多霸道，我吃点东西胃口也好，这个肚子点胃点不胀了。关键是好的是慢慢我这个脚丫子慢慢长住了，哎呀可把我高兴坏了。就连眼睛觉得也比之前看东西清亮一些，而且我这一副药还没用完，这个降糖药我也停了好几天了。
0: 也就是说咱把这个降糖药停了以后，光吃了咱们这三代延寿方，在这个过程当中血糖都很平稳，是吗？
1: 是的，很稳定。
0: 嗯，
1: 餐前呀都是6点以下。
0: 那你现在血压现在怎么样？
1: 血压也很好，高压135，低压85呢。
0: 好好好，怪不得这嗓门啊这低声调都变大了。
1: 高兴的，真的，我心口这块大石头啊终于给我搬走了。不憋气了，呼吸喘气顺畅了。最让我高兴的是我这个脚保住了，现在逐渐风口也逐渐长住了。我想着就是把病治好了也多陪孩子们几年。李老师啊，你看我还需要多少啊，我再多买点。
0: 行，你现在各方面恢复的确实不错啊，也听得出来。咱们现在呢对于治疗是特别有信心的。
1: 是
0: 啊，那老师常说一句话，我说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好药啊，事实也是如此。
1: 嗯，
0: 就像你这样的患者，我们很多的朋友吧，来电话都说，啊，说李老师啊，我到医院里头啊，我都不知道该挂哪个科，你头疼一头，脚疼一脚，一把把的吃药，那个病没有治好的，然后问题还越来越多，钱呢还不少花，但是一旦用了咱们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之后呢，就觉得自己啊，所有的脏腑都通了，哎，所有的脏腑都顺了，而且都欣欣向荣的。这就是因为咱们抓住了疾病的根源。我一再跟大伙强调，糖尿病事实上它讲的就是脾的病，就是我们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啊，这个你刚刚也提到了，你也懂了。经常听咱们节目的老朋友也都能明白。啊，它是脾的病，同时它还是代谢病。啊，说到了代谢，我们是吃到身体里边的营养物质没有办法的消化吸收利用。
1: 嗯，
0: 那你不吸收不利用，把它排出去不就完了吗？代谢出问题了，排不出去了。所以说一涉及到代谢，这又跟我们的肝肾有关。同时血糖升高，血粘稠，再加咱们肝肾解毒能力变差以后，血垃圾一多，它就容易引发血脉的淤堵啊，进而就导致一系列的并发症，包括你心血管的淤堵啊，啊胃清瘫呐，啊以至于啊咱们这个坏疽啊。啊，都是血液里边的脏东西太多以后造成的，啊，血脉淤堵了。而咱们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加上我们现代发酵工艺打造的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说效果来得快，啊，你看看咱们这几天之内就见到了明显的效果，再加上我们这里边啊有863种的活性多肽，它能够帮助我们从头给你通到脚，从里治到外。
1: 嗯，
0: 所以说我们看看现在这个。啊，的的确确的啊，各方面呢都有非常明显的效果了。那接下来怎么办呢？老话讲啊，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你自个儿都说了，我光带病都十几年了，都老糖人了，这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啊。咱们要想达到一个全面康复呢，以后咱想吃啥吃啥，想喝啥喝啥啊，咱们吃慢慢香，身体倍儿棒的这种状态，老师再给你开上2副药啊。稍后呢，打场外电话问问当地有没有药。因为现在咱们有些地区的药源也是非常的紧张，你打电话问问，有把药备齐了啊。
1: 好的好的。
0: 好，那咱们这儿聊到这儿，我在这儿也祝您呢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
0: 嗯，
3: 有人跟你通通话啊，我都激动的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0: 别激动，慢慢说。嗯，
3: 李老师，我呢就是用咱们这个发药中药三代延寿方把我给救了
0: 啊。
3: 哎，救了我们全家，我就除了给你说声谢谢之外，哎，不知道该怎么感谢您了。
0: 哎，治病救人呢是李老师的职责所在，也没啥好说的好谢的啊，你们也别放在心上，只要是你们把健康的康复的消息啊通过电波你能告诉我，这就是对李老师最大的感谢啊。
3: 李老师你不知道啊，这个谢字我必须得说，因为呢我这里老梗天天在床上都快两年了，这两年的日子啊憋死了，或者真是一点心情都没有了，想死了吧还下不了决心，这一天啊吃喝拉撒的都在家里面啊能照顾我，我老伴跟我可是没有少操心，幸亏啊还不算太糊涂，这有时候想一想真的还不如傻了好呢，傻了吧就不知道自己上火了。
0: 嗯嗯，
3: 就咱们这个药还是老伴给我买的呢，刚开始吧我还挺排斥的，我就认为什么呢，就我这个病就是没有好了不会好了，熬一天是算一天了，就不要浪费钱了。但是呢我用了这个药没有几天，我就感觉我这胳膊啊慢慢的就知觉了，老伴扶着我还能稍微使点劲了，知道疼了，这我就觉得有希望了。
0: 嗯嗯，
3: 我这个心里在琢磨啊，这可能就是你在节目里说的那个药血脉啥的给我通开了。
0: 没错啊，你看哈，你呢是脑梗，这个梗是什么呀，梗不就是堵吗，堵了它不就是不通了吗， 那咱们就得通它呀。那么当我们血脉逐渐的畅通以后，

0: 后吧，才能给我们这个受损的脑细胞也好，或者说给我们其他的脏腑器官也罢，源源不断的去补充这个营养啊，以及这个药物当中的精华才能够起到作用。所以我们是从病根入手去帮助我们进行治疗的啊。
1: 还真是的，你看啊，我这胳膊腿啥的啊，一点点的就能动了，也有点劲了。而且我这个身体呢，是一天比一天健好，我记得很清楚。
0: 嗯，
1: 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候，我第一次站起来的时候吧，我这个腿虽然还有点抖，但是我能用力抬腿了，而且竟然还走三步。哎呀，我跟你老实说啊，就那个时候啊，就我一个大老爷们，我都没有忍着坐哭了。
0: 当时的心情啊，李老师是能理解的。啊，因为这个时候我们都以为自己就是被判了无期徒刑了，好不了了。
1: 嗯，
0: 啊，可是现在呢，咱们看到希望了，所以说就是重获新生的那种内心的激动的心情是没办法言表的。啊，
1: 是啊，而且我老伴也是高兴的不得了啊。
0: 啊，怪不得你刚才说必须得说声谢谢呢。其实咱们三代延寿方确实挽救了不少的，像您这样的患者以及家庭。咱们说一人中风。全家发疯，他不是一个人的病，他是一家的人呢，都让咱们这个卧床不起啊，半身不遂啊，给耽误了，给拖累了，啊，而且呢，常规的治疗这么多年治下来也没有什么特殊好的改善，所以说很多患者内心呢，对于康复就没有希望了，就是常说一句话，活活不了，死死不起，就这种感觉啊。所以说呢，一旦用上了咱们三代延寿方，从根儿上咱把病给治好了之后了，你高兴了，你哭了，这是全家人高兴，全家人都会流出激动的泪水，因为这马上这就是囫囵个的人马上就回来了，活蹦乱跳的人马上就来了。嗯，
1: 是的，是真的是给了我个奇迹啊。你看我现在三伏要快要完了，现在我自己吃个饭啊，自己上个卫生间啊，都可以了。
0: 嗯嗯，
1: 现在老段在做饭的时候吧，哎，我可能在厨房给他打个下手呢，洗个菜呀、啊，拔个葱蒜啊，都可以了。而且这一天嘛，要是没有什么事，我可能出去散步散散步呢。现在口水什么的也不流了，胳膊腿什么的吧也能使唤了。
0: 嗯，
1: 就是除了肝啥都比正常的慢点之外，其他的就和正常人一样了。
0: 好好好。啊，其实听你说话呢，也能够感受到恢复的非常好啊，而且不光是咱们这个脑梗的病好了啊，就是原来有一只眼睛是白内障的啊，眼前总是灰蒙蒙的，现在也好了，是吧？
1: 都好了。
0: 嗯，
1: 要不说治疗这个慢性病，黑的是发小重要呢。现在我是真的体会到了，一片就等普通中药的80片了。这个发烧药真是了不得呀。
0: 嗯嗯，
1: 你看我的手里面吧，也没有几天药了。我就想什么呢，就是咱们这个药1块钱一片，这不光能治病还能延年益寿，我就想长期的吃下去。
0: 那你的这个心情呢，老师理解啊，因为我们现在可能会有一种这个劫后余生的感觉，一直也在强调这个事儿啊，带领我们脱离苦海的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也就成了咱们很多患者生命当中不可或缺的护身符了。
1: 对
0: 啊，但是老师跟大伙说过，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呢，具备三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我们要体会到见效快。
1: 嗯，
0: 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吃上就好，用上就当事儿啊，因为这是一片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它包含了863种的活性多肽，你吃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就这么简单。
1: 对，
0: 哎，不管多少年的老病根，甭管你多大岁数，只要老师同意你用，就说明这个药它能治你的病，只要你用上这个药，它就能让你好起来。再一个，咱们抓住了疾病的治疗方向，它不是单一的给我们某一个脏腑去治疗的啊，我们通过一方三通疗法啊，一通脾胃让咱们消化吸收好，你如果这个人消化吸收不好，你吃什么灵丹妙药都白搭。然后二通血脉，你就像我们这个疾病来讲，你不通血脉的能好得了吗？
1: 是的，
0: 哎，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一个重中之重，也只有发酵中药这个药片才能够真正的达到帮助我们疏通血脉这样的一个目的。然后三通肝肾解毒代谢好， 肝肾功能强大了，能够帮助我们过滤掉血液当中的毒素和垃圾啊，你就。

0: 想再犯他都犯不了了、
1: 啊、
0: 所以说像你这样的患者，我建议是什么呢？既然咱们现在都挺好的，各方面挺稳定，血压也都正常了，那咱们呢就完全可以放心的停药了，你也不用担心什么、
1: 哦、
0: 日常生活当中呢，咱就跟老伴没事的时候出去溜达溜达，锻炼锻炼，这就挺好的啊，药不用再吃了、
1: 哎、
0: 嗯，
1: 哎，好的，刘老师，你这么说我心里面就更加踏实了。
0: 嗯，
1: 我就听你的，我养我那以后我就停药了。
0: 好，你健康了自然就能够延年益寿了，以后的身上也不可能再出现什么慢性病了啊。再一个呢，咱们现在各个地区这个药源都非常紧张，所以说我特别的提倡的就是我们康复停药的这些患者发扬发扬风格啊，把机会留给更需要的新朋友。
1: 嗯，
0: 好，在这儿呢也祝您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脑风湿、脑骨病、脑咳喘、脑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李老师。
0: 那是我，你好。
3: 哎，你好，我那啥，我想问一下，就是咱们三代延寿方现在还是一片一块钱吗？
0: 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啊，你们要是发现现在来讲的话，说哪个地区的价格要是高于一块钱一片的，赶紧给李老师打电话，我要追究他们的责任啊。
3: 哎呀，行，那李老师你真的，你真是大好人呐。你说这几年吧，咱们老百姓日子真不好过，
0: 嗯，
3: 最怕的就是有病啊。哎呀，我可是体会到那滋味了。尤其你说我吧，退休金也没几个钱儿，我更怕得病。
0: 嗯，
3: 所以说的李老师，我代表我们这些患者感谢你啊。
0: 哎呦，别这么说啊，李老师能给大家伙去做什么，我都尽量去做啊。因为我难的时候吧，也是我身边的一些父老乡亲在帮助我的，不然也没有我的今天。啊，对了，您这样啊，您先说一下，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我老朋友。
0: 啊啊。
3: 我用了两副药了。
0: 嗯。
3: 现在都停药一个多月了。
0: 啊，两副药停
3: 药。啥药都不吃了啊。
0: 嗯、
3: 啊、
0: 嗯。
3: 啊、我现在就感觉是吃啥啥香啊。嗯，就感觉重新活了一回似的。因为啥呢，我过去就是一身病。你说脑供血不足，一天总价感觉脑袋昏昏沉沉的，人还迷迷瞪瞪的呢，然后我还有风湿性关节炎。
0: 啊，
3: 哎呀，你这个风湿吧倒不是特别严重，就是一变天这腿就疼。还有就是五年前我做过这个肠息肉手术。
0: 嗯，
3: 不过吧你说做完还长，而且还容易恶变呢。不过我这回全好了，你说现在我是也不头痛脚轻的了，而且关节也好了。所以说的李老师，咱这药我特别佩服。我佩服在哪儿呢？它就是能够整体来治。你说我最害怕就是肠息肉，肠息肉这问题它也给我治好了。
0: 嗯嗯，
3: 现在就是排便也正常了，哎，像教便
0: 啊，
3: 也不是那种黏黏糊糊的了。
0: 嗯，
3: 而且我停药以后，那前段时间我去医院做的肠镜，哎，检查结果一出来，说我的肠子里头干干净净的。所以李老师，哎呀，这些年我可没少遭罪。光那肠镜都做多少回了？
0: 嗯嗯，
3: 手术都治不好的病，但是通过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这回给我彻底断根儿了，真的感谢你啊，李老师啊！
0: 这就是咱们老百姓的福气了， 啊，要不我为啥跟大伙讲呢？我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我们人只要是脾胃好了，啊，那你吃什么，你都能够消化得了，你都能够利用得上。
3: 嗯。
0: 啊，那我们有了足够的营养了，我们人活着，你不吃能行吗？对吧？活一天你就得吃喝一天。啊，你看人得大病了，要不行的时候，他首先他就是不能进食，吃不下去饭了。啊。然后呢，开始人一点点的机能消耗了，然后开始消瘦了，最后瘦的皮包骨了，熬心血了，人也就完了。所以说，人得病从脾胃经淤堵开始，我们一定要先把脾胃给通开，要营养能够进得去，能够利用上。然后二通血脉，啊，这个血脉是什么呢？血脉是营养通道啊，你这个血脉一闭的话，完了人要断气了。
3: 嗯，
0: 哎，所以说我们要通血脉。让血脉畅通无阻，心得血脉收缩舒张，推动血液运行，上及于脑，下至于下肢，所以说心脑供血怎么样就充足了，人就没什么事了。哎，要血脉畅通，然后三通肝肾。肝肾是干什么的？是我们的解毒代谢器官，我能吃我也得能排，所以说三大生命通道的畅通无阻，这是保障我们人体健康的根本。所以说这三大生命通道要是畅通无阻，我跟你讲，这个人啥病都不带有的，而且还能够益寿延年。嗯，啊，你看你现在呢，不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吗？对吧？
3: 对，
0: 都已经停药这么久了，今天打电话有什么事儿呢？
3: 啊，今儿打电话一是感谢你，
0: 嗯，
3: 二一个寻思问问我姑爷，你说的这孩子吧才39，这一天大吃二喝的，前几天搁医院，这不陪我姑娘做这个产检吗，她要二胎了，顺便吧她也查了一下身体，查出来挺多问题，说的血脂高、脂肪肝、肾囊肿。
0: 嗯，
3: 我一看他那大肚子，我就知道他也好不到哪儿去，那可胖了呢。我就寻思吧，你说他这情况，你抓紧给他治啊，你别以后你说严重了，那马上你说就当两个孩子爹了，身体不保护好，你说哪行呢？
0: 可不就是吗？啊，爱妻爱子爱家庭，不爱身体等于零。嗯啊，现在为什么这些老年病都年轻化了？就是跟我们不良的饮食习惯、生活习惯有关。你看这个胖人普遍都存在着问题，什么脾气亏虚、湿气太重啊。这么一来的话呢，对于脂肪的消化吸收啊，它就不大好了。那，啊，它就容易呢让这个脂肪啊扩散到血当中，这个高脂血症就来了。再加上肝脏是藏血的，如果肝里头藏的都是脂肪啊，它能不得脂肪肝吗？那脂肪肝要是严重以后肝硬化了，它也就发生恶变了。所以说黄泉路上无老少，啊，而且血液一旦遭受污染了，自然就容易滋长这些臭鱼烂虾啊。你这个问题是绝对不容小觑的。不过好在呢，你这个姑爷啊，一来的年轻，二来呢，
3: 对，
0: 病情也不是特别严重啊，咱们发现的及时，抓紧时间治疗。再有啊，咱们国宝级的用药啊，三代延寿方你给他治疗的话呢，咱就更不用害怕了，嗯啊，赶紧给他用上吧。你这么多年的老病根了，用药这么长时间就给你治好了，他呢就更容易了啊。
3: 嗯，
0: 一副药就给他治的差不多了。人小病微病一副药，大病重病三副药嘛，对吧？
3: 行，那啥吧，我抓紧时间给他用上。
0: 嗯，好，我在这儿呢也祝你永享健康啊，打咱们场外电话先确认一下你当地有没有，当地有抓紧定啊，当地没有抓紧找我。
3: 嗯。好，
0: 咱们再见。
3: 谢谢你啊。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4: 看不到花朵的颜色，但我可以闻到花香。
5: 虽然听不到海浪拍打岩石，但我能够闻到大海的气息。
4: 虽然不能在球场上挥洒汗水，但我能够为你鼓掌喝彩。
5: 我们虽有不同，但更多的却是相同，没有怜悯，只有平等。

0: 在梦里，我又回到了我难忘的故乡。那弯弯的小河，阵阵的花香。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少云，风力偏北风转偏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6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少云，风力偏北风转偏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6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江苏人连续40天免票游天盟，5月22日至6月30日，临沂费县天盟山对江苏居民免门票，绝佳避暑胜地，免费观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打卡即送煎饼卷大葱，购专属套票享7至8月可再次免票入园。夏日避暑就来费县天盟山。
1: 生活中我们难免遭遇财产纠纷、生意骗局、婚姻矛盾，
5: 让我们聚焦案件经过，分辨黑白曲直，
1: 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5: 欢迎收听给你说法。
1: 本节目由徐州市法治宣传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徐州市司法局支持播出。
6: 欢迎收听给你说法，我是小东。我们请到的是来自徐州市公证处的公证员吴海燕，请他呢给我们介绍一下有关公证方面的知识。好，节目开始，我们首先来请进吴海燕。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我是江苏省徐州市徐州公证处的公证员吴海燕。
6: 那今天呢想给我们听众朋友介绍什么样的公证事项呢？
7: 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种特殊的继承公证情况，就是我们经常遇到的转继承公证，并且呢和大家分享一下转继承的一些相关案例，还有就是我们在办理继承公证的手续，以及我们在如果有时间的情况下呢，我再给大家介绍一下遗嘱公证的一个效率问题。
6: 那首先问一下，什么是转继承呢？
7: 转继承是指继承人在继承开始后，遗产分割前死亡的，就是其所继承的遗产份额转由其继承人继承的一种继承制度。根据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52条的规定，继承开始后呢，继承人与遗产分割前死亡并没有放弃继承的，该继承人应当继承的就是遗产转给其继承人了，但遗嘱另安排的除外。还有呢，就是根据我们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继承篇的解释第38条的规定，继承开始后受遗赠人表示接受遗赠的，并与遗产分割前死亡的，其接受遗赠的权利转给他的继承人。这就是我们转继承的法律规定。转继承呢，它适用的情况就是遗产尚未分割前，某一继承人因故未实际取得遗产而死亡的情况。就是在这里呢，大家也要注意一下，就是转继承呢发生呢需要满足一定的条件，就是被继承人死亡，也就是权属的所有人死亡，还有就是遗产分割前继承人也死亡的，继承人尚未丧失或者放弃继承权的，并转由其转继承人一般呢就是只能够继承被转继承人呢应当就是继承的财产份额。转继承人呢适用范围呢就是转继承人可以是被继承人的直系血亲或者是其他的法定继承人。还有呢就是转继承呢不仅适用于我们的法定继承，还适用遗产的就是遗嘱继承和遗赠。因为可能光听法条大家还是不太明白到底是什么情况下适用于转继承，下面呢我就给大家举几个就是小的案例来给大家说一下什么叫做转继承。通过这些小的案例呢，大家可能就是能明白 什么时候才适用的是转继承。这些案例呢，也是我在办理公证过程中遇到的，也就是有些当事人在申请办理我们继承公证时候，经常会问到为什么我们家的财产会让别人来继承的这种情况。转继承适用的情况，第一种呢，就是法定继承中的一个转继承。我们就是假设一下，假设小张先生去世，留有一处登记在其名下的房产，也就是房产证上面的名字是小张先生，他的父亲张先生作为法定继承人有权继承他的遗产，这是大家应该都知道的。就是我们的民法典的第一顺序继承人就是包括配偶、父母、子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27条的规定，遗产按照下面顺序继承。第一顺序呢，就是配偶、子女、父母，第二顺序呢，就是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但在遗产分割前，也就是说小张先生去世的时候，他的家人呢没有及时对该处房产进行产权的变动，张先生也就是张先生呢就是小张先生的父亲也去世了。张先生呢生前又未去世前未放弃他的继承权，根据我们民法典第1152条的规定，也就是转继承的规定，张先生应当继承小张先生的财产份额将由他的就是张先生的法定继承人，也就是说比如说张先生的配偶、张先生的子女他们来继承。这里要注意一下的时候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转继承人也可能就是包括到张先生的就是说兄弟姊妹了，就张小张先生的兄弟姊妹了，也就是他的张先生的子女的情况就包括到兄弟姊妹了。这也就是大家经常会遇到的一种常见的转继承情况，也就是为什么有时候我们一些当事人到我们公证处来说为什么我们家的财产由他别人来继承了，这是一种情况。转继承呢适用的第二种情况呢，就是遗嘱中的转继承。若李先生呢，我举个例子，就是李先生他立有一个遗嘱，指定呢其小女亲女小李来继承其房产。李先生去世后遗产尚未分割，小李呢也就是说李先生的女儿小李因病去世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小李未放弃继承权，根据遗嘱小李应当继承的房产由小李的法定继承人配偶、子女来继承，这就是遗嘱的转继承适用的情况。转继承呢还适用于第三种情况，就是遗赠中的转继承。比如说王先生生前将一处房产以遗赠的形式给好友小赵了，王先生去世后遗产尚未分割，小赵呢也意外死亡了。如果这时候小赵未放弃受遗赠权，其受遗赠的房产呢将由小赵的法定继承人配偶、子女、父母这些人来继承，这就是遗赠的转继承的适用情况。转继承呢它涉及的就两个比较关键点，就第一呢就是被继承人遗产的所有权人死亡后遗产继承开始。第二种呢就是遗产尚未分割前，也就是被继承人转，也就是说我们常说的被转继承人也死亡了，这是两个涉及的关键点。转继承的适用条件呢包括以下几点，第一就是时间条件，就是我刚才说的被继承人死亡后遗产尚未分割前继承人也死亡的。继承权的条件就是我们的这个继承人他未放弃或者丧失这个继承权，如果继承人明确表示或者已经放弃我不要这个遗产了，或者呢因为一些违法的

0: 行为，因为我们民法典也表示了，就是说有一些放弃因为违法的行为丧失他的继承权的这种情况，则就不能发生转继承了。合法继承人的存在，继承人死亡时呢，存在合法的一个法定继承人，这些法定继承人将继承转继承人应当继承的财产份额，这就是我们说的转继承的一些适用条件。因为转继承人的适用范围很广，所以呢，这也就是要求我们当事人在我们申请办理继承公证的过程中，一定要如实的告知我们公证员，务必不要就是遗漏继承人。对于一些就是继承的法律关系比较复杂的情况下，我们的当事人可以要求公证人员先帮忙我，就是帮我们来梳理一下这个法律关系，切莫呢在申请办理遗产继承的时候盲目的去排除继承人。在这里呢，我要提醒大家一下，就是我们被继承人死亡后，继承人应当及时的办理继承公证，以免遗产长期处于一种不确定的状态，时间长了也就会导致继承人的不确定。转继承的出现就是遗产继承人没有及时办理遗产的这个过程，就是过户的一个情况所导致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就是在办案里这个转继就是人去世之后应该及时的进行一些遗产的处理，这样就会避免了这种转继承的出现了。这就是一些转继承的相关的一个法条了规定。
1: 好，那请问一下，那什么是继承公证？我们一般应该如何去申请办理继承公证呢？
0: 继承公证呢，是按照我们法律规定呢，继承公证是我们公证机构根据当事人的申请，依法证明该公民有权继承死者遗留的合法权利的真实合法性的活动，这是我们办理继承的一个条件。我们一般申请办理继承公证有两种情况，第一种呢就是法定继承，也就是说我们被继承人呢在没有遗嘱的情况下，继承人按照法律规就是法定继承来申请办理公证。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们经过公证过的遗嘱，继承人来申请遗嘱继承的公证，也就是说被继承人生前在我们公证处留有遗嘱，继承人申请遗嘱继承的公证。我先说第一种吧，就是法定继承公证需要的就是主要步骤。第一呢就准备材料，这个大家希望大家能够注意一下，因为我们的继承公证需要的材料比较多一些啊，所以的话有些听众朋友可以就是稍微的记一下。第一个呢就是被继承人的死亡证明，像是如医院出具的医学死亡证明，或者是公安部门出具的死亡的户口注销证明、火化证等。第二种呢就是遗产的产权证明，比如说是房产，如果是房产就要有房产证、土地证，或者我们现在说的不动产权证。如果产权证明上权属不明确的，我们可能还需要就是当事人呢调到我们的不动产部门去调取相关的产权档案。如果办理车辆的话，需要是车辆登记证等相关证明材料。如果要是存款的话呢，还要提供一些银行的存单了，或者银行要出具的证明材料。这是遗产的就是产权证明了。第三种呢就是我们要提供的材料，第三种呢就是继承人的身份证明。身份证明呢包括就是身份证、户口本，能够证明继承人身份的证件。第四种呢就是亲属关系证明，这个是比较重要的，也有些当事人可能认为我们要求的比较多一些的材料。这个地方呢就是第一个可以由被继承人所在的单位或者是居委会、村委会出具的证明被继承人与继承人与被继承人之间的关系，或者呢就是如果这种不好调的话，也可以到被继承人呢就是调他的一个档案。档案呢就像比如说一些职工履历表啦，或者是一些什么登记当时的一个入职登记表了，这些东西可以证明我们的家庭成员关系的。也可以呢到派出就是户籍所在地的派出所调取一个户籍信息证明。这是一般呢是我们就是亲属关系呢证明需要两个可以相互佐证的一个证明材料，比如说因为我前面也提供了是三个，一个是村委会和居委会的，还有档案和派出所的户籍信息证明。这个呢是根据大家的就是家庭情况了来出具的。第二个，一般呢当事人就是第一次到我们公证处的时候，可以将家庭情况如实的告知公证员，公证员呢会根据具体情况告知当事人需要提供的证明材料。

0: 就是一定要大家就是说在我们办理申请办理继承公证的时候一定要如实的告诉我们的一个家庭情况，不然的话可能有些证明材料的话还需要你再补充，就比较麻烦一些了。前面呢是准备材料阶段，第二个呢就提出申请啊。继承人呢就是携带相关的材料到有管辖权的公证机构提出公证继承的申请，公证机构受理后呢，会根据申请人提供的材料进行审核，包括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完整性这几个方面来进行审核。公证人员对继承人提供的证明材料进行审核通过后，会通知所有的继承人到我们公证处来办理。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如果其中的继承人不在我们，比如说当地的公证处，也无法来我们公证处，这种途径呢，就是如果当事人继承人他就有两种形式了。第一种途径呢，就是如果他继承人不想要这个财产了，说我不想要了，我想放弃，他也可以在他所在地的当地公证处办理放弃继承公证。如果呢他不方便来公证处，但是的话不方便来我们就是房产所在地的或者是管有管辖权的公证处，但是他还想继承这个财产，这个怎么办呢？也可以通过一种委托形式，就是说在当地的公证处办理一个委托公证，委托就是有管辖权的公证处来委就是来帮就是委托别人帮他办理这个继承公证。第三种呢就是我们开始进行公证审核了，公证员呢会审核相关的情况，就是审核你这些材料了，然后进行或者有时候我们还要进行一个调查走访，或者到不动产部门核实产权情况，在符合我们的继承公证公证继承条件后，公证机构会出具公证书，我们通过这个公证继承程序，继承人可以根据公证书办理相关的一个就遗产继承的手续，如房产过户、银行的存款提取，还有或者车辆的过户，这是申请办理继承公证所需要的一些材料。但是根据继承办理继承公证指导意见第16条规定，除公证法和程序规则情况下规定的不予办理继承公证的情况外，下列情况的话公证机构也是不予办理法定继承公证的。第一个呢是根据法律法规规定的是法定继承人丧失这个继承权的。第二种呢就是被继承人生前所立有遗嘱或者是签订了遗赠抚养协议，已经处分了法定继承人申请继承的遗产。第三种呢就是法定继承人中间未提出公证申请，并且未做出放弃继承表示的。第四个呢就是法定继承人不能协助公证机构完成一些审核，或者是有关单位或者是个人拒绝协助公证机构进行审核的。也就是说第四种情况呢，就比如说有一些我们需要公证当事人呢进行就是说补充材料的，但是可能一些当事人他拒绝补充材料，那我们也没法办下去。第五种呢就是法定继承人之间对法定继承人的范围、遗产的权属或者是否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12条第14条的规定有争议的。这种也就是说呢就法定继承人之间有争议，对这个财产有权属有问就是说有争议的情况下，我们也没法进行公证的。所以不是说所有的材料都齐全了公证机构就可以根据我们当事人来进行申请来予以办理公证，这个也是大家需要了解的。第二种呢就是遗嘱继承公证需要的步骤了。遗嘱公证申请遗嘱公证需要提供以下材料，第一个就是立遗嘱人的身份证，还有遗嘱受益人的身份证，还有就是财产的权属凭证，如不动产权证书。第四种呢就是立遗嘱人的婚姻状况证明，比如说立遗嘱人的身份证、户口那个什么结婚证、离婚证、离婚协议、离婚判决书这些东西。第五个呢就是承办公证员认为应当提交的其他材料，继承人呢根据相关的证明材料与交予公证员审核通过后呢，我们公证机构就对遗嘱的内容是否符合法律规定进行审查，并向全体的法定的继承人审核。 一般呢，可能有些就是当事人，这个地方我要说一下，就是有些当事人呢，他也有遗嘱，也是经过公证的这个遗嘱，但是呢，因为有些法定继承人呢，第一种呢，就是说，有些法定继承人他不来配合。比如说我们向他审，就是向他核实的时候，他不配合我们公证处。还有呢，有些法定继承人呢，我们就是说，遗嘱的受益人都找不到他了。这种情况下的话，我们可能就没法进行往下走了，就办理遗嘱继承了。还有刚才就接着下面的话题就说一下哈，就核实的内容，我们向法定继承人进行核实，核实的内容呢，就包括询问被继承人有无其他遗嘱或者是遗赠抚养协议，法定继承人中有无缺乏劳动能力或者是有生活来源的。所以这个地方呢，我们就要特别提示一下，第一，立遗嘱人可以将个人财产指定由法定继承人一个人或者数个人，就多个人也可继承，也可以呢遗赠给国家、集体或者是法定继承人以外的人。第二个呢，受益人呢是法定继承人以外的人，也就是说，如果要是比如说我是通过受益来得遗赠来得到的这个财产，受益人受遗赠人呢应当在知道受遗赠60日内做出表示接受或者是放弃受遗赠的表示，到期没有表示的视为放弃遗赠，这是和遗嘱不一样的，遗赠的话是有一个60日的一个规定。遗嘱呢，我们是一般是最后一份一次订立的有效遗嘱为准，所以的话，以前民法典这个地方也要给大家说一下，就是民法典和我们的继承法的一个不同点，就是以前我们是有一个说是公证遗嘱优先，所以好多当事人到这来就是说，我们办公证遗嘱一定要是就是说好像万无一失了，很有保障的，就是因为民法典把这条取消掉了。所以说的话，遗嘱的话，它只是以最后一份订立有效遗嘱为准，而不是说公证遗嘱优先了。办理公证继承公证的一些指导意见呢，就是第15条中，它有规定，对公证法和公证程序规则规定不予办理的情况，就是说不予办理遗嘱公证的一些条件。第一个呢，就是法律规定遗嘱受益人丧失继承权的；第二个是遗嘱审核无效或者是效力无法确定的，也就是说我们没办法做这个遗嘱继承的公证的几种条件。第三个呢，就是遗嘱处分的财产不属于被继承人个人或者是被继承人生前已经处分了遗嘱所涉及的财产。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比如说他的一个就立遗嘱人，我生前就把这个遗产比如说我出售给别人了，然后的话或者是赠与给别人了，这种情况我们的这个就属于他就属于了这个遗嘱已经就是说他生前已经处分过了这个财产了，就不属于我们法定继承，就是不属于我们遗嘱继承的一个范围了。第四个呢，就是继承同一遗产遗嘱继承人中间有人提出公证申请且未做出放弃表示，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意思就是我们在继承这个遗产的时候，遗嘱继承人中间他未做出公证申请，他没有向我们公证处做出申请，也没有表示放弃继承，所以我这个是没法办理遗嘱继承的。第五呢，就是利害关系人与遗嘱继承人就遗嘱内容是否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9条规定有争议的，也就是说这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比如说我的这个立遗嘱人他的一些法定继承人对这个遗嘱有异议有争议，那我们也没法做下去这个遗嘱继承的公证了。第六个呢，就是利害关系人有充分证明这个遗嘱继承人没有履行遗嘱所负的义务，比如说我们的一些遗赠抚养协议啦，我要求就是说他进行一些抚养这个人，但是他没有做到这个内容，做到这个相关的一个所负的义务，所以的话我们可能遗嘱继承也是办不下去的。以上呢，就是我们申请办理继承公证的步骤。在此我还要提醒大家一下，就是在申请办理继承公证的时候，一定要如实的提供我们的家庭情况，然后的话以便我们公证人员可以快速的帮助大家审核相关的证明材料。这就是继承公证的一些相关的一些规定了。
1: 嗯，那说到这个遗嘱啊，能不能给我们普及一下公证遗嘱的效力呢？
0: 好的，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遗嘱的定义吧。 遗嘱是遗嘱人生前在法律范围规定的范围内，按照法律规定的方式对遗产或者是其他事物做出的处分。

0: 批准的设立的公证机构的公证程序才能成立的。第二种形式，第二个呢，就是其他的一种形式呢，我们因为遗嘱呢，还包括除了公证遗嘱之外，还有就是自书遗嘱、代书遗嘱、打印遗嘱和录音录像遗嘱以及我们的口头遗嘱，都是可以不需要经过公证程序的。这些遗嘱呢，主要就是依据遗嘱人的个人意愿和法律规定的形式要件就可以成立的。还有第二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就是遗嘱就是法律效力了。我们的遗嘱公证的效力呢，当然是有一个就比较特殊性了。一旦经过就是公证遗嘱的效力呢，就有一些较高的法律效力了。未经法律程序不得撤销和变更。再有多份遗嘱的情况下，如果遗嘱内容发生了冲突，以前的时候呢，我们的就是民法，就是我们的继承法规定呢，遗嘱的效力通常优于其他非公证遗嘱效力。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刚才我也给大家说了一下，就是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取消了公证遗嘱的优先性，规定了以最后一份遗嘱为准。但是呢，因为我们的话，公证遗嘱是经过公证机构认可的，也是具有一定的，就是具有较高的可信度。其他遗嘱形式呢，就是法律效力呢，相对呢，就是没有我们公证遗嘱的效率高一些了。因为遗嘱人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随时变更和撤销，而且发生争议的时候，这些遗嘱的真实性、合法性需要经过法定程序来确认。有些时候呢，像司法实践中间呢，自书遗嘱可能因为字迹不清楚、签名不属实，就是不实这些问题被质疑。所以公证遗嘱呢，这一种情况比较就是可能不会出现的。第三种呢，就是我给大家再介绍一下，就是公这个就是它的遗嘱的适用情况。遗嘱公证呢，遗嘱公证通常适用于遗嘱人希望确保遗嘱的真实性、合法性得到公权力机构的认证，或者是遗嘱涉及一些重大财产需要较高的法律保障的情况下，遗嘱公证能够为我们的就是为提供更可靠的法律保障，减少遗嘱争议产生的家庭纠纷，这时候就可以使用我们的遗嘱公证了。其他遗嘱形式呢比较灵活，适用于不同的情况和需求。例如说是自书遗嘱，用于呢就遗嘱人能够亲自书写并且签名的情况下。代书遗嘱和打印遗嘱呢，适用于就遗嘱人不能够亲自书写但是有这个意愿的。录音录像遗嘱呢，适用于遗嘱人通过视听资料来记录遗愿的。口头遗嘱呢，适用于就危急情况下。但是口头遗嘱给大家说一下哈，就比如说这个危急，我们法律规定危急情况的这个时刻去就是消失了。比如说他刚开始，比如有些人情况比较危急，他可以立个口头遗嘱，但是后续他的情况转好了，然后这个口头遗嘱是失效的。对，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这个情况。我们公证遗嘱的就是优势呢，第一个就是法律效力比较强，法院可直接可以采用，因为我们有一个是，法院可以直接采用我们的公证遗嘱，减少举证的负担。还有呢，就是我们的专业性也比较强，公证员呢，我们可以审核就是遗嘱的是合法性，避免一些无效的条款。还有就是保密性比较高，我们的公证书呢，仅就是遗嘱人死亡后才会公开的，这个是防止被篡改了。综上所述呢，遗嘱公证与其他形式在程序意差异、法律效力及适用情况下存在就是一些差异性。遗嘱人公证遗嘱呢，以及严格的程序和较高的法律效力为遗嘱人提供了可靠的法律保障。然而其他形式呢也比较灵活和便捷，也具有一定的就是价值。所以呢，就在选择遗嘱形式的时候，遗嘱人呢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和需求来权衡和选择。同时无论如何就是选择何种的遗嘱形式，都要保证我们的遗嘱的内容真实性、合法，尽量避免就是引起法律的一个就是家庭的纠纷了。
1: 好，最后的时间来说一下我们的地址和联系方式。
0: 我们公证处呢有三个办公地点，位于徐州市复兴南路128号一楼大厅，复兴公证业务科的电话是85699507，位于徐州市中山南路52号中山公证事务科的电话是85693019，还有一个是位于我们。

0: 原徐州市产权处综合大厦三楼东山业务科东山事务科产权处办证中心，他的咨询电话是83507510。
1: 嗯，好的，非常感谢吴海兰介绍，那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0: 好，再见。
1: 家有爸妈搬家了。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家有爸妈节目将从6月1号起在 FM93 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播出了，
1: 内容更贴心，服务更周到，继续陪伴您的精彩生活，
2: 请记得调频至 FM93 10点准时收听，不见不散。
3: 我是森林中的布谷鸟，家住在美丽的本山腰。
4: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5: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4: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5: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6: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7: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少云，风力偏北风转偏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6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少云，风力偏北风转偏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6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5: 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上演着生命的奇迹，掌声、泪水，每一张笑脸的背后都有一群默默付出的人，其中就有这样一个人，与很多百姓一样，出生于60年代的农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儿子，然而平凡之中又有些与众不同。由于母亲体弱多病，有幸结识了村里的名老中医，并在母亲的托付下拜师学医，勤学苦练，奋发图强，考上医学名校，毕业后仍苦心钻研，努力实践，成为了一名善良朴实的百姓医生。他用40年的毅然坚守，跨越全国20多个省份、400多座城市、1000多个乡村，不辞辛苦，毫无抱怨，被无数患者送去希望。他说自己多走点路不要紧，只想让患者少走点弯路。他相信将平凡的事做到极致就是不平凡。他用行动告诉我们，一些不太可能的事正在发生。他叫冯毅江，怀着对生命的敬畏，对健康的追求，不放弃任何一个病人，努力着，付出着，前进着。诚愿世间无疾苦，诚医天下有缘人。敬请关注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
8: 节目中我们请到的

0: 嘉宾是老中医冯老师。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冯老师联合三大药厂特为广大病友举办大型健康惠民活动，拿上六盒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免费送二十盒四个月用量的鹿心粉，再额外加赠安宫牛黄丸三粒，拿上十二盒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免费送六十盒一年用量的鹿心粉，再额外加赠安宫牛黄丸七粒。同时本次活动为重病患者及经济条件有限患者开通绿色通道，拿上二十盒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免费送120盒两年用量的鹿心粉，再额外加赠安宫牛黄丸15粒。由于鹿心粉和安宫牛黄丸市面价格较高，一克鹿心粉市价100多，一粒安宫牛黄丸市价也是近千元，因此活动仅此一次，且参与名额十分有限，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电话号码是400-995-1822 400-995-1822。好，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本栏目的主讲人冯老师，您好。
1: 好，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啊，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非常高兴啊，咱们今天呢又通过收音机相约相聚了。我记得啊，有一位老姐姐跟我讲说，这些年活得太难了，受心脏病影响，生不如死。60岁不到就患上了冠心病，这些年是越来越重，经常心绞痛，啥也干不了，最后冠心病又合并心衰，整的人呐，从床上起来都费劲，从卧室走到厕所都费劲。家里人为了方便，给我买了个折叠的坐便。有的时候啊，我就看着那个坐便，心想真是越活越完蛋。这吃喝拉撒不都挨上了吗？活得太没意思了。我还记得有一位老哥跟我讲，就一个腰间盘突出，把自己折磨得不像个人了，又吃药又住院的，怎么也不见好。大夫呢就一句话，不行你就手术。我都76了，我真怕下不来，我真怕做完手术粑粑尿最后出不来呀。这腰疼给我整呢，上完厕所转身我都转不了，擦屁股我都擦不了。有一次给我气得不擦了，结果蹭了一裤衩子，整个屋里哪儿哪儿都是味儿，哎呦，让人嫌弃啊。你说老了老了怎么活得这么难呢？活得这么窝囊呢？哎呀，其实啊，像我讲的这些都还算是好的，咱们还有很多病友现在连吃饭、穿衣、上下床、上厕所、室内走动、洗澡都需要照顾啊。我们总说不行去医院吧，其实我告诉你，医院急救行，对慢性病它没有办法。你包括在治疗糖尿病上，如果你是一名糖尿病患者，那你现在你告诉我，你最渴望啥？你最渴望这病能好，对不对？那你最担心啥？你最担心别因为这病人没了，最担心别因为这病心梗了、脑梗了、尿毒症了。而我告诉你，你担心的这些事儿，每天都在发生着。每天呢，在医院急诊抢救室里都会发生。说白了，糖尿病啊，这些病人死于并发症，这个你控制不了。那说糖尿病并发症，我想问大家几个问题啊。你糖尿病出现不是一年两年了吧？吃没吃过药？打没打过针？就你治没治过？让大家伙心里都有数。可我今天想问你一句话，你这糖尿病治

好了吗？并发症你控制住了吗？咱们呢，听一听病友和大夫们都怎么说的。有人说啊，是一到秋天、冬天，降糖药胰岛素就得加量。我这眼睛、心脏、脑血管、肾就开始出现问题，我就得一方面降血糖，一方面吃心脑血管药，一方面吃营养神经的药，一方面呢还得吃消炎药。有的大夫就说了，你这个糖尿病控制不住，你就得把口服药换成胰岛素，说再不行十几万下个胰岛素泵。那么结果是啥呀？降糖药一顿不落的吃，年年吃，胰岛素年年打，甚至越打越多。说这个药好啊，那个药好的啊，一大堆，但并发症呢是一个接一个的出现，一个比一个严重，都往瘫上、往死亡上发展。所以啊，病究竟咋治，能不能治，你就告诉我能还是不能。我告诉你，很多大夫他不敢说肯定话，不敢正面的去回答能不能治，花多少钱能治，花几百万能治，那谁能治得起啊？所以别说这些没用的，你就告诉我能不能把糖尿病并发症治好。那这个结果是显而易见，治不了。你要能还用降糖药一吃好几十年吗？你要能，糖尿病患者能眼睛出现白内障甚至失明吗？能心梗、脑梗、脑血栓吗？能出现尿毒症吗？甚至说最后有的糖尿病足截肢了。所以很多大夫心里都明白，很多大夫心里头都是揣着明白装糊涂。你包括世界卫生组织都说了，市面上这些西药也好，胰岛素也好，只能维持控制糖尿病发展以及恶化的程度，并不能根治糖尿病，只能控制血糖。我告诉你啊，连并发症都控制不了，如果能，中国的糖尿病病人会越来越少。但现在恰恰相反呢，糖尿病病人呢越来越多，而且还年轻化了，对不对？你看看现在，有的二三十岁、三四十岁糖尿病了，因为糖尿病眼睛失明的人越来越多，因为糖尿病尿毒症的人也越来越多，因为糖尿病啊导致最后截肢的人也越来越多，因为糖尿病心梗、脑梗死亡的人也越来越多。那可能有人就会说了啊，怎么你能治啊？你能治疗糖尿病并发症啊？那针对这个问题，第一个，我明确地告诉你，我给你带来的这个鹿心粉，它是药，它是梅花鹿的鹿心以及鹿心里边自带的血，所以这是以心入药、以血入药的药，那就能治疗你糖尿病并发症。而且不仅糖尿病的并发症，你像心脏病、脑病、风湿骨病，鹿心粉和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这个药能一起把咱这病给治好，把咱的生活质量给它提高上来。咱们不能带着病活着呀，对吧？第二，我肯定让你治得起、治得起、承担得起。因为鹿心粉是通过国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免费送给你的，鹿心粉呢，不用你担。

独花钱。你包括这次活动，急救圣药安宫牛黄丸也送给你了。那你有的人说等下次吧，哪还有下一次啊？直送可能就这一次，因为这药贵呀，造价也高。鹿心粉呢，它的原材料是短缺的，没有那么多的梅花鹿，它不像人参鹿茸，说嘎了我再长，对吧？鹿心一头梅花鹿就一个，这一辈子就这一个，你取完了就没了，所以它也就这一次。而且我告诉你，市面上光鹿心粉一克就100多，你用一个月，你往少了说你得1500，你自己买，咱说实话啊，你能舍得吗？对不对？还有急救圣药安宫牛黄丸，市面上这一粒就1000来块钱，你就算一个月吃两粒得2000来块钱。那这次通过咱们高山红景天口服液，鹿心粉和安宫牛黄丸免费送给你了，相当于啊，一个月送你多少呢？至少3500块钱的好药、贵药、顶级药。所以你说这次活动合适不？那更重要的是，你记住，人平安，家里人比较全乎，每个人都健健康康的，没有卧床的，没有需要人伺候的，这个比啥都强。那刚才呀，咱们说到这个糖尿病了，那今天呢，我就针对糖尿病，好好的跟大伙唠唠。唠啥呢？说鹿心粉是怎么治疗糖尿病并发症的。首先呢，我要告诉你，说降糖药也好，胰岛素也好，只降血糖，它不管并发症。你仔细合计合计是不是这样？所以你会发现，你吃了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降糖药，扎了十几年的胰岛素，但并发症是一点没控制住，依然这眼睛视力模糊，依然这眼睛出现白内障、飞蚊症，依然出现了脚疼的问题，糖尿病足，依然心脏出现了问题，什么冠心病、心绞痛，甚至心梗、心衰，依然脑血管出问题，什么腔梗啊、脑梗啊、脑中风、脑血栓，依然骨头关节出问题，风湿骨病、骨质疏松，包括肾脏也出了问题，糖尿病、肾病、尿毒症等等。所以你要记住，降糖药只降糖，不管并发症。我们都知道啊，糖尿病不死人，但并发症啊，它是死人的。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糖尿病患者最后不是死于糖尿病，而是死于糖尿病啊并发的这些症状，因为没有治疗和能控制糖尿病并发症的药。那有人说了，当我出现眼睛问题、心脏问题、脑血管问题，包括骨头关节问题时，说我也在吃药啊，像活血的、溶栓的、营养神经的，是吧？这些药我也在吃，怎么就防治不了糖尿病并发症呢？为啥呢？我告诉你，因为活血药也好，溶栓药也好，营养神经药也好，只是解决并发症的片面问题。比如阿司匹林，很多医院大夫都这样告诉糖尿病人，说你血糖高、血粘，得总吃阿司匹林，你可千万别血栓喽。阿司匹林没事你就得吃，可你知道吗？阿司匹林是抗凝血药，越吃血管越薄，有很多毛细血管
吃出血的。所以你看，高血压的病人，血小板低的人，最怕吃这个阿司匹林。很多人吃这个药，刷牙的时候出血了，血流不止啊。吃的眼底出血、脑出血，这个大有人在。你想一想，糖尿病人本身愈合能力就差，一旦眼睛出血、脑袋出血怎么办？你再比如像尼可保这样的神经营养剂，这些神经营养剂能有多少能到达到你的神经啊？糖尿病人本身吸收能力就差，很多得糖尿病的还是老人，吸收率不足 30%。 来，你告诉我，到你神经这个药效还剩下多少？尤其是脑部神经和末梢神经，你告诉我这个药效还能有多少？所以这些药即使能解决并发症，也是片面的，因为没有能真正治疗和控制糖尿病并发症的药，所以最后糖尿病患者都死于并发症。那鹿心粉说为啥能治疗糖尿病并发症啊？你记住，因为它不是西药，也不是所谓的草药，它是以心入药、以血入药的药。纯正的鹿心粉你在市面上很难找到，它属于梅花鹿鹿心入药，以心入药，然后梅花鹿鹿心它还自带着一管血，所以它也等同于是以血入药。说这一剂血药等同于四种药，是强心药、活血药、护脑药、祛风湿药。所以第一，鹿心粉是强心药，能直接强心，而且鹿心脏里这管血里面含有大量丰富的鹿血肽，可以直接营养你的心肌细胞。那心肌细胞不就是给心脏加劲儿的吗？你心跳有力了，血液流动顺畅了，你心脏的血出得去回得来。你告诉我，你心脏还会闷吗？还会憋吗？还会缺血吗？你还会心绞痛吗？还会心脏没劲儿吗？心衰房颤吗？都不会了。所以鹿心血这血24小时就在你的心脏里边，全天守护你心脏。如果你是一个糖尿病患者，你现在每天喝这个鹿心粉，你还怕发生心梗吗？你还怕心衰吗？你还怕这个房颤早搏吗？鹿心粉都能帮你解决，帮你防止心梗心衰。第二，鹿心粉是活血补血药，糖尿病人需不需要活血呢？需要啊，本身血液当中糖就高，糖高这个血液它就黏，所以需要活血。你记住啊，想活血什么药都没有血来得快，来得直接，来得呢有效果。本身鹿心粉呢就是鹿心和鹿心血的一个结合。那鹿心血究竟能干啥？在《黄帝内经》当中有这么一句话，说目得血而能视，手得血而能顾，足得血而能行，肝得血而能卧，心得血而能活。这句话啊，我不知道大伙能理解不？反过来咱们讲，糖尿病眼病是怎么回事啊？那不就是眼睛缺血吗？说视神经萎缩了，为啥萎缩呀？不就是视神经得不到血液营养吗？目不得血，所以出现飞蚊症、青光眼、白内障。那么中医讲目得血而能视，眼睛有血了你就能看得见，所以血对于眼睛来说
啊，又是活血药，又是补血药，所以鹿心粉就能防治糖尿病眼病。你再比如糖尿病足咋回事呢？说脚发凉、发麻，甚至发木，说白了是下肢是缺血了。那中医讲了，手得血而能固，是啥意思呢？固就是握，握上拳头的意思，所以手得血呢，它就能握上拳头。那么脚得血而能行，这个行是啥呢？行走，就是说咱们走路啊。我们看这个风湿类风湿患者，为啥早上起来手握不上，拳头僵硬啊？你包括糖尿病患者，为啥这个手脚总是麻麻的、凉凉的？因为手脚没有血，就算有血，它也是冷的、凉的。所以你喝完鹿心粉，这就像一股暖流一样，在你体内一腔热血温暖了你。所以你喝完感觉怎么样？热乎不？所以针对糖尿病，怎么解决末梢神经炎，怎么解决糖尿病病足，你就记住了啊，手得有血，脚得过血，你没有血那能行吗？所以鹿心粉既是活血药又是补血药，来得直接。因为鹿心当中自带的这个血本身就是血，这血能防治糖尿病末梢神经炎，能治糖尿病病足、糖尿病眼病。第三，鹿心粉是护脑药，临床啊主要针对脑病，在临床上主要用于治疗缺血性脑血管病，可以保护大脑神经细胞，可以改善脑供血供氧，可以治疗缺血性损伤。你像这个鹿心粉，它是以心入药的，以血入药的，这血里头含有大量的神经生长因子、神经节苷脂、脑活素、卵磷脂，可以修复大脑损伤，所以鹿心粉可以防止糖尿病人出现脑病。你记住啊，老年人最容易腔梗、脑梗，最容易患什么呢？脑病的。所以喝上它一年甚至两年，心脑呢也就安稳了。你记住啊，现在花点钱不算啥，对吧？家里人都在，人全都平平安安的，别出啥事儿，别有啥病，别有贪的，比啥都强。咱老百姓啊，经不住事儿，也经不起事儿，都多大岁数了，没有啥事儿，哎，这就是幸福。你像咱们河北廊坊有一位老大哥得心衰呀，好几年了，跟我讲说孩子都50多岁了还得伺候我，孩子本身身体也不好，高血压、糖尿病，天天上我这儿来伺候我，一天呢也累得不行，因为这老大哥有心衰，所以平时啥也干不了，从床上起来都费劲，成天都迷糊的啊。上医院大夫就说是脑供血不足，平时血压也高，压差也大，高压呢总在170，低压呢总在100左右，平时肝还不好，一般药呢还不敢吃，但是自打吃上鹿心粉，老哥哥讲话也就吃了3天，他说明显感觉到浑身有劲儿了，还不迷糊了，就觉得这药对心衰有帮助，最起码能有点劲儿了。他说我得赶紧好啊，要不孩子也50多岁了，也有家，天天上我这儿，万一身体再有个好歹的，你说他那个家怎么整？所以这回说啥也得买上20盒那个党的，给孩子也带点儿。也包括咱们江苏有一位老大姐也是80多岁了，也是心衰，而且她之前呢心绞痛

较重。前几年呢，做的手术，心脏下了两个支架，前年呢，又做的搭桥。老大姐讲话，做完能强那么一点点，但也就那样，始终心脏这块闷得厉害，喘的气儿啊都费劲，浑身呢也是一点劲儿没有。家里边都没人收拾，老伴都走好几年了，子女也不经常过来，所以有点啥事儿都没人知道。他说我也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用的鹿心粉，反正又不用花钱，没想到吃上以后就感觉这身体热乎了，心脏胸闷的这个劲儿啊明显的就减轻了，心脏好受了，脑袋也好受了。所以你就说咱鹿心粉这药好不好？鹿心粉这药是护脑药，同时也是祛风湿药，因为这药是以心入药，以血入药。中医讲了，血能祛风，血能壮骨，血能养筋。那为啥糖尿病患者都骨质疏松啊？为啥糖尿病患者容易股骨头坏死啊？为啥糖尿病患者大多都有风湿骨病呢？因为血的问题，血糖高，造成了血中钙的缺少。鹿心粉这药本身以心入药，以血入药，所以就等于说给糖尿病患者换血了，重新给你换了一遍血，这样风湿也能去，筋骨也能养，更主要的可以防治糖尿病、肾病、尿毒症，因为血可以解毒。《本草纲目》当中有记载，鹿心血可解药毒、解痘毒，可以防治糖尿病、肾病以及尿毒症。所以这鹿心粉呢，针对于糖尿病并发症，能强心、能活血、能护脑、能去风湿。与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一起用，起效更快，治疗还全面。所以我还是那话，别说别的，别说没用的，咱就治病。你像鹿心粉这个药啊，心脑病患者你得用啊，包括风湿骨病的患者，包括有糖尿病的，还有这个安宫牛黄丸，你呢得备上点几丸啊。你看我常说一句话，说有高血压的，有高血脂的，有动脉硬化的，有心脏病的，有脑血管病的，还有那个长期失眠的，急救圣药安宫牛黄丸你呀得备着点。您要 99% 的小心，也不要 1% 的漏洞。你别说心脑，你就说这个血压、血糖，整出个综合症来，一旦出大事，我告诉你，你到时候后悔都来不及。到时候你别说，你认识谁谁谁，你认识哪个医院的这个什么什么院长啊，什么什么大夫啊，我告诉你，就到那个时候啊，你就认识天皇老子都没用。有一句老话说嘛，阎王叫你三更死，谁敢留你到五更啊？可真到那个时候，别说五更，四更你都留不住。就目前咱们国家那医院的抢救水平，毫不夸张的讲，已经算是走在世界的前线了，在全世界那都是数一数二的。为啥呢？因为做的人多，所以大夫有经验，可是仍然做不到来一个病人就能够救回来，对吧？很多时候他们也有束手无策的时候，所以怎么办？你就得平时多注意点，多加小心，多加防治。那急救圣药安宫牛黄丸你家里头得常备着点。所以咱们这一次，我是联合了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药厂，联合了梅花鹿养殖基地以及生歌药业，共同为大家开展别说没用的，咱就治病为主。

0: 题的大型医疗活动。说活动这个期间呢，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还是原价，但大家记好，你等再过两个月，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这个药会与医院划齐，就统一759块钱一盒。现在咱们赶上活动，还是原价550块钱一盒。那么你拿6盒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我免费送你20盒，也就是4个月用量的鹿心粉，再额外送你3粒安宫牛黄丸。那你拿12盒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我免费送你60盒，也就是一年用量的鹿心粉，额外呢再送你7粒安宫牛黄丸。同时这次活动考虑到一些重病大病低保的患者，说首次开通一个什么呢，就是你拿20盒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我免费送120盒，也就是两年用量的鹿心粉，再额外送你15粒安宫牛黄丸。这么大的力度以前属实没有过。说为啥这么大力度，因为重病危病患者都得加量用，得给你们省点钱呢。所以体内有支架的，做过心脏搭桥的，大脑开过颅的，咱们这些个心脏病脑病，包括一些糖尿病风湿骨病10年以上的患者，还有已经是脑中风半身不遂的，或者糖尿病出现并发症的低保的，我讲话了，这次赶上了，你别错过了。尤其是像鹿心粉和安宫牛黄丸，这个都是好药，贵药，顶级药。鹿心粉呢，以血入药，24小时守护你的心脑，安宫牛黄丸在关键的时刻能保命救急。那鹿心粉和安宫牛黄丸就是你心脑的双重保险。但我说了啊，这都是好药贵药顶级药，总这么送也送不起，所以机会就这么一次，而且这次给大家争取到的份额十分有限，所以希望大家呢把握住机会。还剩最后5天的时间，希望大家伙呢抓紧时间打电话报名参与。
1: 行医半辈子，他深知健康之重，生命之托。如今市场上鱼龙混杂，许多患者深受其苦。他这样说：
0: 我始终坚信，医者靠的是真本事，不是名头吹嘘，治病要的是真效果，不是空话连篇。
1: 他不说大话，也不自封医学世家、海归博士，面对患者，他只认一个理：
0: 好药啊，不是说出来的，能治好病，才是真正的好药、好大夫。
1: 在冬季平均零下20度的严酷环境中，梅花鹿依然矫健奔跑，它们强大的生命力源自一颗强劲的心脏，鹿心。作为梅花鹿的核心动力器官，富含丰富营养物质。据《本草纲目》记载，鹿心具有补虚损、益精血之效。现代临床研究显示，鹿心可从根本调理心悸、胸闷、失眠等心脏问题。鹿心血是梅花鹿心腔的一管血。研究表明，鹿心血中的血氧含量浓度极高，为梅花鹿在极寒环境下提供耐力支撑。在临床上，鹿心血对改善脑梗等脑血管疾病以及风湿、类风湿具有独特价值。鹿心粉将鹿心与鹿心血科学配伍，采用独家超微粉碎技术，实现三大突破：一、细胞级破壁，有效成分释放率100%。 二，舌下含服，经黏膜直接吸收。三，微米级颗粒，快速穿透血脑屏障。鹿心粉将鹿心与鹿心血完美结合，突破单一成分局限，实现一加一大于四的效果。这一剂粉等同于四种药：强心药、活血药、护脑药、祛风湿药。这一剂粉等同于四种针：强心针、溶栓针、护脑针、壮骨针。鹿心粉是心脑病患者、风湿骨病患者及糖尿病并发症患者不可多得的良药。从国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到鹿心粉，再到享誉中外的急救圣药安宫牛黄丸，冯老师始终坚持以真正有效的药实打实地帮助需要的人。拿上六盒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免费送20盒四个月用量的鹿心粉，再额外加赠安宫牛黄丸3粒。拿上12盒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免费送60盒一年用量的鹿心粉，再额外加赠安宫牛黄丸7粒。拿上20盒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免费送120盒两年用量的鹿心粉，再额外加赠安宫牛黄丸15粒。活动仅此一次，且参与名额十分有限，立刻拨打电话往前抢。
2: 节目中再次提醒大家，此次活动仅此一次，且参与名额十分有限，请大家务必往前抢。报名电话400-995-1822 400-995-1822。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听友患者。您好。
0: 同志你好。
3: 哎，冯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欢迎你啊。
3: 我想问问冯老师，这次活动我现在报名还赶趟不？
0: 从时间上来看啊，是赶趟的。但个别地区呢，反映这个鹿心粉和安宫牛黄丸所剩数量不多了，甚至没有了。所以呢，你先别管这么多了，先登记啊。
3: 嗯。
0: 该报名报名，好吧？
3: 好好，赶紧吧，就给我订上吧你。我想订那个40盒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还送那个240盒鹿心粉和30粒安宫牛黄丸那个。为啥订这么多呢？我是想和老伴儿一起用
0: 啊，
3: 因为吧，你说这次这活动真是太优惠了，花那个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的钱
0: 啊，
3: 就能得到3份药，你说？
0: 嗯嗯。
3: 而且吧，像那个鹿心粉和安宫牛黄丸，都是好药、贵药，
0: 对，
3: 都顶级药了，属
0: 于。哎。
3: 要是自己买的话，你说一个月吧，至少还得单独多花那个3-4千块钱呢。
0: 嗯，的确是。
3: 是吧？
0: 嗯、
3: 现在这通过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免费送给我们了，这好事你说上哪儿找去啊？
0: 的确是。
3: 是啊，主要是啥呢？也是因为这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安宫牛黄丸和鹿心粉，我都用过。
0: 哦，都用过了啊。
3: 用过，效果真是没得说呀，太好了。
0: 嗯。
3: 要是没效果的话，你说白给咱也不能要，是不是、啊，冯老师？
0: 对，是这个理儿啊。
3: 嗯嗯。你是不知道啊。
0: 嗯，
3: 我原来这眼睛吧咋的呢，总淌眼泪，哎呀胀乎乎的就特别难受啊。
0: 嗯嗯，
3: 看人吧都像隔着一层塑料布似的，看也看不真的。哎，结果你说我喝了几天的鹿心粉
0: 啊，
3: 哎眼睛改变的特别多。
0: 是吧？嗯
3: 啊，现在我往外看着好像清楚多了。
0: 嗯，那就好。嗯、
3: 啊、哎呀，而且吧你说这眼睛一清楚了，这心都敞亮了感觉。
0: 那当然了嘛，你不说了吗、嗯、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啊。
3: 对对，哎呀眼睛也不那么发胀了
0: 啊，
3: 眼睛周围吧感觉也热乎乎的，就可舒服了。再有这啥呢，以前吧你说我这浑身老刺挠的症状也见好了、
0: 啊、
3: 还有一点啥，我皮肤原来发干，就是之前干的就是不行那种。
0: 嗯嗯，
3: 但这两天我就感觉我这皮肤摸着也滑了点的，不干巴了、
0: 啊、
3: 我就想问问这是不是就你讲的那种，就是说血上来了。
0: 哎，的确是啊，咱们身体发肤四肢百骸都是靠血来干什么的，濡养的。那皮肤干燥肯定就是因为我们血虚生风生热所出现的啊。那么你平时血压血糖高不高啊？
3: 高。
0: 高。血压血糖一高就容易出现这个情况。血糖高容易引起咱们出现什么眼病。血糖高血液呢就粘稠。它就容易引起我们血液循环差，你像皮肤的干燥啊，包括有一些人眼睛干涩、
3: 嗯、
0: 另外

0: 你要是血压再高的话，眼睛就会出现胀疼，甚至引起青光眼，看东西呢，就像散光似的，这都是咱们自身疾病所导致的啊。
1: 我那本身嘛就有个三高，就是高血压、血糖还高，血脂吧也不咋正常，一直吧就是靠吃这个药控制着。最主要是吧，我这血压高都有20来年了，一天嘛吃2种降压药，那还不稳的呢，总是在156，有时候178。哎呀，整的我这脑瓜子一天呢胀得乎的，晕得乎的，就像坐过山车似的。有时候有2回吧，最高的都达到200了，你说多
0: 哎
1: 吓
0: 呦，
1: 人！
0: 不但吓人，而且非常危险啊！这必须得重视。
1: 是冯老师，我这还有啥呢？就浑身吧总是感觉没劲儿，哎呀，总感觉上身吧就是麻乎的，还呼呼出汗。你说我也不知道这个是不是糖尿病的并发症啊？另外吧，我就还怕他搁脑梗啥的，血压这么高啥的。反正吧，我就这几年吧，这药就是没少吃，医院也没少住，但是病还是这样，一点改善没有。
0: 不见好。
1: 对，但现在就不一样了，冯老师。自从我上个月用了咱这个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之后，哎呀，症状好多了。
0: 是吧？
1: 现在血压下来了，就是高压140左右，低压在85。
0: 那不错啊。
1: 而且脑瓜子也他不迷糊了，走路啥的也不耽误事儿了。
0: 对对。
1: 以前吧，你说总看不清楚，迷迷瞪瞪的，现在这是血糖吧也慢慢的往下走了。哎呀，那老伴儿都替我开心呢，老伴儿
0: 值
1: 都
0: 得
1: 说，
0: 开心。
1: 对，他都说看着我就一天比一天好，老开心了。尤其啥呢？现在不又加上这个鹿心粉配合着吗？哎呀，这脑袋从来就没这么舒服过，真是太好了。
0: 非常不错啊，这证明咱们这个选择是对的。你像咱们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它是专门帮助我们化瘀通堵的。像你刚才说血压都上到200多了，那是什么呢？很危险的事儿啊！就像咱们吹气球似的，等于气球都快爆炸了。到那时候，你那血管、心脏、脑袋都很危险。一是容易引起出血的问题，脑出血；二是容易出现心梗。所以啊，像你刚才所说的，身上没劲儿，胳膊腿发麻、冒汗，是不是糖尿病并发症？不是，它是高血压引起的。是你血压太高了，导致我们心脑严重的出现了供血不足。那你血压高，血液流动的它就会慢。所以呢，它就容易引起我们心脏啊、脑袋呀、血管严重的缺血。当血液中的血氧含量特别低时，就容易发生危险了。你没出事儿，我告诉你，这叫万幸啊！你现在想想都后怕。你说万一要是出血了、脑出血，那不就毁了吗？对吧？万一你说心梗呢？你说那不是要了咱半条命了吗？对不对啊？哎，那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好在哪儿？它就是化瘀的，能化心瘀，能化脑瘀。换句话来说，先帮助你把心脑保护起来，先让你全身的经络气血啊能够疏通开。这样一来，你的血液也循环开了，血压也能稳定下来，最起码它没有风险。随后，由于长时间的瘀啊，你想一想，你长时间的那是有瘀的，供血不足的，心脏也好，脑袋也好，包括眼睛也好，它肯定都会有病变了。啊，就跟这人似的，你这人你饿他一顿两顿没事儿，对不对？一顿两顿不吃饿不死，但你长时间总这么饿的话，咱不说饿死，最起码他身体体质就变得特别弱，对吧？总吃不上饭也吃不饱饭，你想想他能有好身体吗？这个事儿不就相当于咱们这个心脑吗？长时间得不到供血，长时间血液在那淤堵，新鲜的血好血过不来，慢慢出问题了，所以。这就形成咱们说的心脏病、脑血管病，甚至都发展成什么心衰。那么这时候，咱们通过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这一化瘀，把淤堵尽量的给它散开，新鲜的血液不就过来了吗？对不对？对于咱们人来说呢，不就等于改善伙食了吗？啊，能吃上好吃的，慢慢体质就增强了，所以心脏功能、脑功能就逐渐的恢复了，能感觉出来心不慌、胸不闷。脑袋轻了嘛，浑身胳膊腿儿有劲儿，不麻了，是吗？
1: 有这感觉了都。
0: 哎，再加上鹿心粉，说鹿心粉是干啥的？它是专业强心护脑的，它是以心入药，以血入药，专门强心护脑，使咱们的心脑功能呢更加强。换句话来说。

0: 就等于说你不光说是吃饱了，你还可以啊点你自己喜欢吃的饭菜了，那不就太好了嘛，对吧？所
1: 对。
0: 以心脑功能就增强了，所以眼睛啊、皮肤啊也不会出现什么干涩、胀疼、干燥，哎，这都没有了。所以正好赶上咱们现在有这机会，一份钱用三份药，而且这三份药都是对症的，你包括安宫牛黄丸，这是关键时刻能保命救急的东西，它同样能对我们的心脑起到一个守护的作用。你搭配着鹿心粉一起，是不是就相当于给心脑上了一份双重保险啊？是吧？
1: 是啊，反正吧，我现在感觉是特别好，所以这回吧，我就和老伴儿吧一起吃了。我老伴儿不是咋的，有风湿，完了腰也不好。
0: 行啊，治风先行血嘛，血行风自灭。你治风湿，你就得去活血行血，你不能说单纯只是止疼，那样没有用啊。你可以给他也用上啊，
1: 好的，我让他那个也吃点儿。
0: 哎，
1: 我俩一起吃，
0: 对，
1: 无论如何这也比住院强啊！
0: 那当然了，
1: 是呗，住院你合计一天得多少钱？
0: 对，
1: 我吃这些好药才花几个钱儿
0: 哈哈哈哈。
1: 啊！所以说麻烦冯老师了，帮我们登记上，别忘了啊！
0: 可以可以，你放心，报上名了就给你想办法争取上，好吧？
1: 好嘞！
0: 好，那不多聊了，再见了，这位朋友。
1: 哎，再见！
2: 节目最后再把这个好消息重申一下，冯老师联合三大药厂。特为广大病友举办大型健康惠民活动，拿上六盒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免费送20盒4个月用量的鹿心粉，再额外加赠安宫牛黄丸3粒；拿上12盒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免费送60盒1年用量的鹿心粉，再额外加赠安宫牛黄丸7粒。同时，本次活动为重病患者及经济条件有限患者开通绿色通道，拿上2年用量的鹿心粉。再额外加赠安宫牛黄丸15粒。由于鹿心粉和安宫牛黄丸市面价格较高，一克鹿心粉市价100多，一粒安宫牛黄丸市价也是近千元。因此，活动仅此一次，且参与名额十分有限。距离活动报名结束还剩最后5天，大家务必往前抢。报名电话：400-995-1822，400-995-1822。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爱冯医生和您不见不散。
3: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各位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不管您这会儿啊是在摘菜、擦桌子，还是正哄着孙子玩，先把手里的活啊停30秒，听我呢跟您说一句关乎您腿脚关节的实在话。您有没有发现啊，这两年身体啊悄悄不听使唤了，早上起床呢，膝盖啊硬得像上了锈，得扶着床边揉个3-5分钟才可以慢慢挪步，上下楼梯啊膝盖也是咔咔响，不敢使劲儿，只能扶着栏杆一步一步蹭，蹲下去系个鞋带，上个厕所，再站起来那一下啊，得攒半天劲儿，不扶着墙根根本就站不稳。很多人说啊，年纪大了就这样，但我跟您讲啊，这真不是正常的老化，是您关节里的软骨在喊饿，在向您啊求救。软骨呢，就像车子的减震垫，用了几十年，磨薄了，磨碎了，骨头和骨头啊直接硬碰硬，酸胀疼响全来了。而软骨的核心修复原料就是氨糖。45岁以后呢，身体自己产氨糖的能力呢是断崖式的下降，到60岁几乎就不产了，这就是关节出问题的根本原因。今天这一款胫骨状氨糖软骨素就是专门给软骨送原料的。更关键的是啊，它的配方特别全，市面上好多产品啊只补氨糖这一样，咱们这款呢不光是氨糖和软骨素的含量足，还额外添加了2型胶原蛋白、透明质酸钠以及骨胶原蛋白肽，10几种关节必需的营养一口气全配齐了，从软骨韧带到关节液，面面俱到。就这样的好东西，平时一瓶呢要149元，但今天前20位打进电话的叔叔阿姨听好了，一瓶只要29元，29块钱60粒大瓶装，算下来一天1块钱都不到。别犹豫，趁现在有货，赶紧把电话打进去，先把这个名额占住，您一下子就省了100多块钱。400-710-2836，400-710-2836，厂家这一次拿出29元的价格，为的就是让关节不舒服的人啊都可以用得起，没负担。您问问自个儿哈，有多久没舒舒服服的遛过？

欢迎回来。咱们29元抢氨糖软骨素的活动一开场，热线就给打爆了，导播接电话接的是满头大汗。趁这会儿呢，咱缓口气，我集中呢解答大家问的最多的两个问题。很多的听友打电话来就问说，这东西怎么吃，能跟钙片一起吃吗？叔叔阿姨听好了哈，吃起来特别省心，每天两次，一次两片，嚼着吃，温水送都可以。它的成分非常的纯粹，就是关节营养素，跟您平时吃的钙片维生素全都不冲突，放心搭配着吃就行。还有不少人问吃多久，我跟您说句实话，关节养护呢可急不来，它是个细水长流的慢功夫，软骨补起来呢需要时间，咱们得给它一点耐心。那我劝您呢，趁今天活动价，按周期啊把量备足，坚持着吃，慢慢的您可能就会感觉出来，早起不那么僵了，上下楼呢腿上也有劲儿了。说到周期装啊，就一定要抓住今天这个机会，因为29元一瓶的价格过去从来没有，这波卖完以后也不会再有了。您现在打进电话400710-2836，前20名锁定29元的名额没了，自己算算这笔账啊，家里囤个周期装能省下好几百块钱。热线400710-2836，前20名的特惠席位眼看就要坐满喽，400710-2836，400710-2836。听友很多啊，都是辛苦了大半辈子，到晚年其实就该舒舒服服，想去哪儿去哪儿，别让关节这点毛病啊把您困在家里。每天不到1块钱换一副好腿脚，换一个自在的晚年，这天下没有比这更划算的事儿了。机会就在手边，电话就是钥匙，现在就拨打400710-2836，趁29元的名额还有，赶紧把它抓在手里，赶快拨打吧，400710-2836，400710-2836。

0: 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少云，风力偏北风转偏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6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少云，风力偏北风转偏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6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3: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

0: 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您好，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在这个时段啊，李老师呢将会给大家详尽的讲解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它是如何去治疗我们的心脑血管、糖尿病以及多种的并发症。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包括各种囊肿、结节、增生、息肉等等这些老慢病，我们用文玉堂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是如何帮助咱们收音机前的每一位慢性病患者治好的，把我们从慢性病这个泥潭当中给解救出来，让咱们患者健康活百年，幸福过百岁。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还在一把把吃药，为了治心伤了肝，为了治肝伤了胃的，以及一年啊，这医院三进三出，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咱们一定要认真听好。你今天听到的治疗疾病的方式方法，很有可能就是你明天康复的必须选择、最佳选择、最省钱治大病的选择。你看今天呢，我跟咱们大家伙说什么事儿呢？其实这个病啊，它比较急。啊，就是每年每逢气温突变，头疼脑热感冒发烧的情况就容易出现，对吧？按说这个头疼脑热感冒发烧啊，这个原本在咱们老百姓的心里边，它只能算是小毛病，微不足道的疾病。若是让一些本身呢就患有基础病的、患有心脏病的老年人，要是把这个感冒给招惹上了，那这个小病就可能变成要命的病了。那一场感冒、一场咳痰喘、突然心梗要命的，那可是大有人在的。我记得2020年啊，咱们全国老百姓经历了3年的管控之后，全面解禁了，可以出入自由的时候，因为突然来了那么一场全国性的阳了个阳的事件，那让咱们许多患有基础病的老百姓突然离世了，对吧？时间过去不久，大家记忆犹新。 我记得当时记录上说有很多的医务人员也都在那次事件当中过世，他们其中年纪最大的呢才54岁，最小的也才36岁，而且无一例外的都是发生了心源性的猝死，那真的是让人心酸不已。咱说实在话，前一秒还活蹦乱跳鲜活的生命瞬间就离开了人世，让他们的父母妻儿如何接受？所以说心脏病这个夺命的杀手啊，它就是一个无声的凶杀，不犯病的时候你到医院都查不出来，但是一犯病的时候往往来的就很突然，夺走了宝贵的生命，让一个又一个的家庭分崩离析。所以说呢，接下来李老师要着重的给大家伙讲一讲有关心梗的相关问题。在这个心梗发生之前啊，其实我之前也在节目当中给大伙讲过啊，他是给我们会发送一些信号的。比如说比较典型的我们这个胸口剧烈的疼痛啊，那你得知道是怎么回事。这是心脏给我们报的警吗？还是我们出现其他的问题导致的胸口疼痛啊？我觉得这种常识性的东西咱们老百姓一定要清楚。为啥说中医认为不通则痛，痛则不通？这个心梗顾名思义啊，它就是心脏血管淤堵，堵得特别严重。那这个时候如果说你不明白是什么原因，你还敢干嘛干嘛，不知道赶紧休息啊，你正在那发火呢，你不赶紧注意，那这个危险就突然就发生了。大家记住了，如果说你胸口剧烈疼痛的时间超过了15分钟，或者说咱们含氟硝酸甘油速效救心丸之后它都不缓解，我跟你讲，这就说明咱们非常的危险了。啊，再有就是我没有跑步，我也没有运动，我就坐在这儿，往这一坐我就呼吸就感觉很急促。这是怎么回事呢？心脏承受的压力过大，哎，它容易造成供氧量的不足啊，从而就容易发生心梗。还有大面积的持续的牙疼，哎，这也是心梗的一个前兆。牙疼这个情况呢，它有很多的原因啊，包括智齿、龋齿、牙龈发炎啊，但它是什么呢？就是坏的那个牙齿疼，而且这个疼痛的时间它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哎，但是心梗引发的这个牙疼不一样了，它这个部位首先它不确切，你不知道是哪颗牙疼，就感觉啊这个嘴里头啊就没有好受的地方，哪哪都疼啊，并且这种牙疼呢它持续三分钟左右就不疼了，同时呢可能会伴有啊大汗淋漓、面色苍白、极度虚弱的。哎，这就是心梗发作之前的这些天我们总会感觉到的一些现象。还有就是烧心啊，伴有频繁的恶心呕吐，哎，这是上腹胀痛。有的人呢可能后背还疼，这个时候比如说你有高血压、有动脉硬化、有糖尿病，或者说你之前呢就知道自己心脏不好的，咱们就得多往这方面想一想。那心梗有一个早知道，咱们这个性命攸关的危险就能少一点来。那这很多人都不理解啊，说我这个心脏病为什么会有这些反应。老师常说咱们人呢它是个有机的整体，它不是一个单独的个体，我们各大脏腑之间的关系都非常的密切，看似跟心脏没什么关联，往往都是灾难即将来临的预警。所以说大家伙啊，一定要记住李老师刚刚讲的这些，千万得注意啊！你平时说我不知道，我傻乎乎的啊，就算有这些反应了我也不知道啊，那你今天听了李老师的节目了，不管是我们自己还是我们身边的人有类似的情况出现了，咱们一定要多留个心眼啊。老张老王在那正着看着电视呢，或者下着象棋呢，老张马上说我牙疼，哎，这老王马上就得警惕了，哪颗牙不知道啊，就满嘴里边就好像哪颗牙都疼一样，不行，你是不是有心脏病 啊，确实有，赶紧上医院，可能是发生心梗了，对吧？你知道了这个事情了，你有这个预兆了。要知道 90% 的心肌梗死是有9个 危险因素导致的。

哪九个危险因素啊？大家伙听一听。血脂异常，抽烟的人群，糖尿病、高血压，腹型肥胖，肚子特别大，缺乏运动的，在饮食当中缺乏蔬菜和水果的，还有紧张压力特别大的，过量饮酒过于劳累的，数一数啊，九种。这个问题我之前呢，我记得我给大伙讲过啊，千万得注意。那为什么说这九个危险因素它容易导致心肌梗死的出现呢？咱们接下来就开始慢慢的分析啊。先说血脂异常，我们为什么会血脂高？这一类人首先呢，都是我们脾胃亏虚，肝肾不足啊，你吃进来的这个肥脂油肝啊，你消化不了，你吸收不了啊，没有及时的代谢掉，所以它就会扩散在我们的血液当中啊。那么你验血的时候，血脂啊，甘油三酯啊，哎，低密度脂蛋白啊，它就高了。那大家想想啊，你血液当中的这些东西都高了，你这个血液是不是就脏了？是不是就容易产生动脉硬化了？是不是就容易堵了？包括吸烟的人，吸烟呢，它会给肝肾带来极大的负担啊，解毒代谢能力会下降了，血液垃圾也会增多了，既容易产生动脉硬化，也容易引发血脉的淤堵。那这是吸烟的人。再有糖尿病，糖尿病咱们都知道，你血糖持续升高，你血液能不黏糊吗？哎，他这一黏糊，他不就容易堵了吗？而糖尿病呢，我说它其实啊，就是什么病啊？脾的病。就是因为咱们自身的这个脾胃消化利用糖分的能力它不行了，哎，它还叫代谢病，这又跟肝肾有关了。那咱们再说肚子大的，很多男性你看现在还没进屋呢，这人没进屋，肚子先倒了，啤酒肚挺个将军肚。这类的人群呢，咱们中医为什么说呢？叫脾气不足，水湿不化，继而肚子就变大。也就是说，肥胖的人，尤其是大肚腩的人啊，他这个湿气特别重，身体都不好。别看他是能吃能喝的白费，那吃了也消化不了，吸收不了，吃进去的营养他用不上，不仅白吃了，而且还给健康埋下隐患了。你像很多的一些男性啊，他喝点酒之后吧，他根本吃不进去饭了，就是因为脾虚之后消化运化能力不足了啊。再说什么缺乏运动，我们都知道啊，你总也不运动啊，会导致消化不良。咱吃饱了，是不是说我出去走一走啊，我消化消化神啊，对吧？反过来不爱运动的人消化一定不好，哎，这就会给我们这个脾胃肝肾都带来负担啊。你脾胃肝肾都带来负担之后吧，血垃圾就容易多，知道吧？哎，它就容易造成淤堵了。还有饮食当中缺乏蔬菜水果的，它会引起营养不良。脾是后天之本，哎，长期这样呢，就会导致脾胃虚弱。脾胃虚弱了，我们这个气血就不足了，啊，因为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你气血不足的时候，是不是就容易产生血脉的淤堵？另外，紧张压力大会引起肝气郁结，过量饮酒也会损伤肝脏，而过于劳累，没有好的休息、好的睡眠，就会引发肾经大量的消耗。咱们肾脏是干啥的？过滤血液的。我没说吗？每四五分钟它就会把我们周身的血液给你整个的过滤一遍。但如果说你熬夜了，我也睡不好觉了，我也劳累了啊，你肾精是不是就不足了？那你过滤血液这个能力是不是就会减退了？你这个时候血液垃圾是不是就多了？它是不是就容易诱发血栓的出现呢？就像我之前给大伙提到的，就是突发心梗意外的这些年纪轻轻的人一样，他不就是因为过于劳累之后的结果吗？所以大家看啊，经过老师刚刚的分析，听众朋友们是否明白一个道理？容易发生心梗的这些高危人群呢，其实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隐患。什么隐患呢？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这三大生命通道老师讲了，包括什么？生存之道脾胃，营养通道血脉，还有就是一个排泄通道肝肾。

不光是心脏病，你其他的任何的慢性病来讲，你要追根溯源来说，全都是这么来的。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大家记住老师这句话，所有疾病的出现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造成的。那么想让咱们一劳永逸的方法，就得保证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畅通无阻。我们在节目当中啊，给广大的听众朋友们讲解介绍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为什么能够得到我们广大患者朋友的认可信赖，还有就是口碑相传。咱们第一代延寿方在市面上销售了10年之久，口碑特别好，凭借的是什么？当然是疗效啊。第二代呢，比第一代全方面又有了质的飞跃，而如今的第三代延寿方真的可以说它就是让我们的生命绽放奇迹，实实在在让我们实现健康长寿的百姓药平价药。那我们说三代延寿方它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确切的疗效呢？我们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治一个好一个，它是怎么做到的？它本身呢，就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概略而成的。治疗方向非常准确，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脾胃功能一好，你吃进来的食物也好，药物也罢，是不是就能够充分的利用了？那自然我们身体恢复的是不是就快了，对不对？二通血脉，血脉一旦畅通之后吧，咱就说拿这个心脏为例，那我们这个心肌是不是就不会缺血缺氧了？你危险是不是就解除了？性命是不是就无忧了？而且与此同时，各大脏腑之间是不是就能够互通信息，默契的配合了？所以说呀，二通血脉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重中之重。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有没有听过百病从根治这个说法。啊，肝脏对于我们来说太重要了。肝主疏泄和藏血，疏泄什么意思？就是把这个毒素给你分解开来，然后排出去。同时这里边说这个疏泄，不光是给我们解除摄入到体内的毒素，啊，还有什么闷气压抑的情绪。你这样呢，就能够让我们解除这个疾病的一些致病的根源。因为什么？闷气还有压抑是最容易让人做病的，很多病都是从这个气上出来的，压力太大了，积压的，是吧？这都是跟肝脏有关的。然后肾脏，我之前就给大伙提到过，给我们过滤血液的，它是藏精的，它是人体的先天之本啊，他们俩就是这么配合的，能够给我们的机体保驾护航，血液呢也不容易遭受污染了，脏腑也不会轻易的受到侵袭了，那我们是不是就能够健康长寿了？所以为啥老师每天在节目当中反复的强调一句话，我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就在这儿。再一个，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它这个效果神奇还源于它是发酵中药。普通中药你放心，你就算是把这个治疗方向你找对了，你也没这个能力去做到啊。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古代的一些医家都知道利用发酵技术来提升药效，而现代的医家更是从这个发酵技术当中寻找中医药的突破口。比如说屠呦呦前辈，那通过咱们这个现代的发酵技术，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当中找到了青蒿素，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李老师也利用现代的发酵技术，在这个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的基础上改良成功了咱们今天的文玉堂三代延寿方。那可以说呀，这是做到了创新的革命，改写老慢病患者的命运。他每一片都来之不易。我之前呢就给咱们听众朋友讲过啊，当然呢我每天呢节目里啊都有新听众。那我就再给大伙说一下，它这个工艺啊，你很繁琐，听起来啊，文玉堂发酵中药就很简单的几个字，但是这个发酵中药如何发酵，首先要利用 3D 打印技术先仿生出几套

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啊，就这个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条流水线就投入了 5.3 个亿。而且我们为什么要仿生出罹患各种患病的这个人体肠胃系统呢？就是要做到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代呢，有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说神农氏啊，自己吃这个草药，吃完了之后吧，他感受这个药物的这个毒副作用啊，来排查出这个药什么人吃和什么样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就是把目前咱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先给它仿生出来，然后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我们放置到这套系统当中，进行跟疾病的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然后我们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我们将这种物质给提纯出来啊，最后提纯出的是863种的活性多肽啊，你这些活性多肽就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所有污浊，同时呢再给予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百分百的都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它就没有任何流失的。你这样一来，这药劲儿可不就不一般了，整体提升80倍，吃一片顶吃普通中药的80片啊，你用一天就相当于用普通中药的80天的治疗，也只有这样的药力才能够从头给咱们通到脚，从里给咱们治到外。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正因为它有这么多的优势，才会吸引国外的医疗机构一直都惦记着咱们这个三代严守方的配方和技术。但是李老师绝对不会为了自己的利益出卖自己的国家。我不能说我有多么的伟大，因为什么呢？我相信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不会让老外坐享其成。我选择的是另外一条路，就是在国内无偿的捐献配方和技术。我捐献了以后，我就可以有资格跟厂家去谈条件。国外卖多少钱啊，一片8美金和人民币50-60块钱，这我不管。但是在咱们国内，一片只卖1块钱，李老师做到了。我说过，如果说我这一生有什么值得我骄傲和自豪的地方，不是我拿了多少奖，对我来说呀，这一切都是虚名，没有什么意义。我最骄傲和自豪的就是把本该价格高昂的救命药长寿药打造成了真正的百姓药、平价药，让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的药。所以我很欣慰，但唯独的是什么呢？我们三代延寿方啊，它这个成分要求必须是野生的、鲜活的，工艺呢又极其的繁琐和复杂，发酵时间越长，它这个生产的力度就十分有限，再加上我们患者也多，需求也大，还要承担24个国家的出口重任，我们的药源一直都非常紧张啊。即便说是限购，咱们患者最多只能订购3副药，但依然有一些地区会出现一药难求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只要你当地有药的，我们身上有各种慢性病的，你赶紧用上，你就知道我们占了多大便宜了。你用上了之后，你就知道咱们确实是花小钱治大病。而且老师说了啊，你们不用有任何的担心啊。说是我用了三代延寿方之后吧，老师我觉得这个效果呀不那么满意，你不用担心，你把药给我拿回来，就算一片1块钱，李老师也不会让你错花。所以说听众朋友们，有病了千万别拖，赶紧给老师打电话。好了，就先说这么多。

0: 接下来呢，咱们接听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脍炙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3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1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李老师您好。
0: 哎您好。
3: 哎呀李老师，
0: 嗯，
3: 这个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啊，我这一副药快用完了，哎呦我就觉得我这个脚真的算是给我保住了。
0: 哎呦这是见到效果了是吧？
3: 是，真的太感谢您了。怪不得人家都说这个发酵中药药劲儿大，一片就能顶普通中药那个80片的。哎呀还真是这样子。你看我这一副药用下来比我用了10多年的药都强。所以我知道咱们这个药啊效果好，用的人也特别多，但是我这家里面的药不多了，所以我今天啊打进电话赶紧来申请，麻烦李老师您呐、啊、这次给我开够了吧、嗯、
0: 好好好，你这样啊先把您具体的用药情况呢您跟我讲一下。
3: 好，
0: 嗯，
3: 哎呀李老师啊，哎我就是你们讲的那个老糖人10几年了，
0: 嗯，
3: 血糖开始行，后来一直控制不好了，嗯，也怪我自己嘴馋，也没有咋忌口吧。后来就听您讲说，这个糖尿病啊，就是吃出来的病，是脾病。
0: 嗯，
3: 哎，这方面我真的很有体会。别人家吃啥没事儿，人家脾胃好，吃啥也都能消化吸收了。可是我这不行，吃完呀，咱这马上就跑血液里头去了。后来我就觉得我这个胃吃点东西就胀，稍多吃两口就不舒服。后来我就长期离不开那个马丁啉帮助消化，身上还刺脑子痒，还有我这个脚啊，两个大脚趾那么厚，就跟那灰指甲似的。
0: 嗯。
3: 然后我有时候就不得劲吧，就用你手啊或者用个夹具就去抠它来，抠来抠去把这个脚就弄破了，然后就不长不住了，就不愈合了。
0: 你说怪不得你刚刚说了说这个脚保住了，这之前是有坏疽的往坏疽的方向发展了，这是。
3: 是，哎呀，真的，要不是及时用上这个3代延寿方，哎呀，那我害怕，等着我这时候截肢了。
0: 那可不是嘛，啊，因为这个问题的话，大部分的就是截肢的患者是太多了。
3: 嗯
0: 嗯，
3: 就是还有啥最严重的，我这个心脏平时啊，感觉我这个心口上老是左心口上闷叨叨的，特别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就 不能平躺，不敢。你说这病有时候不严重了，就是也不耽误干点家务活啥的，但是一难受一犯病啊，就要命的难受。我那个亲家母啊，就是心梗，人家就是早晨起来低头穿鞋系个鞋带的功夫，然后就站起来说心口疼，然后就不行了。哎呀，可快了，也根本就没给他抢救的机会啊。所以后来我加上硝酸甘油啊、速效救心丸啥的，那真的我都不断，家身边一直有。哎，孩子回来也嘱咐我说，手机不让我离开地儿、离开事儿，哎，也怕我跟他婆婆一样出个啥事儿嘛。哎呀，李老师，你说要不是咱们这发酵中药，我也真不知道我自己能熬到哪一天呢。嗯，
0: 这个病就是这样。啊，就是我们老话讲的，说有今天没明天的，因为糖尿病它可以引发多种合并症，啊，所以说本身不可怕，它哪个合并症它都要命。
3: 是，不过现在想想，还是我老太太啊，有福命不该绝。我听到李老师的讲座，我特别愿意听您讲话，您说的都是实在话，哎呀，都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而且您也不容易。都说寒门出英才嘛，还真是这样。
0: 嗯，
3: 您研发了这么好的药。韩一心呀，也想着怎么能让我们老百姓低价用上这个一块钱一片的药，能遇到像李老师您这么好的大夫啊，我怎么也得把握住，是吧？嗯，
0: 哎，得这么想就对了。李老师为什么给大家争取一片只卖一块钱的三代延寿方呢？
3: 嗯，
0: 就是因为对于家庭状况比较贫困的一些患者而言呢，这个高昂的药品。或者说是高价的手术，你对于这样的人群来说没有出头之日啊！你说我拿出来钱去治病治不好了啊，这个起码我没有什么遗憾的。
3: 嗯，
0: 但是有能治好病的药我却花不起钱去治，这个是让老百姓是接受不了的。
3: 嗯，
0: 那怎么办？只能就等死了。明知道有药能治，咱用不起，这个无奈是几代人的悲哀。
3: 嗯，
0: 所以我特别能够理解每一个患者的不易和心酸。
3: 嗯，
0: 啊，咱们能够花最少的钱，用上真正治病的好药，这的确是我们的福气。
3: 嗯，
0: 哎，您跟我说说用上之后了，有什么样的改善，见到什么样的效果？
3: 好，我用了三四天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身上啊轻松不少，
0: 嗯，
3: 而且血糖也下来了，之前的血糖一弄就上了八九个，那天我测了测，哎呀，餐前才6点多，而且我这心口啊就觉得呀不太闷了，就身上啊就是以前刺挠的痒也减轻了，10多天的时候我这个血糖就完全正常了，餐前这不是就6点多，餐后也才7.9，10来多天的时候。我就血糖就稳定住了。你说李老师，你说这药多霸道，我吃点东西胃口也好，这个肚子有点胃这不胀了，关键是好的是慢慢我这个脚丫子慢慢长住了，哎呀，可把我高兴坏了，就连眼睛觉得也比之前看东西清亮一些，而且我这一副药还没用完，这个降糖药我也停了好几天了。
0: 嗯，也就是说咱把这个降糖药停了以后，光吃了咱们这三代延寿方，在这个过程当中，血糖都很平稳，是吗？
3: 是的，很稳定。
0: 嗯，
3: 餐前呀都是6点以下。嗯，
0: 那你现在血压现在怎么样？
3: 血压也很好，高压135，低压85呢。
0: 好好好，怪不得这嗓门啊，这声调都变大了。
3: 高兴的，真的，我心口这块大石头啊，终于给我搬走了。
0: 嗯，
3: 不憋气了，呼吸喘气顺畅了。最让我高兴的是，我这个脚保住了。现在逐渐风口也逐渐长住了，我想着就是把病治好了，也多陪孩子们几年。李老师啊，你看我还需要多少啊？我再多买点。
0: 行，你现在各方面恢复的确实不错啊，也听得出来，咱们现在呢对于治疗是特别有信心的。
3: 是
0: 啊，那老师常说一句话，我说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好药，啊，事实也是如此。
3: 嗯，
0: 就像你这样的患者，我们很多的朋友吧，来电话都说，啊，说李老师啊，我到医院里头啊，我都不知道该挂哪个科，你头疼一头，脚疼一脚，一把把的吃药，那个病没有治好的，然后问题还越来越多，钱呢还不少花，但是一旦用了咱们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之后呢，就觉得自己啊，所有的脏腑都通了，哎，所有的脏腑都顺了，而且都欣欣向荣了。 这就是因为咱们抓住了疾病的根源。

0: 我一再跟大伙强调，糖尿病事实上它讲的就是脾的病，就是我们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啊，这个你刚刚也提到了，你也懂了，经常听咱们节目的老朋友也都能明白。啊，它是脾的病，同时它还是代谢病。啊，说到了代谢，我们是吃到身体里边的营养物质没有办法的消化吸收利用。
1: 嗯，
0: 那你不吸收不利用，把它排出去不就完了吗？代谢出问题了，排不出去了。所以说一涉及到代谢，这又跟我们的肝肾有关了。同时血糖升高，血粘稠，再加咱们肝肾解毒能力变差以后，血垃圾一多，它就容易引发血脉的淤堵啊，进而就导致一系列的并发症，包括你心血管的淤堵啊，啊胃清瘫呢、啊，啊以至于啊咱们这个坏疽啊，啊都是血液里边的脏东西太多以后造成的，啊血脉淤堵了。而咱们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加上我们现代发酵工艺打造的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说效果来得快，啊你看看咱们这几天之内就见到了明显的效果。再加上我们这里边啊有863种的活性多肽，它能够帮助我们从头给你通到脚，从里治到外。
1: 嗯，
0: 所以说我们看看现在这个啊的的确确的啊各方面呢都有非常明显的效果了。那接下来怎么办呢？老话讲啊，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你自个儿都说了，我光带病都十几年了，都老糖人了，这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啊，咱们要想达到一个全面康复呢，以后咱想吃啥吃啥，想喝啥喝啥啊，咱们吃慢慢香，身体倍儿棒的这种状态，老师再给你开成两副药啊。稍后呢打场外电话问问当地有没有药，因为现在咱们有些地区的药源也是非常的紧张，你打电话问问，有把药备齐了啊。
1: 好的好的，
0: 好，那咱们这儿聊到这儿，我在这儿也祝您呢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
0: 嗯。
3: 有人跟你通的话我都激动的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0: 别激动，慢慢说。
3: 李老师，我呢就是用咱们这个发药中药三代延寿方把我给救了。就是我们全家，我就除了跟你说声谢谢之外，不知道该怎么感谢您了。
0: 哎，治病救人呢是李老师的职责所在，也没啥好说的好谢的啊，你们也别放在心上，只要是你们把健康的康复的消息啊通过电波你能告诉我，这就是对李老师最大的感谢啊。
3: 李老师你不知道啊，这个谢字我必须得说，因为呢我这里老梗现在在床上都快两年了，这两年的日子啊憋死了，或者真是一点心情都没有了，想死了吧还下不了决心，这一天啊吃喝拉撒的都得在家里面啊能照顾我，我老伴跟我可是没有少操心，幸亏我还不算太糊涂，这有时候想一想真的还不如傻了好呢，傻了吧就不知道自己上火了。
0: 嗯嗯，
3: 就咱们这个药还是老伴给我买的呢，刚开始吧我还挺排斥的，我就认为什么呢，就我这个病就是没有好了不会好了，熬一天是算一天了，就不要浪费钱了，但是呢我用了这个药没有几天，我就感觉我这胳膊啊慢慢的就知觉了，老伴扶着我还能稍微使点劲了，知道疼了，这我就觉得有希望了。
0: 嗯嗯，
3: 我这个心里在琢磨啊，这可能就是你在节目里说的那个叫血脉啥的给我通开了。
0: 没错啊，你看哈，你呢是脑梗，这个梗是什么呀，梗不就是堵吗，堵了它不就是不通了吗，那咱们就得通它呀。那么当我们血脉逐渐的畅通以后吧，才能给我们这个受损的脑细胞也好，或者说给我们其他的脏腑器官也罢，源源不断的去补充这个营养啊，以及这个药物当中的精华才能够起到作用，所以我们是从病根入手去帮助我们进行治疗的啊。
3: 还真是的，你看啊，我这胳膊腿啥的啊，一点点的就能动了，也有点劲了，而且我这个身体呢是一天比一天劲好，我觉得很轻。

0: 助。
1: 嗯，
0: 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候，我第一次站起来的时候吧，我这个腿虽然还有点抖，但是我能用力抬腿了，大概竟然还走了三步。哎呀，我跟你老实说啊，就这个时候啊，就我一个大老爷们，我都没有忍得住哭了。
1: 当时的心情啊，李老师是能理解的啊，因为这个时候我们都以为自己就是被判了无期徒刑了，好不了了。
0: 嗯
1: 啊，可是现在呢，咱们看到希望了，所以说就是重获新生的那种内心的激动的心情是没办法言表的啊。
0: 是啊，而且我老伴也是高兴的不得了啊。
1: 啊，怪不得你刚才说必须得说声谢谢呢。其实咱们三代延寿方确实挽救了不少的像您这样的患者以及家庭。咱们说一人中风全家发疯，他不是一个人的病，他是一家的人呢，都让咱们这个卧床不起啊，半身不遂啊，给耽误了，给拖累了啊。而且呢，常规的治疗这么多年治下来也没有什么特殊好的改善，所以说很多患者内心呢对于康复就没有希望了，就是常说一句话，活活不了，死死不起，就这种感觉啊。所以说呢，一旦用上了咱们三代延寿方，从根儿上咱把病给治好了之后了，你高兴了，你哭了，这是全家人高兴，全家人都会流出激动的泪水，因为这马上这就是囫囵个的人马上就回来了，活蹦乱跳的人马上就来了。嗯，
0: 是的，是真的是给了我一个奇迹啊。你看我现在三伏要快要完了，现在我自己吃个饭啊，自己上个卫生间啊，都可以了。
1: 嗯嗯。
0: 现在老伴在做饭的时候吧，诶，我可能在厨房给他打个下手呢，洗个菜啊，拔个葱蒜啊，都可以了。而且这一天嘛，要是没有什么事，我可能出去散步散散步呢，现在口水什么的也不流了，胳膊腿什么的吧也能使唤了。
1: 嗯。
0: 就是除了肝啥肚子正常的慢点之外，其他的就和正常人一样了。
1: 好好好啊，其实听你说话呢也能够感受到恢复的非常好啊，而且不光是咱们这个脑梗的病好了啊，就是原来有一只眼睛是白内障的啊，眼前总是灰蒙蒙的，现在也好了是吧？
0: 都好了。
1: 嗯，
0: 要不说治疗这个慢性病还真是发小重要呢。现在我是真的体会到了，一片就等普通中药的大十片了，这个发烧药真是了不得呀。
1: 嗯嗯，
0: 你看我的手里面嘛也没有几天药了，我就想什么呢，就是咱们这个药1块钱一片，这不光能治病还能延年益寿，我就想长期的吃下去。
1: 那你的这个心情呢老师理解啊，因为我们现在可能会有一种这个劫后余生的感觉，一直也在强调这个事儿啊，带领我们脱离苦海的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也就成了咱们很多患者生命当中不可或缺的护身符了。
0: 对
1: 啊，但是老师跟大伙说过，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呢具备三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我们要体会到见效快。
0: 嗯，
1: 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吃上就好，用上就当事儿啊，因为这是一片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它包含了863种的活性多肽。你吃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就这么简单。
0: 对，
1: 哎，不管多少年的老病根，甭管你多大岁数，只要老师同意你用，就说明这个药它能治你的病，只要你用上这个药它就能让你好起来。再一个，咱们抓住了疾病的治疗方向，它不是单一的给我们某一个脏腑去治疗的啊，我们通过一方三通疗法啊，一通脾胃让咱们消化吸收好，你如果这个人消化吸收不好，你吃什么灵丹妙药都白搭。然后二通血脉，你就像我们这个疾病来讲，你不通血脉能好得了吗？
0: 是的，
1: 哎，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一个重中之重，也只有发酵中药这个药片才能够真正的达到帮助我们疏通血脉这样的一个目的。然后三通肝肾，解毒代谢好，肝肾功能强大了，能够帮助我们过滤掉血液当中的毒素和垃圾啊，你就想再犯它都犯不了了。啊，所以说像你这样的患者，我建议是什么呢？既然咱们现在都挺好的，各方面挺稳定，血压也都正常了，那咱们呢就完全可以放心的停药了，你也不用担心什么。日常生活当中呢，咱就跟老伴儿没事的时候出去溜达溜达，锻炼锻炼，这就挺好的啊，药不用再吃了。哎，嗯，
0: 哎，好的，刘老师，你这么说，我心里面就更加踏实了。
1: 嗯，
0: 我就听你的，我用完了以后我就停。

0: 好了。
1: 好，你健康了，自然就能够延年益寿了。以后的身上也不可能再出现什么慢性病了啊！再一个呢，咱们现在各个地区这个药源都非常紧张，所以说我特别的提倡的就是我们康复停药的这些患者发扬发扬风格啊，把机会留给更需要的新朋友。
0: 嗯，
1: 好，在这儿呢也祝您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李老师。
1: 哎，是我，你好。
3: 哎，你好，我那啥，我想问一下，就是咱们三代延寿方现在还是一片一块钱吗？
1: 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啊。你们要是发现现在来讲的话，说哪个地区的价格要是高于一块钱一片了，赶紧给李老师打电话，我要追究他们的责任啊。
3: 哎呀，行，那李老师你真的，你真是大好人呐。你说这几年吧，咱们老百姓日子真不好过。
1: 嗯，
3: 最怕的就是有病啊。哎呀，我可是体会到那滋味了。尤其你说我吧，退休金也没几个钱儿，我更怕得病。
1: 嗯，
3: 所以说的李老师，我代表我们这些患者感谢你啊。
1: 哎呦，别这么说啊，李老师能给大家伙去做什么我都尽量去做啊。因为我难的时候吧，也是我身边的一些父老乡亲在帮助我的，不然也没有我的今天啊。对了，您这样啊，您先说一下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我老朋友
1: 啊啊，
3: 我用了两副药了，
1: 嗯，
3: 现在都停药一个多月了
1: 啊，两副药
3: 啥药都不吃了啊，
1: 嗯、
3: 我现在就感觉是吃啥啥香啊，嗯，就感觉重新活了一回似的。因为啥呢，我过去就是一身病，你说脑供血不足，一天总价感觉脑袋昏昏沉沉的，人还迷迷瞪瞪的呢，然后我还有风湿性关节炎
1: 啊。
3: 哎呀，你这个风湿吧倒不是特别严重，就是一变天这腿就疼。还有就是五年前我做过这个肠息肉手术，
1: 嗯，
3: 不过吧你说做完还长，而且还容易恶变呢。不过我这回全好了，你说现在我是也不头痛脚轻的了，而且关节也好了。所以说的李老师，咱的药我特别佩服。我佩服在哪儿呢，它就是能够整体来治。你说我最害怕就是肠息肉，肠息肉这问题他也给我治好了，
1: 嗯嗯，
3: 现在就是排便也正常了，哎，像教便
1: 啊，
3: 也不是那种黏腻糊糊的了，
1: 嗯，
3: 而且我停药以后，那前段时间我去医院做的肠镜，哎，检查结果一出来说我的肠里头干干净净的。所以李老师，哎呀，这些年我可没少遭罪，光那肠镜都做多少回了，
1: 嗯嗯，
3: 手术都治不好的病，但是通过用咱们那个三代延寿方，这回给我彻底断根了。真的感谢你啊李老师啊。
1: 这就是咱们老百姓的福气了啊。要不我为啥跟大伙讲呢，我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我们人只要是脾胃好了啊，那你吃什么你都能够消化得了，你都能够利用得上。
3: 嗯
1: 啊，那我们有了足够的营养了，我们人活着你不吃能行吗？对吧，活一天你就得吃喝一天啊。你看人得大病了要不行的时候，他首先他就是不能进食，吃了下去饭了啊，然后呢开始人一点点的机能消耗了，然后开始消瘦了，最后瘦的皮包骨了，熬心血了，人也就完了。所以说人得病从脾胃经淤堵开始，我们一定要先把脾胃给通开，要营养能够进得去，能够利用上，然后二通血脉啊。这个血脉是什么呢，血脉是营养通道啊，你这个血脉一闭的话，完了人要断气了。
3: 嗯，
1: 哎，所以说我们要通血脉，让血脉畅通无阻，心得血脉收缩舒张，推动血液运行，上及于脑，下至于下肢，所以说心脑供血怎么样就充足了，人就没什么事了。哎，要血脉畅通，然后三通肝肾。肝肾是干什么呢？是我们的解毒代谢器官，我能吃我也得能排，所以说三大生命通道的畅通无阻，这是保障我们人体健康的根本。所以说这三大生命通道要是畅通无阻，我跟你讲这个人啥病都不带有的，而且还能够益寿延年、嗯、啊！你看你现在呢不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吗？对吧？
3: 对

0: 都已经停药这么久了，今天打电话有什么事儿呢？
1: 啊，今儿打电话一是感谢你，
0: 嗯，
1: 二一个寻思问问我姑爷，你说的这孩子吧才39，这一天大吃二喝的，前几天搁医院，这不陪我姑娘做这个产检嘛，她要二胎了，顺便吧她也查了一下身体，查出来挺多问题，说的血脂高、脂肪肝、肾囊肿，
0: 嗯。
1: 我一看他那大肚子，我就知道他也好不到哪儿去，那可胖了呢。我就寻思吧，你说他这情况，你抓紧给他治啊！你别以后你说严重的，那马上你说就当两个孩子爹了，身体不保护好，你说哪行呢？
0: 可不就是嘛，啊，爱妻爱子爱家庭，不爱身体等于零。
1: 嗯、
0: 啊，现在为什么这些老年病都年轻化了？就是跟我们不良的饮食习惯、生活习惯有关。你看这个胖人普遍都存在着问题，什么？脾气亏虚，湿气太重啊，这么一来的话呢，对于脂肪的消化吸收啊，它就不大好了，那、啊、它就容易呢让这个脂肪啊扩散到血当中，这个高脂血症就来了。再加上肝脏是藏血的，如果肝里头藏的都是脂肪啊，它能不得脂肪肝吗？那脂肪肝要是严重以后肝硬化了，它也就发生恶变了。所以说黄泉路上无老少啊，而且血液一旦遭受污染了，自然就容易滋长这些臭鱼烂虾啊，你这个问题是绝对不容小觑的。不过好在呢，你这个姑爷啊，一来的年轻，二来呢，
1: 对，
0: 病情也不是特别严重啊。咱们发现的及时，抓紧时间治疗。再有啊，咱们国宝级的用药啊，三代延寿方，你给他治疗的话呢，咱就更不用害怕了、
1: 嗯、
0: 啊，赶紧给他用上吧。你这么多年的老病根了，用药这么长时间就给你治好了，他呢就更容易了啊。
1: 嗯，
0: 一副药。就给他治的差不多了，人小病微病一副药，大病重病三副药嘛，对吧？
1: 行，那啥吧，我抓紧时间给他用上。
0: 嗯，好，我在这儿呢，也祝你永享健康啊！打咱们场外电话，先确认一下你当地有没有，当地有抓紧定啊，当地没有抓紧找我。
1: 嗯，好好
0: 好，咱们再见。
1: 谢谢你啊！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我是兰州的。我就想问一下，我们现在还有没有药了？麻烦您给我开上呗。
0: 有没有药了？你得打当地的电话去问一问。
3: 哎、
0: 啊，全国这么多地区呢，李老师肯定是记不清的。不过电话接到直播间了，咱们俩先聊一聊啊。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我算是老患者吧。
0: 啊、
3: 嗯，因为这个发酵中药啊，三代这个延寿方，我才用了这2个星期的时间。
0: 嗯。
3: 这也是啊，从我那个邻居。李老头那儿拿了2盒，哎，那老头跟我说呀，说这个国外一片就能卖到50-60呢。
0: 没错，8美金嘛，你看7、8、56嘛，对吧？
3: 但是我们国家才卖1块钱一片，
0: 嗯，
3: 而且这个药不好买，而他是一下子买了3副药，现在吃的可好了，也不咳嗽了，心脏也不憋了，
0: 嗯嗯，
3: 哎呦，看这个气色啊，看着都好多了。我跟您说啊，李老师，他呢是那个肺心病，那都好几年了。
0: 嗯嗯，
3: 我看啊，他这回啊，真的要能好喽、
0: 啊。要不说嘛，啊，咱们用上三代延寿方啊，它能够帮助我们绽放生命的奇迹。你刚才说了啊，也用了2个星期的时间了。你这2个星期你体会改善怎么样？
3: 哎呀，李老师，你看这2个星期用下来啊，
0: 嗯，
3: 真是让我看到希望了。
0: 嗯嗯，
3: 你看我是咋回事啊？我是在帮我儿子搬家的时候啊，不小心，哎呦，戳了一下，这个腰就不行了。
0: 嗯，
3: 到医院检查说我是这个腰椎间盘4-5节突出。
0: 嗯嗯，
3: 医生倒跟我说这个除了手术没有啥好方法，可是我不想做手术，我就只能就这样养着呗。你看都说这个伤筋动骨100天，可是我这个啊都快2年了，哎呀，这个腰啊还是不得劲儿，不敢干活，
0: 嗯嗯，
3: 弯腰呢也费劲，哎呀，这回挺好，你看用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以后呢这才半个来月时间。

0: 两次偶尔三次吧。
1: 嗯嗯。
0: 关键是啊，尿尿啊明显的痛快了，而且我发现我这个胃口比原来也好了。但是话说回来了，咱也总不能吃人家的吧。
1: 对。
0: 所以我想麻烦李老师您看看我需要买多少，哎，我就一次都买回来了。
1: 嗯嗯嗯，确实是恢复的不错啊。
0: 对对。
1: 也让我们看到了治疗的希望了。啊，其实老师常说一句话，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管用不管用不是老师说的好，一块钱一片不管用的话咱也不要花这个钱，对吧？现在延寿方凡是用上的患者都能体会到它疗效的神奇。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本身呢，它是药王孙思邈他创的三通疗法改良过来的，它的治疗方向呢非常的准确啊，我们真正做到了一方三通。你比如说咱们的腰间盘突出啊，你甭管是外伤啊还是劳损啊，或者是肝肾不足啊，筋脉失养髓不养骨，或者说是咱们这个风寒湿邪滞留血脉，血脉淤堵了我们这个椎间盘了，就不管说是哪一种病因，就是血脉淤堵它就是骨痹之症。
0: 哦，
1: 你看西医给出来的花花名词特多，但到中医来讲就一个骨痹啊。啥叫痹症啊？血脉不通了。你要是通的话它腰能凉吗？你要通的话它能疼吗？
0: 对吧
1: 你疼了说明不通了，不通则痛嘛，对吧？而骨痹就是骨怎么样，这块血脉不通了。包括前列腺增生也是，前列腺属于拢痹之症啊。你为啥尿不痛快呀？为啥前列腺这个经常的小肚子这会发凉啊，会阴这块会凉啊会胀啊，原因都是不通。那咱们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再加上咱们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它这个药劲儿大药力猛啊，它来的就快啊。因此呢短短半个月你看看多大变化啊，我们能给你去除到病根儿上啊，你都不算什么大病，两副药给你治的利利索索的，康复以后到医院去拍片子去，你不用说我说好了你说好了，让医生检查也得说你好了啊，保证给你健健康康的给你复原了。现在呢咱们就打场外电话，你就直接订两副就行了啊。
0: 行行，
1: 哎，然后有什么事儿随时打电话找我啊。
0: 好嘞好嘞，行，谢谢您李老师，马上我去打电话问去。
1: 好，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00-4243 400-000-4243400-000-4243。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僧敲月下门，似乎也可。此二字用哪个更妙？
4: 哎，这俩字儿是我有边读边没边读中间，就念兀伦吞枣吧。
3: 僧敲月下门，僧推月下门，此二字各有妙处，可取哪个字最佳？
5: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6: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少云，风力偏北风转偏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6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少云，风力偏北风转偏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6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7: 健康有道，就医不难。欢迎收听徐州市中心医院导医时间节目。
8: 欢迎收听中心医院导医时间节目，当中为大家请到的是中心医院的健康顾问吴丽老师。如果您在中心医院就诊和求医方面遇到了困难，欢迎拨打热线80809393，80809393此刻已经开通，大家有问题呢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今天节目

0: 不时尝试半个小时，提醒一下各位啊，有问题要尽早的拨打。接下来请进吴丽老师。你好，吴老师。
1: 你好，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这里是徐州市中心医院，就是徐州四院正在直播的节目，我是吴丽。那我们听众如果有疾病，就诊、健康、养生、保健等相关问题，您可以通过我们开通的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中，这样呢，我也可以帮助大家分析，给大家建议和就医方面做出指导。每个听众的情况都不一样，咱们就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假如您的病情确实需要就诊，您可以直接来到徐州市中心医院，就是来到徐州四院，根据自己的病情选好专科，选对专科，然后再选专家。选专科呢，我觉得还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第一步我们要走对，接下来的就诊就会比较顺畅。那相反，如果我们听众第一步就走错了的话，那么接下来会非常的麻烦啊。所以说选对专科，选专家呢，我们说35块钱的主任级的专家就非常好了，他们呢有丰富的临床经验，我觉得足够，就是一般的一些疾病，除非就是说那种特别疑难的一些疾病，那就再说。但是呢，主要还是常见病、多发病啊，或者是哪怕是病情复杂的，那么这种主任医师他也是经验丰富的。您呢可以挂一个专家号啊，自己呢可以选，每天专家坐诊的时间都不一样，坐诊都不一样。有的礼拜一，有的礼拜二，有的礼拜三，这个根据各自的需求去选专家也行。另外呢，就是我们听众来就诊的时候把你的资料带着，资料带着的好处呢，就是便于我们主任呢及时掌握您的病情啊。有的呢不需要检查的也就不用做了，不然还得再花钱再查，就很复杂。所以说呢，我觉得就诊前做好准备工作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热线8080-9393呢就为朋友们开通了，大家有疾病就诊、健康养生保健等相关知识呢，就可以进行直接咨询了。这样呢，我也给大家一些分析哈。如果您来中心医院就诊，您是我们吴丽导医台的听众，需要我帮助，您可以到了之后就给我打电话。今天上午你还是周末，还是来了几个听众，也给大家做了非常好的安排。那么那个号码呢，我会在今天节目快要结束的时候播出，有需求的朋友您就记一下。但是您记着，那是个就诊电话，就是来医院看病，来四院看病了您再打那个电话。咨询电话呢，就是现在我们开通的8080-9393，可以把您的身体状况、健康情况以及患有的疾病啊，可以跟我进行交流啊，我们可以商量，好吧？那么，听众朋友，今天啊，是我告诉大家，今天也是一个健康的日子。因为今天是5月29号，5月29号是世界肠道健康日。今年的主题呢是守护肠道活力，筑牢免疫根基。每年的5月29号都是世界肠道健康日。那么肠癌高发的危险因素，我想我今天要跟我们听众讲讲，因为呢，肠癌还是非常高发的，胃癌、肠癌属于消化系统的癌症，消化道的癌症非常的高多见，应该说也是排在前几名的，发病率比较高。那么为什么会发病率这么高啊？有哪些问题啊？其实呢，也是要和大家分享的，就是有一些肠道的基础病变

0: 要注意。一些基础病变指的是什么呢？比如说慢性肠炎、肠息肉、溃疡性结肠炎。我告诉大家，重点说的是肠息肉是肠癌最大的前身，就是有一些肠癌就是由于肠息肉转变而成的。当然胃息肉也是这样，就是很大一部分胃癌的患者也是胃息肉转变而来的，就是它的前身都是息肉慢慢的转变成为了胃癌或者是肠癌。但是呢，也不是说所有的息肉都会转变成为胃癌或者是肠癌，比如说你胃里长了息肉，它也不一定就一定转变成为胃癌。那么肠子上的息肉也一个道理，它也不一定都转变成为肠癌，那还吓死人了，那发病率也太高了。其实呢，就是有这个几率，因此呢，我觉得我们对待息肉要保持一种警惕的态度。还有呢，就是年龄上，比如说年龄在45岁以上比较高发，家族本身就有胃肠癌史的，有这方面病史的，风险会翻倍。这就是我们说的家族史，基因不太好。所以说，有些息肉它转变成为肠癌，今天是肠道健康日，是吧？我们重点的讲讲肠道的健康。那么，它转变，我们怎么知道它转变了？其实你在做肠镜的时候，能发现肠道里有没有息肉，肠道里有没有溃疡，有没有炎症，都能做出来。所以胃镜是检查胃部的金标准，而肠镜是检查肠子的金标准，都很重要。那各个担负的责任不一样，那胃镜它就是专门查胃食道，那么肠就是小肠、大肠、直肠都能查到。所以呢，那个40岁以上，45岁吧，40岁有点太年轻了吧，但是有40岁也有得肠癌的，那就45岁以上比较高发了。那尤其是有家族史的，有胃癌、肠癌家族史的人，就更是要注意，因为那个风险会翻倍。那么，是不是我们说得了息肉以后就如临大敌啊？就是哎呀，我得时刻关注他。其实没必要，没必要。我们昨天来了一个听众啊，也是非常好的一个听众，72岁吧，个女的，两口子一起来的。她查胃，她胃不舒服啊，做个胃镜，无痛胃镜，做了以后，说是浅表性胃炎，但是她胃不舒服，查出来有一个息肉，息肉很小，0.2 cm， 就是2毫米这么大，就很小了。所以我们主任说问题不大，2-3年再来复查，就是2-3年可以再来做一次胃镜。那我呢，是我这个人一贯是比较保守的，我觉得保险起见还是2年再来做胃镜。有的时候有些事情咱一个是凭借经验，再一个呢也并不是很好讲这个事情。你有的人他就是这么快，一年就改变了性质，那个息肉一下长大，而且也癌变，就有这样的，那还是比较可怕的。所以咱就保守点，2年，既然主任说2到3年来复查一次胃镜，那我们就2年，对吧？这个就是说，那我们主任看，目前看这个息肉是没有问题的。观察，定期随访。所以说，一般有经验的主任医生在做胃镜、肠镜的时候，我们今天是肠道日，重点讲讲肠道， 就做肠息肉的时候，它是基本上能看得出来的，就是在肠镜下观察你长出来那个息肉。有的有经验的医生马上就会说这个不好，这个不太像好的，得做病理。那就切下来去送病理检测，就是怀疑是肠癌。像昨天我们那个听众，他那个0.2 cm 的一个息肉，根本就没给他切下来，不用切，就是说他目前看来是安全的，啊，没有癌变的风险的，目前看来是这样，所以建议他定期复查。那么肠道高发的危险因素，肠炎、溃疡、肠癌，这里我们重点说说危害我们健康最大的肠癌。肠癌啊，它是真的和饮食因素有关，一个胃一个肠，它真的和我们吃的这个饮食相关。长期吃红肉、加工肉、烧烤、腌制食品，又少吃粗粮，蔬菜水果吃的又少，对吧？粗粮、蔬菜水果这里边含有的是膳食纤维，它能够帮助我们肠蠕动，它是好的。但是如果你长期吃红肉、加工肉、烧烤、腌制食品，高油、高盐、高脂肪的饮食，这个可以构成肠癌的一大危险因素。第二个呢，就是生活习惯，久坐不动、熬夜、长期便秘、排便不规律、肥胖、长期烟酒，这些事情还和肠癌有关。如果你都站着了，也不运动，天天久坐。啊，然后呢，又熬夜，又长期便秘，又排便也不规律，又肥胖，又吸烟，又喝酒，我看那你是极大的增加了肠癌的发病风险。那么还有一些呢，就是比如说长期乱吃那个泻药，因为有的老年人他便秘，他就吃泻药来缓解这个情况。也不能长期随便的乱吃，啊，还有就是情绪压抑、压力大，那么这些情况呢，我觉得都是应该注意的，啊，你这个人的情绪啊，非常非常重要，你看，它能引起你肠道的变化，其实它最能影响的是我们的神经系统，包括皮肤。如果长期睡眠不好的人，或者是有精神思想负担的人，他那个皮肤也容易长东西，荨麻疹啊，容易长一些疹子，像过敏一样，但是实际上就是和情绪有关。那么这两天呢，我也发现睡眠不好，有一天几乎是没太睡一夜，啊，昨天就好多了。前天是没太睡，昨天这一夜睡得还凑合，还好多了，反正是。
1: 好的，老师
0: 那
1: 打
0: 我
1: 断
0: 就
1: 一
0: 是，
1: 下，有热线。喂，你好。
2: 喂，你好。
0: 哎，喂，
2: 吴迪老师吧？喂，
0: 讲
2: 吴迪老师吧？能听见吗？
0: 啊
2: 啊，
0: 啊，
2: 我能，
0: 讲吧，
2: 你能听见吗？
0: 讲吧。
2: 那我想，吴迪老师，我想问你一下我的事儿。我那头天呢，我也找过你了，时候叫我拿那个单子，我给你打过电话，叫你带我取过这个单子。我想问问你呢，我这是跟人家那个中医院里呢做过的这个肠镜跟胃镜，肠镜跟胃镜呢做过以后呢，我也不知道里边个有什么病没什么病，那活活玩意儿要被我带出院了。出院呢，我这个那个肠道里的呢，我现在还是大便不成形，老是有大便解不下，解的就跟不干净的呢。我想，

0: 嗯，请教物理老师，我看我这个情况还是想怎么能看吧？
1: 就再做个肠镜就是了。
0: 啊？
1: 再做个肠镜呗。
0: 我那做过了，头年来。
1: 头年来是什么时候？是哪一年？
0: 啊？
1: 哪一年？
0: 的啊？
1: 是哪一年？
0: 是哪一年？是25年的七月15号。
1: 嗯，
0: 15号做的肠镜跟胃镜。
1: 那你现在那你就不一定做，你就先看消化科呗，因为你现在大便还是不成形啊。
0: 对，我就是说现在大便还不成形。
1: 那你就看消化科专家呗。
0: 还要看消化科吧。
1: 对。
0: 现在吧，我接手吧，他吧，啊，就是接的吧，每天是接黑便。那时候呢，我跟那来到过肠镜胃镜呢，给我拿的药来吃的，吃的以后呢，他就黑便不黑了，不黑呢，他就也都喘息的，饿的息的吧，一天嘛也是只是饿一次，也不饿时间也不断饿，就喘息的呢，咋整他就不成形，直到现在。还不成形，老是饿的呢，就接的手掌老是。
1: 那你不放心，你就再看看消化科呗。
0: 再看消化科。
1: 对。
0: 哦，
1: 好，再见。
0: 完，狐狸老师哥，那我看没找你，叫你给我找个人看，给我找个显微镜，找个眼，
1: 可以。
0: 找个医生给看看，好不好？
1: 好，再见。
2: 嗯。
0: 好。
2: 好的，8080-9393热线电话呢还在开通当中，大家有问题还可以继续拨打。接下来再次把时间交给吴老师。
1: 嗯，大便不成形和肠道有关，真和肠道有关。那你是炎症还是黏膜溃烂，肠黏膜溃烂还是肠癌，那这个都是有可能的。嗯，那么我刚才讲，就是长期的熬夜，乱吃泻药。为什么乱吃泻药？因为他大便解不下来呀，便秘呀，他自己就吃，吃了泻药以后就能解出来了。但是你长期这样乱吃，是非常危险的。我刚才说情绪、压力，这个也直接能够影响到肠道的健康。熬夜，夜间睡眠不好，一，直接影响的是我们神经系统，在皮肤上也能有表现。所以你千万不要小看这个熬夜和睡眠障碍这个事情。我这前两天呢，就是我说了，前天晚上一夜几乎是没太睡，因为我们有一个听众做了一个小小的手术，啊，出现了一点点的，就是他认为是有一些问题。这个呢，我也是在想这个事情怎么去给他好好的去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也影响了我的睡眠。就是人就是这样，你只要有什么想什么事情，那睡眠就会受到影响。哎，昨天夜里就睡好了，因为有些事情就是这样，你得想通啊，想通了，想明白了，它就好了。昨天晚上睡的就好了很多很多。那么肠癌早期的时候是有些信号的，你自己不注意，这些信号你的身体都给你发出来了，你还是不理会，你看最后他就得肠癌了吧。早期的信号，一，大便习惯突然改变，腹泻便秘交替，一会儿拉肚子，一会儿又便秘解不出来。第二个就是大便变细变形，带血粘液便。第三就是不明原因的腹痛，就肚子疼、肚子胀，

0: 受罚力。第四，就是便后总感觉没排干净，就老是还想解，解不干净似的。那么出现这样的上述的任何一种情况，你都要警惕。那么我们听众说，那肠癌一旦发生以后能怎么办呢？早期我们刚刚发现的时候，最好还是外科手术治疗，切除那个癌肿的那部分，然后再看情况，化疗啊，放疗啊，或者是生物制剂治疗，免疫制剂治疗都有可能，这个还是看医生。那么肠癌它的预后怎么样，这个还是因人而异。因为呢，我们还是要回到这个点上，就是你发生的这个癌它的分化程度，恶变的恶性率，恶性率，这个是个关键。我们今天来一个听众，他跟我说，他说的，哎呀，吴丽老师，我就是不太懂了你讲的那个分辨啊，就是这个，还有就是他的那个癌症的他的那个分型啊，或者是他的恶性程度啊，这个我都不太理解。那不就都是癌症吗？反正是癌症也不好治，也是个恶性疾病，怎么还有这么多道道呢？那什么叫它的分化程度啊，或者是说它的这个恶性比较高？这个我给大家打个比方吧，我觉得你就好理解了。比如说监狱里住的都是犯人，是不是坏人？对啊，他不坏他就犯罪了，他不犯罪就给他关到监狱里了，对吧？所以从这儿来推断推测，一步一步，就是他先是个坏人，然后才是犯人，对吧？那么监狱里面住了好多好多坏人犯人，对不对？对，监狱里住了好多，也有那么多监狱，哪个城市都有监狱，住了这么多坏人犯人，那他们是不是一样的呢？不一样，完全不一样。
1: 嗯，好的，老师，有热线。
0: 嗯，
1: 喂，你好。
2: 哎，你好。
0: 哎，
2: 吴丽老师，你好。
0: 你好。
2: 啊，我大便一开始这不接受很费劲，后来我那个中医给我开的那个什么便通胶囊，我吃了以后，他那得规定是一天两次，一次三片三粒，后来我这实验不行，我这那原来吃那个就要拉肚，我就改到现在一天一粒，大便很正常。是问的，我问的那个是不是能长期吃啊？
0: 我不知道这个药在哪儿开的。
2: 跟我中医，跟县中医院批注室县中医院。
0: 哦，县中医院应该还是可以的吧，也算是正规医院吧。
2: 啊，是的。
0: 啊，也算是正规医院。
2: 就是便通胶囊，我吃了很多药都没有不行。
0: 行，那你有效你就吃，你看你吃有效，别的人便秘吃就不一定有效，个人都不一样。
2: 哎，
0: 那你吃有效，那你不吃它就便秘，而且又是医生给你开的，但是长期用药肯定不行，长期反复用。
2: 就是我这每天吃，
0: 那你就这样呗，你问问你的医生，你定那个，因为呢，有些药物长期用，它对肝肾的功能是有损伤的。
2: 哦，行行，
0: 所以说你定期要去复查一下。
2: 哦，行，
0: 好，
2: 好，好，
0: 再见。
2: 好，谢谢。
1: 嗯，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喂，你好。
3: 喂，你好。
0: 哎，
3: 吴丽老师。
0: 对。
3: 你好。
0: 你好，请讲。
3: 我问一件事情，我这个胃这个血这半个里啥子嘞这。

0: 然后是疼肌的，人家觉得肚皮疼的呢，要里头够啥硬够吧，他就里啥就疼的很的，这是不是什么原因？
1: 右侧还是左侧？
0: 左侧。
1: 左侧，哦，那也很难说，这个地方呢，就也有可能是肋骨炎，
0: 嗯，
1: 也有可能是胸膜炎。
0: 哦，以前吧，我那找你看过一次。
1: 啊、
0: 哦，在家来了，拍个片子，拿上药去的干子，说让他我说肺有点肺炎，要不叫俺妈来挂水。我的肺炎就在这，所以说要挂我的住院挂水嘛。我到屋里去吧，我到了屋里，我找你老师，你给我到这看看哪片，你找你给我找专家看的。我现在是不需要挂水后的，你那给你拿两盒药，你给我拿两盒，给我拿两盒药，一盒消炎的，一盒管那个这个肺的，这个肺炎或者什么的。我在家吃了就好了，好了那是现在今年不那个，在今年我就又怎么样？
1: 那就再看看医生。
0: 嗯，对，我不然我再拍个片子，下星期我再找你。你
1: 这不一定拍片子，看医生怎么说，好吧？
0: 哦，来管
1: 先看我们主任怎么想啊？
0: 哦，管，谢谢你。
1: 好。再见。
2: 好的，老师现在还有4分钟，您继续。
1: 哦，我们行，抓紧时间讲讲这个肠道的事情哈。这个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对预防癌症，你别管什么癌，今天咱是说的是肠癌，预防肠癌，你对其他肠癌，对其他部位的癌症，它也要注意。他你好的生活习惯他都有帮助。那么怎么样保护我们的肠子，防止肠癌的发生呢？这个最重要吧，对吧？咱们绝大部分的人都没有肠癌，那我们怎么才能不得呢？我告诉大家啊，饮食上可以多吃一些像燕麦、玉米、芹菜、蘑菇，每天喝水要在1500毫升以上。另外呢，可以运动，比如说快走，走个半小时，促进肠道蠕动。再一个，最重要的就是筛查。45岁以上的人必须要做肠镜，一定要做一次先。你一次都没做过不对，你要做一次，做一次你就知道了。如果什么都没有，肠道里什么也没长，连个息肉都没长，那你就等两三年再做也行。啊，没有症状也建议做肠镜，这叫筛查。因为早期的肠癌治愈率达到90%。其实我刚才说那个监狱里那个犯人的事儿，就是说这个我们听众对癌症的分化以及它的恶性程度不理解，就是我还没讲完，就简单讲两句啊。就是监狱里的犯人都是坏人，都是犯人，对吧？你看他，我说了他不坏，他就犯罪了嘛，是吧？但是不一样吧，有的判个一两年就出来了，有的判3-5年，有的还判死缓无期，对不对？有的还判死刑吗？那么那个后面的就是恶性程度高的，对于癌症来说它就是分化恶变率高的。那判个1年2年的，那个肠癌它有可能你早做，它能长期存活。就像那个判刑1-2年的啊，它很快出来以后它又好好做人做事，在社会上有的还能做出很大贡献，就这个意思。嗯，好吧，我们要注意的呢就是三餐要定时，就是你不要乱吃啊，一个人饥一顿饱一顿那不行，也不要暴饮暴食，突然大吃大喝，少吃一些生冷辛辣的食物，规律的排便。这个肠道的健康排便，一周排便少于3次就不正常，大便干结发黑，肚子胀就不对，就得好好看医生。好，时间的缘故，今天就到这儿。最后感谢主持人、导播、听众，我是吴丽。 如果来中心院就诊需要我帮助，可以在到了之后拨打8395-6611，外地的朋友加区号0516。
2: 嗯，
1: 那我们就下周一下午的2:30再见。
2: 嗯，好的，老师，我们下周见。
1: 嗯。
3: 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5: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少云，风力偏北风转偏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6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少云，风力偏北风转偏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6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6: 江苏人连续40天免票游天盟，5月22日至6月30日，临沂费县天盟山对江苏居民免门票，绝佳避暑胜地，免费观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打卡即送煎饼卷大葱，购专属套票享7至8月可再次免票入园，夏日避暑就来费县天盟山。
7: 阅读为我打开了一扇门。
8: 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笑声点响了四面风。
7: 书是美丽的，
8: 说是那寂寞的秋的青虫，说是那辽远的海的相思。
7: 书也是热情的，
8: 一个人要是能够期待，就一定能全力以赴。
7: 阅读是四季变化，春夏秋冬景色不断，阅读是时光荏苒，滚滚奔流思想满载，阅读是人生足迹，不离不弃与你相伴，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9: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10: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9: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10: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9: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10: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9: 抽烟的同学多吗？
10: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6-7个吧。
9: 知道抽烟有害吗？
11: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儿吧？
10: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12: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13: 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僧敲月下门，似乎也可。此二字，用哪个更妙？
14: 哎，这俩字儿是我的，有边读边，没边读中间，就念兀伦吞枣吧。
13: 僧敲月下门，僧推月下门，此二字各有妙处，可取哪个字最佳呢？
14: 这兀伦吞枣什么意思来着？好像是告诫我们吃枣的时候不能吃得太快吧。应该就是这样。哎，为什么不能吃太快？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嘛。
15: 快不一定等于好。
6: 囫囵吞枣终成笑柄，而仔细追敲却成就了千年经典。有时候

0: 们离更好只差这一点耐心，一点细心。
1: 他们都是星星的孩子，不小心落入了人间。当窗外的孩子游戏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玩耍；当别的孩子在竞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行走。也许他想说，
2: 我想微笑，但不知如何表达，渴望友情，却不知怎样沟通。
1: 关心帮助自闭症儿童，让他们走进多彩的世界。
3: 最权威，最直观，大医生来了，为您提供最科学准确的健康医学服务知识。

0: 为身体撑腰，为健康加油。欢迎大家收听大医生来了，我是主持人玉娟。今天是2026年5月29号星期五，是一个周末。首先呢，祝大家周末快乐。那么今天呢，我们请到了相关专家，来自咱们徐州市中心医院新城院区呼吸与危重症科的郭永忠主任啊。那么郭主任也不是第一次做客我们节目了，但是今天呢来到我们的直播室啊，向大家传递一些相关的疾病信息。那么在我们交流过程当中，我们8080-9393热线电话呢已经开通，大家如果有相关的问题，您可以通过热线的方式和我们进行交流和沟通。那今天讲什么话题呢？其实不少人呢以为是天太热，中暑，年纪大了，正常体虚，忍一忍就过去了。也就是说啊，这老年人一到夏天就反复的憋喘，他不是简单的怕热，大概率是身体发出的危险信号，忽视可能会诱发心肺疾病加重，甚至危及生命。那为什么夏天专属憋喘偏爱老年人呢？闷热天气到底对心肺有哪些影响？有憋喘症状该静养还是多活动？你像夏天咱们都会开空调啊，用风扇开窗通风，有哪些禁忌呢？咱们日常居家如何快速的缓解，科学预防？我们本期节目将请郭主任呢拆解老年人夏季憋喘的真正诱因，区分普通闷热不适和病理性的憋喘啊，教给大家居家养护应急处理，科学避坑，让长辈安稳度夏，远离憋喘的困扰。好了，那今天呢我们节目时长，整个时长呢都是围绕这样一个话题。那么大家如果说有相关问题呢，可以通过以下几种方式和我们取得联系。一个是热线 8080-9393， 还有我们五个社群，还有一个平台就是新巨浪微信小程序，此刻呢正在同步视频直播。那么在这里您都可以发帖留言，参与我们的互动，我们都会在线答疑。好了，那接下来就进入今天的大医生驾到。
1: 大医生驾到，
0: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里是大医生来了，大医生驾到的环节。今天请到的嘉宾是徐州市中心医院，也就是四院新城分院呼吸与危重症科的郭永忠主任来到节目当中。那么在没有请进郭主任之前呢，还是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郭永忠主任的基本情况。郭主任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2012年毕业于广州医科大学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呼吸疾病国家重点实验室，获得博士学位，主要擅长慢性气道疾病、肺癌、呼吸道感染以及肺膜疾病、呼吸危重症的诊治。那么大家如果有问题，此刻8080-9393热线电话呢已经开通了啊，大家可以刚才讲到的这几种疾病啊，就是和呼吸有关的任何疾病都可以通过此部热线和郭主任进行直接沟通和交流。那接下来我们就请进郭主任。你好郭主任。
2: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的，欢迎您再次做客我们节目啊。那今天在直播室向大家问好哈。那么接下来呢，先请您给大家讲一讲，就是一到夏季的时候，我发现很多老年人啊就容易憋闷气短啊，这个憋喘，天气越闷热越明显，大家普遍都觉得啊，这个天热老年人这个体质比较弱，熬一熬秋天就好了啊，就想问一下您啊，这个老年人夏天频繁的憋喘到底是正常的生理现象呢，还是需要警惕的病症信号？郭主任。
2: 谢谢主持人。
0: 嗯。
2: 听众朋友大家好。其实憋喘了基本上没有生理性的，大部分呢是病理性的。
0: 哦。
2: 我们平时说憋喘了，一般都是说冬季憋喘，老年人了一到冬季了憋啊喘，就是觉得正常的。
0: 嗯，
2: 到了夏天了，大家都会以为，哎，我夏天了，我应该好点了，这憋喘了应该不是个什么病了。
0: 嗯，
2: 说是到夏天的憋喘了，可能好多人呢就不当回事了。
0: 嗯，
2: 其实老年人夏天的憋喘了，也应该是特别注意的啊。因为老年人呢，这个整个机体的功能相对年轻人呢是比较低下的。
0: 嗯。
2: 夏季呢，你想天气热，代谢呢可能要比冬天旺盛。
0: 嗯。
2: 就是我们所需要的血量呢，需要的氧量呢，可能比冬天呢还会高一些。其次呢，就是夏天天气的变化。
0: 嗯。
2: 夏天天气呢，你看像这两天吧，就是温度又高，湿度又大。
0: 湿度大。
2: 对。 在这个湿度大的时候呢，这个空气里头呢，就是相对的氧含量呢会少一些。
0: 嗯，
2: 氧含量少，另外呢，它空气中里头呢，像平时我们这些干燥的空气呢，空气里头这种粉尘啊、杂质会少一些。
0: 嗯，
2: 所以在这个高温湿化的天气里头呢，一方面是空气中的水雾比较大，增加呼吸的负担，还有呢，空气中的氧气呢会少一些。还有了，你像夏天了，冬天一般不容易长毛。
0: 嗯，
2: 夏天了就是各个角落容易长毛，而且这个潮湿高温的空气里头呢，里头这个粉尘啊，包括霉菌啊，这种各种的有机物质呢会多一些，所以夏天呢，
0: 哎，
2: 可能刺激了比冬天还会更多一些。
0: 嗯，实际上呢，它也有一些这个就是生理性的这个闷热不适，那就是大部分人都有这种感觉，比方说前两天阴雨天的时候啊，特别潮热那种感觉的时候，老年人也有，只不过呢，我们年轻人可能这个相对体质基础也比较强一些，是吧？就是这种感受可能弱一些，但是对于老年人来讲的话，可能他们的感受就更加的深刻，所以就感觉到憋喘难受哈。但是还有一种现象，就是刚才郭主任讲到的，可能还是病理性的憋喘。如果真的是像哪种情况？就是病理性的憋喘，那我们就要及时的去就医。
2: 啊，这个老年人的喘了，如果你要是说跟平时差不多，
0: 嗯，
2: 我觉得就可以再观察观察。像我们科的慢阻肺哮喘，比如说碰到这个高温啊，就水气重的时候了，容易诱发。还有一些呢，就是心脏病，因为老年人呢，两大功能，心肺功能呢，基本上是比年轻人是减退的啊。
0: 对对。
2: 所以就有一些应急刺激，他可能心肺功能就跟不上了。
0: 嗯，哦。这个情况就是，如果说是比方说自己有慢阻肺啊，或者是其他的这个肺部疾病，但是用了药之后没有改善的情况下，可能要抓紧时间进行就医，是吧？
2: 对。
0: 嗯，还有一个就是春秋天好好的，就唯独夏天老人就容易憋喘，像什么高温高湿天气会从哪些方面影响到老人的心肺功能？
2: 这个是两大块，一个呢是本身呢老年人呢心肺功能就差，再个呢，还是刚才讲的，就是天气的湿度、温度加大以后呢，里头的含氧量会低。
0: 嗯，
2: 还有呢，就是在温度上来以后呢，人的血循环就多了。你看我们到夏天了，手啊、脚啊就是暖和的，暖和的了，血容量就大了，大了的心功能就
0: 相对来讲
2: 需求量就大啊，
0: 大一些啊。
2: 对，心功能差的，你心功能就不好，现在需求量大了，
0: 嗯，
2: 甚至心功能就跟不上了，
0: 嗯。这是一点，是吧？就是实际上刚才讲到的，就是夏天的空气湿度比较大，含氧量比较低，老人的心肺功能退化了，供氧不足，就容易导致这种现象。还有一个就是高温天气导致的血管扩张，是吧？
2: 对，
0: 这个心脏的负荷加重了。
2: 对对对，
0: 这一点啊。另外呢，一到夏天就开空调，跟这个有关系吗？
2: 空调也有的，你像开空调这个习惯了，有些人可能会开的冷点，有些人可能会开的热点，人呢都有个适应的过程。比如说你在外面待久了，对吧？你这个血管是舒张的，
0: 嗯，
2: 突然进空调家，你这个一受冷刺激，那可能气到了，它就有时候了。

0: 有点跟不上，也可能就会有提到痉挛，短期内呢可能就觉得憋闷，就是说进空调家的时候呢，最好是温度呢稍微调的高点，适应以后呢
1: 再
0: 降
1: 低，
0: 对。
1: 是这
0: 个适应的过程。
1: 嗯，另外刚才您也讲到了夏天，比方说蚊虫粉尘，这个尤其是霉菌比较多哈，这个容易诱发呼吸道方面的这个疾病，因为呼吸道比较敏感，是吧？
0: 对，呼吸道了，只要是有刺激，
1: 嗯，
0: 它就会咳，它就会喘，不管是温度、湿度，对，还有里头含的有机粉尘，它都会都是呼吸道的一个刺激的主要的物质。
1: 嗯嗯，还有一个就是有基础疾病的，本身就有慢阻肺的这一类人群，是不是要在夏季的时候容易加重？
0: 对，你本就跟过敏一样，你本身就是个高敏，你本身呢气道就不是很好，肺功能就差，而且呢你像慢阻肺啊、哮喘的，你的气道了就比别人了敏感性强，轻微的刺激了你就会收缩，像正常人呢可能你刺激了会重点，他会少有反应，你像慢阻肺啊、哮喘啊这种气道不好的，包括有一些冠心病心功能不好的，有一些肺水肿啊、气道啊、也是压力啊，就是说就是敏感了也是比较强的。
1: 嗯，所以一到夏天的时候就更容易出现憋喘的这样一个现象啊。
0: 对，就是这种的超热疾病。
1: 是的，但是像疾病型，你本身就有慢性疾病，或者是啊刚才讲到的因为夏季导致的这种正常的啊生理表现都会有，比方说闷热的时候我们都能感受得到，只不过呢可能老年人本来就有基础疾病的，他的这个感知更加的明显啊。但是什么样的憋喘是危险信号呢？我相信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啊，就是作为患者来说或者是家属来说，该怎么样去区分啊，到底是因为天气热不舒服，还是因为心肺出了问题需要马上就医，哪些憋喘是危险信号呢？国准，
0: 这个呢就是不太好鉴别，主要是看看感觉。
1: 嗯，
0: 如果要是感觉，比如说他哎憋得不是很厉害，他从这个家呢到那个家呢，可能就感觉舒服点，或者是稍微开点空调，稍微降一下温，去一下湿，他可能就感觉舒服了。这种情况呢，我们可以观察一下。还有呢，比如说他哎，他可能这会儿搞了个活动，他等会儿休息一会儿了，他就不咋喘了。哎，今天呢可能没啥事了。如果他要是反复，哎，稍微动一下就喘，或者影响到他，明显影响到他的活动了。比如说平时啊，他可以爬个楼呀，去门口走走。现在呢，哎，他就从椅子上坐起来，他就喝杯水啊，他就上个厕所啊，都是很难受。
1: 嗯。
0: 同时，比如说在家其他的不舒服，有点胸痛啊，喉咙有声音啊，看着脸色变了呀。感觉身上很没劲啊，就是头痛啊、头晕啊，这种全身症状很明显了，那就得及时去看了。
1: 哦，就是你休息之后没有什么变化是吧，这些症状就是等到你休息一段时间之后好像变化不是特别大，那这个时候就是很危险。但如果要是真的是因为夏季单纯的一个闷热出汗，休息之后快速的缓解了，那这个就是生理性的，这个就没有问题。
0: 这种可能就会好点，没那么重啊。
1: 是的是的。好的，呢我们8080-9393热线电话呢还在开通当中，大家如果有相关的呼吸道疾病方面的问题呢，您都可以通过热线的方式和郭主任进行直接的沟通和交流。
2: 大医生驾到，
1: 好，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里是大医生来了，大医生驾到的环节。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咱们徐州市中心医院，也就是四院新城分院呼吸与危重症科的郭永忠主任啊，跟大家聊的话题呢是有关于夏季憋喘的话题。那么夏季憋喘呢并不是老年人的专属，那么有些憋喘呢属于生理现象，那有些憋喘呢就一定要引起足够的重视。刚才呢给大家大概的讲了一下哈，就是大众的一些误区，包括我们夏季老年人憋喘的核心的原因啊，到底是什么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再跟大家有针对性的去解答一下，就是夏季高频的误区啊，到底是哪一些？很多老人夏天呢，为了不喘啊，干脆就天天躺着不动啊，还有的老人呢，觉得多出汗、多透气就能够缓解，这两种做法对不对啊？夏天这个憋喘到底该静养还是适量的运动呢？郭主任，
0: 这个 经典的语言了，就是生命在于运动。
1: 嗯，
0: 就是说除非严重的心肺功能很差，你就实在下不了床了，对吧，走不了路了，
1: 嗯，
0: 只要呢身体还可以，我觉得动了就比不动好。你像我们现在慢主妇要哮喘，有那种很重的，
1: 嗯，
0: 就他躺床上动不了，他有时候呢还带着个呼吸机，
1: 嗯，
0: 他在长期吸氧，
1: 他这样舒服是吧。
0: 对，像这种呢懒得动，但这种呢我们给他的解释了，也是就是你就带着呼吸机，你就吸着氧，
1: 嗯，
0: 你虽然不能下地走路，但你要在床上了也要伸伸胳膊抬抬腿啊，
1: 嗯，
0: 人呢这个肌肉呢肯定是不能退化的，因为包括你的呼吸，包括你的胳膊腿上面都得，所有的运动都得靠肌肉来完成，
1: 嗯，
0: 你没有肌肉了，你呼吸没有肉来喘，那你的呼吸了就会感觉更加难受。
1: 哦，就算肺功就是心肺功能不好的情况下，那也得进行一些锻炼，
0: 对，也得是适当
1: 适当的锻炼，否则的话容易这个肌肉退化啊。我们都知道，咱们人体呢是靠肌肉来支撑的，你没有肌肉，肌肉退化之后，可能这个相关的一些疾病它反倒会加重，是吧？
0: 对，
1: 嗯，所以夏天的话呢，虽然说你有了这相关的一些基础疾病啊，这个本来就憋喘很难受，但是该动的时候咱们也得动。那说到刚才讲到了是吧，有些还有一部分人就是老觉得夏天就得出汗，这一部分老人他们认为就每天都要出去，而且出大量的汗，这样才能够啊让我们的身体更这个更健康。这种说法呢，是这种想法或这种做法呢，它是否也正确呢？
0: 我自己觉得这个对于老年人来了，什么都是适量适当，嗯，就是出汗了可能对年轻人无所谓，但是对老年人了，过多的出汗了，第一可能是他体内了这个就是血循环里头啊液体啊会有个不平衡，
1: 嗯，
0: 第二他可能出汗多了以后了，血液会有个浓缩，这个包括脑梗啊心梗啊，你看那老年人就会多点，
1: 嗯，
0: 他血液浓缩以后他阻力就会大点啊，哦，
1: 对，
0: 而且就是出汗以后呢，可能身上对吧一扇汗，
1: 嗯，
0: 他一着凉一刺激，
1: 嗯，
0: 他可能后面的好多不适呢就跟着来了，
1: 哦，
0: 所以我觉得还是适当活动，汗了少出为好，
1: 嗯，适量把好这个把握好度是非常重要的，不能不出汗，也不能出了太多的汗，不能不动，也不能完全躺着，就是完全不动啊，也不能运动太多，实际上就是根据自己的情况来确定，是吧？啊，把这个适量的运动是非常重要的哈。那再一个就是说到夏天了，因为一到夏季的时候，这两天还算可以，这是刚下个月，应该是进入六月份来讲，咱们徐州地区可能就会进入到高温天气了哈。这个时候空调是家家户户必不可少的，这个避暑的一个这样一个电器，尤其是刚需啊，夏天的刚需，很多老年人吹完空调就觉得胸闷气短，嗓子干憋闷啊，憋喘加重。那有这个尤其是有哮喘问题的老人呢，夏天该怎么正确的吹空调开窗户呢？那有哪些绝对不能踩的坑呢？或者
0: 行，空调呢也是个双刃剑，
1: 嗯，
0: 就是说开了以后呢可能会感觉舒服，但是突然的降温了，家里这个温度湿度的改变了，就是说你这个心情里的气体生物理化因素改变以后呢，它会起到了也是一种额外的刺激，
1: 嗯，
0: 所以说对你家里有这个体弱的尤其是有心肺疾患的老年人了，夏天的空调了觉得特别要注意了。第一个是温度，就是不能太低，
1: 嗯，
0: 就是说你要是老在家里待的你还可以，如果你要是一会儿出去一会儿进来，那你的话刚进家的时候了，空调温度就不要开得太低，
1: 嗯，
0: 一般就是个低个五度慢慢适应。而且呢还有个风，有的人年轻人是拼命照着自己吹可能就没啥事，哦，
1: 是，
0: 但老年人了你这个温度湿度的调节了就得缓和点，
1: 嗯，
0: 让他可以感觉到下来，但是不能照着他吹，
1: 嗯，
0: 就是我们可以把这个风了往偏一偏，往墙上偏了或者往空中偏，
1: 嗯，
0: 都可以的。如果说不太热的时候了，我们也没有必要用那个冷，其实除湿功能呢也是挺好的。
1: 嗯，
0: 还有呢，就是一个开空调呢，还得注意室内并，就是说关闭窗户，你还要注意这个感染通风啊，
1: 嗯。是，
0: 就是开时间久了，你就交流风。
1: 嗯，
0: 空调呢后面那个罩了，说是一年洗一次了，但是如果你老开了，嗯，家里粉尘多啊，湿气大了，我觉得还是定期
1: 经常洗一下，
0: 对，嗯，经常洗为好。
1: 嗯，清洗一下。其实我觉得对于老年人来讲呢，尤其是独居的老人，他们来说，

0: 一下哈。好的，那说到这个夏天的空调，我觉得还有一点是最安全的一种做法。我记得之前我听过一个老人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跟大家分享的一种方式啊，那就是比方我在卧室里睡觉，那我把这个卧室的空调我不开，我开客厅的空调，把卧室的门打开，就是隔一个房间。这样的情况下呢，刚刚好，他是这么提的哈，我觉得也有必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借鉴一下，对吧？这种方法您觉得怎么样，郭主任？
1: 我觉得这个挺好，
0: 是吧？
1: 把客厅的空调打开，直接的门开着啊、哦，
0: 对对，
1: 家里会感觉跟，因为这种中央就感觉会有那种跟中央空调一样的这种感觉、啊，
0: 没有任何风嘛，对吧？但是室内的温度还是有。还是比外面要低，是吧？但是要比你这个吹空调的那个房间相对来讲呢，又高那么一两度的，这样的情况下更安全，是吧？给大家一个应该是生活小常识吧，我们不妨可以借鉴一下哈，尤其是咱们老年朋友，咱们家里本身您就有这个基础疾病的啊，憋喘的这样一些这种病症的啊，咱们就可以用这种方法来尝试一下啊。因为夏季马上就要到来，六月份我们肯定要马上开始开空调了。再一个就是提醒各位，开空调之前呢，一定要把所有的空调滤网先清洗一遍，然后再打开啊。好的，那接下来我们继续跟大家讲一讲哈，尤其是咱们老年人在家中突发一些胸闷和憋喘的时候该怎么办？我喘不上气了啊。那如果家里没有人或者是有家属在的情况下，我们怎么第一时间才可以做到就是怎么样有一些应急的处理方式呢？包括正确的一个坐姿睡姿是什么样的呢？我们待会儿呢要跟大家来继续分享。当然了 ,8080-9393 热线电话呢还在开通当中，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疾病问题，您都可以通过热线的方式和我们的专家进行直接沟通和交流。
2: 大医生驾到，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大医生驾到的环节。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呢是咱们徐州市中信医院，也就是四院新城分院呼吸与危重症科的郭永忠主任，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交流的话题就是有关于夏季憋喘的话题。当然了刚才交流过程当中大家也都听到了哈，这个憋喘呢有两种情况，一种呢就是正常的一个生理的表现，那么另外一种就是病理方面的一个这样一个表现，大家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那如果说咱们老人在家里突发了胸闷憋喘啊，就是喘不上气啊，这种情况咱们家属第一时间可以做哪些应急处理呢？郭主任，您觉得就是家里如果有家人的情况下发现老人有这样的情况该怎么办？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应急处理一下？
1: 这个如果是心肺功能不全了，就是突然憋啊喘咳不上来了，你可以先把老人扶起来捉起来啊，再重点了可以把他扶到床边，让他的那个脚了落下去上身了捉起来，因为人在坐着的时候了他那个就是从垂位来说，他那个肺呢是比你躺着的时候了要大点，就坐起来了你只要稍微轻点吸口气，他可能就会吸进去更多的气。如果你卧位躺着的时候了，你要吸进去同等比如说都是500毫升的气体了，你可能会觉得会费更大的劲。对于我们年轻人来说可能无所谓，但是老年人来说他本身心肺功能就差，额外的这些了做工啊都会增加他的负担，所以说做起来以后了他的肺的容量会大点，他呼吸的也会更省劲点。
0: 嗯，
1: 而且对于心功能不全来说，他坐下以后了他那个身上的水啊他就到腿上去了，他的心脏的负担呢也会小点，他可能就会感觉舒服点。
0: 嗯，就是另外这是第一点。另外一个是不是因为憋喘嘛难受，就会觉得可能就觉得这个气压比较低啊，这种情况下如果在室内的是不是要立刻通风，这个通风是不是很重要？
1: 对，通风还是很主要的。比如说你要有氧了，就给他有好多老年人了可能家里
0: 有制氧机
1: 是吧，给他吸点氧啊、
0: 嗯、
1: 如果是鼻子塞住了你就把那个氧管呢给他放到嘴边上啊、
0: 嗯、
1: 或者很重要是缓不过劲来了肯定的就得联系医院或者打120了。
0: 嗯，另外一点就是刚才讲到了一个坐姿是吧，就是不舒服的时候立刻坐着呼吸，这样可能会减轻一些症状。如果说是躺在那儿不舒服的情况下，这个是 睡姿应该是什么样的，就更安全。

0: 如果要是有些人可能做不起来，对吧？做不起来了，就如果有什么能垫高点的，反正就是
1: 抬高枕头，
0: 抬高这种的，就是让肩膀这头高点的会舒服点啊。有些人老年人，比如说要是实在重啊，磕不起来呀，不能让他仰着，然后要让他侧着，仰着了有时候磕到半中间了，他弹出不来了，容易憋着，就容易窒息。侧过来了，可能他的弹呢就会磕出来，他不会给呛进去。
1: 侧卧，
0: 对，侧卧会好点。
1: 嗯，就是禁止平躺，平躺可能这个不太好。还有一个就是，这个用药情况有没有一个这样一个禁忌？不能随便自己服药吧？
0: 哦，这个就看是什么病了。如果要是说，比如说有些慢性病，家里人很了解是吧？
1: 嗯。
0: 比如像有一些心梗呀、发的时候了，那你就给点。比如像我们开的慢阻啡了，你或者哮喘了，你要知道它了，也可以给一些吸入的料、吸入的药啊，效果可能会有。但是如果是不缓解了。我觉得还是联系医院放心点。
1: 嗯，还有一个就是好，我之前好像也接到过我们在这个微信我们的这个社群当中收到的一个，就是说收到一个微友的信息，他是这样的问题，他说呢，老人自己在家里生活，就是独居老人嘛，他说他自己不舒服的时候就总喜欢吃那个速效救心丸，就是吃完之后貌似好像能够舒服一点啊，但是呢，事后就没有，还不能完全的解决他这个难受的这样一个问题啊，好几次都是被120急救车送到医院的哈。像这种情况，这个速效救心丸能随便吃吗？郭主任，
0: 这种呢就看基础疾病，像老年人有心血管疾病的啊，或者确实是左侧胸闷啊、胸痛啊。这种呢可以着了急了可以试吃一些，因为它可以短期内的扩张个冠脉啊、让这个心脏的血供量增加一些啊、但如果是吃的没效或者就感觉很重，我觉得还是到医院检查为好。因为随着就是老龄化的程度，而且呢心血管疾病呢也是个大病，而且好多的表现呢不是想的那么典型。
1: 嗯，是的。好的，那我们接下来半点天气之后马上回来。
2: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道。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少云，风力偏北风转偏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6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少云，风力偏北风转偏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6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5: 哎，你怎么不看路呀？看把我们家孩子撞的
6: 啊！对不起，我看手机呢。我哎呦，
7: 小伙子，玻璃门上这么大的标志你看不到啊？
6: 哎呦哎呦，我这看手机呢，我这。对不起啊，开着车呢啊，回信息比较慢。哎哎哎。
3: 失去生命还怎样说对不起？大医生来了，健康驾到。
8: 好医院怎么去？
3: 好医生哪里找？
8: 欢迎收听大医生来了。大医生驾到，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里是大医生来了，大医生驾到的环节。今天请到的嘉宾呢，是咱们徐州市中心医院，也就是四院新城分院呼吸与危重症科的郭永忠主任来到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有关于老年人在夏季出现了一些憋喘啊，那么该怎么样去操作。那么刚才讲到的就是我们在夏季的时候出现一些情况，突发一些情况该怎么样去处理的啊，这样一个问题。那接下来呢，我们再跟大家聊一聊有关于从夏季从饮食作息包括养护的方面啊，这个角度啊，有没有一个好的坚持的方法帮助咱们老人整个夏天预防憋喘和保护心肺功能呢？郭主任有没有这样的方法？
1: 老年人的饮食呢，其实就是几个字，清淡为主啊，对对。你像老年人呢，饮食呢，应该是多吃青菜，多吃那种叶子青菜。当然了，它就可以提供各种维生素，当然也可以通便润肠。另外就是吃一些瘦肉，对吧？但是不用太油腻，就是自己简单的吃一些瘦肉。有些比如说你买来的肉了，它可能做的时候呢，它放了各种盐啊什么，味道会重点，这种呢可能就不是太友好了。另一方面就是要注意喝水，不是要等到口渴了才喝水，就是每天呢就是提前干预，适当饮水。一般人呢一天呢咱也喝个两斤水，对吧？还有呢就是吃的呢要不要太那啥，不要暴饮暴食，是吧？比如说我这会儿吃的今天吃一大堆，对吧？出去跟朋友聚会我又喝多点了，对吧？那就在徐州的饮食。
0: 是的是的，咱们徐州饮食本身呢就是那种比较厚重的啊。
1: 对对对。
0: 就是大油大盐。这个高油高盐高脂肪，是吧？所以为什么说这个这两年咱们徐州这么火啊，那就是因为你徐州饮食美味嘛，好吃。好吃呢就肯定就是油放的多，料放的多，盐放的多，是吧？所以它才好吃的嘛。但是对于咱们老年人来讲的话呢，可能这方面咱们一定要就想办法去杜绝一下，减少一下哈。好，我们接下来接听热线，跟这位听众有什么问题。喂，你好。
2: 哎，你好，我老想我也有点气管不好，我就是老想常出气，你往这边气完也接不上。
0: 啊，郭主任，
1: 哎，你好，你好，这个常出气了，这个就不好说了。比如说，正常人啊有个习惯，比如说坐在了聊天聊了，想起什么来了，突然间啊来一口，有些时候呢可能就是心理性的。但是啦，你要是感觉确实比如说影响到你生活啊什么了，你就去医院查一下，看简单看一下心功能和肺功能怎么样，而且你活动怎么样，你走路啊活动啊有没有影响。
0: 嗯，您说。
2: 量血压的时候有时候脉率，有时候40多，有时候50多，有时候60多，还有时候低的那么狠，真的是怨恨。
0: 啊，你说的是什么心率是吧？
1: 应该是心跳。
2: 就是量血压的时候，脉率。
0: 就是心率。
2: 有时候也低。
1: 这个量血压的那个了，可能时间短点，因为你量血压就十来秒钟就量完了。你可以拿手摸到你那个
0: 脉搏
1: 那里跳的那里，那把手机打开看一下秒表，你数上几分钟，你看看它有多少。而且你摸的时候呢，你看它节律齐不齐啊？如果你要是痛痛痛痛了，整齐的跳，而且呢跳的那个次数了也差不多，应该就影响不大。因为你量血压的时候，它有时候可能有个就触着了，有个就触不着，而且它在短时间内了。可能就没算不出你这个平均的水平来。
0: 不一定准确是吧？
1: 对，不一定准确啊。
0: 但是你要是觉得这个心里不舒服啊，可以自己测一下，拿个手机。
2: 没觉得不舒服，就是老觉得气儿就跟短那样。
0: 气短，感觉气短，其实没有问题是吧？对，听您说话这个气血还是挺足的啊，是吧？哎，应该问题不大，是吧？那如果要是真的是出现了不适，那我觉得这个时候就应该到医院去看了。
2: 没出现什么，就是有时候老是常出气，就是一气给拽那样。老家人老说我你怎么的，我怎么的，我没就好好的，就像那么常出气。
0: 但你出完气之后是不是觉得很舒服？
2: 舒服啊。
0: 也有可能是一种生理上的习惯是吧，这个过程
1: 也有可能，要是觉得平时喘啊憋啊或者影响到你睡觉了，就到医院评价一下心肺功能，

0: 但是有好多呢，就是一种习惯。你像好多人也是，他比如说憋了以后，他深呼吸一下了，他可能吸进去的氧会多点，排出去的二氧化碳会多点，他会感觉轻松点。
1: 嗯，是的。
2: 好，
1: 你应该再观察一下，如果出现了一些症状或者身体不适的情况下，到医院去看，好吧？
2: 好，
1: 嗯，
2: 谢谢。
1: 好的，感谢您参与。哎，好，再见。嗯，好了，我们8080-9393热线电话呢还在开通当中，大家如果有问题呢，您还可以通过热线的方式和我们进行沟通和交流。
3: 大医生驾到，
1: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里是大医生来了，大医生驾到的环节。今天请到的嘉宾是徐州市中心医院新城分院呼吸与危重症科的郭永忠主任来到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交流的话题是有关于老年人夏季憋喘的这样一个话题大家如果有相关问题，还可以通过刚才的以下几种方式和我们取得联系，8080-9393热线电话，还有我们五个社群，包括我们视频直播的平台新巨浪微信小程序在这里呢，您都可以发帖留言参与我们的互动，我们都会在线答疑。好的，再看一下我们社群当中大家的一些提出的一个相关问题，我们待会儿呢请郭主任帮着解答一下哈。好的，那有位微友提的问题是这个也是因为老年人夏季憋喘的这个情况哈，说老人在家里一到夏天就憋喘，那么进入空调房间之后呢就好转，也不敢动，一过了夏天就好，这个是和心肺功能有一定的联系吗？或者他过了夏季就没有问题但是呢他这个在空调房间感觉到很好，
0: 这个有可能的你比如说我们年轻人现在不流行的，以前去洗个桑拿对吧，里头闷热闷热的，你就觉得很憋气，这个还刚才说的就是说在夏天呢，比如说你温度湿度都很高，你这个空气中的氧气呢就不是很足，你吸进去的气体呢，你看有水气对吧，沾了一大堆，你这个氧气呢少点，你就得使劲吸，再加上老年人呢可能就身体弱点，你感觉热啊你就得使劲吸，进空调家以后呢，你温度啊湿度啊下来以后呢，它可能吸进去的气体呢就会清新一些，氧气的含也多点，这个湿度低了以后呢，对呼吸道的刺激也小点，它负荷也小点，会感到舒服。我们也是，你像我是在南方待过，你在广州的时候呢，你35度再下点雨，那潮闷的那个吸进去呼吸是很难受的你进空调家了是感觉
1: 很
0: 清新的对，
1: 是吧，
0: 这就是呼吸道负担加重的一种表现
1: 那往往像这种可能像这种情况的话，尤其是老人他到外出的时候，因为外面潮热嘛就不想出门了，那总是在家里待着好像也不太好，是吧，
0: 对，
1: 但是呢他一出门就难受就只能待在这个空调房间
0: 这种就只能说戴个好点的口罩出去看看能不能过滤一下湿气检测温度啦就是说早晨啦或者下午啦，不用觉得这个雨后对吧，雨后可能这两天像前两天10度70对吧，你再搞一个温度高点是很难受的，比如说你同等的温度比如说你10度50跟你10度90比如说温度是35度对吧，一个10度90你像现在两广地区10度可能就是35度是10度100它这头了到35度了可能10度就是50-60两个了你吸进去的感觉完全不一样，
1: 是完全不同的
0: 对
1: 是吧，所以湿度这个就能够决定我们的身体的舒适度
0: 对
1: 尤其是在夏季的时候是吧，其实无论是在夏季冬季湿度太大都不舒服
0: 对你想你吸进去那么多水那都是负担
1: 对
0: 我们呛一口了真的
1: 是的是的还有两个病例我想请郭主任帮着分析一下，因为我们节目快到结束的时候了我觉得这两个病例它应该不一定是普遍性，但是它有一定的代表性一个是70多岁的一个都是女性大概是80岁左右，那么首先呢是因为两腿无力总觉得这个是不是我血管堵了呀，老人认为自己血管堵了到医院去就医，结果发现呢做了一个 CT 发现说你不是腿的问题，那就是肺的问题，说已经出现了白肺。说到白肺呢，是我们再说一下，就是前几年那个疫情那疫情虽然说没有离开，我们现在有那已经把它当成一种普通的感冒了那这个白肺是不是

0: 是就代表着是这个新冠，
1: 这个
0: 也不一定，嗯，是吧？
1: 新冠其实就是当时一种病毒感染，
0: 嗯，
1: 白肺呢，就是我们的肺呢，正常就是吸进去都是气体，气体呢，在片子上来看呢，就是说正常都是黑色的，
0: 嗯，
1: 如果里头肺里头呢，放气的地方少了，里头这个你的小肺泡。本来是应该是放的是咱吸进去的空气，里头呢被什么水啊，被什么杂质啊，感染的化脓啊，你沾到一多半的时候呢，你拍出片子来肺就是白的，
0: 嗯，
1: 这种呢就是白肺，就说明你的好肺没有多少了，
0: 嗯，
1: 剩下的肺呢都是有病的肺了。
0: 哦，就是有病。所以你看这个，我先把这个病例讲完哈，他是拍片子发现这个白肺之后，医生就没让他走，然后呢就留在医院，紧接着。在治疗过程当中就发生了这个呼吸困难，然后进入到 ICU， 大概待了十几二十天的时候，这个老人就去世了哈。后来就说他的肺已经是纤维化了，是每况愈下，一天不如一天。像这种情况啊，我们没有办法去追溯他到底是因为什么情况导致的哈。但有没有可能他是新冠？
1: 新冠呢，现在的发病率没那么高，
0: 嗯，
1: 而且呢也没有那么重。
0: 嗯，
1: 就是说这两年来了，我们巧不巧会碰上一个。
0: 嗯，
1: 但是说句难听的，在去年夏天我们碰到的了，他还没有甲流重了啊，
0: 是吧？
1: 你看去年，
0: 哦，
1: 流感，
0: 但是甲流是不是不伤肺？
1: 甲流了轻的还是可以的，比如说你过个两三天好了，
0: 嗯，
1: 还是可以的。如果你要过个五六天、六七天不好，体温越来越高。
0: 嗯。嗯，
1: 那这种呢还是有麻烦的，因为甲流出事的了也有，咱们国家呢相对少点，你像美国呢每年因为流感走的人了，
0: 嗯，
1: 包括加拿大
0: 是吧，
1: 还是占一定比例的啊，哦，
0: 嗯嗯，相对来讲我们这儿可能是还算可以的啊，是吧？
1: 对对，我们国家这个，嗯，咋说了，经济没人家好，但是我们的卫生，嗯，那
0: 医疗这一块，这个我有发言权，是因为我有朋友在国外，他们能体会得到，很多人都是因为在国外生了病以后硬扛到国内来治疗。为什么？就是因为说他们在那儿就好像看病没有像我们这么方便，我随时到医院挂号，随时都可以看得到。虽然说我们现在排队可能你一上午才能把这个病看完，但是你要庆幸的是在国外的话，在某些国家，西方国家可能你要等到半个月以后，因为它是有预约制的，每天只看几个人。
1: 对，你像甲流了，它就个三五天，
0: 是
1: 三五天，大部分它自己就好了。
0: 嗯，
1: 你想让它拖到半个月、七八天了，它就顶不住了。
0: 对，
1: 所以说咱们国家呢，
0: 嗯，
1: 因为甲流出事的不是很多，
0: 嗯，
1: 但是呢，是不是也会有那么一两个每年，哦，
0: 是吧，
1: 嗯？
0: 这不是百分之百。
1: 对，
0: 刚才给大家举这个例子是其中之一，还有一个就是也是老人，大概是。突然发生了心梗，当然在家里不舒服的时候呢，被120医院送到医院以后，那检查的时候心脏出现心梗了，然后就治疗，在治疗过程当中也是发生了这种现象，就是说了憋喘难受，然后再做 CTE 发现也是白肺。所以这两个病例呢告诉我们什么，可能很有可能是这两种疾病就是同时存在，是吧？
1: 有可能的，
0: 嗯，
1: 不是本身你就心脏不好，
0: 嗯，
1: 现在呢肺上感染很重，在一个心梗了，就是心脏的血管堵住了，堵住以后呢，氧到不了心脏的那地方了。
0: 嗯，
1: 现在如果你白肺了，你肺的功能又没有了，吸进去的氧呢又进不去了。
0: 嗯，
1: 所以说你这个血里头缺了氧，再加上以前你心脏就不好，
0: 嗯，
1: 所以就是源头不好了，你这个一加一就等于二了，就这个心脏的缺血缺氧就更加明显。
0: 嗯，因为这个病例呢，是我另外一个在也是咱们医院的医生朋友给我分享的哈，然后我觉得很有必要跟大家来去交流一下。咱们借鉴一下啊，就是说当时因为心梗住院之后，医生发现了这个白肺，然后家属呢是就是病人的家属不理解，就认为哎呀，心梗你快给我们做这个支架啊，你快给我们做治疗啊，是吧？但是医生说现在不是做治疗的时候，因为发现他的白肺已经纤维化了，那这个时候可能要。你呼吸系统不好的情况下，像做这种手术也是很危险的，是吧？
1: 嗯，对。
0: 所以就要先把这个肺部的问题解决掉，才能再走下一步。也是 巧合这两种疾病就是同时出现，所以它的危险性是非常高的。最后这个老人也是没有抢救过来啊。但是这两个病例告诉我们，在夏季的时候，我们除了要养护好我们的其他的基础疾病之外呢，还有一个就是谨防感冒的发生，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是这个甲流刚才讲到了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说到这个新冠，虽然说它很弱了，这个病毒不像

0: 前那样那么强烈了，但是多多少少会影响到一些老人身上，可能会尤其是本身就有基础疾病的是吧，身体比较弱的这个群体，咱们要格外的注意。郭主任，像那种就是目前来讲感冒的情况下，老人感冒可能大部分自己在家里吃点药就治疗了，像那种有本身就有基础疾病的，身体比较弱的，抵抗力比较差的，一年可能要感冒好几次的，这些人是不是要格外的注意？
1: 感冒了是个广泛的词啊，它就是你要包括最早的新冠呀、禽流感呀，它属于病毒感的，早期的都跟感冒差不多、
0: 是吧？不好区别。
1: 对，但是就是它，比如说感冒了，正常就是上呼吸道，比如说你有咽炎、打个喷嚏、流个鼻涕、有点轻微的咳嗽，这种了都叫感冒。主要是正常的一年，也就是每个人了都有好几次。但是我们症状不重，不是很难受了，忍忍过来了，就没啥事。但是比如像老年人了，你心功能就不好，你肺功能就不好，你别人的鼻子痒痒打个喷嚏就过去了，你呢也不注意，鼻子没挡住，喉咙没挡住，你可能就到下呼吸道了。还有呢，比如像心功能不全的，你本身心脏就不好，你有点感染了，有点一刺激，就诱发心功能不全、心衰啊。所以有时候觉得叫心肺不分家啊。
0: 现
1: 在我们科的肺不好的啦，过两天查的心脏也不好，
0: 多半都会心脏有问题。是吧？
1: 他可能平时没什么，你肺也不好，一缺氧，肺功能也差，需求一增加，呼吸一使劲，他可能心脏的需求也增加，就诱发他这种不良事件都能跑出来。
0: 实际上尤其是，所以给大家要叮嘱一下，在夏季里给广大老年朋友和家属一句核心的提醒，关于夏天的这样一个憋喘，大家最需要记住的是什么？郭主任，就是它的核心要点是什么？
1: 对于老年人来说了，我说对这个憋喘了，不能轻视，要重视啊。就是说感觉没什么了，一会儿好了，跟平时差不多了，就不理他了。如果是很难受了，就到医院了，就是不能硬扛。因为我们上年纪以后心肺功能就差，加上这个季节了，代谢功能刺激了又增加，所以说呢，就会有可能两个加起来就会有一些额外的事件发生，最好了是皆大欢喜啊、不要有什么太不好的。还有呢，就是平时呢自己要对自己好点啊，不能太放纵自己，上年纪以后，
0: 是的，
1: 包括饮食啦、活动啦，都是适可而止啊、就是说那几个字对吧，就是适量运动啊，健康饮食啊、
0: 对，
1: 有什么不太合适啦，就及时到医院查一下，包括有些胸闷啊、胸痛啊，有可能就觉得没什么，对吧？就有点缺喘的，但是有些人就可能是心梗。但是如果说连着好几次了，你梗的面积多了，影响到心功能呢，将来都是一些麻烦的事。
0: 是的，你看刚才我们昨天接到听众热线也是这么讲的，他说怎么人一上了年龄，哎呀，怎么这不是这儿疼就是那儿疼，说要不就是这儿不舒服。啊，是本身咱们人体呢，可能到了它就是走下坡路嘛，尤其年龄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各项机能也在不断的降低。但是，告诉各位的是，千万不能忽视，就是我们出现任何问题，刚才给大家举这个例子哈，实际上也是给大家一个警醒，尤其在夏季的时候，如果出现哪怕是感冒不舒服了哈，咱们不要自行在家里去服药，尤其是咱们老年人一定要足够的引起这方面的注意，到医院让医生来给你做个判断。看是什么原因导致的，需要不需要用药治疗啊，需要去干预啊，然后一个就是科学的去养护，是吧？有什么情况不要硬扛，很多老人喜欢扛，就觉得出了问题了，哎，我忍两天吧，我试试看啊，这个不要试，可能您试好了没问题，试不好就要付出很大的代价，是吧？有问题要及时就医。好了，那今天节目呢到这儿也接近尾声了哈，我们非常感谢啊郭永忠主任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的一个分享。那最后呢，我觉得咱们夏季老人憋喘绝非是小事，不是你体虚，也不是怕热，而是心肺发出的预警信号。避开养护的误区，做好日常防护，学会应急处理，早识别早干预，就能够有效的降低夏季心肺风险，让家中长辈安心啊，舒适度过炎炎夏日。好了，那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郭主任，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和听众包括我们的微友和网友说再见了。再见郭主任。
1: 再见听众朋友，大家好啊，再见。
0: 好了，今天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观看和参与。那接下来呢，也请您继续关注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节目，我们下周一下午的15:10。 不见不散。
2: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3: 虽然看不到花朵的颜色，但我可以闻到花香。
4: 虽然听不到海浪拍打岩石，但我能够闻到大海的气息。
3: 虽然不能在球场上挥洒汗水，但我能够为你鼓掌喝彩。
4: 我们虽有不同，但更多的却是相同。没有怜悯，只有平等。
5: 如果有人对你这样说，
6: 来，就尝一口，没事儿的，就这一次。
5: 因为这一次，你的精神会瓦解，你的身体会垮塌。因为这一次，你的生活和快乐被击得粉碎。因为这一次，你的家人坠入茫茫黑夜。因为这一次，生命之门对你永远关闭。吸毒是这个世界上最笔直的不归路。永远拒绝第一次，拥抱生命，拒绝毒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少云，风力偏北风转偏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6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少云，风力偏北风转偏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6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税润鹏城，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1: 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尝扶阳美食，享惬意生活，宝藏徐州，好吃好玩，徐州欢迎你。
4: 加油爸妈搬家了。
5: 亲爱的听众朋友，加油爸妈节目将从6月1号起在 FM 93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播出了，
4: 内容更贴心，服务更周到，继续陪伴您的精彩生活。
5: 请记得调频至 FM 9310点准时收听，不见不散。
6: 我是森林中的布谷鸟，家住在美丽的半山腰。
7: 每个人在年轻的时候都有梦，如果人人沿着这个梦走下去，说不定我们今天将生活在一个都是大师的世界。可惜这并没有发生。因为万事开头难，有人选择安全；因为功成名已就，有人停滞不前。对我而言，创造是一件快乐的事，就像孩子在做一个令自己欢心的游戏，主动摸索，搭建智慧，推倒重来，历练心智，每一次都是新的开始。中国制造2025就是这样一个全新的开始，释放国产品牌心中的自主呐喊。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用行动向世界说出我的态度，中国品牌的态度。致敬中国制造者，我的梦，中国梦。
0: 聚焦作风建设，倾听群众心声，直面问题短板，推动整改落实。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广电传媒集团联合推出。
8: 大家好，这里是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是静茹。
9: 各位好，我是王玉石。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广电传媒集团联合推出。那除了收音机收听我们节目之外，您可以通过徐州航风热线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和抖音号来和我们及时互动留言，反映你的问题。
8: 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六下午的16点到17点。那此刻呢，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视频号徐州航风热线进行直播，欢迎您的关注和收看。
0: 政策措施不落实，管理服务不到位，职能部门不作为，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欢迎大家提供线索。
8: 好，提醒大家热线电话8080-9393为您开通着，如果您有需要帮忙的事儿，可以拨打热线或者通过我们徐州航风热线的微信公众号、抖音号以及视频号及时的参与到节目当中来。
9: 嗯，今天是周五，下周的四家上线单位来和大家做一个提醒啊。周一我们是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徐州石油分公司，以及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徐州销售分公司。周二呢是江苏移动徐州分公司 司，周三是徐州观音国际机场有限责任公司，周四呢是儿童医院，周五呢也是自由接听的时间。
8: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上午啊听众反映问题我们落实的进展情况。上午一位听众王先生向我们反映说，经开区金色年华北门对面上里路那车辆违停非常的严重，影响出行。这个情况呢也是反映多次，但是没有什么很好的效果。那接下来呢我们将会连线的是开发区交管大队五中队中队长孙峰，来了解一下详细的一些情况。
9: 孙队长你好。
10: 你好主持人。
9: 给我们介绍一下您上午在现场了解的情况好吗？
10: 这个金色年华小区呢，它的北门就是咱们群众反映的上部。群众反映的这个主要矛盾点呢，是早上的6点到8点之间，说这个车辆违停情况比较多，影响车辆的安全出行。我们到现场也看了一下了，它主要是车辆违停呢，确实有这种情况。违停情况造成它的发生呢，主要是由于小区的车辆外溢，有些业主来的比较晚，小区内部没有停车位了，他就会停在门口。但是呢，按照咱们这个公安部的，包括咱们徐州市政府、徐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的便民服务措施呢，我们呢早上对这种违停车辆的清理呢，基本上是在8点以后，考虑群众的这个出行停车安全的问题，我们基本上是在8点以后，8点之前呢只做警告性提醒，一般不予以处罚。
9: 就是在8点之前是不予处罚的哈。
10: 对，基本上以警告为主，除非特殊情况，比如说停到2排3排严重影响交通的，才予以处罚。
8: 那您是说，就正常情况下，他这个小区居民的车辆是，就是说是单排是吧？停放在这个道路的
10: 一侧。对，单排停放的。
8: 啊。
10: 对对对，单排停放的。
8: 那就是根据咱们了解的一些情况，就是从这个8点钟之后，那这种违停的情况多不多？
10: 8点以后呢，他这个小区基本上停小区门口停车的基本上都是咱们的金色年华小区的业主，基本上违停现象就比较少了。主要是8点之前呢，考虑到小区居民他的停车位对比不足，有些夜间停车的情况。
9: 就看来还是有一些停车的压力哈。
8: 还是这个就是车停车位和这个车辆供需矛盾的一些问题。那这个小区它是什么？它是有没有这个地下停车位吗？都是这地面上停车位？
10: 小区有地下停车位，它这个小区呢，有一部分商品房，还有一部分拆迁房。那总体来说，那个停车位呢，配比还是不足。在这之前呢，这个王先生我们也给他联系过。我们呢，包括我们也找过物业，让他们呢，就是说，如果发现门口，因为他就是在基本上是靠近小区大门出入了。我们也给物业反复提醒过几次，也找过物业沟通过。对于以前个别的这个门口确实会有影响的车辆呢，我们也做过提醒。我们也给物业反复沟通，就是说那么有让那个物业呢也加强自身的管理工作，就是说他们比如说门卫看到有车违停影响到小区车辆出入呢，进行下提醒，在那个位置停车呢基本上都是他们小区的业主，我们也给物业也沟通过。今天上午我们呢又到现场看了以后，又给物业的门卫又约谈了一下了，给他做了一方这方面的提醒。要求他呢发现这种情况呢及时对业主进行提醒，如果业主不配合的呢，可以联系我们公安交通管理部门。
9: 那他向他这个比如说王先生反映的这个影响他的出行，主要是进口出行啊，还是人行道啊，还是什么情况呢？有没有做这个这方面的了解？
8: 或者是不是这个比方说晚高峰，或者是早上这个上班高峰期，这个车辆停在这儿
9: 比较拥堵，
8: 可能会有一些拥堵的情况？对，
10: 王先生反映的情况呢，主要是车辆从小区驶出的时候违停车辆对他的视线造成影响。就是这方面主要是这个影响，你说主要是影响视线，怕就是说带来的这个交通不安全的因素。
8: 这个确实
10: 交通安全隐患。
9: 还是确实有他的这个道理啊。
8: 是的，
9: 像针对王先生比如说提出的这个意见或者建议，是不是在某一个特定区域摆放一些不允许停车的标志，把那块区域清理出来呢？
8: 就是不要影响我们这个开车的这个视野。
10: 我们今天到现场看了以后呢，也给物业把这方面的情况呢又和物业沟通一下子，要不呢我们呢以物业提醒为主。我们呢也在这个早高峰时间段尽可能的安排警力到现场去清理一下。包括呢下一步呢再设立一些警示的标志进行一些提醒。
9: 好， 行，那我们今天这个问题就交流到这里。
8: 嗯，
9: 那确实有些时候这个停车压力啊，它本身就是在小区附近会存在一些这么个情况。那么如果给王先生带来这些不便呢，咱们要首先去解决他这个痛点，其次再加强周边的这些交通的管理，好吗？
8: 嗯，好的，非常感谢啊，好的，感谢。
9: 好，那我们就交流到这里，
8: 好，
9: 再
8: 见。
9: 好，继续来关注我们的市民蔡先生向我们反映的问题。他反映的是在泉山区翟山街道万科长明小区的东门十里路和文兴路这个道路啊比较狭窄，而且部分道路被附近的居民占用来种菜，车辆双排停放，没有路灯，而且是阴雨天，积水严重，存在安全隐患。那么对于这个问题，我们现在要来连线到的是泉山区翟山街道办事处建设管理办公室主任赵成军。赵任，赵任你好。
11: 你好，你好，记者。
8: 你好，赵主任。这个听众呢，我们此前也给我们发来过这个图片，我们也看到过，确实这个种菜的这个情况也占据了这道路的很大一定的这个幅度啊，包括这个车辆的一些停放问题。那关于这个情况，我们此前有没有接到过相关的一些投诉啊？有没有去进行一些具体的管理？
11: 这个情况呢，就是航对航空站这一块呢，就是这一次我们才接到这个情况的反映。
8: 嗯，
11: 而且呢，我们以前也对这块进行了监管，也进行了一些管理。
9: 嗯，
11: 这个管，你比如说第一个问题，关于这个万科长明小区东门口这个路段问题，我们也向这个泉山区住建局了解了，这个万科长明小区东门呢，这个有这个路有点路啊，它是属于这个以前开发商。开发商修了一条柏油路，柏油路呢，目前这个咱们这个泉山区委区政府，它已经纳入这个2020年度这个重点工程前期推进项目，进行大修。这个目前呢，为解决这个下雨雨水积水问题，我们区住建局已经同万科的开发商进行协调，就是说在道路两侧开挖这个排水井、积水井，如果雨水大的话呢，应急的话可以用那个水泵抽水，这个街道这一块呢，我们也正在跟这个住建局协调，和这个万科的开发商进行沟通，尽快把这个排水井修好完善好，加快施工进度。
9: 嗯，
11: 这是一块。关于这个居民反映的路面种菜的问题呢，那就是由于这个路两侧呢，它的由于这是开发商修的路嘛，这个两边这个绿化带有点地势有点高，
8: 嗯，
11: 有点高呢，可能就是。他们感到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观赏价值，就是老百姓拾点这个地种点菜种点盘的。这个情况呢，我们也跟这个城管部门、跟这个小区的物业、跟居民沟通，把这个菜给它清理掉，恢复这个绿色的植被。
9: 你已经开始清理了吗？
11: 现在我们已经跟城管去沟通，他们已经去了，正在给他们做工作。
8: 嗯，
11: 这样的。
9: 那就是工作还不一定能做得通，是这个意思吧？就正在做。做这个工作，
11: 应该问题不大，已经能做通。
9: 嗯，
8: 好，还有这个听众提到的这个没有路灯的问题，这一块我们会一并解决吗？
11: 这一块呢，这一段路呢，因为啥？属于这个前面北边有一个小区，它是这个叫十里景园小区，这个是那几条路还没有这个达到这个。交付的条件，有一部分应急的东西的路灯已经架起来了，有一半路段呢，它没有交付，所以呢，个别路灯可能也还没有装上去，或者没通电。我这下一步呢，我们还仍然要进行进一步的跟进深入了解，对居民这个出行提供方便。
8: 您说这个道路没有移交，指的是哪一段这个道路？也当时也是开发商建设的是吧？现在就是说一直都没有移交给我们相关的这个属地部门来进行管理。
11: 它是属于，它属于道路施工的部门。
8: 是开发商建设的，还是我们就是咱们当地城管部门，还是住建部门？
11: 是住建部门。
8: 住建部门，就这个还没有交付使用是吧？这一块，所以路灯现在是，您说是有一些就是应急的这个路灯。
11: 不是这个路灯，就是这个路灯，那现在。前面一段路灯已经修好了，可以正常使用。
8: 嗯，
11: 就你说这个雨水积在这路段呢，可能是应急的。应该路灯这一块应该是都能照到了，也不是我这全部照不到。
8: 嗯，
11: 能看到路面的晚上。
9: 那这样，具体情况我们来把蔡先生的电话接到我们直播间来
8: 沟通一下啊。好的，蔡先
9: 生
8: 您好。
12: 哎，
8: 你好，刚才赵主任针对您反映的问题做了一下这个介绍啊，您有什么意见或者是建议可以来交流一下？
12: 哦，是的，刚才赵主任刚那个情况也我也听到了。然后就是目前刚才就是我感觉要感谢咱那个韩风热线，刚才就反映的确实目前就是存在这样的问题，反正我觉得确实是不太方便，然后反正就是问题一直摆在那个地方，反正想办法尽快去处理一下。是吧，
9: 这样是首先来我们来问几个就是关键的点吧，像这个道路它大概已经修的多久了，什么时候可以移交，有没有一个大概的时间？
11: 这个情况呢相对复杂一点，我们也不停在跟你这个中建部门沟通，这个把路面更好的完善一下。
9: 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像我们居民的这个种的这个菜大概什么时候可以

0: 把它解决掉？
1: 这个菜这个菜它挣不多，我估计就是油不是太多，就种的完种的是这个种的是花生的什么东西的。
0: 嗯。
1: 我今天明天看看去给把它那清理掉。
0: 好，
1: 清理掉。
0: 就是尽快的落实一下。
1: 嗯。
0: 那么第三个就是。
1: 今天正好落实，对。
0: 这个我们最近有一些这个雨水天气啊，要保证咱们这个路面尽量没有非常严重的积水，让我们市民在通行的时候更加的方便。以及我们晚上那个路灯啊，现在不是还没有修好吗？有没有一些这个应急的措施还是要做到位？好吗，赵主任？
1: 好的，明白，我们能保障好。
2: 好的，蔡先生，您提出几个问题，我们请这个赵主任再帮助去进行一些推进，好不好？相关的一些举措呢，也正在实施当中，我们也期待有一个更好的这样的一个生活环境能够提供给我们的这个居民，好吗？
1: 好的，
2: 好，非常感谢赵主任啊，好，再见。
0: 好，再见，
1: 谢谢，再见。
0: 好，看一看时间，我们要来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3: 如果有人对你这样说，
4: 来，就尝一口，没事儿的，就这一次。
3: 因为这一次，你的精神会瓦解，你的身体会垮塌。因为这一次，你的生活和快乐被击得粉碎。因为这一次，你的家人坠入茫茫黑夜。因为这一次，生命之门对你永远关闭。吸毒是这个世界上最笔直的不归路。永远拒绝第一次，拥抱生命，拒绝毒品。
5: 别插队，别插队，大家都在排队的，你好意思吗你？
6: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插队怎么了？多管闲事。
7: 哎，快吃快吃，把手擦一下，包装袋给我。
8: 爸爸，你干嘛呢？怎么能在高速公路上扔东西呢？既不文明又危险。
7: 哎，你个小屁孩，教育局你老子来了。
9: 快看，哎，这儿的景色真美，我要留下我的大名，张小白到此一游。哇，完美，
10: 我也要留。你刻树上看不清，咦，这边有个柱子，看我的，我刻幅画，留下我的大作，怎么样，不错吧？
7: 哎，快走快走，工作人员来了。
11: 一花一木皆是景，一言一行要文明，文明游天下，快乐你我他。
12: 你说啊，什么事儿啊？不是跟你讲了吗？没事别到我公司来。
13: 没事儿啊，家里种的花生给你送点，你爱吃。
12: 哎呦，有钱什么买不到啊？
14: 爸，什么事儿啊？快点，我还得接小宝呢。
13: 没事儿，院子里的月季开了，给你摘点，你喜欢。
14: 哎呦，有钱什么买不到啊？
13: 其实啊，我想问问你们这周有没有空？周末是你妈的生日，吃顿饭真难呐。
15: 拿出计算器，我们一起算一算，假如每周能有5小时陪伴父母，每年陪伴他们的时间是5小时乘以4周乘以12个月，等于240小时，相当于10天。按照现在你与父母每周每月甚至每天的见面频率，到父母终老你还有多少时间能与他们共处？钱真的什么都能买到吗？让孝道深入人心，把孝道传遍天下。
16: 您的关注是前行的动力，您的监督是改进的方向。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聚力作风建设，让城市脉动更有温度。
0: 好，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是王玉石。
2: 我是静茹，热线电话8080-9393继续为您开通着，您也可以通过我们徐州航空热线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以及抖音号及时的互动。
0: 嗯，我们来接听热线。喂，你好。
17: 喂，主持人你好。
0: 哎，你好，请讲。
17: 我刚才给导播打个电话，我给

0: 京城去啊。
1: 嗯
2: 嗯。
0: 我是金龙湖医院的，跟看病都上金龙湖。
1: 嗯
2: 嗯。
0: 大庙医院，咱离得近，原来住大庙，大庙社区的。为什么70岁以上的他要那个诊疗费？
2: 诊疗费，
1: 嗯，
2: 是吧？
1: 您说是大庙什么？大庙社区医院是吗？服务这个社区服务中心？
0: 我去看病去，都这么样，都有意见。锦龙湖就不要，锦龙湖70岁以上的都不要，照顾有钱人。
1: 啊，
0: 啊，
1: 他这个诊疗费收您多少钱？
0: 10块，都是10块。
1: 10块钱啊？
0: 都要，都大庙都要，锦龙湖他照顾有钱人。
1: 对，他这个呢，他这个不是一个硬性的规定，不是说这个必须70岁以上就一定是这个不收取这个诊疗费的。当然呢，他呢也是鼓励我们的社区医院会提供一些相应的，对，包括对老年人啊，这个残疾人啊等等，也是鼓励他们提供一些相关的这样的一些优惠的政策。
2: 嗯，
1: 那您反映的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和大庙这个社区医院去反映一下啊，对，去反映一下，也把大家的这个意见。
0: 金海区指定的。
2: 什么？
1: 您说什么？
0: 金海
1: 区。对，我知道是金开区的。
2: 金开区的，对吧？
1: 对，我们可以和卫健委方面去沟通反映一下，好不好？
0: 这个卫健委还不能说加10块钱是吧？
1: 嗯。
0: 他说能报销，医院说能报销，报销才报销5块，报销一半。
1: 嗯。
2: 嗯。就是您就是反映这个问题对吧？
1: 嗯，好的，好，我们通过卫健委方面去和医院去沟通一下，好不好？看看能不能这个给我们这个老年人提供更多一些优惠的政策，好不好？
0: 对，就是的
1: 啊。好，这位听众啊，好，再见。
2: 好，再见。
1: 嗯。
2: 好，接下来关注上我们听众向我们反映的一些问题哈。首先是听众给我们留言说，在这个怀塔的南侧走廊漏雨，长椅呢摆放无序，台阶严重脱落，严重存在一些安全隐患。那么对此，淮海站一列是纪念塔管理局向我们回馈的情况是这样的，我们听众反映的问题确实是客观存在的。按照文物保护法规定啊，淮海站一列是纪念塔作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文物本体所有建筑及附属设施的修缮改造工作，在这个施工之前必须上报文物主管部门进行批复。那根据这个批复啊，然后按照这个方案组织实施，不得擅自施工。那为了切实保护的文物安全，消除安全隐患，那么这个中心在去年已经开始上报了啊其附属设施的维修项目。目前这个方案已经报省文物局专家审核通过，相关的资金也已经落实到位。那么包括一些财评的预算也已经结束。近期呢，他们将严格按照建设施工的标准进行规定，那么实施目标工程的招标工作，预计今年年底前全部完成修缮工作。
1: 好，热线电话8080-9393继续为您开通着。您好，这位听众。
2: 哎，你好。
1: 您好。
3: 主持人好。
1: 哎，
2: 那您好。
1: 啊，什么问题请讲。
3: 我想反映一下，求助一下。
1: 嗯。
3: 我是天山区茂村乡潘山村的村民。
1: 嗯。
3: 经过安装一个人搁那个就咱。徐州就那个清文孟家沟东门那个厂来干活，叫浩通科技有限公司那个厂干活。
1: 嗯，
3: 他当时大修，找不着人，他给说呢是因为前一天，结果俺连活大活到干完了到里面了，他找的人又找人160，他照160给俺开的，俺那10多个人俺都不愿意。我早上就找那个老板姓厂，到他那里，跟厂没关系，跟他没关系。
2: 你这样，先生，那个我打断你一下，我打断你一下，您是想反映你们的这个结算工钱和当初你们谈妥的之前的不一样是这个问题吗？
3: 哎，对对对对对。
1: 您是到这个浩通科技有限公司去这个进行的，做了相关的一些工作是吧？
3: 哎，对对对对，
1: 啊，你当时你做具体是什么工作？给您谈的这个工钱是多少？
3: 当时他呢找不着人，给说上是1.7一天。

0: 我没愿意来说的，你是愿意来你找谁？我你要不让我就上厂去找去，他跟厂没关系。
1: 这样，这位听众啊，您当时就组织您去做这个工作的人是谁啊？
2: 对，
0: 也是搁里边干活这个人，知道吧？
1: 就是在这个公司里面工作的一个人，
2: 员工对吧？
0: 哎，对对对，啊、是姓钱这个老板叫他找的。
1: 嗯、啊，
2: 当时你们有签订什么劳动合同之类的吗？
0: 没有，当时随便喊人就是、
2: 嗯。
1: 就当时就是口头，他给您口头约定的，就找您干活的这个人口头约定的是170一天，但是。
0: 那今天他只要俺去，他一来话说没有，这活给你干完了。
2: 嗯。
0: 这是大活，当时脏活累活。
2: 好，别着急。
0: 上来打井上。
2: 嗯，知道了。然后您现在是大概欠了多少天的工钱啊？就是你在那干了多少天啊？
0: 我干了35天，还有干老些人了，有干2个多月的，有干1个多月的，还有干生腿的。
2: 那、啊、您是多少天呢？
0: 我是35天。
2: 35天就欠你350呗，是这意思吧？
0: 对对对对。
2: 嗯，就是现在这个有一个350块钱的差额、
1: 嗯。那您之后这个有没有去找到那个当时组织你们去干活的这个人，跟他沟通一下？那你当时承诺是170、
2: 嗯、
1: 啊？他怎么给您回复啊？
0: 俺一个村的，
1: 嗯，他怎么说？
0: 我当时没说，我当时谁都没死了谁，咱一个帮人老些人了，咱还有三张那，还你怎么跟人说的、
1: 嗯？
0: 怎么去的？
1: 嗯，
0: 还有过说的，你打官司告状，我不怕你，我还咱无法无天、
1: 嗯，就是他不承认了，是吧？他就是不承认当时、
0: 啊，
1: 他不承认当时说的是170一天。
0: 对对对对，我那些人不光我一个人
2: 啊，好，知道了。
0: 给100块钱，
2: 知道了，知道了。
1: 哎，这位听众想问一下，这个公司在什么地方？在泉山区哪里啊？
0: 在那个孟家沟东门那个国研院区来。
1: 孟家沟啊，
0: 就青龙桥，青龙桥东门。
2: 还有一个问题，先生，就是您现在是只是少了这个350元，之前的工钱按照160一天的您拿到了吗？还是说一分钱都没拿到手呢？
0: 没拿，我他叫我去拿，我没拿，他有的呢，他有他人有他有人的手机号呢，他直接就发人手机上了。
1: 啊，
2: 嗯，
0: 有的就拿了，有的没拿。
1: 嗯，
0: 这人呢都乱，乱找准备说的，上那上厂去闹去。
1: 嗯，
0: 上厂闹过你不
1: 好。这样，这位听众啊，这个情况。这个情况我们需要去核实一下，帮您去了解一下情况，因为这个您提到了当时也没有签订相应的这个劳动合同，也没有任何的这个约定，书面的文字上的一些约定，所以这个情况呢需要去我们去核实一下啊。
2: 好吗，先生，我们就沟通到这里好不好？
1: 我们到时候通过我们这个泉山区的相关部门帮您去核实一下这个情况，再给您做回复，好吧、
2: 嗯、好，就这样、
1: 嗯、
2: 好，再见
1: 再见啊。
2: 好，各位看一看时间，再来提醒一下我们下周上线的四家单位。周一呢是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徐州石油分公司以及中国石化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徐州销售分公司，这是周一的上线单位。周二呢是江苏移动徐州分公司，周三是观音机场，周四呢是徐州市儿童医院，周五呢依然是自由接听的时间。好了，各位，半点的天气情况，半点过后马上回来。
3: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4: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5: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少云，风力偏北风转偏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6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少云，风力偏北风转偏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6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江苏人连续40天免票游天盟。5月22日至6月30日，临沂费县天盟山对江苏居民免门票，绝佳避暑胜地，免费观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打卡即送煎饼卷大葱，购专属套票享7至8月可再次免票入园，夏日避暑就来费县天盟山。徐州市96444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2: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1: 全域旅游，假汪真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假汪欢迎您。徐州市交通控股集团聚力发展工程建设、综合物流、公共出行三大主业，聚力打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产业领先的区域行业龙头和一流企业。
2: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鹏程七里。
1: 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共绿一片家园，共推城乡建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共同打造生态宜居和谐美丽的新徐州。
0: 路不远，景很赞，周末心一见，游马陵，逛瑶湾，自在山水间。
1: 刘邦故里，中华国都，情谊奉献。
3: 热烈庆祝北京好视力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每一双眼睛都是一个世界的中心，好视力守护每一次注视，陪您见证每一刻辉煌。
1: 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僧敲月下门，似乎也可，此二字用哪个更妙？
4: 哎，这俩字是我有边读边，没边读中间，就念兀伦吞枣吧。
1: 僧敲月下门，僧推月下门，此二字各有妙处，可取哪个字最佳呢？
4: 这兀伦吞枣什么意思来着？好像是告诫我们吃枣的时候不能吃得太快吧。应该就是这样。哎，为什么不能吃太快？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嘛。
5: 快不一定等于好，囫囵吞枣终成笑柄，而仔细推敲却成就了千年经典。有时候我们离更好只差这一点耐心，一点细心。
1: 聚焦作风建设，倾听群众心声，直面问题短板，推动整改落实。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广电传媒集团联合推出。

0: 好，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是王玉石，
1: 我是静茹，热线电话8080-9393继续为您开通着，您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以及我们的视频号、抖音号徐州航风热线及时的进行互动。
0: 继续来关注，有网友通过我们的抖音号向我们反映了，在这个葵山街道的山水丽亭四号楼和新彩苑的5678这几号楼啊，上房已经十几年了，但是产权证一直没有办下来，想问什么时候可以办理。那么对此啊，葵山街道办事处的主任娄英解释说啊，在这个山水丽亭地块的产权证正在协调推进当中，争取今年底能够解决。我们来听一下。
2: 办证难涉及到三个地块，一块地呢是葵山美景，二块地呢是山水丽亭，三块地呢是彩园。目前呢，一块和二块地块已经能够成功办证了，三块地也就是涉及的这个山水丽亭四号楼和彩园这块地块呢比较复杂，因为原开发公司把这个地块呢抵押给了两个公司，目前呢只有通过诉讼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啊。下个月呢，我们葵山街道办事处将联合相关部门正式启动对三块地的这个诉讼，争取今年年底前解决三块地的这个办证难的问题。
1: 好，再来关注，有网友呢通过我们徐州航风热线的抖音号反映说啊，民安路小学门前路上的排水工程从2025年年底开始施工，说是120多天竣工，但是直到现在呢还在施工，严重影响交通，想问一下什么时候能够结束。那对此呢，和平街道办事处主任高文杰告诉记者说啊，民安路小学门前道路的排水管网改造工程在施工过程当中呢，因为管线迁改的问题啊耽误了工期，那么预计今年的6月份将会全部完工。
3: 民安路的这个道路的排水管网进行改造，它原定的工期呢是2025年的12月15日，至2026年的5月底，这就是它的道路挖掘的时间。我们了解到施工中呢，因为地下的通信管网需要迁改，所以呢，耽误了一段的这个工期。最新了解的情况呢，它现在这个工期大概是在6月份能够全部完工。这样呢，我们也将督促这个施工单位，合理安排这个施工工序，尽快这个完工，切实减少对居民出行的影响。我们属地呢，将持续跟踪关注这个问题。
0: 好，继续来关注听众给我们留言反映的问题。这个问题是来自于鼓楼区美育全球购生活广场项目，他反映的问题啊，是在这个房屋的烟道上下水在北，那么包括一些开发商说伪造图纸做南入户燃气的设计，导致业主有一些安全的隐患。那么对此啊，鼓楼区住建局房管中心给我们的回复是这样的，经过核实，当前建筑结构下的北侧走廊为封闭消防疏散通道，无法改造为开场空间，因此在技术上无法满足国家强制性规范关于燃气使用部位必须便于通风和防爆泄压的核心安全要求，那么南侧入户方案为当前唯一的合理选择。
1: 还有听众向我们反映的是鼓楼区白云山铁路宿舍70多年的老平房了，打算怎么加固？这个情况呢，鼓楼区住建局包括房管中心也做了回复，严格按照中央及省市关于城市危旧房改造的相关文件要求，摸清辖区危旧房底数，充分利用好国家的政策，全力推进整治改造工作，确保呢在2028年底之前完成系统内危旧房加固解危及国有企业移交非成套住宅修缮改造，委托安全专业机构及专家根据鉴定结果、房屋最新结构状况等要求，按照一栋一厕的标准制定差异化解危方案，然后呢会逐步的进行解危改造。
0: 继续来关注听众给我们反映的问题啊。市民乔先生反映的是在铜山区汉王镇八景村两侧山体正在被开采的问题。在我们节目下线之后，记者也是跟随铜山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的相关部门负责人到了现场去了解情况。

0: 在现场记者并没有看到这个山体开采的情况，而且正在进行的是山体的修复工程。这个工地门口已是竖立着公告牌，上面写着项目的一些概况、治理工期、合同金额等情况，包括施工工地的施工的公示牌也是清晰可见的。经过了解啊，此处实施的山体修复工程，先做排险工作，消除安全隐患之后再进行绿化。那么对此，铜山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生态修复科科长周明表示，该生态修复工程都是合理、合法、合规进行的。
1: 是我们铜山区政府实施的生态修复项目，是非常重点项目。这个项目它是通过徐州市委、我们铜山区委、市政府研究决定实施纳入“十四五”重点项目计划的主体工程具体项目。从项目的前期的论证，到项目的设计，一直到项目的施工的招投标，一直项目产生的废气料的处置，都是经过合理合法、合规进行治理。在项目治理之后，我们相关部门要通知验收，验收完之后再交付给地方。
0: 经过了解啊，整个项目预计在2027到2028年完成。施工的过程当中，那市民如果发现任何违规违法的行为，都可以向我们栏目组反映，或者是直接拨打铜山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的电话8331-9119 8331-9119进行投诉。
2: 好，热线电话8080-9393继续为您开通着的接听热线。您好，这位听众。
0: 喂，你好。
3: 喂。
2: 哎，你好，请讲。
3: 我就是这个我的这个门口不修的这个护筒路嘛，这护筒路现在年年发大水，发大水那会北玉米那会都发大水，庄稼的路都多沉的水，咱说被那路给我扒断了，又埋好管子了，这都到他现在一年了，到现在他我找不着人，现在也没人给我修。一队盖学校呢，这学校连一队人都到我门口，我拉点土路，他就一下雨就把泥都到我嘴了，现在都不好走。我现在马上又要收美了，我这路都愁的难弄了。
2: 这样，这位听众啊，您反映的是什么地方的事儿？您住在哪儿？
0: 具体的位置？
3: 汤掌镇，就铜山区汤掌镇双井村。
2: 双井村，您说的是什么？现在您就是您这个
3: 后湖队大队。
2: 您
3: 后屋子是一个大队
2: 啊！您现在是什么？您家门口的这个路是出现了这个？
3: 我是原来花钱修的这个，就是护筒修的这个路。我从20多岁，从16岁我就开始垫这个路，原来是个草子路，这好又把它垫起来了，又花钱呢，又把这个护筒修的水泥路。修水泥路呢，庄稼一发大水呢，又卖管子了，又把我那路扒断了，一直到现在，一直到现在路没人给我修。
2: 您说这个重新这个安装管道是什么时候的事情啊？
3: 就是按我那会发大水，那会把水放了呢，就把管子安好。
2: 对，是什么时候的事？什么时候的事情？
0: 这个买管子
2: 是
0: 今年还是今年？
3: 去年发大水那会儿，
2: 去年
3: 发大水。把水放了就卖我管子了
0: 啊！就是去年是就是买管子，结果路还没给你整好，是这个意思吧？
3: 对，就去年北玉米那前后就完。
0: 好，知道了。然后跟我们这个村里面沟通过这个事儿吗？
3: 对，我找村里的大队书记，我连认的他都不认的，俺这跟后湖队是一个大队，我离他还有30里路，
0: 就没去过，对吧？
3: 连队长呢，我还找不着队长。队长呢？这一年我都没见了面，他都给外边拿来干么事工程干么事。
0: 就是啊，没跟村里反映过，对吧？
3: 我找不着队长，也找不着书记。
2: 那当时他把这个管道买好了之后，这个路是什么？就是简单的这个铺一下，是吧？就是没有恢复成水泥路，原来是水泥路，对吧？
3: 对对对。
2: 啊，现在就是说有这个，我们村民可能从这个路上经过的比较多。然后
3: 对对对，现在往年在学校呢，一来一队人都走我门口，现在
0: 就是把这个路压的有些泥泞，
3: 变成堵路的性质呢。
2: 就是阴天下雨，可能。

0: 都是比较泥泞一些，是吧？都是一些这个泥泞水啊的。
1: 这一弄在那的，一弄的脚尖这全摘骨子那啥的，也被泥摘完了。我又垫，这拍拍我都垫着的，拍了都是现在我都七十多了，也没就是那个是。咱也没有这个底气了。
0: 那您说这段路就是路况比较不好的这段路，大概有多长？
2: 多长？对。
1: 就长可不长，就有两米那么宽。
2: 两米
0: 宽、
2: 啊。两米宽。
1: 就是四米多宽的路，就是。
2: 啊，四米多宽的路，长有多长？
1: 长就是两米拉宽。
2: 长两米宽啊。就是相当于
1: 两米宽，他就埋管子，就埋底下，就现在就不卫生了，就不给我打了，我也找不着这。
0: 啊，就是说这段路可能不是很长，但是可能当时埋管子这一块是吧？这一大块，
1: 对，
2: 就是家门口
0: 这大块地就不平整了。
1: 现在呢，连一队整个庄人都走我们沟，现在。
0: 好的。好，这样我们来和唐张镇去反映一下，好不好？看您这块
1: 对
0: 如果说当时这个施工之后，对，应该把这个扫尾工作做好，把这个道路给恢复平整啊。我们去反映一下，好吗？
2: 可以吗？
1: 收美了。
0: 好的，
2: 好，那老先生，
1: 我这都骂弄。
0: 好的，我们帮您去进行落实啊。
2: 就沟通到这里，好吧？
0: 好的，哎，好，再见。
2: 好，再见。好，看一看时间，我们要来进入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3: 如果有人对你这样说。
4: 就尝一口，没事儿了。就
5: 父亲从来就是一个不善于言辞的人，我曾经觉得那些和他在一起的日子就像是黑白电影，毫无色彩。
6: 妈妈，真不好看，乱来。妈妈，爸爸怎么还不下班呀？爸爸，给我。
5: 有一天，爸爸送我上学，突然下起了大雨。和往常不一样，只见他换挡、踩油门、急停，动作一气呵成，俨然一名船长，稳稳地载着我穿行在汹涌波涛之中。100米、50米，还差一点到学校，可偏偏有一道急流横在面前。爸爸把车停住，卷起裤脚，
7: 来，我背你过去。
5: 伏在他背后，我突然感觉爸爸的后背好温暖。有人说，父亲像一张弓，蓄一生之力要把孩子射出大山。我看，父亲更像一叶扁舟，要尽后半生余力渡我驶向幸福的彼岸。我突然懂得，原来父爱是因为凝聚了太多色彩融汇在一起，就是黑白。
8: 在月台看烧煤火车，是对父亲一整年的思念。我在这头，城市在那头。长大后，乡愁是一段绿皮火车两天的奔波。学校在这头，亲人在那头。现在啊，诗与远方是手机买车票的轻轻一点，高铁在这头，瞬间到那头。
3: 从蒸汽机车到绿皮驿站，从红皮电力到高铁动车，中国铁道，中国制造，中国品质，中国力量。
9: 您的关注是前行的动力，您的监督是改进的方向。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聚力作风建设，让城市脉动更有温度。

好，各位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市民张先生打来电话反映的问题啊。他反映的是在淮海西路328号的不动产合法权人啊，他自己是这个合法权人，但是呢现在有人在他的旁边擅自搭建铁皮棚等违

0: 章的建筑，想问什么时候可以拆除。在节目结束之后啊，记者也是跟随段庄街道办事处的相关负责人来到了现场核实情况。那么在现场记者看到啊，张先生购买的1到3层的商用楼，那么在这个楼的东侧外及北侧被建筑及铁皮棚包围。那么据了解啊，张先生本人已经向徐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全山分局申请了违章查处的书面投诉书。目前呢，已经有工作人员和张先生取得联系，但是是否为违法建筑还没有明确的答复。对此啊，段庄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宋开南说，下一步如果认定是违建，将进一步推进处理，同时还召集张先生及外侧商铺的承租人协商去解决方案，安排专人推进解决。我们来听一下。
1: 如果认定为违建的情况下，我们呢将依法依规推进整改，同时呢我们这个近期也会分别和当事人进行沟通了解，充分了解他们的诉求，然后呢协调双方这个提出一个相对合理都能接受的一个合理的一个解决方案。对于这个四个事情呢，我们将这个持续关注，安排专人这个推进解决。
2: 好，再来关注市民张先生打进我们的热线咨询说，去年呢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已经起诉到了法院，现在官司赢了，也申请了强制执行，但是呢一直找不到对方当事人，怎么办？
3: 我这去年呢发生一个交通事故，对方呢是全责，我也起诉他了，经过法院调解，就是要对方赔我钱，现在呢他就是一分钱也没有给我，申请这个强制执行，这个钱怎么才能要回来？
2: 我们的记者呢联系了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局综合协调处处长曾海伟，他告诉记者说在执行案件当中找财产线索、找被执行人是关键。
4: 我们一般呢找被执行人呢有3种途径，第一种途径呢是法院到被执行人的住所地，到被执行人可能藏匿的地方去调查，第二种情况呢就是申请执行人呢向法院提供被执行人的下落，第三种情况呢通过向联动机关来协助查找这个被执行人，还有一种呢就是需要申请执行人呢可以申请悬赏执行，发动社会公众来查找这个被执行人。
0: 继续来关注听众向我们栏目反映啊，在全山区文华苑的2-2号楼的消防平台经常被占用停放机动车，存在一些安全隐患。那么对此啊，记者也是联系了徐州市全山区消防救援局2级指挥员张聪，经过查看，他回复说，在这个文华苑2-2号楼和海德家苑小区的在一个院内，目前啊这栋楼实行的是居民自治，消防平台被机动车占有的情况确实是属实的，
5: 现场也确实存在机动车占用这个增高车铺就面的情况。我跟社区也讲了，一个是张贴公告、张贴提示，包括停放的车辆都要给他贴一下。第二个是要加强宣传，跟老百姓去普及一下这个占用消防车通道，包括增高车铺就面的危害。
0: 另外，张聪表示，新修订的徐州消防条例第13条明确规定，住宅小区的管理单位负责管理区域内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和消防登高扑救场地的维护管理。那么，对占用、堵塞、封闭的违法行为，应当及时采取措施予以制止。那么，接下来消防部门将和街道社区负责人沟通对接，共同推进问题的解决。
5: 这个我们也准备这个信息跟这个自管的这栋楼见个面，虽然说可能现在停车位供需是有矛盾的，这个地下车位还有很多空置的，我们会和这个街道社区还要沟通，包括定价的问题，双重结合共同去解决这个问题。
0: 好，我们的节目今天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那在节目之外，你也可以通过我们徐州航风热线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和抖音号来和我们留言，反映你遇到的问题。
2: 好，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0: 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5月31号，晴到多云，风力南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5月31号晴到多云，风力南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9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转角的咖啡店推出了限定新品，新概念的楼盘等待未知的主人，可以推陈出新，也可以等一等回忆流转。对一座城市的想起，或许是对一段时光的想念。这里是《寻城记》。欢迎各位的收听，这里是《寻城记》，我是张弛。朋友圈里有人在感慨，中年人和年轻人很大的一个区别在于，一般情况下，中年人必须维持一种外在和内在的体面，才能让自己活得没那么沮丧，而这种体面需要损耗大量的成本。年轻的时候没有这种体面也可以很开心，所以年纪的增长本身就是一种负债行为，它需要很多的财富和精神积淀去抵抗这种成长的损耗。说得很委婉的一段话，评论里有一针见血的解读。这段话的意思其实就是说，年轻就是没钱最正当的理由，而没钱是人到中年最大的噩梦。你看看，总是有人喜欢如此直白的表达方式，直白的让人无法接受，却又无法反驳。即使堵在路上，也可以在这里按下快进键。热门头条，今日速递，城市新鲜事。城市新鲜事，先来关注出行方面。为保障市城建重点工程南区热电厂天然气供热替代项目第二阶段施工的顺利进行和市区道路交通安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有关规定，徐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决定5月31日至7月31日对解放南路、建国东路至向王路路段、莲花景巷至和平路路段、泰山路至凤台路路段、凤鸣路至葵淮路路段、西安北路、光明东路至嘉禾街路段、西安南路、淮海路至建国西路路段、建国西路、中书南街至中山南路路段、建国东路、彭城路至解放南路路段、兴隆街至兴华街向东60米处路段、开明街至民主南路路段，对上述路段实行交通限制，新建高温水管道临时占用宽4米车行道施工。5月31日至7月31日对彭城路、大同街至电信大厦路段、和平路、玉带西街至苏堤南路路段实行交通限制，新建高温水管道临时占用宽 2.9 米车行道施工。5月31日至7月15日对文亭街、中书南街至中山南路路段实行交通限制，新建高温水管道临时占用 2.9 米宽车行道施工。以上施工路段围挡范围内禁止车辆行人通行，施工路段禁止停放机动车辆，请过往车辆行人按照交通标志指示通行或绕行，确保交通安全。 为深入贯彻落实“十五五”交通运输规划发展要求，提升施工智能化水平，推动公路建氧数字化升级、绿色低碳转型。日前，公路交通领域高质量科技成果推介活动暨绿色化智能化道路施工装备技术交流会议在徐州召开。此次活动由中国公路学会秘书处主办，徐工道路机械事业部协办，来自行业主管部门、科研机构与企业的代表齐聚一堂，共探人工智能加交通的背景下，道路施工装备技术的新突破与新未来。日前，中国图书馆学会医学图书馆分会第33届学术研讨会暨2026年学术年会在徐州举行。此次年会由中国图书馆学会医学图书馆分会主办，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承办，主题为数字赋能循证决策，打造医学图情服务新范式。来自全国医学院图书馆的专家学者、管理者和一线工作者，聚焦人工智能、循证医学与医学图书馆服务深度融合等前沿议题，围绕临床决策支持、智慧图书馆建设等内容展开研讨交流，共同探讨医学图书馆在数字时代下的转型和发展。夏天一到，降温是家家户户关心的事。今年徐州部分小区的居民有了一个新选择，集中供冷。从6月1号起，荣盛城五期将作为试点率先启动，前两个月免费体验，之后按建筑面积每平方米4元计费。供冷期间，地板盘管内通入20到25摄氏度的冷水，对户内进行辐射供冷。荣万家时代盛会生活广场项目综合主管魏东介绍说，业主对供冷诉求还是比较大的，很多业主之前因为没有暖气没有入住，现在因为有了集中供冷，开始提前入住了。无论明天会发生什么事，遇到哪些人，无论是晴是雨，都值得期待。城市晴雨表，雨水已经退去，温度也算适宜，周末的时候可以外出散散步，或者宅家吃美食，都是不错的选择。至于接下来的天气会如何变化，概括起来无非就是四个字：雨过天晴。只是当雨水停止，太阳重新上岗的时候，气温也会控制不住的一路蹿升。无论之后的日子里会热成什么样，请好好珍惜眼前的清凉舒爽。一起关注最新的城市晴雨表。5月29号的徐州，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偏北风转偏南风3到4级，气温17度到29度。30号晴到少云，偏南风3到4级，气温15度到29度。31号晴到多云，南到东南风3到4级，气温15度到29度。天气晴朗的夏天，最大的烦恼来自于紫外线。明天又是晴朗的一天，紫外线强度中等偏强，尤其是中午10点到下午4点，出门的时候一定要记得涂好防晒霜，戴好帽子和太阳镜，避免皮肤被晒伤。明天早晚有点凉，中午比较热，建议穿短袖 T 恤就很合适。一早一晚出门时可以搭一件薄的开衫或外套，方便穿脱，应对早晚温差。明天晴天，风力也适中，衣服和被子拿出去晾晒，很快就能干爽蓬松，还能晒出阳光的味道，非常适合清洗换季衣物。想给爱车洗个澡的朋友也可以安排起来。运动方面，明天整体天气舒适，早晚气温不高，很适合进行户外慢跑、散步等运动。不过中午前后气温偏高，不建议进行长时间的剧烈运动。运动后记得要及时补充水分。明天早晚温差有点大，体质较弱的朋友，尤其是老年人和孩子，一定要注意及时的增减衣物，千万不要着凉感冒。再来关注其他城市明天的天气情况。北京晴，20度到34度。苏州晴转多云，19度到29度。南京多云到晴，19度到29度。上海晴到多云，20度到30度。 杭州晴，19度到29度，青岛晴到少云，20度到25度，济南晴，20度到31度。5月29号的徐州，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偏北风转偏南风3到4级，气温17度到29度。30号晴到少云，偏南风3到4级，气温15度到29度。31号晴到多云，南到东南风3到4级，气温15度到29度。提醒各位，天气多变，记得根据气温的变化适时调整衣物，出行前及时关注目的地天气情况。明日宜岁月静好，与时间和解，和年龄做朋友，享受岁月静好。
4: 加油爸妈搬家了。
5: 亲爱的听众朋友，加油爸妈节目将从6月1号起在 FM93 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钟播出了，
4: 内容更贴心，服务更周到，继续陪伴您的精彩生活。
5: 请记得调频至 FM93 10点钟准时收听，不见不散。
6: 我是森林中的布谷鸟，家住在美丽的本山腰。
2: 趁星辰还亮，看看远方，趁岁月还长，看看身旁，去有风景的地方。寻城漫游记，欢迎各位的收听，这里是寻城记，我是张弛。说到中国菜，我们总会想到鲁川粤苏闽浙湘徽这八大菜系，但是其实呢，这八个字不足以概括中华美食的博大精深。为什么呢？八大菜系之外，还有一些被我们忽略的地方美味。谁才是中国的第九大菜系呢？当然今天我们介绍的顺序并不等于说是我们认可的这个排名。在一项关于中国流行菜系的调查当中，出现了许多八大菜系之外的身影。比如说我们先来介绍的是东北菜，嘎嘎好吃，那就是王道。在许多人的心目当中，东北菜总是量大管饱、好吃实惠的代名词。你想一想，热气腾腾的铁锅炖，满满当当的猪肉炖粉条，还有酸酸甜甜的锅包肉，似乎都在诉说这里的那种实实在在。量大味足、实惠靠谱的东北盒饭，也满是东北人的朴实无华和豁达热忱。不过呢，如果你仅仅以粗放这两个字来概括东北菜，那未免辜负了这片肥沃的黑土地所孕育的饮食智慧。事实上，白山黑水的地理格局和多元交融的文化脉络，共同造就了东北菜的讲究。东北纬度高，气候寒冷，但是呢，资源是极其丰富的，是采集渔猎农牧的天选之地，为东北菜的丰盛提供了一个坚实的底气。从千年前的齐民要术的记载，到清朝故都和闯关东的过往，再到后来欧洲文化的影响，东北地区还有着丰富多彩的烹饪历史。因此呢，东北菜也就融合了像宫廷菜，还有满族、朝鲜族、蒙古族等少数民族特色菜的一些长处，同时呢又兼收了像鲁菜、京菜、粤菜的一些精华，也吸收了一些国外菜式的做法。炖是这种融汇最灵魂的一种表达方式，毕竟不是有句话说得很好吗？就是你给东北人一口锅，他能乱炖整个人间。东北炖菜的一个代表，那就是小鸡炖蘑菇，它汇聚了山野精华，而猪肉炖粉条呢，更是家常至极。铁锅炖则是将东北的炖菜推向了一个极致，鱼、鹅、排骨和各色的配菜共冶一炉，锅边呢再贴上一圈这个玉米面的饼子，炖锅咕嘟咕嘟作响，不同的食材交汇出鲜香厚重的味道。在东北菜的味觉体系当中，酱构成了最为独特的味觉标识。我们知道东北盛产大豆，当地人也是因地制宜，以纯豆来制作一些酱。东北人在大酱上展现出了惊人的创造力， 生酱可以直接来佐餐，鸡蛋酱、肉炸酱还有辣椒酱各具风味，而蘸酱菜堪称是东北人自己的东北沙拉。鲜脆的黄瓜、生菜、青椒、婆婆丁等洗干净啊，直接端上桌，一口蔬菜一口酱。这种吃法源自于东北人对于新鲜蔬菜的这种珍视重视。你想想看，在漫长的冬季过后，当春日里第一抹新绿破土而出，生吃，这才是对这抹生机最高的礼赞。趁星辰还亮，看看远方；趁岁月还长，看看身旁，去有风景的地方。寻城漫游记，我们继续来述说中国第九大菜系江西菜，新晋的干饭顶流。在中国人的吃辣地图上，流传着这样一句老话，叫江西人不怕辣，湖南人辣不怕，四川人怕不辣。然而低调的江西呢，却像是隐居山林的绝世高手一样，直到近年来江西小炒火爆出圈，人们好像才恍惚发觉这位中国吃辣界的一个隐形王者。江西地处亚热带季风湿润区，雨量充沛，气候温和，全年无霜期长，有利于辣椒的生长。鱼干辣椒皮薄肉厚，辣中带甜，高安辣椒肉厚皮薄回味甜，安福辣椒味甜微辣，江西如此多椒，辣椒的椒。江西之辣，它的精髓在于鲜辣交融这四个字，纯粹的让辣椒的本味与食材的鲜味深度的交融，以辣来提鲜，以鲜来融辣。比如说他们的特色菜莲花血鸭，将鸭血与米酒精准的调配，配以鲜椒来爆炒，辣的直接而又纯粹。鱼干辣椒炒肉，清辣爽口，油滑不腻。临川牛杂红汤，翻滚中辣味儿给出了那种醇厚的那种辣味儿。新余的麻辣鸭头，那种辣意是直冲头顶，但是呢又让你一边流泪一边笑，当然还要一边吃。还有南昌拌粉里的红油，井冈腌笋里的那种熏香和辣味的渗透。不过鲜辣只是这方水土漫长积淀的一抹亮色，并不足以代表真正的江西菜。鲜是食材的本真，河鲜、湖鲜、山珍都是要即杀即烹、即摘即炒，而香是气质的彰显。醇呢是风骨的支撑，比如说宁都三杯鸡，以一杯米酒、一杯茶油、一杯酱油来烹制，味道是醇厚绵长。而味合天下则是江西菜千百年来自信开放的胸怀，它地处吴头楚尾越户闽亭的交通要道，历史上人口迁徙与江右商帮的兴起，让江西菜不断地吸纳八方精华，又将自己的风味带至湖广、川渝乃至东南亚一带，对南方诸多菜系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这种和的境界，也让江西菜既有吴楚的细腻，又有粤地的鲜活，既有北方的醇厚，同时也有南方的清新。

欢迎各位的收听，这里是寻城记，我是张弛。今天的节目中，我们继续来和大家盘点谁才称得上是中国第九大菜系。那么今天我们就从山海相会自成一派的海南菜说起。在门派林立的中华美食江湖上，海南长久以来不是张扬，但是呢却是自成一派。它北隔琼州海峡与雷州半岛相望，西临北部湾，东濒南海，南与菲律宾、文莱等国隔海相望。这四面环海的地理格局赋予了海南岛独一无二的岛屿性格。你看这里的温暖气候，丰沛的降水和充足的日照，让热带季风吹拂下的每一寸土地都那么生机勃勃。这里椰林摇曳，芒果飘香，五指山的云雾里藏着黎苗人家的炊烟。正是这样一片被大海环抱着、被阳光眷顾的土地，孕育出了一种以自然为宗、以本味为魂的饮食哲学。在海南，海产万类，陆产千名，是大自然的慷慨馈赠。以四大名菜为代表，白切文昌鸡，皮薄肉嫩，白斩加鸡鸭，肉质鲜美，骨软细滑，清蒸河乐蟹，膏黄油亮，白汁东山羊，软嫩无膻味。海南菜的另一重妙处在于热带风物赋予的独特的创造力。椰子入菜是海南人对食材搭配的一种勇敢的探索。琼州椰子中以椰壳为器，椰肉为瓤，馥郁芬芳，还有椰奶鸡、椰香千层酥、椰蓉橘子鸡等等等等。当然了，水果入菜的传统远远不只是椰子，像菠萝炒饭、芒果汁淋虾、木瓜盅、杨桃鲜鱼汤等等，甚至还有椒盐水果这样一类看似暗黑却深得本地人喜爱的吃法。

总之呢，海南人将热带水果的清甜与海鲜的鲜美进行了大胆的融合创新，创造出了这里独特的味觉记忆。我们再来看看大开大合的味觉体验，说的是西北菜。这里的西北地区囊括了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地处欧亚大陆腹地，高原、山脉、沙漠、戈壁、河谷、绿洲、草原、盆地交错分布。这里的地形复杂，气候干燥，怎么说呢，是一片被时光与风沙共同雕琢的土地。然而正是雄浑的地理格局孕育出了大开大合的西北菜，它既有游牧文化的豪迈，又有绿洲农耕的那种精细，更有着丝绸之路带来的八方风味的融合。西北菜的首要特征就是浓烈的三个突出，一是主料突出，以牛羊肉为主，主味突出。一道菜肴无论用了多少调味品，最终只有一个主味出头。第三就是香味突出，他们善于用干辣椒、陈醋和花椒，但是目的呢，并不是单纯的让这道菜变得辣、酸、麻，而是取其香味。举个例子，甘肃的东乡手抓羊肉，它是与花椒粒、盐和生姜片在白水中煮开，这样一煮就成了肉中极品。如果说西北菜的底色是牛羊的肥美与调料的浓烈，那么将这些滋味妥帖融合的，那便是看似朴实却变化万千的西北的面食。西北地区气候干燥，对作物生长极具挑战，而来自西亚的小麦却与这样的环境是一拍即合，因此面食在西北菜中的发扬光大可以说是一种地理的必然。西北菜的魅力远不止味蕾大开，它更是不同的饮食习惯的一个大融合。西北地区是历史上文化交融的繁盛之地，形成了游牧饮食文化、绿洲农业饮食文化以及中原汉作农业饮食文化并存的一种多元的格局。汉唐千余年间，不同的饮食习俗和美食在长安至罗马古丝绸之路上的敦煌在这里汇聚，从而形成了融合四方、兼收中西的敦煌菜。从手抓羊肉的狂野到羊肉泡馍的温润，再到敦煌菜的融合，纷繁的西北菜用它独有的方式诉说着中国饮食文化最古老也最鲜活的故事。趁星辰还亮，看看远方；趁岁月还长，看看身旁。去有风景的地方，寻城漫游记。云贵高原是一片被眷顾的土地，这里山川纵横、气候立体的地理格局孕育出了中国菜系中最野性的云贵菜。要说到云贵菜的灵魂，首先在于它对食材的那种极致开拓。在云南，花卉、可食用野生菌、昆虫通通是可以入菜的，可谓是绿色的都是菜，会动的都是肉。松茸的金贵，牛肝菌的异香，干巴菌与青椒一同炒，迸发出的那种山野之气，让云南人陷入菌子狂热。贵州同样藏富于山，天麻、杜仲、石斛、竹荪等药食同源的食材漫山遍野，关岭小黄牛、黔北麻羊、从江小香猪、剑河小香鸡，这种天地有多大，食材就有多野的资源禀赋，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味觉基因。云贵菜的味觉体验凝聚于酸和辣。云南文山秋北辣椒香而不燥，德宏涮涮辣只需轻轻一涮便是辣度王者。贵州人将辣椒发挥到了极致，胡辣、油辣、酸辣等等

养生智慧。总之，一口入魂的云贵菜向我们展示了藏在山野里的味觉密码。若论哪一家菜系最能体现江河的慷慨，答案非湖北菜莫属。这片被长江汉水横贯的千湖之省，气候温润，自古以来便是鱼米之乡。司马迁在《史记》中用“饭稻耕鱼”这四个字，精准地概括了楚地先民的饮食生活。江河与数以千计的湖泊共同构成了河鲜王国，清蒸武昌鱼是湖北菜的鲜味代表，绵阳三蒸中的粉蒸鱼以米粉包裹食材上笼蒸制，锁住了原汁原味，让米香与鱼鲜深度的交融。此外，由于九省通衢的特殊的地理位置，湖北菜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既吸收了巴蜀的辛辣、齐鲁的醇厚、吴越的清雅，又始终保持着自己的咸鲜微辣、中庸醇厚。可以说，得天独厚的地理馈赠让湖北菜既有着江河的灵动鲜活，又有平原的丰饶厚重，更兼九省通衢的包容气度。当我们追问谁才是中国第九大菜系的时候，答案其实并不在于排定一个新的座次，毕竟一方水土滋养一方风味，而每一方风味那都是中国味觉版图上不可或缺的部分。或许菜系争霸赛之外，更重要的是气象万千的人间烟火。看看时间，不知不觉又到了该跟各位说再见的时候了。今天的寻城记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5月31号晴到多云，风力南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5月31号晴到多云，风力南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9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江苏人连续40天免票游天门，5月22日至6月30日，临沂费县天门山对江苏居民免门票，绝佳避暑胜地，免费观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打卡即送煎饼卷大葱，购专属套票享7至8月可再次免票入园，夏日避暑就来费县天门山。
3: 荣耀官宣，好视力重磅成为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国内合作伙伴，大品牌值得信赖。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4: 这个节奏响起来，听见你就点点头，点点头，吃喝玩乐好快活，青阳帮你来安排，来安排，嘻嘻哈哈下班路。堵车时光不用愁，到了时刻，向往的生活，向往的生活，向往的生活。
5: I love it.

吃喝玩乐购，江浙沪包邮。大家好，这里是菜菜，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向往的生活。今天下班路上一起来说说学生时代和同桌的小美好。哎，我的天哪，不打起来都是好的，朋友们。那叫一个楚河汉界，泾渭分明啊，井水不犯河水啊。为啥说这个？因为聊到下周可能就是要高考的一个时间了，就大家喊着一些青春啊、梦想啊，就冲了出去，感觉这个时段已经离我很遥远了。现在一说同桌，我能想到都是那种很小的时候的事情，就可能是随着年龄段来顺序播放的这些同桌，就幼儿园还要手牵手站一起的啊，到了小学我们班级好像当时是要求男女同桌啊，我们班最大年龄的那个哥哥是练武术的啊，当时上学比较晚嘛，当我的同桌班里少把椅子，他就扎马步让我坐椅子，我的天哪，多好的同桌啊。到了初中就很厉害了。到了初中，我那同桌，你可以理解为虚肘大练习啊，没有他搞不定的这个社交氛围啊，搞得我这个艺人真的就避其锋芒。真的是高中同桌最厉害了哈！高中同桌现在正式升级为我的室友啊，对，高中时候没发生爱情故事啊，一点都没有，就让我们后面从朋友到恋人给续上了啊！你看看，自曝一下就知道你们喜欢听这些，知道吧？要说我现在跟高中同桌联系还挺密切的啊，每天都见啊，现在变成我的老公了。今天下班路上一起说说吧，学生时代和同桌的小美好，来聊一聊你的学生时期吧。

0: I love it。
1: 继续回来，这里是蔡蔡，你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正在直播的向往的生活。今天下班路上一起说说学生时代和同桌的小美好。其实能让我认定为比较美好的同桌好像都是姐妹啊。我今天晚上还要跟我高中分班前的同桌一起去逛吃夜市啊，对，我们联系也很紧密。我们当时是轮流去轮换座位的，他和我一样都不是身高很矮的人，但是就是不知道为什么那个座位像回转寿司一样给我们俩转到了第一排。哎呀，我俩那个颈椎呀、天天仰着脖子去看黑板，人后排身高没这么好的同学那也不愿意啊，就慢慢又换开了哈。但是咱这种人大家也知道，就是老师换到哪里他都头疼，跟哑巴都能聊起来的人。所以我们的友谊还在继续啊。然后还记得我当时初中的同桌是我们班的生物课代表，因为他很偏科啊，导致我也很偏科啊，生物是我学的最差的学科。我也很奇怪，就他要是会了我就不想学了啊。我强烈要求听节目的小铁们不要学习我，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属于那种朋友有啥我完全不嫉妒但是我会懒惰的人。今天下班路上一起说说吧，学生时代和同桌的

0: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1: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鹏城七里。
2: 他们都是星星的孩子，不小心落入了人间。当窗外的孩子游戏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玩耍；当别的孩子在竞技，他的世界

0: 己行走。也许他想说，
1: 我想微笑，但不知如何表达，渴望友情，却不知怎样沟通。
0: 关心帮助自闭症儿童，让他们走进多彩的世界。
2: 宇宙山河浪漫，生活点滴温暖，世间所有美好都值得你买买买
3: 买买买买买买。
2: 扫货都说好，逛街 number one， 跟上带货官一起 shopping。

0: 继续回来，这里是蔡蔡，你现在收听到的是我们正在直播的向往的生活，带货都说好，逛街第一名，带货官来给你推荐好物。今天又给大家捉到了一个好吃的地方，陕西的渭南啊，这个名字很多人可能先想到的是西岳华山啊，险峻奇秀。但是这座城市其实它承载的这个历史远比我们想象的要更厚重。它古称夏圭，素有华夏之根的美誉，自圣仓颉在这里造字，九圣杜康在这里酿酒，史圣司马迁，哎，巧了，就是渭南的韩城人。它地处渭河南岸得名啊，渭南啊，它素有是三秦要道八省通衢之称，是个好地方。自古以来啊，中原通往大西北的咽喉啊，就在这个地方。这片土地被渭河滋润着，曾经是十三朝古都京畿之地，比如说我们的周秦汉唐这些文化基因都流淌在这座城市的骨血里，确实很值得一看。如果大家是有寻根溯源的这种想法，就看一个城市的历史嘛，除了博物馆，我觉得大家如果到了渭南要去一趟那个合阳县。合阳县有一个风景区叫做洽川风景区，如果大家读汉语言文学这个专业的话，大概能知道我在说什么哈。诗经开篇，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发源地，哎，就在这个地方了。这里也是全国最大的芦苇荡之一哈。再往我们的韩城走，就刚刚咱说过那个司马迁啊，渭南韩城人嘛。韩城走的话，还能去看一下司马迁祠，跳高望远滚滚黄河，一览史圣的风骨。说实话，渭南确实是有很多文化底蕴在的。具体咱在渭南还能逛什么、吃什么，那有请我们的品鉴官接着上菜吧。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品鉴官小美。涓涓豆腐泡作为上过早餐中国的渭南早餐招牌，值得专程早起奔赴。店里的灵魂是一碗豆腐泡，选用当天现做的卤水嫩豆腐，豆花松散分明，细腻软嫩，拇指大的劲道模块浇上滚烫老姜，再配上特制的香椿辣子，风味堪称一绝。香椿夹馍也一定要试，酥脆的饼子夹满特制香椿辣子，一口下去满嘴生香，这样一套下来仅需8元，性价比超高。合记老字号菜夹馍五谷豆浆，这家开了20多年的老店是无数渭南人从小吃到大的回忆，排队是常态。手工现打的饼软糯中带着劲道，土豆片切得极薄，下锅油炸后脆嫩不油腻，迅速拌上秘制的辣椒与芝麻酱，香而不燥，夹在热乎的饼里越嚼越香，一口下去全是满足感。玉香楼蒲城水盆羊肉店，作为蒲城水盆羊肉制作技艺这一非遗的直接体验店，其汤底熬制选用多种名贵药材与新鲜羊肉慢炖，汤色清亮却鲜美醇厚，入口带有一种奇妙的淡淡麻香，羊肉炖得超软烂，毫无异味，一口原汤，一口夹着酥脆烧饼的羊肉，再来一口吸饱了鲜美汤汁的粉丝，暖意直接从胃里蔓延到四肢，在渭南，这才是对生活最大的尊重。

继续回来，这里是菜菜，你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正在直播的《向往的生活》，逛吃渭南。咱刚刚有提到，它作为陕西的东大门哈，自古以来就是连接中原和西北的咽喉要道，也被誉为三秦要道、八省通衢。再来复习一下，一般这种地方怎么样？对，非常好吃啊。因为南来北往的商旅不仅会带来货物的一些流通，更是把各地的这种饮食文化的精华沉淀在这种地方了。经过百年的交融，形成了今日的渭南菜系独具一格的秦东风味啊。这个渭南你要说它的美食图谱扯开来聊非常庞大啊，它有那种什么上榜了全国乡村旅游精品线路的那个蒲城水盆羊肉，水盆羊肉可真好吃啊，朋友们，如果你懒得掰馍啊，就是羊肉泡馍你懒得吃，你去吃一下水盆羊肉。还有作为渭南的饮食文化寻访之旅核心节点的太后饼啊、羊肉饸饹这种非遗的美食，还有一个大名鼎鼎的中式小汉堡叫做潼关肉夹馍，哎，也是这个地方的。所以如果大家去西安的话，觉得哎一直在西安吃不得劲儿的话，交通其实很方便，大家可以找一个渭南北站的一个高铁，大概17分钟左右就能够直达了啊，真的是完全值得大家去试一下这个地方的美味，而且它2000多年的历史也很有文化底蕴啊。连续剧给大家挖坑在这儿了哈，咱拿着这份寻味的美食地图哈，开启我们的渭南逛吃关中烟火味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5月31号，晴到多云，风力南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5月31号晴到多云，风力南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9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江苏人连续40天免票游天盟，5月22日至6月30日临沂费县天盟山对江苏居民免门票，绝佳避暑圣地，免费观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打卡即送煎饼卷大葱，购专属套票享7至8月可再次免票入园，夏日避暑就来费县天盟山。
3: 热烈庆祝北京好视力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每一双眼睛都是一个世界的中心，好视力守护每一次注视，陪您见证每一刻辉煌。
4: 虽然看不到花朵的颜色，但我可以闻到花香。
5: 虽然听不到海浪拍打岩石，但我能够闻到大海的气息。
4: 虽然不能在球场上挥洒汗水，但我能够为你鼓掌喝彩。
5: 我们虽有不同，但更多的却是相同。没有怜悯，只有平等。
6: 加油爸妈搬家了。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加油爸妈节目将从6月1号起在 FM 93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播出了，
6: 内容更贴心，服务更周到，继续陪伴您的精彩生活。
1: 请记得调频至 FM 9310点准时收听，不见不散。
7: 我是森林中的布谷鸟，家住在美丽的半山腰。
8: 我们哼着花儿与少年，寻找诗意和远方的田野，我们漫步城市与乡间，品味四季的浪漫和甘甜，亲近自然，享受生活，让我们向绿色出发。

继续回来，这里是菜菜，你现在收听到的是我们正在直播的向往的生活。这一时段我们一起来关注财政局的消息。近日，我市2024年城建重点工程项目侯集高级中学扩建顺利完成验收交付，将于新学期正式投入使用。该项目总投资约2亿元，位于老校区北侧，占地 49.35 亩。项目规划新建一体中心、实业信息综合楼、学生宿舍楼以及浴室等配套设施，通过连廊与老校区衔接，实现新老校区资源互通、整体融合，布局科学合理。项目投用后将有效缓解校区的一些功能教室不足、住宿紧张等难题。教育是国之大计，民之期盼，市财政也是坚持教育优先发展，以坚实的财力保障补齐办学的硬件短板，为学校创建省高品质示范高中夯实基础。为保障预算智慧管理业务的系统建设高效推进，近日市财政局召开了专题会议，调度系统各专题工作开展进度、推进过程中存在的难点问题以及下一步的工作计划。参会人员也积极讨论，集思广益。会议强调，要主动拥抱人工智能变革，切实引导 AI 用好 AI。一是树立我们的 AI 服务思想，转变传统工作思维，把智能化理念融入财政管理的全过程。二是主动学习钻研，全面熟悉掌握各类 AI 工具的核心功能、适用场景和规范操作，做到熟练规范应用。三是拓宽视野，对标先进，认真学习借鉴外地的先进做法，结合本地的实际落地应用。这次会议也进一步统一了思想，压实了责任，为全速推进预算智慧管理系统建设，以 AI 赋能财政治理的提质增效筑牢了基础。

0: 徐州医疗战线新闻播报。
1: 继续回来，一起来关注我们卫健委的消息。近日，徐州医院多学科团队在苏北率先为88岁的危重患者实施了局部的局麻心脏瓣膜置换术，并且启用了脑保护装置，患者也是术后次日康复。5月30号，浙大邵逸夫、上海中山、南京鼓楼的肿瘤专家将在我们的徐州市肿瘤医院坐诊，手术覆盖了头颅、胸外消化内镜专科。该院也是常态化去引进了顶尖的名医，依托 MDT 的体系服务我们的苏北患者。徐州医院眼科也是历经了80余年的发展，为国家的临床重点专科、省眼科区域的医疗中心牵头成立了淮海眼科联盟。6月1号起，徐州市中心医院的血液科的内科将开设淋巴瘤的专病门诊，也给大家提供个体化的诊疗服务。徐州市中心医院产科近期也开展了全国母乳喂养的喂养日的一个科普的活动。近日，徐州市肿瘤医院也开展了全民营养周的科普活动，讲解了科学膳食知识。

拉近一点距离，可惜很无力。想念曾经那个自己，在认真的世界里真情

0: 们开车去乡村，体验农家乐趣；
1: 我们骑车去郊外，享受野餐垂钓；
0: 我们行走在山间河边，拥抱最清新绿色的生活。
1: 周末去哪儿？跟我走吧。

继续回来，这里是菜菜啊！你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正在直播的《向往的生活》，有趣又有料，来点小科普吧。夏季确实，咱现在温度还不是很高，但是天一热的话，大家难免会有些出汗的情况，这个身体的这个水分流失也是会相对来说增加的。如果大家没有及时的去补充一些水分啊，人除了会变得越来越干巴之外啊，还会有一些头疼啊、口渴啊、重则脱水，还会危及生命。水啊，是大家身体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今天又来劝大家喝水。对于维持咱身体的一个正常的生理功能来说，水是必不可少的。日常的你饮水不足会增加一些痛风啊、泌尿系统感染啊、包括结石、便秘、肥胖这种疾病风险。除了这些危害之外哈，一项研究还发现缺水可能会让人变傻啊，这个变傻当然是加引号的，饮水不足会显著增加认知障碍的风险。来自上海市的第六人民医院的研究团队去进行了一项关于中老年人饮料消费与认知障碍之间的一个关系研究。这项研究纳入了892名50岁以上的成年人，并且依据认知障碍的程度将人群分为了四个组，分别是正常对照组啊、主观认知能力下降组、还有轻度认知障碍组以及我们的阿尔茨海默症组。结果发现，喝水、喝茶、喝咖啡、喝牛奶都是认知障碍的保护因素。每日的饮水量如果是小于1500毫升，特别是小于500毫升，是认知障碍的危险因素。研究团队也发现啊，就是对于客观认知未受损的男性和患有轻度认知障碍的女性，绿茶消费是认知障碍的保护因素。与每天几乎不饮用绿茶的男性相比，每天你饮用小于1杯、1到2杯或者大于等于3杯的情况下，发生的客观认知受损的风险分别会降低 66.9%、 58.1% 和 63.3%。对于患有主观认知衰退的中老年女性，咖啡消费是认知障碍的保护因素了。与不经常饮用咖啡的相比，经常喝咖啡的女性出现主观认知能力下降的风险会降低 50%。对于患有轻度认知障碍的中老年女性，纯牛奶消费是认知障碍的保护因素了。与不经常喝牛奶的相比，经常喝牛奶的轻度认知障碍女性，患有阿尔兹海默症的风险明显会下降 60.8%。 当然也别为了降低这个认知障碍风险而疯狂喝水啊！人的水喝状态和饮水量它是遵循一个认知的 U 型曲线的，脱水或者是水喝过度都会损害大家的认知能力啊！听到这里，放下你手中的活，赶紧去喝杯水吧。

0: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 我们在一起，却没有眼神的交流。
2: 我们对着屏幕微笑，却对身边人视而不见。
1: 我们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那个人。
2: 我们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3: 客官，放下手机，欣赏你身边的美好。
2: 关掉屏幕，给你的亲人一个笑脸。
3: 你离开微博，对生命中的另一半说我爱你。
2: 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儿天。心需要沟通，
1: 爱需要表达。
4: 爸爸妈妈，我爱你。
5: 熬过了冬雷苍雪，抵住了曲折蹉跎，生活是一场长途旅程，我们总要经历那一次次的沉淀，才能在跃入滚烫人生中后获得最平时的慰藉。

继续回来，这里是菜菜啊！你现在收听到的是我们正在直播的《向往的生活》节目的尾声，一起来看一下大家的话题讨论吧。今天下班路上问大家，你的学生时代和同桌的小美好啊，看的人小心暖暖的。黏黏呼呼哼哼哈嘿，这位朋友说，高中同桌我们俩轮流带苹果，然后每天他给我掰开一人一半，嚯，好有力气啊！小火龙宝宝说，我和初中的同桌现在结婚了，风风雨雨十几年，也有三个宝宝了，恭喜哦。向阳而生这位朋友说，分享各种好吃的，课下聊天南海北，很幸运现在我们依然是好朋友，依然会看到好玩的各种分享吐槽，偶尔小聚啊，是很好的一个状态了。我觉得我跟我的很多高中的就是同桌啊，初中的同学们也是这种状态非常好，甚至有些人可能也不在学校工作啊，就偶尔我们觉得哎，过年的时候啊，国庆的时候能聚上一下也是非常美好的。PK 这位朋友说，高三生病回家休息了快一周，我的同桌负责帮我送每天发下来的卷子和作业，也不知道你是高兴还是难过啊。他说上面都会有便利贴，写着那天班上发生的趣事。哇、哦，这就确实是的，送卷子不美好，但后面这个是有点美好咯。继续看看啊，这个千千君子这位朋友说，同桌是理科学霸，我是学渣，他经常主动提出打赌，赌他这一次的物理考满分，哇，或者生物考满分，说赌注是一份寿司，一本小说之类，每次都写了赌条，还有见证人签字，哈哈，真的是小朋友会干的事。他说现在想起来都很有趣，当然我赢的时候偏多，毕竟满分不是这么好考的。哦，他就是想请你吃寿司，我懂。真好呀，就真的是感觉一下就回到了学生时代了。我的高中同桌也在积极的等待着我，说赶紧的，这个凉菜要热了，热菜要凉了。我不懂，我现在就是有点着急下班了，我想去看看热的凉菜是怎么回事哈。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参与吧，也欢迎大家去实时的通过我们的节目话题，或者是跟你的好朋友去叙叙旧聊聊天，学生时代的同桌小美好啊，确实值得怀念。今天的节目差不多就到这里了，也感谢各位的互动参与吧，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拜拜了各位。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

0: 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5月31号晴到多云，风力南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5月31号晴到多云，风力南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9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江苏人连续40天免票游天盟，5月22日至6月30日，临沂费县天盟山对江苏居民免门票，绝佳避暑胜地，免费观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打卡即送煎饼卷大葱，购专属套票享7至8月可再次免票入园，夏日避暑就来费县天盟山。
1: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应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访华；
1: 神舟22载人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太空出差近七个月的神舟21号航天员即将踏上回家之旅。
0: 一至四月，全国物流需求持续增长，高技术制造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速超10%。
1: 筑牢幼儿食品安全防线，严控散装油盐糕点，幼儿园食品安全新规将实施。
0: 违规乘车拒不补票，将被限制购买火车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于6月2号至6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三夏时节，各地各部门抢抓农时，全力以赴推进夏收夏播夏管工作，为全年粮食丰收夯实基础，筑牢乡村振兴基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眼下小麦主产区河南、安徽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在中国弱金小麦第一线河南信阳淮滨县的麦田里，收割机正开足马力在田间来回穿行，金灿灿的麦粒顺着卸粮桶喷涌而出，稳稳地落进运粮车里。农机手江鸿飞：
4: 现在都是搞标准农田，比较好收割，一天正常情况下能收60-70亩，然后这个秸秆呢就有点。

0: 粉烂昏天了，说明守得比较干净。我们趁着天晴加班加点，撑出一片抢走一片。
1: 夏粮是我国全年收获的第一季粮食，九成以上是冬小麦。目前西南地区及湖北麦收已进入尾声，受近期连续多轮强降雨天气影响，湖北麦区小麦水分较高，晾晒困难。为降低粮食损耗，当地全力开展小麦烘干收储作业，确保夏粮颗粒归仓。在湖北襄阳襄州区一家粮食烘干服务点，负责人张豪告诉记者，
2: 农户买粮来，我们验收验收，24小时日夜烘干，来保证小麦的品质。我们从5月20号开始，5月21号开始烘干，现在日烘干量在120到150吨。
1: 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总书记强调，
3: 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牢牢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1: 心怀国之大者，各地在全力抢收的同时，压茬推进下拨下管工作。在江苏新沂马陵山镇陈楼村育秧基地，自动化播种线正开服马粒。种植大户李萌介绍，以前农民为了等麦子成熟，往往错过水稻的最佳秧龄，现在借助 AI 管家，麦浪和稻苗实现了无缝接力。
4: 你看我现在只需要个手机里边输入这个地点和这个小麦品种进去，点击这个农业大模型插口预测，它就能告诉我当天这个小麦预计6月8号前三天左右呢到达这个最佳成熟期开始收割，建议我在5月21号之前就完成这个第一批亲种，养龄呢控制在20多天左右。现在有了这个模型呢，就想给小麦和水稻开了这个视频会议，让他俩呢商量好啥时候交接班。
1: 科技赋能让全年丰收根基更加牢固。走进辽宁盘山的高标准农田，四台播苗移栽机正同时作业。随着一颗颗秧苗带着完整的土坨被插入水田，一行行嫩绿整齐铺开。当地一家合作社生产部部长郑国斌告诉记者，这种新型插秧机最大的特点是没有缓苗期。
5: 它这个是单独的根，单独的穴，它没有缓苗期，今天插了明天就生根，明天就能撒新苗，能早撒婆蟹7到10天，婆蟹就能早脱片壳，脱片壳的时候就能早上市，价钱能提高10%左右。另外啊，它跟老式插秧机比，产量还能增加100到150斤左右。
1: 在黑龙江黑河市，2800万亩粮食作物播种工作全面告结，当地大田已陆续转入田间管理关键阶段。在江西新余，50多万亩早稻进入拔节运穗期。病虫害防控、田间管护任务紧迫，当地农技人员依托智能虫情监测设备，为科学开展田间管护提供支撑。渝水区农粮局工作人员刘磊，
6: 它能很直观反映出近期一些稻肥虱跟稻中卷叶螨潜飞量的一个情况。比如说它到了一些量比较大的时候，我们就会通知农户最近可能要注意最近那个稻肥虱和稻中卷叶螨的危害。然后同时呢，我们会定期发布那个渝水区的病虫情报，然后这个机器呢也可以佐证我们病虫情报打药时期的判断是否是准确的。
1: 仓廪实，天下安。15-5规划纲要把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 1.45 万亿斤左右列为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之一。从东北黑土地到黄淮海主产区长江流域，广袤沃野一派繁忙，让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司生产指导处处长胡顺平，
7: 未来一周大部分地区天气转好，利于陈腐小麦收获量晒，农业农村部将指导各地趁勤抢收，及时烘干晾晒，同时组织机具压茬推进下拨下管，提高机拨质量，努力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
8: 本台消息，北京时间今天14:44，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分离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地面人员的配合下，完成了空间站组合体状态设置、实验数据整理下传、留轨物资清理转运等撤离前各项工作，与神舟23号乘组完成了工作交接和在轨工作经验交流。后续，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将在地面指令控制下择机载入返回，在中。

0: 国空间站出差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即将踏上回家之旅。今天19点起，中国之声将直播神舟21号乘组返回全过程，敬请收听。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一至四月，全国物流需求持续增长，结构不断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一到四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21.7万亿元，同比增长5.5%，工业物流需求稳健增长，高端制造成为核心增长动能，高技术制造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速仍高于10%。民生消费物流稳步升级，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4.8%，特别是线上零售、即时配送等新模式呈现快速发展活力，即时零售交易额同比增长29.2%，进口货物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0%，年内总体延续增长态势。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表示，
3: 今年一到四月份，物流运行呈现平稳向好的特征，物流市场需求持续扩容，起到了支撑衔接生产、流通、消费的核心纽带作用。现代物流供给体系加速完善，供需设备性稳步提升，为稳固夯实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运行的格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 我国现代物流供给体系持续完善，基础设施网络布局日趋健全。一到四月份，水上运输业、航空运输业投资分别增长28.4%、27.3%。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表示，
4: 多网协同发力下，物流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步伐持续加快，助力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不断完善，进一步优化产业及物流空间布局。
0: 由中船集团沪东中华建造的17.4万立方米大型 LNG 运输船今天正式交付，标志着我国构建了一条从材料设计到配套设备的大型 LNG 运输船完整产业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1: 今天交付的这艘大型 LNG 运输船命名为柔佛公主号，它总长299米，行宽46.4米，甲板面积相当于3个标准足球场，配备4个液货舱，一次可运输17.4万立方米的液化天然气，变身为气态后可满足330万户家庭一个月的用气需求，技术达到全球领先水平。柔佛公主号主任设计师吴安，
5: 它的能效、载货能力、可靠性已经达到了全球领先水平，采用了全球最顶尖的货舱维护系统跟双燃料低速推进系统，碳排放日减少10吨左右，它的油耗跟气耗减少10%，装载率是从98%提升到了98.5%。
1: 装载率从98%提升到98.5%，相当于每次航行可多运输近900立方米、重500吨的液化天然气，可进一步降低运输成本。值得一提的是，这艘大型 LNG 运输船用于维持液化天然气温度低于-163摄氏度的关键核心部件货舱维护系统，也是首次实现全谱系装配国产超低温阀门。吴安透露，按计划，柔佛公主号交付后将投入马来西亚至中国的航线运营。
5: 它采用了最顶尖的维护系统，它可以覆盖全球90%以上的航线，运输的货物可以通达全球120多个港口都可以覆盖。
1: 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将从6月1号起正式实施，禁止幼儿园采购散装糕点、汉堡、三明治等食品，禁止采购、贮存、使用散装食用油和散装食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王义群报道。
6: 据统计，目前我国共有幼儿园25万多所，在园幼儿3580多万人。学龄前儿童自主辨识能力弱，是食源性疾病的易感人群。规定针对幼儿膳食特点和幼儿园食品安全风险防控重点，严于一般校园食品安全管理。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安全总监孙慧川介绍，
7: 幼儿园原则上应当自主经营，统一管理食堂，如果确需要委托承包的，必须设定严格的遴选条件，确需从幼儿园外供餐的，必须综合评估供餐能力、运输距离等因素，要优先选择那些实施互联网加明厨亮灶等智慧化管理的供餐单位，做到不达标不进园。
6: 孙慧川表示，针对幼儿园食材采购不得突破负面清单，
7: 规定明确，幼儿园的食材供应商应该在 近三年内不得发生食品安全事故或者查实有食品安全舆情事件。幼儿园禁止从园外采购散装的糕点、汉堡、三明治等食品，禁止采购、储存、使用散装食用油、散装食盐。
6: 新规明确禁止制售冷荤类、冷加工糕点、生食类食品以及四季豆、鲜黄花菜、野生菌、发芽土豆等高风险食品，原则上不得使用食品添加剂，确需使用的必须严格控量并纳入日常管控重点。另外，对每餐次加工制作的每种食品成品都要进行留样，留样食品应当在专柜冷藏保存48小时以上。
0: 铁路部门推出的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今天起正式实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8: 为了更好服务广大老年旅客美好出行需求，铁路部门从5月29号到6月30号对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旅客周中乘坐部分动车组列车实行9折票价优惠，符合条件的老年旅客可以叠加残疾军人等折上折优惠。国铁沈阳局大连站售票车间售票员拉婷婷介绍道，
9: 周中时段指的是每周一中午12点至周五中午12点之间的车票可以享受折上折的优惠。需要提醒大家的是，6月18日至22日端午出行高峰期不享受优惠。
8: 多项优惠也激发了银发族的消费热情。就在这个月，长三角之星京和号旅游列车换新上线，分别从上海、北京等地开启了新疆之旅。截至目前，国铁西安局已成功开行庙会、赏花、康养等不同主题、东北、港珠澳等不同方向的银发旅游专列19趟。为了帮助老年旅客追寻诗与远方，铁路的优惠范围也在不断升级。中铁渤海铁路轮渡有限责任公司客货营销中心营销员焦健说，
10: 即日起，凡购买十日内目的地或始发地为烟台或大连的火车票旅客，可享受出特等坐席外全价船票8折优惠。此外，同步推出60周岁以上老年旅客船票7折、全日制在校大学生坐席及三等B舱船票5折的惠民措施。
0: 另据报道，新版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铁路旅客运输规程将于6月1号起正式实施，首次对违规乘车并拒绝补票的旅客作出限制购票规定。
6: 水利部今天表示，入汛以来，全国大江大河汛情总体平稳，进入主汛期后，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增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 今年以来，全国累计面雨量170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5%。入汛以来，已发生11次强降雨过程，其中四月发生7次强降雨过程，为1998年以来同期最多。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司长姚文广介绍，
11: 5月15号到20号发生同期海界的大范围强降雨过程，100毫米、50毫米以上降雨，笼盖面积分别为38.4万、161.6万平方公里。五月以来，全国已有104个国家级气象站打破了五月单日降雨量记录，121个站突破月降雨极值。
1: 入汛以来，全国大江大河汛情总体平稳。6月1号起，我国即将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前期强降雨地区江河湖库底水偏高，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加大。
11: 预计6月份，长江中下游干流洞庭湖、鄱阳湖水系、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海江、太湖、浙江钱塘江节、福建闽江等主要江河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
0: 最新预报显示，六月华北中南部至黄淮等地阶段性高温热浪风险较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2: 六月全国大部地区气温偏高，其中天津、河北南部、山西东南部、江苏西北部、安徽北部、山东、河南东北部等地气温偏高2摄氏度以上。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高荣提醒公众，
13: 预计六月华北中南部至黄淮等地出现阶段性高温热浪风险较高，建议加强对高温预警的关注，防范华北南部、华东北部、华中中北部等地气象干旱。
12: 监测显示，五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已进入厄尔尼诺状态，

0: 预计下秋季将发展为一次中等及以上强度的厄尔尼诺事件。针对厄尔尼诺对我国后续天气形势的影响，高荣表示，
1: 那么今年春夏季厄尔尼诺处于快速发展时期，大气对海温演变有着显著的响应，引导更多的水汽输送到我国陆地区域。历史统计表明，厄尔尼诺发展的背景下，易出现我国长江以南地区夏秋季降水较常年偏多、全国大部气温偏高的情况。
2: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3: 麦收时节，有一群人像候鸟般日夜兼程，追着麦熟的方向。他们是跨区作业的农机手，吃不上热饭，洗不上澡是他们的常态。但在安徽阜阳颍上县的官屯乡，乡政府大院已经连续六年为他们亮一盏灯，留一扇门。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乡政府大院里的麦客之家。采制：总台记者王宁、刘军，安徽台记者蔡薇。
4: 太阳下山，给淮河镀上了一层金箔。在官屯乡政府的大院里，远处收割机的轰鸣声隐约可闻，眼前十几台收割机像归队的士兵，整齐停放在院中。在这个麦客之家，临时宿舍由会议室、办公室改成，铺盖、空调、洗衣机样样都有。刚刚收工回来的农机手们，有的躺在床上歇脚，有的在院里擦洗农机，有的已经迫不及待往厨房跑。
5: 酸辣土豆丝，还有个豆角炒肉，然后还有个鱼汤，伙食可以，非常不错。
4: 官屯乡紧邻淮河，地势低洼，麦田又多为小地块，收割成本高。怎样才能吸引来外地麦客？2021年，乡政府率先敞开大门，免费为农机手提供食宿和停车。今年已经是第六年。农机手李世耀刚在长江边的安庆结束作业，特意多绕了近100公里路赶到官屯。
6: 乡政府招待有住的还有吃的，这些农户们也点们都当成朋友了。这一年
4: 为了让他们随时能吃上一口热乎饭，乡政府食堂24小时供餐。食堂工作人员耿良真，
7: 两个荤菜，炒个土豆丝，烧点稀饭，现在一餐有30多，让40个人，他们拿不十一点回来，我再砍个十一点。
4: 农户周文彪种了12亩小麦，以前每到下收就发愁找不到收割机，而如今最不发愁的就是机器。
8: 我们这边没有收割机，随时打个电话，乡政府就赶快过来了。
4: 今年，官屯乡麦客之家的服务又升级了，乡村两级干部轮流陪农机手吃饭，农机调度、油料补给、机具维修，一顿饭的功夫，问题现场就解决了。
8: 有这个什么在收割过程中，我们的机械出现稍小微的故障，
9: 不管维修还是什么东西，都可以找我们。
4: 今年，官屯乡共有120台跨区收割机作业，比去年多了15台。天气预报显示，未来几天阜阳总体晴好。这个夏收季，全乡3.3万亩小麦将在5天内完成抢收。官屯乡党委书记王颖说：“这个夏收季踏实了。”
8: 我们连续6年把农机手当家人，就是要以最优质的服务保障抢手的速度，确保3.3万亩小麦特立于堂。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网信办今天发布，即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为期2个月的清朗优化营商网络环境整治恶意炒作社企信息专项行动。
3: 新疆独库公路将于6月1号起开放通行。
0: 针对稻城亚丁景区摆渡车收费不合理、省道设卡等问题，四川省已组成省级调查指导组，启动调查及相关整改工作。
1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数据显示，日本防卫省的订单额在过去5年内增至3倍，地对空导弹、飞机等武器装备订单增加，推高订单总额。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 日本政府高官在国际上大肆推销军火武器，企图把军工产业打造为国家经济支柱，这与日本自诩的和平国家形象背道而驰。
11: 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日本投降书等一系列具有充分国际法效力的文件明确规定，日本应完全解除武装，不得维持能使其重新武装的产业。本该用于改善民生的政府预算被用于军事订单，本该制造家电的生产线造出杀伤性武器。日本是否要重蹈历史覆辙，走军国主义扩张的老路？包括日本民众在内的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都应该高度警惕。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消息人士28号透露，美国和伊朗已经就一份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但伊朗称相关说法不属实。美国副总统万斯则表示，接近达成初步意向，仍有细节待敲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12: 当地时间28号，有美国官员和消息人士称，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已经就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以延长停火和其中有关伊朗核计划的谈判。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尚未最终批准该谅解备忘录，伊朗方面也没有确认接受。据称，这份有效期为60天的谅解备忘录将规定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不受限制，美国的海上封锁也将逐步解除。谅解备忘录还包括伊朗承诺不寻求拥有核武器，以及在60天的窗口期内首先谈判的包括如何处理伊朗的高风度浓缩铀等问题。不过伊朗谈判代表团28号表示，截至目前伊朗方面尚未同意任何谅解备忘录，也未向巴基斯坦方面的调解人确认已批准该备忘录。此外，在与美国的谈判过程中，伊朗并未在核问题上做出任何承诺。另据俄罗斯方面当地时间29号消息，伊方没有将浓缩铀运出伊朗的计划。美国副总统万斯28号也称，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但还有很多细节亟待敲定。
3: 法国国民议会28号正式废除黑人法典以及所有曾用于规范法国殖民地奴隶制度的法律文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13: 投票人数254人，有效票数254票，多数票128票，赞成254，反对0。国民议会已通过该法案。
14: 随着法国国民议会副议长普西埃温斯巴克宣读投票数据，这场在法国国民议会堪称罕见的全体一致投票结果出炉，黑人法典被正式废除。这份将奴隶定义为动产、允许买卖、烙印甚至处决的黑人法典颁布于17世纪，曾主宰法国殖民地140万非洲奴隶的命运，直到1848年法国废除奴隶制才在实质意义上失效。法新社称，在法国竭力应对其殖民历史遗留问题之际，此举具有象征意义。来自法属西印度群岛的议员马克斯·马蒂亚桑表示，
15: 这份法案并不是要改写历史，也无法单凭一己之力抚平历史创伤。25年前，托比拉法认定奴隶贸易与奴隶制为反人类罪行。如今，我们再往前迈出一步，正式废除黑人法典及其衍生所有法令，以此铭记过往，伸张正义，正视历史。
14: 有观察人士认为，废除该法仍未触及系统性种族主义问题，比如海外省的存在被认为仍是某种形式的种族隔离状态。来自法属留尼邦岛的左翼社会党议员菲利普·奈莱特表示，
12: 下一步该推进赔偿相关工作，这件事没法一蹴而就，也不能靠简单强硬的表态了事，要倾听民众的声音。我们主张的并非金钱赔偿，而是从公共政策、教育层面做出弥补。
0: 其他国际消息，欧盟理事会28号发表声明，决定对以色列相关实体和个人实施制裁，理由是他们应该对被以色列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地区巴勒斯坦人遭受的严重侵犯人权行为负责。
3: 日本政府29号批准2025年度农业白皮书，披露日本米价飙升的原因，包括政府低估大米的供需形势以及没有及时投入储备米。去年日本大米类商品价格涨幅惊人，超市出售的5公斤装大米平均价格约合170元人民币以上。
0: 日本总务省29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日本总人口约为1.23亿，连续15年下降，创下有记录以来的新低。
3: 冰岛议会28号通过一项决议，批准于8月29号举行全民公投，以决定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
0: 国际足联宣布，从28号开始发售新一批美加墨世界杯门票。同日，阿根廷男足国家队公布世界杯26人大名单，38岁的梅西担任队长，他将迎来自己的第6届世界杯。巴西国家队决定暂时不会将有伤在身的内马尔排除出球队大名单，将给他一段时间恢复。
3: 法国网球公开赛28号继续进行，男单赛场爆出大冷门，头号种子世界排名第一的辛纳不敌阿根廷选手塞伦多洛，止步次轮。中国选手吴亦丙不敌意大利名将科伯利，无缘32强。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程慧、赵初南，主播李丹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 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5: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5月31号晴到多云，风力南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5月31号晴到多云，风力南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9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6: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各位听众朋友，请您先静下心来想一个问题，这两年啊，您的身体是不是在悄悄的变慢？以前早上起床啊，利利索索就能下地，现在啊，第一步踩下去啊，膝盖发紧，得扶着床边啊站一会儿。以前呢，坐久了站起来一气呵成，现在得扶着椅子先缓一缓。以前逛公园一走就是一圈两圈，现在走一会儿腿就开始发酸发胀，甚至隐隐作痛。还有一个最明显的，上下楼梯，以前根本不当回事儿，现在啊，看到楼梯心里就打鼓，一步一步慢慢挪，甚至有人干脆啊，能不走就不走。很多人啊，会说一句话安慰自己，说正常，年纪大了。但我跟您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老了，这是您的关节软骨在向您发出求救信号。关节里的软骨用了几十年，如果没有及时补充营养，就会慢慢变薄，润滑减少。就像啊，门轴缺了油，越用越涩，越用越卡，时间一长，酸胀痛响，甚至活动受限的问题全都来了。所以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一款专门针对关节养护的产品，胫骨状氨糖软骨素。这次是厂家直接做关节养护惠民专场，原价149元一瓶，今天电台补贴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仅限前50名拨打400-969-6868 400-969-6868的听众。您先别急着问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啊，您再慢慢了解，这波福利绝对不亏。400-969-6868 400-969-6868。
7: 刚才说的这些情况呢，很多的听友朋友啊，已经开始对号入座了。但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会这样？我给您讲清楚，咱们的这个关节呢，就像是一个精密的铰链，软骨呢，就是铰链中间的减震垫片。年轻的时候垫片厚实啊，润滑充足，怎么样动都是顺溜的。但是45岁之后呢，身体自己产生垫片材料的能力就开始下降了。这个垫片材料就是氨糖。那氨糖呢，是构成软骨的核心成分，也是修复软骨的原材料。那没有它的话呢，软骨就像是缺了砖的墙，慢慢变薄、变脆、变硬。到了60岁啊，很多人体内的氨糖呢就已经所剩无几了。这个时候软骨变薄了， 关节之间的缝隙变小了，润滑减少了，骨头和骨头之间呢就开始硬碰硬，这个就是为什么您的膝盖想发紧包括酸痛的根本原因了。所以补充氨糖啊，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护方式。而今天的这款产品呢，不是简单的一种氨糖哦，而是复合配方，那里面包含氨糖、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还有透明质酸钠、骨胶原蛋白肽等等，把关节需要的营养呢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市场价149元一瓶，现在呢只要29元，但您得先打进电话占住名额，不然待会儿呢名额一满啊，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电话400-969-6868，400-969-6868。
6: 关节问题啊，最可怕的不是疼，是它一点一点偷走您的自由。您想一想，以前想去哪儿抬腿就走，现在出门之前脑子里先过一遍那个地方远不远，有没有地方坐，要不要爬楼梯。以前逛菜市场大包小包拎着走一圈轻轻松松，现在走半圈啊就开始找椅子，腿发酸发胀，恨不得赶紧回家。以前呢带孙子孙女儿出去玩是享受，现在陪他们跑两步啊膝盖就抗议，只能坐在旁边看着。还有更扎心的，晚上睡觉翻个身膝盖隐隐作痛，天气一变呢关节先知道，从沙发上站起来得先扶着扶手缓一缓才可以迈出第一步。这些变化表面上呢是关节的问题，实际上啊是生活半径在缩小，是行动能力在下降，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家里。关节不好不是小毛病，它是您生活质量的刹车片，刹车片磨薄了，您的人生就走不远，走不稳，走不痛快。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这副刹车片好好保养一下，但您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你也多拨几遍打进来，先把这29元的名额定下来，咱们再细细聊都可以哈。电话抓紧拨打400-969-6868，400-969-6868。
7: 您可能会说29元能买到什么好东西啊，是不是质量不行，给您吃一颗定心丸啊。这个产品呢是劲骨壮出品的，背靠的是大品牌大厂家，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是有着严格的标准。您打开瓶子呢就能看到每一片都是干干净净质地均匀，这个就是品质的体现。它不是胶囊，不会卡着喉咙吞不下去，也不需要呢用水去冲服，它是含片的形式，放在嘴里面含着化开，或者呢是直接嚼着吃都是行的哈。不苦不涩，清清淡淡，特别适合中老年人长期去坚持。更重要的是呢，这次是厂家为了推广关节养护的观念自己掏钱做补贴，市场价149元，今天呢是直接砍到29元。您每天呢不到一块钱就能够给我们的关节做一次全面的养护，一块钱能干什么？买瓶水，买根冰棍儿。但是今天呢，它能够把您的关节的润滑油加满，把软骨的修复材料补齐，一块钱换一天关节的轻松，这个账呢您算不算得过来？别再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名额，名额不等人，卖完就恢复原价了。电话400-969-6868，400-969-6868。
6: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啊，在关节养护上啊，总喜欢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啊听说补钙好就买钙片，明天听说补软骨好又换一种，后天再听说啊润滑重要又去买别的。关节问题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软骨润滑骨骼弹性缺一不可，您单补一样就像盖房子啊，只买了砖没有水。

0: 你没有钢筋，那能盖起来吗？盖不起来啊。今天啊，这一款氨糖软骨素就是要把关节需要的所有建材一次性配齐。氨糖呢是打地基，胶原蛋白砌墙，透明质酸钠刷油，骨胶原蛋白肽加固，一套下来从内到外全面覆盖，您不用再东奔西跑，不用再自己琢磨，一瓶搞定。而且这次的价格，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市场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这批卖完活动就结束，恢复原价。您现在要做的事情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绝对划算哦。电话400-969-6868，400-969-6868。
1: 很多的听众会问呢，这个东西吃多久能好啊？我跟您说句实话啊，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那关节养护呢也是不能一蹴而就的。氨糖是营养补充，是从根上慢慢把地基打牢，那软骨磨损呢也不是一天造成的，修复更不可能一两天就完成。所以我真心的建议大家呢，别把希望说寄托在一瓶见效上哈，要按照周期来，给自己的身体一点时间，天天给营养，那软骨呢一天天的就会厚实起来，润滑一天天的补上来，您走着走着就会发现说下楼没有那么费劲了，早起也不那么僵了。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您千万不要抱着29元买一瓶试一试，而是趁着活动价把周期备足。您想想啊，外面随随便便吃一顿饭都不止这个钱，今天是29元一瓶，60粒的大瓶装，每天呢花不到1块钱给我们的关节加油，这个账怎么算都是划算的。关键是呢，名额是先到先得，您先打进来站住，把周期装定下来，哪怕呢后面再多去了解啊，这个29块钱的福利呢也是您的。趁着现在只是酸胀想发紧的阶段啊，赶紧补充起来，别等走不动了之后再后悔。电话抓紧打400-969-6868，400-969-6868。
0: 如果您还在犹豫，那我想请您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想走就走了？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得先问有没有楼梯，要不要走很远。以前老伴儿让陪着逛商场，您开开心心就去了，现在心里先犯怵，走一会儿就想找地方坐。以前孙子孙女让陪着去公园，您跑前跑后不嫌累，现在只能坐在长椅上看着他们玩。这些变化啊，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滋味哈？您不是不想动，是身体不让您动，您不是不想参与，是关节拖了您的后腿。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儿，别再犹豫了，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400-969-6868，400-969-6868。
1: 热线一直在响，名额也正在快速的减少啊。厂家这次只批了300盒的这个作为优惠和福利哈，卖完之后呢，就是恢复市场价149元。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不管您的关节呢是自己不舒服，还是家里老伴父母有类似的情况，这个电话都值得您现在打。先别管了，先把名额占上，先打进来，后面了解清楚了再做决定要不要。但是错过了这个电话，29元的名额可就真的没有了。您犹豫一分钟，可能呢这一批就被别人抢走了，您晚打一天，有可能呢就要多花100多块钱。29元和149元，您选哪个？我相信聪明的您一定不会错过这个机会的。400-969-6868，400-969-6868。
2: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鹏程七里。
3: 家有爸妈搬家了。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家有爸妈节目将从6月1号起在 FM93 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播出了，
3: 内容更贴心，服务更周到，继续陪伴您的精彩生活。
1: 请记得调频至 FM93 10点准时收听，不见不散。
4: 我是森林。
2: 林中的布谷鸟，家住在美丽的半山腰。
4: 从唱片磁带到手机播放，单曲循环始终如一。
5: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4: 从花季雨季到不惑之年，情有独钟，余音绕心，光影如梭，音乐记录沧桑巨变，时空流转，歌声激荡时代风云。一首歌，一个故事，一个人，一段旋律。音乐时光机，聆听经典的声音，聆听经典的声音。

沉默的母亲苏芮。在很多的文艺作品中，母亲大都是勤劳的默默付出，这首《沉默的母亲》表达了对母亲的敬爱与感激之情。自发行以来，它便深受广大听众的喜爱与传唱，也成为了苏芮众多经典歌曲中的一首，让经典音符化作灵动的画笔，勾勒出你心底的喜怒哀乐。我是小曼，为你送上王力宏《流泪手心》。

流泪守心，王力宏。爱过的证据从不是永远在一起，是分开后你学会了更认真地对待下一段感情，学会了在握别人的手时先懂珍惜再谈长久。音乐时光机，让经典旋律带你一键开启美好回忆。周迅，大齐。

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僧敲月下门，似乎也可。此二字用哪个更妙？

0: 为什么不能吃太快？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吗？
1: 快不一定等于好。囫囵吞枣终成笑柄，而仔细推敲却成就了千年经典。有时候我们离更好只差这一点耐心，一点细心。
2: 如果时光机真的存在，你最想回到哪段时间？是否有那么一个人，
3: 还记得这个味道，
2: 让你非常想念？
3: 我们的爱情是真实的。
2: 是否有一首歌，让你反复哼唱？
4: 回味往昔，重温经典。
5: Fly me to
4: 音乐时光机，听得见的好时光，
5: 好时光。

0: 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5月31号，晴到多云，风力南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5月31号晴到多云，风力南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9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4: 父亲从来就是一个不善于言辞的人，我曾经觉得那些和他在一起的日子就像是黑白电影，毫无色彩。
5: 妈妈，那是不好看，乱来。妈妈，爸爸怎么还不下班呀？爸爸，没我。
4: 有一天，爸爸送我上学，突然下起了大雨，他变得和往常不一样。只见他换挡、踩油门、急停，动作一气呵成，俨然一名船长，稳稳地载着我穿行在汹涌波涛之中。100米、50米，还差一点到学校，可偏偏有一道急流横在面前。爸爸把车停住，卷起裤脚，
6: 来，我背你过去。
4: 伏在他背后，我突然感觉爸爸的后背好温暖。有人说，父亲像一张弓，蓄一生之力要把孩子射出大山。我看，父亲更像一叶扁舟，要尽后半生余力渡我驶向幸福的彼岸。

0: 懂得，原来父爱是因为凝聚了太多色彩融汇在一起，就是黑白。
1: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胡老说健康》。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一上岁数了，总会把生老病死这4个字挂在嘴边。有的人总结了4句话，说人这一辈子什么叫幸福啊，那就是生的要好，老的要慢，病的要晚，死的要快。这一听好像是那么

您仔细想想，说的不对。我们每个人降生到这个世界上，其实是受磨难来了。看看身边的人，再看看自己，大家伙这辈子七八十年受的磨难不比孙猴子西天取经受的磨难少，受的磨难多是好事，经历过磨难的人才能成长。碰一回南墙，您才知道以后的路咋走。相反，人生下来就在蜜糖罐里，锦衣玉食，活得太好不是什么好事儿。您看我的这些患者，很多都是生活条件太好了，吃的喝的都讲究，最后呢落得一身病。那些汗珠子摔八瓣的人反而没什么病。老天是公平的，给你这个就不能给你那个。您有再多的钱，您能买豪宅买豪车出国旅游，您确实能干很多事情，您什么都能买，但您买不来健康。老天对待这个生老病死最公平，您再有钱也换不来长生不老。古代那皇上一见着总喊万岁，但也没见着皇帝活过一万岁，活过一百岁的都是凤毛麟角，可能都没有现在我们的老人活的时间长。有很多人到了年龄了就羡慕别人，羡慕别人孩子工作好，羡慕别人退休金多，但其实您不知道，别人也羡慕您呐。您身体好啊，这个世界上只有健康是自己的，其他的都是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东西。所以说大家伙到年龄了，心里敞亮点，别太把一些事情放在心上，只要身体健康，那您就是最幸福的。这东西想拿钱买买不着。说到健康，我们再来看看生老病死这四个字，不知道您仔细端详没有，这四个字是按顺序排出来的，出生然后衰老，老了就得病，病重了人就没了。但是您仔细想一想，好像没有那么简单，这里面有我们不能选择的，但也有我们能控制的。说到没有选择，比如生，我们出生在什么人家，那没法选择，随机的。老，您不想衰老，那也不行。人这辈子从出生那一天起就往衰老走，您别看着那孩子一天天个子往上窜，身体越来越壮实，其实那都是在往衰老使劲。您可能不知道，我学医的，我知道一些。孩子生下来从三岁开始脊柱就开始退化，再说半月板，从12岁开始里面的血管组织就开始减退了。人这一生啊，就是两点一线，生下来那天就已经画好了，这边到那边一条线，这条线有的人长有的人短，有的人呢还爱拐弯，走着走着走岔路了，得冠心病了。如果这岔路没走好，那终点很快就到。

有的人呢，得了冠心病，还能走回来，还和原来一样，还在这条大路上走。您这寿命该多长是多长，这是老的这个过程。老的这个过程是不停有疾病跟着您的，这是生和老。说起死呢，人到一定岁数了，一定会有这一天的，这个谁也阻挡不了，大家伙都明白。生老病死这四件事情中，生老死都没法选择，好像能选择的就是这个病字。我们得不得病选择不了，但是我们可以选择怎么治病，把病治好，把病到死亡这个过程给它无限拉长，这个主动权掌握在我们手里，就看我们自己了。我们可以选择用什么药，用什么方法把病解决掉，病这块解决掉了，那个死字就离我们越来越远了。那么治病什么方法好，好像没人说得清，但是我想只要是老方法都是好方法。有一句话说得好，存在就是合理的，那要是存在几十年上百年，那就更说明这个东西不是嘴上说说的好东西了，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您看我们小时候常用的一种药叫牛黄解毒片，小黄药片非常便宜，哪上火了，牙床肿了，脸上起包了，不管啥病都吃这个东西，又经济又好用。那时候缺医少穿的，治病全靠这个药了。这几十年过去了，您看现在治病的药种类也多了，治疗方法也多了，就一个普普通通的感冒都有上百种药能治，但是这牛黄解毒片还是有很多人在吃，经久不衰。为啥？一个是价格不贵，一两块钱一袋，还有一个就是真有疗效。牛黄解毒片多少年了，一直没变，还受大家伙喜欢，能留下来自有它的道理。生活上的东西也一样啊，不说别的，我现在戴的是一个上海牌手表，这个上海表走得准，几十年了也没坏过，现在的人都不知道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那个时候，一块上海手表相当于普通职工两个半月的工资，你想买还买不到，得凭票供应，优先照顾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这上海牌手表一进商店马上就一抢而光，当时结婚谈男女朋友就看您有没有上海牌手表，有这个不比现在有车有房差。结婚聘礼三大件，自行车、缝纫机和手表，一个不能少。我这块手表和我走了多半辈子了，说实话当时也是我走了后门，我一个冠心病的患者是当时商店的售货员，我现在还记得他叫胡宝和，大高个儿，红脸汉子，说话有点结巴。他呢冠心病疼得厉害，一喘气都疼，那时候医疗条件也不好，吃什么药也不管用。

班不能上了不说，天天担心，就怕这一下子人就过去了。后来吃了三个月胡家老糕，人就过来了，啥事儿没有，该啥样啥样。为了感谢我，要给我一个上海手表的票，我没同意，人家治病的钱都花了，不能再要人家的东西。后来我真是喜欢，就从他那把这个票买过来了，这才买到这块表。当时这心里跟开花似的，人都有年轻的时候，当时总带着表出去走，现在到这个岁数一想，其实挺有意思的。但那个时代的人都是那个样子，现在这个上海手表也是属于老古董了。一个搞收藏的老朋友和我说了好几回，想要收这块表，价格给的也不低，但是我也没同意。能够一代代流传下来的东西，一定是好东西。人呐，物啊，都是如此。您看，朋友是老的好，因为大家伙都熟悉了，就很少会有矛盾了。还有咱们很多老年人爱骑自行车，我这个岁数了还总骑自行车，这自行车我就不喜欢骑新的，总是感觉哪块不得劲儿，骑上去这个别扭啊。就爱骑那老自行车，骑着就舒坦，磨合好了，齿轮安座都适应你这个力道了，那是再舒服不过的了。药也是如此啊。就说我们胡家老糕传下来的时间不多不少，100年有点零头，说实话比不上什么其他的老方子，有的方子一传上千年。但是话说回来，很多方子只有方子，它没有更具体的配制方法，怎么炮制啊，熬的火候，很多方子里都不记载这些东西，因为这些东西都是靠做这个方子的人去掌握，所以现在很多老方子的精髓都没有了。现在很多人得病了，用一些老方子效果不好，就是这个原因。药还是那些药，药效不行，火候拿捏的不好，药材没炮制好，这个差一点都不行，差一点药效就差个10万8千里。咱们胡家老糕呢，在这一点上不是我自夸，还是不错的，这个我毫不夸张的讲。别看就传承了100年，那一代代没断念，一辈子传一辈子人。就像我从七岁就开始学胡家老糕里的中药，从哪儿来，怎么炮制，什么火候，加多少水，用什么东西熬，什么时辰出锅，这都是口传心授，也没写在书本上，但是我知道。所以说胡家老糕传到现在，可以说药效是一丝一毫没有变化。100年前您吃的是什么样的胡家老糕，现在您吃的和那时候是一模一样的，不敢说100%啊，任何事情都不可能做到100%，但是咱们能保证现在吃胡家老糕的效果和100年前是一样的，甚至要比那时候还要强。

0: 强。我们胡家老高是家族传承。什么叫传承？您得传，也得成。传是啥意思？您得有这个意愿，把这个东西给下一代人。成是啥意思？下一代人拿着这个东西得接住喽。上一代人把一个古董传给下一代人，结果没接住，咔嚓一声摔碎了，那不行。咱们这个中药的传承啊，也是这样的。方子、炮制方法、火候都给他揣摩透了，差一点都不行，差一点这药就差个十万八千里。该是什么样就该给大家提供什么样的东西，尤其是大夫这行，两样东西不能少，良心、德行，没有这两样干不了大夫，干也干不长，老百姓的唾沫星都能淹死您。但是从患者这方面来讲，咱们得了病一定要把两个眼睛抹亮，什么病怎么治，多考察考察，多看一看。很多患者一有事情就慌乱了，我该怎么办呢？其实您不用想怎么办，遇到一点事情您就慌，您就乱，说明您心小。您心小，什么事情也解决不了，也解决不好。您心里认为这个病是大病，治不好，其实这个病在大夫眼里可能根本不算什么病，治起来反而很容易。乱是谁在乱？其实是你的心在乱。一个芝麻大的事儿，您非把它看成西瓜那么大，那您不乱谁乱？这样的患者太多了。我有一个冠心病的患者，这老爷子姓吴，叫吴春归，他退休没两年就落下了冠心病这个毛病，前胸后背疼，闷得慌，一上来心脏不舒服，那股劲儿，气都喘不上来，疼得满身大汗，可以说什么方法都试过不管用，平时天天吃丹参滴丸、速效救心丸，是医院的常客，家里生活条件挺好，但是心里越来越憋屈，总怀疑自己病重了，说不上哪天人就过去了，天天脸上没笑容。其实这个老吴啊，平时是个挺好个人，就是病给闹的，四处看病啊，越看越重，到我这儿的时候症状更重了，说后背像背个锅似的，压得喘不过气来，主要是这疼受不了，一疼左胳膊脖子全跟着疼，浑身出大汗，和我说，胡老，我说实话呀，我晚上都不敢睡觉，怕明天白天就起不来了，这药吃的一点用没有。我一看他这病情我就笑了，其实他这个病重不重确实不轻，但是重也不算重，分对谁来说，对什么药来说，猫怕狗，狗怕狼，狼还怕老虎狮子，一物降一物。老吴这个病有些人看上去很重，但是对于胡家老高来说是再平常不过的病了，什么冠心病、肺心病、心衰、早搏，这些心脏方面的病吃上胡家老高，不夸张的讲只是时间上的事儿。 老吴心里也没底，问了一大堆问题，我给他解答完了，这他才把心放肚子里。像他这样的患者，我是举双手赞成的。什么事情不明白就去问，把事情给他里外弄得明明白白的，不管治什么病，患者认认真真去问，大夫仔仔细细去讲，把患者心里的疑虑都打消了，这就行了。选不选择胡家老高，那是患者自己的事，大夫就实实在在的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别把治病的方法讲得神乎其神的，什么病怎么治，能不能治利索，那得靠经验去说，靠病例去讲。有的动不动就说十天八天就能把冠心病治好，哪有那么快啊？病是啥？那是大山，病来如山倒，压在你身上，别人说能帮你一下子站起来，那可能吗？咱们还得一点一点把身上这个大山给他搬走，这您全身才能轻快点。什么事情都得符合实际，超乎常理的事儿，那就不用考虑。我不说，大家都是聪明人，心里都应该明白。老吴就用上咱们的胡家老高了，他这个冠心病用了三四个月吧，具体时间我也记不清了，人就来精神了，胸也不闷不疼了，也不在家整天憋着了，天天出去遛弯，大半天才回家，全身也有劲儿了。老吴问我还得吃多长时间胡家老高才能好利索，我说不用吃了，治病三分治，七分养，剩下的你就每天出去走走，吃点好东西就行了。吃胡家老高好了就是好了，再吃也没啥意义。人治病啊，一定要找到适合自己的方法。您就说一双鞋，外表看上去挺好看，您穿上去感觉磨脚不舒服，这双鞋您肯定不会穿很久，您非要勉强自己穿下去，那您注定就是双脚起泡，走不了太久的路。外观不重要，穿得舒服才最重要。选一双鞋是这样，治病也是一样，要有自己的想法，不要别人说啥咱们就跟着去做，别人吃这个药合适，您吃这个药就不一定合适。但是胡家老高为什么这么多人吃上都见好，治病的方法不一样，这里面的奥妙我就不多讲了，您用一下您就知道了。无论是心脑血管病还是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眼病，您用上一段时间就知道这个药适不适合您了，这个我不多说，您自己去品吧。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400-601-2566 400

0: 601-2566。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你好，胡老师。
1: 你好。好，欢迎你啊。
2: 哎，我姓何呀，我今年56了。
1: 嗯嗯嗯。
2: 哎，就是我用了咱们这个胡家老皂之后哈，我这身体恢复的特别好啊。我今天我就是特意打电话来谢谢你的，胡老。
1: 好，你别客气，只要你病好了就是咱们最高兴的事情啊。
2: 你说我以前吧，我有这心绞痛，这浑身吧没有劲儿啊，就是不能做任何的活动，就是那个使不上劲儿，就像做饭的时候就我都不能切菜，那切肉更不行了。就是因为这个吧哈，我和我家老头儿，哎呀，这是啊，想吃饺子都不能包啊，我没这劲儿啊，做不了馅儿，这洗衣服啥的吧也都不行，洗不动。你说我这两个手吧就老是哆嗦，就是没有劲儿。你这洗件衣裳吧，搓两下就得歇一会儿，不敢使劲搓。哎呀，把那衣服吧，这是水拉呱唧的洗完了，也拧不了，就捞出来吧，就往绳子上一搭一晾。你这邻居啥的看着了吧，这滴滴答答的说，哎呀，你这是干啥呢？衣裳洗也不拧。完我就跟他们说，我说我也不敢拧啊，这心不行啊，哎呀，这一使劲儿就像那拖拉机似的突突突的，哎呀，我可不敢使劲儿啊。
1: 嗯嗯嗯，
2: 就是这个上街买菜吧哈，这五斤东西，就是买五斤沉的东西我都提了不动啊。
1: 你看
2: 就有一回哈，你说我就是有点逞能，你说我就多拎了一点，你就没走两步，哎，这一下就扔地上了。哎，这心呢、又开始突突上了，哎，就像要跟嗓子眼蹦出来似的。
1: 你看看，
2: 这啊，你说这光突突吧还好说，哎呀，就像针扎的似的呀，疼啊，疼的我抓心挠肝的，你说，哎呀，给我吓的呀，你说我就不敢动了，这心脏这太邪乎了，完了吧哈。就后来就碰咱家那老邻居了，把我给送回家去的。
1: 嗯，
2: 还有吧，就是说我这晚上一点动静都不能有啊，就有点动静你说我就不能睡觉。你说我家吧哈，就以前有那个就老式的那个座钟，那钟摆都让我给摘了。
1: 嗯，
2: 你说就连我家老头啊就搁旁边睡觉长出口气儿，你说都能把我整醒了。哎呀，这翻来覆去的我好一阵子才能睡呀，
1: 啊！
2: 哎呀，胡老师啊，你说我这日子过的呀，这太痛苦了。
1: 啊、
2: 哎，我真就是不知道咋说了，你说。
1: 哎、
2: 啊、
1: 哎、
2: 啊。
1: 非常苦恼，是吧？
2: 就是还烦躁，还苦恼，完还又没有办法。哎，你就这个时候吧，哈，哎，我一下就听你这节目。
1: 嗯。
2: 哎，我就听说这个胡家老皂就是挺适合我的哈。哎呀、
1: 嗯，
2: 我就订上了。拿了药啊，哎呀，我这是真的，我这迫不及待的，我就等着呀，那药来了，我这是赶紧就往嘴里塞呀，就赶紧吃啊。
1: 啊啊，
2: 就是这个胡家老皂我不就是用上了吗，我才吃到五天的时候，哎，我就感觉到心蹦呢、就没那么厉害了。
1: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太好了。
2: 就是啊，还有那个就是针扎的那种感觉也轻了。就到后来就慢慢的就消失了，就没了，不疼了，也不难受了。
1: 嗯，
2: 你说这要是原来哈，要是碰了两三个人坐一块要唠嗑哈，哎，我一看哈，我都得躲得远远的，我都得绕着走，我就怕碰上。
1: 嗯，
2: 就怕跟人说话，话一说多了吧，这心脏就受不了，就又突突。哎，这回就用上咱这胡家老皂之后哈，哎，我这心也不疼了。也不感觉像针扎的似的了，这喘气儿也顺溜了，这没啥事儿啥的，这跟人唠个闲嗑，哎，这胡家老皂，哎呀，真是太好了。
1: 嗯嗯嗯。
2: 嗯，就是我吃了一个来月的时候吧，哈，哎呀，我做饭哈，这拿个刀切个菜啥的，就顺当多了。我还特意试验了一下子呢，我菜板上切白菜，完了当当当当的剁吧剁吧。

0: 哎呀，这心也不突出了。
1: 你看，
0: 哎我，嗯，哎我当天我就是跟老伴儿就包那白菜肉馅饺子，哎呀，
1: 这回能包饺子了是吧？
0: 啊，自己包的才香呢，
1: 这才高兴呢，
0: 这胡家老哥真的太神奇了，胡老，你说这我吧，这困难的就是那个这问题吧都解决了，你说我这胡家老哥吃了两个半月的时候，哎呀，我也不怕闹腾了。家里边不远的那个是个门市房，前两天吧新开了个饭店，哎呀妈呀，敲锣打鼓又唱歌的，刚远就能听着。
1: 嗯，
0: 这要是刚过去，我早都把那窗户就关得严严实实的了，
1: 承受
0: 不
1: 了啊那种惊动啊，是不是？现在没问题了，是吧？多好
0: 啊！我现在一听这动静，我心里也不忽悠了，也不害怕了。
1: 哎，这就是最大的进步，最大的变化，是不是啊？
0: 对呀，就特别我晚上睡觉啥的哈，哎呀，啥都吵不醒我了，那睡得老踏实了，这一觉吧哈，就能搂到天亮了。这早上起来可清着了，这脑瓜子可清着了，哎，特别舒服。
1: 嗯，心功能改善多快呀，是不是啊？
0: 对，
1: 太好了。
0: 我现在都用这个胡家老膏，哎呀，都得有那个。哎，有四五个月了，哎，这身体现在哈，一天比一天好啊，这身上也有气力了。那孩子回来看着我，都说我，哎呀，我妈这比以前强多了，以前的脸色也不是好，哎，一看就是个病秧子，哎，现在这满面红光的，这一瞅可精神了。
1: 全家看都为您高兴啊，是不是？这个变化不大。
0: 哎，这胡家老高啊，也真是太好使了。那我现在自己上街买菜，以前我浑身没劲儿，出去有个啥事儿啥的，坐个车或者别人捎我一程，俺家人都不敢让我自己出门。
1: 嗯。
0: 哎，我现在蹬个自行车就走，就上急了，买点啥东西啥的，我自己就提溜回来了，一点都不费劲儿。
1: 自己都能解决了。
0: 啊，连到这都在喘呢，现在。
1: 嚯，好。朋友啊，
0: 我真是太高兴了，
1: 恭喜你。嗯
0: 嗯，
1: 是您选用对了，胡家老膏用了以后您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太好了。
0: 这太好了，这太谢谢胡老你了。
1: 别客气，主要是您这种福分呢，使用了胡家老膏得到这么好的效果，是吧？那么为什么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就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呢？这主要是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来形成的这种效果。什么是本源呢？本源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都需要啊这个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就像人要吃饭要喝水是一样的。那么我们得到这么好的效果以后，自然健健康康无病一身轻了，太好了，恭喜您呐！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0: 哎哎，谢谢胡老啊，胡老你也得保重身体呀！哎呀，有你在呀，可真是有主心骨了。
1: 好，您这种感受我太高兴了，这也说明胡家老膏确实有它真功奇效，它不仅能治疗疾病，还能养生，太好了。坚持用吧，老朋友，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好吗？啊，
0: 哎，行，我谢谢你，我代表我全家全谢谢你呀，我这一好了给他们减轻个大负担呢。
1: 没错啊，这也是您的幸福，也是您全家的幸福，收音机前的朋友听到您这样的信息也为您高兴，是不是？好，
0: 哎，
1: 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
0: 哎，再见，再见。
1: 好，就这样。好，再见。
0: 哎，好嘞。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

0: 400-601-2566 400-601-2566。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师啊，你好啊。
1: 你好，欢迎你啊。
2: 你好，你好，我叫李福安
1: 啊，
2: 今年52岁了。
1: 嗯嗯嗯嗯。
2: 我今天打这个电话来啊，主要那个啥，想跟你说一个好消息。
1: 啊，好的，您请讲吧。
2: 这个胡天老哥啊，我确实那个用了以后啊，效果特别的好啊。
1: 嗯嗯嗯，
2: 现在这个身体啊已经确实啊恢复健康了，我非常非常的激动又高兴，真的那个非常感谢，感谢这个胡老师啊，
1: 这是您的福分呐，哎，
2: 那是的，我简单的把我这个情况给你说一下，
1: 嗯，
2: 说起我这个病啊，自打这个年轻的时候吧，差不多有30-40年前吧，
1: 啊，
2: 不想睡也不想吃饭。还有就是那个舌头那个左边啊起了一个包
1: 哦，
2: 还那个经常腰酸腿痛
1: 啊，
2: 还有腿疼，再一个这个紧张感那个和这个恐惧感确实那个一直啊从那个时候啊就闹下这个病根了吧，
1: 啊啊啊，
2: 当时也去过这个医院检查，但是没查出什么毛病，
1: 嗯嗯，
2: 自从那以后吧，我这个身体啊这个状况啊确实啊就开始啊那个不行了，
1: 衰退下来了是吧？
2: 对，一直啊就没有调整。
1: 嗯嗯，
2: 这不在4年前吧，后来我又得这个肩周炎。
1: 嗯，
2: 自从这个得病开始啊，我就特别的爱出汗，稍微一活动啊或者吃点饭喝点水啊，头上就是冒汗。
1: 嗯嗯，体质委屈，
2: 晚上经常这个失眠多梦。
1: 嗯，
2: 感觉这个反正每天晚上吧就是睡得不踏实，只要一睡着经常会做梦，一个接着一个，一个接着一个啊，一梦就是一整宿
1: 啊啊啊，
2: 还有我这个头啊经常感觉那个发胀发沉发闷，
1: 嗯，
2: 耳朵里啊经常还有这个蝉鸣这个声音，只要一静下来我就感觉这个耳边啊那个声音会响起来，是不是
1: 啊，
2: 我这个年轻的时候吧开始得这个病，反正我爸就一直四处啊带着我去求医生吧，
1: 啊啊啊啊，
2: 后来也找过很多这个中医西医，但是啊都没啥好的这个效果，
1: 啊啊啊，
2: 其实最重要那个治到什么程度我真的都放弃了，我说不看了，
1: 嗯，
2: 但是去年在我开车的时候无意当中啊打开这个收音机，刚好听到您这档这个节目这个讲座了，
1: 哦，
2: 哎，我觉得确实这个胡老师这个声音啊听了以后很亲切，讲的也非常有道理啊，慢慢的我就一下子入神了，
1: 嗯，
2: 从那以后可以说确实我就在心里边自己啊默默的说，我说这个胡老师啊肯定就是救我的人，就是，
1: 哎，这是也是我应该做的，是不是老朋友啊，
2: 哎，对，正是因为有这种那个莫名的一种亲切感啊，所以我一切都没有落下，跟着你这个脚步啊一直在听
1: 啊，
2: 然后这不是刚好赶上第一次这个援助活动嘛，啊，
1: 对对对对，
2: 当时啊确实没有犹豫，直接啊就订了50盒物价的，
1: 啊啊啊，嗯，
2: 那把这个拿回来以后啊，我记得这个当天确实我就感觉那个哎多少吧有点效果，全是发热，
1: 嗯嗯，
2: 还有这个手心啊脚心啊都特别感觉到有热乎气了吧，
1: 嗯嗯嗯，血脉周流了
2: 是
1: 吧，
2: 对对对对对，嗯，大概吃了没2天时间我又发现一个变化，就是以前我这特别有一种那个啥胆小恐惧感，
1: 嗯，
2: 但是吃了那个胡椒老高之后我发现我这个恐惧感紧张的感觉啊减轻了不少，
1: 哦，你看多好是吧，
2: 对，身上那个多少有点力气了，
1: 嗯，
2: 像这个以前腰酸呀、背痛啊，这个情况也减轻了，
1: 啊，
2: 嗯，其实我对这个胡家老哥一下子就瘦的特别的更加有信心了嘛，
1: 嗯嗯嗯，好极了，
2: 后来接下来吃了大概有1个多星期的时候啊，我就感觉我这个身上大不一样，嗯，
1: 啊，
2: 啥不一样，第一个就是感觉身上有那个浑身上下比以前更加有劲儿，再一个就是我这个手啊，原来啊那个不是有这个肩周炎嘛，
1: 啊，
2: 要抬起来都挺费劲。

0: 连自己拿一个水杯子喝个水都感觉非常的吃力。
1: 嗯，
0: 更别说什么梳头啊什么这其他事情。但是用了那个胡椒老锅之后，我这个胳膊这个活动起来啊，确实轻松自如
1: 了，灵活了是吧，好极了。
0: 对
1: 啊，
0: 而且那个困扰我这么多年这个恐惧感和那种紧张感觉啊，逐渐的也消失了，没有了。
1: 你看看多好啊。
0: 嗯，还有耳鸣这个情况也减轻了很多，所以啊，胡椒老膏效果非常的好。
1: 啊啊啊，
0: 这不后来又紧接着吃了有一个来月的时候啊，耳鸣全好了啊，对，耳朵也不响了。还有这个一点那个啥奇奇怪怪的声音都听不见。
1: 嗯嗯嗯嗯，
0: 晚上那个睡觉踏实了不少。
1: 啊啊，
0: 也就是偶尔吧，一个晚上做几次梦，其他时间基本就没有梦。
1: 你看多好啊！
0: 对，睡眠质量提升嘛，睡得快，睡得香，睡得沉。
1: 嗯，
0: 早上起来以后，这个腰酸背痛的感觉那个也没有了。
1: 啊，转变多快呀！嗯，
0: 对对，特别的快，一点都不感觉到累啊。
1: 嗯，
0: 轻松得很。所以我特别的高兴
1: 啊。
0: 还有我就这个肩膀也不疼了，胳膊那边也能举起来。每天我把这个头发弄得跟是立立正正的，别人看见我都说，哎，这没多少时间看上去精神多了呀。
1: 啊，大家都为您高兴，都感觉很惊讶，
0: 哎，
1: 好得这么快是吧。嗯，
0: 哦，对，都感觉到很奇怪啊。
1: 嗯嗯，
0: 所以吃这个胡椒老锅快两个月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我这个舌头上那个包没有了。
1: 你看看，嗯，
0: 确实让我非常的意外
1: 啊。
0: 本来我以为我这辈子这个包啊想消是不可能的事情。
1: 就是
0: 万万没有想到胡椒老锅这个效果这么神奇。现在你看我用这个胡椒老锅已经有三个月的时间，身体非常的好啊。
1: 嗯，
0: 说话这个底气足以有把子力气，也愿意干活动弹了嘛。
1: 啊啊，
0: 工作的时候这个积极性也增强了。
1: 嗯嗯，
0: 所以我说折磨我这大半辈子的病啊，可算是让这个胡家老哥啊给我彻底打败粉碎了。嗯，
1: 是的是的啊。
0: 对，我现在也不用担心这个睡觉睡不好觉，也再不担心啊我这个腰背酸痛这个问题。
1: 嗯嗯，
0: 每天啊非常的高兴，真的特别特别的好，很舒服。
1: 嗯，
0: 所以那个啥胡老师啊，我特别的衷心的感谢你，因为啥？自打我从得病开始，这四十年来啊，没有一天不被这个疾病那个所折磨啊，让我受。
1: 那可不是了，我非常理解您这种病情和心情啊啊，这是您选用胡家老膏选用对了啊。为什么有这样的效果呢？就是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所形成的这种作用。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身体的健康无病的这个作用。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个器官都需要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反之啊，它就能够把病给治疗好了，这一点很重要。所以说回归了本源是它的主要目标，也是它的主要力量。这个胡家老膏的作用是主要的，您说对不对啊？
0: 对对对，这是确实是非常关键的事情。
1: 好，我非常恭喜您，我听到这些信息我是也为您高兴的。我相信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听到您这样的信息也是为您高兴，您说对不对啊？老朋友，
0: 对对对对对，
1: 啊，
0: 是的是的，
1: 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0: 哎，肯定肯定，绝对。
1: 哎，它会让您更加健康啊，没有问题，好吧？好，恭喜您。
0: 哎，好好好好，谢谢谢谢。
1: 好，咱先说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0: 哎，
1: 因为时间的关系。
0: 谢谢胡老师。
1: 哎，再会。哎，
0: 啊，好。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01-2566 400-601-2566。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呀，胡老师，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3: 哎，是这样，胡老师啊，我可是您的老朋友了。
1: 嗯，
3: 哎，今年呢都72岁了。
1: 嗯，
3: 得这么跟您说，多亏您的胡家老高啊，让我的身体啊恢复了健康了。
1: 嗯，
3: 哎，
1: 好，
3: 我打内心的感谢您。哎，我这人吧嘴比较笨，但是今天我也得说几句。
1: 好，您请讲。
3: 那我跟您说说我的情况啊。
1: 嗯，
3: 我吧有这个骨质疏松这个病啊。
1: 嗯，
3: 特别严重，这3年多吧光住院住了3次，你说。
1: 嚯。
3: 哦，嗯，还那开了2次刀呢。
1: 嗯，
3: 完了最后那次出院的时候吧，大夫对我你是千叮叮万嘱咐的说呀，说一大堆，但是我就记住最重要的，说我千万别摔着。摔倒了之后吧，这骨质疏松啊严重不是吗？
1: 嗯，
3: 容易病理性骨折，说这个
1: 对
3: 生命都得有危险。
1: 对对对对，
3: 哎呀，
1: 厉害。嗯，
3: 是啊，回了家里吧，家里人也跟我这么说，我你说谁不害怕呀？我也害怕呀，基本上每天都出不了门儿。
1: 嗯，
3: 天天就在家里，搁这个窗户底下晒太阳了，往外看看了，瞅瞅了。就这么混时间，再就看电视呗。
1: 嗯，
3: 哎，但是呢也没多大用处。这病一要犯起来吧，哎呀，他疼得要命啊，那真是要命啊！
1: 啊，
3: 你说一个男子汉让他疼那样，就像啥呢？像刀刮骨头那样疼。
1: 嗯，非常痛苦啊！啊，我能理解您的这种感受。嗯，
3: 天天吧就起床啊，就是一大难关呐。
1: 嗯，
3: 每天不是孩子。再就老伴儿搁床上得拽，
1: 嗯，
3: 哎，这样我才能起来借他们劲儿。
1: 嗯，
3: 完另外还有啥呢？这人我不都72岁了吗？岁数倒不算大，但是经常上不来气儿啊。
1: 嗯，
3: 这胸口啊也经常疼。
1: 嗯，
3: 哎呀，左手捂着，摁着点儿，站得好一点啊。哎，再搁屋里来回走呢，你也得拎着个拐棍儿啊。
1: 嗯嗯，
3: 哎。就走个3步4步的就停那块儿，哎，喘口气儿，大口的喘一口气儿，哎，
1: 嗯，
3: 严重的时候吧就搁屋里走都走不了啊，那是真难受的要死似的。
1: 这就是心绞痛啊。啊，关心病，
3: 哎，
1: 是不是啊？
3: 对，就上厕所都费劲呐。
1: 哎，
3: 你说本身岁数大吧还有尿频尿急这个毛病。
1: 嗯，
3: 但是你还走不了快呀。
1: 嗯，
3: 哎，有的时候等我挪上挪上挪上到厕所了，完了裤子底下都拉了湿了，你说。
1: 嗯，忍耐不住了是不是？
3: 嗯，遭老罪。
1: 哎，
3: 后来呢咋回事呢？就是我儿子给我带回一个收音机。
1: 哦，
3: 让我没事听广播听小说啥的。哎，就是这个我才知道您的讲座呀。
1: 哦，这时候您听到了是吧？啊，
3: 哎，这是要说缘分从这儿开始的。
1: 对对对对，
3: 我听您那个节目吧，这么说吧，时间不太长的时候吧，我听着一个，
1: 嗯，
3: 有一个跟我一样病的，
1: 嗯，
3: 哎，他用的效果非常好，但是我当时就好像没太相信，没下那个决心，就寻思，
1: 嗯，
3: 哎呀，再听一段吧，多了解了解，啊，就有这个想法，完了，一直听着听着，哎。有一次听啥呢？就是你们搞第一次那个援助活动那回。
1: 哦哦哦哦哦，对。
3: 哎呦，我
1: 听到
3: 了。援助活动这行吗？
1: 嗯，
3: 就这么的，赶紧打电话，哎，定上了。
1: 你看看，这是一次很好的机遇，是吧？太好
3: 了。是啊。哎，没想到吧？我咋的呢？用上也就是不到一个礼拜5-6天的时候吧。
1: 啊。
3: 哎，这效果就挺明显了。
1: 嗯。
3: 管打的疼痛缓解了不少，不说他不像以前那么难受了。
1: 嗯，
3: 就在床上躺着， 也感觉不像以前躺那么累的，原来躺那么累。
1: 你看这多少？
3: 吃了大概也有半个月的时候。

0: 喘气儿也清楚了，也均匀了。
1: 嗯，
0: 那浑身骨头节也感觉好像减轻了不少疼的疼痛的。
1: 你看看，
0: 那以前疼的严重的时候，这么说我得吃止疼药，哎，
1: 啊，
0: 还不是去个止疼片儿的，哎，就那种那个就是手术后吃那个，
1: 嗯，
0: 得吃那个药，要不说这最高的。
1: 可待因这类的东西是吧？啊，
0: 对，哎，
1: 嗯，
0: 现在还有一样呢，裤子也不湿的，
1: 嗯，
0: 这裤子一不湿，这屋里的空气就能好啊，不是？
1: 那可不是吧？啊，
0: 原来一来人，哎呀，我看人家就不说，嘴上不说吧，
1: 人都闻着这种不愉快的气味啊，骚气味，是不是？大家都闻得到。嗯，
0: 对，因为咱一个年轻人没得这病之前，年轻的时候过过，上别人家一看，
1: 啊、
0: 一闻到这味儿，咱都知道啥味儿啊，那叫骚味。
1: 嗯嗯嗯。
0: 哎，现在呢，走道吧，虽然说照人家好人，慢啊。但是吧，他稳当啊，
1: 就是，
0: 哎，我不那么担心再摔一下子啥，卡一下子了，是不是啊？
1: 就是，
0: 哎，在家里活动啥的都随便了，
1: 哎，
0: 感觉身体一天比一天好。
1: 哎，
0: 现在一想起来吧，自个儿还有点后悔，你当时那时候犹豫那么多天干啥呀？早点用上是不是早就好了？
1: 那时候遇不到这么一个很好的机遇。啊，遇见不到胡家老高啊，是不是那时候？
0: 嗯嗯，我还记得，我用了好像不到三个月的时候，
1: 啊，
0: 这身体这变化的就像翻天覆地似的变化了。
1: 啊啊，
0: 你比如说吃饭吧，以前我吃三口四口的就不想吃了，吃不下去。因为啥呢？我这胃也不算太好，因为你岁数大了，机械零件各个零件都不行了，
1: 就
0: 都有毛病了。哎，你别说。用上这胡家老高以后吧，你说我现在吃饭，不一会儿这一碗饭没了。
1: 你看看啊，吃的饭量也大了啊，精神也好了
0: 啊，
1: 这
0: 浑身有劲儿啊。
1: 您有这种经历了是吧？
0: 是，以前吧，一天三顿饭都是孩子和老伴儿做，现在老伴儿做饭我帮他整的，都行，
1: 嗯
0: 嗯。所以说呢，我跟你讲，胡老，现在我已经用四个月了，这胡家老高，我用四个月吧，现在浑身哪儿都不疼了。
1: 嗯，对，
0: 也不难受。
1: 改变多快是吧？
0: 嗯，这不最近我没事带孙子上公园玩玩，那祖孙俩搁一块儿，那我稀罕呢。
1: 您看这老爷俩啊，都能在一块儿啊，做游戏呀、啊、玩耍都没问题了，这是多大的改变的，太好了。
0: 所以说呢，我特别真诚的感谢你啊！哎，
1: 这个主要也是您的福分呢、啊
0: 哎，
1: 就是胡家老高给您起的这个本源疗法起到这么好的效果。什么叫本源呢、啊？本源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咱们的健康，所以。用了胡家老高本源疗法，使得咱们激发了这个功能，所以咱们健康起来了，这是难能可贵的，这是任何一个治疗方法所不能解决的，这是胡家老高的效果，也是您的福分呢，您说是不是啊？哎，
0: 您说对，您说对，
1: 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0: 哎，
1: 好，
0: 对对，
1: 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老朋友。
0: 好嘞好嘞好嘞，太谢谢了啊。
1: 好，就这样，好，再见啊，老朋友。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01-2566400-601-2566，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进入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

0: 市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三到四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5月31号，晴到多云，风力南到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三到四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5月31号晴到多云，风力南到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9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加油爸妈搬家了。
4: 亲爱的听众朋友，加油爸妈节目将从6月1号起在 FM93 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钟播出了，
3: 内容更贴心，服务更周到，继续陪伴您的精彩生活。
4: 请记得调频至 FM93 10点钟准时收听，不见不散。
5: 我是森林中的布谷鸟，家住在美丽的半山腰。
6: 阅读为我打开了一扇门。
7: 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笑声点响了四面风。
6: 书是美丽的，
7: 说是那寂寞的秋的青虫，说是那辽远的海的相思。
6: 书也是热情的，
7: 一个人要是能够期待，就一定能全力以赴。
6: 阅读是四季变化，春夏秋冬景色不断，阅读是时光荏苒，滚滚奔流思想满载，阅读是人生足迹，不离不弃与你相伴，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4: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8: 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上演着生命的奇迹，掌声、泪水，每一张笑脸的背后都有一群默默付出的人，其中就有这样一个人，与很多百姓一样，出生于60年代的农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儿子，然而平凡之中又有些与众不同。由于母亲体弱多病，有幸结识了村里的名老中医，并在母亲的托付下拜师学医，勤学苦练，奋发图强，考上医学名校，毕业后仍苦心钻研，努力实践，成为了一名善良朴实的百姓医生。他用40年的毅然坚守，跨越全国20多个省份、400多座城市、1000多个乡村，不辞辛苦，毫无抱怨，给无数患者送去希望。他说自己多走点路不要紧，只想让患者少走点弯路。他相信将平凡的事做到极致就是不平凡，他用行动告诉我们，一些不太可能的事正在发生。他叫冯毅江，怀着对生命的敬畏，对健康的追求，不放弃任何一个病人，努力着，付出着，前进着。诚愿世间无疾苦，诚医天下有缘人。敬请关注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冯老师。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冯老师联合三大药厂特为广大病友举办大型健康惠民活动，拿上六盒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免费送20盒四个月用量的鹿心粉，再额外加赠安宫牛黄丸三粒，拿上12盒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免费送60盒一年用量的鹿心粉，再额外加赠安宫牛黄丸7粒。同时本次活动为重病患者及经济条件有限患者开通绿色通道，拿上20盒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免费送120盒两年用量的鹿心粉，再额外加赠安宫牛黄丸15粒。由于鹿心粉和安宫牛黄丸市面价格较高，一克鹿心粉市价100多，一粒安宫牛黄丸市价也是近千元，因此活动仅此一次，且参与名额十分有限，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电话号码是 400-995-1822 400-995-1822。 好，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本栏目的主讲人冯老师。您好。
9: 好，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啊，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非常高兴啊，咱们今天呢，又通过收音机相约相聚了。我记得啊，有一位老姐姐跟我讲，说这些年活得太难了，受心脏病影响，生不如死。60岁不到就患上了冠心病，这些年是越来越重，经常心绞痛，啥也干不了，最后冠心病又合并心衰，整的人呢，从床上起来都费劲，从卧室走到厕所都费劲，家里人为了方便给我买了个折叠的坐便，有的时候啊，我就看着那个坐便，心想真是越活越完蛋，这吃喝拉撒不都挨上了吗？活得太没意思了。我还记得有一位老哥跟我讲，倦个人了，又吃药又住院的，怎么也不见好，大夫呢就一句话，不行你就手术。我都76了，我真怕下不来，我真怕做完手术粑粑尿最后出不来呀，这腰疼给我整呢，上完厕所转身我都转不了，擦屁股我都擦不了，有一次给我气得不擦了，结果蹭了一裤衩子，整个屋里哪儿哪儿都是味儿，哎呦让人嫌弃啊。你说老了老了怎么活得这么难呢？活得这么窝囊呢？哎呀，其实啊，像我讲的这些都还算是好的，咱们还有很多病友现在连吃饭穿衣上下床上厕所室内走动洗澡都需要照顾啊。我们总说不行去医院吧，其实我告诉你，医院急救型对慢性病它没有办法，你包括在治疗糖尿病上，如果你是一名糖尿病患者，那你现在你告诉我，你最渴望啥？你最渴望这病能好，对不对？那你最担心啥？你最担心别因为这病人没了，最担心别因为这病心梗了脑梗了尿毒症了，而我告诉你，你担心的这些事儿，每天都在发生着，每天呢在医院急诊抢救室里都会发生。说白了，糖尿病啊，这些病人死于并发症，这个你控制不了。那说糖尿病并发症，我想问大家几个问题啊，你糖尿病出现不是一年两年了吧？吃没吃过药？打没打过针？就你治没治过？ 那大家伙心里都有数。可我今天想问你一句话，你这糖尿病治好了吗？并发症你控制住了吗？咱们呢，听一听病友和大夫们都怎么说的。有人说啊，是一到秋天、冬天，降糖药胰岛素就得加量，我这眼睛、心脏、脑血管、肾就开始出现问题，我就得一方面降血糖，一方面吃心脑血管药，一方面吃营养神经的药，一方面呢还得吃消炎药。有的大夫就说了，你这个糖尿病控制不住，你就得把口服药换成胰岛素，说再不行十几万下个胰岛素泵。那么结果是啥呀？降糖药一顿不落的吃，年年吃，胰岛素年年打，甚至越打越多，说这个药好啊，那个药好的啊，一大堆，但并发症呢是一个接一个的出现，一个比一个严重，都往摊上、往死亡上发展。所以啊，咱别说那些没用的，你就说这病究竟咋治，能不能治，你就告诉我能还是不能。我告诉你，很多大夫他不敢说肯定话，不敢正面的去回答能不能治，花多少钱能治，花几百万能治，那谁能治得起啊？所以别说这些没用的，你就告诉我能不能把糖尿病并发症治好。那这个结果是显而易见，治不了。你要能还用降糖药一吃好几十年吗？你要能，糖尿病患者能眼睛出现白内障甚至失明吗？能心梗、脑梗、脑血栓吗？能出现尿毒症吗？甚至说最后有的糖尿病足截肢了。所以很多大夫心里都明白，很多大夫心里头都是揣着明白装糊涂。你包括世界卫生组织都说了，市面上这些西药也好，胰岛素也好，只能维持控制糖尿病发展以及恶化的程度，并不能根治糖尿病，只能控制血糖。我告诉你啊，连并发症都控制不了，如果能，中国的糖尿病病人会越来越少。但现在恰恰相反呢，糖尿病病人呢越来越多，而且还年轻化了，对不对？你看看现在有的二三十岁、三四十岁糖尿病了，因为糖尿病眼睛失明的人越来越多，因为糖尿病尿毒症的人也越来越多，因为糖尿病啊导致最后截肢的人也越来越多，因为糖尿病心梗、脑梗死亡的人也越来越多。那可能有人就会说了啊，怎么你能治啊？你能治疗糖尿病并发症啊？那针对这个问题，第一个，我明确地告诉你，我给你带来的这个鹿心粉，它是药，它是梅花鹿的鹿心，以及鹿心里边自带的血，所以这是以心入药、以血入药的药，那就能治疗你糖尿病并发症。而且不仅糖尿病的并发症，你像心脏病、脑病、风湿骨病，鹿心粉和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这个药能一起把咱这病给治好，把咱的生活质量给它提高上来。咱们不能带着病活着呀，对吧？第二，

我肯定让你治得起，吃得起，承担得起。因为鹿心粉是通过国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免费送给你的。鹿心粉呢，不用你单独花钱。你包括这次活动，急救圣药安宫牛黄丸也送给你了。那你有的人说等下次吗？哪还有下一次啊，只有这一次的机会。鹿心粉的赠送可能就这一次，因为这药贵呀，造价也高。鹿心粉呢，它的原材料是短缺的，没有那么多的梅花鹿，它不像人参鹿茸说嘎了我再长，对吧？鹿心一头梅花鹿就一个，这一辈子就这一个，你取完了就没了，所以他也就这一次。而且我告诉你，市面上光鹿心粉一克就100度，你用一个月，你往少了说你得1500，你自己买，咱说实话啊，你能舍得吗？对不对？还有急救圣药安宫牛黄丸，市面上这一粒就1000来块钱，你就算一个月吃两粒得2000来块钱。那这次通过咱们高山红景天口服液，鹿心粉和安宫牛黄丸免费送给你了，相当于啊，一个月送你多少呢？至少3500块钱的好药，贵药，顶级药。所以你说这次活动合适不？那更重要的是，你记住，人平安，家里人比较全乎，每个人都健健康康的，没有卧床的，没有需要人伺候的，这个比啥都强。那刚才呀，咱们说到这个糖尿病了，那今天呢，我就针对糖尿病，好好的跟大伙唠唠。唠啥呢？说鹿心粉是怎么治疗糖尿病并发症的。首先呢，我要告诉你，说降糖药也好，胰岛素也好，只降血糖，它不管并发症。你仔细合计合计是不是这样？所以你会发现，你吃了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降糖药，扎了十几年的胰岛素，但并发症是一点没控制住，依然这眼睛视力模糊，依然这眼睛出现白内障、飞蚊症，依然出现了脚疼的问题，糖尿病足，依然心脏出现了问题，什么冠心病、心绞痛，甚至心梗、心衰，依然脑血管出问题，什么腔梗啊、脑梗啊、脑中风、脑血栓，依然骨头关节出问题，风湿骨病、骨质疏松，包括肾脏也出了问题，糖尿病、肾病、尿毒症等等。所以你要记住，降糖药只降糖，不管并发症。我们都知道啊，糖尿病不死人，但并发症啊，它是死人的。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糖尿病患者最后不是死于糖尿病，而是死于糖尿病啊并发的这些症状，因为没有治疗和能控制糖尿病并发症的药。那有人说了，当我出现眼睛问题、心脏问题、脑血管问题，包括骨头关节问题时，说我也在吃药啊，像活血的、溶栓的、营养神经的，是吧？这些药我也在吃，怎么就防治不了糖尿病并发症呢？为啥呢？我告诉你，因为活血药也好，溶栓药也好，营养神经药也好，只是解决并发症的片面问题。比如阿司匹林，很多医院大夫都这样告诉糖尿病人，
是你血糖高，血粘，得总吃阿司匹林，你可千万别血栓了。阿司匹林没事你就得吃，可你知道吗？阿司匹林是抗凝血药，越吃血管越薄，有很多毛细血管吃出血的。所以你看，高血压的病人，血小板低的人，最怕吃这个阿司匹林。很多人吃这个药，刷牙的时候出血了，血流不止啊。吃的眼底出血、脑出血，这个大有人在。你想想，糖尿病人本身愈合能力就差，一旦眼睛出血、脑袋出血怎么办？你再比如像尼可保这样的神经营养剂，这些神经营养剂能有多少能到达到你的神经啊？糖尿病人本身吸收能力就差，很多得糖尿病的还是老人，吸收率不足 30%。 来，你告诉我，到你神经这个药效还剩下多少？尤其是脑部神经和末梢神经，你告诉我这个药效还能有多少？所以这些药即使能解决并发症，也是片面的，因为没有能真正治疗和控制糖尿病并发症的药，所以最后糖尿病患者都死于并发症。那鹿心粉说为啥能治疗糖尿病并发症啊？你记住，因为它不是西药，也不是所谓的草药，它是以心入药、以血入药的药。纯正的鹿心粉你在市面上很难找到，它属于梅花鹿鹿心入药，以心入药，然后梅花鹿鹿心它还自带着一管血，所以它也等同于是以血入药。是这一剂血药等同于四种药，是强心药、活血药、护脑药、祛风湿药。所以第一，鹿心粉是强心药，能直接强心，而且鹿心脏里这管血里边还有大量丰富的鹿血肽，可以直接营养你的心肌细胞。那心肌细胞不就是给心脏加劲儿的吗？你心跳有力了，血液流动顺畅了，你心脏的血出得去回得来，你告诉我，你心脏还会闷吗？还会憋吗？还会缺血吗？你还会心绞痛吗？还会心脏没劲儿吗？心衰房颤吗？都不会了。所以鹿心血这血24小时就在你的心脏里边，全天守护你心脏。如果你是一个糖尿病患者，你现在每天喝这个鹿心粉，你还怕发生心梗吗？你还怕心衰吗？你还怕这个房颤早搏吗？鹿心粉都能帮你解决，帮你防止心梗心衰。第二，鹿心粉是活血补血药，糖尿病人需不需要活血呢？需要啊，本身血液当中糖就高，糖高这个血液它就黏，所以需要活血。你记住啊，想活血什么药都没有血来得快，来得直接，来得呢有效果。本身鹿心粉呢就是鹿心和鹿心血的一个结合。那鹿心血究竟能干啥？在《黄帝内经》当中有这么一句话，说目得血而能视，手得血而能顾，足得血而能行，肝得血而能卧，心得血而能活。这句话啊，我不知道大伙能理解不？反过来咱们讲，糖尿病眼病是怎么回事啊？那不就是眼睛缺血吗？
说视神经萎缩了，

0: 为啥萎缩呀？不就是视神经得不到血液营养吗？目不得血，所以出现飞蚊症、青光眼、白内障。那么中医讲，目得血而能视，眼睛有血了，你就能看得见。所以血对于眼睛来说啊，又是活血药又是补血药。所以鹿心粉
1: 突破一，细胞级破壁，有效成分释放率100%。二，舌下含服，经黏膜直接吸收。三，微米级颗粒，快速穿透血脑屏障。鹿心粉将鹿心与鹿心血完美结合，突破单一成分局限，实现1+1=4的效果。这一剂粉等同于四种药：强心药、活血药、护脑药、祛风湿药。这一剂粉等同于四种针：强心针、溶栓针、护脑针、壮骨针。鹿心粉是心脑病患者、风湿骨病患者及糖尿病并发症患者不可多得的良药。从国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到鹿心粉，再到享誉中外的急救圣药安宫牛黄丸，冯老师始终坚持以真正有效的药实打实地帮助需要的人。拿上6盒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免费送20盒4个月用量的鹿心粉，再额外加赠安宫牛黄丸3粒。拿上12盒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免费送60盒1年用量的鹿心粉，再额外加赠安宫牛黄丸7粒。拿上20盒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免费送120盒2年用量的鹿心粉，再额外加赠安宫牛黄丸15粒。活动仅此一次，且参与名额十分有限，立刻拨打电话往前抢。
2: 节目中再次提醒大家，此次活动仅此一次，且参与名额十分有限，请大家务必往前抢。报名电话400-995-1822 400-995-1822。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听友患者。您好。
0: 同事你好。
3: 哎，冯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欢迎你啊。
3: 我想问问冯老师，这次活动我现在报名还赶趟不？
0: 从时间上来看啊，是赶趟的。但个别地区呢，反映这个鹿心粉和安宫牛黄丸所剩数量不多了，甚至没有了。所以呢，你先别管这么多了，先登记啊。
3: 嗯。
0: 该报名报名，好吧？
3: 好好，赶紧吧，就给我订上吧你。我想订那个40盒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还送那个240盒鹿心粉和30粒安宫牛黄丸那个。为啥订这么多呢？我是想和老伴儿一起用
0: 啊，
3: 因为吧，你说这次这活动真是太优惠了，花那个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的钱
0: 啊，
3: 就能得到3份药，你说？
0: 嗯嗯。
3: 而且吧，像那个鹿心粉和安宫牛黄丸，都是好药、贵药，
0: 对，
3: 都顶级药了，属
0: 于。哎。
3: 要是自己买的话，你说一个月吧，至少还得单独多花那个3-4千块钱呢。
0: 嗯，的确是。
3: 是吧？
0: 嗯、
3: 现在这通过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免费送给我们的这好事，你说上哪儿找去啊？
0: 的确是，
3: 是主要是啥呢？也是因为这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安宫牛黄丸和鹿心粉，我都用过，
0: 都用过了啊，
3: 用过，效果真是没得说呀，太好了。要是没效果的话，你说白给咱也不能要，是不是啊，冯老师？
0: 对，是这个理儿啊。
3: 你是不知道啊。
0: 嗯，
3: 我原来这眼睛吧咋的呢，总淌眼泪，哎呀胀乎乎的，就特别难受啊。
0: 嗯嗯，
3: 看人吧都像隔着一层塑料布似的，看也看不真的。哎，结果你说我喝了几天的鹿心粉
0: 啊，
3: 哎眼睛改变的特别多，
0: 是吧？
3: 啊，现在我往外看啥的清楚多了。
0: 嗯，那就好。
3: 哎呀，而且吧，你说这眼睛一清楚了，这心都敞亮了感觉。
0: 那当然了吧，人不说了吗？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啊。
3: 对对，哎呀，眼睛也不那么发胀了。眼睛周围吧，感觉也热乎乎的，就可舒服了。再有这啥呢？以前吧，你说我这浑身老刺挠症状也见好了。还有一点啥？我皮肤原来发干，就是之前干的就是不行那种。但这两天我就感觉我这皮肤摸着也滑了点的，不干巴了。我就想问问，这是不是就你讲的那种，就是说血上来了？
0: 哎，的确是啊。咱们身体发肤，四肢百骸。

0: 都是靠血来干什么的？濡养的。
1: 嗯。
0: 那皮肤干燥肯定就是因为我们血虚生风、生热所出现的啊。那么你平时血压、血糖高不高啊？
1: 高。
0: 高，血压、血糖一高，就容易出现这个情况。血糖高容易引起咱们出现什么眼病？血糖高，血液呢就粘稠，它就容易引起我们血液循环差。你像皮肤的干燥啊，包括有一些人眼睛干涩。另外，你要是血压再高的话，眼睛就会出现胀疼，甚至引起青光眼，看东西呢就像散光似的。这都是咱们自身疾病所导致的啊。
1: 我那本身吧就有个三高，
0: 嗯，
1: 就是高血压、血糖还高，
0: 嗯，
1: 血脂吧也不长正常，一直吧就是靠吃这个药控制着。最主要是吧，我这血压高都有20来年了，一天嘛吃两种降压药，
0: 啊，
1: 还不稳的呢，总是在156，有时候178。哎呀，整的我这脑瓜子一天的烫的呼的，晕的呼的，就像坐过山车似的。有时候有两回吧，最高的都达到200了，你说多吓人！
0: 不单吓人的，而且非常危险啊，这必须得重视。
1: 是，冯老师，我这还有啥呢？就浑身吧总是感觉没劲儿，哎呀，总感觉上身吧就是麻乎的，还呼呼出汗。你说我也不知道这个是不是糖尿病的并发症啊？另外吧，我就害怕他得脑梗啥的，血压这么高啥的。反正吧，我就这几年吧，这药就是没少吃，医院也没少住，但是病还是这样，一点改善没有。
0: 啊，不见好。
1: 对，但现在就不一样了，冯老师。
0: 嗯。
1: 自从我上个月用了咱这个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之后，哎呀，症状好多了。
0: 是吧？
1: 现在血压下来了，就是高压140左右，低压在85。
0: 那不错啊。
1: 而且脑瓜子也它不迷糊了，走路啥的也不耽误事儿了。
0: 对对，
1: 以前吧，你说总看不清楚，迷迷瞪瞪的。现在这是血糖吧，也慢慢的往下走了。哎呀，俺家老伴儿都替我开心呢，老伴儿
0: 值
1: 都
0: 得
1: 说，
0: 开心。
1: 对，他都说看着我就一天比一天好，老开心了。尤其啥呢？现在不又加上这个鹿心粉配合着吗？哎呀，这脑袋从来就没这么舒服过，真是太好了。
0: 非常不错啊，这证明咱们这个选择是对的。你像咱们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它是专门帮助我们化瘀通堵的。像你刚才说血压都上到200多了，那是什么呢？很危险的事啊，就像咱们吹气球似的，等于气球都快爆炸了。到那时候，你那血管、心脏、脑袋都很危险。一是容易引起出血的问题，脑出血；二是容易出现心梗。所以啊，像你刚才所说的，身上没劲儿，胳膊腿发麻、冒汗，是不是糖尿病并发症？不是，它是高血压引起的。是你血压太高了，导致我们心脑严重的出现了供血不足。那你血压高，血液流动呢，它就会慢。所以呢，它就容易引起我们心脏啊、脑袋呀、血管严重的缺血。当血液中的血氧含量特别低时，就容易发生危险了。你没出事儿，我告诉你，这叫万幸啊！你现在想想都后怕。你说万一要是出血了，脑出血，那不就毁了吗？对吧？万一你说心梗呢？你说那不是要了咱们半条命了吗？对不对啊？
1: 对。
0: 哎，那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好在哪儿？它就是化瘀的，能化心瘀，能化脑瘀。换句话来说，先帮助你把心脑保护起来，先让你全身的经络气血啊能够疏通开。这样一来，你的血液也循环开了，血压也能稳定下来了，最起码它没有风险。随后，由于长时间的瘀啊，你想一想，你长时间的那是有瘀的，供血不足的，心脏也好，脑袋也好，包括眼睛也好，它肯定都会有病变了啊。就跟这人似的，你这人你饿他一顿两顿没事儿，对不对？一顿两顿不吃饿不死，但你长时间总这么饿的话，咱不说饿死，最起码他身体体质就变得特别弱，对吧？
1: 对，
0: 总吃不上饭也吃不饱饭，你想想他能有好身体吗？
1: 对，
0: 这个事儿不就相当于咱们这个心脑吗？长时间得不到供血，长时间血液在那淤堵，新鲜的血，好血过不来，慢慢出问题了。所以这就形成咱们说的心脏病、脑血管病，甚至都发展成什么心衰。那么这时候咱们通过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这一化瘀，把淤堵尽量的给它散开。新鲜的血液不就过来了吗？对不对？对于咱。

0: 们人来说呢，不就等于赶上伙食了吗？啊，能吃上好吃的，慢慢体质就增强了，所以心脏功能、脑功能就逐渐的恢复了，能感觉出来心不慌、胸不闷，脑袋清亮了，浑身胳膊腿有劲儿，不麻了，是吗？
1: 对对对，有这感觉了。
0: 哎，再加上鹿心粉，说鹿心粉是干啥的？它是专业强心护脑的，它是以心入药，以血入药，专门强心护脑，使咱们的心脑功能呢更加强。换句话来说啊，就等于说你不光说是吃饱了，你还可以啊点你自己喜欢吃的饭菜了，那不就太好了吗？对吧？
1: 嗯，对。
0: 所以心脑功能就增强了，所以眼睛啊、皮肤啊也不会出现什么干涩、胀疼、干燥，哎，这都没有了。所以正好赶上咱们现在有这机会，一份钱用三份药，而且这三份药都是对症的。你包括安宫牛黄丸，这是关键时刻能保命救急的东西，它同样能对我们的心脑起到一个守护的作用。你搭配着鹿心粉一起，是不是就相当于给心脑上了一份双重保险啊？是吧？
1: 是啊，反正吧，我现在感觉是特别好，所以这回吧，我就和老伴儿吧一起吃了。
0: 嗯，
1: 我老伴儿不是咋的，有风湿，完了腰也不好。
0: 哦，行啊，治风先行血嘛，血行风自灭。你治风湿，你就得去活血行血，你不能说单纯只是止疼，那样没有用啊。你可以给他也用上啊。哎，
1: 好的，我让他那个也吃点。
0: 嗯，
1: 我俩一起吃。
0: 对，
1: 无论如何这也比住院强啊。
0: 那当然了。
1: 是呗，住院你合计一天得多少钱？
0: 对，
1: 我吃这些好药才花几个钱啊。
0: 哈哈哈。
1: 嗯，所以说麻烦冯老师帮我们登记上，别忘了啊。
0: 可以可以，你放心。
1: 嗯，
0: 报上名了就给你想办法争取上，好吗？
1: 好嘞。
0: 嗯，好，那不多聊了，再见了，这位朋友。
1: 哎，再见。
2: 节目最后再把这个好消息重申一下，冯老师联合三大药厂特为广大病友举办大型健康惠民活动。拿上六盒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免费送二十盒四个月用量的鹿心粉，再额外加赠安宫牛黄丸三粒。拿上十二盒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免费送六十盒一年用量的鹿心粉，再额外加赠安宫牛黄丸七粒。同时，本次活动为重病患者及经济条件有限患者开通绿色通道，拿上二十盒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免费送一百二十盒两年用量的鹿心粉，再额外加赠安宫牛黄丸15粒。由于鹿心粉和安宫牛黄丸市面价格较高，一克鹿心粉市价100多，一粒安宫牛黄丸市价也是近千元，因此活动仅此一次，且参与名额十分有限，距离活动报名结束还剩最后五天，大家务必往前抢。报名电话 400-995-1822 400-995-1822。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爱冯医生和您不见不散。
3: 加油爸妈搬家了。
4: 亲爱的听众朋友，加油爸妈节目将从6月1号起在 FM93 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钟播出了，
3: 内容更贴心，服务更周到，继续陪伴您的精彩生活。
4: 请记得调频至 FM93 10点钟准时收听，不见不散。
5: 我是森林中的布谷鸟，家住在美丽的半山腰。
6: 他们都是星星的孩子，不小心落入人间。当窗外的孩子游戏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玩耍。当别的孩子在竞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行走。也许他想说，
7: 我想微笑，但不知如何表达，渴望友情，却不知怎样沟通。
6: 关心帮助自闭症儿童，让他们走进多彩的世界。
8: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0: 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5月31号晴到多云，风力南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9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说到喝牛奶，大家都知道坚持饮奶有益健康。其实牛奶的营养简单来说可以分成两大部分，第一层是基础营养，如钙、优质蛋白、维生素、矿物质等人体所需的营养素；第二层营养是核心营养，也就是天然活性物质，可以增强免疫力。科学研究表明，采用低温巴氏杀菌的鲜牛奶含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物质，包括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天然活性营养仅存在低温鲜奶中，因此每天坚持喝本地新鲜的牛奶是获得牛奶核心营养的关键所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2: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3: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晶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3: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00-4243 400-000-4243。

0: 0000-4243 4000-4243。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在这个时段啊，李老师呢将会给大家详尽的讲解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它是如何去治疗我们的心脑血管糖尿病以及多种的并发症。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包括各种囊肿、结节、增生、息肉等等这些老慢病，我们用文玉堂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是如何帮助咱们收音机前的每一位慢性病患者治好的，把我们从慢性病这个泥潭当中给解救出来，让咱们患者健康活百年，幸福过百岁。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还在一把把吃药，为了治心伤了肝，为了治肝伤了胃的，以及一年啊这医院三进三出，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咱们一定要认真听好。你今天听到的治疗疾病的方式方法，很有可能就是你明天康复的必须选择，最佳选择，最省钱治大病的选择。你看今天呢，我跟咱们大家伙说什么事儿呢？其实这个病呢它比较急啊，就是每年每逢气温突变，头疼脑热感冒发烧的情况就容易出现，对吧？按说这个头疼脑热感冒发烧啊，这个原本在咱们老百姓的心里边，它只能算是小毛病，微不足道的疾病。若是让一些本身呢就患有基础病的，患有心脏病的老年人，要是把这个感冒给招惹上了，那这个小病就可能变成要命的病了。那一场感冒，一场咳痰喘，突然心梗要命的，那可是大有人在的。我记得2020年啊，咱们全国老百姓经历了三年的管控之后，全面解禁了，可以出入自由的时候，因为突然来了那么一场全国性的阳了个阳的事件，那也让咱们许多患有基础病的老百姓突然离世了，对吧？时间过去不久，大家记忆犹新。我记得当时记录上说，有很多的医务人员也都在那次事件当中过世了，他们其中年纪最大的呢才54岁，最小的也才36岁，而且无一例外的都是发生了心源性的猝死，那真的是让人心酸不已。咱说实在话，前一秒还活蹦乱跳鲜活的生命瞬间就离开了人世，让他们的父母妻儿如何接受？所以说心脏病这个夺命的杀手啊，它就是一个无声的凶杀，不犯病的时候你到医院都查不出来，但是一犯病的时候往往来的就很突然，夺走了宝贵的生命，让一个又一个的家庭分崩离析。所以说呢，接下来李老师要着重的给大家伙讲一讲有关心梗的相关问题。在这个心梗发生之前啊，其实我之前也在节目当中给大伙讲过啊，他是给我们会发送一些信号的。比如说比较典型的，我们这个胸口剧烈的疼痛啊，那你得知道是怎么回事。这是心脏给我们报的警吗？还是我们出现其他的问题导致的胸口疼痛啊？我觉得这种常识性的东西咱们老百姓一定要清楚。为啥说中医认为不通则痛，痛则不通？这个心梗顾名思义啊，它就是心脏血管淤堵，堵得特别严重。那这个时候如果说你不明白是什么原因，你还敢干嘛干嘛，不知道赶紧休息啊，你正在那发火呢，你不赶紧注意，那这个危险就突然就发生了。 大家记住了，如果说你胸口剧烈疼痛的时间超过了15分钟，或者说咱们含氟硝酸甘油速效救心丸之后它都不缓解，我跟你讲，这就说明咱们非常的危险了。啊，再有就是我没有跑步，我也没有运动，我就坐在这儿，往这一坐，我就呼吸就感觉很急促。这是怎么回事呢？心脏承受的压力过大，哎，它容易造成供氧量的不足。啊，从而就容易发生心梗，还有大面积的持续的牙疼，哎，这也是心梗的一个前兆。牙疼这个情况呢，它有很多的原因啊，包括智齿、龋齿、牙龈发炎啊，但它是什么呢？就是坏的那个牙齿疼，而且这个疼痛的时间它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哎，但是心梗引发的这个牙疼不一样了。它这个部位首先它不确切，你不知道是哪颗牙疼，就感觉啊这个嘴里头啊就没有好受的地方，哪哪都疼啊，并且这种牙疼呢它持续三分钟左右就不疼了，同时呢可能会伴有啊大汗淋漓、面色苍白、极度虚弱的。哎，这就是心梗发作之前的这些天我们总会感觉到的一些现象。还有就是烧心啊，伴有频繁的恶心呕吐，哎，这是上腹胀痛。有的人呢可能后背还疼，这个时候比如说你有高血压、有动脉硬化、有糖尿病，或者说你之前呢就知道自己心脏不好的，咱们就得多往这方面想一想。那心梗有一个早知道，咱们这个性命攸关的危险就能少一点来。那这很多人都不理解啊，说我这个心脏病为什么会有这些反应？老师常说咱们人呢，它是个有机的整体，它不是一个单独的个体。我们各大脏腑之间的关系都非常的密切，看似跟心脏没什么关联，往往都是灾难即将来临的预警。所以说大家伙啊，一定要记住李老师刚刚讲的这些，千万得注意。你平时说我不知道，我傻乎乎的啊，就算有这些反应了我也不知道啊，那你今天听了李老师的节目了，不管是我们自己还是我们身边的人有类似的情况出现了，咱们一定要多留个心眼啊。老张老王在那正着看着电视呢，或者下着象棋呢，老张马上说我牙疼，哎，这老王马上就得警惕了，哪颗牙不知道啊，就满嘴里边就好像哪颗牙都疼一样，不行，你是不是有心脏病啊？啊，确实有，赶紧上医院，可能是发生心梗了，对吧？你知道了这个事情了，你有这个预兆了。要知道 90% 的心肌梗死是由9个危险因素导致的。哪九个危险因素啊？大家伙听一听。血脂异常，抽烟的人群，糖尿病、高血压，腹型肥胖，肚子特别大，缺乏运动的，在饮食当中缺乏蔬菜和水果的，还有紧张压力特别大的，过量饮酒过于劳累的，数一数啊，九种。这个问题我之前呢，我记得我给大伙讲过啊，千万得注意。那为什么说这九个危险因素它容易导致心肌梗死的出现呢？咱们接下来就开始慢慢的分析啊。先说血脂异常，我们为什么会血脂高？这一类人首先呢都是我们脾胃亏虚，肝肾不足啊，你吃进来的这个肥脂油肝啊，你消化不了，你吸收不了啊，没有及时的代谢掉，所以它就会扩散在我们的血液当中啊。那么你验血的时候，血脂啊、甘油三酯啊、哎、低密度脂蛋白啊，它就高了。那大家想想啊，你血液当中的这些东西都高了，你这个血液是不是就脏了？是不是就容易产生动脉硬化了？是不是就容易堵了？包括吸烟的人，吸烟呢它会给肝肾带来极大的负担啊，解毒代谢能力会下降了，血液垃圾也会增多了，既容易产生动脉硬化，也容易引发血脉的淤堵。那这是吸烟的人。再有糖尿病，糖尿病咱们都知道，你血糖持续升高，你血液能不黏糊吗？哎，他这一黏糊，它不就容易堵了吗？而糖尿病呢，我说它其实啊就是什么病啊，脾的病，就是因为咱们自身的这个脾胃消化利用糖分的能力它不行了，哎，它还叫代谢病，这又跟肝肾有关。 那咱们再说肚子大的，很多男性，你看现在呀还没进屋呢，就人没进屋，肚子先大。

0: 酒肚，挺个将军肚。这类的人群呢，咱们中医为什么说呢？叫脾气不足，水湿不化，继而肚子就变大。也就是说，肥胖的人，尤其是大肚腩的人啊，他这个湿气特别重，身体都不好。别看他是能吃能喝的，白费啊，吃了也消化不了，吸收不了，吃进去的营养他用不上，不仅白吃了，而且还给健康埋下隐患了。你像很多的一些男性啊，他喝点酒之后吧，他根本吃不进去饭，就是因为脾虚之后消化运化能力不足了啊。再说什么缺乏运动，我们都知道啊，你总也不运动啊，会导致消化不良。咱吃饱了是不是说我出去走一走啊，我消化消化神啊，对吧？反过来不爱运动的人消化一定不好，哎，这就会给我们这个脾胃肝肾都带来负担啊！你脾胃肝肾都带来负担之后吧，血液垃圾就容易多，知道吧？哎，它就容易造成淤堵了。还有饮食当中缺乏蔬菜水果的，它会引起营养不良。脾是后天之本，哎，长期这样呢，就会导致脾胃虚弱。脾胃虚弱了，我们这个气血就不足了。啊，因为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你气血不足的时候，是不是就容易产生血脉的淤堵？另外，紧张压力大会引起肝气郁结，过量饮酒也会损伤肝脏，而过于劳累没有好的休息、好的睡眠，就会引发肾经大量的消耗。咱们肾脏是干啥的？过滤血液的。我没说嘛，每四五分钟它就会把我们周身的血液给你整个的过滤一遍。但如果说你熬夜了，我也睡不好觉了，我也劳累了啊，你肾精是不是就不足了？那你过滤血液这个能力是不是就会减退了？你这个时候血液垃圾是不是就多了？它是不是就容易诱发血栓的出现呢？就像我之前给大伙提到的，就是突发心梗意外的这些年纪轻轻的人一样，他不就是因为过于劳累之后的结果？所以大家看啊，经过老师刚刚的分析，听众朋友们是否明白一个道理？容易发生心梗的这些高危人群呢，其实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隐患。什么隐患呢？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这三大生命通道老师讲了，包括什么？生存之道脾胃，营养通道血脉，还有就是一个排泄通道肝肾。不光是心脏病，你其他的任何的慢性病来讲，你要追根溯源来说，全都是这么来的。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大家记住老师这句话，所有疾病的出现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造成的。那么想让咱们一劳永逸的方法，就得保证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畅通无阻。我们在节目当中呢，给广大的听众朋友们讲解介绍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为什么能够得到我们广大患者朋友的认可信赖，还有就是口碑相传。咱们第一代延寿方在市面上销售了十年之久，口碑特别好，凭借的是什么？当然是疗效啊。第二代呢，比第一代全方面又有了质的飞跃，而如今的第三代延寿方真的可以说它就是让我们的生命绽放奇迹，实实在在让我们实现健康长寿的百姓药平价药。那我们说三代延寿方它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确切的疗效呢？我们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治一个好一个，它是怎么做到的？它本身呢，就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概略而成的，治疗方向非常准确。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脾胃功能一好，你吃进来的食物也好，药物也罢，是不是就能够充分的利用了？那自然我们身体恢复的是不是就快了，对不对？二通血脉，血脉一旦畅通之后吧，咱就说拿这个心脏为例，那我们这个心肌是不是就不会缺血缺氧了？你危险是不是就解除了？性命是不是就无忧了？而且与此同时，各大脏腑之间是不是就能够互通信息，默契的配合了？ 所以说呀，二通血脉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重中之重。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有没有听过百病从根治这个说法啊，肝脏对于我们来说太重要了。肝主疏泄和藏血，疏泄什么意思？就是把这个毒素给你分解开来，然后排出去。同时这里边说这个疏泄不光是给我们解除摄入到体内的毒素啊，还有什么闷气压抑的情绪。你这样呢就能够让我们解除这个疾病的一些致病的根源。因为什么？闷气还有压抑是最容易让人做病的。很多病都是从这个气上出来的。压力管了。然后肾脏我之前就给大伙提到过，给我们过滤血液的，它是藏精的。它是人体的先天之本。啊，他们俩就是这么配合的，能够给我们的机体保驾护航。血液呢也不容易遭受污染了，脏腑也不会轻易的受到侵袭了，那我们是不是就能够健康长寿了？所以为啥老师每天在节目当中反复的强调一句话，我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就在这儿。再一个，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它这个效果神奇还源于它是发酵中药。普通中药你放心，你就算是把这个治疗方向你找对了，你也没这个能力去做到啊。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古代的一些医家都知道利用发酵技术来提升药效，而现代的医家更是从这个发酵技术当中寻找中医药的突破口。比如说屠呦呦前辈，那通过咱们这个现代的发酵技术，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当中找到了青蒿素，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李老师也利用现代的发酵技术，在这个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的基础上改良成功了咱们今天的文玉堂三代延寿方。那可以说呀，这是做到了创新的革命，改写老慢病患者的命运。他每一片都来之不易。我之前呢就给咱们听众朋友讲过啊，当然呢我每天呢节目里啊都有新听众，那我就再给大伙说一下，他这个工艺啊你很繁琐，听起来啊文玉堂发酵中药就很简单的几个字，但是这个发酵中药如何发酵，首先要利用 3D 打印技术先仿生出几套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啊，就这个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条流水线就投入了 5.3 个亿。而且我们为什么要仿生出罹患各种患病的这个人体肠胃系统，就是要做到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代呢有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说神农氏啊，自己吃这个草药，吃完了之后吧，他感受这个药物的这个毒副作用啊，来排查出这个药什么人吃和什么样的病什么样的去吃啊。而咱们打印出来这个仿生的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就是把目前咱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先给它仿生出来，然后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我们放置到这套系统当中进行跟疾病的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然后我们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我们将这种物质给提纯出来啊，最后提纯出的是863种的活性多肽啊，你这些活性多肽就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所有污浊，同时呢再给予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百分百的都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它就没有任何流失的。你这样一来，这药劲儿可不就不一般了，整体提升80倍。 吃一片顶吃普通中药的80片啊，你用一天就相当于用普通中药的80天的治疗。也只有这样的药力才能够从头给咱们通到脚，从里给咱们治到外。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正因为它有这么多的优势，才会吸引国外的医疗机构一直都惦记着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但是李老师绝对不会为了自己的利益出卖自己的国家。我不能说我有多么的伟大，因为什么呢？我相信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不会让老外坐享其成。我选择的是另外一条路，就是在国内无偿的捐献配方和技术。我捐献了以后，我就可以有资格跟厂家去谈条件。国外卖多少钱啊？一片8美金，合人民币50-60块钱，这我不管。但是在咱们国内，一片只卖1块钱，李老师做到了。我说过，如果说我这一生有什么值得我骄傲和自豪的地方，不是我拿了多少奖，对我来说呀，这一切都是虚名，没有什么意义。我最骄傲和自豪的就是把本该价格高昂的救命药长寿药打造成了真正的百姓药、平价药，让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的药。所以我很欣慰，但唯独的是什么呢？我们三代延寿方啊，它这个成分要求必须是野生的、鲜活的，工艺呢又极其的繁琐和复杂，发酵时间越长，它这个生产的力度就十分有限。再加上我们患者也多，需求也大，还要承担24个国家的出口重任，我们的药源一直都非常紧张。啊，即便说是限购，咱们患者最多只能订购三副药，但依然有一些地区会出现一药难求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只要你当地有药的，我们身上有各种慢性病的，你赶紧用上，你就知道我们占了多大便宜了。你用上了之后，你就知道咱们确实是花小钱治大病。而且老师说了啊，你们不用有任何的担心啊，说是我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吧，老师我觉得这个效果呀不那么满意。你不用担心，你把药给我拿回来，就算一片1块钱，李老师也不会让你错花。所以说听众朋友们，有病了千万别拖，赶紧给老师打电话。好了，就先说这么多，接下来呢咱们接听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

0: 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李老师你好。
3: 哎你好。
2: 哎呀李老师，
3: 嗯，
2: 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这一副药快用完了，哎呦，我就觉得我这个脚真的算是给我保住了。
3: 哎呦，这是见到效果了是吧？
2: 是，真的太感谢您了。怪不得人家都说这个发酵中药药劲儿大，一片就能顶普通中药那个80片呢。哎呀，还真是这样子。你看我这一副药用下来比我用了10多年的药都强，所以我知道咱们这个药啊效果好，用的人也特别多，但是我这家里面的药不多了，所以我今天啊打进电话赶紧来申请，麻烦李老师您呐、啊、这次给我开够了吧、嗯、
3: 好好好，你这样啊，先把您具体的用药情况呢你跟我讲一下。
2: 好，
3: 嗯，
2: 哎呀李老师啊，哎，我就是你们讲的那个老糖人，十几年了，
3: 嗯，
2: 血糖开始行，后来一直控制不好了，嗯，也怪我自己嘴馋，也没有咋忌口吧。后来就听您讲说这个糖尿病啊，就是吃出来的病，是脾病。
3: 嗯，
2: 哎，这方面我真的很有体会。别人家吃啥没事儿，人家脾胃好，吃啥也都能消化吸收了。可是我这不行，吃完呀、啊，咱这马上就跑血液里头去了。后来我就觉得我这个胃吃点东西就胀，稍多吃两口就不舒服。后来我就长期离不开那个马丁啉帮助消化，身上还刺脑子痒，还有我这个脚啊，两个大脚趾那么厚，就跟那灰指甲似的。
3: 嗯。
2: 然后我有时候就不得劲吧，就用手啊或者用个夹具就去抠它来，抠来抠去把这个脚就弄破了，然后就不长不住了。就不愈合了。
3: 你说怪不得你刚刚说了，说这个脚保住了，这之前是有坏疽的，往坏疽的方向发展了，这是。
2: 是，哎呀，真的，要不是及时用上这个三代延寿方，哎呀，那我害怕，等着我就是截肢了。
3: 那可不是嘛，啊，因为这个问题的话，大部分的就是截肢的患者是太多了。
2: 嗯
3: 嗯，
2: 就是还有啥最严重的？我这个心脏平时啊，感觉我这个心口上老是左心口上闷叨叨的。特别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就不能平躺，不敢。你说这病有时候不严重了，就是也不耽误干点家务活啥的，但是一难受一犯病啊就要命的难受。我那个亲家母啊就是心梗，人家就是早晨起来低头穿鞋系个鞋带的功夫，然后就站起来说心口疼，然后就不行了。哎呀可快了，也根本就没给他抢救的机会啊。所以后来我加上硝酸甘油啊、速效救心丸啥的，那真的我都不断加，身边一直有。哎，孩子回来也嘱咐我说，手机不让我离开地儿、离开事儿，哎，也怕我跟他婆婆一样出个啥事儿嘛。哎呀，李老师，你说要不是咱们这发酵中药，我也真不知道我自己能熬到哪一天呢。嗯，
3: 这个病就是这样。啊，就是我们老话讲的说有今天没明天的，因为糖尿病它可以引发多种合并症。啊，所以说本身不可怕，他哪个合并症他都要命。
2: 是，不过现在想想还是我的老太太啊有福命不该绝。我听到李老师的讲座，我特别愿意听您讲话，您说的都是实在话，哎呀都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而且您也不容易，都说寒门出英才嘛，还真是这样。
3: 嗯，
2: 您研发了这么好的药，还一心呀也想着怎么能让我们老百姓低价用上这个1块钱一片的药。能遇到像李老师您这么好的大夫啊，我怎么也得把握住是吧。嗯，
3: 哎，得这么想就对了。李老师为什么给大家争取一片只卖1块钱的三代延寿方呢？
2: 嗯，
3: 就是因为对于家庭状况比较贫困的一些患者而言呢，这个高昂的药品或者说是高价的手术，你对于这样的人群来说没有出头之日。啊，你说我拿出来钱去治病治不好了啊，这个起码我没有什么遗憾的。 但是有能治好病的药，我却花不起钱。

0: 钱去治，这个是让老百姓是接受不了的。
1: 嗯，
0: 那怎么办？只能就等死了。明知道有药能治，咱用不起，这个无奈是几代人的悲哀。
1: 嗯，
0: 所以我特别能够理解每一个患者的不易和心酸。
1: 嗯
0: 啊，咱们能够花最少的钱，用上真正治病的好药，这的确是我们的福气。
1: 嗯，
0: 哎，您跟我说说用上之后了，有什么样的改善，见到什么样的效果？
1: 好，我用了三四天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身上啊轻松不少。
0: 嗯，
1: 而且血糖也下来了，之前的血糖一弄就上到八九个，那天我测了测，哎呀，餐前才6点多。而且我这胸口啊就觉得呀不太闷了。就身上啊，就是以前刺挠的痒也减轻了。10多天的时候，我这个血糖就完全正常了。餐前这不是就6点多，餐后也才7.9。10来多天的时候，我就血糖就稳定住了。你说李老师，你说这药多霸道！我吃点东西，胃口也好，这个肚子这胃这不胀了。关键是好的是，慢慢我这个脚丫子慢慢长住了。哎呀，可把我高兴坏了。就连眼睛觉得也比之前看东西清亮一些，而且我这一副药还没用完，这个降糖药我也停了好几天了。
0: 也就是说，咱把这个降糖药停了以后，光吃了咱们这三代延寿方，在这个过程当中，血糖都很平稳，是吗？
1: 是的，很稳定。
0: 嗯，
1: 餐前呀都是6点以下。嗯。
0: 那你现在血压现在怎么样？
1: 血压也很好。高压135，低压85呢。
0: 好好好，那怪不得这嗓门啊，这声调都变大了。
1: 高兴的，真的，我心口这块大石头啊，终于给我搬走了。
0: 嗯，
1: 不憋气了，呼吸喘气顺畅了。最让我高兴的是，我这个脚保住了，现在逐渐风口也逐渐长住了。我想着就是把病治好了，也多陪孩子们几年。李老师啊，你看我还需要多少啊，我再多买点。
0: 行，你现在各方面恢复的确实不错啊，也听得出来。咱们现在呢对于治疗是特别有信心的。
1: 是
0: 啊，那老师常说一句话，我说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好药啊，事实也是如此。
1: 嗯，
0: 就像你这样的患者，我们很多的朋友啊来电话都说啊，说李老师啊，我到医院里头啊，我都不知道该挂哪个科，你头疼一头，脚疼一脚，一把把的吃药，那个病没有治好的，然后问题还越来越多，钱呢还不少花。但是一旦用了咱们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之后呢，就觉得自己啊所有的脏腑都通了，哎，所有的脏腑都顺了，而且都欣欣向荣的。这就是因为咱们抓住了疾病的根源了。我一再跟大伙强调，糖尿病事实上它讲的就是脾的病，就是我们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啊。这个你刚刚也提到了，你也懂了，经常听咱们节目的老朋友也都能明白啊。它是脾的病，同时它还是代谢病啊。说到了代谢，我们是吃到身体里边的营养物质没有办法的消化吸收利用。
1: 嗯，
0: 那你不吸收不利用，把它排出去不就完了吗？代谢出问题了，排不出去了。所以说一涉及到代谢，这又跟我们的肝肾有关。同时血糖升高，血粘稠，再加咱们肝肾解毒能力变差以后，血垃圾一多，它就容易引发血脉的淤堵啊，进而就导致一系列的并发症，包括你心血管的淤堵啊，胃清瘫呢 啊以至于啊咱们这个坏疽啊都是血液里边的脏东西太多以后造成的啊，血脉淤堵了。而咱们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加上我们现代发酵工艺打造的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说效果来得快啊！你看看咱们这几天之内就见到了明显的效果，再加上我们这里边有863种的活性多肽，它能够帮助我们从头给你通到脚，从里治到外。
1: 嗯，
0: 所以说我们看看现在这个啊，的的确确的啊，各方面呢都有非常明显的效果了。那接下来怎么办呢？老话讲啊，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你自个儿都说了，我光带病都10几年了，都老糖人了。这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啊，咱们要想达到一个全面康复呢，以后咱想吃啥吃啥，想喝啥喝啥啊，咱们吃慢慢香，身体倍儿棒的这种状态，老师再给你开上两副药啊。稍后呢打场外电话问问当地有没有药，因为现在咱们有些地区的药源也是非常的紧张，你打电话问问有，把药备齐了啊。
1: 好的好的。
0: 好，那咱们这儿聊到这儿，我在这儿也祝您呢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
0: 嗯。
3: 有人跟你通通话啊，我都激动的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0: 别激动，慢慢说。嗯。
3: 李老师，我呢就是用咱们这个发药中药三代延寿方把我给救了。
0: 啊。
3: 哎，救了我们全家。我说除了给你说声谢谢之外，哎，不知道该怎么感谢您呐。
0: 哎，治病救人呢是李老师的职责所在，也没啥好说的好谢的啊，你们也别放在心上。只要是你们把健康的康复的消息啊通过电波你能告诉我，这就是对李老师最大的感谢了啊。
3: 李老师你不知道啊，这个谢字我必须得说，因为呢我这里老梗现在在场上都快两年了，这两年的日子啊憋死了，或者真是一点心情都没有了，想死了吧还下不了决心，这一天啊吃喝拉撒的都得在家里面啊能照顾我，我老伴跟我可是没有少操心，幸亏我还不算太糊涂，这有时候想一想真的还不如傻了好呢，傻了吧就不知道自己上火了。
0: 嗯嗯，
3: 就咱们这个药还是老伴给我买的呢，刚开始吧我还挺排斥的，我就认为什么呢，就我这个病就是没有好了不会好了，熬一天是算一天了，就不要浪费钱了，但是呢我用了这个药没有几天，我就感觉我的胳膊啊慢慢的就自觉了，老伴扶着我还能稍微使点劲了，知道疼了，这我就觉得有希望了。
0: 嗯嗯，
3: 我这个心里在琢磨啊，这可能就是你在节目里说的那个叫血脉啥的给我通开了。
0: 没错啊，你看哈，你呢是脑梗，这个梗是什么呀，梗不就是堵吗，堵了它不就是不通了吗，那咱们就得通它呀。那么当我们血脉逐渐的畅通以后吧，才能给我们这个受损的脑细胞也好，或者说给我们其他的脏腑器官也罢，源源不断的去补充这个营养啊，以及这个药物当中的精华才能够起到作用。所以我们是从病根入手去帮助我们进行治疗的啊。
3: 还真是的，你看啊，我这胳膊腿啥的啊，一点点的就能动了，有点劲了，而且我这个身体呢是一天比一天健好，我记得很清楚。
0: 嗯，
3: 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候，我第一次站起来的时候吧，我这个腿虽然还有点抖，但是我能用力抬腿了，而且竟然还走了三步。哎呀，我跟你李老师说啊，就那个时候啊，就我一个大老爷们我都没有忍着住哭了。
0: 当时的心情啊李老师是能理解的啊，因为这个时候我们都以为自己就是被判了无期徒刑了，好不了了。
3: 嗯
0: 啊，可是现在呢咱们看到希望了，所以说就是重获新生的那种内心的激动的心情是没办法言表的啊。
3: 是啊，而且我老伴也是高兴的不得了啊。
0: 啊，怪不得你刚才说必须得说声谢谢呢。其实咱们三代延寿方确实挽救了不少的像您这样的患者以及家庭。咱们说一人中风全家发疯，他不是一个人的病，他是一家的人呢，都让咱们这个卧床不起啊，半身不遂啊，给耽误了，给拖累了，啊！而且呢，常规的治疗这么多年治下来也没有什么特殊好的改善，所以说很多患者内心呢对于康复就没有希望了，就是常说一句话，活活不了，死死不起，就这种感觉啊。所以说呢，一旦用上了咱们三代延寿方，从根儿上咱把病给治好了之后了，你高兴了，你哭了，这是全家人高兴，全家人都会流出激动的泪水，因为这马上这就是囫囵个的人马上就回来了，活蹦乱跳的人马上就来了。嗯，
3: 是的，是真的是给了我个奇迹啊。你看我现在三伏要快要完了，现在我自己吃个饭啊，自己上个卫生间啊都可以了。
0: 嗯嗯，
3: 现在老伴在做饭的时候吧，我可能在厨房给他打个下手呢，洗个菜呀、啊，拔个葱蒜啊，都可以了。而且这一天嘛，要是没有什么事，我可能出去散步散散步呢。现在口水什么的也。

0: 不牛了，胳膊腿什么的吧也能使唤了。
1: 嗯，
0: 就是除了肝胆肚脾正常的卖点之外，其他的就和正常人一样了。
1: 好好好啊，其实听你说话呢，也能够感受到恢复的非常好啊，而且不光是咱们这个脑梗的病好了。啊，就是原来有一只眼睛是白内障的啊，眼前总是灰蒙蒙的，现在也好了，是吧？
0: 都好了。
1: 嗯，
0: 要不说治疗这个慢性病，还得是发烧中药呢。现在我是真的体会到了，一片就等普通中药的80片了。这个发烧药真是了不得呀。
1: 嗯嗯。
0: 你看我的手里面吧，也没有几片药了。我就想什么呢？就是咱们这个药1块钱一片。这不光能治病还能延年益寿，我就想长期的吃下去。
1: 那你的这个心情呢，老师理解啊，因为我们现在可能会有一种这个劫后余生的感觉，一直也在强调这个事儿、啊，带领我们脱离苦海的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也就成了咱们很多患者生命当中不可或缺的护身符了。
0: 对
1: 啊，但是老师跟大伙儿说过，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呢，具备三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我们要体会到见效快。
0: 嗯，
1: 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吃上就好，用上就当事儿啊，因为这是一片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它包含了863种的活性多肽、
0: 嗯，
1: 你吃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就这么简单。
0: 对，
1: 哎，不管多少年的老病根，甭管你多大岁数，只要老师同意你用，就说明这个药它能治你的病。只要你用上这个药，它就能让你好起来。再一个，咱们抓住了疾病的治疗方向，它不是单一的给我们某一个脏腑去治疗的，啊，我们通过一方三通疗法啊，一通脾胃让咱们消化吸收好。你如果这个人消化吸收不好，你吃什么灵丹妙药都白搭。然后二通血脉。你就像我们这个疾病来讲，你不通血脉，你能好得了吗？
0: 是的，
1: 哎，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一个重中之重，也只有发酵中药这个药片才能够真正的达到帮助我们疏通血脉这样的一个目的。然后三通肝肾，解毒代谢好，肝肾功能强大了，能够帮助我们过滤掉血液当中的毒素和垃圾啊，你就想再犯它都犯不了了。啊，所以说像你这样的患者，我建议是什么呢？既然咱们现在都挺好的，各方面挺稳定，血压也都正常了，那咱们呢就完全可以放心的停药了，你也不用担心什么、
0: 哦。
1: 日常生活当中呢，咱就跟老伴没事的时候出去溜达溜达，锻炼锻炼，这就挺好的啊。药不用再吃了，
0: 哎、
1: 嗯。
0: 哎，好的，刘老师，你这么一说，我心里面就更加踏实了。
1: 嗯，
0: 我就听你的，我用完了以后我就停药了。
1: 好，你健康了，自然就能够延年益寿了。以后的身上也不可能再出现什么慢性病了啊！再一个呢，咱们现在各个地区这个药源都非常紧张，所以说我特别的提倡的就是我们康复停药的这些患者发扬发扬风格啊，把机会留给更需要的新朋友。
0: 嗯，
1: 好，在这儿呢也祝您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李老师。
1: 那是我，你好。
3: 哎，你好，我那啥，我想问一下，就是咱们三代延寿方现在还是一片1块钱吗？
1: 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啊，你们要是发现现在来讲的话，说哪个地区的价格要是高于1块钱一片的，赶紧给李老师打电话，我要追究他们的责任啊！
3: 哎呀，行，那李老师你真是大好人呐！你说这几年吧，咱们老百姓日子真不好过，
1: 嗯，
3: 最怕的就是有病啊。哎呀，我可是体会到那滋味了。尤其你说我吧，退休金也没几个钱儿，我更怕得病。
1: 嗯，
3: 所以说的李老师，我代表我们这些患者感谢你啊。
1: 哎呦，别这么说啊，李老师能给大家伙去做什么，我都尽量去做啊。因为我难的时候吧，也是我身边的一些父老乡亲在帮助我的，不然也没有我的今天。啊，对了，您这样啊，您先说一下，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我老朋友
1: 啊啊，
3: 我用了两副药了，
1: 嗯，
3: 现在都停药1个多月了，
1: 啊，两副药
3: 啥药都不吃了啊，
1: 嗯、啊、嗯、啊

0: 我现在就感觉是吃啥啥香啊，嗯，就感觉重新活了一回似的。因为啥呢？我过去就是一身病，你说脑供血不足，一天总价感觉脑袋昏昏沉沉的，人还迷迷瞪瞪的呢。然后我还有风湿性关节炎
1: 啊，
0: 哎呀，你这个风湿吧，倒不是特别严重，就是一变天这腿就疼。还有就是5年前我做过这个肠息肉手术，
1: 嗯，
0: 不过吧，你说做完还长。而且还容易恶变呢，不过我这回全好了。你说现在我是也不头痛脚轻的了，而且关节也好了。所以说的李老师，咱的药我特别佩服。我佩服在哪儿呢？它就是能够整体来治。你说我最害怕就是肠息肉，肠息肉这问题它也给我治好了。
1: 嗯嗯。
0: 现在就是排便也正常了，哎，像教便
1: 啊，
0: 也不是那种黏黏糊糊的了。
1: 嗯。
0: 而且我停药以后。那前段时间我去医院做的肠镜，检查结果一出来，说我这肠子里头干干净净的。所以李老师，哎呀，这些年我可没少遭罪，光那肠镜都做多少回了？
1: 嗯嗯，
0: 手术都治不好的病，但是通过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这回给我彻底断根了，真的感谢你呀，李老师啊！
1: 这就是咱们老百姓的福气了。啊，要不我为啥跟大伙讲呢？我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我们人只要是脾胃好了，啊，那你吃什么，你都能够消化得了，你都能够利用得上。
0: 嗯。
1: 啊，那我们有了足够的营养了，我们人活着，你不吃能行吗？对吧？活一天你就得吃喝一天。啊，你看人得大病了，要不行的时候，他首先他就是不能进食，吃不下去饭了。啊。然后呢，开始人一点点的机能消耗了，然后开始消瘦了，最后瘦的皮包骨了，凹心血了，人也就完了。所以说人得病从脾胃经淤堵开始，我们一定要先把脾胃给通开，让营养能够进得去，能够利用上，然后二通血脉啊，这个血脉是什么呢？血脉是营养通道啊，你这个血脉一闭的话，完了人要断气了。
0: 嗯，
1: 哎，所以说我们要通血脉，让血脉畅通无阻，心得血脉收缩舒张，推动血液运行，上及于脑，下至于下肢，所以说心脑供血怎么样就充足了，人就没什么事儿了。哎，要血脉畅通，然后三通肝肾。肝肾是干什么呢？是我们的解毒代谢器官。我能吃我也得能排。所以说三大生命通道的畅通无阻，这是保障我们人体健康的根本。所以说这三大生命通道要畅通无阻，我跟你讲，这个人啥病都不带有的，而且还能够益寿延年。啊，你看你现在呢，不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吗？对吧？
0: 对，
1: 都已经停药这么久了，今天打电话有什么事儿呢？
0: 啊，今儿打电话一是感谢你，
1: 嗯，
0: 二一个寻思问问我姑爷，你说的这孩子吧才39，这一天大吃二喝的，前几天搁医院，这不陪我姑娘做这个产检嘛，她要二胎了，顺便吧她也查了一下身体，查出来挺多问题，说的血脂高，脂肪肝，肾囊肿，
1: 嗯。
0: 我一看他那大肚子，我就知道他也好不到哪儿去，那可胖了呢。我就寻思吧，你说他这情况，你抓紧给他治啊，你别以后你说严重了，那马上你说就当两个孩子爹了，身体不保护好，你说哪行呢？
1: 可不就是吧？啊，爱妻爱子爱家庭，不爱身体等于零。现在为什么这些老年病都年轻化了？就是跟我们不良的饮食习惯、生活习惯有关。你看这个胖人普遍都存在的问题，什么？脾气亏虚，湿气太重啊，这么一来的话呢，对于脂肪的消化吸收啊，它就不大好了啊，它就容易呢让这个脂肪啊扩散到血当中，这个高脂血症就来了。再加上肝脏是藏血的，如果肝里头藏的都是脂肪啊，它能不得脂肪肝吗？那脂肪肝要是严重以后，肝硬化了，它也就发生恶变了。所以说黄泉路上无老少啊，而且血液一旦遭受污染了，自然就容易滋长这些臭鱼烂虾啊，你这个问题是绝对不容小觑的。不过好在呢，你这个姑爷啊，一来的年轻，二来呢，
0: 对，
1: 病情也不是特别严重啊。咱们发现的及时，抓紧时间治疗。再有啊，咱们国宝级的用药啊，三代延寿方，你给他治疗的话呢，咱就更不用害怕了、啊，赶紧给他用上吧。你这么多年的老病根了，用药这么长时间就给你治好了，他呢就更容易了啊。
0: 嗯，
1: 一副药就给他治的差不多了，人小病微病一副药，大病重病三副药嘛，对吧？
0: 行，那啥吧，我抓紧时间给他用上。
1: 嗯，好，我在这儿呢，也祝你永享健康啊！打咱们场外电话，先确认一下你当地有没有，当地有抓紧定啊，当地没有抓紧找我。
0: 嗯，好好
1: 好，咱们再见。
0: 谢谢你啊！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我是兰州的。我就想问一下我们现在还有没有药了，麻烦您给我开上呗。
1: 有没有药了你得打当地的电话去问一问。因为全国这么多地区呢李老师肯定是记不清的。不过电话接到直播间了咱们俩先聊一聊啊，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我算是老患者吧。
1: 嗯。
3: 因为这个发酵中药啊三代这个延寿方我才用了这两个星期的时间。
1: 嗯。
3: 这也是啊从我那个邻居李老头那儿拿了两盒。那老头跟我说呀说这个国外一片就能卖到五六十呢。
1: 没错。$8嘛。你看7-8 $56嘛对吧，
3: 但是我们国家才卖1块钱一片儿，
1: 嗯，
3: 而且这个药不好买，而他是一下子买了三副药，现在吃的可好了，也不咳嗽了，心脏也不憋了，
1: 嗯嗯，
3: 哎呦看这个气色啊看着都好多了。我跟您说啊李老师他呢是那个肺心病那都好几年了，
1: 嗯嗯，
3: 我看啊他这回啊真的要能好喽。
1: 要不说嘛啊咱们用上三代延寿方啊它能够帮助我们绽放生命的奇迹。你刚才说了啊也用了两个星期的时间了。你这两个星期你体会改善怎么样？
3: 哎呀李老师你看这两个星期用下来啊
1: 嗯
3: 真是让我看到希望了。
1: 嗯嗯。
3: 你看我是咋回事啊，我是在帮我儿子搬家的时候啊不小心哎呦戳了一下这个腰就不行了。
1: 嗯。
3: 到医院检查说我是这个腰椎间盘4-5节突出。
1: 嗯嗯。
3: 医生倒跟我说说这个除了手术没有啥好方法。可是我不想做手术我就只能就这样养着呗。你看都说这个伤筋动骨100天。可是我这个啊都快2年了。哎呀这个腰啊还是不得劲儿不敢干活。
1: 嗯嗯。
3: 弯腰呢。也费劲，哎呀，这回挺好。你看，用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以后呢，这才半个月时间吧。
1: 哎，
3: 这几天就感觉这个腰轻快多了，最起码这个腰这地方不那么凉了吧？敢活动了。
1: 嗯嗯嗯。
3: 另外还有啊，李老师，你看我这个小便呢，那时候特别的多，但是尿的时候还总是尿的不痛快，就是那么哩哩啦啦的。
1: 嗯嗯。
3: 尿完了就是刚提上裤子。哎呦就又来了，哎呀这个内裤这地方啊经常就是湿漉漉的，就连晚上睡觉啊都得起来个4-5次吧。
1: 嗯嗯。
3: 可是最近这个情况也改善了，你看这几天晚上起夜也就2次偶尔3次吧。
1: 嗯嗯。
3: 关键是啊尿尿啊明显的痛快了，而且我发现我这个胃口比原来也好了。但是话说回来了咱也总不能吃人家的吧。
1: 对。
3: 所以我想麻烦李老师您看看我需要买多少，哎我就一次都买回来了。
1: 嗯嗯嗯，确实是恢复的不错啊。
3: 对对。
1: 也让我们看到了治疗的希望了。啊其实老师常说一句话，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管用不管用不是老师说的好，1块钱一片不管用的话咱也不要花这个钱。对吧，三代延寿方凡是用上的患者都能体会到它疗效的神奇。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本身呢它是药王孙思邈他创的三通疗法改良过来的。它的治疗方向呢非常的准确。啊我们真正做到了一方三通。你比如说咱们的腰间盘突出啊你甭管是外伤啊还是劳损啊或者是肝肾不足啊筋脉失养髓不养骨或者说是咱们这个风寒湿邪滞留血脉血脉淤堵了我们这个椎间盘了。就不管说是哪一种病因就是血脉淤堵它就是骨痹之症。
3: 哦。
1: 你看西医给出来的花花名词特多但到中医来讲就一个骨痹。啊啥叫痹症啊血脉不通了。 你要是通的话，他腰能凉吗？你要通的话，他能疼吗？
3: 对对对，

0: 啊，它来的就快啊。因此呢，短短半个月，你看看多大变化啊！我们能给你去除到病根上啊，你都不算什么大病，两副药给你治的利利索索的，康复以后到医院去拍片子去。你比如说，我说好了，你说好了，让医生检查也得说你好了。啊，保证给你健健康康的，给你复原了。现在呢，咱们就打场外电话，你就直接订两副就行了。啊，
1: 行行，
0: 哎，然后有什么事儿随时打电话找我啊。
1: 好嘞，好嘞，行，谢谢你，李老师，马上我给你打电话问去。
0: 好嘞，咱们再见。
1: 嗯，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5月31号晴到多云，风力南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5月31号晴到多云，风力南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9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牛奶是全营养食品，被誉为白色血液，中老年群体长期饮用大有裨益。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也推荐中老年群体每天要摄入500毫升以上的牛奶。牛奶中的钙易吸收，可预防骨质疏松，优质蛋白能够帮助增强肌肉和修复身体。牛奶中的钾、镁还有保护心脑血管的作用。坚持喝牛奶，更要选择低温巴氏鲜奶。低温巴氏鲜奶中还含有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绿健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5: 虽然看不到花朵的颜色，但我可以闻到花香。
6: 虽然听不到海浪拍打岩石，但我能够闻到大海的气息。
5: 虽然不能在球场上挥洒汗水，但我能够为你鼓掌喝彩。
6: 我们虽有不同，但更多的却是相同。没有怜悯，只有平等。
7: 说尽悲欢离合，道遍人间百态，93书场现在开讲。
3: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铜陵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陵传》
0: 第48集。
8: 铜陵，你师父在那儿坐着呢，既然如此，你赶紧给我上台来。你要装聋作哑，

休怪贫僧撒野，我要把你提了到擂台上，来不来？你敢不敢登台？他还叫唤上了。佟麟实在忍无可忍，那李渊登台的时候，佟麟就想上去，侯大侠侯二侠回来了，把佟麟给摁住了，不让他登台。现在佟麟一看，我哥哥李渊为我挨了揍了，为我栽的跟头，我再不登台岂不被人家小瞧啊？所以佟麟谁也不听，下了台子飞身行事，赶奔擂台。侯大侠光忙活李渊了，转眼之间一看佟麟上了台了，心里不知什么滋味。本来他不怎么信迷信，现在信上了，也念个佛了，阿弥陀佛，菩萨保佑我贤弟平安无事啊！可千万别像李渊这样，要一栽了全完了。东看台上所有众人定喜凝神，眼珠不错的往擂台上看着。另外西看台上所有的人把手下的东西全放下，也全瞪眼看着，因为这是关键一战。单说法禅一看台下上了一个主，上中等的身材，紫微微一张大脸，浓浓的眉毛，一双阔目，通关鼻梁，方海口，厚嘴唇，大耳朵，穿的衣着打扮就是个庄稼人，里头粗蓝布裤褂，外头罩着土黄布大衫，腰里系着宽宽的带子，还别着条手巾，半截白布高装袜子，踢死牛豆包大撒鞋，这袍子是又肥又大，小辫在后头当着着，看上去没什么了不起，但是仔细一看，法禅倒吸了一口冷气。他就发现对面这个紫面大汉鼻梁子通到印堂上一道紫线闪闪发光，就显出这人傲骨英风，而且瞳孔放光，光彩逼人。弥陀佛，那还得说法禅高出一般，旁人就看外表，法禅是往里边看呢，就觉得这人肯定有功夫。本来佟麟憋着一脑门子官司，但是登上台了，佟麟把这个火气往下压了又压，冲法禅一抱拳，老师傅不才，佟麟在此。法禅一看这是佟麟了，这没错了，能有一分来钟没说话，给佟麟相面，上一眼下一眼，左一眼右一眼，看了个六门到底，然后一阵的怪笑。你就是佟海川，然我佟麟呐，都说你自命不凡，你说什么要别开天地另创一家把式，国有此语乎？佟麟点了点头，然，然就是。好，年轻人有个闯劲儿，有出息。那么我且问你，你别开天地另创一家也好，怎么的也好，我徒弟怎么得罪你了？你为什么把我徒弟铁背龟雷春打得口吐鲜血，一年有余到现在都卧床不起，这人都报废了，究竟为什么？哎呀，佟麟没办法了，就把误走双雄阵怎么秋帮的经过又重复了一遍，但是怎么说法禅听不进去。法禅说别给我讲，
会说的不会听的，怎么那么巧你就把银子丢了、嗯、怎么那么巧那帮人就欺负你、嗯、我怎么那么不信呢？你是信口雌黄没理儿找理儿啊。佟林，咱不必空斗口舌，过去的是非恩怨咱放在一边，这是杭州泪，贫僧就想开开眼，瞅瞅你究竟有什么高招，咱俩比一比你看如何呀？你要能把贫僧我给赢了，我徒弟那一掌白挨了，怨他倒霉。不仅如此，贫僧给你摇旗呐喊，帮着你另创一家，谁不服气我打谁，你看怎么样？大师傅，我看还是不比为妙。为什么？哎呀，发禅师傅，你别忘了，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啊。我佟林栽了跟头倒无所谓，我是个无名的小辈，可法禅师傅名声在外啊，一旦你要败了，岂不被天下人耻笑乎？哎，佟林还拽了一下，这一下好像没把法禅气趴下。好佟林呢，你好狂啊，你就亮招式。佟林也是有意的气他。再看两个人各退身形，亮出门户。法禅仍然是老样子，童子拜佛的架势，大眼皮低垂，俩眼眯成一条缝，用瞳孔盯着佟林。再看佟海川，两臂一摇，身形扭转，也亮出自己的门户。他这门户啊，法禅还真没见过。一看佟林身子侧着，底下是钉子步，两臂低垂，双掌扣地，眼观鼻，鼻问口，口问心，这什么架势呢？啊，又一想，人家别开天地，当然与众不同了。嗯，大和尚说话：“佟林，你发招吧。”“不，老师傅您先发招。”“哎，我找你比武焉能发招，你先发招吧。”“不，老师傅您先发招，我佟林跟谁比武向来不先伸手。”这下把法禅逗得火更大了。“好好好好，既然如此，老僧得罪了。”再看他把大肚子一甩，双掌一缩，嗨，以上是下仍然是劈挂掌，左掌先到了，右掌紧跟着抡开就拍下来了。佟林一听那掌上那个风啊，非常刚劲，呜，直到铁砂掌，拍到脑袋上就变成柿子了。丝毫也不敢大意，赶紧往旁边一闪身，哎，劈挂掌走空。哪知道大和尚身形倒转，双掌往后扣，使了个阴阳双错掌，猛击佟林的面门和小腹。佟林滴溜一转身又躲开了，法禅双脚点地着，身子腾身而起，把双腿扔出来了，阴阳童子腿，这招可厉害。左腿蹬佟林的小腹，右腿奔他的裆，你躲得了这一腿，躲不了那一腿，抽撤连环吗？再看佟林腾身纵起，长这一声窜出去一丈八尺多远，双腿蹬空，法禅身子滴溜就转回来了。“弥陀佛，佟林呐、啊，你因何不还招？”“大师傅，我跟旁人比武向来有这么个规矩，要让他三招，这三招都是有原因的。一，

分不清义亲，义不清祖师爷亲，看在祖师爷的份上，我让你投一招。当年我误走双雄镇，掌打铁不归雷春，深表歉意，我让你第二招。今天初次得遇高人，为了答谢普天下观看的英雄好汉子弟老师，我让你第三招。我法禅一听是什么，可他还让我三招，你甭叫唤。法禅，我劝你不比为妙啊，如果再要伸手，休怪佟林不客气，我可要还击了。好，佟林呐，你就伸手吧，两个人才要比试上下。书接前文，上回书正说到，佟林、佟海川会斗法禅，这是最精彩的一场搏击呀。一开始，佟林让了法禅三招，法禅以为这是对自己最大的侮辱。你佟林算什么东西？用得着你让我吗？这本身就是小瞧我无能啊。因此这法禅是哇哇暴叫，把压箱底的绝招披挂掌使出来了，两臂齐摇，是呼呼挂风，恨不能一掌把佟林拍倒在擂台上。这佟林呢，也是夹着120分的小心呢。打出世以来，跟他比武的人可有几个，也包括李元二侠在内，佟林都没这么介意过呀。唯独这一次，佟林不但夹着小心，而且把老师传授自己的绝招也全端出来了，一伸手就使出来八卦柳叶绵丝掌。这俩人打的这个好看啊，就见身形转动，四背齐摇，呼呼挂风，跟走马灯相似，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这下把人们看的都傻了，都西看台上是法禅的人，都是飞龙镖局的，全站起来，一个个抻着脖子，瞪着眼睛，嘴都张多大呀，替法禅捏着一把汗。人们不约而同的有个共同的想法，哎呦，这大老杆果然名不虚传，看来呀，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啊，光看人家穿的土气那不行，真有能耐。正所谓是真人不露相，露相不真人呢，怪不得人家要自成一家，另创一派。东看台上都是佟林的朋友，金龙镖局的人，包括雍亲王在内，也都站起来了。镇东侠侯廷、二侠侯杰、铁掌李元、风流侠张鼎、张子美等等等吧，有一位算一位呀，都替佟林担心，捏着一把汗。尤其是雍亲王胤禛，这胤禛呐，简直都傻了都，两只拳头攥得咯咯直响，没事是喘粗气，只玩这个劲儿。

0: 哎呦，法禅每发一掌，他都玩这么个劲儿，他爸把董林给打着呀。但是镇东侠先是紧张，后来稳定住情绪了。为什么呢？他发现佟林真有两下子，法禅想胜他势比登天，因为他发现佟林看住上中下三盘的门户，看官定势非常有尺寸，进足可以攻，退足可以守，法禅是无戏可乘。镇东侠点了点头，罢了。原来我对海川呐，多多少少有点不放心，还有那么点不服气。这一看，比我强得多。东侠替佟林高兴。单说台上，眨眼之间两个人打斗到80多个回合，法禅就有点急躁了。这披挂掌不灵嘞，哎呀，看来用披挂掌万难取胜，再换个招，刷身形晃动，掌变了，变成大力金刚掌，内含鹰爪力。佟林仍然是八卦柳叶棉丝掌，不过佟林要说一点劲儿不费，那不可能啊。佟林鼻子尖儿鬓角也发潮了，这个气血渐渐的也有点沉不住了。佟林心说，法禅可太厉害了，我稍微要疏忽一点儿，必败在他的手下。海川想，得了，我呀毫不保留，把我那点能耐全施展出来吧。他一看法禅变了招了，佟林脚下唰唰一变，也变了招了，把转大树那能耐拿出来了。咱不止一次说过，这是佟林的绝招，转了好几年大树，正着转倒着转，两条腿上是绝对有功夫。再看佟林，啪啪啪迈了三步，这叫三才，身形一晃变四象，唰啦一转身，五行六合八卦，一个人变成三人，三人变四人，四人变五人，五人变六人，最后变到八个人。那时候他会变不？就是佟林身法太快，使对方眼花缭乱，看不出哪个是真佟林来了。忽左就右，忽前就后，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等佟林把这一招使出来，法禅吃不住劲儿了。哟哟，这，心说话，这怎么回事？莫非佟林会变不成？他的身法怎么这么快？法禅就有点抓瞎了。左扑扑不着，右扑扑不着，干费力是不讨好啊！没几下的功夫，铁背罗汉，鼻洼鬓角热汗直流啊！单说佟林，佟林一看心里有底儿了，行了，我再加一把劲儿，我就占了上风了。因此，佟林掌上加力。这法禅呢？因为他有点着急了，两只手瞎抓，后来使了一个双撞掌，猛扣佟林的左右肩颈穴，双掌唰就到。佟林往下一搓身，把他这个掌力就给破了，紧跟着使了个抽撤连环掌，探右手扣法禅到左花盖穴。法禅一看，哎，心说佟林呐、啊，你倒倒霉了，哼，想不到你露出来破绽， 我只要把双掌往回一撤，摁到你胳膊上的，你就往前一栽呗。紧跟着我使个老和尚撞钟，我这一脑袋碰到你脑袋上的，佟林，我叫你粉身碎骨，脑浆崩裂。说话之间，佟林掌就到了。再看法禅，把双臂往回一撤，以上施下，一扣佟林的胳膊，哎！要真给摁上，那佟林可这真倒霉了。哪知佟林招法变化莫测，一看法禅用力一扣他胳膊，他把左胳膊往前一搭了，右胳膊探出来了，掌心是直奔法禅的顶梁门。但是佟林这一掌可留着情呢，没使十成十的劲儿，顶多使了一半，法禅再想躲就来不及了啊！他刚一拨脑袋，这掌心就给他扣上了，耳轮中就听见嘣，法禅这乐得大了，还当当当当当当当，往后倒退了八九步，身子一摘呗，俩眼往上一翻，仰面摔倒在擂台之上，就这滋味您没尝过，太难受了，就好像多少磅的油锤削到脑袋上一样，眼前发花，五脏往上一翻，骨头节都散了。
1: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佟林传》，感谢您的收听。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5月31号晴到多云，风力南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5月31号晴到多云，风力南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9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我们在一起却没有眼神的交流，
1: 我们对着屏幕微笑，却对身边人视而不见，
2: 我们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那个人，
1: 我们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4: Come on，
2: 放下手机，欣赏你身边的美好，
1: 关掉屏幕，给你的亲人一个笑脸，
2: 你一开微博，对生命中的另一半说我爱你，
1: 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天，心需要沟通，
2: 爱需要表达，
5: 爸爸妈妈我爱你。
6: 刀光剑影藏侠义，古往今来话英雄，欢迎收听九三书场。
1: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佟林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佟林传》
7: 第49集。
0: 再看法禅摔倒了之后，双手一抱脑袋就地翻滚，一口鲜血喷出去3米多远，把前心都染红了，顿时是昏迷不醒。 佟林觉着没太使劲儿，怎么打得这么狠呢？恐怕贪人命，赶紧过去一下腰，把法禅和尚抱到怀里，把手伸出来，啪啪啪，连点他几次穴道，把他的血给他闭住，就像那水管子似的，把水龙头给闭死，不然那血噗噗噗老往外喷，那不喷光了。就在这时候，飞龙镖局的人潘龙、潘红顶、法禅带那几个徒弟都上了台了，过来把法禅给围住了。师父、老师、师爷，哎呀哎呀，师爷呀、啊！众人七手八脚把法禅在台上抬下去了，其中小和尚了了扭回头来一指佟林，哎哎，佟林，你不要得意，这事儿绝对完不了，过两天我们就报仇雪恨，你他妈等着，阿弥陀佛。把法禅抬走。就这时，镇东侠侯二侠、张子美、李元也飞身上了台了，手里都拎着家伙。为什么？保护佟林，以防万一。一看佟林没事，哥几个放心了。海川呢？你没事吧？没有，赶紧下台吧。众人回到东看台，书说简短。七月初一，杭州擂就此结束。说擂台完了没有？耗子拉木仙，大头在后头呢。法禅挨打能完吗？抽口是越接越深呢。当时两个镖局子申请官府，今天的擂就此结束。知府大人满跪点头。100天的期限，那不早着喝呢？率领两个知县打道回府。飞龙镖局的人，咬败的鹌鹑，斗败的鸡呀、啊，一个个灰溜溜的，抬着法禅，狼狈不堪，回飞龙镖局。到了镖局子，这是丧事啊！人们全都挤到里屋了，围住法禅呢、啊。法禅放到床上了。人事不行，再看这和尚多惨啊，面赛黄前指，唇似电叶青，两眼深陷，顺着嘴角的冒血沫子。后来给他敷上药了，一直等了第二天这个时候，法禅才明白过来，但是起不来了。法禅微微把眼睛睁开，心说：“哦，我还没死呢。”回忆回忆擂台上的经过，他到现在都不明白，这佟林用什么招把自己打得这么严重？明明我上来一扣他的胳膊，怎么招变了，削到我脑袋上去了？看来我不及佟林大老杆呐，这小子真厉害。能完得了吗？法禅看看潘红顶，把他叫到面前，声音微弱呀，大致的意思是告诉他，快代替我给我哥哥北侠秋田发信，骑快马送到塞北秋季寨，让我哥哥无论如何要来到杭州内给我报着一掌之仇。有人拿着信骑马赶奔塞北秋季寨，北侠来没？能不来吗？到杭州找佟林来算账，给法禅报一掌之仇。哎呀，那段书的节目太精彩了。双月分双剑，南北昆仑会，佟林台上再展神威，才演出一段灵隐寺贺号带花，是名扬天下。安下他们咱暂且不提。再说这金龙镖局的 高高兴兴，大家回到镖局子，二侠吩咐一声：“来啊，隆重祝贺，改善生活。”不管年老的还是年少的，眉飞色舞，津津乐道，谈论擂台上发生的一切。你看吧，每个人瞅着佟林都带着羡慕的眼光，五体投地，这就叫前压奴背手，一压当行人。那金龙镖局原来不少人对佟林不熟悉，这回刮目相待，知道这个大老杆可不是一般的人，能把法禅打得那么惨，他得多大的能耐。唯独一个人心里沉重，谁呀？镇东侠侯廷。侯廷知道打了法禅是好事，但是惹了大祸了，这个事儿绝对完不了。那北侠邱佩宇能不来吗？那秋田掌中一口陆陆宝剑名扬天下呀。佟林要跟北侠伸手，能不能赢得了那可两说着了。但是现在呢，也是应该祝贺的事儿。酒宴拍下，大家纷纷给佟林敬酒，尤其是雍亲王胤禛。胤禛呢，乐得有点忘乎所以了，不但眉飞色舞，而且摇头晃脑。我海川呐，哎呀，打的真过瘾。怎么还叫他活着回去了？再使点劲儿就把他打死就得了呗。这是个祸害，留到世上一点好处都没有。佟林心说，我这位爷就不怕事儿闹大了。哪回打完了他都觉着不过瘾。佟林一笑，大伙儿就谈论着，过两天恐怕北侠就得来呀，不要掉以轻心，要严阵以待，准备第二次杭州开擂。你看转过天来，也就是七月初二，大伙儿正在高谈阔论的时候，门口乱了。你不能进去，我非进去不可。镇东侠一皱眉，怎么回事？外面何事喧哗？时间不大，黄灿、黄金铎从外边进来了。师傅，您出来一下，什么事儿？您出来就知道了。镇东侠跟贝勒爷和佟林众人打过招呼，迈步出来了。到外头一看呢，院里头不少人围着个大胖子，一眼就认出来了。这大胖子是杭州的大财神爷，姓于啊，叫于财神，又叫于胖子，是宝和银号的东家，家趁万贯呢。就见于胖子满头大汗，顺着嘴角喷白沫子，一看东侠出来了，于胖子挤过来了：“哎呀，老侠客，老侠客，你们是行啊，我怎么办呢？啊，我那十万两银子怎么办？”东侠呼啦这才想起来，对呀，七月初一开擂那天还没等打呢，黄灿、黄金铎向自己禀报，在太湖丢了一只镖，十万两银子没影了。因为集中精力打擂，这个事儿先压到旁边，没想到人家找到门上来了，那叫十万两啊，数目不小。于胖子一再给东侠作揖，我说老侠客，您忙里偷闲呢，无论如何得把我的银子要回来，不然的话小号就得关张啊。镇东侠一想，关系着镖局子的信誉，

0: 因此得好好安慰安慰人家。喝退众人，拉住于胖子的手，于先生，您不必着急，不是银子丢了吗？我们负责给押这只镖，我们就负责给找这只镖，如果差分离丝毫，我侯廷负责到底，包赔全部损失，咱们手续都履行了，这还能更改得了吗？
1: 是是是是，老侠客，当然我是100个相信您，不过我等钱用啊，早就发过信，淮安府分号正挡着这笔银子呢，要迟迟不到就影响了我们的买卖了。
0: 好吧，您先回去听信儿，我马上着手办理此事。
1: 好好，侠客爷，拜托您了，事成之后必有重谢，送客。
0: 把这胖子给送走了，镇东侠心里头闹腾的很，福不双至，祸不单行啊，又是擂台上的事儿，又是丢镖的事儿，都搅在一块儿了。转身回屋，雍亲王胤禛一看东侠那表情，就问
1: 老侠客，
0: 我听说什么又吵吵又嚷的，镖了又镖了，怎么意思
1: 啊？
0: 是这么回事，前些时我亲徒孙落地燕子张雄保了一只镖赶奔淮安府，哪知道这个冤家路过太湖之时，不按绿林的规矩办事，公开喊镖，结果得罪了绿林的朋友。那太湖里边有座山叫中山，中山里边有座大寨叫狮子寨，一共有5家寨主，我都认识。大寨主金头狮子孟恩、孟少伯挑了理了，因此把这只镖给劫去了，不但劫了镖银，把人还给扣留了。因为咱忙于擂台上的事儿，把这事儿暂时压下了。这不，人家买卖家找上来了，要索取这10万2白银，我得想办法解决。哎呀，我真不明白，你说这个太湖、中山、狮子寨这些人是干什么的？绿林人，换句话说就是贼，哈！贼这么猖狂，调点军队把他平了，不就结了吗？哎呀，我的爷，说容易做着难呐，这可不是好评的。就这些年来，官府不能奈何于他呀。相反，贼人的气焰十分嚣张。爷，这么办得了，您呢好好休息休息，老朽利用这机会带人赶奔太湖，是前去要镖。镇东侠决定去太湖要镖。其实东侠心里非常清楚，这事儿不怪人家，怪自己手下人把事儿没办好。原来啊，镖行有镖行的规矩，绿林人有绿林人的规矩。你别看是贼，在某些方面很讲人情。你比方说，押镖的主到了人家太湖境界，到了人家管辖的地方，把镖旗子卷起来，压嘛巧动就过去，发现人家太湖的绿林人，高高的把镖旗子一举，冲人家一作揖，这是人情，人家肯定不接。何况镇东侠这么些年了，跟江湖绿林人都有交情，所以山也好，岛也好，那些寨主们对东侠都给个面儿，就缺钱花也不结。哪知道镇东侠这徒孙黄灿的徒弟落地燕子张雄，这小年轻人不怎么地。还是那句话，嘴巴没毛，办事不牢。 人家都忙于擂台的事儿，这只镖没人护送，哎，就叫他护送了。黄灿还一再告诉严守绿林道的规矩啊，一定逢山拜山，逢岛拜岛，千万别出岔，这是咱们正倒霉的时候。哎哎哎哎，张雄答应的挺好，结果到了太湖边上了，命令手下人继续喊镖，把几个毛贼草寇算得了什么呢？哎，你们还成得了气候吗？我们这金字牌匾，正大光明的镖行，尤其我师爷镇东侠、二师爷都来了，怕你们吗？吓死你们，你们也不敢接。由于他一念之差，这一喊镖把太湖的人得罪了，到这就不听邪，就把镖营给劫去了，把人还给扣了。你说麻烦不麻烦？东侠能不急于去要镖吗？翻回头再说，杭州擂这儿紧锣密鼓没完呢，你知哪天继续开擂？这就叫忙里偷闲，跟雍亲王请假要去太湖。佟林在旁边一听，海川心说，哎呀，我这个老哥哥肩担重担呐、啊，泰山压顶一般，里里外外全靠他老人家一个人，再说人家图什么呢？为我的事情呕心沥血呀，满口应承，事情办完之后陪着赶奔八卦山九宫八卦连环谱，还捉拿盗宝的贼寇呢。那么人家给我帮忙，翻回头来我也得给人家出点力呀。所以佟林呢站起来了，老哥哥，镖局子的事情太多了，再加上杭州内的事情您都顾不过来，哪有功夫去要镖啊？小弟不才，愿替哥哥走一趟，不知老哥哥意下如何？我去要镖去。他这么一说呀，雍亲王乐了，对对对，海川说的太对了，老侠客您太忙了，干脆这个事儿交给佟林吧，到那儿不就要来了吗？镇东侠心说，我的爷，您把事情看得太简单了。因此东侠一笑，拍拍佟林的肩头，让他坐下沉住气。海川爷，这事儿你们不必插手，事情不算大，我呢去了就解决了。再者一说，镖行有镖行的规矩，绿林人有绿林人的规矩，专讲插不过节儿，咱们错了。按规矩理应当赶奔太湖中山狮子寨去认个错，去赔个不是，说两句好话，给人家留个面子，这镖银分离丝毫也不能损伤。要时不可解的时候让海川贤弟帮帮忙也不算不行，现在还用不着。你要互相那么一争，金龙镖局的总镖师黄灿有点挂不住了，觉着给老师和众人找麻烦，黄灿过来了，师父、师叔、爷，我看你们各位都不必着急，这个事儿呢是在我身上引起来的，怨我看错了人，不应当把这只镖交给张雄，才引出这么多麻烦来。方才我老师说了，绿林人有绿林人的规矩，我看我出个头吧，我带着几名伙计买点礼物赶奔狮子寨见见大寨主金头狮子孟恩，把这个事情解释清楚了，再说几句好话，哎，我能把镖银要回来。老师啊，您的确事儿多，我看你也不必去了。后来经过大家一商量，认为黄灿说的对，镇东侠呢以为这也没有什么事儿，好吧，就叫黄灿办这件事儿。 黄金铎收拾东西刚要走，两个师弟灯前无影阮和月下无踪阮弼在旁边过来了。师兄，您一个人人单势孤，我们哥俩跟着您去吧，万一跑道送个信儿，他也活便呢。黄灿一想也行，好吧，就决定师兄弟三个人前去要镖。镇东侠批准，三人带着东西起身，还带着八彩重礼。咱们书说简短，等进了太湖中山狮子寨，黄灿一看就不对。按规矩说，人家镖局的总镖师来了，来拜山，山上的人不管怎么不痛快也得派人接一接，结果没人接。狮子寨的人是横眉立目，就这样让黄灿他们进了分赃厅。等进了大厅一看，五位寨主全在，正中央一把高脚椅上坐着总家大寨主金头狮子孟恩，上吹手两家寨主，二寨主彭飞彭万里，三寨主金毛海马袁德亮，四寨主何豹何少山，五寨主韩大寿都在座。
2: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陵传》，感谢您的收听。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三到四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5月31号，晴到多云，风力南到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三到四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5月31号晴到多云，风力南到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9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如果有人对你这样说，
5: 就尝一口，没事儿的，就这一次。
2: 因为这一次，你的精神会瓦解，你的身体会垮塌。因为这一次，你的生活和快乐被击得粉碎。因为这一次，你的家人坠入茫茫黑夜。因为这一次，生命之门对你永远关闭。吸毒是这个世界上最笔直的不归路，永远拒绝第一次，拥抱生命，拒绝毒品。
6: 分封与宗法制度的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一套让远近同心、万民归附的文化密码？敬请关注《千字文理观中国》第二部第七集《遐迩一体，率兵归王》。

0: 中华文脉绵延千载，每一句经典箴言都藏着民族精神的密码。千字文作为贯通古今的蒙学瑰宝，不仅以精炼字句勾勒天地秩序、人伦纲常，更将中华民族的家国情怀与天下格局融铸其中。从远古部落的交融汇聚，到历代王朝的更迭演进，中国人始终怀揣着对一统安定的向往，对四海同心的追求。这种刻在骨子里的理念，并非一朝一夕之功，而是历经数千年历史沉淀，在分分合合的岁月中愈发坚定。邦国林立的纷争曾反复上演，战乱流离的苦楚屡见不鲜，文明交融的盛景也不断呈现。人们也在这样的历史进程中逐渐明白，四海之内本为一体，九州万民终归一统。那么千字文中侠儿一体、率兵归王这八个字究竟蕴藏着怎样的天下智慧，又如何映照出中华文明大一统的历史轨迹呢？河南大学丁一平副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与您一起探秘汉字的奇迹，追寻文明的初心。敬请关注系列节目《千字文理观中国》第二部第七集《侠儿一体、率兵归王》。
1: 传奇千字文，智慧贯古今，简字藏深意，妙言启后人。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百家讲坛。今天我们继续开启穿越千年的文化之旅，品味奇妙的文化大餐。在汉代呢，在西南有个国叫夜郎国，这个国家呢国土很小，周围是崇山峻岭。由于临近地区呢夜郎国最大，自以为老大的夜郎国国王和他的大臣们都以大国自居。有一次汉朝派使者到夜郎，夜郎国国王问汉朝使者，汉朝和我们夜郎相比哪个大？这个话呢让汉朝的使者觉得很好笑，因为夜郎国呢还没有汉朝的一个郡，甚至呢不如一个大点的县大，留下了夜郎自大的典故。作为中原王朝，中国人有着浓厚的天下意识，天下一家，汉朝使者出使夜郎就是要把他们带入天下的范围一起发展。用千字文的话说，就是侠儿一体、率兵归王。那么我们应该怎样理解这句话的意思呢？咱们先呢看文字信息。这个侠字最早见到的文字是篆字，篆字的侠左边是错，这个错呢是由道路和脚组成，表示走路。右边呢它是甲的一半，表示在想象中远行。这个字呢合在一起就是指远方、遥远的地方。说文解字说侠远也，侠是边远的意思，耳呢是近的意思。而在篆文中左边是错，表示行进，表示走路，右边是个耳，它表示很多箭头一起齐发，因为多箭齐发，因此呢它的射程比较短。那么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表示较短的行程。说文解字说耳近也，耳是距离近的意思。侠儿一体这个一这个一看起来很简单，在甲骨文中呢它也是一横，但是呢这个字的含义却很抽象。这个一呢既代表最为原始的简单的起源，也代表呢最为丰富的以混沌的整体。古人认为道立于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就是说呢混沌太初的存在整体是一，然后有这个太初混沌的一分出天地，就变成了二。上面的一横代表天，下面的一横代表地，天地两极。那么在天地两极之间呢又生出了人这就是三。上下两横代表天地，中间的一横呢代表人，天地人演化出宇宙万物。中文解字说呢，一为出太始，道立于一，造分天地，化成万物。一是开天辟地之初，万物形成之始，道

狭隘一体，狭是远的意思，隘是近的意思。那么狭隘一体呢，就是远近天下一统，万民同心。这个词呢出自汉代司马相如的那《楚父老》一文，啊，以言甲兵于此而惜诸伐于彼，狭隘一体，中外匹夫，不以康乎？就是把军队撤出来，停息那边的战事。这样一来呢，远近都是一家，朝廷和百姓都安乐，不是也是很好吗？说到狭隘一体呢，我们可能会想到天下统一，想到秦始皇，因为秦始皇呢统一了中国，所以呢秦始皇很了不起，所谓千古一帝，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皇帝。但是如果说中国的统一是他一个人的功劳啊，这呢就有些过了。就像我们吃六个馒头吃饱了，不能说是第六个馒头让我们吃饱了。中国的统一呢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进程，有很多馒头要吃，秦始皇呢他只是吃了最后一个。这句话的第一层意思是秦的统一是秦国几代国君共同努力完成的，不是商鞅变法打下的良好的基础，不是秦惠王夺取河西吞并巴蜀彻底打败当时的霸国魏国，不是秦武王占领宜阳，不是秦昭王在长平之战中打败强势崛起的赵国。秦国想统一啊，哪儿那么容易？秦国之所以能完成统一大业，是几代人不断努力继往开来的结果，是形势所然。在战国时期呢，魏国、齐国、楚国、赵国都有可能一统中原。战国时期，魏国曾让秦国不断的蒙羞，让秦国人不敢东向，就是不敢向东张望，不敢看魏国。齐国也曾让秦国呢沉沉，国土最为辽阔韧性很足的楚国，军事力量强大的赵国，也都有可能统一中国。但是这些强国呢都被秦始皇前面的几个国王给打趴下了，秦国早已没有了对手。从历史的大视野来讲，统一是历史发展的趋势，它符合人民的愿望。我们知道呢，周朝建立的是宗法制基础上的分封制的国家，那个时候呢还留有氏族部落的这个遗留，它的特点就是家庭并不是一个生产生活单位。我们知道呢，在历史的很长一个时期，家庭它既是生产单位又是生活单位，但是在那个时候呢，家庭它不是这样一个生产生活单位，家庭要依附于宗族，因为土地、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它都来自于宗族。对于宗族来说呢，公国是他们的天，公国则受封于天子，天子是他们的天。周朝强大，公国稳定，宗族稳定，百姓也就稳定。进入春秋战国时期，几百年的发展变迁，宗法制度呢逐渐遭到破坏，而生产力的发展呢使家庭从宗族中游离出来，成为一个基本的生产生活单位。如此呢，周朝就向小农经济和小农社会迈进，小农没有宗族可以依附，他们要接受天子派来的地方官员的管理，通过这些地方行政机构作为媒介，直接依附于国家。但是春秋战国时期，国家恰恰是不可靠的，国家之间没完没了的兼并战争，导致小农呢无法安居乐业，因此小农是最希望有一个统一的强大的国家庇护。这是中国历史大一统国家内在的向心力，国家统一强大，小农就能安居乐业，统一符合人民的愿望。对于百姓来说，分裂导致的战争呢是最为痛苦的，因此呢他们期盼和平，没完没了的战争让百姓们迫切希望有一个国家能结束战事啊，有一个强有力的国家依靠，百姓才有安稳的日子。这是中国人呢几百年战乱的总结，这就是人民的愿望，人民的愿望就是历史发展的趋势。所以秦国的统一呢，它是做了人民希望做的事儿，这是从

0: 历史的趋势来讲的。
1: 秦国统一六国，既是几代秦人接力耕耘的成果，更是顺应天下之民求安定、契合历史大势的必然走向。然而，这种指向大一统的内在动力，并非在战国末年才突然显现。那么，这种天下一家的深层逻辑究竟从何发源？又历经了怎样漫长的积淀呢？请继续收看《千字文理关中国》第二部第七集《遐迩一体，率兵归王》。
0: 如果我们再放大这个时间的轴线，从更大的历史视野去看，秦国的统一呢，是从黄帝以来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这其中呢有两个关键的节点，一是呢黄帝成为天下共主，一是周代的分封建国和春秋战国时期的争雄争霸。三国演义开篇讲，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在中国这样的大背景下，合是总的趋势。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从黄帝成为天下共主开始，中华文明呢就建构起了远近一家的观念，由此中国历史进入了遐迩一体的历史轨道。周朝的分封制、宗法制更是在内在结构和外在形式上进行了天下一家、遐迩一体的建构。首先是炎帝、黄帝，他们整合了中原部落成为天下共主，建立了遐迩一体的胚胎。学过社会发展史的朋友都知道，人类历史的发展呢，最早是原始群，原始群不能太大，太大了会有人饿死，也不能太小，太小了对付不了恶劣的自然环境和豺狼虎豹。原始群呢，一般由几十个人组成，他们狩猎采集，没有固定的居住地，随着食物资源的分布而不断的迁徙，然后人类进入了血缘氏族阶段，就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组成的群体。由于呢，当时的人们呢，只知其母不知其父，形成了以母系为纽带的血亲团体。每个氏族呢，都有一个共同的女性祖先，这就是母系氏族社会。母系氏族社会呢，生产力低下，环境呢，要求他们友爱、互助、平等。这个时候没有贫富分化、阶级对立，但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男性在农业、畜牧业、手工业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逐渐取代了女性在社会生产和经济生活中的主导地位。由于这个生产能力提高了，产品呢就有了剩余，这个剩余的产品留给谁呢？当然是留给自己的骨肉呢。那怎么要确定自己的骨肉？于是婚姻制度呢，就像父系为主导的一夫一妻或一夫多妻制发展，进入了父系氏族。那父系氏族呢，就是以父亲血缘为核心，子女能确认自己的父亲，世袭按照父系来计算。父系氏族呢，产生了私有财产，由于贫富分化开始出现，阶级社会呢就萌芽了。父系的进一步发展，多个父系氏族结合形成部落。部落呢具有更复杂的社会结构，里边有首领、有长老、有巫师、有祭祀等等。处于领导地位的部落，他通过军事、宗教、经济、政治的手段获得对其他部落的支配地位，形成部落联盟。炎帝、黄帝时期呢，中原大地呢基本上形成了三个大的部落联盟集团。东方集团呢首领是蚩尤，西方集团首领是炎帝，北方或中原集团呢，他的首领是黄帝。三大集团之间呢，不断的冲突争夺资源，最终呢黄帝打败了炎帝，与炎帝建立联盟，在决定性的战役中战胜了蚩尤，成为天下共主。那最终呢，那形成一个整体，当然呢这个过程呢是长期的，经历了千年的积累，但它的起点始于炎帝、黄帝。因此呢，炎黄成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天下以及天下共主这个形态和观念呢一直在延续。经过上千年的积累，到了周代不断的成熟发展。一方面，天下共主加速了资源的整合，加速了发展进程，到了大禹时期呢就建立了家天下，

0: 建立了世袭王朝夏朝。几百年后，夏朝又被商朝替代。夏商呢，虽然是王朝，但基本上呢，他还是天下的老大，所谓共主。很多部落方国呢，他只是奉夏商为老大，为共主。但夏商王朝呢，这个王国呢，他既不直接管理这些方国，也基本不插手这些方国的事务。这些方国的国君对他们的方国有绝对的控制权，他们都是由古老的部落发展而来，有自己的政治制度和文化习俗。他们与夏商王国呢，没有内在的文化联系，只是为了寻求安全庇护，成为夏商的方国或邦国。有的呢长期与夏商结为同盟，有的时候服气，有的是背叛啊，时服时叛。因此呢，夏商王朝是一个以夏商王国为主体的结构松散的天下。夏商王国与诸侯方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中央王朝与地方的关系，而是大国与属国之间的关系。这种模式呢逐渐成熟，它的完善是西周建立的畿服制度。畿是王朝直接管理的地盘，服呢的基本上是王朝直接控制以外的地盘，分内服和外服。内服呢就是王国直接管理的地方，相当于王畿。外服呢就是中原王朝册封这些地方的统治者进行管理，通过这种分封实现层级控制，形成以地理远近规范权利与义务的治理关系，把天下分成甸服、侯服、宾服、要服、荒服五级五个区域。这个甸服呢就是王畿之内大约500里范围之内天子直接管理的地区，是天子的粮仓，上缴足税，提供每天的祭品。侯服呢是邦外王畿外的诸侯封国，是同姓功臣的封建据点，按月纳贡，出兵从征。宾服呢则是介于侯服和边陲之间，一般呢是前代王族或归附的小国，按季度呢朝见，与王朝的礼仪呢有如宾客。要服呢就是周王朝边缘的蛮夷部落，这些蛮夷部落呢只要承认周天子为天下共主就可以了，他们按年纳贡，婚丧报聘，行赏呢自由做主。荒服呢就是最外层的，是这个戎狄集团，一般呢只需要在世的时候朝见一次，纳贡与不纳贡呢没有明确的要求，只是名义上周王朝的隶属，实际上呢他完全自治。所以我们用一句话来概括，甸服呢就是天子的自留地，侯服是自家兄弟，宾服呢是远房亲戚，要服呢是签约的藩邦，荒服则只是挂了个名。所以你看呢，圈层越远，礼制越稀，王权呢就越象征化，这就是周人的差序疆域的天下图景。由此形成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形态。在这个过程中呢，很多外服地区接受了内服地区的社会组织和思想文化观念，慢慢的就变成了内服的一部分，这样呢内服地区就不断扩大。这种畿服制度呢是狭隘一体的雏形，真正形成天下一体观念并使之深入人心的是周代建立的分封制和宗法制。为什么这样说呢？这听起来呢好像有点深奥啊，我们先缓口气，先看看率宾归王这几个字再做讨论。甲骨文的率字呢，它两边是水，中间呢是个腰，是个丝线，像个绳索。字形呢表达的是一根绳索拖在河中，表示用纤绳在河岸拉船。说文解字的意思不一样啊，他说呢率捕鸟蔽也，像丝网，上下皮干柄也，就是率呢是捕鸟的网，像丝织的网，上面的字形和下面的字形呢是捕鸟网用的杆和手柄，这是率。宾在甲骨文呢，它上面呢是一个冕，是个房屋，是吧？下面是个人，那这个人呢就代表家里边的客人。到了金文呢，这个含义就有变化了。金文呢，它上面还是房屋，下面呢就变成了万字的形状。这个万字呢，这个是有特殊身份的人，它下面呢又加了个贝， 这个贝我们知道呢，它是表示钱啊，表示这个货币，所以这个意思呢合起来就是表示带有贵重礼物受到款待的贵客。古人呢称来访的人呢为客，称这个贵客为宾。说文解字说宾所敬也，这宾呢是所敬重的贵客啊，这是宾。甲骨文的归呢它也是两个字组成的，左边呢它是个堆的意思啊，是表身，右边呢它是一个妇女，一个女人的形象，表示女性。那么这两个字合在一起呢是指女性出嫁。说文解字说归女嫁也啊，归呢是女子出嫁。下面我们看这个王字，甲骨文这个王字呢跟我们今天的王字出入比较大，它像一个人呢站在地上，有学者解释说它是从一啊，上面是一，从土下面是土，土呢是代表社稷啊，这个是社稷之祖，一土呢表示一统众社，那从二土呢，这个二呢表示君上啊，上为君上，表示受上天之命而为下土之祖，这是一种解释。也有学者解释说呢啊，这个字形呢像是戴手柄的宽刃的巨斧啊，因为当时呢统帅都拿有巨型战斧，所以这个字义指的是大型的战斧，借代战场上所向无敌的统帅。说文解字说呢，王天下所归王也。董仲舒曰，古之造文者三化而连其中谓之王，三者天地人也，而参通之者王也。孔子曰，一贯三为王。李阳冰曰，中化尽上，王者则天之一。说那王是人心所向天下恢复和向往的圣人。董仲舒说，古代造字的方法是在三道横画中间用竖笔把它连接，这个连接这样呢叫王字。三道横画分别代表天地人，而能够参悟贯通这天地人的是王。孔子也说呢，能以一贯三者为王。那李阳冰说呢，王和玉字呢有微妙的差别，王字的三横呢是上密下疏，玉字的三横是疏密均匀，王之所为就是天意。率兵归王这一句呢出自于诗经小雅，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率滨呢就是四海之内的意思啊，整句话的意思就是普天之下远近统一，四海的百姓都拥护归服王的统治。
1: 当我们读懂了率滨归王的深意，便能真切感受到古人心中对天下归服、四方来朝的极致向往。然而这种理想中的一统局面并非只靠一句古训就能实现的。那么在那个邦国林立的西周时期，究竟是怎样的制度力量才能将分散的部族与邦国凝聚在一起，最终让遐迩一体、率兵归王由理想图景转化为历史进程的呢？
0: 遐迩一体讲的是天下一家，率兵归王呢则是主动的归附拥护国家统一。那么这里呢就有分封制和宗法制的作用，正是分封制和宗法制的交互作用使得统一成为历史的必然。即使没有秦国的统一，它也会有楚国或齐国的统一。其实呢秦朝呢二世就亡了，但很快呢就有了汉朝的统一，因为天下一统的形式已然形成，天下一家的观念呢已经深入人心。这呢就是历史的逻辑，这种逻辑呢就是周代分封建国和宗法制发展的必然结果。首先是分封的作用，周王伐纣灭了商朝以后，成为天下共主以后呢，走的这个政治形式呢还是夏商的老路。他伐纣成功以后呢，既没有占据殷商王国的地盘，也没有直接管理商国，而是封纣子五更禄府以续殷祀，就是说呢仍然让商纣王的儿子武庚来管理商国，只要求呢他们承认周天子的天下共主的地位。周人呢不直接干涉商国的管理，也不直接统治任何一个邦国。但是呢周王死后， 五更发生了。

0: 叛乱，说明周人天下公主的地位呢，这个时候是很不稳固的。周公平乱以后，就不能再沿用商朝那种松散的邦国、方国加盟的形式。这有句话说呢，聪明人从别人的错误中汲取教训，普通人呢，从自己的错误中汲取教训，而愚蠢的人呢，他不知道错在哪里，所以呢，他没有教训可以汲取。周公呢是一个智慧的人，他知道呢周王国并不是一个比商国更强大的王国，而是一个在很多国家眼中的罪儿小邦。虽然他用天命观解释了小邦周可以取代大邑商，但是要让天下人口服心服，承认周天子天下共主的地位并不容易。另一方面呢，周公从商朝的灭亡中也感悟到，在周人伐商时，商国呢得不到周边盟国的支持，说明这种松散的联盟呢是不靠谱的。因此呢，为了建立对商国和广大新征服地区的有效管理，周人必须寻求政治上的突破，采取一种更为稳妥的方式来管理自己的土地，管理自己的国家。那在那个时代呢，周人不可能派官员直接去管理，因为那时候呢，中国的政治还没有发展到那一步。那么怎么进行有效的控制呢？最好的办法就是复制几个周王朝去控制管理那些地方。于是呢，他们就采取列土封侯的方式，先把周王国呢划分成很多重要的区域，然后将周王朝复制托运粘贴到要控制的地方。把谁粘贴过去呢？当然是自家的叔伯兄弟和功臣。这样呢，王室子弟、异姓功臣，他们以宗室或家族为单位，带着自己的军队、臣民、战俘、奴隶到分封地建国，通过血缘血亲关系构建了一种网络，形成众星拱月的形式护卫周王朝。一方面一定程度解决了夏商时期小邦林立的现象，另一方面呢，对那些不易驯服的大国进行政治资产的置换，以建立诸侯国的方式让自己人进行政治管理。一不留神，周人进行了政治文化的创新，国家从此进入了天下一统的轨道。相对于商王国来说呢，周人的一小步却是历史的一大步。与商人靠强大的武力控制周边不同，周人呢好像是在下围棋啊，在关键的点上摆上自己的棋子，通过这些能动的棋子不仅牢牢地控制了这些区域，而且呢还对周边进行中华文明的格式化，这样呢把中华文明播撒到四方。封国呢最初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大，那时候呢大的封国也不过方圆百里啊，在这个他们这个城墙的周围建立农耕区，在农耕区的边缘再筑一道防御用的土墙，称之为封疆。这封疆之外呢都是荒蛮之地的草原、沼泽、荒山，这些地方呢就有化外的夷狄出没。他们没有宗庙，没有城池，没有设计公使、衣冠车马等农耕社会先进的文物制度，过着比较原始的生活。因此呢，尽管封国后来发展到很多，尽管理论上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但实际上呢，在封国之外，那些夷狄呢并不在王权的控制范围之内，他们有的时候呢会臣服于周天子，向周天子或大诸侯纳贡，甚至呢还互通婚姻，但他们不在周天子的体制之内，也因此呢成为周王朝文明辐射的一个方面。一方面，分封的国家像没入宣纸般浸润蔓延，把周文化扩散到各地；另一方面呢，在这个过程中，有些诸侯国衰弱了，有些则做大做强。而无论衰弱的还是做大做强的国家，它都起到了这样一个作用，就是把自身管理的这个地区和周边的地区都纳入了周礼的范围。因此呢，春秋五霸、战国七雄在兼并战争中一直在不断地进行着中华文明的格式化。也就是说呢，在秦统一之前，春秋五霸尤其是战国七雄首先把周边的小国小邦纳入了一体化的范围，于是 啊，对于七雄来说，剩下的事儿只要解决其他六国，就完成了天下一统。秦始皇能够完成天下一统，进行所谓车同轨、书同文，是因为呢，六国或七国先期在自己管理的范围内已经完成了车同轨、书同文，完成了一统，分封让中华文明广泛的播撒，这是外在的。而宗法制度则从内部的逻辑上建构了遐迩一体、天下一家的理念，让天下一家的观念深入人心。而正是天下一家这种观念，使得统一成为必然的下一站。周朝的分封呢，是与宗法制配套使用的，甚至可以说呢，是建立在宗法制基础之上的，形成明确的等级分明的体系，构成我们今天所说的底层逻辑。这个逻辑呢，就是与国王啊，与天子血缘越亲，所获的资源越多，地位越尊，并且按照血缘这个确定的定量，确定不同贵族所处的地位等级，所谓的宗。天子的嫡长子是血亲最近的，视为大宗、正宗；天子的叔伯兄弟呢，视为小宗，分封建国成为诸侯。而在诸侯国内部呢，诸侯又以同样的方式和逻辑呢建构，嫡长子一系成为大宗、正宗，兄弟叔伯呢成为小宗。那在采邑呢，也是这种玩法。这样呢，宗法制度将国家的结构固定下来。宗法实际上呢，就是以血缘远近为纽带形成的封建等级体系。这使得这样的国家虽然看上去很分散啊，有封国、有采邑、有领地，但是你追根溯源，他们有着共同的先祖，是一脉相传的不同宗族。而异地的封国则通过婚姻、通过姻亲变成深旧，变成亲戚，变成自家人。这样从小封国的采邑到一般的士人，就与天子联系起来了。于是乎，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因为大家本来就是一家人嘛。这样分封国，无论你发展的多么壮大，相对于周天子来说都只是小宗，周天子是他们的大宗、正宗，他们不仅是一家人，而且还要保证大宗、正宗的权威。因此分封加宗法，不仅有利于周朝的稳定和延续，而且使周天子的政治和文化影响达到了诸侯国所管辖的区域，覆盖到周天子实际控制不到的边疆地区，这就为大一统准备了制度上的条件。因为是讲宗法，大家实际上呢是叔伯兄弟和宗亲姻亲，那么就要讲人性、讲亲情、讲血缘、讲感情，因此温情脉脉，这也是儒家流行的原因之一。而讲人性、讲亲情、讲血缘、讲感情，更加凝合凝聚了大家，使得大家在一起呢更加的团结紧密，最终形成了统一的国家。而大一统国家的建立啊，中央集权的建立，这个大臣呀、各个地方官呀、军队的将领啊，他都是外人，那你要想长久，就必须给这些外人的立规矩，这就是法家所以能流行的原因。但是几百年的分封制度，以温情为基础的规矩已经深入骨髓，因此呢，尽管秦始皇非常决绝不玩分封，排斥儒家，但此后的中国呢基本上是内儒外法或内法外儒，这完全儒家呢行不通，完全法家走不远。虽然将近八百年周代历史的发展，这套宗法制度最终被摧毁，但是呢，宗法意识却一直延续。这种意识呢，让人产生慎终追远的观念，而慎终追远，大家都来自天子的大宗，或与天子大宗有密切的联系。天子正宗呢，则出自于炎黄，很多其他部族呢，也出自炎黄。
1: 以下节目是广告内容。从百年前的积贫积弱，到今天的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病人在哪里，医务人员就在哪里。
2: 从百年来的苦难辉煌，到今天抗击病魔的中国答卷，中国处方，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1: 信仰已穿越时空的力量， 书写着历史的波澜壮阔。

0: 和静水深流，国家强则医学强，医学强则人民强，让中国医疗广覆盖，我们共同努力，让健康的阳光普照华夏大地。
1: 医心为国，医心为民，人民的健康才是实现国家富强的关键。我是张佩英。这个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医好了细胞，我们就能战胜所有的疾病。801治愈因子正是解决了细胞的所有问题，才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激活细胞、再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重获健康的医学奇迹。
0: 国家级准字号药物801治愈因子，它是人类医学的又一壮举，它更是人类健康史上的一座里程碑。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冠名播出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之光》。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48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生命之光》，我是栏目主持人王德林。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啊，是为全国老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呢，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来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呀，跟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栏目热线是
2: 400-809-189 400-809-189。
0: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邀请到从医40余年，在中医杂志、中医药临床杂志、柳叶刀杂志、世界肿瘤协会杂志等刊物发表关于人体治愈因子论文20余篇，获世界治愈因子科研成果2等奖、国家专利4项、国际医坛学会名医金奖，我国医药集团801治愈因子项目组委员张佩英张老师。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张老师。老师您好。
1: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每天都和大家相约在磐石聚康国药集团冠名播出的健康科普节目《生命之光》，我是张老师。现在呢，随着磐石聚康国药集团研发的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一元治顽疾，治病最彻底的推广范围越来越大呀，再加上是最后一次啊，一克一块钱的用药政策，所以看到大家能够及时的转换治病的思想，拿起科技医疗的武器啊，一天一个样的康复起来，说实话我是真的打心眼里高兴。现在呢，我几乎每天都能听到不同的患者跟我反馈他们康复的程度，很多人就跟我讲，哎呀，科学治病新方法啊，真的跟传统方法不一样啊，以前是没机会接触到这个高科技的成果，哪怕就是有机会了解了接触了，那价格太高，高得离谱，根本就不是咱们普通老百姓能承受得起的，用不上等于白搭啊！但是现在呢，大家听到节目了，大家呢不仅有机会接触到高科技的成果，而且还有大力度的扶持政策，所以只要1块钱，你就能用上原价1380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 这要是放在以前，我跟大家讲，那连想都不敢想啊，对吧？每次听到大家跟我讲这样话的时候，我那心里边除了满满的成就感以外，更多的是什么呢？是对国家的感恩。没有国家大力度的支持，哪有今天一克一块钱的扶持政策呀？我们现在的这个生活的时代真的太好了，没有战乱，没有饥荒啊。虽然说咱们老百姓不是大富大贵，但是平平安安的小日子，那也是过得有滋有味的。尤其这两年啊，因为特殊战役啊，各大部门更是高度重视老百姓的健康问题，所以大家在801治愈因子的清新安神合剂推广当中呢，才能够以一克一块钱的价格用上生物新药。您对比一下啊，1380元的原价，可以说相关部门给予咱们支持的力度简直是太大了，给我们的肯定是太大了。另外，因为801治愈因子它的提取工艺极为复杂，所以咱们很多老听众都清楚啊，801治愈因子是我国三方合一的药物，将起死回生方、长生不老方、固本延龄方三大方剂的药材精选合一，提纯出能够治愈人体细胞的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这个提取难度之大是可想而知的。这就导致什么呢？801治愈因子它不可能大批量的生产，所以如果真的等到一块钱一克推广结束的时候，你再想用上，那真的比登天还难了。就像这次活动当中啊，尤其是以前用过801治愈因子的老患者，几乎现在是什么全家动员，都在那忙着申请名额呢，都想趁着这最后一次一块钱的机会赶紧把药备足了，把药备齐了啊，直接一次性的把身上的病都治好就得了。可能说到这儿，咱们很多人就问了，说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征服这么多的新老患者，他到底怎么做到的？当然是疗效啊，大家记住那句话吧，别看广告，要看疗效。尤其啊，作为我国首个啊拥有专利商标、三方合一、四大认证的新药特药，你说它的问世是什么？是改变我们命运的、改变医疗现状的终极手段啊！尤其是这一次，我们全国开展的是一元治顽疾、治疗最彻底的大型推广活动，是最后一次801治愈因子一克一块钱的推广。申请名额最多的要数以前那些用过生物新药的那些听众朋友，还有这些听众朋友的家人朋友们。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都是亲眼看到、亲眼见证了801治愈因子的真实疗效，所以这次大力度的扶持之下，又能有机会一块钱用上这么好的生物新药，大家那个参与度也可想而知，是非常高，要不怎么电话那么难打呢？那么要说到801治愈因子的疗效啊，在这个世界上，那可以说没有人比我更清楚、更了解它了。因为801治愈因子从科研立项到这个研发成果问世，再到临床实验，这么多年经历的每一件事儿，我都是直接的参与者、直接的主导者。那么这些年呢，我们不仅救助过10000名的患者，我可以跟大家讲一个事儿啊，大家可能完全想象不到，我们还曾经救助过珍稀动物。今天我就跟大家说说这个事儿。我们救助过最大的一个哺乳类动物叫秃吻鲸，鲸鱼啊。当年救助秃吻鲸的时候，我们正好是在做801治愈因子临床实验的过程当中。结果有一天呢，我就接到海洋动物保护协会李会长的电话，因为每年我都会去参与一些野生动物保护的这个公益活动啊，所以我跟李会长之间呢是比较熟悉，处得像朋友一样。当时李会长在电话里边就特别着急跟我讲，他说我们国家东海岸浅海区发现一头幼年的秃吻鲸，而且这个鲸鱼发现的时候已经是奄奄一息了。然后他接着跟我讲说，我们协会动物专家已经采取救治的措施，但是收效甚微，再没什么别的办法了。但你说我们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么珍惜的动物就这样死去了。 所以我就想起来你跟我说过，你正在搞一个尖端的医学研究，你也是天南海北的走啊，见识非常广博，又是真正的野生动物的保护者，所以我就想问问你啊，你有没有什么好方法？我这真是没招了，死马当活马医了，就求到你这儿了。我听完李会长这番话以后，我也着急。为什么？大家可能不太了解秃吻鲸啊。秃吻鲸这种鲸鱼呢，是目前海洋里面发现的最为神秘的一种哺乳动物。它的整个脏腑结构，因为它是哺乳动物啊，它是用肺呼吸的，所以它跟人就很相似。有的科学家甚至断言，就说秃吻鲸是生于白垩纪时代。什么叫白垩纪？就是恐龙的那个时代，大家就知道恐龙都灭绝了，它依然在，那么你就想想它存在的意义有多大，对吧？但是随着大自然环境不断的恶化，严重污染啊，温室效应啊等等，就已经很多年都没有发现秃吻鲸的踪迹了，所以一度有不少动物学家就认为秃吻鲸是已经灭绝了，没有了，世界上没有这种动物了。所以这一次在我们国家能看到秃吻鲸，那是极为罕见的一件事儿啊，对于野生动物来讲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李会长跟我讲完这个事儿以后，我也赶紧呢交代好工作，争分夺秒坐飞机就去找他了。我跟各位讲实话啊，我看到这头秃吻鲸的时候，其实心里边也很震撼。它是幼鲸，年龄很小，但是那个体型也非常庞大了。长度 3.8 米啊，躺到那儿也一人来高啊。但是这个秃吻鲸躺到那儿奄奄一息的样子，也真的是让人挺心疼的。我很快就冷静下来，赶紧仔细观察这头幼鲸的状态。之后呢，又跟他们动物保护协会的动物专家一起合作，制定了一系列的检查方案，安排工作人员赶紧给这个秃吻鲸从头到尾啊，再做详细的检查。结果大家猜猜怎么回事？你完全想不到，它是在深海生存的这个动物游到浅海来，结果那个胃镜啊，里边看它那个胃呀，全是大量的生活垃圾。哎呦，我看到胃镜里边那个状态，一瞬间真是怒火中烧啊。幼鲸里边那个胃里有啥？塑料袋、塑料瓶子、破旧的皮鞋啊、轮胎的胶皮，简直什么垃圾都有。哎呀，你就想想这些东西在胃里边，这鲸鱼能好啊，对吧？这些垃圾根本是消化不了的，在那不断的刺激秃吻鲸的胃，它能不生病啊？而且我在看它胃的时候，已经发现有一大块重度的胃溃疡面，那个溃疡面那个黏膜已经都灰白色了，都要脱落了，那个鲸鱼肯定是受不了的，再严重一点就要大出血了。只要这个鲸鱼还能活着，那个胃就要大出血，烂透了就是胃穿孔，在人身上都要死人的，你何况是鲸鱼啊。所以当时找到这个病因以后，我们赶紧就采取行动，在胃镜的帮助下哈，一点一点的把秃吻鲸胃里边的那个生活垃圾一件一件的往外拿，都取出来，然后赶紧进入下一个治疗的阶段。我给他用什么？就用801治愈因子，根据秃吻鲸的体重来进行换算。当然这个801治愈因子的量，那比人用的量那大太多了，大剂量的用801治愈因子。结果大家想想啊，这个秃吻鲸用上801治愈因子以后，第一天的时候它就能够多少吃点东西了，吃了两桶小鱼，那桶都很大的桶啊，两桶小鱼。而且以前在浅海区它是什么一动不动的，就在那个观察区域里在那飘着。结果一天的时间，你看它那个鱼尾巴开始有点动了，稍微摇一摇，哎，略微能游一游，这个鱼开始有点活过来的迹象了。到第七天的时候再给秃吻鲸做胃镜检查，就发现原来灰白的溃疡面排出来黄白色的，那都是脓啊，开始往外排脓。到第15天的时候，脓液排完，溃疡面就变成了粉红色，已经在修复了。所以这个时候秃吻鲸的状态呢就恢复得相当不错，饭量大增啊，那一顿能吃掉5-6桶小鱼啊。而且 他在我们那个观察区前海都围起来，他在那儿游来游去的，特别的自在，就像我们在家里看孩子在那儿院里边做游戏一样，非常开心。用药到第25天的时候呢，我们再一次给兔稳静做胃镜检查，你看那个电脑屏幕上明显的就看到他原来胃溃疡的那个地方胃黏膜都已经长好了，整个胃壁都非常的光滑，粉红色的状态，那就很健康了。26天的时候我们最后确定啊，这只幼年的兔稳精已经彻底康复了，最后是坐船把它护送到深海的区域放归大自然了。其实要说到801致因子的疗效啊，就是我经常讲那句话，不管什么病归根到底是一种病，就是细胞病。你别管是兔稳精也好啊，还是我们人类也好，你也别管什么病，它其实本质上都是细胞损伤病变引起的。那咱们801致因子呢，就能够激活修复再生细胞。所以不管你是什么胃溃疡啊、胃炎呐、还是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啊、这个咳痰喘啊、还是高血压、糖尿病，包括并发症等等，只要你是细胞组成的，你就记住801致因子它就能治。所以我说它治人不治病。独家专利商标801致因子啊，包含了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我经常把它比喻成什么叫特种兵的加强连。你比如说刚才我提到的胃溃疡，801致因子当中就有 NK 抗炎因子、ZR 黏膜修复因子、ZR 生长因子等等。那么这些细胞治愈因子不仅能抗菌消炎，而且呢还能够专门的对胃黏膜细胞进行修复和再生，快速解决胃病的问题。当然对于其他的疾病啊，眼病像青光眼、白内障的、视网膜病变、眼底血管病变的，那么801致因子当中呢有独特的眼活因子，能够直接解决眼病问题啊。还有我经常提到的 ZR 净化因子、胃液血管因子、 NK 脑神经激活因子、ZR 神经激活因子、ZR 心肌因子等等啊，都能够解决我们心脑血管的疾病以及神经病变的问题。还有 OPG 骨保护因子，能够解决风湿、类风湿、骨质增生、骨质疏松等等这些骨病问题。而且啊，801致因子呢，它采用的是航天转粒子技术提取的，非常的先进，确保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它的分子量比道尔顿还要小，所以它能够3秒钟吸收、3分钟入血、10分钟直达病灶，精准快速的修复病变细胞，让疾病呢真正实现逆转。所以很多慢性病患者用了801治愈因子以后，有个3-5天的时间就明显的感觉到效果。就像今天我提到的这个胃病啊，你用上几天以后明显就感觉胃不胀不疼了，打嗝嗳气明显减少啊，胃口也好了，慢慢胃动力增强啊，机能恢复。这个时候你什么吃点凉的、热的、辣的、冷的、硬的都没问题啊。当然这是什么呢，801治愈因子一定记住是生物新药，跟传统的治疗方法最大的区别就是让你好得快，而且让你好得彻底。咱们收音机前有多少老胃病的患者呀，吃几年、十几年，甚至吃了几十年的胃药了，你最后都没有康复啊，这么多年都没治好，你还用以前的老药吗？对吧，走的死胡同，撞了南墙你还不回头吗？现在连国家都大力的在发展医药科技啊，你为什么不赶紧抓住科学治病的机会呢？尤其801治愈因子拥有的是独家商标、3大奇迹、4项权威认证的新药特药，现在是最后一次一克一块钱的用药政策，这比原价1380元那节省的是绝大部分的药费。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尤其是久病、重病、大病、危病的患者，往往啊，这样的家庭他也不富裕，对吧？我真心希望大家能够抓住这次机会，不仅能够及时用上磐石聚康国药集团的生物新药，快速解决病痛，关键是什么？能节省绝大部分的药费，以后你不用每个月再往药店跑，再去买药了。 还没有申请到名额的听众朋友啊，务必抓紧时间。我说的再多，我说的再好，都不如您亲自去体验，对不对？今天我已经说了很多了啊，说的也挺激动的。那么大家抓紧时间啊，赶紧去申请名额。接下来我们就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
0: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全国一元站完级，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801治愈因子，在我国一元站完级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一元一克的价格。一元钱细胞激活，一元钱细胞再生，一元钱重获健康，一元钱让你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801治愈因子全国一元站完级，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以及独特的细胞因子入药的方式，从三大经典名方当中提取出人体全身细胞所需的801种治愈因子，这是目前世界最先进、治疗方向最全面的细胞药物。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09-189 400-809-189。
2: 好的，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
1: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您好，张老师，你好。我是甘肃兰州新区的一个用户呀。
1: 哎，您好，您好，欢迎您。
4: 张老师，801治愈因子，我现在刚用了2盒啊。不过我觉得这个效果确实出乎我的意料了。这不是刚听见是最后一次1克1块钱的机会嘛？我怕这个月不够了，所以我就想着麻烦张老师，你再给我指导的看一看，我想多备上一些呢。
1: 嗯，您说的没错啊，我跟大家讲啊，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咱们现在是最后一次1克1块钱的推广价格了，你早点申请，早点用上，对吧？801治愈因子干啥呢？是为我们战胜全身的疾病的。不过咱们这个丑话呀也说到前头，一旦这个推广活动结束，801治愈因子的价格就会立刻恢复到1380元的原价。如果这个价格您再用上的话，那负担就太重了，对吧？咱们大部分患者就用不起了，您说是不是？
4: 是啊，可不是嘛。你说这么多年了，我第一次用上这个国药集团的药，而且还是治全身细胞的，就要1块钱。这要是参加不上的话，那就遗憾得很啊。
1: 哎，对，您别着急啊，您这样，您先跟我说一下身体都什么病啊？
4: 我这个糖尿病都10来年了啊，一直也有约了呢，空腹血糖还可以吧，就是空腹血糖是6点多，产后是7点多的样子。但是后来张老师，我这个眼睛就不行了，这个眼睛老是感觉就眼珠子疼，疼的这个胀疼胀疼的，挺难受的。我以前呢用眼睛的也挺多的，但是呢后来我得因为眼珠子胀，我基本上就是不怎么用眼睛了，就是尽可能的不看手机，不看电视，就这样还是不行。这不后来老感觉这个眼珠子胀的难受，我就到医院去，我去检查，查那个眼呀，当时查的是39，当时也没做手术。后来又一回吧，因为小孙子生病住院了，哎呀，给我就是着急了， 最着急的眼呀，一下子就上来40多了。
1: 嗯，
4: 这眼睛就胀疼的就不行了，受不了了，没办法就把这个手术。

0: 给做了，但是做了手术以后这眼睛还是长疼的不行，而且那个视力呢还下降的特别快，这次到医院检查又说是我又有那个视神经萎缩了，说是你这个也没啥好办法，我跟你说我在家里我看孙子的呢，我连孙子的脸我都看不清楚了，孙子在我旁边玩呢，我就只能看个影子呀。
1: 哎呀，您这个问题呀、就比较严重了。什么叫视神经萎缩呀？就是您那个照相机的底片本身就已经模糊，都毛边了，明白吧？你再照什么相你也照不清楚了、而且你自己用眼睛看，眼角还有余光吗？我们经常余光看到啥，您那都看不着，为啥？视野已经狭窄受损了。这个病是眼病当中可以讲最严重最难治的，通常的传统医疗方法没有效果，治不了。
0: 就是啊，眼睛看不清楚，我在家里干啥都是不是把这个喷了就是把那个喷了，我跟你说我就担心我这个眼睛失明呢。我还才60多岁，你说让我眼睛要失明了，将来以后得是这个咋过呢？我想着我心里我就又着急又难受，能想的办法我基本上都想了，包括那个人家说的什么疏通经络的，还有什么说什么的百年老字号的，我都用了，而且呢。用着用越用越到后面，我就感觉到一点希望都没有了。这不后来呢，我就听到你说的这个801治愈因子是专门治愈细胞的，能去根，所以我就当时我就想呢，我说传统的方法不管用，我就换一换，这不能老走一条路走到黑吧？你说是吧？
1: 哎，您这个想法太对了，确实都已经验证不好使了，还继续往前走，那可不就是一条道跑到黑了吗？对吧？传统方法已经试了，不管用，你不管是什么疏通经络、调五脏、调气血，还是百年老字号，对吧？这些方法已经没治好了，你当然就得换呐，对吧？换思想，换方法。就像刚才您说的，您跟我讲讲您用了以后是现在什么情况了。
0: 哎呀，用上以后啊，这效果确实来挺快的，不愧是你讲的小分子畸形的啊。我就感觉啊，我这个眼珠子就不那么胀疼了，轻松了，而且就一两天我就发现这个眼珠子胀的啊也不怎么胀了，疼的也不怎么疼了。我说呀，这个药还供这么管用吗？就这样，我就看到希望了。用了3-4天，我这个眼睛就感觉顺利了，不那么干涩了。自从这眼睛已经不疼了之后吧，感觉这个人的整个人的这个精神头的又回来了。脑袋瓜子现在也清凉了很多。这后来呢，越用身体还越来越好了。现在呢吧，用了不到一个月，这个血糖比原来还要好呢。
1: 哎，挺好挺好的啊。血糖现在是多少了？您跟我说一下。
0: 哦，现在血糖昨天我还量哈的，我跟你说，这空腹是5.3，餐后是6.5，
1: 非常正常啊，全部都在正常值范围内了，很好啊。
0: 眼睛看啥呢？也透亮了，也清楚了不少。这一天比一天的感觉就好。现在你看，小孙子跟我玩的时候，眉毛呀、眼睛，我都能看出来了。哎呀，我就打心里我就，哎呀，特别的高兴啊！我就特别，我就真的挺佩服你。
1: 能听出来，能听出来、真开心。
0: 我就说是，哎呀，张老师你太厉害了，研究这么好的药。而且还是国药大厂家的生产的国药，种子好的药，你说这质量和信誉都有保障，我就特别感谢你。这回啊，我再也不担心糖尿病有什么并发症了，也不用担心眼睛以后看不出了，所以呢，我心里我就挺踏实的啊。而且现在价格呢也便宜，这1块钱一颗，

0: 太吃惊，太让人震撼了，对吧？
1: 嗯，
0: 有的朋友就说，哎呀，这效果太好了。然后有人就纳闷啊，没像你听的这么明白，然后就来问我，那说801治愈因子为啥这么神奇呢？那咋用到我们身上以后，那那么多种疾病都一次性的就给治好了，这到底是个啥药啊？好多人都在问啊，我现在呢就回答大家这个问题。大伙儿啊一定听好了，其实801治愈因子它不治病，它治的是人，听懂了吗？它治的是人呐。801治愈因子啊，不是传统的那些中药，也不是传统的西药，都是化学成分，不是，它是治疗细胞的生物新药。就像您这个一体多病啊，糖尿病、眼病啊，眼病又有青光眼，又有视神经萎缩，说白了就既是一体多病，又是一眼多病啊。咱们多少人都这种情况，通过801治愈因子呢，它就能够激活细胞、修复细胞、再生细胞，这是终极的目标。我们常讲，人体所有的病其实就是一种病，就是细胞病。你解决细胞问题，所有的疾病迎刃而解，就从根本上得到治疗了。咱们就拿您这糖尿病来说，801治愈因子里边它是独有的三方合一以后提取出来的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那么它就可以治愈全身所有病变的细胞。糖尿病我给大家讲过吧，那是万病之源呐，对吧？凡是糖尿病患者，你到最后没有能逃开并发症的，心脑血管疾病的、眼底出血、青光眼、视神经萎缩啊，肾病的、脑病的啊，末梢神经病的等等等等，包括糖尿病族那太多了，全身上下没有不出问题的地方。你不用801治愈因子啊，你单纯的就降糖药、胰岛素，你光控制血糖行不行？我跟你讲不行。为什么？你控制指标，你控制不了并发症。所以你要想真正解决糖尿病，必须要做到同步解决所有的问题。说白了就是你全身上下所有的细胞都在高糖的环境下发生病变，那你呢就只有同步解决所有细胞问题，才能彻底的让自己康复，让自己健康起来。糖尿病患者太不容易了，我跟大家讲，真的糖尿病不死人呢，几十年我们就在那儿治糖尿病，几十年跟疾病抗争，最后怎么样？100%的以失败告终，最后我们人被糖尿病打得落花流水的，眼睛看不见的，腿脚不好使的，不会说话了，心梗的，脑中风的，支架的，烂脚丫的，截肢的，那不太多了吗？但是现在啊，从现在开始我告诉大家不一样了，我们有磐石聚康国药集团，全国这是数一数二的大的制药企业，它生产的801治愈因子一次性治愈全身细胞，它有800多种人体治愈性因子，可以各个击破我们身体里边大大小小所有的细胞问题。你比如说它里边有 TGF 贝塔糖受体细胞因子，干啥的？专门解决糖尿病患者胰腺损伤的、胰腺功能丧失的问题，所以它能够促进胰岛素分泌，提高糖代谢的能力，通过修复胰岛细胞损伤，再生新的胰岛细胞，激活促进细胞的新陈代谢，所以它可以快速的提升你自己的糖的调节能力，实现糖代谢正常。你说这不是从根本上来降糖吗？对不对？你不用考虑胰岛素降糖药，你自个儿就能干这个事儿。另外啊，还可以解决并发症，所有并发症问题啊。我举例子，比如说 ZR 进化因子、ZR 细胞生长因子、微异血管细胞因子等等。你说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全方位的来解决糖尿病，解决你的糖尿病眼病、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肾病、糖尿病族等等。所以咱们这叫什么？叫全方位立体式的综合治疗。你别看就一个药，800多种治愈因子给你进行综合治疗，最终就是通过80天实现我们一生

0: 胞大更新，全身细胞都换新的了，你说你这个人是不是就焕然一新了，生命就焕然一新了，对吧？所以我跟您讲的这都是什么掏心窝子的话啊！我在医学大会上肯定不能这么讲，我讲的都是咱们老百姓能听懂的。
1: 嗯，
0: 大家一定记住一句话，就是全方位立体式的治病，治到细胞上，这才是科学的治病啊！别的我就不多说了。您也是，包括咱们场外所有听众朋友也是，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去落实您的名额啊、
1: 嗯！
0: 这是最后一次，一克一块钱推广了，千万别错过。
1: 哎，
0: 到时候咱们80天细胞激活再生强化，对吧？8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一治一个好，好不好？后面的日子咱们乐乐呵呵的过，像您呐，就跟小孙子一起陪小孙子长大，好不好？
1: 哎呦，好好好，行，那我就赶紧抓紧去订阅去，把剩下也订齐了啊、
0: 嗯！
1: 谢谢啊，谢谢。
0: 哎，别客气，
1: 哎、
0: 行、
1: 哎，
0: 那咱们就再见啊，赶紧抓紧时间落实啊。
1: 哎，好好好，再见。
0: 好嘞，再见。
2: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您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400-809-1589 400-809-1589。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喂，张老师您好。
0: 哎，您好，让您久等了吧。
3: 哎，等多长时间我也要愿意，我要跟你通话呀。因为啥呢，我光听你讲课了也占了你的福气，我也挺幸运的。我把801治愈因子1块钱一克也申请上了、
0: 哦、
3: 今天给我送到家了，收到了，我就心里也踏实了。没给我送到家的时候我就害怕没有我的了。
0: 不会啊，不会，只要您把名报上一定会有您的啊。您是哪儿的朋友啊？
3: 我是陕西的新朋友。
0: 新朋友。
3: 想让你看看我该怎么用
0: 啊。从来没用过是不是？
3: 对对对。
0: 哎，但是这个药已经申请了，拿到手了，是1块钱一克吧？
3: 对。
0: 哎，太好了。行，您把您身体的情况跟我说说。
3: 我先说说这个重病吧。我有类风湿，这都关节炎，这都10多年了，你不知道。
0: 嗯、
3: 哎呦，这些年我就是一个字，疼。这一个字就是熬吧。
0: 哎，
3: 反正这手关节、手指头都变形了。哎呦，两边的手指头连着这手腕子，还有两个膝盖啊，在一起啊，都跟着疼。
0: 嗯，
3: 手和膝盖还有红又肿的。哎呀，总觉得这手不听指挥嘛。早上起来没个个把小时，哎呦，我就缓不过劲儿。
0: 嗯，
3: 你说别说拧个瓶盖了，就是穿个衣服扣个扣子都困难。哎呦，这几年岁数也越来越大了，心脏也根本不行了，上不来气儿。
0: 嗯，
3: 就觉得老是哦，这口气儿提不上来，哦，提一口气就感觉舒服一点儿。
0: 嗯，
3: 再有上楼下楼就没劲儿。哎，抬胳膊也困难，连左边的眼皮儿都往下垂了。
0: 嗯，
3: 哎，后来上医院检查，大夫说我这是重症的肌无力。
0: 哎呦，这可不好，您这个病啊可就复杂了。嗯，病还重。
3: 对，
0: 对。
3: 哎呦，张老师，哎，我跟你说，还有这慢性的肠炎呢。
0: 哎，
3: 一天就提不起裤子来。哎呦，腹泻呀，整个人1米6的个子现在都瘦到80来斤了，没啥了。
0: 嗯，
3: 反正免疫力也差，有个风吹草动的就感冒了。哎，人家人别人说吃个几块钱8毛的那个

0: 要感冒就胶囊就能好，我这就不行，我这没个十来天半个月的，哎，就甭想好了。
1: 哎呦，
0: 这不是得亏了孩子们前几天跟我说你们这801治愈因子是大厂家的吗？
1: 嗯，
0: 而且是全新的科学治病的方法，一治一个好。哎，当时我不怕您生气哦，我跟你讲，当时我还有点犹豫了，我说治了这么多年的病都没把我病治好，才一块钱一克，还不如我用一贴膏药钱呢，贵呢，是吧？
1: 嗯，我明白您这个意思了啊，其实啊。可能像您这么想的听众还真不少，我前两天还接了一个电话呢，一个老先生打来的，他那想法真跟您差不多，他就跟我说什么呢，你这一傻药啊，一克一块钱，他就觉得这药太便宜了，您知道，他认为啥叫便宜，你这疗效就不可靠，明白，他就不认可。我跟大家讲句心里话，这个药可不是一块钱一克呀，这个原价是一克1380块钱呢，那为啥现在是一块钱一克呢？我不讲了，这是在搞推广活动。
0: 对，
1: 您知道为这一块钱一克，我跑了多少腿啊？我都要跑断腿了。
0: 哦，
1: 找了多少部门呢？
0: 辛苦了，
1: 特别是咱们这个国家政策啊，我跟大家讲，咱们还是赶上好时候了。应该说他对这个生物新药啊，对高科技啊，还是有比较大力度的倾斜的，所以给了我们大力的支持，资金非常雄厚啊，再加上社会各级组织各界的这种各个相关部门的鼎力相助，我们最后才有这个推广价格一克一块钱。你可不要把它理解为说它太便宜了，不是说它不值钱，是你只花了一块钱。
0: 对 对, 对，
1: 你为啥只花一块钱？那是因为背后有人替你付了剩下的那1379块钱，明白吗？我们应该感恩，
0: 对对对，
1: 不是在那想，哎呦，它是不是太便宜不好使，完全想差了吗？
0: 对对对，我现在也知道了，要不听你讲节目之后才知道的嘛。哎，再一个也听了你讲说这最后一次优惠用药机会了，以后就别说恢复1380了，哎，你就是说想用也没有了药了，是吧？
1: 对对，
0: 哎呦，我说我不等了，不管怎么样我先用上再说。哎，说句实话，一块钱现在真的不算啥。
1: 嗯。
0: 哎，我说也不能错过这一次治病的机会呀、啊，是吧？
1: 对呀、
0: 啊。哎，孩子都说给我，对我说说，妈呀，你就放心，我们在网上都查过了。
1: 嗯。
0: 说这个因子确实是现在治细胞最好的。哎，得亏我没有迟疑，先报了名。哎呦，我说要再考虑几天，完了就没药了，你说是不？
1: 对，这是肯定的啊。所以我说这个孩子们呢，真孝顺，您也有福气，您做的这个决定也是对的。尤其孩子们现在网络多发达，你上网去查嘛，对吧？哎，细胞因子等等，这全是真实的信息。你不信，你就可以上网去查，什么叫细胞治愈因子，它能干啥？它就能治愈我们所有的细胞，能再生所有的细胞。咱们说句心里话，你说我们所有人得这么多种病，我们过去能不去治吗？能没治过吗？对吧？甚至于不一直在治吗？几十年如一日的治，怎么样啊？为啥这些病最后都没治好啊？像您这个类风湿骨病啊，胃肠道疾病等等，包括现在心脏也不好，都有可能是风湿性心脏病了，对不对？
0: 对对，
1: 你这么多年治啥了？怎么越治病越多，越治病越重呢？
0: 嗯，
1: 我们多被动啊，被疾病牵着鼻子走啊，
0: 就是
1: 追在疾病后面跑啊，为什么呀？这就是我们过去头疼一头脚疼一脚的结果。
0: 嗯，
1: 你心脏一难受，哎呀，吃点缓解症状的药，心不难受了，风湿骨病一疼我就吃止疼药，你吃了有用吗？
0: 没有，
1: 吃完是不疼，过一会儿呢不又犯了，这么多年不就是您说的两个字，一个疼一个熬吗？
0: 嗯，对
1: 对吧，治不好病，你说我们谈什么生活质量，

0: 谈什么生活品质？
1: 就是
0: 我们就是普通老百姓手里那点钱，最后全花医院上，全花治病上了。这不就是我们的现实吗？为什么不能睁开眼睛看看现实啊？
1: 嗯，
0: 怎么办呢？听我节目的朋友啊，我告诉大家一个方法，首先是什么？不是你买药，而是要解放思想。你一定要知道，时代在不断的发展，社会在不断的进步，医疗科技日新月异呀、啊，对吧、
1: 嗯、
0: 医疗科技的发展已经到了让我们无可想象的程度，所以今天的治病，你不能拿老眼光去看，你不能拿老思想去想，你一定要转变观念，这样你才能把新方法用上，你才能用对方法。
1: 对，
0: 801治愈因子它跟其他的药物是有着本质性区别的。首先它是啥？它是专门针对细胞的，治愈细胞病的治愈性的药物，明白、
1: 哦、
0: 啊？它是从其他的三大经典名方，叫起死回生方、长生不老方和固本延龄方三方合一提取出来的。所以它那个分子量啊比道尔顿还小，分子量小说明什么？越小越能快地穿透到细胞里边，所以它治病才越彻底，越快解决问题。而且呢，801治愈因子它不仅仅是一种因子，它是800多种细胞因子的集合体，就是每一个细胞因子像个特种兵一样非常能干，但我们800多种治愈因子那是一个特种兵团，所以它在我们身体里是全方位的解决身上所有细胞损伤的问题。
1: 哦，
0: 你比方说就您这个类风湿啊，
1: 嗯，
0: 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里有什么？有 NK 抗炎因子、OPG 骨保护因子、ZR 生长因子等等，所以它就能消灭炎症，同时保护骨骼、再生骨细胞，恢复你骨骼的功能，恢复关节的运动功能。你用上以后啊，当天啊，你待会儿可以马上就吃，药不拿到手了吗？你体会一下、
1: 嗯、
0: 当天酸麻胀痛就会改变，就得到改善，三天以后、
1: 啊、
0: 基本上你就不用疼也不用熬了、
1: 啊、
0: 结束你几十年的痛苦，而且什么风啊冷啊寒啊湿啊你都不再那么怕了。那、
1: 啊、
0: 不信你摸点凉水试试去啊、
1: 嗯！
0: 一般在用了80天以后、嗯，完全可以彻底的消除病症，特别是像你这个肠道功能、
1: 啊，
0: 一定要把它治好，不然你吸收不了多少营养，你将来这身体不更垮了吗？
1: 对对对，
0: 对吧？用上801治愈因子以后，就二三十分钟的时间，你那肠道功能就得到改善，你就会觉得很舒服。
1: 啊。
0: 啊，你见效就非常快、啊、所以一定抓紧时间赶紧用啊。
1: 嗯，好的。
0: 好了，你就给我打个电话告诉我一声。
1: 嗯，
0: 我还是那句话，
1: 好好好
0: 啊，就治病啊一定要选新方法。
1: 好，
0: 传统方法已经都给你带来无法解决的问题了，对不对？
1: 嗯，
0: 已经没有好的疗效了，所以你必须要换人呢。千万别一条道跑到黑，那叫死心眼儿啊。
1: 嗯，
0: 对吧？
1: 对，
0: 必须用801治愈因子啊。而且呢，咱们得什么？学会借东风。诸葛亮都借东风呢，咱们老百姓不更得借东风吗？这叫智慧，
1: 对
0: 吧？抓住一块钱一克的机会，一旦推广结束以后，我不跟大家开玩笑啊，1380块钱一克，你到时候想一想，这个价格你能不能用得起？
1: 啊。
0: 对吧？所以抓住现在的机会、
1: 啊、
0: 趁现在还有机会，别再让自己后悔了，这辈子后悔的事儿还少啊，对吧、
1: 嗯、
0: 用上新方法，
1: 对对对，
0: 给自己带来一个新天地，晚年咱们生活有质量，看孙子咱们得乐乐呵呵，得看到孙子的笑脸啊，高兴的乐呵的合家团圆的过日子，别给儿女添麻烦，对不对？
1: 对对对对，
0: 哎，您就听我的啊，放心大胆的用。您这个情况我跟您讲，早晚一天三次40度以内的温开水送服，明白啊、嗯、别用太热的水，不烫嘴就行。
1: 好
0: 喝了就可以了。80天实现细胞的激活、再生和强化，80天脏腑器官功能恢复，一治一个好，记住了吗？
1: 咦，好的好的，我谢谢你。
0: 好啊，用了有效果以后告诉我啊。
1: 好，
0: 嗨，我们再见。
2: 一元战完集。 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您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400-809-189 400-809-189。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张老师啊。
0: 哎，久等了，久等了，哪里的？
3: 哎，你好，张老师，我是湖北襄阳的。
0: 哎呦，多大年纪啊？
3: 我今年46岁。
0: 这么年轻啊？我介绍的这个801治愈因子是您用吗？
3: 不是的，是我之前我姐夫用过。我姐夫是这个昌黎的，昌黎县的。
0: 嗯。
3: 他之前呢是因为有高血压、脑中风、脑梗，用过。
0: 哦，有没有后遗症啊？
3: 有。当时发现以后就抢救嘛，到县医院去。就是因为家里经济原因，经济条件不好，就是输液，输完液，过两天没怎么看就回来了。
0: 嗯。
3: 回来以后一直在家养着嘛，就是一直卧床嘛，就是后来不能走路，每天就是我姐姐都在家里护理他、照看他。后来呢，是我在电台广播上听到您这个801治愈因子说是独家商标的，说是我当时听说是三大名方合一的，专门针对于细胞治愈。我给他买了80天的药量，给他寄过去。
0: 嗯，
3: 哎呀，真的，张老师，我真的特别欣慰，特别高兴啊！你看啊，我跟你说，他用了13天以后，我给他打电话问了一下，我姐姐说我姐夫能够扶着他下地，能够搀着他能够下地走一走了。
0: 哎呦，太好了！我跟您说，这就是现代高科技药物带来的成果，不敢想象吧？
3: 哎，真的，真叫不敢想。你说他现在，我现在打电话给他，问他我姐夫的情况，我姐姐说他不光能下地走了，而且吧，自己扶个手棍呐、能在院子里自己溜达一下。
0: 哎，你看，原来是卧在床上的，对吧？瘫痪的，哎，用上10几天治愈因子以后就能下地，你看这效果快不快？
3: 是的呀，我当时也没想到效果这么快。我以前呢，听说您说的这个航天技术，提取的小分子什么的啊、完了，我隔了有将近过把月，20多天，一个月的时候给他打电话，他说呢，他原来的血压呀，一直高的不行，说最高的时候有170、170、170的样子，说现在给他测量，说是我姐姐跟我说他的高压135到85了，以前就是160、170，现在110，现在到130、135到85了，你看。
0: 哎，这个135、85肯定是正常的了啊。
3: 对啊。
0: 哎呀，有你这个弟弟啊，你姐姐他们也是福分呐、真是年轻人呐、他思想啊到底是快啊，转变观念到底是快。听到这个三方合一的细胞治愈型药物以后，马上就买，马上就用，这个行动力也强啊。然后我们就看到效果，血压就下来了，对吧？哎，这个行动能力就好了，多好啊！
3: 对呀、我也觉得这是个奇迹。
0: 对，
3: 张老师，我想跟您说一下我父亲的状况。
0: 您说。
3: 你看，我父亲主要是糖尿病，他这个糖尿病呢，现在有一系列很多并发症。
0: 嗯。
3: 你看，主要是一个现在的白内障。就是第二个就是他这个眼底，就是说眼底没出过血啊，但是他有那个视网膜病变了，现在。
0: 视网膜病变我知道。
3: 对，最近做了一个体检嘛，说他那个颈动脉左右有斑块，管壁有增厚，度性心律不齐。
0: 我跟你简单说一下吧啊，像您父亲这个情况，他现在是啥呢？血管肯定有堵的，心脏血管肯定也有堵，他颈动脉肯定是堵了，对吧？什么东西堵的？ 这个血栓斑块血液垃圾给堵上了。而且如果堵严重了，那心脏堵严重就心梗心衰了，对吧？
3: 嗯。
0: 哎，颈动脉堵严重了，那大脑严重的缺血缺氧就脑中风了啊。关键是什么呢？你这个血管里的垃圾得清掉，不然它老在那堵着不行。那801自愈因子它能不能用呢？一定要用。801治愈因子当中有 ZL 进化因子，还有 VE 血管细胞生长因子，快速清理血管里边的垃圾毒素，这些血液垃圾最后把它清除掉化掉。另外呢，它可以软化血管啊，干净的血液可以滋养血管，滋养大脑和心脏。那我们当然不光血压平稳啊，心脏也不用担心有并发症的问题了。这个方面我们是做过实验的。我们把这个得过这个脑血管病的人啊，把那个血管堵的地方给它解剖开，然后801治愈因子的浓缩液呀，直接就滴到那个斑块上。那斑块有多少？2到3厘米左右。结果滴上去不到3个小时，血栓斑块就不见了，溶解了。快不快？
3: 嗯，是的，太快了。
0: 对，所以溶解以后，你说这个垃圾去哪儿了？随着血液循环到肝肾肠道，随二便排除，这就清理干净了。你一旦血管通了，血液干净了，那么它滋养我们的心脏大脑，这都是非常正常。所以你没有心梗，不用担心脑梗，这个命就首先保住了，对不对？另外糖尿病啊，不光是降糖，你就再高的血糖通过801治愈因子它也能给你降下来。最关键的是什么呢？它是能够让你的这个胰岛素降糖药逐渐减量的，最后你可以不用药，血糖依然平稳。还有就是从头到脚解决并发症的问题啊！你像这个801治愈因子里边有 ZL 眼活因子啊，它能治好所有的眼病 ；NF 心肌因子专门针对心肌细胞进行修复再生的。所以你说心衰心梗的，我们用801以后，那个心脏就跳得特别有劲儿啊，叫彻底治愈心脏病。60岁的人有一颗30岁的心脏、40岁的心脏，通过什么 NF 心肌因子来实现。所以老人家现在这个情况其实挺好的啊，特别是你已经让你姐夫用了，那他现在都用得很好，就赶紧给老爷子也用上。对不对？务必让老爷子用够3个周期啊，包括这个你姐夫也是，一定让他用过3个周期，那么整个中风后遗症就会完全逆转，让他重获健康。因为你姐夫身体好了，你姐姐未来才会好，对不对？
3: 对对，你说。
0: 另外还有一个是什么呢？一定抓紧时间，赶紧把801治愈因子定上。另外就是目前啊，是我们801治愈因子涨价前的最后一次推广了，价格马上就上调了，所以我提示您啊，一定把药备足了，好吗？
3: 好，
0: 我就跟您讲这么多，别的不多说了啊。然后家里面老人呢，你就多照顾。哎，定好了，一定给我个消息，好不好？
3: 好的，好，那太感谢您了，谢谢您，张老师。
0: 哎，别客气啊，咱们就再见，好吧？
3: 好好，谢谢您，再见啊。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今天我们的生命之光大型专题讲座就到这里。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咨询呢，请您一定记好健康专线。
4: 400-809-189。400-809-189。
2: 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5: 以下节目是广告内容。
6: 从百年前的积贫积弱到今天的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病人在哪里，医务人员就在哪里。
7: 从百年来的苦难辉煌到今天抗击病魔的中国答卷，中国处方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6: 信仰已穿越时空的力量，书写着历史的波澜壮阔和静水深流。国家强则医学强，医学强则人民强，让中国医疗广覆盖，我们共同努力，让健康的阳光普照华夏大地。
7: 医心为国，医心为民，人民的健康
0: 才是实现国家富强的关键。我是张佩英，这个世界上有成千

0: 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医好了细胞，我们就能战胜所有的疾病。801治愈因子正是解决了细胞的所有问题，才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激活细胞、再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重获健康的医学奇迹。
1: 国家级准字号药物801治愈因子，它是人类医学的又一壮举，它更是人类健康史上的一座里程碑。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冠名播出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之光》。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48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生命之光》，我是栏目主持人王德林。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啊，是为全国老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呢，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来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呀，跟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栏目热线是
2: 400-809-189 400-809-189。
1: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邀请到从医40余年，在中医杂志、中医药临床杂志、柳叶刀杂志、世界肿瘤协会杂志等刊物发表关于人体治愈因子论文20余篇，获世界治愈因子科研成果2等奖、国家专利4项、国际医坛学会名医金奖，我国医药集团801治愈因子项目组委员张佩英张老师。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张老师。老师您好。
0: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每天都和大家相约在磐石聚康国药集团冠名播出的健康科普节目《生命之光》，我是张老师。现在呢，随着磐石聚康国药集团研发的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一元治完疾、治病最彻底的推广范围越来越大呀，再加上是最后一次啊，一克一块钱的用药政策，所以看到大家能够及时的转换治病的思想，拿起科技医疗的武器啊，一天一个样的康复起来，说实话我是真的打心眼里高兴。现在呢，我几乎每天都能听到不同的患者跟我反馈他们康复的程度，很多人就跟我讲，哎呀，科学治病新方法啊，真的跟传统方法不一样啊，以前是没机会接触到这个高科技的成果，哪怕就是有机会了解了接触了，那价格太高，高得离谱，根本就不是咱们普通老百姓能承受得起的，用不上等于白搭啊。但是现在呢，大家听到节目了，大家呢不仅有机会接触到高科技的成果，而且还有大力度的扶持政策，所以只要一块钱你就能用上原价1380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这要是放在以前，我跟大家讲，那连想都不敢想啊，对吧？每次听到大家跟我讲这样话的时候，我那心里边除了满满的成就感以外，更多的是什么呢？是对国家的感恩。没有国家大力度的支持，哪有今天一克一块钱的扶持政策呀？我们现在的这个生活的时代真的太好了，没有战乱，没有饥荒啊，虽然说咱们老百姓不是大富大贵，但是平平安安的小日子

那也是过得有滋有味的。尤其这两年啊，因为特殊战役啊，各大部门更是高度重视老百姓的健康问题。所以大家在801治愈因子的新西安神合剂推广当中呢，才能够以一克一块钱的价格用上生物新药。您对比一下啊，1380元的原价，可以说相关部门给予咱们支持的力度简直是太大了，给我们的肯定是太大了。另外因为801治愈因子它的提取工艺极为复杂，所以咱们很多老听众都清楚啊，801治愈因子是我国三方合一的药物，将起死回生方、长生不老方、固本延龄方三大方剂的药材精选合一，提纯出能够治愈人体细胞的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这个提取难度之大是可想而知的。这就导致什么呢？801治愈因子它不可能大批量的生产。所以如果真的等到一块钱一克推广结束的时候，你再想用上，那真的比登天还难了。就像这次活动当中啊，尤其是以前用过801治愈因子的老患者，几乎现在是什么全家动员，都在那忙着申请名额呢，都想趁着这最后一次一块钱的机会赶紧把药备足了，把药备齐了啊，直接一次性的把身上的病都治好就得了。可能说到这儿，咱们很多人就问了，说801治愈因子新西安神合剂征服这么多的新老患者，他到底怎么做到的？当然是疗效啊，大家记住那句话吧，别看广告，要看疗效。尤其啊，作为我国首个啊拥有专利商标三方合一四大认证的新药特药，你说它的问世是什么？是改变我们命运的，改变医疗现状的终极手段啊！尤其是这一次我们全国开展的是一元治顽疾治疗最彻底的大型推广活动，是最后一次801治愈因子一克一块钱的推广，申请名额最多的要数以前那些用过生物新药的那些听众朋友，还有这些听众朋友的家人朋友们。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都是亲眼看到、亲眼见证了801治愈因子的真实疗效，所以这次大力度的扶持之下，又能有机会一块钱用上这么好的生物新药，大家那个参与度也可想而知，是非常高，要不怎么电话那么难打呢？那么要说到801治愈因子的疗效啊，在这个世界上，那可以说没有人比我更清楚、更了解它了。因为801治愈因子从科研立项到这个研发成果问世再到临床实验，这么多年经历的每一件事儿，我都是直接的参与者、直接的主导者。那么这些年呢，我们不仅救助过亿万名的患者，我可以跟大家讲一个事儿啊，大家可能完全想象不到，我们还曾经救助过珍稀动物。今天我就跟大家说说这个事儿。我们救助过最大的一个哺乳类动物叫秃吻鲸，鲸鱼啊。当年救助秃吻鲸的时候，我们正好是在做801治愈因子临床实验的过程当中。结果有一天呢，我就接到海洋动物保护协会李会长的电话，因为每年我都会去参与一些野生动物保护的这个公益活动啊，所以我跟李会长之间呢是比较熟悉，处得像朋友一样。当时李会长在电话里边就特别着急跟我讲，他说我们国家东海岸浅海区发现一头幼年的秃吻鲸，而且这个鲸鱼发现的时候已经是奄奄一息了。然后他接着跟我讲说，我们协会动物专家已经采取救治的措施，但是收效甚微，再没什么别的办法了。但你说我们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么珍惜的动物就这样死去了。所以我就想起来你跟我说过，你正在搞一个尖端的医学研究，你也是天南海北的走啊，见识非常广博，又是真正的野生动物的保护者，所以我就想问问你啊，你有没有什么好方法？我这真是没招了，死马当活马医了，就求到你这儿了。我听完李会长这番话以后，我也着急。为什么？大家可能不太了解秃吻鲸啊，
凸吻鲸这种鲸鱼呢，是目前海洋里面发现的最为神秘的一种哺乳动物。

0: 的整个脏腑结构，因为它是哺乳动物啊，它是用肺呼吸的，所以它跟人就很相似。有的科学家甚至断言，就说秃吻鲸是生于白垩纪时代。什么叫白垩纪？就是恐龙的那个时代，大家就知道恐龙都灭绝了，它依然在。那么你就想想它存在的意义有多大，对吧？但是随着大自然环境不断的恶化，严重污染呢，温室效应啊等等，就已经很多年都没有发现秃吻鲸的踪迹了。所以一度有不少动物学家就认为秃吻鲸是已经灭绝了，没有了，世界上没有这种动物了。所以这一次在我们国家能看到秃吻鲸，那是极为罕见的一件事儿啊，对于野生动物来讲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李会长跟我讲完这个事儿以后，我也赶紧呢交代好工作，争分夺秒坐飞机就去找他了。我跟各位讲实话啊，我看到这头秃吻鲸的时候，其实心里边也很震撼。它是幼鲸，年龄很小，但是那个体型也非常庞大了，长度 3.8 米啊，躺到那儿也一人来高啊。但是这个秃吻鲸躺到那儿奄奄一息的样子，也真的是让人挺心疼的。我很快就冷静下来，赶紧仔细观察这头幼鲸的状态，之后呢又跟他们动物保护协会的动物专家一起合作，制定了一系列的检查方案，安排工作人员赶紧给这个秃吻鲸从头到尾啊再做详细的检查。结果大家猜猜怎么回事？你完全想不到，它是在深海生存的这个动物游到浅海来，结果那个胃镜啊，里边看它那个胃呀，全是大量的生活垃圾。哎呦，我看到胃镜里边那个状态，一瞬间真是怒火中烧啊。幼鲸里边那个胃里有啥？塑料袋儿、塑料瓶子、破旧的皮鞋啊、轮胎的胶皮，简直什么垃圾都有。哎呀，你就想想这些东西在胃里边，这鲸鱼能好啊？对吧？这些垃圾根本是消化不了的，在那不断的刺激秃吻鲸的胃，它能不生病啊？而且我在看它胃的时候，已经发现有一大块重度的胃溃疡面，那个溃疡面那个黏膜已经都灰白色了，都要脱落了，那个鲸鱼肯定是受不了的。再严重一点就要大出血了，只要这个鲸鱼还能活着，那个胃就要大出血，烂透了就是胃穿孔，在人身上都要死人的，你何况是鲸鱼啊。所以当时找到这个病因以后，我们赶紧就采取行动，在胃镜的帮助下哈，一点一点的把秃吻鲸胃里边的那个生活垃圾一件一件的往外拿，都取出来，然后赶紧进入下一个治疗的阶段。我给他用什么？就用801治愈因子，根据秃吻鲸的体重来进行换算。当然这个801治愈因子的量，那比人用的量那大太多了，大剂量的用801治愈因子。结果大家想想啊，这个秃吻鲸用上801治愈因子以后，第一天的时候它就能够多少吃点东西了，吃了2桶小鱼，那桶都很大的桶啊，2桶小鱼。而且以前在浅海区它是什么一动不动的，就在那个观察区域里在那飘着。结果一天的时间，你看它那个鱼尾巴开始有点动了，稍微摇一摇，哎，略微能游一游，这个鱼开始有点活过来的迹象了。到第七天的时候再给秃吻鲸做胃镜检查，就发现原来灰白的溃疡面排出来黄白色的，那都是脓啊，开始往外排脓。到第15天的时候，脓液排完，溃疡面就变成了粉红色，已经在修复了。所以这个时候秃吻鲸的状态呢就恢复得相当不错，饭量大增啊，那一顿能吃掉5-6桶小鱼啊。而且它在我们那个观察区浅海都围起来，它在那儿游来游去的，特别的自在，就像我们在家里看孩子在那儿院里边做游戏一样，非常开心。用药到第25天的时候呢，我们再一次给秃吻鲸做胃镜检查，你看那个电脑屏幕上明显的就看到它原来胃溃疡的那个地方胃黏膜都已经长好了，整个胃壁都非常的光滑，粉红色的状态，那就很健康了。26天的时候我们最后确定啊，这只幼年的秃吻鲸已经彻底康复了，最后是坐船把它 护送到深海的区域放归大自然了。其实要说到801致因子的疗效啊，就是我经常讲那句话，不管什么病，归根到底是一种病，就是细胞病。你别管是突稳精也好啊，还是我们人类也好，你也别管什么病，它其实本质上都是细胞损伤病变引起的。那咱们801致因子呢，就能够激活修复再生细胞。所以不管你是什么胃溃疡啊、胃炎啊，还是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啊，这个咳痰喘啊，还是高血压、糖尿病，包括并发症等等，只要你是细胞组成的，你就记住801致因子它就能治。所以我说它治人不治病。独家专利商标801致因子啊，包含了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我经常把它比喻成什么叫特种兵的加强连。你比如说刚才我提到的胃溃疡，801致因子当中就有 NK 抗炎因子、ZR 黏膜修复因子、ZR 生长因子等等。那么这些细胞治愈因子不仅能抗菌消炎，而且呢还能够专门的对胃黏膜细胞进行修复和再生，快速解决胃病的问题。当然对于其他的疾病啊，眼病像青光眼、白内障的、视网膜病变、眼底血管病变的，那么801致因子当中呢有独特的眼活因子，能够直接解决眼病问题啊。还有我经常提到的 ZR 净化因子、微溢血管因子、 NK 脑神经激活因子、 ZR 神经激活因子、 ZR 心肌因子等等啊，都能够解决我们心脑血管的疾病以及神经病变的问题。还有 OPG 骨保护因子，能够解决风湿、类风湿、骨质增生、骨质疏松等等这些骨病问题。而且啊，801致因子呢，它采用的是航天转粒子技术提取的，非常的先进，确保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它的分子量比道尔顿还要小，所以它能够3秒钟吸收、3分钟入血、10分钟直达病灶，精准快速的修复病变细胞，让疾病呢真正实现逆转。所以很多慢性病患者用了801治愈因子以后，有个3-5天的时间就明显的感觉到效果。就像今天我提到的这个胃病啊，你用上几天以后，明显就感觉胃不胀不疼了，打嗝嗳气明显减少啊，胃口也好了，慢慢胃动力增强啊，机能恢复。这个时候你什么吃点凉的、热的、辣的、冷的、硬的都没问题啊。当然这是什么呢，801治愈因子一定记住是生物新药跟传统的治疗方法最大的区别，就是让你好得快，而且让你好得彻底。咱们收音机前有多少老胃病的患者呀，吃几年、十几年，甚至吃了几十年的胃药了，你最后都没有康复啊，这么多年都没治好，你还用以前的老药吗？对吧，走的死胡同，撞了南墙，你还不回头吗？现在连国家都大力的在发展医药科技啊，你为什么不赶紧抓住科学治病的机会呢？尤其801治愈因子拥有的是独家商标、三大奇迹、4项权威认证的新药特药，现在是最后一次一克一块钱的用药政策，这比原价1380元那节省的是绝大部分的药费。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尤其是久病、重病、大病、危病的患者，往往啊这样的家庭他也不富裕，对吧？我真心希望大家能够抓住这次机会，不仅能够及时用上磐石聚康国药集团的生物新药，快速解决病痛，关键是什么，能节省绝大部分的药费，以后你不用每个月再往药店跑再去买药了。还没有申请到名额的听众朋友啊，务必抓紧时间，我说的再多，我说的再好，都不如您亲自去体验，对不对？今天我已经说了很多了啊，说的也挺激动的，那么大家抓紧时间啊，赶紧去申请名额。接下来我们就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
1: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全国1元站完级，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

0: 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801治愈因子，在我国一元占完集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一元一克的价格。一元钱细胞激活，一元钱细胞再生，一元钱重获健康，一元钱让你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801治愈因子全国一元占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1: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以其独特的细胞因子入药的方式，从三大经典名方当中提取出人体全身细胞所需的801种治愈因子，这是目前世界最先进、治疗方向最全面的细胞药物。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2: 400-809-189 400-809-189。
1: 好的，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
3: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张老师，你好。我是甘肃兰州新区的一个用户啊。
3: 哎，您好，您好，欢迎您。
4: 张老师，801治愈因子，我现在刚用了2盒啊。不过我觉得这个效果确实出乎我的意料了。这不是刚听见是最后一次1克1块钱的机会嘛？我怕这个月不够了，所以我就想着麻烦张老师，你再给我指导的看一看，我想多备上一些呢。
3: 您说的没错啊，我跟大家讲啊，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咱们现在是最后一次1克1块钱的推广价格了，你早点申请，早点用上，对吧？801治愈因子干啥呢？是为我们战胜全身的疾病的。不过咱们这个丑话呀也说到前头，一旦这个推广活动结束，801治愈因子的价格就会立刻恢复到1380元的原价。如果这个价格您再用上的话，那负担就太重了，对吧？咱们大部分患者就用不起了，您说是不是？
4: 是啊，可不是嘛。你说这么多年了，我第一次用上这个国药集团的药，而且还是治全身细胞的，就要1块钱，这要是参加不上的话，那就是遗憾得很啊。
3: 哎，对，您别着急啊，您这样，您先跟我说一下身体都什么病啊？
4: 哎呀，我这个糖尿病都10来年了啊，一直也有药了呢，空腹血糖还可以吧，就是空腹血糖是6点多，产后是7点多的样子。但是后来张老师，我这个眼睛就不行了，这个眼睛老是感觉就眼珠子疼，疼的这胀疼胀疼的，挺难受的。我以前呢用眼睛的也挺多的，但是呢后来我得因为眼珠子胀，我基本上就是不怎么用眼睛了，就是尽可能的不看手机，不看电视，就这样还是不行。这不后来老感觉这个眼珠子胀得难受，我就到医院去，我去检查，查那个眼呀，当时查的是39，当时也没做手术。后来又一回吧，因为小孙子生病住院了，哎呀，给我就是着急了，这一着急那眼呀一下子就上来40多了，这眼睛就胀疼的就不行了，受不了了，没办法就把这个手术就给做了。但是做了手术以后，这眼睛还是胀疼的不行，而且那个视力呢还下降的特别快，这次到医院检查又说是我又有那个视神经萎缩了，说是你这个也没啥好办法，我跟你说，我在家里我看孙子的呢，我连孙子的脸我都看不清楚了，这 孙子在我旁边玩的，我就只能看个影子呀。嗯，
3: 哎呀，您这个问题呀、就比较严重了。啊，什么叫视神经萎缩呀？就是您那个照相机的底片本身就已经模糊，都毛边了，明白吧？你再照什么相，你也照不清楚了、啊！而且你自己用眼睛看，眼角还有余光吗？我们经常余光看到啥，您那都看不着，为啥？视野已经狭窄受损了。啊，这个病是眼病当中可以讲最严重、最难治的，通常的传统医疗方法没有效果，治不了。
4: 就是啊，呀，眼睛看不清楚，我在家里。干啥都是不是把这个喷了就是把那个喷了，我跟你说，我就担心我这个眼睛失明呢、我还才60多岁，你说让我眼睛要失明了，将来以后得是这个咋过呢？呀，我想着我心里我就又着急又难受，能想的办法我基本上都想了，包括那个、人家说的什么都疏通经络的。还有什么说什么的百年老字号的我都用了，而且呢用着越到后面我就感觉到一点希望都没有了。这不后来呢我就听到你说的这个801治愈影子啊，是专门治愈细胞的，能去根，所以我就当时我就想呢，我是传统的方法不管用，我就那我就换一换。这不能老走一条路走到黑吧，你说是吧？
3: 哎，您这个想法太对了，确实都已经验证不好使了还继续往前走，那可不就是一条道跑到黑了吗？对吧、传统方法已经试了不管用，你不管是什么疏通经络调五脏调气血还是百年老字号，对吧，这些方法已经没治好了，你当然就得换呢。对吧，换思想换方法啊，就像刚才您说的，您跟我讲讲您用了以后是现在什么情况了。
4: 哎呀，用上以后啊，这效果确实来挺快的，不愧是你讲的小分子畸形的啊、我就感觉啊、我这个眼珠子就不那么张疼了，哎，轻松了，而且就一两天我就发现这个眼珠子长得呀、也不怎么长了，疼的也不怎么疼了。我说呀，这个药还供这么管用吗？就这样，我就哎呀，我就看到希望了。用了3-4天，我这个眼睛就感觉顺利了，不那么干涩了。自从这个眼睛一不疼了之后吧，感觉这个人的整个人的这个精神头的又回来了。脑袋瓜子现在也清亮了很多。这后来呢？越用身体还越来越好了，现在呢、用了不到一个月，这个血糖比原来还要好呢。
3: 哎，挺好挺好的啊。血糖现在是多少了，您跟我说一下。
4: 哦，现在血糖昨天我还量好的，我跟你说这空腹是5.3，产后是6.5，
3: 非常正常啊，全部都在正常值范围内了、很好啊。
4: 眼睛看啥呢，也透亮了，也清楚了不少。这一天比一天的感觉就好。现在你看小孙子跟我玩的时候，眉毛呀眼睛哎我都能看出来了。哎呀，我就打心里我就哎呀特别的高兴啊。我就特别，我就整的挺佩服。
3: 能听出来
4: 的、
3: 听出来、啊，真开心。
4: 我就说是哎呀，张老师你太厉害了，研究这么好的药。而且还是国药大厂家的生产的国药，种子好的药，你说这质量和信誉都有保障，哎，我就特别感谢你。这回啊，我再也不担心糖尿病有什么并发症了，也不用担心眼睛以后看不出了，所以呢，我心里我就挺踏实的啊。而且现在价格呢也便宜，这1块钱一颗，你说我现在这1块钱。还能做个啥呢？啥都做不了呀。
3: 我刚才听您讲这么多啊，我觉得您是真的把细胞因子听懂了，所以才特别有勇气，很笃定的去选择801治愈因子，结果一下就选对了。您这个情况我也基本清楚了。说句实在话啊，就是我经常有很多听众朋友给我打电话， 跟我说，哎呀，801治愈因子以后我用了，我怎么感觉这个效果

0: 呢。八零幺至于因子啊，不是传统的那些中药，也不是传统的西药，都是化学成分，不是，它是治疗细胞的生物新药。就像您这个一体多病啊，糖尿病、眼病啊，眼病又有青光眼，又有视神经萎缩，说白了就既是一体多病，又是一眼多病啊。咱们多少人都这种情况，通过801治愈因子呢，它就能够激活细胞、修复细胞、再生细胞，这是终极的目标。我们常讲，人体所有的病其实就是一种病，就是细胞病。你解决细胞问题，所有的疾病迎刃而解，就从根本上得到治疗了。咱们就拿您这糖尿病来说，801治愈因子里边它是独有的三方合一以后提取出来的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那么它就可以治愈全身所有病变的细胞。糖尿病我给大家讲过吧，那是万病之源呐，对吧？凡是糖尿病患者，你到最后没有能逃开并发症的，心脑血管疾病的、眼底出血、青光眼、视神经萎缩啊，肾病的、脑病的啊，末梢神经病的等等等等，包括糖尿病族那太多了，全身上下没有不出问题的地方。你不用801治愈因子啊，你单纯的就降糖药、胰岛素，你光控制血糖行不行？我跟你讲不行。为什么？你控制指标你控制不了并发症，所以你要想真正解决糖尿病，必须要做到同步解决所有的问题。说白了就是你全身上下所有的细胞都在高糖的环境下发生病变，那你呢就只有同步解决所有细胞问题，才能彻底的让自己康复，让自己健康起来。糖尿病患者太不容易了，我跟大家讲，真的糖尿病不死人呢，几十年我们就在那儿治糖尿病，几十年跟疾病抗争，最后怎么样？100%的以失败告终，最后我们人被糖尿病打得落花流水的，眼睛看不见的，腿脚不好使的，不会说话了，心梗的，脑中风的，支架的，烂脚丫的，截肢的，那不太多了吗？但是现在啊，从现在开始我告诉大家不一样了，我们有磐石聚康国药集团，全国这是数一数二的大的制药企业，它生产的801治愈因子一次性治愈全身细胞，它有800多种人体治愈性因子，可以各个击破我们身体里边大大小小所有的细胞问题。你比如说它里边有 TGF贝塔糖受体细胞因子，干啥的？专门解决糖尿病患者胰腺损伤的、胰腺功能丧失的问题，所以它能够促进胰岛素分泌，提高糖代谢的能力，通过修复胰岛细胞损伤，再生新的胰岛细胞，激活促进细胞的新陈代谢，所以它可以快速的提升你自己的糖的调节能力，实现糖代谢正常。你说这不是从根本上来降糖吗？对不对？你不用考虑胰岛素降糖药，你自个儿就能干这个事儿。另外啊，还可以解决并发症，所有并发症问题啊。我举例子，比如说 ZR 进化因子、ZR 细胞生长因子、微异血管细胞因子等等。你说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全方位的来解决糖尿病。解决你的糖尿病眼病、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肾病、糖尿病族等等。所以咱们这叫什么？叫全方位立体式的综合治疗。你别看就一个药，800多种治愈因子给你进行综合治疗，最终就是通过80天实现我们一身细胞大更新，全身细胞都换新的了，你说你这个人是不是就焕然一新了？生命就焕然一新了。 对吧？所以我跟您讲的这都是什么掏心窝子的话啊！我在医学大会上肯定不能这么讲，我讲的都是咱们老百姓能听懂的。
1: 嗯，
0: 大家一定记住一句话，就是全方位立体式的治病，治到细胞上，这才是科学的治病啊！别的我就不多说了。您也是，包括咱们场外所有听众朋友也是，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去落实您的名额啊，这是最后一次。

0: 一块钱推广了，千万别错过。
1: 哎，
0: 到时候咱们八十天细胞激活再生强化，对吧？八十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一治一个好，好不好？后面的日子咱们乐乐呵呵的过，像您呐，就跟小孙子一起陪小孙子长大，好不好？
1: 哎呦，好好好，行，那我就赶紧抓紧去订阅去。
0: 对对对，
1: 把剩下也订齐了啊！谢谢啊，谢谢。
0: 哎，别客气，
1: 哎、
0: 行、
1: 哎，
0: 那咱们就再见啊！赶紧抓紧时间落实啊！
1: 哎，好好 好, 好, 好,
0: 好，
1: 再见。
0: 好嘞，再见。
2: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您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400-809-1589 400-809-1589。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喂，张老师您好。
0: 哎，您好，让您久等了吧。
3: 哎，等多长时间我也要愿意，我要跟你通话呀，因为啥呢，我光听你讲课了也沾了你的福气，我也挺幸运的。我把801治愈因子一块钱一克也申请上了、
0: 哦、
3: 今天给我送到家了，收到了，我就心里也踏实了。没给我送到家的时候我就害怕没有我的了。
0: 不会啊，不会，只要您把名报上一定会有您的啊。您是哪儿的朋友啊？
3: 我是陕西的新朋友。
0: 新朋友。
3: 想让你看看我该怎么用
0: 啊。从来没用过是不是？
3: 对对对。
0: 哎，但是这个药已经申请了，拿到手了，是一块钱一克吧？
3: 对。
0: 哎，太好了。行，您把您身体的情况跟我说说。
3: 我先说说这个重病吧，我有类风湿，这都关节炎，这都十多年了，你不知道。哎呦，这些年我就是一个字，疼。这一个字就是熬吧。
0: 哎。
3: 反正这手关节、手指头都变形了。哎呦，两边的手指头连着这手腕子。还有两个膝盖啊，在一起啊，都跟着疼。
0: 嗯，
3: 手和膝盖还有红又肿的，哎呀，总觉得这手不听指挥嘛。早上起来没个个把小时，哎呦，我就缓不过劲儿。
0: 嗯，
3: 你说别说拧个瓶盖了，就是穿个衣服扣个扣子都困难。哎呦，这几年岁数也越来越大了，心脏也根本不行了，上不来气儿。
0: 嗯，
3: 就觉得老是哦，这口气儿提不上来，哦，提一口气就感觉舒服一点儿。
0: 嗯，
3: 再有上楼下楼就没劲儿，抬胳膊也困难，连左边的眼皮儿都往下垂了。
0: 嗯，
3: 后来上医院检查，大夫说我这是重症的肌无力。
0: 哎呦，这可不好，您这个病啊可就复杂了。嗯，病还重。
3: 对,、啊、
0: 对。
3: 哎呦，张老师，我跟你说还有这慢性的肠炎呢。
0: 哎呦，
3: 一天就提不起裤子来。哎呦，腹泻呀，整个人1.6米的个子，现在都瘦到80来斤了，没啥了。
0: 嗯，
3: 反正免疫力也差，有个风吹草动了就感冒了。别人说吃个几块钱8毛的那个速效感冒就胶囊就能好，我这就不行，我这没个10来天半个月的，就甭想好了。
0: 哎、
3: 这不是得亏了孩子们前几天跟我说你们这801治愈因子是大厂家的吗？
0: 嗯，
3: 而且是全新的科学治病的方法，一治一个好。当时我不怕您生气哦，我跟你讲，当时我还有点犹豫了，我说治了这么多年的病都没把我病治好，才一块钱一克，还不如我。

0: 贴膏药钱呢，贵呢，是吧？
1: 嗯，我明白您这个意思了啊。其实啊，可能像您这么想的听众还真不少。我前两天还接了一个电话呢，一个老先生打来的，他那想法真跟您差不多。他就跟我说什么呢？你这一傻药啊，一克一块钱，他就觉得这药太便宜了，您知道？他认为啥叫便宜？你这疗效就不可靠，明白？他就不认可。我跟大家讲句心里话，这个药可不是一块钱一克呀，这个原价是一克1380块钱呢。那为啥现在是一块钱一克呢？我不讲了，这是在搞推广活动。
0: 对，
1: 您知道为这一块钱一克，我跑了多少腿啊？我都要跑断腿了。
0: 哦，
1: 找了多少部门呢？
0: 辛苦了，
1: 特别是咱们这个国家政策啊，我跟大家讲，咱们还是赶上好时候了。
0: 嗯，
1: 应该说他对这个生物新药啊，对高科技啊，还是有比较大力度的倾斜的，所以给了我们大力的支持，资金非常雄厚啊，再加上社会各级组织各界的这种各个相关部门的鼎力相助，我们最后才有这个推广价格一克一块钱。你可不要把它理解为说它太便宜了，不是说它不值钱，是你只花了一块钱。
0: 对 对, 对，
1: 你为啥只花一块钱？那是因为背后有人替你付了剩下的那1379块钱，明白吗？我们应该感恩，
0: 对对对，
1: 不是在那想，哎呦，它是不是太便宜不好使，完全想差了嘛。
0: 对对对，我现在也现在也知道了，要不听你讲节目之后才知道的嘛。哎，再一个也听了你讲说这最后一次优惠用药机会了，以后就别说恢复1380了，哎，你就是说想用也没有了药了，是吧？
1: 对对。
0: 哎呦，我说我不等了，不管怎么样，我先用上再说。哎，说句实话，一块钱现在真的不算啥。
1: 嗯。
0: 哎，我说也不能错过这一次治病的机会呀、啊，是吧？
1: 对呀、
0: 啊。哎，孩子都说给我，对我说说，妈呀，你就放心，我们在网上都查过了。
1: 嗯。
0: 说这个因子确实是现在治细胞最好的。哎，得亏我没有迟疑，先报了名。哎呦，我说要再考虑几天，完了就没药了，你说是不？
1: 对，这是肯定的啊。所以我说这个孩子们呢，真孝顺，您也有福气，您做的这个决定也是对的。尤其孩子们现在网络多发达，你上网去查嘛，对吧？哎，细胞因子等等，这全是真实的信心。你不信，你就可以上网去查，什么叫细胞治愈因子，它能干啥？它就能治愈我们所有的细胞，能再生所有的细胞。咱们说句心里话，你说我们所有人得这么多种病，我们过去能不去治吗？能没治过吗？对吧？甚至于不一直在治吗？几十年如一日的治，怎么样啊？为啥这些病最后都没治好啊？像您这个类风湿骨病啊，胃肠道疾病等等，包括现在心脏也不好，都有可能是风湿性心脏病了，对不对？
0: 对对，
1: 你这么多年治啥了？怎么越治病越多，越治病越重呢？
0: 嗯，
1: 我们多被动啊，被疾病牵着鼻子走啊，
0: 就是
1: 追在疾病后面跑啊，为什么呀？这就是我们过去头疼一头，脚疼一脚的结果。
0: 嗯，
1: 你心脏一难受，哎呀，吃点缓解症状的药，心不难受了；风湿骨病一疼，我就吃止疼药，你吃了有用吗？
0: 没有，
1: 吃完是不疼，过一会儿呢不又犯了。这么多年不就是您说的两个字，一个疼一个熬吗？
0: 嗯，对，
1: 对吧？治不好病，你说我们谈什么生活质量，谈什么生活品质？
0: 就是，
1: 我们就是普通老百姓手里那点钱，最后全花医院上，全花治病上了。这不就是我们的现实吗？为什么不能睁开眼睛看看现实啊？
0: 嗯，
1: 怎么办呢？听我节目的朋友啊，我告诉大家一个方法，首先是什么？不是你买药，而是要解放思想。你一定要知道，时代在不断的发展，社会在不断的进步，医疗科技日新月异呀、啊，对吧、
0: 嗯、
1: 医疗科技的发展已经到了让我们无可想象的程度，所以今天的治病你不能拿老眼光去看， 你不能拿老思想去想，你一定要转变观念，这样你才能把新方法用上，你才能用对方法。
0: 对，
1: 801治愈因子它跟其他的药物是有着本质性区别的。首先它是啥？它是专门针对细胞的，治愈细胞病的治愈性的药物，明白？它是从其他的三大经典名方，叫起死回生方、长生不老方和固本延龄方三方合一提取出来的。所以它那个分子量啊，比道尔顿还小。分子量小说明什么？越小越能快地穿透到细胞里边，所以它治病才越彻底，越快解决问题。而且呢，801治愈因子它不仅仅是一种因子，它是800多种细胞因子的集合体，就是每一个细胞因子像个特种兵一样，非常能干。但我们800多种治愈因子，那是一个特种兵团，所以它在我们身体里是全方位的解决身上所有细胞损伤的问题。你比方说就您这个类风湿啊，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里有什么？有 NK 抗炎因子、OPG 骨保护因子、ZR 生长因子等等，所以它就能消灭炎症，同时保护骨骼再生骨细胞，恢复你骨骼的功能，恢复关节的运动功能。你用上以后啊，当天啊，你待会儿可以马上就吃，药不拿到手了吗？你体会一下，当天酸麻胀痛就会改变，就得到改善。3天以后，基本上你就不用疼，也不用熬了，结束你几十年的痛苦。而且什么风啊、冷啊、寒啊、湿啊，你都不再那么怕了。
0: 啊，
1: 不信你摸点凉水试试去啊。一般在用了80天以后，完全可以彻底的消除病症，特别是像你这个肠道功能，一定要把它治好，不然你吸收不了多少营养，你将来这身体不更垮了吗？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吧？用上801治愈因子以后，就20-30分钟的时间，你那肠道功能就得到改善，你就会觉得很舒服。你见效就非常快，所以一定抓紧时间赶紧用啊。
0: 好的，
1: 好了，你就给我打个电话告诉我一声。我还是那句话啊，就治病啊一定要选新方法，传统方法已经都给你带来无法解决的问题了，对不对？已经没有好的疗效了，所以你必须要换。人呢，千万别一条道跑到黑，那叫死心眼儿啊。
0: 对
1: 吧？必须用801治愈因子啊。而且呢，咱们得什么？学会借东风。诸葛亮都借东风呢，咱们老百姓不更得借东风吗？这叫智慧，
0: 对，
1: 对吧？抓住1块钱一刻的机会，一旦推广结束以后，我不跟大家开玩笑啊，1380块钱一刻，你到时候想一想，这个价格你能不能用得起？对吗？所以抓住现在的机会，趁现在还有机会，别再让自己后悔了，这辈子后悔的事儿还少啊，对吧？用上新方法，给自己带了一个新天地，晚年咱们生活有质量，看孙子咱们得乐乐呵呵，得看到孙子的笑脸啊，高兴的乐呵的，合家团圆的过日子，别给儿女添麻烦，对不对？
0: 对对， 对， 对，
1: 哎，您就听我的啊，放心大胆的用。您这个情况，我跟您讲，早晚1天3次，40度以内的温开水送服，明白？别用太热的水，不烫嘴就行。
0: 好，
1: 喝了就可以了。80天实现细胞的激活、再生和强化，80天脏腑器官功能恢复，一治一个好，记住了吗？
0: 好的好的，谢谢你。
1: 好啊，用了有效果以后告诉我啊。
0: 好，
1: 嗨，我们再见。
2: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400-809-189 400-809-189。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

0: 您好，
1: 您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张老师啊。
1: 哎，久等了，久等了，哪里的？
2: 哎，你好，张老师，我是湖北襄阳的。
1: 哎呦，多大年纪呀？
2: 我今年46岁。
1: 这么年轻啊？我介绍的这个801治愈因子是您用吗？
2: 不是的，是我之前我姐夫用过。我姐夫是这个昌黎的，昌黎县的。
1: 嗯，
2: 他之前呢是因为有高血压、脑中风、脑梗，用过。
1: 哦，有没有后遗症啊？
2: 有，当时发现以后就抢救嘛，到县医院去，就是因为家里经济原因，经济条件不好，就是输液，输完液，过两天没怎么看就回来了。
1: 嗯，
2: 回来以后一直在家养着嘛，就是一直卧床嘛。就是后来不能走路，每天都是我姐姐都在家里护理他、照看他。后来呢，是我在电台广播上听到您这个801治愈因子，说是独家商标的。说是我当时听说是三大名方合一的，专门针对于细胞治愈。我给他买了80天的药量，给他寄过去。
1: 嗯。
2: 哎呀，真的，张老师，我真的特别欣慰，特别高兴啊！你看啊，我跟你说，他用了13天以后，我给他打电话问了一下，我姐姐说我姐夫能够扶着他下地，能够下地走一走了。
1: 哎呦，太好了！我跟您说，这就是现代高科技药物带来的成果，不敢想象吧？
2: 哎，真的，真叫不敢想。你说他现在，我现在打电话给他，问他我姐夫的情况，我姐姐说他。不光能下地走了，而且把自己扶个手棍呐、能在院子里自己溜达一下。
1: 哎，你看，原来是卧在床上的，对吧？瘫痪的，哎，用上10几天治愈因子以后就能下地，你看这效果快不快？
2: 是的呀，我当时也没想到效果这么快。我以前呢，听说您说的这个航天技术，提取了小分子什么的啊、完了，我隔了有。将近过把月，20多天，一个月的时候给他打电话，他说呢，他原来的血压呀，一直高的不行，说最高的时候有170、170、170的样子，说现在给他测量，说是我姐姐跟我说，他的高压135到85了，以前就是160、170，现在110，现在到130、135到85了，你看。
1: 哎，这个135、85肯定是正常的了啊。
2: 对啊。
1: 哎呀，有你这个弟弟啊，你姐姐他们也是福分呐、真是年轻人呐、他思想啊到底是快啊，转变观念到底是快。听到这个三方合一的细胞治愈型药物以后，马上就买，马上就用，这个行动力也强啊。然后我们就看到效果，血压就下来了，对吧？哎，这个行动能力就好了，多好啊。
2: 对呀、我也觉得这是个奇迹。
1: 对，
2: 张老师，我想跟您说一下我父亲的状况。
1: 您说。
2: 你看，我父亲主要是糖尿病，他这个糖尿病呢，现在有一系列很多并发症。
1: 嗯。
2: 你看，主要是一个现在的白内障。就是第二个就是他这个眼底，就是说眼底没出过血啊，但是他有那个视网膜病变了，现在。
1: 视网膜病变，我知道。
2: 对，最近做了一个体检嘛，说他那个颈动脉左右有斑块，管壁有增厚，度性心律不齐。
1: 我跟你简单说一下吧啊，像您父亲这个情况，他现在是啥呢？血管肯定有堵的，心脏血管肯定也有堵，他颈动脉肯定是堵了，对吧？什么东西堵的？这个血栓斑块、血液垃圾给堵上了。而且如果堵严重了，那心脏堵严重就心梗心衰了，对吧？颈动脉堵严重了，那大脑严重的缺血缺氧就脑中风了啊。关键是什么呢？你这个血管里的垃圾得清掉，不然它老在那堵着不行。那801治愈因子它能不能用呢？一定要用。801治愈因子当中有 ZL 进化因子，还有 VE 血管细胞生长因子，快速清理血管里边的垃圾毒素。这些血液垃圾最后把它清除掉、化掉。另外呢，它可以软化血管啊，干净的血液可以滋养血管、滋养大脑和心脏。 那我们当然不光血压平稳啊，心脏也不用担心有并发症的问题了。这个方面我们是做过实验的。我们把这个得过这个脑血管病的人啊，把那个血管堵的地方给它解剖开，然后801注意因子的浓缩液呀、直接就滴到那个斑块上。那斑块有多少？2到3厘米左右。结果滴上去不到3个小时，血栓斑块就不见了，溶解了。快不快？
2: 是的，太快了。
1: 对，所以溶解以后你说这个垃圾去哪儿了？随着血液循环到肝肾肠道随二便排除，这就清理干净了。你一旦血管通了，血液干净了，那么它滋养我们的心脏大脑，这都是非常正常。所以你没有心梗，不用担心脑梗，这个命就首先保住了。对不对？另外糖尿病啊，不光是降糖，你就再高的血糖通过801注意因子它也能给你降下来。最关键的是什么呢？它是能够让你的这个胰岛素降糖药逐渐减量的，最后你可以不用药，血糖依然平稳。还有就是从头到脚解决并发症的问题啊，你像这个801注意因子里边有 JR 眼活因子啊，它能治好所有的眼病，NF 心肌因子专门针对心肌细胞进行修复再生的。所以你说心衰心梗的，我们用801以后，那个心脏就跳得特别有劲儿啊，叫彻底治愈心脏病。60岁的人有一颗30岁的心脏，40岁的心脏，通过什么 NF 心肌因子来实现。所以老人家现在这个情况其实挺好的啊，特别是你已经让你姐夫用了，那他现在都用得很好，就赶紧给老爷子也用上，对不对？务必让老爷子用够3个周期啊，包括这个你姐夫也是，一定让他用过3个周期，那么整个中风后遗症就会完全逆转，让他重获健康。因为你姐夫身体好了，你姐姐未来才会好，对不对？
2: 对对，你说。
1: 另外还有一个是什么呢？一定抓紧时间，赶紧把801注意因子定上。另外就是目前啊，是我们801治愈因子涨价前的最后一次推广了，价格马上就上调了，所以我提示您啊，一定把药备足了，好吗？
2: 好，
1: 我就跟您讲这么多，别的不多说了啊。然后家里面老人呢，你就多照顾，哎，定好了一定给我个消息，好不好？
2: 好的，好，那太感谢您了，谢谢您，张老师。
1: 哎，别客气啊。咱们就再见，好吧？
2: 好好，谢谢你，再见啊。
0: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今天我们的生命之光大型专题讲座就到这里。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咨询呢，请您一定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09-1589。400-809-1589。
0: 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4: 以下节目是广告内容。
5: 从百年前的积贫积弱，到今天的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病人在哪里，医务人员就在哪里。
6: 从百年来的苦难辉煌，到今天抗击病魔的中国答卷，中国处方，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5: 信仰已穿越时空的力量，书写着历史的波澜壮阔和静水深流。国家强则医学强，医学强则人民强，让中国医疗广覆盖，我们共同努力，让健康的阳光普照华夏大地。
6: 医心为国，医心为民，人民的健康才是实现国家富强的关键。我是张佩英。这个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医好了细胞，我们就能战胜所有的疾病。801治愈因子正是解决了细胞的所有问题，才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激活细胞、 再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重获健康的医学奇迹。
5: 国家级准字号药物801治愈因子，它是人类医学的又一壮举，它更是人类健康史上的一座里程碑。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冠名播出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之光》。
0: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48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生命之光》，我是栏目主持人王德林。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啊，是为全国老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呢，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来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呀，跟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栏目热线是
3: 400-809-189 400-809-189。
0: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邀请到从医40余年，在中医杂志、中医药临床杂志、柳叶刀杂志、世界肿瘤协会杂志等刊物发表关于人体治愈因子论文20余篇，获世界治愈因子科研成果2等奖、国家专利4项、国际医坛学会名医金奖，我国医药集团801治愈因子项目组委员张佩英张老师。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张老师。老师您好。
6: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每天都和大家相约在磐石聚康国药集团冠名播出的健康科普节目《生命之光》，我是张老师。现在呢，随着磐石聚康国药集团研发的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一元治完疾治病最彻底的推广范围越来越大呀，再加上是最后一次啊一克一块钱的用药政策，所以看到大家能够及时的转换治病的思想，拿起科技医疗的武器啊，一天一个样的康复起来，说实话我是真的打心眼里高兴。现在呢，我几乎每天都能听到不同的患者跟我反馈他们康复的程度。很多人就跟我讲，哎呀，科学治病新方法啊，真的跟传统方法不一样啊。以前是没机会接触到这个高科技的成果，哪怕就是有机会了解了接触了，那价格太高，高的离谱，根本就不是咱们普通老百姓能承受得起的，用不上等于白搭。但是现在呢，大家听到节目了，大家呢不仅有机会接触到高科技的成果，而且还有大力度的扶持政策，所以只要1块钱，你就能用上原价1380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这要是放在以前，我跟大家讲，那连想都不敢想啊，对吧？每次听到大家跟我讲这样话的时候，我那心里边除了满满的成就感以外，更多的是什么呢？是对国家的感恩。没有国家大力度的支持，哪有今天一克一块钱的扶持政策呀？我们现在的这个生活的时代真的太好了，没有战乱，没有饥荒啊。虽然说咱们老百姓不是大富大贵，但是平平安安的小日子，那也是过得有滋有味的。尤其这两年啊，因为特殊战役呀，各大部门更是高度重视老百姓的健康问题，所以大家在801治愈因子的清新安神合剂推广当中呢，才能够以一克一块钱的价格用上生物新药。您对比一下啊，1380元的原价，可以说相关部门给予咱们支持的力度简直是太大了，给我们的肯定是太大了。
1: 另外因为801治愈因子它的提取工艺极为复杂，所以咱们很多老听众都清楚啊，801

因子是我国三方合一的药物，将起死回生方、长生不老方、固本延龄方三大方剂的药材精选合一，提纯出能够治愈人体细胞的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这个提取难度之大是可想而知的。这就导致什么呢？801治愈因子它不可能大批量的生产，所以如果真的等到一块钱一克推广结束的时候，你再想用上，那真的比登天还难了。就像这次活动当中啊，尤其是以前用过801治愈因子的老患者，几乎现在是什么全家动员，都在那忙着申请名额呢，都想趁着这最后一次一块钱的机会赶紧把药备足了，把药备齐了啊，直接一次性的把身上的病都治好就得了。可能说到这儿，咱们很多人就问了，说801治愈因子新西安神合剂征服这么多的新老患者，他到底怎么做到的？当然是疗效啊，大家记住那句话吧，别看广告，要看疗效。尤其啊，作为我国首个啊拥有专利商标三方合一四大认证的新药特药，你说它的问世是什么？是改变我们命运的，改变医疗现状的终极手段啊！尤其是这一次我们全国开展的是一元治顽疾治疗最彻底的大型推广活动，是最后一次801治愈因子一克一块钱的推广，申请名额最多的要数以前那些用过生物新药的那些听众朋友，还有这些听众朋友的家人朋友们。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都是亲眼看到、亲眼见证了801治愈因子的真实疗效，所以这次大力度的扶持之下，又能有机会一块钱用上这么好的生物新药，大家那个参与度也可想而知，是非常高，要不怎么电话那么难打呢？那么要说到801治愈因子的疗效啊，在这个世界上，那可以说没有人比我更清楚、更了解它了。因为801治愈因子从科研立项到这个研发成果问世，再到临床实验，这么多年经历的每一件事儿，我都是直接的参与者、直接的主导者。那么这些年呢，我们不仅救助过10000名的患者，我可以跟大家讲一个事儿啊，大家可能完全想象不到，我们还曾经救助过珍稀动物。今天我就跟大家说说这个事儿。我们救助过最大的一个哺乳类动物叫秃吻鲸，鲸鱼啊。当年救助秃吻鲸的时候，我们正好是在做801治愈因子临床实验的过程当中。结果有一天呢，我就接到海洋动物保护协会李会长的电话，因为每年我都会去参与一些野生动物保护的这个公益活动啊，所以我跟李会长之间呢是比较熟悉，处得像朋友一样。当时李会长在电话里边就特别着急跟我讲，他说我们国家东海岸浅海区发现一头幼年的秃吻鲸，而且这个鲸鱼发现的时候已经是奄奄一息了。然后他接着跟我讲，他说我们协会动物专家已经采取救治的措施，但是收效甚微，再没什么别的办法了。但你说我们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么珍惜的动物就这样死去了。所以我就想起来你跟我说过，你正在搞一个尖端的医学研究，你也是天南海北的走啊，见识非常广博，又是真正的野生动物的保护者，所以我就想问问你啊，你有没有什么好方法？我这真是没招了，死马当活马医了，就求到你这儿了。我听完李会长这番话以后，我也着急。为什么？大家可能不太了解秃吻鲸啊，秃吻鲸这种鲸鱼呢，是目前海洋里面发现的最为神秘的一种哺乳动物。它的整个脏腑结构，因为它是哺乳动物啊，它是用肺呼吸的，所以它跟人就很相似。有的科学家甚至断言，就说秃吻鲸是生于白垩纪时代。什么叫白垩纪？就是恐龙的那个时代。大家就知道恐龙都灭绝了，它依然在。那么你就想想它存在的意义有多大，对吧？但是随着大自然环境不断的恶化，严重污染啊、温室效应啊等等，就已经很多年都没有发现秃吻鲸的踪迹了。所以一度有不少动物学家就认为秃吻鲸是已经灭绝了，没有了，世界上没有

0: 这种动物了。所以这一次在我们国家能看到兔稳鲸，那是极为罕见的一件事儿啊，对于野生动物来讲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李会长跟我讲完这个事儿以后，我也赶紧呢交代好工作，争分夺秒坐飞机就去找他了。我跟各位讲实话啊，我看到这头兔稳鲸的时候，其实心里边也很震撼。它是幼鲸，年龄很小，但是那个体型也非常庞大了，长度 3.8 米啊，躺到那儿也一人来高啊。但是这个兔稳鲸躺到那儿奄奄一息的样子，也真的是让人挺心疼的。我很快就冷静下来，赶紧仔细观察这头幼鲸的状态。之后呢，又跟他们动物保护协会的动物专家一起合作，制定了一系列的检查方案，安排工作人员赶紧给这个兔稳鲸从头到尾啊，再做详细的检查。结果，大家猜猜怎么回事？你完全想不到，它是在深海生存的这个动物，游到浅海来，结果那个胃镜啊，里边看它那个胃呀、啊，全是大量的生活垃圾。哎呦，我看到胃镜里边那个状态，一瞬间真是怒火中烧啊！幼鲸里边那个胃里有啥？塑料袋儿、塑料瓶子、破旧的皮鞋啊、轮胎的胶皮，简直什么垃圾都有。哎呀，你就想想这些东西在胃里边，这鲸鱼能好啊？对吧？这些垃圾根本是消化不了的，在那不断的刺激兔稳鲸的胃，它能不生病啊？而且我在看它胃的时候，已经发现有一大块重度的胃溃疡面，那个溃疡面那个黏膜已经都灰白色了，都要脱落了，那个鲸鱼肯定是受不了的，再严重一点就要大出血了。只要这个鲸鱼还能活着，那个胃就要大出血，烂透了就是胃穿孔，在人身上都要死人的，你何况是鲸鱼啊。所以当时找到这个病因以后，我们赶紧就采取行动，在胃镜的帮助下哈，一点一点的把兔稳鲸胃里边的那个生活垃圾一件一件的往外拿，都取出来，然后赶紧进入下一个治疗的阶段。我给他用什么？就用801治愈因子，根据兔稳鲸的体重来进行换算。当然这个801治愈因子的量，那比人用的量那大太多了，大剂量的用801治愈因子。结果大家想想啊，这个兔稳鲸用上801治愈因子以后，第一天的时候它就能够多少吃点东西了，吃了两桶小鱼，那桶都很大的桶啊，两桶小鱼。而且以前在浅海区它是什么一动不动的，就在那个观察区域里在那飘着。结果一天的时间，你看它那个鱼尾巴开始有点动了，稍微摇一摇，哎，略微能游一游，这个鱼开始有点活过来的迹象了。到第七天的时候，再给兔稳鲸做胃镜检查，就发现原来灰白的溃疡面排出来黄白色的，那都是脓啊，开始往外排脓。到第15天的时候，脓液排完，溃疡面就变成了粉红色，已经在修复了。所以这个时候兔稳鲸的状态那就恢复得相当不错，饭量大增啊，那一顿能吃掉5-6桶小鱼啊。而且它在我们那个观察区浅海都围起来，它在那儿游来游去的，特别的自在，就像我们在家里看孩子在那儿院里边做游戏一样，非常开心。用药到第25天的时候呢，我们再一次给兔稳鲸做胃镜检查，你看那个电脑屏幕上明显的就看到它原来胃溃疡的那个地方胃黏膜都已经长好了，整个胃壁都非常的光滑，粉红色的状态，那就很健康了。26天的时候我们最后确定啊，这只幼年的兔稳鲸已经彻底康复了，最后是坐船把它护送到深海的区域放归大自然了。其实要说到801治愈因子的疗效啊，就是我经常讲那句话，不管什么病，归根到底是一种病，就是细胞病。你别管是兔稳鲸也好啊，还是我们人类也好，你也别管什么病，它其实本质上都是细胞损伤病变引起的。那咱们801治愈因子呢，就能够激活修复再生细胞。所以不管你是什么胃溃疡啊、胃炎啊，还是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啊，这个咳痰喘 啊，还是高血压、糖尿病，包括并发症等等，只要你是细胞组成的，你就记住801致因子它就能治。所以我说它治人不治病。独家专利商标801治愈因子啊，包含了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我经常把它比喻成什么叫特种兵的加强连。你比如说刚才我提到的胃溃疡，801治愈因子当中就有 NK 抗炎因子、ZR 黏膜修复因子、ZR 生长因子等等。那么这些细胞治愈因子不仅能抗菌消炎，而且呢还能够专门的对胃黏膜细胞进行修复和再生，快速解决胃病的问题。当然对于其他的疾病啊，眼病像青光眼、白内障的、视网膜病变、眼底血管病变的，那么801治愈因子当中呢有独特的眼活因子，能够直接解决眼病问题啊。还有我经常提到的 ZR 净化因子、微溢血管因子、 NK 脑神经激活因子、ZR 神经激活因子、ZR 心肌因子等等啊，都能够解决我们心脑血管的疾病以及神经病变的问题。还有 OPG 骨保护因子，能够解决风湿、类风湿、骨质增生、骨质疏松等等这些骨病问题。而且啊，801治愈因子呢，它采用的是航天转粒子技术提取的，非常的先进，确保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它的分子量比道尔顿还要小，所以它能够3秒钟吸收、3分钟入血、10分钟直达病灶，精准快速的修复病变细胞，让疾病呢真正实现逆转。所以很多慢性病患者用了801治愈因子以后，有个3-5天的时间就明显的感觉到效果。就像今天我提到的这个胃病啊，你用上几天以后，明显就感觉胃不胀不疼了，打嗝嗳气明显减少啊，胃口也好了，慢慢胃动力增强啊，机能恢复。这个时候你什么吃点凉的、热的、辣的、冷的、硬的都没问题啊。当然这是什么呢，801治愈因子一定记住是生物新药跟传统的治疗方法最大的区别，就是让你好得快，而且让你好得彻底。咱们收音机前有多少老胃病的患者呀，吃几年、十几年，甚至吃了几十年的胃药了，你最后都没有康复啊，这么多年都没治好，你还用以前的老药吗？对吧，走的死胡同，撞了南墙，你还不回头吗？现在连国家都大力的在发展医药科技啊，你为什么不赶紧抓住科学治病的机会呢？尤其801治愈因子拥有的是独家商标、三大奇迹、4项权威认证的新药特药，现在是最后一次一克一块钱的用药政策，这比原价1380元那节省的是绝大部分的药费。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尤其是久病、重病、大病、危病的患者，往往啊，这样的家庭他也不富裕，对吧？我真心希望大家能够抓住这次机会，不仅能够及时用上磐石聚康国药集团的生物新药，快速解决病痛，关键是什么？能节省绝大部分的药费，以后你不用每个月再往药店跑，再去买药了。还没有申请到名额的听众朋友啊，务必抓紧时间，我说的再多，我说的再好，都不如您亲自去体验，对不对？今天我已经说了很多了啊，说的也挺激动的，那么大家抓紧时间啊，赶紧去申请名额。接下来我们就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
1: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全国1元占完级，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801治愈因子，在我国1元占完级、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1元一克的价格，1元钱细胞激活，1元钱细胞再生，1元钱重获健康，1元钱让你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 因为

0: 801智聚精子全国纪元战完集，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1: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以及独特的细胞因子入药的方式，从三大经典名方当中提取出人体全身细胞所需的801种治愈因子，这是目前世界最先进、治疗方向最全面的细胞药物。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2: 400-809-189 400-809-189。
1: 好的，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
3: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张老师，你好。我是甘肃兰州新区的一个用户呀。
3: 哎，您好，您好，欢迎您。
4: 张老师，801治愈因子，我现在刚用了两盒啊。不过我觉得这个效果确实出乎我的意料了。这不是刚听见是最后一次一块钱的机会嘛？我怕这个月不够了。所以我就想着麻烦张老师，你再给我指导的看一看，我想多备上一些呢。
3: 嗯，您说的没错啊，我跟大家讲啊，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咱们现在是最后一次1克1块钱的推广价格了，你早点申请，早点用上，对吧？801治愈因子干啥呢？是为我们战胜全身的疾病的。不过咱们这个丑话呀也说到前头，一旦这个推广活动结束，801治愈因子的价格就会立刻恢复到1380元的原价。如果这个价格您再用上的话，那负担就太重了，对吧？咱们大部分患者就用不起了，您说是不是？
4: 是啊，可不是嘛。你说这么多年了，我第一次用上这个国药集团的药。而且还是治全身细胞的，就要1块钱，这要是参加不上的话，那就是遗憾得很啊。
3: 哎，对，您别着急啊，您这样，您先跟我说一下身体都什么病啊？
4: 哎呀，我这个糖尿病都10来年了啊，一直也用药了呢，空腹血糖还可以吧，就是空腹血糖是6点多，产后是7点多的样子。但是后来张老师，我这个眼睛就不行了，这个眼睛老是感觉就眼珠子疼，疼的得胀疼胀疼的，挺难受的。我以前呢用眼睛的也挺多的，但是呢后来我得因为眼珠子胀，我基本上就是不怎么用眼睛了，就是尽可能的不看手机，不看电视，就这样还是不行。这不后来老感觉这个眼珠子胀得难受，我就到医院去，我去检查，查那个眼呀，当时查的是39，当时也没做手术，后来又一回吧，因为小孙子生病住院了，哎呀，给我就是着急了，这一着急那眼呀一下子就上来40多了，这眼睛就胀疼的就不行了，受不了了，没办法就把这个手术就给做了。但是做了手术以后，这眼睛还是胀疼的不行，而且那个视力呢还下降的特别快，这次到医院检查又说是我又有那个视神经萎缩了，说是你这个也没啥好办法，我跟你说，我在家里我看孙子的呢，我连孙子的脸我都看不清楚了，这。孙子在我旁边玩的，我就只能看个影子呀。
3: 哎呀，您这个问题呀、就比较严重了。什么叫视神经萎缩呀？就是您那个照相机的底片本身就已经模糊，都毛边了，明白吧？你再照什么相，你也照不清楚了。而且您自己用眼睛看，眼角还有余光吗？我们经常余光看到啥，您那都看不着，为啥？视野已经狭窄受损了。这个病是眼病当中可以讲最严重最难治的，通常的传统医疗方法没有效果，治不了。
4: 就是啊。

0: 哎呀，眼睛看不清楚，我在家里干啥都是不是把这个碰了，就是把那个碰了。我跟你说，我就担心我这个眼睛失明呢。我还才60多岁，你说让我眼睛要失明了，将来以后得是这个咋过呢？哎呀，我想着我心里我就又着急又难受，
1: 我
0: 能
1: 理
0: 想的
1: 解。
0: 办法我基本上都想了。包括那个，人家说的什么都疏通经络的，还有什么说什么的百年老字号的，我都用了，而且呢，用着用越用越到后面，我就感觉到一点希望都没有了。这不后来呢，我就听到你说的这个，801治愈因子啊，是专门治愈细胞的，能去根。所以我就当时我就想呢，我说传统的方法不管用，我就换一换，这不能老走一条路走到黑吧？你说是吧？
1: 哎，您这个想法太对了，确实都已经验证不好使了，还继续往前走，那可不就是一条道跑到黑了吗？对吧？传统方法已经试了，不管用，你不管是什么疏通经络、调五脏、调气血，还是百年老字号，对吧？这些方法已经没治好了，你当然就得换呢，对
0: 对，
1: 吧？换思想，换方法。啊，就像刚才您说的，您跟我讲讲，您用了以后是现在什么情况了？
0: 哎呀，用上以后啊，这效果确实来挺快的，不愧是你讲的小分子畸形的啊，我就感觉呀，我这个眼珠子就不那么胀疼了，哎，轻松了，而且就一两天，我就发现这个眼珠子。长得呀、也不怎么长了，疼的也不怎么疼了。我说呀，这个药还供这么管用吗？就这样，我就哎呀，我就看到希望了。用了3、4天，我这个眼睛就感觉顺利了，不那么干涩了。自从这个眼睛一不疼了之后吧，感觉这个人的整个人的这个精神头的又回来了。脑袋瓜子现在也清亮了很多。这后来呢？越用身体还越来越好了，现在呢吧，用了不到1个月，这个血糖比原来还要好呢。
1: 哎，挺好，挺好的啊。血糖现在是多少了？您跟我说一下。
0: 现在血糖昨天我还量上的，我跟你说，这空腹是5.3，餐后是6.5，
1: 非常正常啊，全部都在正常值范围内了，很好啊。
0: 眼睛看啥呢？也透亮了，也清楚了不少。这一天比一天的感觉就好。现在你看，小孙子跟我玩的时候，眉毛呀、眼睛，哎，我都能看出来了。哎呀，我就打心里，我就，哎呀，特别的高兴啊！我就特别，我就真的挺佩服你的。
1: 能听出来，
0: 哎、
1: 能听出来、
0: 哎、
1: 啊，真开心。
0: 我就说是，哎呀，张老师你太厉害了，研究这么好的药。而且还是国药大厂家的生产的国药，种子好的药，你说这质量和信誉都有保障，哎，我就特别感谢你。这回啊，我再也不担心糖尿病有什么并发症了，也不用担心眼睛以后看不出了。所以呢，我心里我就挺踏实的啊。而且现在价格呢也便宜，这1块钱1克。你说我现在这1块钱。还能做个啥呢？啥都做不了呀。
1: 我刚才听您讲这么多啊，我觉得您是真的把细胞因子听懂了，所以才特别有勇气，很笃定的去选择801治愈因子，结果一下就选对了。您这个情况我也基本清楚了。说句实在话啊，就是我经常有很多听众朋友给我打电话。跟我说，哎呀，801治愈因子以后，我用了，我怎么感觉这个效果太吃惊，太让人震撼了，对吧？有的朋友就说，哎呀，这效果太好了。然后有人就纳闷啊，没像你听得这么明白，然后就来问我，那说801治愈因子为啥这么神奇呢？那咋用到我们身上以后，那么多种疾病都一次性的就给治好了，这到底是个啥药啊？好多人都在问啊，我现在呢就回答大家这个问题，大伙儿啊一定听好了，其实801治愈因子它不治病，它治的是人， 听懂了吗？他治的是人。

0: 就是细胞病，你解决细胞问题，所有的疾病迎刃而解，就从根本上得到治疗了。咱们就拿您这糖尿病来说，801治愈因子里边它是独有的三方合一以后提取出来的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那么它就可以治愈全身所有病变的细胞。糖尿病我给大家讲过吧，那是万病之源呐，对吧？凡是糖尿病患者，你到最后没有能逃开并发症的，心脑血管疾病的、眼底出血、青光眼、视神经萎缩啊、肾病的、脑病的啊、末梢神经病的等等等等，包括糖尿病族那太多了，全身上下没有不出问题的地方。你不用801治愈因子啊，你单纯的就降糖药、胰岛素，你光控制血糖行不行？我跟你讲，不行。为什么？你控制指标，你控制不了并发症。所以你要想真正解决糖尿病，必须要做到同步解决所有的问题。说白了就是你全身上下所有的细胞都在高糖的环境下发生病变，那你呢就只有同步解决所有细胞问题，才能彻底的让自己康复，让自己健康起来。糖尿病患者太不容易了，我跟大家讲，真的，糖尿病不死人呢，几十年我们就在那儿治糖尿病，几十年跟疾病抗争，最后怎么样？100%的以失败告终，最后我们人被糖尿病打得落花流水的，眼睛看不见的，腿脚不好使的，不会说话了，心梗的，脑中风的，支架的，烂脚丫的，截肢的，那不太多了吗？但是现在啊，从现在开始我告诉大家不一样了，我们有磐石聚康国药集团，全国这是数一数二的大的制药企业，它生产的801治愈因子一次性治愈全身细胞，它有800多种人体治愈性因子，可以各个击破我们身体里边大大小小所有的细胞问题。你比如说它里边有 TGF 贝塔糖受体细胞因子，干啥的？专门解决糖尿病患者胰腺损伤的、胰腺功能丧失的问题，所以它能够促进胰岛素分泌，提高糖代谢的能力，通过修复胰岛细胞损伤，再生新的胰岛细胞，激活促进细胞的新陈代谢，所以它可以快速的提升你自己的糖的调节能力，实现糖代谢正常。你说这不是从根本上来降糖吗？对不对？你不用考虑胰岛素降糖药，你自个儿就能干这个事儿。另外啊，还可以解决并发症，所有并发症问题啊。我举例子，比如说 ZR 进化因子、ZR 细胞生长因子、微异血管细胞因子等等。你说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全方位的来解决糖尿病，解决你的糖尿病眼病、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肾病、糖尿病族等等。所以咱们这叫什么？叫全方位立体式的综合治疗。你别看就一个药，800多种治愈因子给你进行综合治疗，最终就是通过80天实现我们一身细胞大更新，全身细胞都换新的了，你说你这个人是不是就焕然一新了，生命就焕然一新了，对吧？所以我跟您讲的这都是什么掏心窝子的话啊！我在医学大会上肯定不能这么讲，我讲的都是咱们老百姓能听懂的。
1: 嗯，
0: 大家一定记住一句话，就是全方位立体式的治病，治到细胞上，这才是科学的治病啊！别的我就不多说了。您也是，包括咱们场外所有听众朋友也是，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去落实您的名额啊！这是最后一次，一克一块钱推广了，千万别错过。到时候咱们80天细胞激活再生强化，对吧？8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一治一个好，好不好？后面的日子咱们乐乐呵呵的过，像您呢就跟小孙子一起陪小孙子长大，好不好？
1: 哎呦，好好好，行，那我就赶紧抓紧去订阅去，把书上也订齐了啊！谢谢啊，谢谢。
0: 哎，别客气，
1: 哎、
0: 行、哎，那咱们就再见啊，赶紧抓紧时间落实啊。
1: 哎，好好哎，好好好，再见。
0: 好嘞，再见。
2: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

0: 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您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1: 400-809-1589 400-809-1589。
0: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2: 您好，这位朋友。
3: 喂，张老师您好。
2: 哎，您好，让您久等了吧。
3: 哎，等多长时间我也要愿意，我要跟你通话呀。因为啥呢，我光听你讲课了也占了你的福气，我也挺幸运的。我把801治愈因子1块钱一克也申请上了、今天给我送到家了，收到了，我就心里也踏实了。没给我送到家的时候我就害怕没有我的了。
2: 不会啊，不会，只要您把名报上一定会有您的啊。您是哪儿的朋友啊？
3: 我是陕西的新朋友。
2: 新朋友。
3: 想让你看看我该怎么用
2: 啊。从来没用过是不是？
3: 对对对。
2: 哎，但是这个药已经申请了，拿到手了，是1块钱一克吧？
3: 对。
2: 哎，太好了。行，您把您身体的情况跟我说说。
3: 我先说说这个重病吧。我有类风湿，这都关节炎，这都10多年了，你不知道。哎呦，这些年我就是一个字，疼。这一个字就是熬吧。
2: 哎，
3: 反正这手关节、手指头都变形了。哎呦，两边的手指头连着这手腕子，还有两个膝盖啊，在一起啊，都跟着疼。
2: 嗯，
3: 手和膝盖还有红又肿的。哎呀，总觉得这手不听指挥嘛。早上起来没个个把小时，哎呦，我就缓不过劲儿。
2: 嗯，
3: 你说别说拧个瓶盖了，就是穿个衣服扣个扣子都困难。哎呦，这几年岁数也越来越大了，心脏也根本不行了，上不来气儿。
2: 嗯，
3: 就觉得老是哦，这口气儿提不上来，提一口气就感觉舒服一点儿。
2: 嗯，
3: 再有上楼下楼就没劲儿。抬胳膊也困难，连左边的眼皮儿都往下垂了。
2: 嗯，
3: 后来上医院检查，大夫说我这是重症的肌无力。
2: 哎呦，这可不好，您这个病啊可就复杂了。嗯，病还重。
3: 对，
2: 对。
3: 哎呦，张老师，我跟你说还有这慢性的肠炎呢。
2: 哎呦，
3: 一天就提不起裤子来。哎呦，腹泻呀，整个人1米6的个子现在都瘦到80来斤了，没啥了。
2: 嗯，
3: 反正免疫力也差，有个风吹草动了就感冒了。别人说吃个8毛的那个速效感冒就胶囊就能好，我这就不行，我这没个10来天半个月的，就甭想好了。这不是得亏了孩子们前几天跟我说你们这801治愈因子是大厂家的吗？
2: 嗯，
3: 而且是全新的科学治病的方法，一治一个好。当时我不怕您生气哦，我跟你讲，当时我还有点犹豫了，我说治了这么多年的病都没把我病治好，才1块钱一克，还不如我用一贴膏药钱呢，贵呢，是吧？
2: 嗯，我明白您这个意思了啊。其实啊，可能像您这么想的听众还真不少。我前两天还接了一个电话呢，一个老先生打来的，他那想法真跟您差不多。他就跟我说什么呢？你这一啥药啊，一克1块钱，他就觉得这药太便宜了，您知道？他认为啥叫便宜？你这疗效就不可靠。明白，他就不认可。我跟大家讲句心里话，这个药可不是1块钱一克呀，这个原价是1克1380块钱呢。

0: 那为啥现在是1块钱一克呢？我不讲了，这是在搞推广活动。
1: 对，
0: 您知道为这1块钱一克，我跑了多少腿儿啊？我都要跑断腿了。
1: 哦，
0: 找了多少部门呢？
1: 辛苦了，
0: 特别是咱们这个国家政策啊，我跟大家讲，咱们还是赶上好时候了。
1: 嗯，
0: 应该说他对这个生物新药啊，对高科技啊，还是有比较大力度的倾斜的。所以给了我们大力的支持，资金非常雄厚啊，再加上社会各级组织各界的这种各个相关部门的鼎力相助，我们最后才有这个推广价格一克1块钱。你可不要把它理解为说它太便宜了，不是说它不值钱，是你只花了1块钱。
1: 对 对，
0: 你为啥只花1块钱？那是因为背后有人替你付了剩下的那1379块钱，明白吗？我们应该感恩，不是在那想，哎呦，它是不是太便宜不好使，完全想差了嘛。
1: 对对对，我现在也现在也知道了，要不、听你讲节目之后才知道的嘛。哎，再一个也听了你讲说这最后一次优惠用药机会了，以后就别说恢复1380了，哎，你就是说想用也没有了药了，是吧？
0: 对对、
1: 哎呦，我说我不等了，不管怎么样，我先用上再说。哎，说句实话，1块钱现在真的不算啥。
0: 嗯。
1: 哎，我说也不能错过这一次治病的机会呀、啊，是吧？
0: 对呀、
1: 啊。哎，孩子都说给我，对我说说，妈呀，你就放心，我们在网上都查过了。
0: 嗯。
1: 说这个因子确实是现在治细胞最好的。哎，得亏我没有迟疑，先报了名。哎呦，我说要再考虑几天，完了就没药了，你说是不？
0: 对，这是肯定的啊。所以我说这个孩子们呢真孝顺，您也有福气，您做的这个决定也是对的。尤其孩子们现在网络多发达，你上网去查嘛，对吧、
1: 嗯、
0: 哎，细胞因子等等，这全是真实的信息。你不信你就可以上网去查什么叫细胞治愈因子，它能干啥。它就能治愈我们所有的细胞，能再生所有的细胞。咱们说句心里话，你说我们所有人得这么多种病，我们过去能不去治吗？能没治过吗？对吧？甚至于不一直在治吗？几十年如一日的治，怎么样啊？为啥这些病最后都没治好啊？像您这个类风湿骨病啊，胃肠道疾病等等，包括现在心脏也不好，都有可能是风湿性心脏病了，对不对？
1: 对对，
0: 你这么多年治啥了？怎么越治病越多，越治病越重呢？
1: 嗯，
0: 我们多被动啊，被疾病牵着鼻子走啊，
1: 就是
0: 追在疾病后面跑啊。为什么呀？这就是我们过去头疼一头脚疼一脚的结果。
1: 嗯，
0: 你心脏一难受，哎呀，吃点缓解症状的药，心不难受了。风湿骨病一疼，我就吃止疼药，你吃了有用吗？
1: 没有，
0: 吃完是不疼，过一会儿呢不又犯了。这么多年不就是您说的两个字，一个疼一个熬吗？
1: 嗯，对，
0: 对吧？治不好病，你说我们谈什么生活质量，谈什么生活品质？
1: 就是
0: 我们就是普通老百姓手里那点钱，最后全花医院上，全花治病上了。这不就是我们的现实吗？为什么不能睁开眼睛看看现实啊？
1: 嗯，
0: 怎么办呢？听我节目的朋友啊，我告诉大家一个方法。首先是什么？不是你买药，而是要解放思想。你一定要知道，时代在不断的发展，社会在不断的进步，医疗科技日新月异呀、啊，对吧、
1: 嗯？
0: 医疗科技的发展已经到了让我们无可想象的程度。所以今天的治病，你不能拿老眼光去看，你不能拿老思想去想，你一定要转变观念，这样你才能把新方法用上，你才能用对方法。
1: 对。
0: 801治愈因子它跟其他的药物是有着本质性区别的。首先它是啥？它是专门针对细胞的治愈细胞病的治愈性的药物，明白、
1: 哦、
0: 啊、
1: 嗯、
0: 它是从其他的三大经典名方叫起死回生方、长生不老方和固本延龄方三方合一提取出来的、
1: 哦、
0: 所以它那个分子量啊比道尔顿还小。分子量小说明什么？越小越能快地穿透到细胞里边。

0: 所以他治病才越彻底越快解决问题。而且呢801治愈因子它不仅仅是一种因子，它是800多种细胞因子的集合体，就是每一个细胞因子像个特种兵一样非常能干，但我们800多种治愈因子那是一个特种兵团，所以它在我们身体里是全方位的解决身上所有细胞损伤的问题。
1: 哦，
0: 你比方说就您这个类风湿啊，
1: 嗯，
0: 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里有什么？有 NK 抗炎因子、OPG 骨保护因子、ZR 生长因子等等，所以它就能消灭炎症，同时保护骨骼再生骨细胞，恢复你骨骼的功能，恢复关节的运动功能。你用上以后啊，当天啊，你待会儿可以马上就吃，药不拿到手了吗？你体会一下，当天酸麻胀痛就会改变，就得到改善。三天以后基本上你就不用疼也不用熬了，结束你几十年的痛苦，而且什么风啊冷啊寒啊湿啊你都不再那么怕了。那不信你摸点凉水试试去啊。
1: 嗯，
0: 一般在用了80天以后完全可以彻底的消除病症，特别是像你这个肠道功能一定要把它治好，不然你吸收不了多少营养，你将来这身体不更垮了吗？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吧，用上801治愈因子以后就二三十分钟的时间你那肠道功能就得到改善，你就会觉得很舒服。你见效就非常快，所以一定抓紧时间赶紧用啊。
1: 嗯，好的。
0: 好了，你就给我打个电话告诉我一声。
1: 嗯，
0: 我还是那句话，
1: 好好好
0: 啊，就治病啊一定要选新方法。
1: 好，
0: 传统方法已经都给你带来无法解决的问题了，对不对？
1: 嗯，
0: 已经没有好的疗效了，所以你必须要换。人呢千万别一条道跑到黑，那叫死心眼儿啊。
1: 嗯，
0: 对吧？
1: 对，
0: 必须用801治愈因子啊。而且呢咱们得什么学会借东风，诸葛亮都借东风呢，咱们老百姓不更得借东风吗？这叫智慧。
1: 对
0: 吧，抓住一块钱一刻的机会。一旦推广结束以后，我不跟大家开玩笑啊，1380块钱一克，你到时候想一想这个价格你能不能用得起
1: 啊，
0: 对吧？所以抓住现在的机会，趁现在还有机会，别再让自己后悔了，这辈子后悔的事儿还少啊，对吧？用上新方法，给自己带了一个新天地，晚年咱们生活有质量，看孙子咱们得乐乐呵呵，得看到孙子的笑脸啊，高兴的乐呵的合家团圆的过日子，别给儿女添麻烦，对不对？
1: 对对， 对， 对，
0: 哎，您就听我的啊，放心大胆的用。您这个情况我跟您讲，早晚一天三次40度以内的温开水送服，明白啊？别用太热的水，不烫嘴就行。
1: 好，
0: 喝了就可以了。80天实现细胞的激活再生和强化，80天脏腑器官功能恢复，一治一个好，记住了吗？
1: 咦，好的好的，我谢谢你。
0: 好啊，用了有效果以后告诉我啊。
1: 好，
0: 嗨，我们再见。
2: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09-1589 400-809-1589。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张老师啊。
0: 哎，久等了久等了，哪里的？
4: 哎，你好张老师，我是湖北襄阳的。
0: 哎呦，多大年纪啊？
4: 我今年46岁。
0: 这么年轻啊？
4: 我
0: 介绍的这个801治愈因子是您用吗？
4: 不是的，是我之前我姐夫用过。我姐夫是这个昌黎的，昌黎县的。
0: 嗯，
4: 他之前呢是因为有高血压、脑中风、脑梗，用过。
0: 哦，有没有后遗症啊？
4: 有，当时。

0: 现以后就急抢救嘛，到县医院去，就是因为家里经济原因，经济条件不好，就是输液，输完液，过两天没怎么看就回来了。
1: 嗯。
0: 回来以后一直在家养着嘛，就是一直卧床嘛，就是后来不能走路，每天都是我姐姐都在家里护理他，照看他。后来呢，是我在电台广播上听到您这个801治愈因子说是独家商标的，说是我当时听说是三大名方合一的，专门针对于细胞治愈，我给他买了80天的药量，给他寄过去。
1: 嗯，
0: 哎呀，真的，张老师，我真的特别欣慰，特别高兴啊。你看啊，我跟你说，他用了13天以后，我给他打电话问了一下，我姐姐说我姐夫能够扶着他下地，能够搀着他能够下地走一走了。
1: 哎呦，太好了！我跟您说，这就是现代高科技药物带来的成果，不敢想象吧？
0: 哎，真的，真叫不敢想。你说他现在，我现在打电话给他，问他我姐夫的情况，我姐姐说他不光能下地走了。而且吧，自己扶个手棍呐，能在院子里自己溜达一下。
1: 哎，你看，原来是卧在床上的，对吧？瘫痪的，哎，用上10几天治愈因子以后就能下地，你看这效果快不快？
0: 是的呀，我当时也没想到效果这么快。
1: 嗯，
0: 我以前呢，听说您说的这个航天技术，提取的小分子什么的啊，完了，我隔了有。将近900页，20多天，一个月的时候给他打电话，他说呢，他原来的血压呀，一直高的不行，说最高的时候有170、160、170的样子，
1: 嗯，
0: 说现在给他测量，说是我姐姐跟我说，他的高压135到85了，以前就是160、170，现在110，现在到130、135到85了，你看。
1: 哎，这个135、85肯定是正常的了啊。
0: 嗯，对、
1: 啊。哎呀，有你这个弟弟啊，你姐姐他们也是福分呐、啊。真是年轻人呐、啊，他思想啊到底是快啊，转变观念到底是快。听到这个三方合一的细胞治愈型药物以后，马上就买，马上就用，这个行动力也强啊。然后我们就看到效果，血压就下来了，对吧？哎，这个行动能力就好了，多好啊！
0: 对呀、啊，我也觉得这是个奇迹，
1: 对对对，
0: 张老师，我想跟您说一下我父亲的状况。
1: 您说。
0: 你看我父亲主要是糖尿病，他这个糖尿病呢、啊，现在有一系列很多并发症。
1: 嗯。
0: 你看，主要是一个现在的白内障。
1: 嗯。
0: 就是第二个就是他这个眼底，就是说眼底没出过血啊，但是他有那个视网膜病变了，现在。
1: 嗯，视网膜病变我知道。
0: 对，最近做了一个体检嘛，说他那个颈动脉左右有斑块，管壁有增厚，度性心律不齐。
1: 嗯，我跟你简单说一下吧啊，像您父亲这个情况，他现在是啥呢？血管肯定有堵的，心脏血管肯定也有堵，他颈动脉肯定是堵了，对吧？什么东西堵的？这个血栓斑块、血液垃圾给堵上了。而且如果堵严重了，那心脏堵严重就心梗心衰了，对吧？哎，颈动脉堵严重了，那大脑严重的缺血缺氧就脑中风了啊。关键是什么呢？你这个血管里的垃圾得清掉，不然它老在那堵着不行。那801治愈因子它能不能用呢？一定要用。801治愈因子当中有 ZAL 进化因子，还有 VE 血管细胞生长因子，快速清理血管里边的垃圾毒素。这些血液垃圾最后把它清除掉化掉，另外呢它可以软化血管啊，干净的血液可以滋养血管，滋养大脑和心脏，那我们当然不光血压平稳啊，心脏也不用担心有并发症的问题了。这个方面我们是做过实验的，我们把这个得过这个脑血管病的人啊，把那个血管堵的地方给它解剖开，然后801治愈因子的浓缩液呀、啊、直接就滴到那个斑块上，那斑块有多少？2到3厘米左右，结果滴上去不到3个小时，血栓斑块就不见了，溶解了，快不快？
0: 嗯，是的，太快了。
1: 对，所以溶解以后，你说这个垃圾去哪儿了？随着血液循环到肝肾肠道，随二便排除，这就清理干净了。你一旦血管通了，血液干净。

0: 病了，那么它滋养我们的心脏、大脑，这都是非常正常。所以你没有心梗，不用担心脑梗，这个命就首先保住了。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另外糖尿病啊，不光是降糖，你就再高的血糖，通过801致因子它也能给你降下来。最关键的是什么呢？它是能够让你的这个胰岛素降糖药逐渐减量的，最后你可以不用药，血糖依然平稳。还有就是从头到脚解决并发症的问题啊，你像这个801致因子里边有 JR 眼活因子啊，它能治好所有的眼病，NF 心肌因子专门针对心肌细胞进行修复再生的。所以你说心衰心梗的，我们用801以后，那个心脏就跳得特别有劲儿啊，叫彻底治愈心脏病。60岁的人有一颗30岁的心脏、40岁的心脏，通过什么 NF 心肌因子来实现。所以老人家现在这个情况其实挺好的啊，特别是你已经让你姐夫用了，那他现在都用得很好，就赶紧给老爷子也用上，对不对？务必让老爷子用够3个周期啊，包括这个你姐夫也是，一定让他用过3个周期，那么整个中风后遗症就会完全逆转，让他重获健康。因为你姐夫身体好了，你姐姐未来才会好，对不对？
1: 对对，你说。
0: 另外还有一个是什么呢？一定抓紧时间，赶紧把801致愈因子定上。另外就是目前啊，是我们801致愈因子涨价前的最后一次推广了，价格马上就上调了。所以我提示您啊，一定把药备足了，好吗？
1: 好，
0: 我就跟您讲这么多，别的不多说了啊。然后家里面老人呢，你就多照顾。哎，病好了一定给我个消息，好不好？
1: 好的，好，那太感谢您了，谢谢您，张老师。
0: 哎，别客气啊。咱们就再见，好吧？
1: 好好，谢谢你，再见啊！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今天我们的《生命之光》大型专题讲座就到这里。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咨询呢，请您一定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09-189，400-809-189。
2: 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4: 以下节目是广告内容。
5: 从百年前的积贫积弱，到今天的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病人在哪里，医务人员就在哪里。
6: 从百年来的苦难辉煌，到今天抗击病魔的中国答卷，中国处方，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5: 信仰已穿越时空的力量，书写着历史的波澜壮阔和静水深流。国家强则医学强，医学强则人民强，让中国医疗广覆盖，我们共同努力，让健康的阳光普照华夏大地。
7: 医心为国，医心为民，人民的健康才是实现国家富强的关键。我是张佩英。这个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医好了细胞，我们就能战胜所有的疾病。801致愈因子正是解决了细胞的所有问题，才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激活细胞、再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重获健康的医学奇迹。
5: 国家级准字号药物801致愈因子，它是人类医学的又一壮举，它更是人类健康史上的一座里程碑。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冠名播出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之光》。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48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生命之光，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啊，是为全国老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呢，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来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呀，跟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栏目热线是
3: 400-809-1589 400-809-1589。
2: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邀请到从医40余年，在中医杂志、中医药临床杂志、柳叶刀杂志、世界肿瘤协会杂志等刊物发表关于人体治愈因子论文20余篇，获世界治愈因子科研成果2等奖、国家专利4项、国际医坛学会名医金奖，我国医药集团801治愈因子项目组委员张佩英张老师。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张老师。老师您好。
0: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每天都和大家相约在磐石聚康国药集团冠名播出的健康科普节目生命之光，我是张老师。现在呢，随着磐石聚康国药集团研发的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一元治顽疾治病最彻底的推广范围越来越大呀，再加上是最后一次啊，一克一块钱的用药政策，所以看到大家能够及时的转换治病的思想，拿起科技医疗的武器啊，一天一个样的康复起来，说实话我是真的打心眼里高兴。现在呢，我几乎每天都能听到不同的患者跟我反馈他们康复的程度。很多人就跟我讲，哎呀，科学治病新方法啊，真的跟传统方法不一样啊。以前是没机会接触到这个高科技的成果，哪怕就是有机会了解了接触了，那价格太高，高的离谱，根本就不是咱们普通老百姓能承受得起的，用不上等于白搭。但是现在呢，大家听到节目了，大家呢不仅有机会接触到高科技的成果，而且还有大力度的扶持政策，所以只要1块钱，你就能用上原价1380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这要是放在以前，我跟大家讲，那连想都不敢想啊，对吧？每次听到大家跟我讲这样话的时候，我那心里边除了满满的成就感以外，更多的是什么呢？是对国家的感恩。没有国家大力度的支持，哪有今天一克一块钱的扶持政策呀？我们现在的这个生活的时代真的太好了，没有战乱，没有饥荒啊。虽然说咱们老百姓不是大富大贵，但是平平安安的小日子，那也是过得有滋有味的。尤其这两年啊，因为特殊战役呀，各大部门更是高度重视老百姓的健康问题，所以大家在801治愈因子的清新安神合剂推广当中呢，才能够以一克一块钱的价格用上生物新药。您对比一下啊，1380元的原价，可以说相关部门给予咱们支持的力度简直是太大了，给我们的肯定是太大了。另外因为801治愈因子它的提取工艺极为复杂，所以咱们很多老听众都清楚啊，801治愈因子是我国3方合一的药物，将起死回生方、长生不老方、固本延龄方3大方剂的药材精选合一，提纯出能够治愈人体细胞的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这个提取难度之大是可想而知的。这就导致什么呢？801治愈因子它不可能大批量的生产，所以如果真的等到1块钱一克推广结束的时候，你再想用上，那真的比登天还难了。就像这次活动当中啊，尤其是以前用过801治愈因子的老患者，几乎现

0: 在是什么？全家动员，都在那忙着申请名额呢，都想趁着这最后一次一块钱的机会，赶紧把药备足了，把药备齐了啊，直接一次性的把身上的病都治好就得了。可能说到这儿，咱们很多人就问了，说801治愈因子新鲜安神合剂征服这么多的新老患者，他到底怎么做到的？当然是疗效啊，大家记住那句话吧，别看广告，要看疗效。尤其啊，作为我国首个啊拥有专利商标三方合一四大认证的新药特药，你说它的问世是什么？是改变我们命运的，改变医疗现状的终极手段啊！尤其是这一次我们全国开展的是一元治顽疾治疗最彻底的大型推广活动，是最后一次801治愈因子一克一块钱的推广，申请名额最多的要数以前那些用过生物新药的那些听众朋友，还有这些听众朋友的家人朋友们。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都是亲眼看到亲眼见证了801治愈因子的真实疗效，所以这次大力度的扶持之下，又能有机会一块钱用上这么好的生物新药，大家那个参与度也可想而知是非常高，要不怎么电话那么难打呢？那么要说到801治愈因子的疗效啊，在这个世界上那可以说没有人比我更清楚更了解它了，因为801治愈因子从科研立项到这个研发成果问世再到临床实验，这么多年经历的每一件事儿，我都是直接的参与者，直接的主导者。那么这些年呢，我们不仅救助过10000名的患者，我可以跟大家讲一个事儿啊，大家可能完全想象不到，我们还曾经救助过珍稀动物。今天我就跟大家说说这个事儿。我们救助过最大的一个哺乳类动物叫秃吻鲸，鲸鱼啊。当年救助秃吻鲸的时候，我们正好是在做801治愈因子临床实验的过程当中，结果有一天呢，我就接到海洋动物保护协会李会长的电话，因为每年我都会去参与一些野生动物保护的这个公益活动啊，所以我跟李会长之间呢是比较熟悉，处得像朋友一样。当时李会长在电话里边就特别着急跟我讲，他说我们国家东海岸浅海区发现一头幼年的秃吻鲸，而且这个鲸鱼发现的时候已经是奄奄一息了。然后他接着跟我讲说，我们协会动物专家已经采取救治的措施，但是收效甚微，再没什么别的办法了。但你说我们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么珍惜的动物就这样死去了。所以我就想起来你跟我说过，你正在搞一个尖端的医学研究，你也是天南海北的走啊，见识非常广博，又是真正的野生动物的保护者，所以我就想问问你啊，你有没有什么好方法？我这真是没招了，死马当活马医了，就求到你这儿了。我听完李会长这番话以后，我也着急。为什么？大家可能不太了解秃吻鲸啊，秃吻鲸这种鲸鱼呢，是目前海洋里面发现的最为神秘的一种哺乳动物。它的整个脏腑结构，因为它是哺乳动物啊，它是用肺呼吸的，所以它跟人就很相似。有的科学家甚至断言，就说秃吻鲸是生于白垩纪时代。什么叫白垩纪？就是恐龙的那个时代。大家就知道恐龙都灭绝了，它依然在。那么你就想想它存在的意义有多大，对吧？但是随着大自然环境不断的恶化，严重污染呢，温室效应啊等等，就已经很多年都没有发现秃吻鲸的踪迹了。所以一度有不少动物学家就认为秃吻鲸是已经灭绝了，没有了，世界上没有这种动物了。所以这一次在我们国家能看到秃吻鲸，那是极为罕见的一件事儿啊，对于野生动物来讲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李会长跟我讲完这个事儿以后，我也赶紧呢交代好工作，争分夺秒坐飞机就去找他了。我跟各位讲实话啊，我看到这头秃吻鲸的时候，其实心里边也很震撼。它是幼鲸，年龄很小，但是那个体型也非常庞大了，长度 3.8 米啊，躺到那儿也一人来高啊。但是这个秃吻鲸躺到那儿奄奄一息的样子，也真的是让人挺心疼的。 我很快就冷静下来，赶紧仔细观察这头幼鲸的状态。之后呢，又跟他们动物保护协会的动物专家一起合作，制定了一系列的检查方案，安排工作人员赶紧给这个兔吻鲸从头到尾啊，再做详细的检查。结果，大家猜猜怎么回事？你完全想不到，它是在深海生存的这个动物，游到浅海来，结果那个胃镜啊，里边看他那个胃呀、啊，全是大量的生活垃圾。哎呦，我看到胃镜里边那个状态，一瞬间真是怒火中烧啊！幼鲸里边那个胃里有啥？塑料袋、塑料瓶子、破旧的皮鞋啊、轮胎的胶皮，简直什么垃圾都有。哎呀，你就想想这些东西在胃里边，这鲸鱼能好啊？对吧？这些垃圾根本是消化不了的。在那不断的刺激兔吻鲸的胃，它能不生病啊？而且我在看它胃的时候，已经发现有一大块重度的胃溃疡面，那个溃疡面那个黏膜已经都灰白色了，都要脱落了，那个鲸鱼肯定是受不了的，再严重一点就要大出血了。只要这个鲸鱼还能活着，那个胃就要大出血，烂透了就是胃穿孔，在人身上都要死人的，你何况是鲸鱼啊。所以当时找到这个病因以后，我们赶紧就采取行动，在胃镜的帮助下哈，一点一点的把兔吻鲸胃里边的那个生活垃圾一件一件的往外拿，都取出来，然后赶紧进入下一个治疗的阶段。我给他用什么？就用801治愈因子，根据兔吻鲸的体重来进行换算。当然这个801治愈因子的量，那比人用的量那大太多了，大剂量的用801治愈因子。结果大家想想啊，这个兔吻鲸用上801治愈因子以后，第一天的时候它就能够多少吃点东西了，吃了两桶小鱼，那桶都很大的桶啊，两桶小鱼。而且以前在浅海区它是什么一动不动的，就在那个观察区域里在那飘着。结果一天的时间，你看它那个鱼尾巴开始有点动了，稍微摇一摇，哎，略微能游一游，这个鱼开始有点活过来的迹象了。到第七天的时候，再给兔吻鲸做胃镜检查，就发现原来灰白的溃疡面排出来黄白色的，那都是脓啊，开始往外排脓。到第15天的时候，脓液排完，溃疡面就变成了粉红色，已经在修复了。所以这个时候兔吻鲸的状态那就恢复得相当不错，饭量大增啊，那一顿能吃掉五六桶小鱼啊。而且它在我们那个观察区浅海都围起来，它在那儿游来游去的，特别的自在，就像我们在家里看孩子在那儿院里边做游戏一样，非常开心。用药到第25天的时候呢，我们再一次给兔吻鲸做胃镜检查，你看那个电脑屏幕上明显的就看到它原来胃溃疡的那个地方胃黏膜都已经长好了，整个胃壁都非常的光滑，粉红色的状态，那就很健康了。26天的时候我们最后确定啊，这只幼年的兔吻鲸已经彻底康复了，最后是坐船把它护送到深海的区域放归大自然了。其实要说到801治愈因子的疗效啊，就是我经常讲那句话，不管什么病，归根到底是一种病，就是细胞病。你别管是兔吻鲸也好啊，还是我们人类也好，你也别管什么病，它其实本质上都是细胞损伤病变引起的。那咱们801治愈因子呢，就能够激活修复再生细胞。所以不管你是什么胃溃疡啊、胃炎呐、还是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啊、这个咳痰喘啊、还是高血压、糖尿病，包括并发症等等，只要你是细胞组成的，你就记住801治愈因子它就能治。所以我说它治人不治病。独家专利商标801治愈因子啊，包含了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我经常把它比喻成什么叫特种兵的加强连。你比如说刚才我提到的胃溃疡，801治愈因子当中就有NK 抗炎因子、ZR 黏膜修复因子、ZR 生长因子等等。那么这些细胞治愈因子不仅能抗菌消炎， 而且呢还能够专门的对胃黏膜细胞进行修复和再生，快速解决胃病的问题。当然对于其他的疾病啊，眼病像青光眼、白内障的、视网膜病变、眼底血管病变的，那么801治愈因子当中呢有独特的眼活因子，能够直接解决眼病问题啊。还有我经常提到的 ZR 净化因子、微溢血管因子、 NK 脑神经激活因子、 ZR 神经激活因子、 ZR 心肌因子等等啊，都能够解决我们心脑血管的疾病以及神经病变的问题。还有 OPG 骨保护因子，能够解决风湿、类风湿、骨质增生、骨质疏松等等这些骨病问题。而且啊，801治愈因子呢，它采用的是航天转粒子技术提取的，非常的先进，确保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它的分子量比道尔顿还要小，所以它能够3秒钟吸收、3分钟入血、10分钟直达病灶，精准快速的修复病变细胞，让疾病呢真正实现逆转。所以很多慢性病患者用了801治愈因子以后，有个3-5天的时间就明显的感觉到效果。就像今天我提到的这个胃病啊，你用上几天以后，明显就感觉胃不胀不疼了，打嗝嗳气明显减少啊，胃口也好了，慢慢胃动力增强啊，机能恢复。这个时候你什么吃点凉的、热的、辣的、冷的、硬的都没问题啊。当然这是什么呢，801治愈因子一定记住是生物新药跟传统的治疗方法最大的区别，就是让你好得快，而且让你好得彻底。咱们收音机前有多少老胃病的患者呀，吃几年、十几年，甚至吃了几十年的胃药了，你最后都没有康复啊，这么多年都没治好，你还用以前的老药吗？对吧，走的死胡同，撞了南墙，你还不回头吗？现在连国家都大力的在发展医药科技啊，你为什么不赶紧抓住科学治病的机会呢？尤其801治愈因子拥有的是独家商标、3大奇迹、4项权威认证的新药特药，现在是最后一次一克一块钱的用药政策，这比原价1380元那节省的是绝大部分的药费。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尤其是久病、重病、大病、危病的患者，往往啊这样的家庭他也不富裕，对吧？我真心希望大家能够抓住这次机会，不仅能够及时用上磐石聚康国药集团的生物新药，快速解决病痛，关键是什么，能节省绝大部分的药费，以后你不用每个月再往药店跑再去买药了。还没有申请到名额的听众朋友啊，务必抓紧时间，我说的再多，我说的再好，都不如您亲自去体验，对不对？今天我已经说了很多了啊，说的也挺激动的，那么大家抓紧时间啊，赶紧去申请名额。接下来我们就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
1: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全国1元站完级，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801治愈因子，在我国1元站完级、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1元一克的价格，1元钱细胞激活，1元钱细胞再生，1元钱重获健康，1元钱让你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801治愈因子全国1元站完级，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以其独特的细胞因子入药的方式， 从三大经典名方当中提取出人体全身细胞所需的801种治愈因子。

0: 这是目前世界最先进、治疗方向最全面的细胞药物。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1: 400-809-1589 400-809-1589。
0: 好的，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
2: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您好，张老师，你好。我是甘肃兰州新区的一个用户啊。
2: 哎，您好，您好，欢迎您。
3: 张老师，801治愈因子，我现在刚用了两盒啊。不过我觉得这个效果确实出乎我的意料了。这不是刚听见是最后一次一块钱的机会嘛？我怕这个月不够了，所以我就想着麻烦张老师，你再给我指导的看一看，我想多备上一些呢。
2: 您说的没错啊，我跟大家讲啊，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咱们现在是最后一次1克1块钱的推广价格了，你早点申请，早点用上，对吧？801治愈因子干啥呢？是为我们战胜全身的疾病的。不过咱们这个丑话呀也说到前头，一旦这个推广活动结束，801治愈因子的价格就会立刻恢复到1380元的原价。如果这个价格您再用上的话，那负担就太重了，对吧？咱们大部分患者就用不起了，您说是不是？
3: 是啊，可不是嘛。你说这么多年了，我第一次用上这个国药集团的药，而且还是治全身细胞的，就要1块钱，这要是参加不上的话，那就遗憾得很啊。
2: 哎，对，您别着急啊，您这样，您先跟我说一下身体都什么病啊？
3: 哎呀，我这个糖尿病都10来年了啊，一直也有约了呢，空腹血糖还可以吧，就是空腹血糖是6点多，产后是7点多的样子。但是后来张老师，我这个眼睛就不行了，这个眼睛老是感觉就眼珠子疼，疼的这个胀疼胀疼的，挺难受的。我以前呢用眼睛的也挺多的，但是呢后来我得因为眼珠子胀，我基本上就是不怎么用眼睛了，就是尽可能的不看手机，不看电视，就这样还是不行。这不后来老感觉这个眼珠子胀得难受，我就到医院去，我去检查，查那个眼呀，当时查的是39，当时也没做手术。后来又一回吧，因为小孙子生病住院了，哎呀，给我就是着急了，这一着急那眼呀一下子就上来40多了，这眼睛就胀疼的就不行了，受不了了，没办法就把这个手术就给做了。但是做了手术以后，这眼睛还是胀疼的不行，而且那个视力呢还下降的特别快，这次到医院检查又说是我又有那个视神经萎缩了，说是你这个也没啥好办法，我跟你说，我在家里我看孙子的呢，我连孙子的脸我都看不清楚了，孙子在我旁边玩呢，我就只能看个影子呀。
2: 哎呀，您这个问题呀、就比较严重了。什么叫视神经萎缩呀？就是您那个照相机的底片本身就已经模糊，都毛边了，明白吧？你再照什么相你也照不清楚了。而且您自己用眼睛看，眼角还有余光吗？我们经常余光看到啥，您那都看不着，为啥？视野已经狭窄受损了。这个病是眼病当中可以讲最严重最难治的，通常的传统医疗方法没有效果，治不了。
3: 就是啊，呀，眼睛看不清楚，我在家里干啥都是不是把这个喷了就是把那个喷了，我跟你说，我就担心我这个眼睛失明呢。我还才60多岁，你说让我眼睛要失明了，将来以后得是这个咋过呢？哎呀，我想着我心里我就又着急又难受，能想的办法我基本上都想了，包括那个人家说的什么疏通经络的，还有什么说什么的百年老字号的，我都用了，而且呢， 用着用越用越到后面，我就感觉到一点希望都没有了。这不后来呢，我就听到你说的这个801治愈因子啊，是专门治愈细胞的，能去根，所以我就当时我就想了，我说传统的方法不管用，我就那我就换一换，这不能老走一条路走到黑吧？你说是吧？
2: 哎，您这个想法太对了，确实都已经验证不好使了，还继续往前走，那可不就是一条道跑到黑了吗？对吧？传统方法已经试了，不管用，你不管是什么疏通经络、调五脏、调气血，还是百年老字号，对吧？这些方法已经没治好了，你当然就得换呐，对吧？换思想，换方法。啊，就像刚才您说的，您跟我讲讲您用了以后是现在什么情况了？
3: 哎呀，用上以后啊，这效果确实来挺快的，不愧是你讲的小分子畸形的啊，我就感觉啊，我这个眼珠子就不那么胀疼了，轻松了，而且就一两天，我就发现这个眼珠子胀的啊也不怎么胀了，疼的也不怎么疼了。啊，我说呀，这个药还供这么管用吗？就这样，我就哎呀，我就看到希望了。用了三四天，我这个眼睛就感觉顺利了，不那么干涩了。自从这个眼睛一不疼了之后吧，感觉这个人的整个人的这个精神头的又回来了。脑袋瓜子现在也清亮了很多。这后来呢，越用身体还越来越好了。现在呢吧，用了不到一个月，这个血糖比原来还要好呢。
2: 哎，挺好挺好的啊。血糖现在是多少了？您跟我说一下。
3: 哦，现在血糖昨天我还量哈的，我跟你说，这空腹是5.3，餐后是6.5，
2: 非常正常啊，全部都在正常值范围内了，很好啊。
3: 眼睛看啥呢，也透亮了，也清楚了不少。这一天比一天的感觉就好。现在你看小孙子跟我玩的时候，眉毛呀眼睛我都能看出来了。哎呀，我就打心里我就哎呀特别的高兴啊。我就特别，我就真的挺佩服你
2: 的。能听出来，
3: 哎，
2: 能听出来，真开心。
3: 我就说是，哎呀，张老师你太厉害了，研究这么好的药。而且还是国药大厂家的生产的国药，种子好的药，你说这质量和信誉都有保障，我就特别感谢你。这回啊，我再也不担心糖尿病有什么并发症了，也不用担心眼睛以后看不出了，所以呢，我心里我就挺踏实的啊。而且现在价格呢也便宜，这1块钱一颗，你说我现在这1块钱。还能做个啥呢？啥都做不了呀。
2: 我刚才听您讲这么多啊，我觉得您是真的把细胞因子听懂了，所以才特别有勇气，很笃定的去选择801治愈因子，结果一下就选对了。您这个情况我也基本清楚了。说句实在话啊，就是我经常有很多听众朋友给我打电话。跟我说，哎呀，801治愈因子以后我用了，我怎么感觉这个效果太吃惊，太让人震撼了，对吧？有的朋友就说，哎呀，这效果太好了。然后有人就纳闷啊，没像你听得这么明白，然后就来问我，那说801治愈因子为啥这么神奇呢？那咋用到我们身上以后，那么多种疾病都一次性的就给治好了，这到底是个啥药啊？好多人都在问啊，我现在呢就回答大家这个问题。大伙儿啊一定听好了，其实801治愈因子它不治病，它治的是人，听懂了吗？它治的是人呐。801治愈因子啊，不是传统的那些中药，也不是传统的西药，都是化学成分，不是，它是治疗细胞的生物新药。就像您这个一体多病啊，糖尿病、眼病啊，眼病又有青光眼，又有视神经萎缩，说白了就既是一体多病，又是一眼多病啊。咱们多少人都这种情况，通过801治愈因子呢，它就能够激活细胞、修复细胞、再生细胞，这是终极的目标。 我们常讲人体所有的病其实就是一种病。

0: 症的，心脑血管疾病的，眼底出血，青光眼，视神经萎缩啊，肾病的，脑病的啊，末梢神经病的等等等等，包括糖尿病足那太多了，全身上下没有不出问题的地方。你不用801治愈因子啊，你单纯的就降糖药胰岛素，你光控制血糖行不行？我跟你讲不行。为什么？你控制指标你控制不了并发症，所以你要想真正解决糖尿病，必须要做到同步解决所有的问题。说白了就是你全身上下所有的细胞都在高糖的环境下发生病变，那你呢就只有同步解决所有细胞问题，才能彻底的让自己康复，让自己健康起来。糖尿病患者太不容易了，我跟大家讲，真的糖尿病不死人呢，几十年我们就在那儿治糖尿病，几十年跟疾病抗争，最后怎么样？100%的以失败告终，最后我们人被糖尿病打得落花流水的，眼睛看不见的，腿脚不好使的，不会说话了，心梗的，脑中风的，支架的，烂脚丫的，截肢的，那不太多了吗？但是现在啊，从现在开始我告诉大家不一样了，我们有磐石聚康国药集团，全国这是数一数二的大的制药企业，它生产的801治愈因子一次性治愈全身细胞，它有800多种人体治愈性因子，可以各个击破我们身体里边大大小小所有的细胞问题。你比如说它里边有 TGF贝塔糖受体细胞因子，干啥的？专门解决糖尿病患者胰腺损伤的、胰腺功能丧失的问题，所以它能够促进胰岛素分泌，提高糖代谢的能力，通过修复胰岛细胞损伤，再生新的胰岛细胞，激活促进细胞的新陈代谢，所以它可以快速的提升你自己的糖的调节能力，实现糖代谢正常。你说这不是从根本上来降糖吗？对不对？你不用考虑胰岛素降糖药，你自个儿就能干这个事儿。另外啊，还可以解决并发症，所有并发症问题啊。我举例子，比如说 ZR 进化因子、ZR 细胞生长因子、微异血管细胞因子等等。你说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全方位的来解决糖尿病，解决你的糖尿病眼病、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肾病、糖尿病足等等。所以咱们这叫什么？叫全方位立体式的综合治疗。你别看就一个药，800多种治愈因子给你进行综合治疗，最终就是通过80天实现我们一身细胞大更新，全身细胞都换新的了，你说你这个人是不是就焕然一新了？生命就焕然一新了，对吧？所以我跟您讲的这都是什么掏心窝子的话啊！我在医学大会上肯定不能这么讲，我讲的都是咱们老百姓能听懂的。
1: 嗯，
0: 大家一定记住一句话，就是全方位立体式的治病，治到细胞上，这才是科学的治病啊！别的我就不多说了。您也是，包括咱们场外所有听众朋友也是，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去落实您的名额啊！这是最后一次一克一块钱推广了，千万别错过。到时候咱们80天细胞激活再生强化，对吧？8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一治一个好，好不好？后面的日子咱们乐乐呵呵的过，像您呐就跟小孙子一起陪小孙子长大，好不好？
1: 哎呦，好好好，行，那我就赶紧抓紧去订阅去。
0: 对，
1: 把剩下也订齐了啊！谢谢啊，谢谢。
0: 哎，别客气，行、
1: 哎，
0: 那咱们就再见啊！赶紧抓紧时间落实啊！
1: 哎，好好 好,、
0: 啊
1: 哎、好, 好, 好，再见。
0: 好嘞，再见。
2: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0: 线4008091589，4008091589。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1: 您好，这位朋友。
2: 喂，张老师，您好。
1: 哎，您好，让您久等了吧。
2: 哎，等多长时间我也要愿意，我要跟你通话呀。因为啥呢？我光听你讲课了，也沾了你的福气，我也挺幸运的。我把801治愈因子1块钱一克也申请上了，今天给我送到家了，收到了，我就心里也踏实了。没给我送到家的时候，我就害怕没有我的了。
1: 不会啊，不会，只要您把名报上，一定会有您的啊。您是哪儿的朋友啊？
2: 我是陕西的新朋友。
1: 新朋友。
2: 想让你看看我该怎么用。
1: 啊，从来没用过是不是？
2: 对对对。
1: 哎，但是这个药已经申请了，拿到手了，是1块钱一克吧？
2: 对。
1: 哎，太好了，行，您把您身体的情况跟我说说。
2: 我先说说这个重病吧，我有类风湿，这都关节炎，这都10多年了，你不知道。哎呦，这些年我就是一个字，疼。这一个字就是熬吧。
1: 哎，
2: 反正这手关节、手指头都变形了。哎呦，两边的手指头连着这手腕子。还有2个膝盖啊，在一起啊，都跟着疼。
1: 嗯，
2: 手和膝盖还有红又肿的，哎呀，总觉得这手不听指挥嘛。早上起来没个个把小时，哎呦，我就缓不过劲儿。
1: 嗯，
2: 你说别说拧个瓶盖了，就是穿个衣服扣个扣子都困难。哎呦，这几年岁数也越来越大了，心脏也根本不行了，上不来气儿。
1: 嗯，
2: 就觉得老是哦，这口气儿提不上来，哦，提一口气就感觉舒服一点儿。
1: 嗯，
2: 再有上楼下楼就没劲儿，抬胳膊也困难，连左边的眼皮儿都往下垂了。
1: 嗯，
2: 后来上医院检查，大夫说我这是重症的肌无力。
1: 哎呦，这可不好，您这个病啊可就复杂了。嗯，病还重。
2: 对，
1: 对。
2: 哎呦，张老师，我跟你说，还有这慢性的肠炎呢。
1: 哎呦，
2: 一天就提不起裤子来。哎呦，腹泻呀，整个人1米6的个子，现在都瘦到80来斤了，没啥了。
1: 嗯，
2: 反正免疫力也差，有个风吹草动的就感冒了。哎，别人说吃个8毛的那个速效感冒就胶囊就能好，我这就不行，我这没个10来天半个月的，哎，就甭想好了。
1: 哎，
2: 这不是得亏了孩子们前几天跟我说你们这801治愈因子是大厂家的吗？
1: 嗯，
2: 而且是全新的科学治病的方法，一治一个好。哎，当时我不怕您生气哦，我跟你讲，当时我还有点犹豫了，我说治了这么多年的病都没把我病治好，才1块钱一克，还不如我用一贴膏药钱呢，贵呢，是吧？
1: 嗯，我明白您这个意思了啊。其实啊，可能像您这么想的听众还真不少。我前两天还接了一个电话呢，一个老先生打来的，他那想法真跟您差不多。他就跟我说什么呢？你这一啥药啊，一克1块钱，他就觉得这药太便宜了，您知道？他认为啥叫便宜？你这疗效就不可靠。明白，他就不认可。我跟大家讲句心里话，这个药可不是1块钱一克呀，这个原价是1克1380块钱呢。那为啥现在是1块钱一克呢？我不讲了，这是在搞推广活动。
2: 对，
1: 您知道为这1块钱一克我跑了多少腿啊，我都要跑断腿了。找了多少部门呢？
2: 辛苦了，
1: 特别是咱们这个国家政策啊，我跟大家讲，咱们还是赶上好时候了。
2: 嗯，
1: 应该说他对这个生物新药啊，对高科技啊，还是有比较大力度的倾斜的。 所以给了我们大力的支持。

0: 资金非常雄厚啊，再加上社会各级组织各界的这种各个相关部门的鼎力相助，我们最后才有这个推广价格一克一块钱。你可不要把它理解为说它太便宜了，不是说它不值钱，是你只花了一块钱。
1: 对 对, 对。
0: 你为啥只花一块钱？那是因为背后有人替你付了剩下的那1379块钱，明白吗？我们应该感恩，
1: 对对对，
0: 不是在那想，哎呦，它是不是太便宜不好使？完全想差了吗？
1: 对对对，我现在也现在也知道了，要不听你讲节目之后才知道的嘛。哎，再一个也听了你讲说这最后一次优惠用药机会了，以后就别说恢复1380了，哎，你就是说想用也没有了药了，是吧？
0: 对对。
1: 哎呦，我说我不等了，不管怎么样，我先用上再说。哎，说句实话，一块钱现在真的不算啥。
0: 嗯。
1: 哎，我说也不能错过这一次治病的机会呀、啊，是吧？
0: 对呀、
1: 啊。哎，孩子都说给我，对我说说，妈呀，你就放心，我们在网上都查过了。
0: 嗯。
1: 说这个因子确实是现在治细胞最好的。哎，得亏我没有迟疑，先报了名。哎呦，我说要再考虑几天，完了就没药了，你说是不？
0: 对，这是肯定的啊。所以我说这个孩子们呢真孝顺，您也有福气，您做的这个决定也是对的。尤其孩子们现在网络多发达，你上网去查嘛，对吧？哎，细胞因子等等，这全是真实的信息。你不信你就可以上网去查什么叫细胞治愈因子，它能干啥。它就能治愈我们所有的细胞，能再生所有的细胞。咱们说句心里话，你说我们所有人得这么多种病，我们过去能不去治吗？能没治过吗？对吧？甚至于不一直在治吗？几十年如一日的治，怎么样啊？为啥这些病最后都没治好啊？像您这个类风湿骨病啊，胃肠道疾病等等，包括现在心脏也不好，都有可能是风湿性心脏病了，对不对？
1: 对对。
0: 你这么多年治啥了？怎么越治病越多，越治病越重呢？
1: 嗯，
0: 我们多被动啊，被疾病牵着鼻子走啊，
1: 就是
0: 追在疾病后面跑啊。为什么呀？这就是我们过去头疼一头脚疼一脚的结果。
1: 嗯，
0: 你心脏一难受，哎呀，吃点缓解症状的药，心不难受了，风湿骨病一疼我就吃止疼药，你吃了有用吗？
1: 没有，
0: 吃完是不疼，过一会儿那不又犯了。这么多年不就是您说的两个字，一个疼一个熬吗？
1: 嗯，对，
0: 对吧？治不好病，你说我们谈什么生活质量，谈什么生活品质？
1: 就是，
0: 我们就是普通老百姓手里那点钱，最后全花医院上，全花治病上了。这不就是我们的现实吗？为什么不能睁开眼睛看看现实啊？
1: 嗯，
0: 怎么办呢？听我节目的朋友啊，我告诉大家一个方法。首先是什么？不是你买药，而是要解放思想。你一定要知道，时代在不断的发展，社会在不断的进步，医疗科技日新月异呀、啊，对吧、
1: 嗯？
0: 医疗科技的发展已经到了让我们无可想象的程度。所以今天的治病，你不能拿老眼光去看，你不能拿老思想去想，你一定要转变观念，这样你才能把新方法用上，你才能用对方法。
1: 对。
0: 801治愈因子它跟其他的药物是有着本质性区别的。首先它是啥？它是专门针对细胞的治愈细胞病的治愈性的药物，明白、
1: 哦、
0: 啊、
1: 嗯、
0: 它是从其他的三大经典名方叫起死回生方、长生不老方和固本延龄方三方合一提取出来的、
1: 哦、
0: 所以它那个分子量啊比道尔顿还小。分子量小说明什么？越小越能快地穿透到细胞里边，所以它治病才越彻底，越快解决问题。而且呢，801治愈因子它不仅仅是一种因子，它是800多种细胞因子的集合体，就是每一个细胞因子像个特种兵一样，非常能干。但我们800多种治愈因子，那是一个特种兵团，所以它在我们身体里是全方位的解决身上所有细胞损伤的问题。
1: 哦，
0: 你比方说就您这个类风湿， 啊，
1: 嗯，
0: 800多种细胞致因子里有什么？有 NK 抗炎因子、OPG 骨保护因子、ZR 生长因子等等，所以它就能消灭炎症，同时保护骨骼再生骨细胞，恢复你骨骼的功能，恢复关节的运动功能。你用上以后啊，当天啊，你待会儿可以马上就吃，药不拿到手了吗？你体会一下，当天酸麻胀痛就会改变，就得到改善。3天以后，基本上你就不用疼，也不用熬了，结束你几十年的痛苦，而且什么风啊、冷啊、寒啊、湿啊，你都不再那么怕了。
1: 啊，
0: 不信你摸点凉水试试去啊。
1: 嗯，
0: 一般在用了80天以后，完全可以彻底的消除病症，特别是像你这个肠道功能，一定要把它治好，不然你吸收不了多少营养，你将来这身体不更垮了吗？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吧？用上801治愈因子以后，就20-30分钟的时间，你那肠道功能就得到改善，你就会觉得很舒服。啊，你见效就非常快，所以一定抓紧时间赶紧用啊。
1: 嗯，好的。
0: 好了，你就给我打个电话告诉我一声。
1: 嗯，
0: 我还是那句话，
1: 好好好
0: 啊，就治病啊一定要选新方法。
1: 好，
0: 传统方法已经都给你带来无法解决的问题了，对不对？
1: 嗯，
0: 已经没有好的疗效了，所以你必须要换。人呢，千万别一条道跑到黑，那叫死心眼儿啊。
1: 嗯，
0: 对吧？
1: 对，
0: 必须用801治愈因子啊。而且呢，咱们得什么？学会借东风。诸葛亮都借东风呢，咱们老百姓不更得借东风吗？这叫智慧，对吧？抓住1块钱一克的机会，一旦推广结束以后，我不跟大家开玩笑啊，1380块钱一克，你到时候想一想，这个价格你能不能用得起？
1: 啊，
0: 对吗？所以抓住现在的机会，趁现在还有机会，别再让自己后悔了，这辈子后悔的事儿还少啊，对吧？用上新方法，给自己带了一个新天地，晚年咱们生活有质量，看孙子咱们得乐乐呵呵，得看到孙子的笑脸啊，高兴的乐呵的，合家团圆的过日子，别给儿女添麻烦，对不对？
1: 对对对对，
0: 哎，您就听我的啊，放心大胆的用。您这个情况，我跟您讲，早晚1天3次，40度以内的温开水送服，明白？啊，别用太热的水，不烫嘴就行。
1: 好，
0: 喝了就可以了。80天实现细胞的激活、再生和强化，80天脏腑器官功能恢复，一治一个好，记住了吗？
1: 咦，好的好的，我谢谢你。
0: 好啊，用了有效果以后告诉我啊。
1: 好，
0: 嗨，我们再见。
2: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09-1589 400-809-1589。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张老师啊。
0: 哎，久等了久等了，哪里的？
4: 哎，你好张老师，我是湖北襄阳的。
0: 哎呦，多大年纪啊？
4: 我今年66岁。
0: 这么年轻啊？我介绍的这个801治愈因子是您用吗？
4: 不是的，是我之前我姐夫用过。我姐夫是这个昌黎的，昌黎县的。
0: 嗯，
4: 他之前呢是因为有高血压、脑中风、脑梗，用过。
0: 哦，有没有后遗症啊？
4: 有，当时发现以后就抢救嘛，到县医院去，就是因为家里经济原因，经济条件不好，就是输液，输完液，过两天没怎么看就回来了。
0: 嗯。
4: 回来以后一直在家养着嘛，就是一直卧床嘛，就是后来不能走路。每天都是我姐姐都在家里护理他、照看他。后来呢，是我在电台广播上 听到您这个801

0: 价商标的。
1: 嗯。
0: 说是我当时听说是三大名方合一的，专门针对于细胞治愈。
1: 嗯。
0: 我给他买了80天的药量，给他寄过去。
1: 嗯。
0: 哎呀，真的，张老师，我真的特别欣慰，特别高兴啊。你看啊，我跟你说，他用了13天以后，我给他打电话问了一下，我姐姐说我姐夫能够扶着他下地，能够下地走一走了。
1: 哎呦，太好了！我跟您说，这就是现代高科技药物带来的成果，不敢想象吧？
0: 哎，真的，真叫不敢想。你说他现在，我现在打电话给他，问他我姐夫的情况，我姐姐说他不光能下地走了。而且吧，自己胡个手棍呐、啊，能在院子里自己溜达一下。
1: 哎，你看，原来是卧在床上的，对吧？瘫痪的，哎，用上十几天治愈因子以后就能下地，你看这效果快不快？
0: 是的呀，我当时也没想到效果这么快。
1: 嗯，
0: 我以前呢，听说您说的这个航天技术，提取的小分子什么的啊、哦，完了，我隔了有。将近过把月，20多天，一个月的时候给他打电话，他说呢，他原来的血压呀，一直高的不行，说最高的时候有170、160、170的样子，
1: 嗯，
0: 说现在给他测量，说是我姐姐跟我说，他的高压135到85了，以前就是160、170，现在110，现在到135到85了，你看。
1: 哎，这个135、85肯定是正常的了啊。
0: 嗯，对、
1: 啊。哎呀，有你这个弟弟啊，你姐姐他们也是福分呐、啊。真是年轻人呐、啊，他思想啊到底是快啊，转变观念到底是快。听到这个三方合一的细胞治愈型药物以后，马上就买，马上就用，这个行动力也强啊。然后我们就看到效果，血压就下来了，对吧？哎，这个行动能力就好了，
0: 嗯、
1: 多好啊！嗯、
0: 对呀、啊，我也觉得这是个奇迹，
1: 对，
0: 张老师，我想跟您说一下我父亲的状况。
1: 您说。
0: 你看我父亲主要是糖尿病，他这个糖尿病呢、啊，现在有一系列很多并发症。
1: 嗯。
0: 你看，主要是一个现在的白内障。
1: 嗯。
0: 就是第二个就是他这个眼底，就是说眼底没出过血啊，但是他有那个视网膜病变了，现在。
1: 嗯，视网膜病变我知道。
0: 对，最近做了一个体检嘛，说他那个颈动脉左右有斑块，管壁有增厚，度性心律不齐。
1: 嗯，我跟你简单说一下吧啊，像您父亲这个情况，他现在是啥呢？血管肯定有堵的，心脏血管肯定也有堵，他颈动脉肯定是堵了，对吧？什么东西堵的？这个血栓斑块、血液垃圾给堵上了。而且如果堵严重了，那心脏堵严重就心梗心衰了，对吧？哎，颈动脉堵严重了，那大脑严重的缺血缺氧就脑中风了啊！关键是什么呢？你这个血管里的垃圾得清掉，不然它老在那儿堵着不行。那801治愈因子它能不能用呢？一定要用。801治愈因子当中有 ZAL 进化因子，还有 VE 血管细胞生长因子，快速清理血管里边的垃圾毒素。这些血液垃圾最后把它清除掉化掉，另外呢它可以软化血管啊，干净的血液可以滋养血管，滋养大脑和心脏，那我们当然不光血压平稳啊，心脏也不用担心有并发症的问题了。这个方面我们是做过实验的，我们把这个得过这个脑血管病的人啊，把那个血管堵的地方给它解剖开，然后801治愈因子的浓缩液呀、啊、直接就滴到那个斑块上，那斑块有多少？2到3厘米左右，结果滴上去不到3个小时，血栓斑块就不见了，溶解了，快不快？
0: 嗯，是的，太快了。
1: 对，所以溶解以后，你说这个垃圾去哪儿了？随着血液循环到肝肾肠道，随二便排除，这就清理干净了。你一旦血管通了，血液干净了，那么它滋养我们的心脏、大脑，这都是非常正常，所以你没有心梗，不用担心脑梗，这个命就首先保住了，对不对？另外糖尿病啊，不光是降糖，你就再高的血糖，通过801治愈因子它也能给你降下来。最关键的是什么呢？它是能够让你的这个胰岛素降糖药逐渐减量的，最后你可以不用药，血糖依然平稳。还有就是从头到脚解决并发症的问题啊，你像这个

0: 801聚因子里边有 JR 眼活因子啊，它能治好所有的眼病。NF 心肌因子专门针对心肌细胞进行修复再生的。所以你说心衰心梗的，我们用801以后，那个心脏就跳得特别有劲儿啊，叫彻底治愈心脏病。60岁的人有一颗30岁的心脏、40岁的心脏，通过什么 NF 心肌因子来实现。所以老人家现在这个情况其实挺好的啊，特别是你已经让你姐夫用了，那他现在都用得很好，就赶紧给老爷子也用上，对不对？务必让老爷子用够3个周期啊，包括这个你姐夫也是，一定让他用过3个周期，那么整个中风后遗症就会完全逆转，让他重获健康。因为你姐夫身体好了，你姐姐未来才会好，对不对？
1: 对对，你说。
0: 另外还有一个是什么呢？一定抓紧时间，赶紧把801治愈因子定上。另外就是目前啊，是我们801治愈因子涨价前的最后一次推广了，价格马上就上调了。所以我提示您啊，一定把药备足了，好吗？
1: 好。
0: 我就跟您讲这么多，别的不多说了啊。然后家里面老人呢，你就多照顾。哎，定好了，一定给我个消息，好不好？
1: 好的。好，那太感谢您了，谢谢您，张老师。
0: 哎，别客气啊，咱们就再见，好吧？
1: 好好，谢谢您，再见啊。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今天我们的生命之光大型专题讲座就到这里。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咨询呢，请您一定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09-1589 400-809-1589。
2: 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4: 以下节目是广告内容。
5: 从百年前的积贫积弱，到今天的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病人在哪里，医务人员就在哪里。
6: 从百年来的苦难辉煌，到今天抗击病魔的中国答卷，中国处方，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5: 信仰已穿越时空的力量，书写着历史的波澜壮阔和静水深流。国家强则医学强，医学强则人民强。让中国医疗广覆盖，我们共同努力，让健康的阳光普照华夏大地。
7: 医心为国，医心为民，人民的健康才是实现国家富强的关键。我是张佩英。这个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医好了细胞，我们就能战胜所有的疾病。801治愈因子正是解决了细胞的所有问题，才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激活细胞、再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重获健康的医学奇迹。
5: 国家级准字号药物801治愈因子，它是人类医学的又一壮举，它更是人类健康史上的一座里程碑。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冠名播出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之光》。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48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生命之光》，我是栏目主持人王德林。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啊，是为全国老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呢。

0: 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来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呀，跟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栏目热线是
1: 400-809-189 400-809-189。
0: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邀请到从医四十余年，在中医杂志、中医药临床杂志、柳叶刀杂志、世界肿瘤协会杂志等刊物发表关于人体治愈因子论文二十余篇，获世界治愈因子科研成果二等奖、国家专利四项、国际医坛学会名医金奖、我国医药集团801治愈因子项目组委员张佩英张老师。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张老师。老师您好。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每天都和大家相约在磐石聚康国药集团冠名播出的健康科普节目《生命之光》，我是张老师。现在呢，随着磐石聚康国药集团研发的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一元治完疾，治病最彻底的推广范围越来越大呀，再加上是最后一次啊，一克一块钱的用药政策，所以看到大家能够及时的转换治病的思想，拿起科技医疗的武器啊，一天一个样的康复起来，说实话我是真的打心眼里高兴。现在呢，我几乎每天都能听到不同的患者跟我反馈他们康复的程度。很多人就跟我讲，哎呀，科学治病新方法啊，真的跟传统方法不一样啊，以前是没机会接触到这个高科技的成果，哪怕就是有机会了解了接触了，那价格太高，高的离谱，根本就不是咱们普通老百姓能承受得起的，用不上等于白搭啊！但是现在呢，大家听到节目了，大家呢不仅有机会接触到高科技的成果，而且还有大力度的扶持政策，所以只要一块钱你就能用上原价1380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这要是放在以前，我跟大家讲，那连想都不敢想啊，对吧？每次听到大家跟我讲这样话的时候，我那心里边除了满满的成就感以外，更多的是什么呢？是对国家的感恩。没有国家大力度的支持，哪有今天一克一块钱的扶持政策呀？我们现在的这个生活的时代真的太好了，没有战乱，没有饥荒啊，虽然说咱们老百姓不是大富大贵，但是平平安安的小日子那也是过得有滋有味的。尤其这两年啊，因为特殊战役啊，各大部门更是高度重视老百姓的健康问题，所以大家在801治愈因子的清新安神合剂推广当中呢，才能够以一克一块钱的价格用上生物新药。您对比一下啊，1380元的原价，可以说相关部门给予咱们支持的力度简直是太大了，给我们的肯定是太大了。另外因为801治愈因子它的提取工艺极为复杂，所以咱们很多老听众都清楚啊，801治愈因子是我国三方合一的药物，将起死回生方、长生不老方、固本延龄方三大方剂的药材精选合一，提纯出能够治愈人体细胞的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这个提取难度之大是可想而知的。这就导致什么呢？801治愈因子它不可能大批量的生产，所以如果真的等到一块钱一克推广结束的时候，你再想用上，那真的比登天还难了。就像这次活动当中啊，尤其是以前用过801治愈因子的老患者，几乎现在是什么全家动员，都在那忙着申请名额呢，都想趁着这最后一次一块钱的机会赶紧把药备足了，把药备齐了啊，直接一次性的把身上的病都治好就得了。可能说到这儿，咱们很多人就问了，说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征服这么多的新老患者，他到底怎么做到的？当然是疗效啊，大家记住那句话吧，别看广告，要看

看疗效。尤其啊，作为我国首个啊拥有专利商标、三方合一、四大认证的新药特药，你说它的问世是什么？是改变我们命运的、改变医疗现状的终极手段啊！尤其是这一次，我们全国开展的是一元治顽疾、治疗最彻底的大型推广活动，是最后一次801治愈因子一块钱的推广。申请名额最多的要数以前那些用过生物新药的那些听众朋友，还有这些听众朋友的家人朋友们。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都是亲眼看到、亲眼见证了801治愈因子的真实疗效。所以这次大力度的扶持之下，又能有机会一块钱用上这么好的生物新药，大家那个参与度也可想而知是非常高，要不怎么电话那么难打呢？那么要说到801治愈因子的疗效啊，在这个世界上，那可以说没有人比我更清楚、更了解它了。因为801治愈因子从科研立项到这个研发成果问世，再到临床实验，这么多年经历的每一件事儿，我都是直接的参与者、直接的主导者。那么这些年呢，我们不仅救助过10000名的患者，我可以跟大家讲一个事儿啊，大家可能完全想象不到，我们还曾经救助过珍稀动物。今天我就跟大家说说这个事儿。我们救助过最大的一个哺乳类动物叫秃吻鲸，鲸鱼啊。当年救助秃吻鲸的时候，我们正好是在做801治愈因子临床实验的过程当中。结果有一天呢，我就接到海洋动物保护协会李会长的电话，因为每年我都会去参与一些野生动物保护的这个公益活动啊，所以我跟李会长之间呢是比较熟悉，处得像朋友一样。当时李会长在电话里边就特别着急跟我讲，他说我们国家东海岸浅海区发现一头幼年的秃吻鲸，而且这个鲸鱼发现的时候已经是奄奄一息了。然后他接着跟我讲说，我们协会动物专家已经采取救治的措施，但是收效甚微，再没什么别的办法了。但你说我们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么珍惜的动物就这样死去了。所以我就想起来你跟我说过，你正在搞一个尖端的医学研究，你也是天南海北的走啊，见识非常广博，又是真正的野生动物的保护者，所以我就想问问你啊，你有没有什么好方法？我这真是没招了，死马当活马医了，就求到你这儿了。我听完李会长这番话以后，我也着急。为什么？大家可能不太了解秃吻鲸啊。秃吻鲸这种鲸鱼呢，是目前海洋里面发现的最为神秘的一种哺乳动物。它的整个脏腑结构，因为它是哺乳动物啊，它是用肺呼吸的，所以它跟人就很相似。有的科学家甚至断言，就说秃吻鲸是生于白垩纪时代。什么叫白垩纪？就是恐龙的那个时代。大家就知道恐龙都灭绝了，它依然在。那么你就想想它存在的意义有多大，对吧？但是随着大自然环境不断的恶化，严重污染啊、温室效应啊等等，就已经很多年都没有发现秃吻鲸的踪迹了。所以一度有不少动物学家就认为秃吻鲸是已经灭绝了，没有了，世界上没有这种动物了。所以这一次在我们国家能看到秃吻鲸，那是极为罕见的一件事儿啊，对于野生动物来讲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李会长跟我讲完这个事儿以后，我也赶紧呢交代好工作，争分夺秒坐飞机就去找他了。我跟各位讲实话啊，我看到这头秃吻鲸的时候，其实心里边也很震撼。它是幼鲸，年龄很小，但是那个体型也非常庞大了，长度 3.8 米啊，躺到那儿也一人来高啊。但是这个秃吻鲸躺到那儿奄奄一息的样子，也真的是让人挺心疼的。我很快就冷静下来，赶紧仔细观察这头幼鲸的状态，之后呢，又跟他们动物保护协会的动物专家一起合作，制定了一系列的检查方案，安排工作人员赶紧给这个秃吻鲸从头到尾啊再做详细的检查。结果大家猜猜怎么回事？你完全想不到，它是在深海生存的这个动物游到浅海来，结果那个胃镜啊里边看它那个胃啊全是大

量的生活垃圾。哎呦，我看到胃镜里边那个状态，一瞬间真是怒火中烧啊。右睛里边那个胃里有啥？塑料袋儿、塑料瓶子、破旧的皮鞋啊、轮胎的胶皮，简直什么垃圾都有。哎呀，你就想想这些东西在胃里边，这鲸鱼能好啊？对吧？这些垃圾根本是消化不了的，在那不断的刺激兔吻鲸的胃，它能不生病啊？而且我在看它胃的时候，已经发现有一大块重度的胃溃疡面，那个溃疡面那个黏膜已经都灰白色了，都要脱落了，那个鲸鱼肯定是受不了的，再严重一点就要大出血了。只要这个鲸鱼还能活着，那个胃就要大出血，烂透了就是胃穿孔，在人身上都要死人的，你何况是鲸鱼啊。所以当时找到这个病因以后，我们赶紧就采取行动，在胃镜的帮助下哈，一点一点的把兔吻鲸胃里边的那个生活垃圾一件一件的往外拿，都取出来，然后赶紧进入下一个治疗的阶段。我给他用什么？就用801治愈因子，根据兔吻鲸的体重来进行换算。当然这个801治愈因子的量，那比人用的量那大太多了，大剂量的用801治愈因子。结果大家想想啊，这个兔吻鲸用上801治愈因子以后，第一天的时候它就能够多少吃点东西了，吃了2桶小鱼，那桶都很大的桶啊，2桶小鱼。而且以前在浅海区它是什么一动不动的，就在那个观察区域里在那飘着。结果一天的时间，你看它那个鱼尾巴开始有点动了，稍微摇一摇，哎，略微能游一游，这个鱼开始有点活过来的迹象了。到第七天的时候再给兔吻鲸做胃镜检查，就发现原来灰白的溃疡面排出来黄白色的，那都是脓啊，开始往外排脓。到第15天的时候，脓液排完，溃疡面就变成了粉红色，已经在修复了。所以这个时候兔吻鲸的状态那就恢复得相当不错，饭量大增啊，那一顿能吃掉5-6桶小鱼啊。而且它在我们那个观察区浅海都围起来，它在那儿游来游去的，特别的自在，就像我们在家里看孩子在那儿院里边做游戏一样，非常开心。用药到第25天的时候呢，我们再一次给兔吻鲸做胃镜检查，你看那个电脑屏幕上明显的就看到它原来胃溃疡的那个地方胃黏膜都已经长好了，整个胃壁都非常的光滑，粉红色的状态，那就很健康了。26天的时候我们最后确定啊，这只幼年的兔吻鲸已经彻底康复了，最后是坐船把它护送到深海的区域放归大自然了。其实要说到801治愈因子的疗效啊，就是我经常讲那句话，不管什么病，归根到底是一种病，就是细胞病。你别管是兔吻鲸也好啊，还是我们人类也好，你也别管什么病，它其实本质上都是细胞损伤病变引起的。那咱们801治愈因子呢，就能够激活修复再生细胞。所以不管你是什么胃溃疡啊、胃炎呐、还是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啊、这个咳痰喘啊、还是高血压、糖尿病，包括并发症等等，只要你是细胞组成的，你就记住801治愈因子它就能治。所以我说它治人不治病。独家专利商标801治愈因子啊，包含了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我经常把它比喻成什么叫特种兵的加强连。你比如说刚才我提到的胃溃疡，801治愈因子当中就有 NK 抗炎因子、 ZR 黏膜修复因子、 ZR 生长因子等等。那么这些细胞治愈因子不仅能抗菌消炎，而且呢还能够专门的对胃黏膜细胞进行修复和再生，快速解决胃病的问题。当然对于其他的疾病啊，眼病像青光眼、白内障的、视网膜病变、眼底血管病变的，那么801治愈因子当中呢有独特的眼活因子，能够直接解决眼病问题啊。还有我经常提到的 ZR 净化因子、微溢血管因子、 NK 脑神经激活因子、 ZR 神经激活因子、 ZR 心肌因子等等啊，都能够解决我们心脑血管的疾病以及神经病变的。

0: 问题，还有 OPG 骨保护因子，能够解决风湿类风湿、骨质增生、骨质疏松等等这些骨病问题。而且啊，801治愈因子呢，它采用的是航天转粒子技术提取的，非常的先进，确保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它的分子量比道尔顿还要小，所以它能够3秒钟吸收，3分钟入血，10分钟直达病灶，精准快速的修复病变细胞，让疾病呢真正实现逆转。所以很多慢性病患者用了801治愈因子以后，有个3-5天的时间就明显的感觉到效果。就像今天我提到的这个胃病啊，你用上几天以后，明显就感觉胃不胀不疼了，打嗝嗳气明显减少啊，胃口也好了，慢慢胃动力增强啊，机能恢复。这个时候你什么吃点凉的、热的、辣的、冷的、硬的都没问题啊。当然这是什么呢，801治愈因子一定记住是生物新药，跟传统的治疗方法最大的区别就是让你好得快，而且让你好得彻底。咱们收音机前有多少老胃病的患者呀，吃几年、十几年，甚至吃了几十年的胃药了，你最后都没有康复啊，这么多年都没治好，你还用以前的老药吗？对吧，走的死胡同，撞了南墙你还不回头吗？现在连国家都大力的在发展医药科技啊，你为什么不赶紧抓住科学治病的机会呢？尤其801治愈因子拥有的是独家商标、3大奇迹、4项权威认证的新药特药，现在是最后一次一克一块钱的用药政策，这比原价1380元那节省的是绝大部分的药费。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尤其是久病、重病、大病、危病的患者，往往啊，这样的家庭他也不富裕，对吧？我真心希望大家能够抓住这次机会，不仅能够及时用上磐石聚康国药集团的生物新药，快速解决病痛，关键是什么？能节省绝大部分的药费，以后你不用每个月再往药店跑，再去买药了。还没有申请到名额的听众朋友啊，务必抓紧时间，我说的再多，我说的再好，都不如您亲自去体验，对不对？今天我已经说了很多了啊，说的也挺激动的，那么大家抓紧时间啊，赶紧去申请名额，接下来我们就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
1: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全国1元站完级，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801治愈因子，在我国1元站完级、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1元一克的价格，1元钱细胞激活，1元钱细胞再生，1元钱重获健康，1元钱让你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801治愈因子全国1元站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以其独特的细胞因子入药的方式，从3大经典名方当中提取出人体全身细胞所需的801种治愈因子，这是目前世界最先进、治疗方向最全面的细胞药物。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09-1589 400-809-1589。
2: 好的，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张老师，你好。我是甘肃兰州新区的一个用户啊，新用户。
0: 哎，您好，您好，欢迎您。
4: 赵老师，八零幺治愈因子，我现在刚用了两盒啊。不过我觉得这个效果确实出乎我的意料了。这不是刚听见是最后一次一块钱的机会嘛？我怕这个月不够了，所以我就想着麻烦赵老师，你再给我指导的看一看，我想多备上一些呢。
0: 您说的没错啊，我跟大家讲啊，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咱们现在是最后一次一克一块钱的推广价格了，你早点申请早点用上，对吧？801治愈因子干啥呢？是为我们战胜全身的疾病的。不过咱们这个丑话呀也说到前头，一旦这个推广活动结束，801治愈因子的价格就会立刻恢复到1380元的原价。如果这个价格您再用上的话，那负担就太重了，对吧？咱们大部分患者就用不起了，您说是不是？
4: 是啊，可不是嘛。你说这么多年了，我第一次用上这个国药集团的药，而且还是治全身细胞的，就要一块钱，这要是参加不上的话，那就是遗憾得很啊。
0: 哎，对，您别着急啊，您这样，您先跟我说一下身体都什么病啊？
4: 哎呀，我这个糖尿病都十来年了啊，一直也有约着呢，空腹血糖还可以吧，就是空腹血糖是6点多，产后是7点多的样子。但是后来张老师，我这个眼睛就不行了，这个眼睛老是感觉就眼珠子疼，疼的这个胀疼胀疼的，挺难受的。我以前呢用眼睛的也挺多的，但是呢后来我得因为眼珠子胀，我基本上就是不怎么用眼睛了，就是尽可能的不看手机，不看电视，就这样还是不行。这不后来老感觉这个眼珠子胀得难受，我就到医院去，我去检查，查那个眼呀，当时查的是39，当时也没做手术。后来又一回吧，因为小孙子生病住院了，哎呀，给我就是着急了，这一着急那眼呀一下子就上来40多了，这眼睛就胀疼的就不行了，受不了了，没办法就把这个手术就给做了。但是做了手术以后，这眼睛还是胀疼的不行，而且那个视力呢还下降的特别快，这次到医院检查又说是我又有那个视神经萎缩了，说是你这个也没啥好办法，我跟你说，我在家里我看孙子的呢，我连孙子的脸我都看不清楚了，这。孙子在我旁边玩呢，我就只能看个影子呀。
0: 哎呀，您这个问题呀、就比较严重了。什么叫视神经萎缩呀？就是您那个照相机的底片本身就已经模糊，都毛边了，明白吧？你再照什么相你也照不清楚了。而且您自己用眼睛看，眼角还有余光吗？我们经常余光看到啥，您那都看不着，为啥？视野已经狭窄受损了。这个病是眼病当中可以讲最严重最难治的，通常的传统医疗方法没有效果，治不了。
4: 就是啊，呀，眼睛看不清楚，我在家里干啥都是不是把这个喷了就是把那个喷了，我跟你说，我就担心我这个眼睛失明呢。我还才60多岁，你说让我眼睛要失明了，将来以后得是这个咋过呢？哎呀，我想着我心里我就又着急又难受，能想的办法我基本上都想了，包括这个人家说的什么疏通经络的，还有什么说什么的百年老字号的，我都用了，而且呢，用着又越用一次越到后面，我就感觉到一点希望都没有了。这不后来呢，我就听到你说的这个801治愈因子啊，是专门治愈细胞的，能去根，所以我就当时我就想呢，我说传统的方法不管用，我就换一换，这不能老走一条路走到黑吧，你说是吧？
0: 哎，您这个想法太对了，确实都已经验证不好使了，还继续往前走，那可不就是一条道跑到黑了吗？对吧？
5: 嗯，
0: 传统方法已经试了，不管用，你不管是什么疏通经络、调五脏、调气血，还是百年老字号，对吧？这些方法已经没治好了，你当然就得换呐，对吧？换思想，换方法啊，就像刚才您说的，您跟我讲讲您用了以后是现在什么情况了。
5: 哎呀，用上以后啊，这个效果确实来挺快的，不愧是你讲的小分子畸形的啊。我就感觉啊，我这个眼珠子就不那么胀疼了，轻松了，而且就一两天，我就发现这个眼珠子胀的啊也不怎么胀了，疼的也不怎么疼了。啊，我说呀，这个药还管这么管用吗？就这样，我就哎呀，我就看到希望了。
0: 嗯，
5: 用了三四天，我这个眼睛就感觉顺利了，不那么干涩了。自从这个眼睛一不疼了之后吧，感觉这个人的整个人的这个精神头的又回来了。
0: 嗯，
5: 脑袋瓜子现在也清亮了很多。这后来呢，越用身体还越来越好了。现在呢吧，用了不到一个月，这个血糖比原来还要好呢。
0: 哎，挺好挺好的啊。
5: 嗯，
0: 血糖现在是多少了，您跟我说一下。
5: 哦，现在血糖昨天我还量哈的，我跟你说这空腹是 5.3, 产后是 6.5。
0: 非常正常啊，全部都在正常值范围内了，很好啊。
5: 眼睛看啥呢，也透亮了，也清楚了不少。这一天比一天的感觉就好。现在你看小松子跟我玩的时候，眉毛呀眼睛哎我都能看出来了。哎呀，我就打心里我就哎呀特别的高兴啊。我就特别，我就真的挺佩服你的。
0: 能听出来的，听出来啊，真开心。
5: 我就说是哎呀，张老师你太厉害了，研究这么好的药。而且还是国药大厂家的生产的国药，种子好的药，你说这质量和信誉都有保障。哎，我就特别感谢你。这回啊，我再也不担心糖尿病有什么并发症了，也不用担心眼睛以后看不出了。所以呢，我心里我就挺踏实的啊。而且现在价格呢也便宜，这一块钱一克。你说我现在这一块钱还能做个啥呢？啥都做不了呀。
0: 我刚才听您讲这么多啊，我觉得您是真的把细胞因子听懂了。所以才特别有勇气，很笃定的去选择801致因子，结果一下就选对了。您这个情况我也基本清楚了。说句实在话啊，就是我经常有很多听众朋友给我打电话跟我说，哎呀，801治愈因子以后我用了，我怎么感觉这个效果太吃惊，太让人震撼了，对吧？有的朋友就说，哎呀，这效果太好了。然后有人就纳闷啊，没像你听得这么明白，然后就来问我，那说801治愈因子为啥这么神奇呢？那咋用到我们身上以后，那么多种疾病都一次性的就给治好了，这到底是个啥药啊？好多人都在问啊，我现在呢就回答大家这个问题。大伙儿啊一定听好了，其实801治愈因子它不治病，它治的是人，听懂了吗？它治的是人呐。801治愈因子啊，不是传统的那些中药，也不是传统的西药，都是化学成分，不是，它是治疗细胞的生物新药。就像您这个一体多病啊，糖尿病、眼病啊，眼病又有青光眼，又有视神经萎缩，说白了就既是一体多病，又是一眼多病啊。咱们多少人都这种情况，通过801治愈因子呢，它就能够激活细胞、修复细胞、再生细胞，这是终极的目标。我们常讲，人体所有的病其实就是一种病，就是细胞病。你解决细胞问题，所有的疾病迎刃而解，就从根本上得到治疗了。咱们就拿您这糖尿病来说，801治愈因子里边它是独有的三方合一以后提取出来的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那么它就可以治愈全身所有病变的细胞。糖尿病、 我给大家讲过吧，那是万病之源呐，对吧？凡是糖尿病患者，你到最后没有能逃开并发症。

0: 你全身上下所有的细胞都在高糖的环境下发生病变，那你呢就只有同步解决所有细胞问题，才能彻底的让自己康复，让自己健康起来。糖尿病患者太不容易了，我跟大家讲，真的糖尿病不死人呢，几十年我们就在那儿治糖尿病，几十年跟疾病抗争，最后怎么样，百分百的以失败告终，最后我们人被糖尿病打得落花流水的，眼睛看不见的，腿脚不好使的，不会说话了，心梗的，脑中风的，支架的，烂脚丫的，截肢的，那不太多了吗？但是现在啊，从现在开始我告诉大家不一样了，我们有磐石聚康国药集团，全国这是数一数二的大的制药企业，它生产的801治愈因子一次性治愈全身细胞，它有800多种人体治愈性因子，可以各个击破我们身体里边大大小小所有的细胞问题。你比如说它里边有 TGF 贝塔糖受体细胞因子，干啥的？专门解决糖尿病患者胰腺损伤的，胰腺功能丧失的问题，所以它能够促进胰岛素分泌，提高糖代谢的能力，通过修复胰岛细胞损伤，再生新的胰岛细胞，激活促进细胞的新陈代谢，所以它可以快速的提升你自己的糖的调节能力，实现糖代谢正常。你说这不是从根本上来降糖吗？对不对？你不用考虑胰岛素降糖药，你自个儿就能干这个事儿。另外啊，还可以解决并发症，所有并发症问题啊。我举例子，比如说 ZR 进化因子、 ZR 细胞生长因子、微溢血管细胞因子等等，你说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全方位的来解决糖尿病，解决你的糖尿病眼病、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肾病、糖尿病足等等。所以咱们这叫什么叫全方位立体式的综合治疗，你别看就一个药800多种治愈因子给你进行综合治疗，最终就是通过80天实现我们一身细胞大更新，全身细胞都换新的了，你说你这个人是不是就焕然一新了，生命就焕然一新了，对吧？所以我跟您讲的这都是什么掏心窝子的话啊！我在医学大会上肯定不能这么讲，我讲的都是咱们老百姓能听懂的。
1: 嗯，
0: 大家一定记住一句话，就是全方位立体式的治病，治到细胞上，这才是科学的治病啊！别的我就不多说了。您也是，包括咱们场外所有听众朋友也是，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去落实您的名额啊！这是最后一次，一克一块钱推广了，千万别错过。到时候咱们80天细胞激活再生强化，对吧？8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一治一个好，好不好？后面的日子咱们乐乐呵呵的过，像您呢就跟小孙子一起陪小孙子长大，好不好？
1: 哎呦，好好好，行，那我就赶紧抓紧去订阅去，
0: 对，
1: 把剩下也订齐了啊！谢谢啊，谢谢。
0: 哎，别客气，
1: 哎、
0: 行、
1: 哎，
0: 那咱们就再见啊，赶紧抓紧时间落实啊。
1: 哎好好哎，好好好，再见。
0: 好嘞，再见。
2: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400-809-1589 400-809-1589。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喂，张老师您好。
0: 哎，您好，让您久等了吧？
3: 哎，等多长时间我也要愿意，我要跟你通话呀，因为啥呢？我光听你讲课了，也沾了你的福气，我也挺幸运的。我把801治愈因子1块钱一克也申请上了，今天给我送到家了，收到了，我就心里。

0: 踏实了。没给我送到家的时候，我就害怕没有我的了。
1: 不会啊，不会，只要您把名报上，一定会有您的啊。您是哪儿的朋友啊？
0: 我是陕西的新朋友。
1: 新朋友。
0: 想让你看看我该怎么用。
1: 啊，从来没用过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哎，但是这个药已经申请了，拿到手了，是1块钱一克吧？
0: 对。
1: 哎，太好了，行，您把您身体的情况跟我说说。
0: 我先说说这个重病吧，我有类风湿，这都关节炎，这都10多年了，你不知道。哎呦，这些年我就是一个字疼，再一个字就是熬吧。
1: 哎，
0: 反正这手关节、手指头都变形了。哎呦，两边的手指头连着这手腕子。还有两个膝盖啊，在一起啊，都跟着疼。
1: 嗯，
0: 手和膝盖还有红又肿的，哎呀，总觉得这手不听指挥嘛。早上起来没个个把小时，哎呦，我就缓不过劲儿。
1: 嗯，
0: 你说别说拧个瓶盖了，就是穿个衣服扣个扣子都困难。哎呦，这几年岁数也越来越大了，心脏也根本不行了，上不来气儿。
1: 嗯，
0: 就觉得老是哦，这口气儿提不上来，哦，提一口气就感觉舒服一点儿。
1: 嗯，
0: 再有上楼下楼就没劲儿，抬胳膊也困难，连左边的眼皮儿都往下垂了。
1: 嗯，
0: 后来上医院检查，大夫说我这是重症的肌无力。
1: 哎呦，这可不好，您这个病啊可就复杂了。嗯，病还重。
0: 对，
1: 对。
0: 哎呦，张老师，我跟你说还有这慢性的肠炎呢。
1: 哎呦，
0: 一天就提不起裤子来。哎呦，腹泻呀，整个人1米6的个子，现在都瘦到80来斤了，没啥了。
1: 嗯，
0: 反正免疫力也差，有个风吹草动的就感冒了。别人说吃个几块钱8毛的那个速效感冒就胶囊就能好，我这就不行，我这没个10来天半个月的，就甭想好了。这不是得亏了孩子们前几天跟我说你们这801治愈因子是大厂家的吗？
1: 嗯，
0: 而且是全新的科学治病的方法，一治一个好。当时我不怕您生气哦，我跟你讲，当时我还有点犹豫了，我说治了这么多年的病都没把我病治好，才1块钱一克。还不如我用一贴膏药钱呢，贵呢，是吧？
1: 嗯，我明白您这个意思了啊。其实啊，可能像您这么想的听众还真不少。我前两天还接了一个电话呢，一个老先生打来的，他那想法真跟您差不多。他就跟我说什么呢？你这一傻药啊，1克1块钱，他就觉得这药太便宜了，您知道？他认为啥叫便宜？你这疗效就不可靠。明白，他就不认可。我跟大家讲句心里话，这个药可不是1块钱一克呀，这个原价是1克1380块钱呢。那为啥现在是1块钱一克呢？我不讲了，这是在搞推广活动。
0: 对，
1: 您知道为这1块钱一克我跑了多少腿啊，我都要跑断腿了。
0: 哦，
1: 找了多少部门呢？
0: 辛苦了，
1: 特别是咱们这个国家政策啊，我跟大家讲，咱们还是赶上好时候了。
0: 嗯，
1: 应该说他对这个生物新药啊，对高科技啊，还是有比较大力度的倾斜的，所以给了我们大力的支持，资金非常雄厚啊，再加上社会各级组织各界的这种各个相关部门的鼎力相助，我们最后才有这个推广价格1克1块钱。你可不要把它理解为说它太便宜了，不是说它不值钱，是你只花了1块钱。
0: 对 对， 对。
1: 你为啥只花1块钱？那是因为背后有人替你付了剩下的那1379块钱，明白吗？我们应该感恩，
0: 对对对，
1: 不是在那想，哎呦，它是不是太便宜不好使？
0: 对。
1: 完全想差了嘛。
0: 对对对，我现在也知道了，要不听你讲节目之后才知道的嘛。哎，再一个也听了你讲说这最后一次优惠用药机会了，以后就别说恢复1380了，哎，你就是说想用也没有了药了是吧？
1: 对对。
0: 哎呦，我说我不等了，不管怎么样我先用上再说。哎，说句实话，1块钱现在真的不算啥。
1: 嗯。
0: 哎，我说也不能错过这一次治病的机会呀、啊，是吧？
1: 对呀、
0: 啊。哎，孩子都说给我，对我说说，妈呀，你就放心，我们在网上都查过了。
1: 嗯。
0: 说这个因子确实是现在治细胞最好的。哎，得亏我没有迟疑，先报了名。哎呦，我说要再考虑几天，完了就没药了，你说是不？
1: 对，这是肯定的啊。所以我说这个孩子们呢真孝顺，您也有福气，您做的这个决定也是对的。尤其孩子们现在网络多发达，你上网去查嘛，对吧、
0: 嗯、
1: 哎，细胞因子等等，这全是真实的信心。你不信你就可以上网去查什么叫细胞治愈因子，它能干啥，它就能治愈我们所有的细胞，能再生所有的细胞。咱们说句心里话，你说我们所有人得这么多种病，我们过去能不去治吗？能没治过吗？对吧？甚至于不一直在治吗？几十年如一日的治，怎么样啊？为啥这些病最后都没治好啊？像您这个类风湿骨病啊，胃肠道疾病等等，包括现在心脏也不好，都有可能是风湿性心脏病了，对不对？
0: 对对。
1: 你这么多年治啥了？怎么越治病越多，越治病越重呢？
0: 嗯，
1: 我们多被动啊，被疾病牵着鼻子走啊，
0: 就是
1: 追在疾病后面跑啊。为什么呀？这就是我们过去头疼一头脚疼一脚的结果。
0: 嗯，
1: 你心脏一难受，哎呀，吃点缓解症状的药，心不难受了，风湿骨病一疼我就吃止疼药，你吃了有用吗？嗯，
0: 没有，
1: 吃完是不疼，过一会儿呢不又犯了、
0: 就是、
1: 这么多年不就是您说的两个字，一个疼一个熬吗？
0: 嗯，对
1: 对吧，治不好病、就是、你说我们谈什么生活质量，谈什么生活品质，
0: 就是
1: 我们就是普通老百姓手里那点钱最后全花医院上，全花治病上了，这不就是我们的现实吗？为什么不能睁开眼睛看看现实啊？
0: 嗯，
1: 怎么办呢？听我节目的朋友啊，我告诉大家一个方法，首先是什么？不是你买药，而是要解放思想。你一定要知道，时代在不断的发展，社会在不断的进步，医疗科技日新月异呀、啊，对吧、
0: 嗯、
1: 医疗科技的发展已经到了让我们无可想象的程度，所以今天的治病，你不能拿老眼光去看，你不能拿老思想去想，你一定要转变观念，这样你才能把新方法用上，你才能用对方法。
0: 对，
1: 801治愈因子它跟其他的药物是有着本质性区别的。首先它是啥、
0: 嗯、
1: 它是专门针对细胞的，治愈细胞病的治愈性的药物，明白、
0: 哦、
1: 啊、
0: 嗯、
1: 它是从其他的三大经典名方，叫起死回生方、长生不老方和固本延龄方三方合一提取出来的。所以它那个分子量啊比道尔顿还小，分子量小说明什么、
0: 嗯、
1: 越小越能快的穿透到细胞里边，所以它治病才越彻底，越快解决问题、嗯、而且呢801治愈因子它不仅仅是一种因子，它是800多种细胞因子的集合体，就是每一个细胞因子像个特种兵一样非常能干，但我们800多种治愈因子那是一个特种兵团，所以它在我们身体里是全方位的解决身上所有细胞损伤的问题。
0: 哦，
1: 你比方说就您这个类风湿啊，
0: 嗯，
1: 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里有什么？有 NK 抗炎因子、OPG 骨保护因子、ZR 生长因子等等，所以它就能消灭炎症，同时保护骨骼、再生骨细胞，恢复你骨骼的功能，恢复关节的运动功能。你用上以后啊，当天啊，你待会儿可以马上就吃，药不拿到手了吗？你体会一下、
0: 嗯、
1: 当天酸麻胀痛就会改变，就得到改善，三天以后、嗯、基本上你就不用疼也不用熬了， 结束你几十年的痛苦，而且什么风啊冷啊寒啊湿啊你都不再那么怕了。
0: 啊，
1: 不信你摸点凉水试试去啊。
0: 嗯，
1: 一般在用了80天以后完全可以彻底的消除病症，特别是像你这个肠道功能一定要把它治好，不然你吸收不了多少营养，你将来这身体不更垮了吗？
0: 对对对，
1: 对吧，用上801治愈因子以后就20-30分钟的时间，你那肠道功能就得到改善，你就会觉得很舒服。
0: 啊
1: 啊，你见效就非常快，所以一定抓紧时间赶紧用啊。
0: 嗯，好的。
1: 好了，你就给我打个电话告诉我一声。
0: 嗯，
1: 我还是那句话，
0: 好好好
1: 啊，就治病啊一定要选新方法。
0: 好，
1: 传统方法已经都给你带来无法解决的问题了，对不
0: 对，
1: 已经没有好的疗效了，所以你必须要换。人呢千万别一条道跑到黑，那叫死心眼儿啊。
0: 嗯，
1: 对吧，
0: 对，
1: 必须用801治愈因子啊。而且呢咱们得什么学会借东风，诸葛亮都借东风呢，咱们老百姓不更得借东风吗？这叫智慧，
0: 对
1: 吧，抓住一块钱一克的机会。一旦推广结束以后，我不跟大家开玩笑啊，1380块钱一克，你到时候想一想这个价格你能不能用得起
0: 啊，
1: 对吧，所以抓住现在的机会，趁现在还有机会，别再让自己后悔了，这辈子后悔的事儿还少啊，对吧，用上新方法给自己带了一个新天地，晚年咱们生活有质量，看孙子咱们得乐乐呵呵，得看到孙子的笑脸啊，高兴的乐呵的合家团圆的过日子，别给儿女添麻烦，对不对，
0: 对对对对，
1: 哎，您就听我的啊，放心大胆的用。您这个情况我跟您讲，早晚1天3次40度以内的温开水送服，明白啊，嗯，别用太热的水，不烫嘴就行。
0: 好，
1: 喝了就可以了。80天实现细胞的激活再生和强化，80天脏腑器官功能恢复，一治一个好，记住了吗？
0: 咦，好的好的，我谢谢你。
1: 好啊，用了有效果以后告诉我啊。
0: 好，
1: 嗨，我们再见。
2: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400-809-1589 400-809-1589。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1: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张老师啊。
1: 哎，久等了久等了，哪里的？
3: 哎，你好张老师，我是湖北襄阳的。
1: 哎呦，多大年纪呀？
3: 我今年46岁。
1: 这么年轻啊？
3: 我
1: 介绍的这个801治愈因子是您用吗？
3: 不是的，是我之前我姐夫用过。我姐夫是这个昌黎的，昌黎县的。
1: 嗯，
3: 他之前呢是因为有高血压、脑中风、脑梗，用过。
1: 哦，有没有后遗症啊？
3: 有，当时发现以后就抢救嘛，到县医院去，就是因为家里经济原因，经济条件不好，就是输液，输完液，过两天没什么，也没怎么看就回来了。
1: 嗯。
3: 回来以后一直在家养着嘛，就是一直卧床嘛，就是后来不能走路。每天都是我姐姐都在家里护理他、照看他。后来呢，是我在电台广播上听到您这个801治愈因子说是独家商标的。说是我当时听说是三大名方合一的，专门针对于细胞治愈。我给他买了80天的药量，给他寄过去。
1: 嗯。
3: 哎呀，真的，张老师，我真的特别。也特别欣慰，特别高兴啊！你看啊，我跟你说，他用了13天以后，我给他打电话问了一下，我姐姐说我姐夫能够扶着他下地，能够搀着他能够下地走一走了。
1: 哎呦，太好了！ 我跟您说，这就是现代高科技药物带来的成果。

0: 不敢想象吧。
1: 哎，真的，真叫不敢想。你说他现在，我现在打电话给他，问他我姐夫的情况。我姐姐说他不光能下地走了，而且吧，自己胡个手棍呐，能在院子里自己溜达一下。
0: 哎，你看，原来是卧在床上的，对吧？瘫痪的，哎，用上十几天治愈因子以后就能下地，你看这效果快不快？
1: 是的呀，我当时也没想到效果这么快。我以前呢，听说你听您说的这个航天技术，提取了小分子什么的啊、哦，完了，我隔了有将近过把月，20多天，一个月的时候给他打电话，他说呢，他原来的血压呀，一直高的不行，说最高的时候有170160 170的样子，说现在给他测量，说是我姐姐跟我说，他的高压135到85了，以前就是160 170，现在110，现在到135到85了，你看。
0: 哎，这个135、85肯定是正常的了啊。
1: 嗯，对、
0: 啊。哎呀，有你这个弟弟啊，你姐姐他们也是福分呐、啊。真是年轻人呐、啊，他思想啊到底是快啊，转变观念到底是快。听到这个三方合一的细胞治愈型药物以后，马上就买，马上就用，这个行动力也强啊。然后我们就看到效果，血压就下来了，对吧？哎，这个行动能力就好了，多好啊！
1: 对呀、啊，我也觉得这是个奇迹，
0: 对对对，
1: 张老师，我想跟您说一下我父亲的状况。
0: 您说。
1: 你看我父亲主要是糖尿病，他这个糖尿病呢，现在有一系列很多并发症。你看，主要是一个现在的白内障。就是第二个就是他这个眼底，就是说眼底没出过血啊，但是他有那个视网膜病变了，现在。
0: 视网膜病变我知道。
1: 对，最近做了一个体检嘛，说他那个颈动脉左右有斑块，管壁有增厚，度性心律不齐。
0: 我跟你简单说一下吧啊，像您父亲这个情况，他现在是啥呢？血管肯定有堵的，心脏血管肯定也有堵，他颈动脉肯定是堵了，对吧？什么东西堵的？这个血栓斑块、血液垃圾给堵上了。而且如果堵严重了，那心脏堵严重就心梗心衰了，对吧？哎，颈动脉堵严重了，那大脑严重的缺血缺氧就脑中风了啊。关键是什么呢？你这个血管里的垃圾得清掉，不然它老在那堵着不行。那801治愈因子它能不能用呢？一定要用。801治愈因子当中有 ZAL 进化因子，还有 VE 血管细胞生长因子，快速清理血管里边的垃圾毒素。这些血液垃圾最后把它清除掉化掉，另外呢它可以软化血管啊，干净的血液可以滋养血管，滋养大脑和心脏，那我们当然不光血压平稳啊，心脏也不用担心有并发症的问题了。这个方面我们是做过实验的、我们把这个得过这个脑血管病的人啊，把那个血管堵的地方给它解剖开，然后801治愈因子的浓缩液呀、直接就滴到那个斑块上，那斑块有多少？2到3厘米左右。结果滴上去不到3个小时，血栓斑块就不见了，溶解了。快不快？
1: 是的，太快了。
0: 对。所以溶解以后，你说这个垃圾去哪儿了？随着血液循环到肝肾肠道，随二便排除，这就清理干净了。你一旦血管通了，血液干净了，那么它滋养我们的心脏大脑，这都是非常正常，所以你没有心梗，不用担心脑梗，这个命就首先保住了，对不对？另外糖尿病啊，不光是降糖，你就再高的血糖，通过801治愈因子它也能给你降下来。最关键的是什么呢？它是能够让你的这个胰岛素降糖药逐渐减量的，最后你可以不用药，血糖依然平稳。还有就是从头到脚解决并发症的问题啊，你像这个801治愈因子里边有 ZAR 眼活因子啊，它能治好所有的眼病 ,NF 心肌因子专门针对心肌细胞进行修复再生的。所以你说心衰心梗的，我们用801以后，那个心脏就跳得特别有劲儿啊，叫彻底治愈心脏病。60岁的人有一颗30岁的心脏 ,40 岁的心脏，通过什么 ?NF 心肌因子来实现。所以老人家现在这个情况其实挺好的啊，特别是你已经让你姐夫用了，那他现在都用得很好，就赶紧。

0: 给老爷子也用上，对不对？
1: 嗯嗯，
0: 务必让老爷子用够三个周期啊，包括这个你姐夫也是，一定让他用过三个周期，那么整个中风后遗症就会完全逆转，让他重获健康。因为你姐夫身体好了，你姐姐未来才会好，对不对？
1: 对对，你说。
0: 另外还有一个是什么呢？一定抓紧时间，赶紧把801治愈因子定上。另外就是目前啊，是我们801治愈因子涨价前的最后一次推广了，价格马上就上调了。所以我提示您啊，一定把药备足了，好吗？
1: 好。
0: 我就跟您讲这么多，别的不多说了啊。然后家里面老人呢，你就多照顾。哎，病好了、
1: 嗯、
0: 一定给我个消息，好不好？
1: 好的，嗯嗯，好，那太感谢您了、
0: 嗯、
1: 谢谢您张老师。
0: 哎，别客气啊，咱们就再见、
1: 嗯、
0: 好吧。
1: 嗯，好好，谢谢您，再见啊。
2: 细胞健康人健康，请讲解，今天我们的生命之光大型专题讲座就到这里。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咨询呢，请您一定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09-1589 400-809-1589。
2: 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4: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5: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6: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5: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6: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5: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6: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5: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6: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5: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6: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5: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

0: 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建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胡老说健康》。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这个人没有什么艺术细胞，不会唱歌，不会跳舞，也不会写诗作画。我写字还可以，毛笔字练过一段时间，但是呢属于业余爱好，照名家大家还差得很远呐。别看我艺术造就不高，搞绘画写作我不在行，但是我愿意欣赏，我爱琢磨。我发现一个事儿，西方的油画跟咱们中国的国画画画的重点不太一样。西方的山水人物图重点是画人，中国的山水人物图重点是山水。我以前喜欢油画，看中国山水画总觉得不过瘾，老是有一种感觉，那个画中的人怎么那么点儿啊，不仔细瞧您都找不着。这个人在船上或者在山间的小路上行走，特小特小，小到看不清长相。您不信的话，您到国家博物馆看桃源图，这是张大师代表作，那么威武的青黑色的高山之下，有一条小船，不大点儿，船本身就小，船上的人更小，就是一个小黑点儿。还有黄山滩口也是经典国画，这幅画据说在拍卖会拍卖了 3.5 个亿。黄山是天下名山，气势恢宏，黄山滩口画黄山的同时，在山当间画了一小块空地，空地上站着两个小人，这两个人也非常小，不拿放大镜看以为是两块石头。所以咱们国画画人物和山水在同一张纸上的时候，总是把人画得非常非常小，豆大的一丁点，而西方的油画就不一样了。你看那个蒙娜丽莎，他把人放在最前面，人的面貌非常清晰，五官立体，而且特别显眼儿。然后他的背后有山有水，山水都是陪衬。西方人画画永远都是人很大，山很小。我年轻时就喜欢那样的东西。我觉得人要大，人是顶天立地的，人最了不起。但是随着岁数的增长，一点一点的，我的观念开始转变。尤其是去年我在家里给人看病的时候，一边看病一边给病人开胡建老膏。老膏本身是一个很综合的疗法，固本清源，回归本源，它的格局很大，能治的病很多，都是老年慢性病。我用老膏用了一辈子，我终于想明白一个事儿：其实人就是渺小的。从客观的角度讲，人 跟天地比，人难道不小吗？尤其是去过西藏，去过新疆、青海、甘肃，见过大山大河，一比较，人真的太小了。所以咱们中国的国画，画的是现实，而油画画出来的东西是理想的，是自我的，是不符合实际的。人是自然的附属品，而自然不属于人。我们越认识到自己的渺小，才能越认清自己，把自己当成一个整体去治。胡家老高咋治病的呢？他治的是整体，而不是某一种单一的病。再进一步讲，咱们实际上就是国画大师，用笔点上的那一个点儿，这个点儿不要分得太细了。没有眼、耳、鼻、舌、口，也没有肝、心、脾、肺、肾。分得越细，生病时选择的治疗方法越窄，因为你就局限在那一块儿了。肝硬化就盯着肝，冠心病就盯着心脏，糖尿病专门盯着胰岛，看不着别的了，就希望这一疙瘩一块能好点，于是不惜代价，拆了东墙补西墙，永远都在治病得病、治病得病的路上。一个病治完，又添了另外一个病，所以好多人肺病刚治好，肾又添毛病了，脾胃刚调好，肝又坏菜了，永远跟着病在走，病永远都治不没。那怎么办呢？就要借鉴中国山水画的智慧，客观一点，一个人实际上就是一个点儿，这个点儿就是我们人的全部。所以我们身体出问题，是我们整体的问题，所以生病时用整体的方法治整体的病就可以了。说到底，说破天，人就是依靠本源活着的。生病的人是你整体透支了，亏了本，坏了源，没有后劲儿。亏本就跟做买卖一样，没本钱上哪进货去？进不来货，没有钱花，请等着饿死。源头坏了，就是动力不足，能量不够，身体没有能量，所以怕冷，手脚冰凉，免疫力低下，这样的人不可能长寿。一说到源头，我想到哪儿说到哪儿，突然联想到黄河。黄河是中国人的母亲河，源头在青藏高原，是吧？其实黄河真正的水源地，真正的源头是一个叫玛曲的地方，在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区，65%的黄河水来源于玛曲。所以藏民们有一种说法，黄河到了玛曲，他才喝到了水，才能继续赶路往东流，一直流到大海。如果玛曲不给黄河供水，那么黄河早都干了。所以源头不能坏啊，源头一旦出问题，马上要补充，马上要修整。同样的道理，我们人体的玛曲让身体开源节流，源源不断提供能量的方法，就是喝胡家老高。胡家老高没有啥特殊的疗效， 只是

归本源，我们总说本源，本源到底是什么？实际上没有单一的本源，本源像毛细血管一样，在身体里边到处都是，到处都需要。本源是多元的，身体所需的能量、气血、精髓都算是本源。本源是个混合体，不是某种单一的元素，它复杂的不能再复杂，同时又简化的不能再简化，它实际上就是人活着的物质的条件，缺了这些综合的物质，肺就不滋润，肝就不活跃，心就没有力量，胃就不蠕动，脾就不运化，肾就不生髓，髓不养脑，啥病都出来喽。那么把需要的东西补充上来，病就消失不见了，非常简单。说到这儿，我想起我一个患者来，他叫贺学利，他的这个姓很少，不是家下边一个背翘的背那个贺，而是黑色的黑字，黑字用在姓氏上就念贺，不了解的人会经常念错了。所以这个患者他有个外号，他们班对班的人、同学或者是同事都管他叫老黑。老黑是山东淄博人，淄博有一条河叫沂河，老黑是沂河岸边长大的，他能活下来，当初在困难时期没饿死，有一半的功劳因为这条河，后来生病也是因为这条河，所以爱恨交织。在河边长大的人对河的印象应该都是这种感觉。老黑上面有三个姐姐，下面还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人多地少，地少人就穷，过去人只能靠种地养活自己，所以吃不饱饭是常有的事儿。老黑小时候没少挨饿，家里经常吃了上顿儿没下顿儿，他家的情况又特殊，往上看老黑抢不过姐姐，往下看有弟弟妹妹，爹妈想照顾也照顾不到他，所以老黑就只能自己想办法把自己的肚子喂饱。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年轻的时候每天只考虑一件事，就是怎么能弄到吃的，不管是生的、熟的、活的、死的，只要逮着机会都往嘴里塞。经历过三年自然灾害的人，无论住在市里还是乡村，基本上都挨过饿，老黑也不例外。老黑说他小学三年级就不念了，就是因为饿，饿得坐不住，听不进去课，饿得手指抖，提笔都嫌沉，没法学字，所以就逃课出去找吃的，逃课逃了半年多没上学校，爹娘都不知道。由此可见他爹娘也确实没太管他。那个时候每家每户孩子多，想管也管不过来，后来自然而然就不去念书了，不读书空余时间就多了，就有的是机会把自己的肚子填满。田野里的瓜果梨枣，山上的蚂蚱、蝎子、蛇。
复杂，河里的鱼鳖虾蟹他统统都吃，别人说不能吃的不敢吃的他也敢吃。老黑吃过老鼠，他说老鼠肉酸唧唧的，难吃死了。他学的时候还呲牙咧嘴的，他说要不是当初日子不好过，他才不会吃老鼠的肉。一说起老鼠，老黑有阴影，因为吃老鼠差点没要了他的命。老黑吃老鼠吃中毒过一次，那次吃的老鼠不是普通的田鼠，而是在河里网到的水鼠，又叫水耗子。水耗子长得比普通的老鼠大很多，平均都有2斤来沉，会潜水，专吃河里的死鱼。这种动物身上的细菌病毒多，有经验的老农民不管饿到啥程度都不会吃水耗子，吃了会死人的。但是老黑当时年轻气盛，别人好心劝他说这东西不能吃，他也不听，回到家以后就把水耗子给烤了吃了。吃完了以后就上吐下泻，肚子疼，疼得非常厉害，尤其是左边左下侧的腹部位置疼得最严重，是那种拧着劲儿打着结还往两头抻的那种疼，尤其是排大便之后最明显，人都得新陈代谢，得往外排呀。但是每次排完便，他的肠子就开始疼，疼得直打滚。这种情况持续了2个多月，而且大便也不正常，大便有粘液有泡沫，中间夹杂着不消化的食物，肠子已经没有消化功能了，后来就更严重了。老黑不是害怕上厕所吗？自从得了肠炎，一排便肚子疼得厉害，所以他就硬憋着硬挺着，不憋到一定的程度不上厕所，原则就是能不去就不去。最后可倒好，给自己憋出肠梗阻了，这回想排排不出去了，排便排气都停，放屁都放不出来，肚子胀的跟怀孕怀了7-8个月似的，就憋到那个程度，眼瞧着都快胀死了。于是家里的大人也着急了，据他说后来他父亲从济南请来一位老大夫老中医，那个年代就80-90岁了，老爷子心善，大老远来给他看病，开了一副药，喝了七次就喝好了。这方子老黑记下来了，现在还留着给我看，我觉得这个方子很不错，我分享给大伙儿吧。这个方子专治肠道疾病，急慢性肠炎、肠梗阻，包括便秘都可以试一试。当归120克，白芍60克，甘草、槟榔、枳壳、车前子各10克，莱菔子30克，用水煎服，早一次晚一次。但是老黑这个肠炎不是吃水耗子得上的吗？所以又给他特殊配了一个药引子，是人的头发，不知道大伙听说过没有。

水耗子这种东西，特别怕人的头发。渔民养鱼时用的渔网箱，把鱼围起来，饲养的那种箱子，养的差不多了，捞出来就能卖。水耗子就愿意刻这个网箱，刻一个窟窿，然后钻进去吃鱼。但是只要在网衣上拴上一缕人的头发，尤其女同志的长头发最好，这个水耗子就不敢来了。他特别怕人的头发，不知道啥原因，但是好多渔民用上都好使。这就是一物降一物，道理说不清，但是好用。所以给老黑治病的时候多加了一个药引，把长头发烧成炭，配着药汤喝下去，连喝七副药，老黑的肠炎就好了。一直到现在几十年过去了，再也没发作过。老黑回忆自己活着的大半辈儿，总结出一条，就是跟吃的对命。年轻的时候为了一口吃的，南山豪北山豪，到处乱跑，甚至钻到水里抓各种看得见的活物，就是为了填饱肚子。岁数大了以后，家里条件好了，不愁吃不愁喝，但还是得了一身的病，也都是吃出来的。老黑找我看病时，他的糖尿病已经得了十多年了，这些年他一直在吃降糖药控制血糖，时好时坏，坏的时候就多加点药量，好的时候又减少点药量，有些时候连着好了十天半个月的，血糖不太高，他就不吃降糖药了。他这个人吃药很随意，对这个病重视程度也不够，所以他来找我的时候，并发症已经很严重了，吃降压药不当事了。二甲双胍这类降糖药本身也不是控制并发症的，打胰岛素虽然能控制，但是当您的并发症先出来以后，然后再打胰岛素，那就不行了，晚了。所以他当时的情况没有啥别的办法，只能找我用胡家老膏试一试。没喝老膏之前，他的症状太多了，多发性，全面型，很少碰到比他的并发症还全的。眼睛、耳朵、四肢、肝肾都出问题了，眼睛看东西模糊，视力下降，眼底出血，耳鸣滋滋的，总能听到虫子叫。他身材还胖，身高我目测不到一米七，但是他的体重已经超过180斤了，四肢麻木，上肢最严重，右肩头和后肩胛骨总感觉有蚂蚁在上面爬，总挠总摸，但是上面啥也没有，就是皮肤瘙痒，皮肤都挠变色了，挠破了，还是不解痒，口渴爱喝水，四肢乏力，浑身没劲儿，脑袋迷迷糊糊的，但是还睡不好觉，睡觉不解乏，有肾盂肾炎，肝脏转氨酶高，腿上小腿肚子肌肉硬化。他这个腿的并发症很特殊，别人严重了，

通常都是坏疽溃烂不封口，但是他的腿里面长了一个硬疙瘩，到医院做检查说是有8厘米那么长3厘米宽的硬物，用手摸都能摸出来，很明显。最开始大家都以为是长了什么不好的恶性的东西，但是做完肌肉活检发现不是恶性的，这个并发症叫肌梗塞，肌肉梗塞了，临床上没有任何对症的药能治，它就一直藏在肌肉里，压迫神经，坠着腿很难受。老黑出现并发症的那条左腿，用锤子锤他膝盖的膝跳反射区都没反应，神经已经麻木了。但是自从用上老高以后，他左腿是最快恢复的，用老高用了不到一个月，他的腿就不麻也不木了，而且用手摸他大腿里边长的那个硬疙瘩也变小了，不像以前那么明显了，腿也热乎了，以前的小腿以下都冰凉，现在有热乎气儿了。又过了一个半月左右，他身上皮肤的瘙痒也解决了，肩把头不刺挠了，以前总得挠，现在不疼也不痒，可舒服了。我跟老黑通电话的时候，我发现他耳朵也灵了。以前我们第一次见面，给他看病的时候，我问他啥，他都得嗯嗯啊啊反应半天，他耳鸣，有时候听不清。后来我们通电话的时候，我问啥他答啥，耳朵好使了。我告诉他，我说你下周找时间查查肾盂肾炎，耳朵好使了，肾也应该有好转，你看看你这个肾炎咋样了，然后顺道再查查肝，看看转氨酶下来了没有，转氨酶肯定比肾炎管型尿好得快。我说你查查吧，查查心里有底。老黑说行，胡老我就听您的，我下周就去检查。我自己也有感觉，以前我每回尿尿的时候都有刺激，每次排尿都一激灵，就像发热烫得慌似的，最近没这种感觉了，后腰也不怎么疼了。我说那就缓解了，老高别断，接着用，连用3个月以上，你这个尿路感染管型尿和转氨酶都能消失。后来我俩通电话的时候，他告诉我转氨酶40以下了，恢复正常了，肾盂肾炎还有炎症，但是比之前强好多，照现在这个恢复速度，再有2月基本上都能消失，最起码现在排尿不费劲儿了。这个患者眼睛并发症是最后缓解的，用老高用了9个多月，将近10个月的时候眼睛能看清楚了，以前有眼底出血，看东西发红发暗，用老高用了不到1年都解决了，人也长结实了，体重降下来20来斤，但是身体素质比之前强100倍，主要是身上有劲儿了，能干活了。老黑最近一次跟我通电话跟我说，胡老我发现我好像变了一个

0: 我说，按照你现在恢复到这个程度，只要继续溜着老高，你可以把西药停掉，而且胡家老高回归本源，不仅回归好身体，还回归好心情，身心合一，身体和心情是一体的。当你的身体状态回来了，你会发现这世界都变好了，你的生活，你的周围全是好事，看啥都舒服，哪怕坐下来喝一口茶，你会觉得茶真好喝，茶香沁到心里，甜滋滋的。你走出门外，一阵风吹过来，吹得你舒服，吹得你自在，再加上你亲眼看见杨树柳树随风飘那种感觉，你都会觉得很美好，这都是你生病的时候感受不到的。其实不是这些东西让你美好，而是因为你心无挂碍了，不再受疾病摆布了，痛苦消失了，你才能静下心来，看到万事万物都显得那么美好。所以心情不好的人，我也奉劝您一句，找找自己的原因，看看身体的问题出在哪儿，生病了早点治早点好，快乐的心情肯定在后边等着你呢。好了，又说多了，下面时间赶紧接大伙的电话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01-2566400-601-2566。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您好，胡老师，我是这个胡家老高的受益者。
0: 哦。
2: 我非常感谢您呢，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药，让我重新恢复了健康。是胡家老高让我有了今天的生活，可以这么说。没有胡家老高，真就是没有今天的我呀！我今天是特意打电话来向您报喜的。
0: 哎，好的，啊，您请讲吧。
2: 我跟您说说我的这个情况吧，胡老师。我吧，今年是56岁。
0: 嗯。
2: 你别看我这个年龄不大哈，但我这个毛病啊，还真就不少。哎呀，最主要的就是啥呀？我这个颈椎呀，有10年这个颈椎管狭窄增生。
0: 哦。
2: 完了，这个颈椎的6-7节啊，还有这个突出，
0: 嗯，
2: 就是平常的时候啊，我就总是咋的，那个头晕恶心，每天吧都得弄那个膏药，哎，就贴在那个脖子上，
0: 啊、
2: 嗯，要不就是那个就是真空罐啊，哎，抽在那个后脖子上才能干点家务，
0: 啊，
2: 尤其就是夏天哈、啊，天一热的时候，哎呦，就颈椎病带着我这个血压撑一下子，哎，就起来了，然后啊，就经常的晕还吐。
0: 啊，
2: 我特别遭罪，就这个时候啊，就得上医院去打那个甘露醇，打完了才能觉得自己吧就舒服点。我每年夏天都得打个1-2次，不然的话根本就挺不住。
0: 啊啊啊！
2: 再就是我这个心脏啊，就是总是这个通通的跳的可急了。那时候就上医院检查哈、啊，做完这个心电图和造影之后哈、啊，大夫说我这是这个冠状动脉狭窄，管腔面积缩小了23%，问题不大。
0: 嗯嗯。
2: 嗯啊，就给我开了那个阿司匹林、硝酸甘油各种的药
0: 啊。
2: 嗯，我这人吧，哎呀，吃药也是3天打鱼2天晒网的，疼了就想起来吃药了，不疼就不吃了。
0: 嗯嗯嗯。
2: 嗯，后来有一天晚上就11点哈，我这个心脏病哈，哎，突然就发作了，哎呀，犯病犯的可严重了，我是躺不下也。

0: 坐不下，怎么都感觉就是不得劲儿啊。
1: 嗯。
0: 哎呀，我当时我真的就都以为自己好像要死了似的。说真的，我当时的感觉真的特别严重，就是那个都严重到什么程度？哎，我都跟老伴儿就是说，我可能都活不到天亮了。那时候我就感觉，
1: 嗯，
0: 哎呀，我实在是怕呀。我就记得我当时把所有的药啊都吃上了一遍，大约也就是12点左右吧。真的，一看自己还活着，哎呀，这才松了口气呀。那时候真的真的是我命大呀。啊，从那以后我是一片药都不敢少吃了。
1: 嗯嗯。
0: 哎呀，胡老师，我就这些年的日子啊，可以这么说，都是这么过来的，一直到用上胡家老膏才让我的病得到了治疗。
1: 啊啊啊。
0: 啊，这个胡家老膏啊，当时还是我朋友推荐我的呢，他说他老母亲之前用的效果特别好，都已经买2次了，现在吃这个胡家老膏就是为了延年益寿了。他看着我这么痛苦，就把这药推荐给我了。我也是抱着一劳永逸的想法买的这个胡椒老膏。
1: 哦。
0: 没想到啊，就才吃上一个星期哈，就是这个颈椎疼痛就缓解了。我马上就跟我女儿说，我说我这头怎么不像原来那么疼的呢？完了，我这两天也没贴膏药，也没拔罐子，哎，也能做家务了。
1: 你看看多好。
0: 哦、啊，就我女儿一听这效果这么好，就让我坚持吃。说不够了，搁在地，好不容易遇见这么好的药嘛，说告诉我，咱可一定得一鼓作气把这病治好了。
1: 对，没错。
0: 啊，我也特别高兴。你说这胡椒老膏都吃了一个来月以后呢，啊，哎，我这个胸闷哈、啊、和心绞痛的症状也好多了，就是不闷了，也不怎么疼了。
1: 嗯、
0: 啊，完我这说话都有力量了。
1: 嗯。
0: 就连这讲话的声音都比以前就是都大点了。
1: 你看看多好。
0: 啊，我就吃了2个月的时候哈、啊，我这脖子就不疼了，心脏也好久都没犯过病了。这不又到夏天了吧？本来这时候我这个颈椎病是最严重的时候哈、啊，血压应该都控制不住了。但是这回吃了胡椒老膏哈、啊，就什么事都没有。前两天我朋友还问我打算什么时候去打甘露滚呢，因为我家人都没有空，老伴儿吧也没退休，完孩子工作又忙，所以就说我以前每次去医院都是我朋友陪着我去的。啊，但是我现在我就直接就跟他说不用了，我现在也不疼了，血压也不高了。完了，他就问我这吃什么药把病治好了，我说我只吃了胡椒老膏了，这效果真是太神奇了。
1: 是的，是的哈，人家朋友都是看着很奇怪，怎么好的这么快呀、啊，是吧？
0: 就是啊，这不现在用这个胡椒老膏已经有5个月的时间了哈，我都恢复正常生活了，
1: 嗯、
0: 就是。这个颈椎还是扭头啊、低头啊都不受影响了，头也不迷糊了，也不晕了，也不疼了。你说现在在家也闲不住了，老是自己找活干，都不想休息，感觉自己浑身都是力气，而且我这心脏也好，现在就没事儿都能出去锻炼身体，上公园溜达了。
1: 嗯嗯嗯。要
0: 我说胡老师啊，我真的是太感谢您了，真的您救了这么多的患者，守护了这么多的家庭。您真是太伟大了，胡老师，有您这样的好大夫哈，你说我们老百姓的身体就有健康的保证了，这日子过得也安心了，真的谢谢您了。
1: 啊，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呢、啊，也是您选用胡家老膏选用对了，是不是啊？啊，
0: 是啊，我说这胡家老膏这回我真就是选对了，就是现在这身体也好了，我跟你说嘛，日子过得也舒心了。
1: 嗯嗯嗯，这是难得的，你说对不对啊？啊。太好了，
0: 嗯，是要我说胡老师今天我打电话来就是向您表示感谢，这以后我一定得接着用啊，把这身体了保养好了，也像我那个朋友他家那个老母亲哈，我也以后接着用延年益寿。
1: 对，哎，胡家老膏只要选用对了啊，好多的老年疾病都解决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胡家老膏这个本源疗法所形成的。啥是本源呢、啊、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质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
0: 是，我自己也感觉非常好，胡老师。
1: 哎，坚持用吧，老朋友啊，逐渐都会好起来了，是没有问题，是有把握的。
0: 对对，好，胡老师，那谢谢你啊、哦、
1: 好，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呢、啊、也是您对胡家老膏的这个缘分，您说对不对啊？啊，
0: 对，
1: 好，太好了，
0: 嗯嗯嗯，
1: 坚持吧。
0: 嗯嗯嗯，

0: 哦，好好，也祝您身体健康，胡老师，再见啊。
1: 哎，好，再会，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01-2566400-601-2566。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呀，胡教授，我见你这，我都感动，不会说啥了。
1: 是
3: 吗？太好了。
1: 啊。
3: 也胡领导，你这个药我吃挺好的。我现在吧，肺大泡，原先上不来气儿，现在好了。再加上我的夜尿频多也强了，再加上心脏不好也强了，然后睡不好觉也强了，反正这个药挺好的，这个药我听我天天听，那反馈的成绩多了，跟这次老领导太好了，我也不会说啥。
1: 好了，朋友，您不会说什么，但是您基本您把您的病情都跟我包括了啊，已经说起来，我是理解了啊。您也有肺气肿吧？
3: 是吧？肺气肿，肺大泡，肺大泡不过院，我回来啥也不能干，吃这个药吃强点了。
1: 哦。
3: 这个药吧，我也舍不得吃，一回喝不点。这药挺好的，我就是我舍不得吃，完了绿噜噜噜把这陆续就吃了了。现在吧，那我强多的了。
1: 吃吧，这个药效果这么好，您继续吃，它会得到比现在还要好的一些个作用，这是一个。
3: 太好了。
1: 另外一个呢，老朋友，您年纪比较大了。所以咱们病是越来越多了，但是我们用这个胡家老高以后，这些疾病都会得到非常完美的改善啊！您用吧，我说的您理解吗，老朋友啊？
3: 那我理解，我这今天虚是疲惫了，我一听这个药讲座反馈的，我成了高兴了
1: 啊！有这些疾病用了胡家老高都得到非常好的效果了。这就是明显的体验呢、也是明显的体会啊，对不对，老朋友？我非常为您高兴啊！过去这些疾病也没什么办法来解决，为什么咱们用胡家老高能够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呢？这主要是胡家老高的这个本源疗法啊。什么叫本源疗法？就是咱们身体的气血能量精髓啊，把它激发起来了，然后它发挥它应有的作用啊，把咱的这些疾病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所以这是咱们胡家老高的基本作用。所以啊，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啊，坚持用啊，胡家老高他这个本源疗法可以把您身体啊把它很好的来激发起来了，得到很好的治疗作用，让您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
3: 那好，
1: 太好了，老朋友，坚持用吧，老朋友，有什么问题您经常打电话给我们，我们会给您更好的帮助，您再继续使用。
3: 还有因为你大夫的指导医生也可关心我了。你表扬表扬他。
1: 好的，这是他应该做的，我一定把您这种想法我给反馈给他啊，好吗？
3: 好了啊，
1: 好，谢谢祝您更健康更快乐，老朋友。
3: 你身体硬硬邦邦的，我们就更好了。
1: 好，谢谢老朋友，好，谢谢。咱先谈到这儿吧，因为时间的关系。
3: 好，谢谢老大夫，
1: 我祝您健康快乐。
3: 好了，谢谢。
1: 好，再见。好，再会吧，老朋友。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01-2566，400-601-2566。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胡老师。
1: 好，欢迎你啊。
4: 哎，我今天特别高兴啊，给你打电话。我就想跟你说一说这个胡家老高啊，我用了5个多月了。
1: 哦。
4: 现在我这个情况跟你说一下。
1: 哎，好的。
4: 我这毛病吧挺多的，人上岁数这毛病都上来了。
1: 啊。
4: 这个血压高，这都30来年了。后来这心脏不好，冠心病。肾也不好，就肾炎。这毛病挺多，一体多病的那种老太太了。
1: 是的，我能理解您这种心情和病情啊。
4: 是，这一直啊，这药啊不断呢。
1: 啊。
4: 天天就得吃点小药，反正不吃吧，这毛病就严重了；吃吧，也没有见多好。
1: 对对对对，是这样的啊，没有完全
4: 就这么拖拖对的，也不知道吃什么药能治好我这病。后来你讲这个胡家老高啊，这个本源疗法，我就觉得挺新鲜，和过去我用的那些药不一样。
1: 对对对，
4: 后来也是老伴给买的
1: 啊。
4: 买回来以后我就用上了。这用了以后啊，我就感觉和过去用的那些药都不一样。开始2-3天的时候啊，我就感觉浑身啊不像以前那么懒腾腾的，浑蔫蔫的，脑瓜子也没精神。四肢无力那种感觉。我就觉得是不是这个药真挺对我的症的。我就继续用。用了也就20来天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这病啊，就一个一个的，就特别见效。我，
1: 你看看，
4: 那个血压就开，血压开始就慢慢的就往下走了。以前我这个血压跟你说可高了，178。
1: 哦，够高啊。
4: 是，吃药吧，也就150-90这样嘛。整天脑瓜子昏僵僵的。哎，这是我就感觉我这脑袋不像以前那个头重脚轻啊，那种感觉，就觉得缓解了很多。那个血压开始往下走了。哎，我就觉得呀，我有希望了。浑身也感觉轻松了。以前老咳的，老咳嗽。肾也不好，嗓子也不好。就也不怎么咳嗽了。胸口这一块也觉得那个透气了，不那么憋得慌了。那眼睛啊，以前又干又涩的，这我这眼睛觉得舒服点的。反正我这浑身的毛病吧，都觉得有所缓解，那种感觉。所以我这
1: 心都很大的改变，是吧？
4: 对，是，我这心情就越来越好了，我就觉得有希望了。我就接着用了3个多月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就这就好了，就很多很多的那种感觉。感觉就浑身有点劲儿了，睡眠比以前好了。以前呢浑身难受啊，躺到那儿半天也睡不着。这我一天呢，一个晚上也就能睡个3个小时、4个小时，还睡非睡的那种感觉。这时候我就感觉我睡觉啊，睡得能睡5-6个小时了，白天一天觉得挺精神。

0: 还能活动活动干点活啥的了。哎，我就觉得呀，自己像换了人一样那种感觉了。嗯，
1: 多好啊，是吧？嗯，
0: 是。我现在用了5个来月以后啊，我就觉得我像换，真的像换了一个人似的。嗯
1: 嗯嗯
0: 嗯。现在血压最高，血压也不超过130。
1: 嗯。
0: 低压是86-7这样。
1: 你看看多好。
0: 嗯。
1: 这个血压范围是正常的范围了，太好了，是吧？很不容易降下来呀，是吧？
0: 对。头也不迷糊了。走道以前我就觉得那腿没有根似的，走道飘悠悠的。现在我走道觉得能踩石灰了，不像要摔跟头那种感觉了。
1: 你看看多好啊！啊，
0: 是，嗯，现在眼睛啊看东西，以前看电视啊迷迷糊糊的看不清，现在看电视啊眼睛看电视，哎呀看得可清楚了。嗯
1: 嗯，
0: 哎，现在胸口这一块也不憋闷了，这个嗯。那正常的那个喘气过去不行，一人就憋得慌，
1: 嗯，
0: 气上不来，嗯，就不敢动弹了。哎，现在我活动活动，这气也不憋得慌了，胸口这块不堵了那种感觉。嗯，
1: 这个改变多大呀，多快呀，是吧？太
0: 好了。是是，我浑身这毛病嘛，都一天比一天好，一天比一天好。嗯嗯，我这病啊都是老病了。年头比较多了，就是最近的毛病嘛，就是犯的最少的毛病，就是嗓子不好也有7-8年了。嗯，所以能够改善到这种程度呀，我就觉得打心眼的呀，我特别感谢老师啊，我真的。
1: 啊，这是您选用胡家老高选用对了啊，把您这些疾病都得到同时的改变。同时得到好处，这是非常不容易的，您说是不是啊？啊，
0: 是特别不容易，这么多年花了这么多钱，吃了这么多药也没见到什么好转。哎，现在现在我能治疗到这种程度，我就特别特别感谢你，真是感恩不尽呐。
1: 啊，这是您的福气啊！啊，您选用胡家老高选用对了，而且一种药物。把您全身各种疾病都能得到相应的解决了，这是非常难得的，您说是不是啊？啊，
0: 是是，你说的太对了，我真没想到，这个遇到你啊，这是缘分嘛，我到晚年能够，
1: 没错，
0: 哎呀，摆脱这些疾病，能够像正常人一样的生活，不遭罪呀、啊，我真是打心眼的感谢你，佩服你啊！嗯，
1: 这是您的福分，也是您的缘分。啊，您选用了胡家老高，完全选用对了，啊，
0: 是
1: 首先我恭喜您、
0: 嗯，
1: 通过服用胡家老高取得这么好的治疗效果，这是您的功劳啊，同时也是咱们胡家老高的功劳，您说对不对啊？啊，
0: 是是是，
1: 啥是本源呢、啊？我们讲胡家老高主要的作用是本源疗法，啥是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啊，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质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你用了它以后啊，本源就解决了这些问题，所以说本源足了，咱们自然而然的就健健康康无病一身轻了，如果本源啊，消耗的过量了，亏损了，就相反了，人体就这种病那种病都会相应出来了。您这些病啊，多广泛呢 啊，所以您非常痛苦，用了胡家老高完全解决了，太好了，我非常恭喜您，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0: 好
1: 啊，您只要用下去，只有健康啊。太好了，恭喜你啊，老朋友。
0: 嗯，谢谢老师，我用的好，我周围的有病的这些患者，我告诉他们，让他们也用，到时候他们给你打电话，请求你给指导。
1: 好，您这种想法太好了，不仅您好了，而且您周围的有病的这些老朋友都能像您啊，今天这么高兴，那太好了。你就这样做吧，有什么问题给我打电话，我会给您更多的帮助，好不好啊？啊，
0: 好的好的，谢谢老师，谢谢。
1: 好，别客气，好，就这样吧，老朋友。

0: 好，待会儿吧，因为时间的关系，哎。
1: 哎，好的。
0: 好，就这样，再见，老朋友。
1: 哎，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01-2566400-60。
3: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5月31号晴到多云，风力南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5月31号晴到多云，风力南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9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江苏人连续40天免票游天盟，5月22日至6月30日，临沂费县天盟山对江苏居民免门票，绝佳避暑胜地，免费观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打卡即送煎饼卷大葱，购专属套票享7至8月可再次免票入园，夏日避暑就来费县天盟山。说到喝牛奶，大家都知道坚持饮奶有益健康。其实牛奶的营养简单来说可以分成2大部分。第一层是基础营养，如钙、优质蛋白、维生素、矿物质等人体所需的营养素。第二层营养是核心营养，也就是天然活性物质，可以增强免疫力。科学研究表明，采用低温巴氏杀菌的鲜牛奶含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物质，包括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天然活性营养仅存在低温鲜奶中，因此每天坚持喝本地新鲜的牛奶是获得牛奶核心营养的关键所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5: 家有爸妈搬家了，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家有爸妈节目将从6月1号起在 FM93 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播出了，
5: 内容更贴心，服务更周到，继续陪伴您的精彩生活，
2: 请记得调频至 FM93 10点准时收听，不见不散。
6: 我是森林中的布谷鸟，家住在美丽的半山腰。
7: 聆听经典美文雅颂，
2: 大家好，我是张弛，欢迎收听美文雅颂。绿树红果，丹荔飘香，南州六月荔枝丹，这短短的7个字既点明了产地，又交代了时令，更写尽了荔枝的鲜红与饱满。让我们一同聆听科普大师贾祖章的代表作《南州六月荔枝丹》，一起领略夏日的美妙滋味。 南州六月荔枝丹节选，作者贾祖章。幼年时只知道荔枝干，壳和肉都是棕褐色的。上了小学，老师讲授白居易的《荔枝图序》，读到壳如红增，膜如紫霄，瓤肉莹白如冰雪，浆液甘酸如李酪时，实在无法理解，荔枝哪里会是红色的？荔枝肉像冰雪那样洁白，不是更可怪吗？向老师提出疑问，老师也没有见过鲜荔枝，无法说明白，只好不了了之。成熟的荔枝大多数是深红色或紫色，生在树头，从远处当然看不清它壳面的构造，只有红色映入眼帘，因而把它比作绛囊、红星、珊瑚珠，都很逼真。至于整株树以至成片的树林，那就成为飞燕欲横天、红云几万重的绚丽景色了。荔枝的成熟，广东是四月下旬到七月，福建是六月下旬到八月，都以七月为盛期。南州六月荔枝丹指的是阴历六月，正当阳历七月。荔枝也有淡红色的，如广东产的三月红和挂绿等，又有黄荔，淡黄色而略带淡红。荔枝大小通常是直径三四厘米，重十多克到二十多克。20世纪60年代，广东调查得知有鹅蛋荔和丁香大荔，重达四五十克，还有四川合江产的楠木叶。四川果树良种图谱说它重19克左右，中国果树栽培学则说大的重60克。所谓膜如紫霄，是指壳内紧贴壳的内壁的白色薄膜，说它如紫霄，是把壳内壁的花纹误作膜的花纹了。明代徐伯有一首《咏荔枝膜》诗，描写吃荔枝时把壳和膜扔在地上，好似盈盈荷瓣风前落，片片桃花雨后浇，是夸张的说法。荔枝的肉大多数白色半透明，说它莹白如冰雪完全正确，有的则微带黄色。从植物学的观点看，它不是果肉，而是种子外面的层膜发育而成的，应称作假种皮。真正的果肉倒是前面说的连同果壳扔掉的那一层膜。荔枝晒干或烘干，肉就变成红褐色，完全失去洁白的面貌。荔枝不耐贮藏，正如白居易说的，一日而色变，二日而香变，三日而味变，四五日外色香味尽去矣。现经研究证实，温度保持在1摄氏度到5摄氏度，可贮藏30天左右。因为荔枝不耐贮藏，古代宫廷想吃荔枝，就要派人兼程飞骑，从南方远送长安或洛阳，给人民造成许多痛苦。唐明皇为了宠幸杨贵妃，就干过这样的事。唐代杜牧诗云：“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就是对这件事的嘲讽。荔枝原产于我国，是我国的特产。苏轼有诗云：“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日啖荔枝300颗，不辞常作岭南人。”但日啖300颗，究竟能有几人呢？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荔枝生产，应该能够逐步满足广大人民的生活需要。
3: 清晨六点，城市刚刚苏醒，睁开明亮的双眼，舒展美丽的笑脸，听听生活早报，听听我们身边的生活资讯。
8: 资讯早餐，新鲜送达，各位早上好，欢迎收听生活早报，我是小南。今天是2026年5月30号星期六，农历4月14。今天的生活早报我们将关注到以下内容。前四月交通运输经济成绩单出炉，货运量等延续增长态势。中国河流泥沙公报发布，重点河段冲淤保持平稳。截至今年四月，集采心脏支架临床使用超千万个。今天的健康资讯将和大家关注到的是夏天最该警惕的六种致病菌，更多内容马上播出。
9: 聆听生活，享受生活，生活早报，一天新闻早知道。
8: 和大家关注几条国内资讯。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年前四个月，我国交通运输经济运行总体平稳，货运量、港口货物吞吐量、跨区域人员流动量等主要指标延续增长态势。交通运输部的最新数据结果显示，一到四月份，我国完成营业性货运量181.7亿吨，同比增长3.6%。近日，水利部发布2025年中国河流泥沙公报，公报结果显示，2025年重点河段、重要水库以及湖泊中冲淤保持平稳。那长江重庆主城段的河段呈微淤的状态，京江河段冲淤变幅较小，黄河柠檬段是以淤积为主，下游河道则是主要表现为冲刷。记者从国家医保局获悉，从2020年国家首次组织心脏支架，也就是冠脉支架集中带量采购以来，截止到2026年4月，集采心脏支架临床使用累计超千万个，占同期所有心脏支架使用量的90%以上。有能力开展心脏支架植入手术的医疗机构数量大幅增加，更多县级医院参与到挽救急性心梗患者生命的赛跑中。
2: 一天之计在于晨，健康之路在养生，生活早报，关爱健康。
8: 好，继续来和大家关注到的是健康方面的资讯。夏季堪称是致病菌的天然培养皿，不仅是有利于细菌成倍的繁殖，还方便它隐匿于食物当中，轻则会引发腹泻，重则会危及生命。那么今天我会为大家说一说夏季最容易钻进食物的六种致病菌，并且教各位几招防止病从口入。世卫组织统计，全球每年有近1/10的人因食物受污染而生病。夏季高温环境之下，空气湿度增大，更加有利于致病菌的成倍的繁殖。当前中国乃至全世界，食源性疾病是头号食品的安全问题。我国一项食源性疾病监测结果显示，平均 6.5 个人当中就有一个人患有食源性疾病。那接下来给大家梳理几个在全球造成大型食源性疾病的常见的致病菌。一呢，就是沙门氏菌，它呢偏好的食物就是肉、蛋、奶等动物性的食品、水果、蔬菜等。感染之后的后果是什么呢？它的发病症状呢，就是以急性肠胃炎为主，比如腹泻、呕吐等等，有时还伴有乏力、肌肉酸痛、发热等症状。同时呢，它会是在20度以上大量的繁殖，在冰箱当中的存活时间居然会高达3到4个月，常在夏秋两季出没，对人和动物都是可以致病的。那其次就是金黄色葡萄球菌，我相信大家对这个名称一定是不陌生的。它偏好的食物是什么呢？就是蛋白质或淀粉含量丰富的食品，比如奶和奶制品、肉和肉制品、糕点、剩饭、冰淇淋等等。感染的后果就是，人在吃了被金黄色葡萄球菌毒素污染的食物之后呢，会出现恶心、剧烈呕吐、多呈喷射状的状态、腹痛、腹泻等急性胃肠炎的症状。第三个就是单增李斯特菌，它呢就是偏好的食物常在即食的食品当中，比如黄油、冻肉和奶酪上会蔓延滋长，肉类、蛋类、禽类、海产品、乳制品、蔬菜都是可以被污染的。如果被单增李斯特菌感染之后的后果就是，人体感染之后3到70天会出现轻微类似流感的症状，偶有腹泻或其他胃肠道的症状，严重感染者可患脑膜炎，孕妇感染可能会导致流产、早产或新生儿感染等严重的后果。那第四种就是致病性大

0: 肠杆菌，
1: 它呢偏好的食物是在肉类、乳品、生蔬菜、海鲜等食物。感染之后呢，可能会引起严重的痉挛性的腹痛和反复发作的出血性腹泻，同时伴有发热、呕吐等症状。对于某些严重感染者来说，毒素可能会波及肾脏，进而引发急性肾功能衰竭，甚至死亡。第五种病菌呢，就是肉毒梭菌，它偏好的食物是广泛存在于土壤、鱼和家禽的肠道以及粪便当中，在罐头食品以及密封腌制食物当中的生存力是极强的。如果被它感染了，会有1到7天的潜伏期，发病初期体温正常，但会出现麻痹、心率加快、全身松散、瞳孔放大，伴有视觉障碍，严重者呼吸困难、倒地休克、呼吸麻痹死亡。而第六种呢，就是副溶血性弧菌，它呢偏好的食物是常常藏于海洋鱼、虾、蟹、贝类等海产品以及咸菜、熟肉类的食品当中，能够通过厨具等交叉感染。感染之后呢，就会起病急，主要临床表现为腹痛、腹泻、恶心、发热，急性胃肠炎、腹泻多呈水便样。那虽然每种菌的特征、藏匿点等是有一定差异的，但它的作案手法有很多的相似之处。要想避免家中的食物被悄悄的污染，我们要注意以下几点。首先，购买食品要注意包装信息，我们要在正规渠道购买食材，同时注意包装上有没有成分表、生产许可、生产厂家、保质期等这些信息，尽量的购买应季果蔬，不要买破损的水果、鸡蛋。再一个，食材要尽早的吃完，挑选新鲜食材烹饪，并且烧熟煮透。做熟的食物要尽早的吃完，吃不完的就应该储存在4度以下的环境中。夏季、秋季的季节，常温放置呢，也不要超过4个小时。还有就是保证生熟要分开，室内要通风，消除卫生死角，尤其冰箱、厨具、餐具要保持干净，使用2套砧板做到生熟分开，避免交叉感染。使用完毕之后，要使用适量的白醋以及碱水清洗并且晾干，处理生肉之前要把水沥干。还有就是一定要慎吃生食，特别是鸡肉、虾一定要炒熟之后再吃，食物最好不过夜，储存在冰箱里的剩饭剩菜是不能够直接食用的，必须先检查是否变质，再回锅加热之后再食用。另外，日常要避免喝生水，家庭中尤其要照顾孕妇、儿童、老人、病人等易感人群，合理搭配膳食，注意饮食卫生。冲调婴幼儿配方奶粉的水温要高于70度，而且应该在冲调之后2个小时之内喝完。好的，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下，听2条简短的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3: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2: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3: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祝平安徐州。清晨6点，城市刚刚苏醒，睁开明亮的双眼，舒展美丽的笑脸，听听生活早报，听听我们身边的生活资讯。
1: 好，继续来和大家关注到的是本市方面的资讯。今年是人民音乐家马可逝世50周年，作为从徐州走出的艺术家，马可的名字早已融入到这座城市的记忆当中。为传承马可精神，日前徐州市第五中学联合江苏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江苏模特艺术学校共同举办马可星火耀百年，异彩华章起新章，弘扬马可精神三校联合文艺汇演。三校师生同台献艺，呈现了一场兼具思想性与艺术性的视听盛宴。本次汇演以缘起培新、为民初心、百花竞放、民族情怀、星火永续、逐梦未来三大篇章展开。作为马可的母校徐州五中的学生们，用舞蹈演绎《星火南泥湾》《初心永相传》，以青春的舞姿致敬马可红色经典。江苏师范大学音乐学院的学子们带来《一波射招星》，通过音乐剧的形式讲述马可早年学习音乐的故事。江苏模特艺术学校的学生们带来了戏曲选段、古典舞蹈等节目，展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

0: 徐州市第五中学学生。
1: 以前我只在课本上和课堂上了解过马可，但在这次舞台表演和聆听了南泥湾还有马可拜师学艺的过程，真正近距离了解了我们徐州本土人民艺术家马可先生。
2: 我觉得这样的活动特别有意义，不仅丰富了我们的校园生活，也让我们在艺术熏陶中读懂家乡文化，传承红色文艺精神。
0: 整场汇演既是一次艺术的交流碰撞，更是一场精神的传承洗礼。三校师生以艺为桥，用青春之声传递马可为人民而歌的初心使命，也让红色基因与艺术精神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光彩。徐州市第五中学党委书记周强。
3: 徐州五中是人民音乐家马可先生的母校，我们这次举办弘扬马可精神文艺汇演，一是纪念杰出校友马可先生，向这位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上丰碑式人物致敬；二是弘扬马可精神，弘扬他为民而歌的人民情怀；三是文化育人，让广大的师生了解马可人生，传唱他的作品，感悟马可精神，增强强我有我的责任担当；四是回报社会。我们这次文艺汇演面向社会开放，我们以校园生活来丰富城市文化生活，回报社会各界对徐州教育的厚爱和支持。
0: 继续我们来关注热线回复。日前在江苏省徐州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参与航风热线的节目过程当中，听众周先生打进热线咨询，说孩子今年中考，想了解一下今年学校的招生政策。
4: 我小孩呢今年上初三了，马上就要中考，想问一下今年呢咱们徐州财校的这个招生专业有哪些，如果呢小孩到时候要想报考咱们学校的话，这个志愿是怎么填的？
0: 对此，记者联系了江苏省徐州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工作办公室宋兵，他告诉记者说，2026年江苏省徐州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面向徐州地区以及江苏省内部分地市招收当年中考考生，招生层次涵盖5+2高职本科、5年制高职、3+3中职高职以及3年制中专，可以满足不同分数段学生的多样化升学需求。中考考生需要登录徐州市中考志愿填报系统网址，使用口令卡填报报考学校志愿，由徐州市招生平台统一招生投档和进行录取。
5: 四个类别的招生专业呢，第一5+2高职本科有两个专业，大数据会计专业和计算机网络技术专业。第二类呢是5年制高职，共22个专业，分为3个专业组进行招生。第三类呢是3+3中职高职，有一个专业，会计事务专业。第四个类别呢是我们的3年制中专，有一个专业，电子商务专业。从5月1日起至7月中旬，我校持续举办校园开放日即招生咨询活动，欢迎广大中考考生和家长走进校园，实地考察学校的学习生活环境，现场面对面咨询了解招生的相关问题。
0: 继续关注到的是，近日有听众通过航风热线视频直播平台咨询，今年一中还有5升6的活动吗？针对听众咨询的问题，记者联系到了徐州市第一中学教学处负责人李建亮。李处长介绍说，五升六活动是徐州一中拔尖创新人才梳理贯通项目实验项目的活动，主要针对5年级升6年级的学生。
6: 五升六的主要针对于数学有潜力的学生，我们一中呢能给予一定的指导公益项目。去年呢是在8月份报名，然后呢学生呢会到我们学校来，我们的老师呢会针对于5升6的这个学生的数学方面，我们会进行相应的讲座。
0: 那么今年徐州一中还会开展5升6方面的活动吗？李建亮表示，感兴趣的学生和家长可以关注学校的校园网站。
6: 我们学校呢因为是江苏省拔尖创新人才试点学校，所以呢我们一直尝试着这种利用徐州一中的资源，对我们徐州市的小学中学能够进行辐射。小五升六的活动呢，去年是第一次在做，今年呢我们希望呢也是想再继续，主要呢大家呢还是要关注我们徐州一中的网站，如果有相关的通知呢会在暑期在我们的网站呢进行发布。
0: 好，以上就是今天生活早报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广告之后请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

0: 奶是全营养食品，被誉为白色血液，中老年群体长期饮用大有裨益。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也推荐中老年群体每天要摄入500毫升以上的牛奶。牛奶中的钙易吸收，可预防骨质疏松，优质蛋白能够帮助增强肌肉和修复身体，牛奶中的钾、镁还有保护心脑血管的作用。坚持喝牛奶，更要选择低温巴氏鲜奶。低温巴氏鲜奶中还含有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绿健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5月31号晴到多云，风力南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5月31号晴到多云，风力南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9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

0: 父亲从来就是一个不善于言辞的人，我曾经觉得那些和他在一起的日子就像是黑白电影，毫无色彩。
1: 妈妈，真不好看，乱来。妈妈，爸爸怎么还不下班呀？爸爸，追我。
0: 有一天，爸爸送我上学，突然下起了大雨。他变得和往常不一样，只见他换挡、踩油门、急停，动作一气呵成。俨然一名船长，稳稳地载着我穿行在汹涌波涛之中。100米、50米，还差一点到学校，可偏偏有一道急流横在面前。爸爸把车停住，卷起裤脚。
2: 来，我背你过去。
0: 伏在他背后，我突然感觉爸爸的后背好温暖。有人说，父亲像一张弓，蓄一生之力要把孩子射出大山。我看父亲更像一叶扁舟，要尽后半生余力渡我驶向幸福的彼岸。我突然懂得，原来父爱是因为凝聚了太多色彩融汇在一起，就是黑白。
3: 江苏人连续40天免票游天盟，5月22日至6月30日，临沂费县天盟山对江苏居民免门票，绝佳避暑胜地，免费观看

0: 梦山小调实景演绎，打卡即送煎饼卷大葱，购专属套票享七至八月可再次免票入园，夏日避暑就来费县天蒙山。
1: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30号，星期六，农历4月14，北京晴，35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应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访华。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积极推进下收下拨下管工作，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筑牢乡村振兴基石。
2: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广东贵州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
1: 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成功着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凯旋。
2: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社会物流总额超120万亿元。
1: 2026电影总票房破155亿，暑期档超50部影片定档。
2: 伊朗称尚未与美方达成最终共识，美国媒体称美推迟就伊朗相关协议做最终决定。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于6月2号到6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三夏时节，各地各部门抢抓农时，全力以赴推进下收下拨下管工作，为全年粮食丰收夯实基础，筑牢乡村振兴基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眼下小麦主产区河南、安徽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在中国弱金小麦第一线河南信阳淮滨县的麦田里，收割机正开足马力在田间来回穿行，金灿灿的麦粒顺着卸粮桶喷涌而出，稳稳地落进运粮车里。农机手江鸿飞：
4: 现在都是搞标准农田，比较好收割，一天正常情况下能收60-70亩。然后这个秸秆呢就有点分烂，换田了，小麦收的比较干净。我们趁着天晴加班加点，成熟一片抢走一片。
3: 夏粮是我国全年收获的第一季粮食，90%以上是冬小麦。目前西南地区及湖北麦收已进入尾声，受近期连续多轮强降雨天气影响，湖北麦区小麦水分较高，晾晒困难。为降低粮食损耗，当地全力开展小麦烘干收储作业，确保夏粮颗粒归仓。在湖北襄阳襄州区一家粮食烘干服务点，负责人张豪告诉记者：
5: 能活买粮来，我们尽收尽收，24小时日夜烘干，来保证小麦的品质。我们从5月20号开收，5月21号开始烘干，现在日烘干量在120到150吨。
3: 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在党的20大报告中，总书记强调，
6: 全方位夯实粮。

0: 接币。
1: 你看，我现在只需要个手机里边输入这个地点和这个小麦品种进去，点击这个农业大模型，插口预测，它就能告诉我当天这个小麦预计6月8号前三天左右呢，到达这个最佳成熟期开始收割。现在有了这个模型呢，就想给小麦和水稻开了这个视频会议，让他俩呢商量好啥时候交接班。
0: 科技赋能让全年丰收根基更加牢固。走进辽宁盘山的高标准农田，四台播苗移栽机正同时作业。随着一颗颗秧苗带着完整的土坨被插入水田，一行行嫩绿整齐铺开。当地一家合作社生产部部长郑国斌告诉记者，这种新型插秧机最大的特点是没有缓苗期。
2: 它这个是单独的根，单独的穴，它没有缓苗期，今天插了明天就生根。明天就能撒新苗，能早撒婆蟹7到10天，婆蟹就能早脱片壳，脱片壳的时候就能早上市，价钱能提到10%左右。另外啊，它跟老式插秧机比，产量还能增加100到150斤左右。
0: 在黑龙江黑河市，2800万亩粮食作物播种工作全面告结，当地大田已陆续转入田间管理关键阶段。在江西新余，50多万亩早稻进入拔节运穗期。病虫害防控、田间管护任务紧迫，当地农技人员依托智能虫情监测设备为科学开展田间管护提供支撑。雨水区农粮局工作人员刘磊，
3: 他能很直观反映出近期一些稻肥虱跟稻中卷叶螟潜飞量的一个情况，比如说它到了一些量比较大的时候，我们就会通知农户最近可能要注意最近那个稻肥虱和稻中卷叶螟的危害。然后同时呢，我们会定期发布那个雨水区的病虫情报，然后这个机器呢也可以佐证我们病虫情报打药时期的判断是否是准确的。
0: 仓廪实，天下安。15-5规划纲要把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 1.45 万亿斤左右列为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之一。从东北黑土地到黄淮海主产区长江流域，广袤沃野一派繁忙，让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4: 广东、贵州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15-5规划纲要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15-5时期，广东将锚定经济建设中心工作和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激活改革、开放、创新三大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科技创新水平大幅提高，城乡区域发展更加协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广东省省长孟凡丽，
6: 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重要指示为广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牢记总书记的一引嘱托，锚定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的总目标，坚定不移挑好大梁，全面推进强省建设的总任务，推动经济总量保持领先，推动人民生活更加饮食更加幸福美好。
5: 未来5年，广东将携手港澳深入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打造创新策源、产业高地、开放枢纽、幸福家园，以发展新质生产力为引领，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大力发展海洋经济，到2030年海洋生产总值达到2.8万亿元，全面深化重点领域改革，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健全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打造服务贸易高地，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不断提高人民生活品质。15-5时期，贵州将围绕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这条主线，紧扣高质量发展、科技创新、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社会文明、人民生活品质、生态文明建设、发展安全保障七方面的主要目标，确保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贵州省省长李炳军，
7: 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贵州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为动力，大力实施强化比较优势战略，建设贵州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守牢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等民生底线，以实干实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 两个

0: 十五五期间，贵州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首位战略任务，集中力量培育打造优势矿产资源精深加工、新能源新材料、先进装备制造等六大主导产业，依靠科技创新，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着力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壮大经营主体，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在一老一小服务、教育、卫生健康等领域实施一批民生工程，更好造福千家万户，牢牢守住安全稳定底线，建设更高水平平安贵州。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昨天20:11，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一间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今天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平安抵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王义群报道。
3: 昨天14:44，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分离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地面人员配合下，与神舟23号乘组完成了工作交接和在轨工作经验交流。
4: 长城报告，违反分离。违反分离。
3: 19:20，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通过地面测控站发出返回指令，神舟22号载人飞船轨道舱与返回舱成功分离。
4: 长城报告，推返分离。
5: 推返分离。
3: 之后，飞船返回制动发动机点火，返回舱与推进舱分离。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3名航天员离家越来越近。
4: 返回舱着陆。
3: 20:11，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一间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舱内向北京报平安。
6: 北京，我是神舟21号。我们已安全着陆，航天员身体感觉良好，完毕。
7: 北京明白，祝贺神舟21号顺利返航，欢迎回家，我们在北京迎接你们凯旋。
3: 20:59，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全部安全顺利出舱。至此，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的太空之旅圆满结束。指令长张璐：
8: 神舟21号乘组在轨驻留7个月，离不开家人战友的关心，离不开工程全体同志的支持，更离不开祖国和人民的托举。
3: 动两航天员武飞说：
9: 我将把本次太空历练化作继续前行的动力，继续为载人航天事业冲锋陷阵。
3: 动三航天员张鸿章说：
10: 后续我将带着满满的收获，继续为建设航天强国、科技强国而贡献力量。
3: 本次任务中，神舟22号载人飞船采用了3圈快速返回方案，该方案是在原来的5圈快速返回方案基础上，根据工程实施以来的实践经验科学优化而成，标志着我国3圈快速返回技术全面进入常态化稳定运行阶段。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邵立民说：
11: 这样航天在这个狭小空间里边做的时间比较短，也能更快的回家。第二方面呢，其实是提升了飞船的自主能力，这样的话能减轻我们地面人员的负担，而且也能够把这个返回的时间压缩。
3: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于2025年11月1号进驻中国空间站，3名航天员在轨驻留210天，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期间进行了3次出舱活动。此外，在轨飞行期间，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经历和见证了载人航天工程全线天地同心、万众一心开展应急行动的难忘瞬间。
1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1至4月份物流运行数据，今年以来，我国物流需求保持韧性增长，结构不断优化，各细分领域均保持稳定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一到四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 121.7 万亿元，同比增长 5.5%， 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 5.6%， 对全社会物流总额增长贡献率达到 74%， 其中高技术制造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

0: 速仍高于 10%。 一到四月份，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 4.8%， 国际物流需求稳步回暖，供应链保障能力持续增强。一到四月份，进口货物物流总额同比增长 5.0%， 年内总体延续增长态势。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表示，
1: 今年一到四月份，物流运行呈现平稳向好的特征，物流市场需求持续扩容，起到了支撑衔接生产、流通、消费的核心纽带作用。现代物流供给体系加速完善，供需设备性稳步提升，为稳固夯实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运行的格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0: 一到四月份，水上运输业、航空运输业投资分别增长 28.4%、27.3%， 新型基建同步配套落地，信息传输业投资增长 29.2%。 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表示，
2: 多网协同发力下，物流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步伐持续加快，助力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不断完善，进一步优化产业及物流空间布局。
3: 我国首艘实现货舱系统超低温阀全国产的大型 LNG 运输船昨天正式交付，标志着我国构建了一条从材料设计到配套设备的大型 LNG 运输船完整产业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4: 昨天交付的这艘大型 LNG 运输船命名为柔佛公主号，它总长299米，甲板面积相当于三个标准足球场，配备四个液货舱，一次可运输 17.4万立方米的液化天然气，变身为气态后可满足330万户家庭一个月的用气需求，技术达到全球领先水平。柔佛公主号主任设计师吴安，
5: 它的能效、载货能力、可靠性已经达到了全球领先水平，采用了全球最顶尖的货舱维护系统跟双燃料低速推进系统，碳排放日减少10吨左右，它的油耗跟气耗减少10%，装载率是从98%提升到了98.5%。
4: 装载率从98%提升到98.5%，相当于每次航行可多运输近900立方米、重500吨的液化天然气，可进一步降低运输成本。值得一提的是，这艘大型 LNG 运输船用于维持液化天然气温度低于-163摄氏度的关键核心部件货舱维护系统，也是首次实现全谱系装配国产超低温阀门。吴安透露，按计划，柔佛公主号交付后将投入马来西亚至中国的航线运营。
5: 它的适航性非常强，它采用了最顶尖的维护系统，它可以覆盖全球90%以上的航线，然后它的适配性非常强，运输的货物可以通达全球120多个港口都可以覆盖。
6: 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5月28号到31号在天津举行，全景展现人工智能加速与社会生活经济发展相融合，赋能千行百业的强劲动能与光明前景。总台记者杨玉报道。
7: 本届智博会展览总面积13万平方米，规模创历届之最，设置一个综合展区和6个主题展馆，共有740多家企业与机构参展。在展会现场，一款新发布的智能眼镜吸引了不少参展者的目光。这款智能眼镜内置大模型和智能算法，能够实现纯动捕捉、实时翻译、信息处理等功能。参展商董斌，
8: 它可以支持中文和122种语言实时翻译，它通过纯动识别多模态的算法解决方案，可以实现在嘈杂环境下精准的识别，大幅提升跨国语言沟通的精准性。
7: 国际客商在展会现场深度体验各类智慧产品，共同探讨智能产业发展新模式，寻求发展新机会。德国采购商严斯·德布尔，
9: 这里科技感满满，让人看到了无限希望，人们真的很需要这样的交流平台，将会带来更多进步。
7: 天津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研究室主任沈毛毛介绍，展会期间还将集中发布覆盖智能制造、低空经济、智能终端等多个领域的200多项创新成果，
10: 很多呢都是国内乃至全球首发，让这些智能科技的产品技术从实验室走进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促进呢科研人员迸发更多的灵感，实现零到一的突破，同时呢促进企业之间加强交流合作，实现更多一到 N 的场景转化和应用落地。
11: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

0: 集。这几天，浙江湖州安吉县的小麦陆续迎来开镰收割。连日阴雨过后，80后新农人胡伟在农场里忙着抢收小麦，用汗水与科技守护丰收。总台记者张国亮、浙江台记者白植清、安吉台记者陈露报道。
1: 安吉天子湖镇梁棚村的田野上，麦浪流金，一大早胡伟就站在了自家农场的麦田里，先是踩踩地里的土，时不时低头去摸麦穗上还有没有水，转身又跟农机手李慕容叮嘱收割的注意事项。
2: 每次操到脚龙转弯的地方容易堵死，
3: 你操过去都免力。
1: 前几天阴雨连绵，迟迟不能下地收割，好不容易盼来雨停，胡伟不敢多等，得争分夺秒抢收小麦。
2: 天气不好就有压力，你像这个小麦倒腐烂，要抓紧抢收。这两天一直盯着气象，看实时更新。
1: 三台联合收割机穿梭于田垄间，机械轮盘飞速转动，割穗、输送、脱粒一气呵成。此刻大货车也早已静候地头，随时准备装运新粮。半小时后，第一台收割机作业完毕，卸粮桶对准货车车厢，金黄饱满的麦粒速速滚落。卸粮刚完成，胡伟就迫不及待爬上车厢，攥起一把麦粒在手心细细端详。
2: 今天麦子确实品质很干净，还有保密度啊，它肯定还是比较可以的。
1: 新农人总有新想法，胡伟将农场从最初的100多亩拓展到如今的1000多亩，目前农场已成为极规模化种植、智能化育秧、粮食烘干、秸秆综合利用于一体的现代化农事综合体。
2: 小麦这一块我们家有小麦早期的播种机、旋耕机、开沟机，到现在的收割机、烘干机、小麦秸秆打包机。四十亩大概2个多小时、3个小时应该不到收完了。
1: 收割机结束作业后，胡伟立刻开着秸秆打包机紧随其后，把秸秆收拢打包。去年他组建了秸秆运输服务队，还添置了8台新型自走式秸秆打包机。今年他计划把秸秆加工成饲料、手工制品，发展秸秆深加工。
2: 小麦秸秆用了热电厂，用了焚烧，它的草木灰也好作为一种肥料，最大的好处就是有利于下一季水稻播种，田里面这个秸秆少了，直播田呢省种，移栽田呢其差的成活率比较偏高。
1: 麦收的日子，田间的忙碌总会不舍昼夜的进行。在这片希望的田野上，收完了麦子，新农人胡伟要忙活的事情还有很多。
2: 接下来呢，我们主要还是以选两种为主，信心嘛肯定是有的，把这个盘子接下去，继续走下去。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将于6月11号至16号在云南昆明举行。本届南博会精准对接南亚国家发展需求，首次设立服务贸易馆和采购对接中心，还将在低空经济、先进制造等领域集中发布超60个新品。
4: 记者昨天从国务院国资委了解到，14五期间中央企业研发投入连续4年突破万亿元，其中基础研究投入从2021年的565亿元提升到2025年的1024亿元，首次突破1000亿元。到2030年，中央企业的基础研究投入将较2025年翻一番，成为我国基础研究的重要生力军。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55亿元，其中影片《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超12.76亿元，跻身年度票房第4，并宣布延长上映到6月30号。2026年暑期档也即将开启，目前已有50多部影片锁定暑期档，涵盖历史、科幻、青春、动画等多元类型。
4: 连接江西南昌和九江的昌九高铁昨天全线铺轨贯通，下一步将进入静态验收和联调联试阶段。昌九高铁正线全长约138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线路开通后，南昌至九江的最快通行时间将从现在的1个小时左右压缩到半小时以内。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

0: 代言人巴加埃29号晚发表声明说，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继续，但尚未达成最终共识。声明提及霍尔木兹海峡，强调伊朗和阿曼作为沿岸国的管理责任。美国东部时间29号上午，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重申美国对伊谈判立场，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必须立即双向开放，免收通行费，被深埋于地下的浓缩铀将被挖出来并销毁。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当天以一名伊方知情人士为消息源，反驳了特朗普关于美伊协议内容的最新说法。据美国媒体29号援引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政府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战情室同其助手们的会议持续约2个小时，但并未就与伊朗的协议做出最终决定。与此同时，美军表示仍在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措施。美军29号警告称，将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开展军事行动，并以自卫名义打击参与或支持布设水雷的船只。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当天表示，伊朗将迫使美国结束海上封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29号表示，以军地面部队目前正在黎巴嫩南部持续向前推进并开展行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29号表示，随着以色列在黎巴嫩全境加大空袭力度，过去一周内，黎巴嫩平均每24小时就有11名儿童在冲突中伤亡。
0: 俄罗斯国防部29号发布，过去7天，俄防空系统共击落超过2600架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9号通报，28号夜间到29号凌晨，乌军针对俄罗斯关键能源设施实施了精准打击。
1: 日本防卫大臣29号表示，日本防卫省自卫队将首次向北约对乌克兰安全援助和训练机构派遣4名自卫官。日本外务省当天还宣布，已向北约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框架出资约22亿日元，这是日本首次向该框架提供资金。
0: 约万名日本民众29号晚在位于日本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反战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的一系列危险政策动向。据日本媒体报道，预计当天日本全国约150个地点将举行联动抗议活动。
1: 世界卫生组织发布报告称，截至29号，刚果金及乌干达两国共报告134例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确诊病例，确诊死亡病例18例。该组织此前表示，本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国家层面的风险水平为非常高，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为低。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是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今年活动的主题为奋进155科技谱新篇。围绕10周年这一重要节点，今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系列活动将聚焦建功155、弘扬科学家精神等重点内容。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西班牙阿拉贡站30号举行 World SSP 组别第一回合正赛，张雪机车继续冲击冠军。2026中超联赛第15轮今晚打响，川超、苏超、楚超等多个足球赛事今天都将开战。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孙勇、潘荣，主播志鹏、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4: 历时代潮头， 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7点整。

0: 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三到四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5月31号晴到多云，风力南到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三到四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5月31号晴到多云，风力南到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9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93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3: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 85647979。
4: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5: 加油爸妈搬家了。
6: 亲爱的听众朋友，加油爸妈节目将从6月1号起在 FM 九三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播出了，
5: 内容更贴心，服务更周到，继续陪伴您的精彩生活。
6: 请记得调频至 FM 九三10点准时收听，不见不散。
7: 我是森林中的布谷鸟，家住在美丽的本山腰。
0: 记录行进中的徐州，关注变化中的世界。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九三早新闻。
8: 徐州 FM 93 Morning News Broadcast。
2: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新闻主播王然。
9: 我是新闻主播林芳。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三早新闻节目。
9: 今天是2026年的5月30号星期六，农历4月14。
2: 今天的九三早新闻您将听到这样一些内容。
9: 市委书记宋乐伟专题调研四上企业发展情况，强调要持续加大培育力度，推动企业提质增效，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奠定坚实基础。
2: 我市收听收看2026年全省安全生产月活动启动视频会议，并就做好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部署。
9: 鹏城七里天心井遇见敦煌沉浸式光影艺术展落地徐州遇见博物馆今日开展。
2: 徐州市城管局举办城市管理开放日活动，解锁垃圾分类智慧密码。
9: 新沂大棚水蜜桃抢先上市，错季销售提升种植效益。
2: 生态环境部部署5大攻坚行动，解决水体保护治理难问题。
9: 美国将在世界杯期间设立无人机禁飞区。
2: 首先请听徐州新闻联播。
0: 调频93，中波1269，徐州新闻联播，资讯改变生活。
9: 记者孙冉报道，5月28号，市委书记宋乐伟专题调研四上企业发展情况，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江苏工作重要讲话精神， 下功夫深入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持续加大四上企业培育力度，全力推动企业提质增效，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奠定坚实基础。徐州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业务涵盖房建、市政、城市更新、新能源等领域。宋乐伟走进智能装备 4S 店，详细了解企业经营发展、产品应用等情况，现场观看智能建造装备功能演示。他指出，建筑业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柱性、基础性产业，希望企业依托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加大研发投入，拓展应用场景，不断提升工程建设精细化、智能化水平。徐州徐工随车起重机有限公司先后获评国家级绿色工厂、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等称号。宋乐伟深入了解企业发展历程、产品类型等情况，实地查看全系列产品，要求企业加快推进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全球化、服务化转型，深耕城市运营专用车领域，聚力攻坚关键核心技术，为建设世界级工程机械产业集群贡献力量。江苏汇生活食品科技有限公司是我市规模化团餐经营标杆企业。宋乐伟走进加工车间，现场了解菜品加工、产业链管理、市场服务等环节，仔细询问企业发展中遇到的困难问题，希望企业紧盯消费新趋势，丰富菜品种类，拓宽销售渠道，加强员工日常培训，落细落实安全措施，坚决筑牢食品安全防线。徐州市外事服务有限公司是一家综合性人力资源服务企业，宋乐伟现场了解公司业务范围，与企业负责人交流当前就业形势、企业用工等情况，鼓励企业创新服务模式，拓展服务场景，进一步提升专业化、精细化水平。宋乐伟在调研中指出，四上企业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各地各部门要高度重视四上企业培育工作，健全完善梯度培育机制，推动更多企业纳入培育库，促进存量企业提质升级，小微企业升规纳统。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精准对接企业需求，强化要素保障，充分激发企业内生动力与创新活力，为徐州“十五五”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市领导吴卫东、吴启标参加活动。
10: 记者王兆正报道，5月28号，市政协召开16届21次常委会议，市政协主席韩冬梅出席会议并讲话，市政协副主席毕于瑞主持会议，副主席王海勇、张龙、邱成、金云女、周天文、秘书长韩可参加。会议协商通过关于坚持健康第一创新共育机制，筑牢未成年人健康成长防线的建议案，关于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加快畅通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渠道的建议案和有关事项。韩冬梅指出，当前政协全年履职工作进入关键时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和对江苏工作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省委市委全会部署要求，紧紧围绕党委政府中心工作和群众关心关注的难点堵点问题，以小切口入手，深入剖析大文章，持续做深做实调查研究，做好协商议政。

0: 后半篇文章，确保协商议政工作与中心大局同频共振。要紧紧围绕政协年度协商计划，有序推进重点履职任务，精心做好提案督办工作，扎实开展我身边的急难筹判专项行动，深入开展专项民主监督，聚力推动政协工作不断提质增效。韩冬梅强调，各位政协常委要进一步强化履职意识，积极参加各类协商会议，立足自身工作优势和专业特长，深化协商互动，踊跃建言献策。要充分发挥关键少数示范作用，主动参与各类协商议政活动，引领带动全体委员凝心聚力做好各项履职工作。要带头树立政协良好形象，珍视政治身份，珍惜自身荣誉，自觉遵守政协章程和各项纪律规定，切实当好守纪律、讲规矩、重品行的表率，以实际行动维护政协组织的良好形象。
1: 记者温德义报道，5月28号，市委巡查工作领导小组召开第13次会议，听取市委第9轮巡查第一批次巡查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阶段工作。市委常委、市委巡查工作领导小组常务副组长陈晓忠主持并讲话，市委常委、市委巡查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薛强出席。会指出，第一批次巡查聚焦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重点领域，长专结合靶向发力，切实回应群众关切，充分彰显了巡查利剑作用。下一步要坚持实事求是、严谨细致，深挖细查，找准问题表象背后的责任缺失、制度短板和矛盾风险，拿出实质性、针对性的意见建议，不断增强巡查监督的准确性、有效性。要突出价值导向、目标导向，系统梳理巡查发现的共性突出问题，推动有关部门加强行业监管，完善体制机制，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筹判，切实将巡查成果转化为基层治理效能。
0: 记者林晓婷、侯先强报道，5月26号至29号2026年全国人防宣传报道业务骨干培训班在徐州举行。军事科学院国防工程研究院政委谭建中、江苏省国防动员办公室党组书记主任李航、副市长林斌出席活动并讲话。此次培训经国家人民防空办公室和军事科学院国防工程研究院同意，由中国人民防空编辑部主办，江苏省国防动员办公室、徐州市国防动员办公室承办，来自全国人防系统的230余名人防宣传报道业务骨干参与培训。本次培训专题授课围绕人防宣传策划、 AI 辅助文稿创作、工作照片、摄影技巧和新时代人防宣传解读等核心内容展开，同步设置现场教学、分组研讨、交流探讨等实操环节。课程内容贴合工作实际，能助力参训人员开拓人防宣传工作思路，熟练掌握业务技能，全面提升综合素质。参训人员表示，将聚焦人防宣传工作，把更多精力投入到人防事业，讲好人防故事，为人防高质量发展添彩助力。
1: 记者孙冉报道，5月28号2026年全省安全生产月活动启动视频会议召开，围绕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主题做全面部署。副市长孙翔在徐州分会场收听收看，并对安全生产相关工作进行部署。会议强调，要切实增强做好当前安全防范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深入开展矿山领域重大隐患排查治理，统筹抓好工贸、建筑施工、汛期安全等重点领域安全防范，精心组织开展安全生产月活动，打造一批贴近群众、体现徐州特色的安全文化品牌。当前汛期极端天气多发，中高考、端午假期、三夏农忙将至，企业生产、交通出行、文体活动集中，各类安全风险交织叠加，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时刻绷紧安全弦，强化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全面细致辨识风险因素，落实落细各项防范措施，强化六化建设，坚决防范遏制各类安全事故发生。
0: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三早。

0: 闻节目，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
1: 鹏城七里天仙景，遇见敦煌沉浸式光影艺术展落地徐州遇见博物馆今日开展。
0: 徐州市城管局举办城市管理开放日活动，解锁垃圾分类智慧密码。以人民为中心，打造自然红家服务党建品牌，勇创不动产登记工作新辉煌。
1: 品味徐州，感受徐州，听见徐州。
0: 好，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三早新闻节目。
1: 记者苗丹、侯先强报道，作为世界文化遗产，敦煌的壁画、彩塑等艺术珍品是中华文明和世界艺术宝库中最璀璨的明珠之一。那么当这些艺术瑰宝遇上光雕数字技术，会产生怎样奇妙的效果呢？5月30号到10月31号，遇见敦煌沉浸式光影艺术展将正式落地徐州遇见博物馆，为徐州市民奉上一场传统文化与数字科技交融、充满敦煌色彩的顶级文化盛宴。北京中创文旅文化产业集团副总裁王海轩：
2: 本次展览我们打破了传统的展陈形式，以精美壁画复制品为根基，结合了沉浸式的光影技术，完整梳理敦煌洞窟的缘起、发展与演变。内容覆盖了敦煌莫高窟南区、北区700多个洞窟，柱单元以历史脉络、建筑结构、装饰纹样为线索，系统地展示了中心塔柱、殿堂窟、中心佛堂窟、大象窟等代表性的敦煌石窟的形制。画的单元呢，从人物的神态、手势、服饰等细节，都全面地展示了敦煌艺术的极致审美与精神内核。
1: 作为全国巡展标杆文化项目，遇见敦煌系列已先后登陆北京、上海、南京、杭州、成都、深圳等12座城市，累计观展人次突破100万，收获社会各界广泛赞誉。该展览落地徐州，既是敦煌丝路文明与鹏城两汉文脉的一次隔空对话，也是文化数字化成果走进大众生活的生动实践。徐州鹏城七里城市更新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凤林：
3: 遇见博物馆呢，引入了这个光影大展，是文化科技加文旅的一个融合发展的创新探索，既传承了我们优秀的中华文化，又丰富了鹏城七里街区的一个内涵，提升城市文化品位，为徐州文旅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0: 记者张晨烨、栾威报道。5月28号，徐州市城管局举办城市管理开放日活动，邀请各界代表实地观摩垃圾分类投放、分类转运、分类处理等全流程，近距离了解城市生活垃圾治理工作。活动全程观摩垃圾收运处置各环节，代表们走访多处点位，展现徐州环卫管理成效。小区内的地埋式智能分类设备兼具美观与实用性，依托 AI 监控、智能运维等功能，有效改善环境，规范投放。市人大代表袁龙旭：
4: 和传统的我们小区社区设置的一种箱体式的这种投放点呢，金字塔柱这个箱体呢，是根据老百姓的需求，为了避免这个占的面积大，然后有这个异味，然后进行了改进，根据老百姓的需求呢，进行了升降式的一个垃圾投放点，既美观既实用，然后呢也引导老百姓的很多支持。
0: 随后观摩团走进可回收物分拣中心，这里依托智能设备与完整产业链，采用人机结合分拣模式，实现可回收物规范化处理与循环利用。职工党代表姚明宇：
5: 能够切身处地的去到企业里去看到这种垃圾分类回收的过程，也算是了解了城市的垃圾是如何回收运作的，感觉这是一次非常好的体验。
0: 活动最后，观摩团实地查看餐具、垃圾焚烧等末端处置项目，深入了解垃圾治理模式与生态建设成果。此次活动直观展现环卫发展成效，城管部门也将持续开展开放活动，倡导垃圾分类，共建宜居城市。
1: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九三早新闻节目，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
0: 新沂大棚水蜜桃抢先上市，错季销售提升种植效益。
1: 徐州养犬新规6月1号起实施。 味徐州，感受徐州，听见徐州。
0: 九三早新闻正在继续。初夏时节，露天桃树刚刚进入蔬果套袋期，但在新沂市石集镇的水蜜桃设施栽培示范区，大棚水蜜桃已经挂满枝头，提前一个月抢先上市。走进石集镇的水蜜桃设施栽培示范区，陆续成熟的桃子挂满枝头，空气中弥漫着阵阵桃香。相比露天种植，采用设施大棚栽培的水蜜桃最早在五月中旬就能抢先上市，卖出好价钱。水蜜桃种植户吴清宝：
6: 我这基地呢有26个大棚，大概呢有74亩地，今年呢我们亩套袋大概是12000个，预计产量在4000斤左右。谁说产量4000斤跟陆地差不多，但是我的价格是它的2倍。
0: 近年来，新沂市积极引导农户脚打时间差，通过品种更新、技术改良等手段，让水蜜桃错方成熟、错季销售，既拉长了上市周期，也提升了种植效益。目前上市的大棚水蜜桃采用促成栽培破棉、病虫害绿色防控、水肥一体化和24小时环境智能调控等现代化技术，棚内的温湿度、光照、土壤、伤情均由传感器实时监测。这套模式不仅避开了露天栽培的用工高峰期，生产效率高，产量和品质也更有保障。新沂市农业农村局技术人员徐姓：
7: 我们新沂水蜜桃属于硬溶质水蜜桃，刚采摘时它的口感清脆甘甜，糖度可以达到13到14度，放置几天后，后熟过程会自然地将这种爽脆转变为香甜软糯的质地，风味变得更加浓郁。这种鲜脆厚糯的独特口感使得我们新沂水蜜桃深受消费者的喜爱。
0: 新沂市是江苏省最大的硬溶质水蜜桃规模化生产基地，目前已发展设施大棚栽培水蜜桃1100多亩，露天栽培7万多亩，水蜜桃年总产量达10万多吨。新沂水蜜桃以个大、光洁、味甜著称，早中晚熟品种达20余个，采摘期从五月初持续到11月上旬。其中设施栽培的早熟水蜜桃亩均产值达4.5万元至6万元，产品主要销往上海、浙江等全国30多个省市自治区。
1: 来关注一条短消息，6月1号起，徐州将正式实施养犬新规。根据新修订的治安管理处罚法和徐州市养犬管理条例，违规养犬最高可拘留10日或罚款5000元，犬只将被没收。新规明确了大型犬、烈性犬的认定标准，大型犬认定标准为体高大于60厘米，即犬只站立时地面到肩部最高点距离；体长大于100厘米，即犬只两耳连线终点沿背线到尾根处距离，满足其中一个条件即认定为大型犬。烈性犬名录包含德国牧羊犬、杜宾犬、杜高犬等32种犬，以及具有以上品种的杂交后代。
0: 广告之后您将听到这些内容。
1: 生态环境部表示，部署5大攻坚行动，解决水体保护治理难问题。
0: 美国将在世界杯期间设立无人机禁飞区。
1: 稍后耳听八方带您了解详细内容。
8: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9: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10: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5月31号晴到多云，风力南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一遍，

0: 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5月31号晴到多云，风力南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9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江苏人连续40天免票游天盟，5月22日至6月30日临沂费县天盟山对江苏居民免门票，绝佳避暑胜地，免费观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打卡即送煎饼卷大葱，购专属套票享7至8月可再次免票入园，夏日避暑就来费县天盟山。
2: 93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3: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之，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 85647979。
2: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4: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5: 徐州市供销社甘当服务三农店小二，
6: 争当乡村振兴领头羊。
7: 后埠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同城七里。
2: 徐州公积金服务暖人心，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徐州公积金与您同行。 FM93 徐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经由工商银行徐州分行协办播出。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3: 聆听世界，感受精彩，耳听八方。
8: Listen to the newsFrom across the world on FM 93。
2: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93早新闻节目，下面一起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新闻。
9: 生态环境部昨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生态环境部将加快出台群众身边水体保护治理行动方案和农村小微水体治理行动计划，将联合相关部门部署实施5大攻坚行动，推动工业园区水污染整治、县乡黑臭水体治理、小微水体排查整治等等，解决群众身边水体保护治理的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
2: 公共安全行业推荐性标准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6月1号起实施，根据认定规则，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认定为疲劳驾驶：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个小时，未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于22点至次日6点连续驾驶超2小时未休息或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24小时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小时。
9: 国际方面，美国联邦航空局28号表示，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比赛期间，该局将在比赛场地、球迷活动场所和球队所在地设立无人机禁飞区，以帮助保护参与者和观众。
2: 93早新闻由邮储银行徐州市分行冠名播出。 好，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就是今天九三早新闻的所有内容。新闻主播林芳、王然，代表编辑刘金丽、王以林，责任编辑陈永峰，感谢大家的收听。
1: 税运鹏程，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10: 九三假日新世界，还原新闻全貌，解读事件真相。欢迎收听新闻一加一。

0: 假期明日开启，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15.2亿人次，各地预计将发放超过2.84亿元消费券，
1: 鼓励各地呢结合实际，因地制宜，延长我们热门景区，还有文博场馆的营业时间，优化预约方式，拓宽呢开放空间，提升接待能力。
0: 县域及小众目的地将迎爆发式增长，游客偏好悦己消费，愿为情绪买单，旅游消费呈现高品质、多样化、个性化特点。
2: 我们特别推出了中药材箱包制作、清空露营、徒手抓鸡抓鱼活动，让大家玩得舒心，吃得放心。
0: 新闻一加一今晚关注，今年五一假期有哪些新玩法？
3: 晚上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一加一。明天呢就要开始正式的放假了，这个五一假期最热门的是什么呢？是冷，当然这个冷呢不是冷清的冷啊，是冷门的冷。你去看看热搜就知道了，什么五一长假这个主打一个冷门小众，还有什么十大冷门宝地，什么小众冷门不扎堆，还有反向旅游掀起高潮等等等等。那总之呢，这个出门的人还是多的，只是大家都要去人少的地方。怎么看这个人多呢？那目前呢，相关的部门已经预计出来了，我们整个五一假期期间呢，全社会的人员的跨区域流量会创下一个历史的新高，会达到15.2亿人次，同比增长4%。但是大家想去的地方可能跟往年不一样了。那么当冷门成为了热门，我们的旅游正在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当特种兵式的打卡成为了过去，什么会站在我们旅游的未来？今天的节目一起来关注。
0: 明天五一假期即将开启，这两天相关部门给出初步分析研判。交通运输部预测，今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将达15.2亿人次，日均3.04亿人次，同比增长4%。交通运输部路网中心4月29号发布的五一假期全国公路网运行研判分析报告预测，五一假期公路出行以近郊休闲、城乡度假、中短途旅游为主，出行更灵活、更休闲，呈现多点散发、多项流动特点。
4: 小城旅游性价比优势呢，在今年五一更为凸显，客流目的地更为分散，西进北移成为了趋势，既为小地方文旅带来了机遇，也提出了差异化定位、可持续运营的更高要求。
0: 今年五一假期，云南西双版纳车站旅客发送量预计达12万人次，同比增长15%。
5: 我们五一小长假呢，主要是以跨境游与家庭亲子游为主。像我们今天列车上呢是有4个旅游团，我们这趟列车沿线会经过沅江、墨江、普洱、西双版纳等地，这些都有丰富的民族活动。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近年来，四川省广元市射箭镇利用得天独厚的森林资源，在林下规模种植中草药，不仅带动了当地群众的就业与增收，还开创了中草药加康养加文旅等新的旅游场景。2025年，仅射箭一个乡镇就实现旅游综合收入超过100万元。
2: 这里不仅有中药材花海，还能品尝药膳、养生茶饮。我们特别推出了中药材箱包制作、清空露营、徒手抓鸡抓鱼活动，让大家

0: 文化街区北四楼至南四楼，
1: 鼓励各地呢结合实际，因地制宜，延长我们热门景区，还有文博场馆的营业时间，优化预约方式，拓宽了开放空间，提升接待能力，也鼓励呢有条件的地方呢结合这个中小学的春假呀，还有职工的带薪休假，丰富消费惠民举措，推动错峰出游。
0: 除了延长开放时间之外，各地还集中发放多品类消费券。黑龙江计划发放5000余万元政府消费券，覆盖百货、家电、汽车、文旅、餐饮等多领域。浙江推出369家景区优惠，发放3900余万元消费券。四川则是聚焦一老一小群体，主要面向60岁以上人群及18岁以下未成年人，涵盖旅居度假、星级酒店、精品民宿、景区景点、研学基地等场景，推出3000万元省级文旅消费券。
2: 从5月到9月滚动发放，五一首轮投放，四周再追加2800余万元，叠加1800多场活动，使市区三重让利，确保大家得实惠安逸游四川。
0: 4月27号，文化和旅游部正式启动2026年全国五一文化和旅游消费周。消费周期间，各地将举办约1.37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预计发放超2.84亿元消费券，全面激发春季文旅消费活力。
3: 真的有好多玩法的名字我都没听过，当然比如说像什么沉浸式旅游啊、出片式旅游、干饭式旅游、 City Walk 式旅游、演唱会式旅游，还有发呆式旅游、盲盒式旅游。那么这么多的这种旅游产品，他们到底是怎么出现的？今年的五一假期，我们的整体的旅游又会出现什么样的新变化和新特点呢？相关的问题我马上来连线中国旅游研究院的总统计师张扬。那张女士，刚才我们也说了哈，今年好像有很多这个新的变化和特点会在这个五一的假期当中产生。从人数上来看，感觉是会比往年又再创新高的。那从总的特点和变化上来看，您觉得最明显的特征会是什么？
4: 好的，主持人，我想假日里的人潮涌动啊，已经是旅游业繁荣发展的一个最生动的一个注脚。那么相比于往年呢，我想今年的五一呢，热度仍然会持续，但是跟往年有一个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刚才您也提到，我看片子里也提到，我们今年多地的春假的安排实际上跟我们的五一假期实现了一个无缝的衔接，那在事实上形成了一个超长版的一个假期。那这个假期的拉长实际上会带来一些出行方式和消费模式的一些变化，比如时间的拉长会对我们中长期的旅游需求的释放更加的充分。那我们可以现在看到南客北游和北客南游的这样一个双向奔赴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会更加的这样一个明显，包括像内蒙啊、新疆啊、西藏啊、云贵啊这样的一些目的地的热度都在不断的这样一个上升，这是长周期的这个拉长的假期带来的一个效应。那么第二一个呢，是因为我们有一个超长的假期，所以多次出游的情况，在我们监测的情况来看，这个比例较往年也有更明显的一个上升。他可能一次出去玩个2-3天，回来休息一天再出去，那么这是第二个变化。第三个呢，我们看到游客不仅走得更远，其实他停留的时间也会更长，那么他的节奏也会慢下来，从过去的快节奏的打卡式的旅游，那么在今年五一我们可能在一地玩多日的这样一个深度体验的需求会更加的明显，这是我们加长版假期在今年五一可能带来的一些趋势性的变化。
3: 就是大家旅游的方式在慢慢的改变，但同时旅游的目的地上也有一些变化。当然了，像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一线城市和这个新一线城市，他们依然是稳居核心的榜单的。但是我们看到很多的这种冷门的旅游地点、小众的旅游地点，这种分化的趋势越来越显著。您怎么来看待这样一个特点？
4: 是的，您提这个问题特别好，也是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当前旅游业发展的一个非常当前的这个阶段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现象和趋势，就是我们经常提的双下沉。双下沉就是我们的客源和我们的目的地都在下沉。用通俗的话说，就是过去呢我们的旅游是 高线城市的游客到其他的高线城市去玩。那现在呢，更多的低线城市，包括我们的县域中心城市，以及我们的城镇，甚至我们的乡村居民的。

0: 妇幼率都在不断的提升，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更多的小众的目的地开始出现。像去年很多我们在这个社交媒体上可以看到，年轻人特别喜欢蹲个小城，可能在一个小城的某个酒店里住几天，对一个年轻人从他一个很高速运转的一个工作的状态中剥离出来，能够达到一个身心的这个疗愈的效果还是非常的明显的。那当然我觉得这一波的从中心城市向周边和低线城市的这样一个客流的溢出，实际上也在缓解过去我们旅游业发展当中的一个二元的一个结构，那么促进了我们的物流信息流和我们人流的这样一个均衡的一个发展。当然了，是不是所有的县城都能够接住这样一波流量，那就比较考验目的地的它的一个接待服务提升的这样一个能力和整个目的地的治理的能力。
1: 当然我们也希望更多的这种县域城市和小城市能够接住这样的一个坡厅流量。那同时呢，我们看到大家在旅游方式的选择上也越来越就是放弃过去的那种特种兵式打卡的体验，而是强调放松放空，更回归到这种情绪消费和情绪价值。那么这样的一种消费的方式和特点，怎么样从旅游产品的这种设计上和规划上能够更好的承接住大家的这种需求？
0: 是的，情绪价值也是我们在做旅游研究旅游市场分析当中发现的一个比较热门的词。那事实上从我们的研究来看，就是当一个国家的人均的 GDP 包括我们人均可支配的收入以及我们的这个在教文娱方面的支出的不断增长的一个情况下，那实际上我们的旅游消费会从一个对实体产品的一个追逐转向对一个精神满足类的需求的一个产品的这样的一个跃迁。那么这个过程呢会发生持续很长一段时间，所以这个时期我们所有的从业者包括我们的目的地的主管部门可能要深度的去了解游客的需求。举个例子啊，过去一个5A级一个这个高星级的这个酒店，它一定是有金碧辉煌的大堂、大理石的瓷砖上墙，还有这个吊的水晶灯。但现在我们再看这种比较热门的酒店，或大家觉得住起来比较舒服的酒店，更多的在强调空间与人的关系，更强调在这个空间里人与人之间有没有建立一个社交的关系，更强调当游客很晚入住到酒店的时候有没有一碗热粥和一碗小菜。它不一定很豪华，但是它真的能让你心里一暖。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旅游产品设计的很大的这样的一个区别。
1: 可能就是更强调服务的品质啊，更强调这种真正的暖心的这种供给。可能你刚才说到的这一点我也想到，那这个五一假期是叠加了春假的，就像您刚才所说的，所以有很多的亲子游的出行。那这样的一个人群如果未来越来越多的话，那可能研学游相应的产品也会增多。那在这个品类上我们需要以一种什么样的创意去丰富它的品类，怎么能够提升它的品质？
0: 像您提到的，因为今年的这个假期啊，我们的春假和我们的五一假期是叠加在一起的，在很多地方啊，所以这个市场就会出现跟往年一个不一样的趋势。那我们就可以看到亲子家庭类的这个出游会成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群体，那么自然我们的产品匹配就需要针对这样的客群来做一些调整。所以今年我们可以看到在亲子和以家庭为客群出游的这样一些产品服务其实也进行了很多创新。那么过去我们的亲子产品啊，其实有一个弊端是更强调孩子的体验。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孩子在体验的过程中家长往往是在等待的这样一个状态，那现在我们更加强调亲子产品的设计如何能同时体现娱乐性、教育性，以及同时能照顾孩子和家长的这个双重主体的这样的一个情绪，这些实际上都是我们看到产品在变化的一个趋势。那么再以酒店住宿业为例，过去我们在酒店的房间里大多数我们只能看到两种产品，一种叫标间，一种叫大床房。那事实上现在对于我们的这个三口之家或者是多娃家庭出游其实是极不友好的。你看两大一小，如果住标间的话也不知道怎么睡，如果住大床房的话又有点挤。所以从这两年我们的市场分析来看，其实几乎如果一个酒店的房间的房型能够考虑到亲子和家庭客群的房型的一个和床型的一个设计，这样的酒店往往是在节假日最早被订空的那一批酒店。所以这是我们看到的产品端需要做的一些调整。那么还包括我们这个很多的高校也出了一个超长的假期，那么更多的大学生也会出游，这些年轻的大学生他对现在的旅游产品

0: 个体验有什么样的追求，我们也是需要去分析的。那么他们可能并不是走常规的路线，他们也不是跟传统的跟团游，那他们可能两个人背着一瓶喜欢的红酒，到山上点个蜡烛，喝一杯，然后拍一个很好的照片，就是他们一生当中非常难得的一个回忆。所以我们要看到不同客群的玩法和需求都在发生变化，我们的产品也要随之变化。
1: 好的，谢谢您，稍后还会有问题来继续请教。当然了，我们的假期出行现在显然已经从一个集中井喷式变成了一个波浪式的延展，也从打价格战的策略越来越走向要去建立一个文化辨识度的一个特色。但是当我们在去强调个性化、特色化，去强调情绪价值消费的时候，放在之前的是我们旅游的本质，那就是要安全、要规范、要合理、要舒适。那如何来做到这些呢？
2: 五一假期临近，为了规范旅游市场秩序，各地提前加强住宿、餐饮等重点领域的价格监管。在广东惠州，针对海鲜餐饮等易引发价格争议的行业，当地监管部门向全市海鲜餐饮店发布规范经营倡议，并公示24小时投诉举报电话。
3: 我们都有明确的标价，而且呢，我们是逐称逐量，现捞现成。如果有不新鲜的或者是缺氧的少许，我们都会挑出来。
4: 我们推行了一个手机变砝码，如果没带砝码的情况下，我手机拿出来放在身上去看它准不准，重量对不上那肯定是有问题了。
2: 针对酒店刺客、随意涨价违约等问题，也需提前防范。4月19号，汕头一酒店房价标价8888元。
5: 该网约房经营者邱某某于本月上旬通过二级分销网络订房平台新开通订房渠道，在平台上标注五一期间房价为8888元。
2: 接到线索后，当地监管部门连夜进行了查处，并对经营者依法立案调查。本周，文化和旅游部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通过梳理近年来5A 级旅游景区负面舆情、游客投诉和网络评价，将重点整治一批问题多发景区和一批景区摆渡车问题。而针对文旅市场突出问题的专项整治也将持续开展。
6: 针对现在消费者反映比较集中的不合理低价游啊、强迫购物啊，网络的这个非法招来，啊，这摆渡车的捆绑销售这些突出问题，持续开展专项整治行动，严格实行大型演出的实名购票、实名入场，畅通群众的投诉渠道，为咱们广大的游客提供一个暖心、舒心、放心的旅游环境。
2: 在规范问题的同时，标准化的制度也在推进。由文化和旅游部和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布的2026年版团队旅游合同示范文本已经于3月31号起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使用。新版旅游合同明确了旅行社的经营范围、地接社的完整信息，让游客对谁来接待、去哪儿游玩一目了然，并严禁使用准星级、仅供参考等模糊的表述。
7: 我们这次出行和旅行社签订了旅行合同，上面写了明确的出行时间、出行方式，还有住宿的地方，没有强制消费，没有故意引导你去购物之类的。
2: 这个假期，多地还将持续开放政府机关停车位、食堂等公共资源，以提升游客出行的便利度。
8: 在停车资源开放的基础上，扩大开放的范围，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同步开放机关的食堂、卫生间，免费提供热水、无线网络等服务。
2: 五一假期期间，苏超将迎来多场对决。5月2号，泰州队主场对阵扬州队。为了方便球迷，泰州站与扬州站之间计划增开多趟临客列车。
9: 扬州站、江苏站往泰州站的列车全天从早上的6点54分到晚上的8点39分，总共有45趟车。也欢迎广大旅客朋友们在看苏超的时候乘坐火车出行。
2: 面向境外游客的服务体验，五一前夕，北京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联合有关部门和单位上线入京通购北京，为境外人员提供覆盖食住行游购娱政全场景的便利化服务。
10: 最方便的是点一下翻译就能看到整份菜单都是英文的。
3: 外籍人士来京旅游呢，只需要通过手机一键注册登录入京通，就可以便捷使用打车、购物、购票等39项服务，自由切换16种语言。
1: 那么文旅市场的秩序和规范如何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相关的问题我们继续来连线中国旅游研究院的总统计师张扬。那张女士，说到这个游客的满意度，我们看到去年的一个报告，那显示出来是一些客流量比较大的城市反而它的满意度是很高的，但是中等客流的一些城市它的满意度的分化非常的严重，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特点？
0: 好的，这个是也是一个非常反常识的研究发现啊，就是我们发现这个，我们把60个重点观测的旅游城市的这个客流和它的满意度做了一个关联分析，就发现呢，客流量越大的城市，它的满意度越稳定，但是在客流量中等或者是在从小变大的这样的一些城市里面，它的分化比较严重。这里面主要是大客流城市其实它往往经历过一个客流逐步高压测试的一个阶段，那么会考核它的基础设施是不是完善，游客进不进得来，散不散得开，会考察它的整个的城市的这个治理的服务的颗粒度是不是够细，是不是有投诉了我们才去反映，还是我们能主动去治理，是不是反映了我们某个城市的治理能够实现多部门的协同，而不是旅游我们的主管部门在单打独斗，那是不是我们能通过一些数据来去预测有多少人明天要到我这里，会到某个景区，我能不能提前预警他这条路已经堵了。所以其实好的城市的治理其实已经达到了一个比较稳定的系统性的一个发展的一个阶段，而中等客流的城市还在面临一个压力测试的一个阶段。
1: 我们看到报告当中呢，有很多游客他的不满意度其实都是来自于跟价格有关的一些因素，比如说性价比啊，或者是价格不透明啊等等。其实在最近也有新闻爆出来，就说有一些游客在投诉说一些酒店是故意的在毁约涨价。那么我们怎么样确保在更大范围内，就是旅游的过程当中能够保证价格的公平和透明？
0: 我想这个要从几个方面吧。第一，就是首先规则要透明，就是大家其实不是不愿意花钱，但是这个钱我要花的安心，我要知道这个是需要付费的还是不需要付费的，对吧？我要知道我买的东西是货真价实的，值不值这个价格。就现在有一句词叫我可以买贵的但是我不能买贵了，这个是对理性消费的这样一个回归。第二呢，就是我们的执法要严格，大家也能看到文旅部的一季度的发布会，也看到我们对一些市场的乱象实际上在持续的去进行整治和专项的治理的这样一些情况。第三一个呢，就是整个旅游市场的治理其实不光是旅游部门的事情，甚至是整个城市各个部门相互协同的事情，包括我们的平台，包括我们的社会，是一个共同治理的这样的一个才能达到的一个和谐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第四呢，就是实际上也需要我们的游客来不断提升自己的维权的这样一个能力，在签约之前了解我们签的是什么，我们的退改的规则是什么，了解我们的履约合同履约缩水之后我们有什么样的投诉渠道，真的遇到极端事件的时候怎么保护自己而不是走向冲突的这一端。我觉得这些是需要我们综合考虑的一些系统工程。
1: 在关于这个市场秩序的整治上，最近这个文旅部的负责人也提到了一些不合理现象的顽疾，包括什么不合理的低价呀、强制的购物呀，还有这个摆渡车的捆绑销售等等，怎么样能够根除这些不合理？
0: 我想啊，这些行业的顽疾实际上我们一直在这个逐一的去攻破。我拿一个旅游购物来举例，那过去大家都说旅游购物，实际上我们在淘宝或者等京东等平台都已经实现无理由退货了。那么在过去一些年，我们的旅游购物实际上还没有达到这样的一个规范的一个标准，但是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大家再去云南购物其实已经推出了7天无理由购物。我想这样的
11: 聆听经典美文雅颂，
12: 大家好，我是张弛，欢迎收听美文雅颂。绿树红果，丹荔飘香，南州六月荔枝丹，这短短的7个字既点明了产地，又交代了时令，更写进了荔枝的鲜红与饱满。让我们一同聆听科普大师贾祖章的代表作南州六月荔枝丹，一起领略夏日的美妙滋味。南州六月荔枝丹节选，作者贾祖章。 幼年时只知道荔枝。

0: 壳和肉都是棕褐色的。上了小学，老师讲授白居易的《荔枝图序》，读到壳如红增，膜如紫绡，瓤肉莹白如冰雪，浆液甘酸如李酪时，实在无法理解，荔枝哪里会是红色的？荔枝肉像冰雪那样洁白，不是更可怪吗？向老师提出疑问，老师也没有见过鲜荔枝，无法说明白，只好不了了之。成熟的荔枝大多数是深红色或紫色，生在树头，从远处当然看不清它壳面的构造，只有红色映入眼帘，因而把它比作绛囊、红星、珊瑚珠，都很逼真。至于整株树以至成片的树林，那就成为飞燕欲横天、红云几万重的绚丽景色了。荔枝的成熟，广东是四月下旬到七月，福建是六月下旬到八月，都以七月为盛期。南州六月荔枝丹，指的是阴历六月，正当阳历七月。荔枝也有淡红色的，如广东产的三月红和挂绿等，又有黄荔，淡黄色而略带淡红。荔枝大小通常是直径三四厘米，重十多克到二十多克。20世纪60年代，广东调查得知有鹅蛋荔和丁香大荔，重达四五十克，还有四川合江产的楠木叶。四川果树良种图谱说它重19克左右，中国果树栽培学则说大的重60克。所谓膜如紫绡，是指壳内紧贴壳的内壁的白色薄膜，说它如紫绡，是把壳内壁的花纹误作膜的花纹了。明代徐伯有一首《咏荔枝膜》诗，描写吃荔枝时把壳和膜扔在地上，好似盈盈荷瓣风前落，片片桃花雨后浇，是夸张的说法。荔枝的肉大多数白色半透明，说它莹白如冰雪完全正确，有的则微带黄色。从植物学的观点看，它不是果肉，而是种子外面的层膜发育而成的，应称作假种皮。真正的果肉倒是前面说的连同果壳扔掉的那一层膜。荔枝晒干或烘干，肉就变成红褐色，完全失去洁白的面貌。荔枝不耐贮藏，正如白居易说的，一日而色变，二日而香变，三日而味变，四五日外色香味尽去矣。现经研究证实，温度保持在1摄氏度到5摄氏度，可贮藏30天左右。因为荔枝不耐贮藏，古代宫廷想吃荔枝，就要派人兼程飞骑，从南方远送长安或洛阳，给人民造成许多痛苦。唐明皇为了宠幸杨贵妃，就干过这样的事。唐代杜牧诗云：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就是对这件事的嘲讽。荔枝原产于我国，是我国的特产。苏轼有诗云：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日啖荔枝300颗，不辞常作岭南人。但日啖300颗究竟能有几人呢？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荔枝生产应该能够逐步满足广大人民的生活需要。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FM93 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